0: 果偏硬了，也会有一种不适感。那今天这个毛巾的大小也非常的适中哈，你看看，不大不小的，你看看多好。然后你拿它来洗脸的时候，对吧？擦擦身上的时候擦一擦，很舒服啊，就这样洗洗脸，对不对？毛巾经常要更换啊，真的别忘了更换毛巾，因为毛巾它其实是容易有一个卫生死角。
1: 对的，
0: 你长期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它非常容易滋生霉菌。
1: 嗯，
0: 尤其是浴室嘛，浴室本身就是一个潮湿的环境嘛。
1: 嗯，
0: 另外呢，一旦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毛巾它这个纤维会断裂，其实这些地方，它的纤维断裂了之后呢，你在身上再去擦的时候，那种舒适感就差很多很多，
1: 它的锁水性就没有了，
0: 哎，
1: 然后它的柔软度也会降低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说，哎，毛巾用段时间会变硬的原因啊。除其次以外，变硬还有个原因就是里边是有一些菌群了，一些霉菌了，
0: 嗯，
1: 也会导致的毛巾的纤维变短
0: 了。嗯，你看这个
1: 多柔软，所以说毛巾一定要勤换啊。
0: 对。经常更换毛巾，其实不光是为了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是体验好，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个为您的健康好。
1: 对的，
0: 因为你看，比如说你前两天打了喷嚏，擤了鼻涕，是不是擤完以后擦了脸以后是拿毛巾擦一下？那你看这个残渣是不是都到毛巾上面了？
1: 是。
0: 然后这毛巾你要是没有洗干净，它就留在上面了。
1: 嗯。
0: 又潮湿又闷热，它就大量的滋生，然后你第二天又拿过来洗脸，第三天又拿来洗脸。第四天发现自己不行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1: 对的。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大家要特别当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就是你毛巾呢，我也建议大家，好的毛巾呢，经常也拿到外面太阳可以晒一晒哈。
1: 对。
0: 像现在这种天气，一不小心就一阵大雨，哎呦，闷热潮湿。
1: 嗯。
0: 大家逮着机会，毛巾不管是洗脸毛巾还是洗澡毛巾，也要经常见见阳光。
1: 嗯。
0: 啊，让紫外线帮你杀杀菌。这样的毛巾呢，就比较健康的毛巾，大家用起来也会很放心哈。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嗯，
0: 来，您来介绍一下这个构成。
1: 好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特别贴心的。
1: 哎，这个构成特别好，为什么？嗯，因为为什么前两天，两个月前我们的这么热销？因为所有的毛巾加起来，我们市场总价是485块钱，今天只有150块钱，其中包含了10条的抗菌毛巾，4个颜色，您跟先生，包括您家的孩子，您都可以分开来用。
0: 嗯。
1: 其次，我们还赠送了2条小方巾，但是我们称之为方巾哦。
0: 嗯。
1: 对，它不是方巾。它的尺寸其实就是一条小毛巾啊，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我就喜欢这个组合，
0: 对，
1: 这个上面的赠品特别贴心，
0: 对，
1: 而且每一条都是独立包装，因为它是抗菌的毛巾，
0: 对，抗菌的，
1: 嗯，
0: 上面都写了3A 抗菌级别，达到了3A 全棉抗菌面巾，百年工艺，中华老字号，
1: 嗯
0: 啊，刚刚我还在想说，哇，毛巾能做到中华老字号，
1: 1937，
0: 真不容易，1937年，哇，这个离现在多久远哈？
1: 是，
0: 所以说为什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个神奇的地方，
1: 是
0: 上海本土的这个老字号，
1: 是上海本土的，他什么事都不干，414代都说他其他事情都不干，不像有些品牌啊，做了时间长了，
0: 嗯，
1: 就做这个做那个，他只干一件事，就干毛巾，
0: 嗯，
1: 他一直在把毛巾这个舒适度跟你的吸水性，他一直在研究，所以说今天带给大家都是414的高端系列啊，
0: 嗯，再过个十几年，他就是百年品牌嘞，真不容易，
1: 嗯，
0: 我们其实我很钦佩这样的企业，他不贪心，他欲望也不多，他就是专心的做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越来越多的这样好的百年企业慢慢的从我们的身边涌现出来。199块钱，然后会有这个就是有浴巾的构成，
1: 嗯，
0: 会有2条浴巾，6条这个正常的洗脸毛巾，还会给大家送3条这个，它不叫方巾，
1: 是
0: 它是长方形的，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它有这么大，看到没有，它比方巾要大一倍，
1: 对，
0: 那一般的方巾就是对折嘛，
1: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0: 对折，
1: 很多你在外面某些渠道买，他送你个方巾
0: 就这么点点
1: 小，其实这个方巾其实你不能干什么事，
0: 嗯，
1: 但是414很了解我们上海人，上海人喜欢这么，
0: 不光上海人，其实我们那儿也是有这个习惯，扎在这儿，哎，然后擦汗，
1: 一定要做一件事，我一直说的，哎呦，我父亲看我做这个组合，他就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你帮我拿2根回来，
0: 嗯，
1: 我说干嘛，他说你忘了小时候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这样，你一出汗我就帮你擦，
0: 哦，
1: 就是这个功能，其次他还可以什么，平时把孩子裹在后面也很舒服，
0: 嗯，
1: 更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是生活条件好了，没事要出去旅游了，就用自己的毛巾大了，您觉得哎呦旅行箱东西太多了，
0: 嗯，
1: 就带这样一条小毛巾，非常小，
0: 对，
1: 擦回去哎擦擦身体，不要用那些宾馆里边的毛巾，
0: 嗯，
1: 你不知道干净不干净，啊，
0: 对对，
1: 就折起来就这么小，所以说这个组合，
0: 嗯，
1: 啊，两个组合这个赠品都有，送大家3根，
0: 嗯，
1: 特别
0: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好了，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哈，
1: 嗯，
0: 我不知道下次直播要等到啥时候，
1: 上一次快2个月了
0: 啊，上一次离现在2个多月嘛，对不对？8007088000021115111990。
2: 红绿蓝相间白条纹是414毛巾最经典的产品。

0: 这款毛巾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是衡量国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参照，一块毛巾的价格相当于一斤肉价，都是七角八分。
1: 一般的毛巾一个圈就是一根纱，它是一个圈两根纱。我们也曾经想过怎么样把它改变一下，符合当代消费的需要，但是一改呢，就感觉就不是真的了。
2: 414毛巾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都能给你带来极致舒适体验。而且它还能快速吸汗哦，夏天再也不怕出汗了，有了它每天都能享受丝帕般的舒适体验，赶紧入手一条吧。

0: 当然排队很高哈，我估计跟上次一样，今天虽然多备了货，但是可能也会卖空掉。毛巾呢是一个大家人人都需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呢大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关注到浴巾了。你看五星级酒店一定是有浴巾的，
1: 对的，
0: 所有的五星级酒店它一定要配浴巾，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它会在那个就是它会有那个就是你进到那个浴室的那个地上的那一块毛巾，
1: 对的，
0: 那个就是说你踩在地上的，对吧？那是一块毛巾，然后它擦头的会配有那种单独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毛巾，然后它还一定会配有浴巾，
1: 是，
0: 而且它的浴巾都会很厚实，
1: 对的，
0: 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一洗完澡以后一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洗完澡以后，整个人的那个身上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毛巾，甚至如果再好一点的那个酒店，他会帮你把浴巾给它烘干一点，烘热来，然后那个毛巾披在身上就更舒服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家里面有那种烘干机，你的那个浴巾洗完了以后，你再放到烘干机里烘一烘，拿出来是热乎乎的，那洗完澡以后铺在身上，那个感受是相当舒服的。
1: 对的，
0: 那个就像做了 SPA 一样，按摩一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浴巾的组合我会特别推荐，1199就是带有两条大浴巾，然后150呢就是10条毛巾，再加3条赠品，一共是13条。
1: 是，
0: 如果大家说我要更多一点的那个正常的洗脸毛巾，那就是150的，如果你说你需要有浴巾的，那就是199的，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看到天津有朋友在订哈，我们天津能发货吗？
1: 也能发货，大家放心啊，414不光是上海人的品牌，也是全国人的品牌啊，因为它也是最早拿到中华老字号的一个专业做毛巾的品牌，快100年的历史了，其他事都不干，就干一件事儿，就做好一条毛巾，让你每天早上起来擦它的时候喷喷香，晚上睡觉的时候擦它的时候也是喷喷香，睡觉睡得也很舒服。今天如果啊你觉得我喜欢浴巾的，那您就抢浴巾组合，因为我这么说吧，高老师，一条浴巾你在外面买个好点的牌子，100块钱吧，
0: 要的，
1: 我相信414的品牌肯定不比别人差啊，100块，我们今天是两条浴巾啊，将近就是200块的价格了，其他的毛巾就当送给你的，
0: 对，
1: 150块钱的组合，我算了一算，平均一条毛巾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您带回去的是414品牌，而且是414金字塔顶端的，全部做了抗菌处理的毛巾。您想这个价格能不抢吗？所以说为什么从上一次到现在将近这个组合等了快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带到东方购物，这个组合您在其他任何渠道您都看不到，只有在东方购物才能看到这个组合。
0: 是的，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因为毛巾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呢你可能忽略了说，哎呀那个毛巾反正也没破，反正也还能用，哎，毛巾要经常更换，毛巾跟牙刷一样，隔3个月对吧，隔4个月咱们就把它换一换啊，把之前的毛巾就处理掉，你想干嘛干嘛都行，但是呢新的毛巾呢给你带来的永远是很舒适的体验。喜欢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大概还有个20几套吧，现货哈，售完今天又要卖完了，又要卖空了。800-708 800-0015-119-900。
2: 也太舒服了吧，吸水性超强，轻轻一擦就干净了，给宝宝用也完全没问题，柔软亲肤，呵护宝宝娇嫩肌肤，不管是擦脸还是洗澡，

0: 浴巾，
1: 对的，喜欢浴巾啊，洗澡的，
0: 大中小都有。
1: 嗯啊，
0: 你看这个浴巾是我们两个颜色都有，对吧？
1: 都是
0: 粉的，一个蓝色的。
1: 嗯，
0: 它这个好在有独立包装哈。
1: 是，
0: 就是浴巾这个独立包装，你要送人也相当不错。你看，四一四，上海话怎么说？
1: 试一试，
0: 试一试，
1: 试一试啊！
0: 1937年
1: 啊，
0: 中华老字号，
1: 很自豪啊，
0: 大家放心。然后呢，你看中华老字号，看到没？哎呦，这里写了，毛巾应该3个月更换一次，你看到没有？我当时就说了吧，我说毛巾跟牙刷一样，3个月要更换一次。我们浴巾可以更换的频率稍微
1: 短一点，
0: 稍微长一点。
1: 对，因为浴巾的话，外面都是100多块钱一条。
0: 浴巾
1: 怎么办？2-3天你就放在洗衣机跟人衣服一起洗一洗，晒一晒，就这样用。毛巾你不可能天天洗吗？
0: 浴巾咱们可以时间长一点啊，但普通毛巾呢，咱们能更换的勤就更换的勤一点。
1: 是，
0: 这个浴巾在外面买，你怎么的都得要花个100-200块钱吧，100多100要的。今天我们两条，就是199的那个构成当中两条这个浴巾，另外还会有6条，这边是有6条嘛？
1: 对，
0: 1、2、3，再来一条，
1: 6条毛巾，
0: 对，6条这个毛巾，
1: 对，6条我们的小毛巾，
0: 哎，
1: 我们的正常的抗菌毛巾，
0: 对，抗菌毛巾，那就是这样的6条，再有3条那个
1: 我们的，哎，我们说是说方巾，其实它就是一个，
0: 来给我，
1: 来高老师看看啊，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毛巾，
0: 你看也有这么大呢，那可以把我的脸都挡住了，你看还是挺大的。
1: 就是赠品啊，不花你一分钱。
0: 对，你看这个毛巾，
1: 而且像这样的尺寸的毛巾，您现在到市面上买，真的是很少企业愿意去做这样。
0: 就是上海人的习惯是吧？我也来试一下看看。
1: 特别好。
0: 对，就这样是吧？
1: 对，
0: 就这样。然后擦汗是吧？
1: 对，很方便。
0: 就擦汗，然后
1: 出去打个拳啊。
0: 健身的时候就把它捆。哦，我也学会了，我今天也学会了啊！这毛巾真的，哎，这个方法很好。我发现这是这条毛巾的很好的巧用。
1: 对，而且这个毛巾也不大，你回来了以后啊，手搓一下洗洗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就带这样一块小毛巾啊，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好，我们把构成再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150的，一个是199的。
1: 是。
0: 150的现在商谈排队很高，199排队也很高。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趁今天有货，你赶紧来买，否则到后面没货了，又要不知道等多久了。
1: 嗯。
0: 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有新疆的朋友在订，还有天津的朋友在订。哎呀，我们今天都能发货，对吧？
1: 都能发货，四幺四的品牌
0: 啊，大家放心买哈。我们来自天津的朋友，来自新疆的朋友，你们都好识货。这是上海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创始于1937年啊。它的品质非常好，它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做好的毛巾。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从上海发货，我们是从上海发货，对吧？
1: 直接发货，
0: 发到天津，发到新疆都是没有问题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因为真的现货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

0: 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炎炎夏日呢，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天气是又闷又潮又热，那这个时候呵护我们私密的小花园的这个材料啊，一定要做好足够的透气吸湿排汗才可以。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到好材料您就能想到什么，是不是100%的天然香蚕丝？那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端的桑蚕丝的内裤，不仅颜值够高，而且上身的舒适度非常好，并且整个的面料从底裆到前片后片用到的都是6A 的100%的桑蚕丝。所以其实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你基本上在市场上很难找到比我们今天这条桑蚕丝内裤还要更高端的女士内裤了。今天给大家一个超级优惠给力的价格，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您更好的推荐介绍呢，我也是请到李莹跟我一起分享。李莹你好。
3: 你好瑶瑶大家好。其实呢，很多女性朋友对于内裤是比较忽略的啊，但是为了你的健康，然后为了你的舒适，必须得考虑到桑蚕丝内裤。其实很多网页资料也在告诉我们啊，内裤发黄变硬要警惕了细菌的残留。很多阿姨们姐姐们觉得发黄变硬就是旧了而已，其实不然啊，包括常年穿不透气的内裤，私处闷热潮湿，容易滋生细菌。建议大家现在到了内裤该更新换代的时候。
0: 是的，
3: 我们出伏之后呢，进入到了秋老虎的天气，依然是闷热难耐，包括台风一个接一个，你会发现也很潮湿。很多内裤你洗涤完之后，它虽然是棉质的非常好，但是只吸湿不排湿。我们今天做到的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达到是6A 级别的。哇，
0: 所以其实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说，外面的衣服你可能经常更换，外面的衣服穿得很高端很体面，但是内里呵护我们小花园的这样一个私密部位的衣服，你有没有选择好？观众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内裤。首先你看拿在手里啊，它不是那种紧紧的绷着你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然后上身之后没有什么包裹感，然后再来观众朋友，你看弹性力度非常大。虽然我们是100%的桑蚕丝，但是我们是做到有弹力的6A 级的桑蚕丝的面料，所以弹力很强哦。而且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市场上的桑蚕丝的内裤啊，都是这种光泽度很强的，像这种纯真丝啊，纯真丝。但是你会发现，它稍微拉开一点会透手，
3: 变薄了，
0: 哎，变薄了，
3: 然后支数很低，密度很低。
0: 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双层编织的，里边一层，外面一层，所以你看，哪怕我把它撑开之后，你只能看到我的手指头的骨节，但是你看不到我手指头的那种透过来的透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加厚的，虽然是加厚，但是真丝。它本身的透气性能，加厚是为了让它经久耐穿，真丝本身的透气性能就已经非常适合夏天了，特别的凉快，包括内里底裆的部分啊，呵护我们最私密的部位的这个地方，你看光泽度强不强？这都是100%的桑蚕丝，这里都是非常吸湿排汗透气的。上身之后给大家感受一下，为什么耿瑶一直说非常适合咱们女性朋友，尤其是稍微身材丰满一点的，因为今天啊，你看我们今天上身之后。
3: 臀部是全包裹的啊，
0: 臀部是全包裹，哪怕是稍微丰满一点的臀部，今天都能够很好的收拢包裹。而且哪怕你说，哎，我这里有点这个妈妈臀啊，拜拜肉，这个赘肉啊，它不会卷边的。你看它做的是那种一指的加宽卷边，这种包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
3: 基本上达到了那种平角裤的既视感。
0: 但如果是这样的边的话，它就肯定会容易这样
3: 卷边，甚至于走着走着变成丁字裤啊。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完全不会卷边，腰头的部分也不是那种纯低腰，我们是中高腰的。很多人说小姑娘喜欢穿这种内裤，对不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更喜欢穿这种高腰
3: 中高腰的。对，包括在腰围的地方可以演示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超强弹力啊。今天我们最大的尺码是做到3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地方，我们做到了双面全部都是100%的这个桑蚕丝，弹力变得更强。不仅腰围这个地方有弹力，很多人说我大腿根部这把特别粗，来大 大腿根部的这一把依然是有弹力的。其实很多人对于桑蚕丝会知道，我知道桑蚕丝很好，但是在市场当中就是非常的贵。我们今天做到了一点都不贵。
0: 是的，
3: 右边有两个组合啊，如果你是选择三条的话，我们是299，但是呢这个组合相当于要100块钱左右一条。如果你选我们另外一个组合的话，更具性价比，399块钱总共可以5条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桑蚕丝它整个的属性是吸湿排汗透气，我们光口说无凭，用实验来给大家证明一下。首先在吸湿排汗透气的部分，现在天气热，很多观众朋友坐的时间长了，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内裤
3: 湿哒哒的
0: 粘在屁股上，很难过的。那我们今天能很好的去把它排汗吗？排湿吗？
3: 当然可以啊，我直接整条内裤都已经浸在水里了，包括底部都在滴水啊。来看一下吸湿排汗性，我基本上纸巾吸过的地方颜色已经变浅了。这个代表什么？哪怕你是运动的啊，肚子啊、胃包啊、底裆很容易出汗的，依然能够帮你及时的做到吸湿排汗。
0: 是的，
3: 这是一个实验。另外我要说到我们的克重，市场当中很多桑蚕丝的底裤只有70克左右，很多人说70克左右已经属于高密度的了，但是今天我们足足达到了85克，
0: 双面针织。
3: 对，双面针织。我举一个分量啊，这就是市场当中70克左右的，
0: 这个已经
3: 我们是85克，直接重量上和密度上要比70克来得更加重，所以穿着和洗涤之后不容易什么越洗越薄，也不太容易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勾丝了，对吧？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就是很多人说秋老虎天气依然很闷热，包括在更年期的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潮热难耐怎么办？来做个实验啊。普通的我手里拿的是棉质内裤，很多人说棉质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但你仔细吹一下气，你会发现它依然属于比较闷热啊，
0: 不透气，
3: 口水，里面的所有的球都是不动的啊。来放开以后，把我们的桑蚕丝啊，我轻轻的，
0: 哇，里边的泡沫小球已经随着，而且你看它那个水蒸气已经出来了，观众朋友，所以其实水气、汗气是可以快速排出去的。
3: 对，杯壁当中所有的湿气就是模拟你身体里边所有的湿气，都拉出那种，看到没有？
0: 像黑色的石油一样。
3: 对。7小时、8小时，甚至于很多人是24小时长期穿内裤的，你就闷着，是不是特别不舒服？来，再烧一下我们的啊，100%的桑蚕丝内裤，它能做到阻燃性，而且基本上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就是那种粉末状，然后跟我们头发丝儿那个味道是一样的，这种就是蛋白质和氨基酸，
0: 是的，
3: 它属于弱碱性，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的皮肤和质感，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
3: 我跟大家说，越闷热的天气，你越选择我们的内裤就越舒服。
0: 是的，那今天呢，为什么说这个内裤高端？因为我们今天的所有的每一条桑蚕丝内裤经过严苛的检测，我们可以把检测报告给大家看一看，展示一下。出去市面上你可以找找看，这么好的桑蚕丝内裤有没有？85克的双面针织，在克重方面，我们就要比普通的所谓的真丝内裤来得更重，分量更重，成本更高，但是更加的耐穿，不会像普通的内裤一样那么的娇气，那么的娇贵。除此之外，你看像什么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未检出 ，pH 值是弱酸性，弱酸性的东西对我们的小花园非常的友好。面料方面，100%的桑蚕丝啊，除了包边以外，里片、外片。全部都是桑蚕丝的，并且我们整个的抗菌给大家做到了抗菌1、2、3、4、5，5个小 A， 这也是内裤当中非常高的一个级别了。而且大家知道吗？其实桑蚕丝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今天用到都是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好像在6A 之上已经没有更高等级了。
3: 对的，所以呢，我们做到了这样一个级别，还做到了有抗菌报告，阿姨们、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穿着。
0: 是的。
3: 另外，很多人关心一个问题啊，说我现在如果要来选尺码该怎么来选？我们直接最大尺码做到3XL 嘛，160斤左右的阿姨们大胆选择3XL， 140-150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只要选择 M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全新品首发，我们给大家新品体验，价格非常的有优势啊！给您来看一下，有两个组合，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这个三条装带回去，今天299块钱，单条连100块钱都不到，100块钱不到只能买藏桑蚕丝底裆的内裤差不多，而我们今天是通体桑蚕丝，东方购物今天399块钱，单条核算下来79块钱买5条，而且不管是买3条装、5条装，颜色绝对不会重复的，所以我们更推荐大家可能是买这个5条装。
3: 对的，5条装更具有性价比，
0: 性价比更高，70来块钱你买到的是桑蚕丝内裤，买到的是适合您这个皮肤肤质，然后更加的高端。 更加好的一个材质、啊、
3: 是的，而且很多人都说、啊、把钱花到花在看得到的地方是审美、嗯、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是品质、嗯、我们是真正把好品质的这个内裤啊穿在自己的私密处，
0: 是的，
3: 呵护你的私密处啊，
0: 是的，
3: 在尺码方面不要纠结，如果发现码数不合适的话，我们承诺的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3: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所以每一条内裤都像一个工艺品一样，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观众朋友如果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不管是三条装五条装，今天备货都有限，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0。
1: 以前买的个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不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打不清爽，不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个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打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啊，不透，很好穿。
4: 桑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0: 今天全新品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桑蚕丝的一个内裤，有三条装，有五条装。其实我们个人更推荐大家买这个五条装啊，哪怕你说，哎呀，我和我的好朋友去拼拼单，哎，我们两个买一个五条装，五条装今天核算下来，单条的价格好像才70来块钱，
3: 嗯，
0: 70来块钱，市场上你去看一看，是不是桑蚕丝底裆的内裤，您能买到都觉得挺划算的。今天不光是底裆桑蚕丝，连它的整个的包片、前片、后片，我们都是100%的桑蚕丝，上身之后你会发现、啊、完全。不紧绷，不是说紧紧的包裹着您的，它是比较松快的，相对来说富余空间非常的大，看到了吗？然后关键是桑蚕丝那种亲肤，那种透气的感觉特别棒。还有就是这个内裤，我们说穿上身很有安全感。什么叫安全感？它不是那种低腰的，
3: 对，
0: 它是一个中高腰。说实话，如果太高腰的话，你夏天穿点什么裙子啊，
3: 容易外露，
0: 哎，露出那个边来也不好看、哎。我们今天这种中高腰，它使用上的这个场景就会更多，使用性会更强。
3: 搭配性也更强，包括你到现在秋老虎的天气，选择一些真丝的连衣裙啊、包臀裙啊，你会发现，哎，它基本上是无痕的设计，包括在腰头和这个大腿围的地方也没有帮你做蕾丝花边，就是怕扎到你和刺到你。我们用到的是6A级别的啊，100%的桑蚕丝。刚才的检测报告也看了，我们对于抗菌性能做的也非常好，只有真的具有抗菌性能，才能够在节目当中拿着这个报告来说的。我就建议大家把你的内裤做到一个更新换代，
0: 是的，
3: 好多阿姨们可节约了，
0: 是的，
3: 就是一定要到内裤穿的破了。有洞了，发黄了，磨损了才肯换，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想，我们女性的生理结构跟男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很多妇科检查的时候特别慎重，一定要透气，因为我们都懂嘛，我们都知道嘛，细菌就是容易滋生潮湿的环境，你的分泌物比较多一点，你的汗流量比较多的时候，如果这个内裤不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掉，就是非常容易的痒，容易不舒服，对吧？
0: 而且我们今天各种身材、各种年龄段的女性，我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今天有超大尺码，
3: 是的，
0: 最大可以穿到170-180斤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你说哎呀，我稍微上点年纪了，越是上年纪的女性啊，您的尿路啊，您的等等啊，这私密部位啊，越要好好的去呵护它，不然真的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3: 是的，瑶瑶讲的特别对，很多更年期的女性，像我舅妈就是的，她不是一天换一条内裤啊，她一天要换2到3条。第一，分泌物变多；第二，你会发现她很潮热，很潮热之后会潮湿。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裤就要做到及时做到更换。
0: 是的，
3: 包括还有很多人说，我去旅游景点的时候去旅游，我带那种棉质的内裤在那个房间。 间里边没有晒到太阳，好像永远像干不了一样的。如果是没有干得了的内裤，你就直接再穿在你的私密处，那就更不好了。但是桑蚕丝内裤就不一样，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甚至于我的很多朋友买了这个 AS 品牌的内裤之后去健身，健完身以后再洗涤内裤，他说我都分不清楚正反面，就是因为太干净了，知道吧？
0: 是的。
3: 还有我跟瑶瑶两人在生理期之前，我们也有感受，就是在生理期之前那段时间分泌物也会比较多，这个时候也得及时做到更换内裤。
0: 是的。
3: 今天再次强调六 A 级别桑蚕丝，而且是85克的双面针织。其实很多人啊不做服装，对于单面针织和双面针织没有概念，有的时候在买很多内裤的时候只看材质，但凡看到100%桑蚕丝就觉得很好了。但是你得分哦，到底是双面还是单面？单面相对来说比较薄，然后弹力不是很强，洗涤之后呢很容易越洗越薄，那你就不够经久耐穿了。而我们做到双面针织以后，第一弹力增加了，第二在洗涤过程当中不易磨损，包括它韧性变得更强之后，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加舒服。
0: 是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啊，备货不会很多的，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毫不犹豫的下单5条装。还是那句话，很难看到这么高端的、这么好的内裤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出现。看到了，出现了，我们上海的阿姨妈妈懂货识货，有着高品质的生活追求。外面的衣服穿给别人看，而里边的衣服要穿给自己看，对自己好一点啊！来，快速回到现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3条装今天299，单条核算下来连100块钱都不到。5条装今天我们的价格更为给力，今天5条装的价格只要399，一条核算下来是79块多啊！啊，
3: 对的，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板，手板上更加清晰。如果你想5个颜色都收入囊中的话，就买5条。包括我跟耿瑶两个人私下里边也都是买5条装的。
0: 对的，
3: 3条就3个颜色：肤色、灰色、粉色，299。平单下来每一条99.6块，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品质值得。但是如果你买5条装的话，专柜当中是645块钱，今天399，每条约等下来80块钱都不到。
0: 80块钱，观众朋友您知道吗？80块钱什么概念？80块钱你在市场上可能只能买一个桑蚕丝底裆的内裤。
3: 对的，来了，耿瑶，我们真是帮他做了功课的啊。这个你看似80几块钱，他也会写啊100%桑蚕丝，但你看一行小字，仅底裆，就里裆的部位是，肚子臀部这边就不是了。这个也是的啊，只有这个桑蚕丝，而且仅为8.5%，还不是100%的，97块钱一条。然后这个就比较贵一点了，100%桑蚕丝底裆的，做到169块钱。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要买到全部啊，就是包臀的地方，包括肚子的地方都是桑蚕丝的话，一条209块，一条240块，还有更贵的哦，325块钱一条。
0: 是的。
3: 所以今天如果买5条装，平摊下来每一条才80都不到的话，
0: 是的，
3: 这个属于是超高性价比了。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内裤拿到手里，你会发现它是我们很喜欢的那种松松快快的，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你看真丝的光泽度是不是特别强？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光泽度不是说用聚酯纤维做成的假丝，我们内里底裆包括外片的地方，你看这是我们的底裆啊，观众朋友，你看看底裆这里全是加厚的，底裆的这种加厚的部位都是100%的桑蚕丝，摸上去自带那种凉感，好丝滑，好细腻，柔软的不得了。你自己的私密部位用这种面料去呵护它，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好。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我们的水洗标上写的很清楚，面料桑蚕丝100%，里料桑蚕丝100%，并且我们今天用到的还不是普通的桑蚕丝，我们叫做6A 桑蚕丝，有着5A 的抗菌属性。在市场上很多的桑蚕丝内裤不会给你说什么6A 等级、5A 抗菌，这些东西都不会说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桑蚕丝内裤方方面面做得非常的到位，我们都有检测报告，我们有底气去敢说这个话。
3: 对的，来给大家看一下检测报告。因为我跟耿瑶两人在做销售，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在做销售肯定说得很好的，但我们自己也有穿呢，对吧？
0: 对，
3: 穿完以后把真实的感受告诉大家。这个检测报告是国家权威部门所给到的啊，我们几行大肆放大了6A 等级的桑蚕丝面料，更为舒适，更为轻柔，而且用到的是双弓茧的桑蚕丝，包括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我们的抗菌符合达到了5A 级别，所以安心穿着。
0: 是的，
3: 包括在这边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包括还有都是未检出，甚至于 pH 值也做到一个检测，是弱酸性的，100%桑蚕丝。
0: 是的，
3: 这边还有啊，说到我们双面针织啊，是用到85克的双面针织。哎，耿瑶在那边已经想拉给大家看那个弹力了。很多阿姨们说知道桑蚕丝好的，但是就怕桑蚕丝没弹力，对吧？
0: 是的。
3: 那包在臀部多不舒服呀。
0: 是的，观众朋友您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弹性力度非常的强，而且因为是双面针织给你做了一个加厚，所以整个的桑蚕丝的这个面料它不会觉得很透的，看到了吗？我的手指头在里边只能看到骨节， 是吧？它不是那种说拉开之后就变成透明的那种半透明的质地的，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加厚，但是依旧非常的透气，吸湿排汗，光泽度超强。你看这个腰头啊，观众朋友，你看腰头是不是近两指宽的一个腰头？它是一个中高腰，而且我觉得最舒服的是什么？它整个的弹性力度大，你在做久坐啊、久躺的时候，你起身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会说给你卡或者是给你捏，特别的难受。而且这个地方你看侧面
3: 大腿根部，
0: 大腿根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种加宽的边，这个边它是完全不会卷边的，不会穿完之后啊卡卡住了，然后直接翘起来了，然后直接卷起来了，这种情况都不太会出现。所以整个上身之后的包裹感让你觉得安全感特别的强，
3: 对的，
0: 包裹感特别的好，上身之后完全是吸湿排汗透气的。所以这样的内裤我们说才叫真正的好内裤。
3: 是的是的，看一下礼盒包装啊，很多人说哇拿到手里头像一盒面膜一样的，对吧？
0: 对，
3: 它就有点像那种面膜裤的感觉，穿上身以后是无痕的啊。一盒包装100%桑蚕丝，我觉得比较值得分享的是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包裹辅具和这个安全类别，这是一个它的编码。然后这里有句话特别值得分享，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有很多桑蚕丝的类别它是没有这个的，没有达到内衣级别的、内裤级别的是没有办法写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所以姐姐们阿姨们放心穿着，现在就是抢五条装的人特别的多。
0: 哎，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三条装299，单条100块钱都不到，已经很划算了。五条装更给力，399块钱带回去五条，单条的价格只要79块钱左右啊。来给大家说说一下尺码吧。
3: 对的，我们现在大尺码的3XL、双XL 已经备货告急了啊，售完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啊，姐姐们、阿姨们，160-170斤的可以选择3XL，140-150斤的双XL，135斤左右的 XL，120斤 L 码，105斤以内跟我和瑶瑶一样的可以选择 M 码。
0: 是的，
3: 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甚至我们这个内裤连什么孕妇呀，连什么稍微上点年纪的，咱们说老人啊、女士朋友们都是可以放心去选择的。不多啰嗦，事先留给大家，五条装全面热销，五条装备货已经告急了，打电话吧，02151999000。
5: 以后呢，就是讲阿拉会得经常，比如讲约了一些小姐妹一道出去白相相，就是逛逛马路，葛么有辰光呢还是吃吃午茶，跳跳舞，对吧？葛么因为之前呢，就是讲阿拉侪穿的是棉的，葛么棉的葛么呢就讲，因为一旦有出汗了以后呢，就会得搭了身浪向，还有伊是松紧带，就是讲啊会得辣辣个肚皮高头，老感觉就是讲不是老适宜的。咁么还有辰光碰到年纪大点嘅呢，就讲会得有得发生搿种讲啊漏搿个尿嘅问题，就是讲因为裤子高头就会得出现有得味道咯啥，对伐？咁么是搿个双蕾丝嘅裤子呢，现在穿了以后呢，就感觉老清爽啊，就讲侬出汗也没搿种感觉是老潮湿嘅，就讲整个来讲就是讲清清爽爽啊，就也没搿种味道了。就讲出去呢也放心的，就是讲和姐妹道里一道出去白相呢，就不会得发生搿种问题了。

0: 蚕丝确实适合作为内裤面料，这种天然材质有着独特的优势。首先，它的透气性和吸湿性非常出色。桑蚕丝纤维的三角形截面结构，让它每平方厘米就能容纳上亿个气孔，可以快速排出汗液，保持私密部位干爽舒适。其次，桑蚕丝含有18种氨基酸 ，pH 值接近人体皮肤，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降低妇科或皮肤问题的风险，特别适合皮肤敏感的人。而且它的表面比棉还要光滑1.5倍，摩擦系数只有0.3，穿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存在，在炎热的夏天尤其舒服。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真的天气还是在很闷很热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而且上海你会发现湿度比较大，一旦是潮湿闷热的环境，大家都知道适合什么的滋生，适合什么的一个生长，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小花园对于女性来说更加的私密，更加的珍贵，一定要好好的呵护它。很多阿姨不懂啊，说哎，我以前穿那种老式的这个纯棉内裤已经穿了很多年了，不是挺好的吗？我跟大家讲，纯棉内裤你冬天穿还可以，但是闷热潮湿的时候，桑蚕丝内裤舒适的那种体感，
2: 因为太娇嫩了嘛。还是那句话，你把钱花在看得到的地方叫做审美，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就是品质，对吧？我们摩登的很多女性朋友，很多阿姨们给老公花钱给孩子花钱特舍得，一到自己换条内裤了，这个不舍得那个不舍得。那你想，市场上如果5条都买的话是600多块钱，那阿姨们是要想一想的。但今天我们399哦，就能买5条。如果你想尝鲜的话，可以买我们的3条装，299的价格。而且我们最大尺码是做到3XL 嘛，体重在160-170斤的都可以尝试。万一发现尺码不合适了，也承诺的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所以其实很多阿姨买一条真丝连衣裙，花个2-3千块钱，眼睛都不眨的。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穿在身上，皮肤是有屏障的，但是私密的小花园它有屏障吗？它没有任何的保护，所以你要给它额外的一些呵护和保护。我们的真丝内裤今天核算下来一条才70来块钱，对于您来说可能不会造成任何经济上的负担，但是与我们的健康好处太多太多了。而且我们今天这条内裤，刚刚一直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买内裤也一直是出去要研究的，几乎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到比我们更高端的了。我们的高端之处在于，除了面料里料的部分全部都是100%的桑蚕丝之外，我们的桑蚕丝用到的是6A级的，我们的抗菌属性做的是5A级的，而且我们是双面针织，克重更重，经久耐穿程度会做得更好，更到位。
2: 对的，而且呢，内裤是真的要勤洗勤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小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大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女性结构跟男性结构不一样，它是容易有残留物的。
1: 对的，
2: 那你残留物你在外面不能够做到及时更换内裤的话，就会一直残留在那边，对你的健康真的不太好。
1: 是的，
2: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像这种桑蚕丝的，能够吸湿排汗的，还达到像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都抑菌率高达75%以上的，我们是做到了像面膜裤一样的感觉。即便你穿着它穿一些紧身的裙装、裤装，哎，没有什么勒痕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超透气。在炎热的夏季，在接下去的秋老虎天气，你会发现太适穿了。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5条装备货全线告急，拨打订购热线，先来快速拼手速抢起来，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度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这个内裤啊，就是拿在手里晃动一下，看看在手里的展示，你就可以感受到它舒服了吧？拿在手里冰冰凉凉的，巨软无比，超级无敌的柔软。上身之后啊，它是非常非常轻盈的，没有那种束缚感，而且你看它自带弹力的一个属性，弹性力度非常的大。我们是双面针织的6A 的桑蚕丝，面料里料用到都是桑蚕丝，然后包括你看正面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它整个不是那种绷在身上的，它是很松快的，上身之后没有那种任何的束缚感的，而且底裆完全做到一个加宽，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底裆，底裆做到加宽，它就不容易卡裆，不容易钻到这个咱们说是臀部的那个
1: 变成钉子裤的感觉，有的
0: 臀部的缝隙里边，完全加宽底裆，就连底裆的部分用到都是100%的桑蚕丝，所以你看我们的高清镜头展示的非常的清楚，光泽度很强，对不对？超级透气凉快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高品质的内裤，合下来一条才80来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到什么某分某纳当中，你去看看，大部分都是棉，或者是大部分都是聚酯纤维的，那一条内裤也得100来块钱，100多块钱，哪怕加一点桑蚕丝，卖到200多块钱一条，你去看它的桑蚕丝的含量，30的、50的等等等等都有的，我们甚至见过10%几个位数的桑蚕丝，那我们今天100%的桑蚕丝，而且有弹力，上身之后超舒服，合下来单条才70来块钱啊！你看，哪怕孕妇去穿没有问题的啊，整个弹性力度非常的大。
1: 对的，刚才那个杨洋讲到说有很多内裤是棉质的，你要知道，在我当年那个年代，穿棉质内裤已经属于很好很好了，对吧？但是棉吸湿的，我承认的，但是排湿方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我手里拿的是这个小气泡，然后呢，这个是棉质内裤啊。里边所有的球体岿然不动的，这个不是固定的球体啊，我拿好，然后再把我们的桑蚕丝
0: 换上我们今天的、哇，小气泡一个一个的滚动起来了啊，而且你看已经有水雾气在上面了，
1: 对，这个就是模拟我们身体的湿气、你想如果这些湿气一直长时间的在你的私密处、是不是闷在那边特别特别不舒服、它必须要做到及时的吸湿排汗、才能够让你穿着的体感变得更为舒适。
0: 是的，
1: 市场当中很多的内裤你会发现，哪怕是含8%几的内裤、都卖得不便宜哦，
0: 是的，
1: 只有底裆一点点哦，我们是前片后片臀部裆部都是用到6A 级别的100%的桑蚕丝。
0: 给大家来看看吧，就刚刚这就给要说的那个，它的底裆用到桑蚕丝，但你看啊，它的整个的底裆是100%桑蚕丝、然后外面的这个面料它就不是桑蚕丝了，包括你看这个只有这里仅里裆只有8.5%的桑蚕丝，这就更要说的个位数的桑蚕丝的添加量，我们都是见到过的，也叫桑蚕丝内裤，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面料是什么，莫代尔、氨纶，只有里裆是桑蚕丝，你看多少钱，80来块钱、90来块钱、100多块钱一条。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要高端的，我要买好的内裤，我想通了，我要穿就穿好的，你看这个里外都是100%的桑蚕丝，200多一条、240一条、300多一条，这都只是单条一条，我们东方购物299今天是买三条带回去，但是我们更推荐大家买5条装，因为3条装一条合下来100块钱，5条装一条合下来70来块钱啊、观众朋友。
1: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5条装的即将售罄了，而且最大的尺码3XL 和双XL 卖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在夏天更加容易觉得闷热的、难耐的，对吧？来抢3XL。如果体重在140-150斤的双XL，130斤左右的是 XL，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说现在啊，我们说这个东西纺织品都便宜了，50块钱、30块钱能不能买到内裤？能买到内裤，但是像这种内裤呢？全是桑蚕丝，弹性力度又大，上身之后又舒服，自带透气的这种冰感，而且你看看它的光泽度，这种真丝的内裤它的光泽度都是不一样的啊。6A 的桑蚕丝，5A 的抑菌，如果感兴趣的话，5条装全面热销，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2: 我今年60多岁了，一辈子基本上都是在了穿什么呢？基本上侪是穿成棉的内裤啊。以前呢，一直觉着搿棉的肯定就是好了，但是上了年龄以后，对勿啦？自家感觉到普通的搿种内裤面料啊，有点粗，腰头呢，勒了老紧的。譬如讲，我做一天看电视或者干菜，起来了，哎呦，搿又闷又。闷啦，搿裤子穿了又闷又紧。 特别老不舒服的。那么后来之间，阿拉囡恩就讲了：“哎，侬搿穿了不适应，我搿搭帮侬弄两条蚕丝内裤来，帮侬穿穿。”我好呀。哦，那么自从哎穿了以后，开始一穿穿了以后呢，哎，觉着是穿了一次就感觉是老好的。为啥道理啊？摸上去哎，有哎滑嘟嘟的，软软哎，老软，有软弱，又贴了身了像没穿一样。最关键是特别老透气的。以前呢，成年的对不啦？一出汗就讲成年的裤子对吧？一出汗哦，就湿了哒哒地，就贴了个身了，闷闷的嘞，慌了不得了。哎，最最一点哦，像我搿趟对不啦？到外地去对不啦？到那外头出去旅游去，我就带了搿个裤子。哎呦，阿拉两个小姐妹在讲，哎呀，搿裤子好嘛，哎，就感觉对不啦？不像成年的，如果天气不好，带了就不容易干，伊老干干。一整天就会得干干爽爽，蹲了屋里向呢，如果穿了搿也老适宜的。我现在呢就辣辣屋里向，就一直是穿搿裤子。
0: 好，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订购速度越来越快啊，电话线全面在繁忙大满线当中。今天大家毫不犹豫都在拼手速。还是那句话，内裤这个东西呵护我们的私密部位。其实东方购物现在卖内裤的节目也比较少了，尤其是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桑蚕丝的内裤，我们说我们的优势非常的明显，在克重方面，市场上我们可以去对标一两百块钱一条的桑蚕丝内裤，它的克重可能只有70克、75克，我们是85克，因为我们是双面的一个针织编织工艺。这种双面的编织工艺使得它的使用年限会更长，更加的经久耐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桑蚕丝都用到6A 级的5A 的抗菌，你说是不是这种抗菌属性对于内裤来说很重要？
1: 当然重要了，因为我们基本上是直接贴合我们的私密处的嘛，对吧？包括我们在腰部的地方，你会发现也不是低腰款的哦。基本上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肚子比较大的，胃包比较大的，它是属于中高腰的款式，既不会影响你的外裤穿着，也不会影响你穿那种半身裙啊、连衣裙啊。
0: 而且它是加宽的这个底裆，加厚的这个屁股的那个全包，它相当于是有点那种平角裤的感觉。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有点妈妈臀，哎，我臀部有点丰满，或者臀部有点松弛，我能穿吗？包得特别好，全方位的给您包裹起来，而且上身之后这条内裤既有安全感，又不会压身粘身。我们说的安全感是什么意思？观众朋友，你看啊，整个的包裹性，来看看背面，你看看，哪怕你说，哎，我的臀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的，你看今天这个地方全部都是
1: 全兜住了啊，
0: 全兜住了，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整个都还有弹力，还有的富裕空间，所以包裹属性特别强。然后整个的底裆也是给您做到一个加宽的，底裆包裹的也很好。正面的部分你看，全部都是近2掌宽的一个中高腰，所以腹部呀等等都给您包裹的很好。但是如果太高了，很多阿姨妈妈说还在穿那种肚脐眼上面的，你稍微穿一个什么裤子呀，
1: 就外露了，
0: 就很尴尬，很难看，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摸上去冰冰凉凉的，这是100%的桑蚕丝啊，观众朋友，这一条市场上你随便买一买，是不是单价都要去到1-2百块钱、2-3百块钱肯定要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0块钱，你可能买聚酯纤维、买好一点的纯棉内裤的价格，买到了100%的桑蚕丝，还是6A 的桑蚕丝呢？
1: 对的，6A 级别不是我跟葛瑶两人说说而已的啊，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0: 太难得
1: 了，卫部门所给到的6A 等级的桑蚕丝，用到的就是双工茧的，弹力变得更加好，穿着起来更为舒服，包括我们是85克的双面针织，更加经久耐穿，更加具有弹力，哪怕是大肚腩的都包得住。另外，我们对于甲醛可致癌芳香胺也做了检测。全部都是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pH 值达到的是弱酸性。
0: 是的。
1: 另外在这边哦，我们的抗菌报告是很多人关心的，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和抗菌率高达75%和85%以上，抗菌效果达到的是5A 级别的。
0: 是的。
1: 姐姐们、阿姨们，但凡是呵护自己健康的，需要买一条舒适型内裤的，今天尝试一下。
0: 你就看看这个光泽度吧，观众朋友们，这样的内裤穿上身去，您自己都会觉得说自己太金贵了。真的是太有生活的品质和档次了，所以我一直在说这个内裤啊，你就拿在手里，你就会感觉到它很舒服，非常的舒服，上身之后又软又轻。 晶，然后整个的这个透气的性能特别特别的棒。我们今天优选的桑蚕丝给大家做成的克重超重85克，
1: 对的，而且是双面针织。来，尺码部分五条装的3XL即将售罄了啊，只剩个位数了，不接受预约了。160-170斤的阿姨们火速来抢3XL， 145斤的双 XL， 135斤左右的 XL， 120斤左右的 L 码，10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我们的 M 码。
0: 是的，根据体重下订单，尺码不合适也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更换的啊。最关键的是内裤这个东西，说大很大，说小它也不小，它严重和咱们的女性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选择好一点的内裤。便宜的有没有？当然有啦，几块钱的内裤现在市面上都有，您敢穿吗？您瞧得上吗？您看得上吗？但今天如果在看电视的您是对自己生活品质有追求、识货的、懂货的观众朋友，这条内裤你可以买回家看看。真的，对于很多的高端客群来说，我们这条内裤都能满足您的需要和需求。
1: 对的，对的，现在就是这样的，瑶瑶，3XL 即将售罄了啊！双 XL 的吧，五条装的也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哎，最后的备货，我们的五条装只要399，单条70来块钱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天买的搿个普通的短裤呢，穿了一两个号头以后就勿来塞，面料呢还有点发硬，起球，松松垮垮的。最恶心的呢，就是裤裆容易发黄，洗勿清爽，勿能掼脱，好像就是回来回去呢也特别麻烦。自从搿趟穿了搿个垂丝的短裤以后呢，我就觉着超出我的想象。但是呢，洗衣机打起来老方便的，也老软弱的，不起球，不变形，弹力方面也老不会得像人家老松垮的。最关键呢，就是搿个裤裆呢不大容易发黄发黑，反复洗了以后呢老清爽的，不像棉呢容易有的污渍了啥的，滋生细菌。而且搿个比我自己想要买个垂丝的内裤呢不一样，比较厚实，也不透，很好穿。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的，汪哥，我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恭喜非常支持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1: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0: 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0: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
1: 我就看到这个苹果，比如说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0: 对，
1: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啊。
0: 对的，
1: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0: 哟，你这话说的对，
1: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即便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0: 是的。
1: 像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掏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丹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 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丹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0: 是的。
1: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丹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一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0: 对的。
1: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丹硕苹果很多的朋友。 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0: 天
1: 哪，好的苹果，丹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0: 是的。
1: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
0: 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是的，
1: 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0: 对，
1: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实于生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丹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0: 是的，特别的好吃。
1: 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哦，我的天哪！哎，
0: 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2: 我想吃脆，
1: 脆苹果是不是？嗯，这个丹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八分甜、两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2: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1: 汁水太多，
2: 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八分甜，两分酸，
0: 是的，
2: 它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0: 是的，
2: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丹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0: 没错，
2: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0: 对的，
2: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丹硕苹果最好的时机啊。 而且我们来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2: 对，
0: 我们是蜡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呢，我们的性价比真是非常就很高很高啊！
2: 对，
0: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这个时候。 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1: 是的，
0: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啥啥远离我，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2: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I eat one right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3: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2: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2: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2: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啊，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2: 太漂亮了。
1: 真的，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2: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0: 真的，而且你看那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2: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2: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2: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得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2: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2: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2: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2: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2: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好好吃，
1: 来请问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2: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2: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2: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6月份，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2: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2: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2: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2: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丹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4: 对对对，如果
3: 说这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对吧？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4: 对，
3: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4: 是
3: 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
4: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丹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
3: 哎，
4: 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3: 对的，
4: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3: 是的，
4: 今天这个丹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3: 是的，
4: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3: 对，
4: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3: 对，
4: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丹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我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3: 是吧？
4: 所以这个丹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3: 是的，
4: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3: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静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说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哇，
0: 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击，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哎，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是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说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一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
1: 的。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9000。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形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当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然后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单数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打印，我就直接看到没有？哇，
0: 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
1: 天哪！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
1: 哎，
0: 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像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生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啊，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拣，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的，
1: 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1: 里面的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咬不动的？
0: 那
1: 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啊，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维 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炒着吃什么冰激凌呀，炒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带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手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就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吃这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访友送人特别棒啊。
0: 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那个板栗的香味哈，在这个大街上头已经开始扑面而来了。但是如果你要买栗子的话，会买什么样的栗子呢？我相信啊，一个品牌一定不会陌生，新长发。我相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这一些年轻人啊，要吃到板栗好吃的当错栗子的啦，肯定要到新长发门口去排队的。那个小柜台当中也是铺铺满的人。那个时候呢，带回来还要自己剥啊什么的。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全新品的首发，来自中华老字号。新长发的板栗仁儿不需要剥了，品牌为您做到板栗精挑细选，而且呢，个个都是非常的饱满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新长发的这个板栗，然后随身带装啊，今年呢其实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之前都是去线下去排队去买的，对吧？然后在线上的很多渠道，其他渠道目前我们还没有铺货，
0: 对，
1: 所以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一次，卖断货，卖预约，那么今天是第二次来，但是今天你知道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
0: 什么？
1: 不单有现货，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0: 确实
1: 今日特卖，
0: 哎，有加赠，对不对？
1: 对，
0: 大家看，已经看到了总共的包数，之前呢是35，大概回去199块钱，对不对？今日特卖，为您限时限量的再加赠5包，
1: 对，
0: 同样的整个的克重，一共是40袋带回去199块钱了，
1: 来，
0: 所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板栗当中啊，它的一些好处啊，包括是到底有哪些特色，好不好？
1: 每一个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都是充氮气保鲜啊，然后是这样子的避光的保存的，而且我们上海人其实很会吃的，对吧？
0: 对，
1: 月饼要吃什么老大房的，对吧？蝴蝶酥吃什么和平饭店的，板栗吃来新长发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以前是不是没有在东方购买到过栗子是吃老字号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来了啊，今天是特卖。翻过来之后呢，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你放心。然后配料表当中
0: 就
1: 只有板栗，
0: 对，
1: 没有任何东西。
0: 是之前还有什么糖啊、盐啊什么之类的？
1: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就不是糖炒栗子，你明白吗？对吧？也没有糖，哎，也没有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
0: 是的。
1: 但你知道板栗除了吃这个配料，吃我们老字号，还有吃产地。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来产地什么地方？
0: 河北省
1: 唐山市迁西县，这个也是我们的板栗之乡，对吧？那个时候叫这个叫什么？
0: 叫什么？
1: 燕山，对，河北燕山，对吧？所以一下想不起来了。就南栗入这个菜，北栗入口，北栗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河北燕山唐山这个地方的。
0: 确实，你看刚才是新拆开来一袋，对吧？一闻哦，
1: 来吧，
0: 这米都还在，就像那个新疆粉粉壳摆的一样哦。我们倒出来自己看一看，好吧？因为它没有经过什么糖浸啊之类的，所有的板栗就是我们的板栗，而且
1: 一包
0: 都是还蛮饱满的，
1: 一包刚刚好。50克的量，我们没有做大包装，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去买那个糖炒栗子，懂的呀。一买买个半包，买个一包，你要马上买，马上吃完，因为热的好吃，冷的那个皮儿全粘在上面，剥都剥不下来，对吧？微波炉再去打一下也没有用。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不需要剥壳去衣，然后来燕华帮我脱一下，我给大家看看，
0: 哎，
1: 你可以
0: 看一
1: 下，掰一掰，捏一捏，给大家看看这个软糯的状态啊。
0: 我看到吧，第一点它都是还蛮新鲜的，然后你来捏一捏啊，好粉，板栗车是什么？这种粉粉糯糯
1: 的，
0: 对吧？
1: 对，
0: 不止底底。
1: 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看到
1: 我接着，
0: 它非常的糯啊。
1: 对，
0: 这个糯性真的是只有新长发的这个板栗能够做到了。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为什么吃到板栗，有些什么还僵的，有些还是空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新长发的板栗就是软，
1: 对，
0: 糯，
1: 对。
0: 然后呢，它啊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口味来进行调试，
1: 对，
0: 就是板栗的清香。
1: 对，因为这个板栗很好吃，产地好，所以我们不需要里面再去给大家去调味，
0: 是的，
1: 对吧？你想想看，全部都是我们的板栗之乡，然后河北唐山就是燕山，对吧？迁西县这个地方纬度也好，又是燕山的腹地，昼夜温差也大，而且燕山山脉的土质都是这种，你看盐化的这种弱酸性土壤矿物，矿物质含量高，包括燕山本身就是海拔也高一点，然后昼夜温差大，所以我们的栗子它是自带糖分。然后再说到我们的品牌新长发，1938年中华老字号啊。创立到现在，秋天吃鸭子的季节，吃板栗的季节，
0: 对的，
1: 对不对？吃水果的季节。那么今天我们是特卖，
0: 确实40袋带回去哈，每颗都是非常的好，而且刚才我吃到嘴巴当中软糯绵的吃法，它那个甜口的甜度还是蛮高的啊。
1: 好，
0: 但是您可以放心，199元40袋，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嫩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块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前期开始满线了，所以呢，老上海的朋友们可以就是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对，
0: 说到我们的这个板栗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呦，那个香气啊、香味，包括入口之后它那个绵密的感觉。但是以前我在外头自己去买一些糖炒栗子，第一呢要自己剥，第二呢它那个栗子到底是什么栗子你不知道，有时候啊这个板回来之后还有好多是坏的、僵的，
1: 对，
0: 或者土的、空的，对吧？我们这个栗子它因为是板栗仁啦，个个都是非常。真的好吃
1: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啊，树上面自然成熟，采摘下来之后，其实栗子它熟了，它是掉在地上的啊，毛栗子的吧、掉在地上之后，我们就把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拿工厂去，然后就开始手工的剥壳去衣了。所以呢，剥完壳去完衣呢，这是一个关键的步骤。这个步骤呢，你省力了，你不用自己去剥壳去衣之外，我们剥完的壳，这个栗子是不是好与坏，肉眼就能分辨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保证大家开开来吃到的每一口，我们都是经过人工挑选的。
0: 确实。
1: 所以这个就非常放心了啊。然后你知道栗子本身到了秋天这个季节，桂花一香，红薯的香气，栗子的香气，所以秋天就是应该吃这样子的食物的时候，
0: 板栗烧鸡，对吧？板栗就任何都可以，
1: 而且板栗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适合家里面的人吃，是因为什么？它的维 C 含量很高。
0: 对的，
1: 对吧？包括你看它的形状像什么形状，对吧？古人怎么去称它的？
0: 是的，
1: 包括对我们腰啊、腿啊等等啊，对吧？都很好，
0: 关键还有好吃。
1: 好吃，
0: 因为说句实话，东方姑卖那个板栗仁，其他品牌也有，以前买过
1: 的，有卖过很多年，
0: 我也吃过。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加一点糖啊、糖浆啊之类的，就是、或者加一点这个佐料，
1: 就是老字号第一次来。
0: 那么就是我就说的口感啊，之前可能是黏密，包括还有一点点水分就沁出来。但是今天我吃到我们中华老字号新常发我们这个板栗仁，哎呦。什么都没加的情况下，板栗干爽绵密糯，你知道吧？然后它那个回甘的回甜，它本身自带这种甘甜的香气。
1: 它的糯是什么糯？它不是那种粉粉的糯，那种粉粉的糯是干乎乎的，对吧？你吃了吃不下去的那种，不好吃，卡喉咙的，对吧？你一定要配水喝，配茶喝的。但是我们的栗子是湿糯的，对吧？糯糯的，然后软软的，还是非常湿润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关键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因为之前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此来，我以为今天是全新品啊，
1: 我们。第二次这是特卖、今天是特卖，
0: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20分钟可能就全部先货卖完了。对，感谢100多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立刻来抢现。今天特卖多加了5包，总共是40袋带回家，199元，都是独立包装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欢迎回来。软糯香甜，但是关键是它非常的干净，什么都没有加。
2: 对，
1: 可这波当得得
2: 罗嗦起来啊，这是你要去排队的，
1: 对
2: 吧？
1: 我一直会买到这个方的板栗，然后呢，我一般都是两包一买，一样是打折了。
2: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我们帮您剥了壳，帮您做熟了，帮您去了衣，像这种包装，真的，今年我们第一回来卖。
1: 怪不得。
2: 其实之前就是新长发的栗子的话，那么多年。

0: 年了，对吧？老字号已经差不多80来年的历史，一直只是在卖糖炒栗子。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卖糖炒栗子，对吧？就排队被排得很长很长。但是今年我们也稍微做改变了，我们开始线上渠道来销售，但是不是在直播间啊？目前很多直播间还买不到，所以我们首站就选的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上一次首发的时候，比今天少5包，卖爆，卖断货，
1: 是的，
0: 卖到预约。
1: 今日特卖，
0: 今天是特卖，
1: 对，
0: 第一回做特卖。
1: 今天给大家做到今日特卖，
0: 而且保质期。
1: 我一边在说话，一边的嘴巴当中是绵密黏的，就因为全部把那香气在口中。而且关键是呢，它都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新鲜批次，对不对？
0: 半年的保质期，
1: 对的，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半年保质期。就是接下来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啦，十一假期啦，这个小秋风一吹的时候，都想出去露营、野餐啦等等的啊。
1: 带出去玩玩玩，这个吃起来多方便。
0: 好东西大家还是控制好量。哎，一个东西好吃，我给你一下包了500克一包的，你吃不完软掉了。
1: 我都毁了它了，
0: 对。然后我们每一次控制好量，一天吃个一包，最多吃2包就可以了。
1: 哎呀，我已经到量嘞。哎，
0: 然后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栗子吃的多的同时，米饭就稍微少一点了。
1: 我特地，你知道吗？就我用苦豆的新成分的板栗，因为我吃栗子板栗有经验的啊，蛮有饱腹感的啊。我午饭没有吃啊，我过来做这档节目，这真的好好吃。
0: 因为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0: 对，因为它里面碳水含量非常高，对吧？但是呢，维生素啊，对吧？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也很高啊。所以来，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样东西，
1: 板栗，
0: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糖都不加啊，特别适合家里面。
1: 这个很难得，
0: 对，
1: 像这样的包装的板栗仁啊，不加糖的非常难得了。
0: 对，不加糖，同时来
1: 产地
0: 正宗。
1: 对，
0: 有一说一，上海这边吃到的很多的栗子是南方为主的，
1: 对的，
0: 就是南方福建啊、浙江啊这边山比较多，对吧？这边都是属于南边的栗子，你拿回家烧老鸭汤，拿回家做这个板栗烧鸡，很好吃。但是如果要吃零食，吃软糯香甜的，你就吃北边的栗子，你这个拿不了。这个毛栗子，
1: 毛栗子拿不了，我弄成青青子饽饽。
0: 当心滴色哦。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看到，我给大家正宗的毛栗子。
0: 我去，
1: 它上头有这个刺儿的，很难剥的。
0: 我去绍兴的山去捡过。
1: 真的，怪不得我可多姑养不了，但是今天能。
0: 然后你知道这个栗子，就是你一个手上不去，对吧？这个很扎人的，像刺猬一样。
2: 对对对。
0: 然后打开之后，里面这壳是硬的。你开壳开了之后，这个栗子外面还包了一层衣。
1: 对，
0: 以前我妈妈买那个栗子回来烧那个烧鸡的时候，哎呦，我哼哼在帮我妈妈在剥那个栗子衣，知道吗？太费劲儿了。
1: 现在不需要你剥，你的外头那层也不需要，对吧？还有什么炒啊，什么都不需要，就直接是我们干干净净的啊，把那人为您所献上。关键是今天这个量，
0: 是
1: 刚才我还在想了，我想，哎呦，新长发的板栗子，该起码挡脱栗子也不便宜的，
0: 一年
1: 对吧？
0: 一个价，
1: 哎，是不是它还带壳那个金属称金来进行买的？
0: 就我打个比方，可能以前20块钱拿这么多，对不对？那个纸袋袋，
1: 对对对，
0: 这么多。后来呢，20块钱就这么点，可能20块钱这么点，就是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的，你还要担心它这个炒的那个锅炒的那个糖到底是什么糖，对吧？新长发的放心，
0: 老字号放心，
1: 对，老字号放心。但是问题是，老字号也要你自己去剥的呀，
0: 也要你自己去排队的呀，
1: 对吧？还要自己要去，哎呦，闻到那个香味，
0: 还要趁热吃的呀。
1: 是的，所以今天啊，完完全的帮您所做到了，配料干净，就一项板栗仁，然后呢，我们整个是40袋带回家，每一包的净含量是50克的一个分量，全部都是板栗。
0: 今天
1: 的价格199元，赶紧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关键是抢到前10选我，不要等到后面预约了。
0: 对，
1: 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啊？先抢现货，
0: 不知道
1: 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新上法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知道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很多朋友都在看啊，又今天一百九十九元四十包，嗯，然后彻底冷光了，对吧？就在问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嗯，刚才我跟雅玲两个人说，哟，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一项百利，没有加任何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嗯，但小罗的擦了毒啊，已经很好了。嗯，亏它保质期是十八个月啊。
1: 对，
0: 但是大家放心，我们的生产日期就是八月份的，
1: 八月底的。
0: 二零二六年八月底的，对，好吧？
1: 对，
0: 就这个生产日期。
1: 然后呢，这个保质期一年半的时间，跟您解释一下，冲氮气的包。 包装就是保鲜方式，而且我们是特地给大家做了这种避光的，对对对，对吧？完全避光的，因为坚栗子也是属于坚果一类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包装也到位，然后保鲜锁鲜工也到位，这样子的话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常温下你可以有一年半的保质期。但没有人会放那么那个的，我差不多就大概十一假期就吃完了四十包，
0: 对对对，
1: 最多那么
0: 到这个什么十一月份、十二月份。
1: 那现在在市场当中，大家能看见啊，就是像类似于的这样些商品，
0: 要么加糖，要么。
1: 椒盐，
0: 其实啊，
1: 加点其他一些东西，我们这个就是任准老字号。那它板栗本身的品质，包括产地，自己是做了那么长时间来，
0: 对对，还有就是外面有时候路边摊的，对吧？
1: 嗯，
0: 我说一些小时候那种样子的，对吧？不一定会拿糖去给你炒，很多时候放的是糖精啊之类的啊，对吧？这个就有。但我们今天里面是一点点的添加都没有，什么添加都没有，
1: 没有额外加糖，但是那个板栗的香甜口感是自带的，所以它品质多好。
0: 产地。
1: 哎，今天四十袋带回去，才一百九十九块钱，还是二零二六年八月底的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可以吃到2028年的2月份啊！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哈，很多人都在说新鲜批次吗？非常新鲜，2026年8月底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啊，1年半了。但是您放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板栗，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包括是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
0: 干干净净。但是这个板栗，因为它本身的品质好，产地正宗，所以口味味道能一出就晓得，哎呦，搁到心上放到这个母的子背的子
1: 的。对，其实一听新长发，我们压根儿，你看我们俩开场的时候，我都自我介绍都没有完，我们已经有观众订购了好几组了，对吧？
0: 是的，
1: 就是上一次现货没抢到，然后预约不高兴等的，然后今天看到有直播了，新长发来了，立刻啊，我们今天还是特卖，特卖是什么概念呢？多了5包，
0: 对，
1: 但是不保证下一档直播是特卖啊，
0: 是的，
1: 因为秋天刚刚开始，
0: 对呀，
1: 刚刚开始大家要吃这种秋果的时候，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很多一些老会员看到之后啊，你想今天多买一套，多了5包，
1: 对，
0: 你买个2-3套那就多个15-20包了，
1: 你拿回家你就算不把它做零食吃，你烧菜呀，对呀，
0: 再加上那么好的这个板栗，
1: 烧鸡是非常补的一道菜肴。
0: 每次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板栗烧鸡要开始了，
1: 板栗红烧肉，板栗烧老鸭，
0: 对，
1: 板栗还可以烧银耳羹，
0: 关键这个板栗糯香甜，
1: 对，
0: 而且呢就是非常的好吃，
1: 对
0: 吧？
1: 然后代餐也可以，
0: 对吧？对的，就是有饱腹感，当零食也可以，带出去现在更加方便了，也不费指甲，也不费牙口，对吧？关键是今天40包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

0: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1: 是不是好吃的不得了？新长发的这个板栗啊，我印象很深。以前在南京路上有新长发，我得了该微博有个配音的点，在这个新亚新生活广场上论的地方，亚新生活广场也有个新这个新长发，它呢是一个小的，像你家推车一样，不是门店，推车，推车一直排队，排得很长很长。跟生活广场里向呢，您说来洗，城门口的搿个地方就是摆的摆老许多人。然后呢，很多人也会说，说新长发的这个板栗啊，这个党村栗子价格是高的，对不对？就相较于其他的小摊头咯啥，
2: 东西好的呀。
1: 后来有人讲了，就摆的那么我怎么卡塞出来，对吧啦？根本就讲了，跟其他地方去买，三分之一可能是坏了，可能是不大好吃的，僵了。新长发它真的火花，对吧？再加上它那个新鲜的程度，包括是口感，而且是原材料，哎，就是值这个价格。
2: 对，
1: 那么要吃，我们也不说把它当饭吃，当零食吃，就到秋天的时候尝那口鲜味的时候，哎，就去买到新长发。所以很多朋友一看这个包装哦，跟新长发的格子像板栗哦，对吧？一下子就觉得，哎呦天哪，这东西就开始哎，这个分泌出来了。
2: 但是有一说一啊，老赵子这种糖炒栗子买回家，你是不是每次就买一点点？
1: 对，不敢多买呀，
2: 不敢多买，因为它热吃，你这个壳是剥得开来的。
1: 对，
2: 就是你放了吃了，吃的晚了，吃的慢了，它凉了，你这个壳就
1: 空空一，但再烘也不行，
2: 烘也烘。不好，那个一还是粘在这个栗子肉上面的，不好剥
1: 的
2: 啊。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板栗仁，看到没有？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板栗仁，是给大家去壳去衣熟制好的。
1: 哎，
2: 好吧，熟制好的老字号这个新长发，配料就是板栗啊，然后全部都是我们的板栗之乡河北燕山，也就是我们唐山，看到没有？而且迁西县这个地方的话，更加是就是盛产栗子的地方，对吧？营养其实营养价值它很。
1: 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好吧？
2: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很多很多。来，生产批次八月底的，双周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028年，
1: 对，全版，
2: 就告诉大家都是新批次，
1: 对对对，
2: 你是可以放心的。
1: 然后我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板栗，
2: 然后你看
1: 我吃掉一颗了，
2: 对
1: 吧？然后，
2: 然后
1: 它还。就蛮大的，
2: 就是50克一只。然后大家看里面这包装没有？它是里面是银色的，银色的是避光的，哎，充氮气保鲜。
1: 是的，然后它保证了每颗啊，就是它还是比较完整的那种。你说一定是这个非常全部都是完整，万一它当中磕磕碰碰也有可能，对吧？
2: 你想现在什么时候？今天几号来着？
1: 9月2号呀，
2: 开学了，又忙了。
1: 你看到我们这板栗要粉糯，然后呢，它那个绵密，不像有时候会什么浆啊什么的。看到吗？它是自带糖分，没有其他，就是加什么自己的什么人工糖浆什么都没有加。
2: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一个是特卖，大家肯定抢得很厉害。还有一个现在是开学了，对吧？小孩子写作业，刚好4点钟放学，肚子饿的时候，
1: 对呀，
2: 对吧？晚饭要6点钟才吃，或者有的双职工到家晚的，晚饭可能7点钟才吃。
1: 当中垫垫机，
2: 你就4、5点钟的时候先垫一包，垫一垫，然后它不是属于垃圾食品，它里面的营养价值还含量特别高，被称为
1: 秋天吃
2: 秋果之王。你知道它称为秋果之王，对啊，
1: 这个我倒不知道。
2: 真的，你大家网上可以去搜搜看，对吧？秋果之王，然后哎，还有
1: 秋果之王是板栗哦，
2: 还有秋天适合吃什么？你自己去搜，对吧？就是换季的时候，贴秋膘的时候，养生的时候啊。
1: 我只知道我秋天喜欢吃板栗。哎，没想到，哎，你看，
2: 我还喜欢吃红薯，也不错，也都是好东西。
1: 所以今天4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呢是50克，没有加任何添加剂。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卖到过是1993，35包，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我已经多加赠5包了，你多买一套等于多得5包，对吧？
2: 对对，
1: 反正也是。
2: 那你买2套呢？多
1: 买2、3包，对吧？就是多10包了。
2: 对，
1: 今天总共是40袋带回去，199块钱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大。

长出来籽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了，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就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就在12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刚才我们还在说啊，他是这个板栗这秋天之王，对不对？秋果之王。然后呢，今天是40袋带回去，每一袋今天还量是50克，都帮您包好的。
1: 板栗人
0: 啊，对，他是板栗人。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夸，咱们帮大家进行这个加分量的，
1: 对吧？
0: 那万一弄到叫空口，你像那叫啥什么姜的，这个是不是就浪费掉了呢？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啊，全部都是板栗人，这其一。其二呢，它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刚才我还在分享，我说以前也吃到过有些这个板栗仁，加糖的加什么的，对吧？它的回甘或者说甜度，你总觉得好像是外面加进去的，但这个不是，因为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板栗，没有额外的加糖，而它当中的香甜糯和软的这种口感绵密程度，是它自己本身的品质带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板栗吃到嘴巴当中啊，真的是就像你刚刚自己剥开之后有那股香气和香味。
1: 对，就是区别就是我们不是热的，
0: 对吧？
1: 但你要吃热的，你可以去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个栗子你直接就打开包装吃，
0: 对的，
1: 好吃的，对吧？特别它是清甜，
0: 哎呦，那可说你吃了开心了啊！
1: 而且它相对于很多的一些什么坚果来说，它没有那么硬，
0: 对吧？
1: 相对于粗杂粮来说，口感没有那么粗，
0: 对吧？
1: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
0: 哎，我们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戴假牙的，或者怎么样的，
1: 这个
0: 成分特别好啊，
1: 真的。这个是软糯的，听清楚，是软软糯糯，而且不加糖，没有糖，很多年长的人就很喜欢，
0: 是不是？牙口又能够好，很适应，吃起来也糯得的，还有一定的饱腹感。它的那个香甜的口感是就自带的。
1: 你知道，有的人会做到，就是自己回去拿我们的栗子，把它做成栗蓉，就把它做成栗子泥嘛，对吧？泥状的嘛，然后去做甜品，对吧？裹在那个什么？
0: 干死不得姐姐，你们活了
1: 也可以。
0: 做甜品，他惊喜么回来的？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呢，每一套组合是多加赠了5包，
1: 对，
0: 从原来的35变成了40袋，价格没有变，199块钱，好吧，保证新鲜批次。很多人都在问这这个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底，
1: 对，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2月份，
1: 就是上个星期的批次呀，对吧？
0: 是的，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大概只有做的小几十组，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多，而且呢，听了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在抢了罗清桑啊，今天一样是今日特卖的，反正每买一套多五袋，对不对？我就买个两套或者三套，
1: 对，
0: 你放在家里头又放得起，
1: 对，
0: 还有是这种不需要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的，而且它非常干净，最后30套的限时现货，所以呢，无论是自己在家里头囤着，反正可以吃到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嘛，对吧？
1: 对，
0: 吃不了那么久的，所以2-3套可以囤着。
1: 是的，
0: 你看啊，十一小长假呀，秋天的时候，包括我们11月份、12月份旅游也是非常的旺的一个季节，带出去好了。包括生活当中，你平时出去买买菜，身边备一点东西，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对，而且天气慢慢转凉了之后，我们会容易胃口食欲会比较好，对吧？这个时候会饿得特别快。
0: 对，
1: 不像夏天是到了饭点都不觉得饿，都不想吃。但是到了天气冷的时候，那我们吃什么呢？不要去吃那种垃圾食品，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东西吃，哎呦，加了糖的那种饼干啊，那种零食啊，咣咣咣往嘴巴里面放，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个非常好，因为本身板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
0: 对吧？
1: 它你看它都可以做到养生食材当中去，而且你看我们也不加糖，不加任何添加剂，
0: 配料表做一下，
1: 配料只有板栗，
0: 对，
1: 你吃起来是不是也没有负担？
0: 对呀、
1: 除了没有负担之外，我们还很好吃。好吃体现在哪里？你看我们的产地，北栗啊，河北唐山，就是现在燕山，对吧？迁西县，我们就是自古是板栗之乡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同时哦，我们里面的营养价值，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B 呀、对呀、B2 啊、B12、B6 啊之类的，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矿物质，
0: 对，
1: 甚至钙质含量也很高。然后批次看清楚了，就是上个星期，
0: 对，
1: 8月底的新鲜批次，好吧，我们反正这一包是刚好的量，50克。
0: 对，
1: 一次头你吃个一包，对吧？家里面有小孩，放学去接他们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0: 倒出来，要不要多了四公斤了？
1: 你要全对，要全的吧？我就知道的，因为汤艳华一直在跟我说，哎，这个栗子真的好吃，第一次做真的出乎意料，
0: 因为
1: 哎，
0: 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板栗什么产地是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1: 你知道新长发，
0: 我只知道新长发的板栗很好吃。
1: 以前我们也不挑，我们不知道栗子会分南栗、北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吃到的糖炒栗子，哎，有的就软糯，有的香甜，有的就可能比较口感硬一些，对吧？跟大米一样呀，对吧？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认准啊品牌，包括是老字号，
1: 对，
0: 而且又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就咬到嘴巴当中说，哎呀，戴假牙的朋友们咬得动，然后呢，平时就算是不戴假牙，能作为敏敏，他都能够化的。
1: 这个80-90岁的爷爷奶奶
0: 很喜欢，
1: 这个是也他们也可以吃的。
0: 对的，
1: 就我们东方贡卖这样的栗子仁卖了很多年，之前你知道哪些人回头客特别多？像我们那石阿姨，石阿姨家里面的太太，石阿姨年纪很大了，六七十岁了吧，一个，对吧？她
0: 这是小弟弟小妹妹，
1: 然后她家里面的这个太太要吃这个板栗仁，还没有开始卖，要提前来说啊，上市了吗？做直播了吗？都在关注这些。你看我们身边人，都是这样的，家里面年长的人特别喜欢吃，
0: 而且生活当中，现在秋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口腔当中有很多一些就是呼气啊、什么
1: 溃疡啊、
0: 卫生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就是很痛的，对吧？吃东西不是很方便。
1: 我只说这个事儿，你要多吃点 VB 的东西，知道吗？
0: 当中带着，好吧。话不多说了，最后的这个4分钟时间，备货也快没有了。199元是40袋带回去，原本是35包。
1: 来，
0: 今天今日特卖多加赠5包，总共是40袋带回去才199。关键是保证品质，
1: 对，
0: 新鲜批次，还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啊。新长发的板栗仁，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2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对吧？对，清清桑桑了，但是它那个鲜度啊、甜度啊、香气啊，全部保留住。你为什么？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的新长发的板栗了。
1: 对，你就把三个字这一扔出来，对吧？哎、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卖新长发的栗子、嗯，很多爸爸妈妈不看价格的，不会来问呐、啊，哎呦，多少钱一斤啊，或者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对40包，今天是特卖，嗯，今日特卖新长发的老字号的板栗仁，嗯，对吧？新鲜的批次，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添加，今天做特卖啊、哦。
0: 对，其实很多一些叔叔还跟我一样的，我说的啥啊？地方啊，板栗好吃，等于说的新长发的板栗肯定好吃、嗯，对吧？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最后一组了，可能要到预约名额。
1: 那没办法。
0: 先把现货定下来啊，赶紧有现货的先抢现货，没有现货，等会我们问问看啊，这个预约名额是不是少量开启？赶紧打电话来，抢到现货的就是你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今天是40袋带回去，每袋的金含量是50克。然后呢，都在问，就是今天有没有这个生产批次？
1: 全部新鲜的，上个星期的，对，8月底的新鲜批次啊。常温存放1年半的保质期，只是跟您强调一下新鲜批次，对吧？拿回家可能40包，人家真的差不多吃到11架吃完了就。哎，
0: 我们反正有18个月的保质期，放心囤。这其一、其二点，保证新鲜。哎，批次是2026年8月底的，好吧？现在是9月2号，对吧？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199元40袋，今日特卖的价格和优惠力度给到大家，而且认准啊，是中华老字号新长发的板栗仁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听了这么好听的歌曲，我希望大家没有困啊。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啊。野山参每一次一捞到它，肯定观众朋友就讲了，哎呀，野山参好东西，好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呀。我竟然发现这两个人长得好像啊，但是拿过去大家要怎么吃呢？野参参拿到手里面，您回去要不要煮啊？你煮完之后要不要嚼啊？那个水到底这个营养能不能煮得透啊？包括您自己这个参煮的有没有够酥烂呢？您这个牙口到底能不能嚼得特别细碎？到时候您的肠胃里面吸收到底能不能够尽兴？里面的营养都不浪费呢？这个都难说。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了，这些消化的能力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退化，我们都是认可这件事。

事情的哈，你就别说您了。我现在40多岁的时候，跟我20多岁，我的胃口完全就不一样。我还在想，等我到80、90岁，我是什么样一个胃口呢？不敢想。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自己的身体自己保护好。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野山参粉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卖点。第一个，我们是看这里这个标志，您要是买过一些有机食材的话，应该认识啊，有机产品为什么要有机？老生常谈一下。野山参吸收营养的能力非常强，如果为了让它的成活率高的话，稍微的打一点点农药啦，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啦，如果环境当中可能因为雨啊什么的，正好气候也不太好，让它有一些乱七八糟都被它给吸收进去了。它只要土壤里有，不管你好的坏的全吸收。而我们今天有机经过检测，干干净净的，有机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一会儿慢慢给大家看。您先知道这是一个有机产品，所以它自然价格要比别的贵的很多很多，很正常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咱拿过去的是来自于哪儿的呢？辽宁怀仁。辽宁怀仁是野山参之乡，可不能是乱七八糟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很多朋友现在在买大闸蟹，大闸蟹也是正当食嘛。阳澄湖有湖蟹有塘蟹这件事不用我科普了，湖蟹和塘蟹是一个价吗？绝对不一样。谁贵啊？湖蟹贵喽，野山参，山上的自然播种的，随便播，它能活能活，活不了就死掉的这种，纯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淘汰，能长大的，厉不厉害？多多少少要有本事在身上的，没有够强的生命力早就死了。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野山参，而不是在长白山那边的山脚下。园子里面给你圈块地，我给你又撒农药，可能我又保护又给你施肥，然后粗给你催的这么大一根水萝卜似的，你那吃啊，那也是在辽宁怀仁的，您吃吗？所以这里面都有讲究，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在外面乱买。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6只，一共就16克，比较简单，一只里面就1克。当我拿出来以后，哟，这赶上你手指头粗了，许明啊，你看看，哎呦，确实哦，这个蛮震撼的啊！送礼的话很体面。对了，这是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打开气势最大的一款野山参粉了，非常不错。那么就说到粉了，我随便拿一只出来啊。为什么是粉？怎么就非得是粉呢？刚才我说的野山参，为什么刚才不建议大家直接吃参？你还记得这个道理吗？那么直接把它打成粉的优势是什么呢？那毋庸置疑啊，很明显呢，打成粉您需要熬吗？不需要。打成粉了以后您需要嚼吗？不需要。打成粉以后你嚼完之后，像野山参还要再刻意的繁复的消化一下吗？它需要那么累的消化吗？也不需要。所以你看这野山参粉，还有你要拿出去随时随刻随时随地怎么的，带个电陶炉电磁炉到人酒店去加热去，去煮去，不出去玩了。咱今天无论您比如说刚才有卖旅游的，不管你是国内游出国游，咱精神头元气可得是饱满着的，要不然去哪玩？您现在这个困了，哎呀不想走了，哎我这难受，我这怎么的，多拖后腿。咱不且不说拖不拖别人后腿啊，咱花这钱没玩上啊，你这钱每一天那都是钱的，在那出去玩啊，你有一天在那个住宿的地方休息，你这钱不就白花了吗？所以大家想不想出去玩？想不想让自己生活丰富精彩？都希望的，健健康康的，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当务要务，就是身体健康。你一字后面多少个零，你的一字在一不在，那你后面多少零那都是零。所以你看这个给一会儿给大家再泡啊，这里面是非常好的，打了非常非常细的粉。接下来就要说到另外一件事了，我们给大家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有些观众讲了说，许明你这个粉呢、啊、我为啥不爱买？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在家里我宁可煮，我宁可自己看，为什么呢？我消化不了，我也愿意自己煮，因为它是完整的一根参。你怎么保证你这里面是完整的一根参的粉呢？要有炉头，要有须，要有参。您说的非常对。接下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请看这里，记住国标18765，前面是个一，后面是倒数18765，一八七，记住它啊，18765，这是咱们国标。我们既有国标也有行标。首先您看啊，我们是双标齐全，有国有上海的团标。国标这里要求的，先来看我们这里啊，我们是有参与国标制定啊，这个很关键啊。同安春
咱们团标照样同鞍春，我不管你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我们全部都参与，就说明企业实力够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标要求多少年叫野山参，请观众朋友作答。你说我不知道，没关系，我告诉你，15年。但是团标您觉得是多少年？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猜一下，给您三个答案。13年，团标啊，上海的团标13就可以了，也是15年，跟国标一样，要么再涨个3年，18年。您觉得是多少年？看这里，这里要求是团标啊，上海市啊，我们上海自己的哟，要求具有符合18年以上的才能叫做野山参，我们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在加工上面，因为是18765，必须是符合18765，什么样呢？要有2名，至少啊不能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要做到什么样啊？符合要求要拍照留档留样还得啊，然后才能在他们的面前把原材料丢进去进行粉碎，要完整保留生产记录。这都已经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像这么靠谱的企业您还认为必须要自己回去煮着吃，那这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人家都已经掏心窝心像笔盖一样都拿出来展示给大家面前了，这就是真心。我怎么真心呢？我都派着人，不是我们自己人呢、啊、第三方机构来人给你检测看着好了啊，打打粉，然后怎么着拍照留念，一存档，这个必须是完整是打的粉，所以它这里面就是完整的一根参，您安心。然后看它的皂苷在这里啊，对于人参皂苷含量 2:1 达标这么多，看这儿啊，看这里啊，观众朋友拍下来，人参皂苷的 R1 加 RG1 达标这么多，人参总皂苷含量竟然也是这样的超标的，所以您看品质好与不好我们一目了然。接下来就要说价格了啊，对于野山参的滋补的人群，我这个时候暂且先放一放，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对于大补元气，只要中国人几乎对于参没有什么太不了解的，除非特别的偏门啊，这个滋补品我从来没怎么听过，那我还给你仔细解释解释半个小时。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野山参，首先就是大补元气，人有什么好考虑的？通过小手术的，或者自己觉得年纪大了总精神不济了，又想出去玩这个的，一定要把它吃起来，好吧？就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这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么在价格上面，今天要么就是一盒装，您要么就是三盒装，中间这个不考虑，原因是啥呢？请看。首先的一盒装，一盒装我先把它挡住啊，市场专柜价格近3200，你看啊，是3200啊，没有骗大家啊，这里3200标价都在这儿呢，这个应该是在是在豫园吧，还忘了啊，豫园门店啊，我们供应商老师说豫园门店啊，大家可以去看明码标价的啊，也是16克一盒，3199，我把它挡住啊，把两盒挡住，你看这里单个价格做到81，因为它的总价在这儿呢，是我们今天三个构成里最低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它要达到81块钱一克。然后请看到这里两盒装啊，但我要挡一下，你要注意它的单克，记住这个价格68块钱。好了，不挡了，麻烦啊，直接用笔上笔了啊。两盒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比价，记住这个68，一定要给我记住，一定要记住68，一定要记住，我说3遍。请记住两盒的68，为什么要记住它呢？此时此刻同含春堂跟山什么什么这个合作的时候呢，人家是公开透明的协议都已经签好了，不可以比68块钱一克低，所以我们今天有两盒，不可以比68块低，我们有两盒，我们就是68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我看看这个价格啊，没错啊，可以牛到什么程度啊，大家看啊，三盒装做到的是54，大家看啊，54哦，68哦，54哦，68哦，我就是要比68块钱低，不仅低，我还跟大家说的很自豪的说，东方购物和同安春堂因为合作关系非常之好，我们合同就已经签了，所以你这个也不能违反我们的合同啊，
我们当中的满减送百这么一参加，实际上只做到了54块。

块钱一克，54哦，随便你去比，你看陈家能做到54。到这还没有结束，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好的，这是三合装啊，三合装，请看我手机啊，大家看啊，这个是在我上一次做直播的时候，这个板也是有一盒的，也是有两盒的，也是有三盒的啊。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三盒价格没变啊，2998都对啊，请看这里，大家注意啊。看这里啊，我再放大啊，这是我上次用的手板啊，我都留着呢啊，都留着记录，就等着这个时候用的啊。一盒是24克，所以两盒的总生晒身是48克，看到没有？总克重啊，你注意总克重，两盒加在一起是48克，对不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我第一次送给大家，且是整个构成当中最后一次，再也不送了。注意啊。两个第一次，我第一次送给大家，而且送完之后，在东方购物这个赠品就消失了，再也不送了，这是最后一次送，要不要购买？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掂量掂量就好了。我不催大家，你愿意订购哪个构成都成，但是野深深越到天气冷的时候，一定要越要吃起来，不要等到大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事情要提前量要有啊，来啊，观众朋友们，啊，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我都已经说到新闻频道观众朋友来了啊，那还蛮能说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拿回去的。注意啊，刚才是48克，我们今天是多少克？我们哎，摄影老师帮我给大家镜头，你看看多少克？60克哦，不是刚才的48克哟，这是60克哟。而且大家看这里面身，漂不漂亮？生晒身呢？哦，哇，这个一个里面有两个，加在一起四格的话就是8个喽。哎，12个呀，这又是3个，一个框里面是有3个啊，我看看啊。啊，是三根，我整错了啊！哎呀呀，还好，差点说少了，人家供应商老师这个吃亏了啊！这个里面一共是，哎，我都把它合上，3根，3×42，哇！我们保证你的总重是一共是有60克，您安心，总重一定60克，之前可是给48克哎，我刚给您看的手机您还记着啊？我再给大家看一遍啊，之前是给多少克？看这是60，这是48，是不是？生晒身，我们今天就这么爽气。但是爽气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最后一次送，不信您可以看一看，等一等，你说我今天就不定，没关系，你看以后送不送就完了。这是三盒当中最后一次送60克的生晒身，我从来没有送过一次，送了就是唯一的一次。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讲啊，从总价上来说，大家今天一定要给我订购三盒的，您算算看，2598除以4，是吧？是不是4个？您除除看，600块钱一盒，您就说600块钱一盒，市面上3200，您600块钱一盒，您哪儿找去啊？我们有礼袋啊，礼袋往这一放，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吧，马上就要到11了吧？您说家里的亲戚老父亲老母亲，咱看望看望，您是家里的老大哥老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地位。你说我自己的弟弟妹妹，哎呀，我这老大哥老大姐一下子又还是关心我，然后呢又给送了这么好的东西，嗯，是不是家里面没办法，你可能就是操心命，那你说怎么办呢？那所以就可能要照顾，还是要照顾的，可能看望自己的好朋友也是动过烧的，要好好的恢复元气的，你照样可以送他呀，谁能挑他的毛病啊，谁能说他送他的不是啊，中国人从古至今就爱他呀，您说是不是这道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单个价格，我再把这个小板板举起来啊，一定记住已经控价了，您可以去那儿山什么什么那个地方去看，是不是单克算下来是68？我们今天参加满千送百只需要54，即便不参加满千送百也比68低，我们才只要62块钱。不管怎么说，都是三盒装是最性价比高的，抓紧时间抢。如果今天这档节目错过了，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的生晒身60克绝对不会再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他是说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说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一点生，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赞，他暑热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赞吗，三九吃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
3: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三生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6: 接下来就跟大家只聊价格了，只聊价格太没劲了啊，跟大家聊聊看养生的方面的东西喽。就我刚才提了一嘴，实际上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呢，现在你看一晃就要到十月份了，你就不要说十月份了，现在都是晚上这个天气，需不需要开空调了，在我来讲我已经好几天没开空调了，我觉得这个天气够凉，只是稍微湿度确实还是有一点，但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开空调这件事大家自己琢磨琢磨，什么意思呢，天气冷了呗，如果不冷的话还是那么闷得不得了，还是热得不得了，那谁还会不开空调，也不至于省这点钱了，但是就是真的是天气已经慢慢逐渐转凉了，哎，今年的秋天上海是真的给了我点眼色看看，以前我真没感觉有凉的这么的直接，以前的十月份就去年我当时跟那个其他的一些养生老师啊专家还聊呢，我说这个没啥感觉，好感觉好像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但去年好像有没有我就不记得了，就感觉好像整个气候有点奇奇怪怪的，上海去年的气候啊好像一直热到很久很久才慢慢突然之间转凉的，就没有一个秋天的分界线，但是此时此刻我说实在话我是感受到了，尤其是在晚上，白天我那儿晒一晒也正常，但是晚上是有一点点秋高气爽的那个劲儿了，不错的，但是这个不错背后也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万一您的身子骨不是那么爽利，中招了，要不然流鼻涕了，要不然啊这个头又烫了什么的，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元气啊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啊，来我给大家读读这块板哈，我们来看看本身身是干嘛的呢，这应该是足上气哈，如果有问题的话要人参，再读到这儿，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再往下读在这里，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这是咱老祖说啊，不是我许明说的，我没这么有文学色彩，我没有这么本事，但是看这里怎么要求的啊，这里写的人参怎么用啊，怎么用人参啊，浓煎炖服，浓煎炖服，那么我请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咱有多少人有时间在那儿等着他浓煎，你就算炖服，你的牙口够不好，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是我给大家出难题哦，我们凡是做事情总是要考虑前因后果了，包括我们要给自己想一想很多第二个计划，这个不行的话第二个计划，你说我要出去玩，我拿一根参，我拿个壶，拿个炉子，我在欧洲去煮它去，现实吗，我不在欧洲煮，跑新疆煮去，我不跑新疆煮，我跑黑龙江煮去， 你都不现实。我们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你说以前古代，我相信这些王公贵族有我们现在这技艺，打成粉了，谁在那农煎了？我直接这粉冲泡一下就好了呀。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一根就是一克，我来给大家直接演示一下，好不好？观众朋友们，不要定错了啊！我都已经刚才跟大家讲了，我时时刻刻里面会插一句，只有三盒装给大家送上的是多少克？请作答，48克吗？那是上一档节目，我们今天全部都升级到这写了60克，在这里写的啊，全部都增长了，长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漂漂亮亮的，有头有尾，全须全尾的生晒身。你拿回去自己愿意包菜呀，怎么着的，煲汤啊，炒菜呀，随便你都行，就这么漂亮。一共是我看啊，3、4、12，12根，肯定有12根。这个里面不可能每个都板来板的都一样一样，各个大小都均匀的啊，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就像有些西瓜套一个壳都变成正方形了，我们不套壳，它长什么就是什么样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这第一个，我们这最后一次送啊，最后一次送啊，之后都没有赠品了。你不信的话可以看我们后面节目有没有赠品就完了。你可以今天不定没关系，但是你不要等没有赠品了说许明，你上次那个我要定那个有赠品的，供应商不给了，就我们一点货，而且是送次48克变成了60克，这已经争取到了老难得了，不是中秋和这个十一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给大家争取到这里？所以人家也是让步了，我东方购物也努力了，然后告急了，这么快就告急了，我们还有26分钟呢，这么快就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尤其是野山参，超过了15年以上就不容易上火了，它是非常平和了，不要被以前的一些说法给误导了。什么野山参就上火，野山参上不上火什么的，野山参上不上火那是完全要看看你本身的年份，如果你年份特别的短，那当然是要上火喽。大家看看这个粉啊怎么样，够不够细？哎，看我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感觉无穷无尽的样子啊。哎呀，好了，直接给它倒全了，然后我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看看我搅拌一下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颜色呀跟刚才的水质是一样一样的吗？而且容不容易把它搅拌开？因为这个粉够细，稍微的搅拌一下，尽量不要用金属勺，就是要用这种比较，就这玩意儿，你说是人参的要求呢？它长在地里啊，就比较灵啊，所以它也不能让它用金属，其他也得是这种木质材质或竹子材质的这种勺子啊。我尝一尝，尝一尝，感受感受，看看这个味道。嗯，哇，相当之可以啊。你回去试试看，你除非那水像我放了这么多，你说我想喝的寡淡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点水，你说我想浓一点，就像我放这么多水就好了。哦，味道真棒，哎呀，舍不得喝，一会儿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再抿上一小口，这味道真棒，好喝的。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喝为什么定三盒装，另外一点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啊，它喝的频次在这里。比如说大家看啊，如果大家订购的是三盒装，三盒装按照一周只吃一根儿，一罐儿，就是一罐儿啊，一罐儿就是一克嘛，可以的。您就12个月三盒装，如果您跟你老伴一起喝的话，那也不过就是6个月半年。我们今天所有这些的保质期是有2年的保质期啊，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安心。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价格给您推荐这么好的产品，您就可着大构成来定。我们给您算的价格不是刚才算到了，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因为它确实价格在这儿呢嘛，2998，你要说你不参加那太亏得慌了，3888元，我们就差一点点就到了，2998，你这稍微的凑一凑你就到了，400积分算到我们大头上面一点不为过，2598您再除以我们的克重，我没有算生晒身哦。我生晒身的价格没有往下减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是认真说的啊，我没有，你像有一些地方说我减去这个生晒身，我减去这个减去那个减去了一堆价格，然后我再给你出，我没有啊，我是直接就是身原本的野山参是多少克，我就是你3盒算得出来的嘛，你16只乘以3，我这除以那个总数，所以才得出了54的，2598除以那个生晒身是生晒身的价，我这是额外送的，没参与它，就已经54喽。我要参与的话，那你就不得了了，我跟你说，相当厉害了。然后外面你就记住这个68，您要不信，您今天先把名单下来，拿出微信选择货到付款都行，选择货到付款，你不用付现金，你就挑战我许明一下，你看我许明有没有骗大家就完事儿。如果没骗大家，你就到时候送货吧，打个电话，你可以送货了。我要骗大家了， 你说人家不是68，人家是52，54，跟你东方歌舞一模一样的54，那你以后不看东方歌舞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而且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在我东方歌舞，这是最后一档节目送。你说那你10月份是不是还送啊？你这才9月开始嘛，9月1嘛，哎，9月19月2来着，今天9月几？9月1啊。你说9月1号的直播节目，你是不是九月部分不送？你10月份送啊？不送。11月份送吗？不送。12月份不送，之后都不送。我都说得很清楚，不送不送。所以我们从48，为了弥补大家一下，反正以后也不送了，就疯狂一把，从48克一下变到60克，真的是不错，就长这个样子，不给大家打开了，不太好往回装，就是长得这个样子，您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全虚全伪的生晒身，拿回去一共是几大盒？请回答我，观众朋友们，4大盒。您就除一除，2500多除以4，是不是600块钱一盒？600块钱一盒，你随便选一选，这3盒当中任何一个银山身份，你去专柜，你说600块钱出我一个，看能不能人家卖你。你说600块钱卖我一盒银山身份16克的，想都不要想。但我东方购物今天给你做到了，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了。您可以在中秋、11，走亲访友送人，看望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他动过小刀了，需要恢复的时候，他不上火。今天是完全按照18年的野山参参灵来给大家做的，不是15年哦。你就不要说15年，多一周，你说多三年呢？你多一天，有可能都被小老鼠给你吃掉啊！我们日益多3年的，18年呢。好了，我们的3盒装被我这么唠叨来唠叨去的，就快要售罄了吧？是不是，导演老师？我们还剩下几盒来着？几套？刚才跟我说，哦，9套，最后9套，最后9名观众啊才有机会拿到它啊，第10名没有。您可能我们可以给您开放预约，但绝对没有这个。我先跟大家讲清楚啊，不要第10位观众跟我讲说我要求这个，导演老师连可能好像连预约都没有，那没有也没办法了。打电话订3盒装，021511119990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7: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7: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8: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9: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你看，我跟大家真的是做节目啊，掏心掏肺的。我跟大家已经说了，之后呢，肯定不会送这个60克的生晒参。虽然它不是主角啊，但这个赠品作为我一个北方人，从小在北方长大，黑龙江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个真的是好。你就不要说主品好了，这个赠品都好。所以我觉得同安春堂诚意真的是在，没有说给大家送一点点，叫什么呢？叫什么？送给你送点当归啦。啊，给你送点这个啦，一般其他的啦，给你送点茯苓啦，这样没送这些东西，我们一送就送这么好的。但是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档节目最后一次，我是第一次给大家送这个。之前我跟郭永昌老师也确认了一下，几乎很少见，因为一般都是48克的。不信我这有证据，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之前我们一直用的版，大家应该看过我节目的，应该记得。可能您之前打算买与不买纠结着，可能就没买，错过了。今天给大家记住啊，那个板是不是一盒24啊，两盒就是48克，写的是两盒48，一盒24克啊，两盒48克，最多赠送到你这儿吧。我再给大家看价格，是不是也是今天这个价，2998，没有说这个比2998低吧。然后呢什么2798，然后给你什么我们今天变成2998，然后才增加克重，没有吧，同价吧。然后赠品怎么着，给您增加了。而且这里面是完整的整根的生晒参，是品质真的不错。我放我胸前给大家看，我这个是衣服袋，啊，全须全尾的。您回去煲煲汤啊，炒炒菜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啦，研磨一下啦，吃一吃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至少在平常滋补上面，它完全够格。但最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盒，来自于辽宁桓仁的。真真正正的野山参粉，这里面这个有机啊，终于轮到他讲了啊，刚才都没轮到他，但是他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到啥程度呢？请看这里啊，有机它是分369等的，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食品，就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你上面是无公害的，很厉害了，已经贵了，然后是绿色食品，它要求什么呢？允许限量使用，限多少量呢？你这个里面就有余地了，限多少量叫限量呢？它合乎规格的呢？那我觉得你要么就不限，要么就不限，你要么就纯限，就我要么就买最便宜的，要么我就买最贵的，我就喜欢选金字塔两头的，没有模糊地带了。你看这里啊，这里面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你稍微的我给大家展开一下，这里面就对于土壤生长过程、加工环节、包装标识、追溯认证机构都有严格的要求，有一个达不到，你都不可能拿到有机。这里面最终的结果啊，在这里啊，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对于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得到了啊，同安春堂野山参粉。如何理解这件事啊？就相当于大家所有的科目，比如说这是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物理什么的啊，如果是100%，全都必须100，你不100不让你出，全都100。我是生活这么多年，我从小到大这么多，我身边所有的优秀的考到北大清华的我没见过，所有科全都100的我没有见过。你要么可能差1分或差0.5，某一科差0.5，可能是4科里面全100，差一个没100，我没有见过一个，全部所有科全都满分，或者全都150的，那得多难呐，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这个不容易的，人家属于全满分的优等生中的优等生啊，给大家带来了有机食品标志，这里面很重要，不要小瞧它呀，非常难，非常的难拿到。打开这个盒子里面长的就是个样子，这一罐啊，我刚才喝掉了，我把它还是要放回去的，让它归位。您看啊，一共拿回去是有16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的量，您回去呢就像我刚才那么吃。一周吃1只也成，如果1周吃2只的话呢，那你就是8周的量。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算，1周2只，为什么有些人要1周2只？身子骨不太爽利喽，或者是确实跟之前比差太多了。哎呀，最后3组了是吧？大构成最后3组了，大家要订的话抓紧时间，瞅着大构成赶紧薅这个羊毛。这个羊毛不薅干嘛呢？给人留着，反正下次也没有那个赠品了。哎呦，这个赠品没摆吗？难道？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我再摆一下啊！你不要以为只有这3盒啊，哦，这在这儿了，那摆这儿了，他俩隔离得有点远。这是一套的啊，我们给大家送赠品在这里啊，我没有摆别的构成了，就摆一个3盒装和这个赠品，这个赠品在这里啊，我们送给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单克价格算下来，我不算这个赠品价，只需要54块钱。我提醒大家记住68，68，68，记住啊68啊！为什么要记住68？您可以今天 用货到付款下单，不要付任何一分钱。确实对于有些观众来讲，你说你让我付2900多和90多块钱对我来说都一样的，因为我确实账户此时此刻没有那么多，没关系。您要是真的相中它，选择这里扫码左下角货到付款，明儿你就去，记住68这个数，你去山什么什么那个地方，你去比价，应该那里有卖的，不出意外是有的。然后您就算单克，你看它是不是68一克就知道了。我东方购就算你不参加满减送买，因为它的门槛已经是相当低了，你三件满3888就好了，已经2900多了，你就真的没有差多少，你就400积分几乎手拿把下拿到手里，毋庸置疑。我们做到54，哎，能省一块是一块。这个东西说实在话，在东方购能做到50多已经够便宜了。市面上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非常贵啊，我看看啊，这个还能不能找到刚才那张纸了，那块板3200嘛，大家应该有印象吧，3200块钱在这里，一克算下来是200块，一克哟，我们是50多哟，它200哟，差了1/4嘞，啊，观众朋友们，差1/4呢。换句话讲，今天咱这个礼物往这一放，这一盒我把它放在一起，大家看啊，几盒？大家就看这个构成就好了，一共是几盒？你自己算，4盒哦，2500除以4，4624啊，600块啊，2200啊，啊，红颜色的。你要是送人的话，你拿个600块的成本再送出去，3200不是2200，3200块钱的市场价格的，您说这不够体面吗？那得在您生理生理了啊，就在您生命里，在您生活当中，但是多么重要的朋友，是多么重要的恩人，咱能送他3200的东西一下子，这也是相当了不得了。如果老父亲老母亲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你送他身就不用在我多啰嗦了啊。只是提醒大家，年份够了，超过15年，一般就不上货了，除非它没有运化到，那可能13年、12年，它有可能会让大家难过。但是15年，所以要选择好牌子，它保你15年，且今天我们符合上海的团标是18年，更多出去3年，它运化的就更加的平和了。就像很多的长者、智者，他不像18岁的火气旺的小伙子，一点就着。你可能怎么点它什么呢，非常有智慧，非常的平和，就能把这件事给它摆平。所以要选择就选择它，补气给身子骨，把那些缺点虚的地方给它摆平，出去玩什么地方的都有精神头，这是我们追求的健康的生活状态，你说是吗？好了，背后不多了，最后两组，2998块钱，对吧，2998元这个构成，最后两组备货，把握住机会啊！最后一次送，从48克这档节目变成了60克的生态绅士，最后一次送，以后再也不会送赠品了，不是不送他，是不送赠品了，听清楚，不是不送他，我再说一遍，连赠品都没有了，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事，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3九天吃，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3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2: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3九啊，这些野山参，从古到今啊，这个人参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参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参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 对
2: 不
1: 对？不
2: 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刚才这么多的专家已经比我说的还要再透彻了吧？如果大家想要追求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我到晚年生活的时候，我想要游山玩水，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来这世上走这一遭，我一定要尽情地享受生活。年纪轻的时候，已经为了操持家庭啊，受过苦受过累了，又是儿子啊，又是女儿啊，又是到一定年纪整孙子什么的啊，你说差不多了，得给我自己点时间了，我要好好的出去玩享受生活了。我身子骨好了，我才能继续帮你年轻人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孙子，对不对？我身体不好，谁照顾谁了？对不对？你们给我找人照顾我了，但是我们需要别人一定要这种情况下照顾我吗？一身病，一身问题，那这种生活状态也不好啊。就算他照顾我，不希望别人照顾我，干嘛让别人照顾我？我好好的一个人，我凭什么让人照顾我呢？你照顾请人照顾你的不花钱吗？能让儿子女儿天天不上班了去照顾吗？这都不现实。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元气满满。怎么样的元气满满？中国人从古至今，一般人吃不起野山参的。这野山参哪是在古代的时候一般人吃得起的？你不得个皇宫贵族的，而且还得赏赐给你，或者是你得有点有某一些大臣歪门邪道，那背着皇帝可能搞一点点好的参，他不敢往上进贡的，自己留着偷偷吃。那都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才能吃到野山参啊？我们今天能给大家做到了野山参粉，必须要达到15年以上的参龄。我们还有最后两套啊，跟大家稍微的报备一下啊。如果一会儿大家发现那个2998，不是三啊，2998的这个构成就没有了，因为是三盒。这个三字是三盒的意思啊，额外送给大家一盒的生晒参，这个一旦没有就结束，一点就没有什么机会说大家后面再来看一看呐、啊，再来那个买一买啊，我这个就把赠品什么的都给它拿掉了啊，因为赠品都没有了，就我为什么把赠品撕掉啊？这上面是有扎个赠品，不是我手欠、啊，是因为它以后不送了、啊，它没有了，就再就没有赠品了，以后东方购物能不能再？什么稍微的努力跟他们要点我跟大家讲，我左一个供应商右一个乐，在我耳边说没有没有，你别说没有，我真的是就是给他们请到一个左一个门将门神看着我的，不许说有，你肯定没有，没有就没有。我跟大家讲，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够有能力的了，从原来的68块钱市面上的这个他们是商量好价格的。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话大家可以抱有不信，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肯定要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一个求知的态度，是正常的。但是你总该要给我个机会喽，什么机会呢？您今天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完之后啊，选择货到付款。许明说的，说市面上大概是68块钱作为一个市场的底价，因为他们已经协商价格，山什么母已经确定了，人家同安顺的跟人签了，不能比这个价格再低了。所以我们之前的有个两盒装，不就是这个吗？68吗？我们是做到了，我们没有不做到，我们做到了。我们一盒装比这它的还贵呢啊！我们一盒装到81呢啊，是比68还贵。但是话锋一转，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三盒装，这个三盒装是一直以前都有的，但是以前呢是有赠品的。什么赠品呢？48克的生晒参，其实以前连48克生晒参都没有，最开始是没有的，后来给大家有加送到这里，两盒，一盒是24，还记得吧？有看到过的观众朋友，我没有骗大家吧，对吧？实话实说，这是我以前用的版，是48克。你不要说，那你以前不是2998，你以前2798，可没有啊，没有过啊，全部都是2998啊。送你两盒生晒参啊，两盒生晒参2998哟。我们今天不是说给您原来的价格低，我今天给你送更多了，从48变60了，在这里啊，写的很清楚啊，48变多少？变60了吧？然后我给你价格从什么原来涨上去了，涨更贵了，所以怎么着的？没有啊。我们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给您硬生生多要出来了， 所以作为最后的一场有赠品的弥补，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最后一档有赠品的弥补的节目，不管是新闻联动过来的新闻观众朋友们，还是咱们东方宫一直的忠实拥趸的粉丝朋友们，所有一视同仁，最后一次压赠，以后的同含春堂的野山身份就不要跟我提赠品的事了啊、哦！你提了我就当没听见了，假装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四大盒，一除的话大概2900多块钱，2500减去满减送买能凑到的，能凑。我现在大家肯定可以凑到的。我东方购物这个要求也不用多高，这已经2998了，反正三件买3888，你就可以拿400积分，400积分就是400块钱，一个积分1块钱。所以为什么说减一下呢？1234四大盒，你除吧，多少钱？600块钱一盒，毛咕咕啊，600块钱一盒，600块您送出去的是3200的面子。这一盒在豫园门店，同欢春堂豫园门店就是3200块钱，3199，你就送吧，一送一个不吱声，别让你看拿了开心死了。非常平，补五脏里面的所有的脏器，很到位。如果大家想要在中秋在11很体面的去见某些朋友，或感恩谁，家族聚会的时候孝顺孝顺老人，或者自己作为老大哥老大姐关心弟弟妹妹，咱全都拿得出手。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么不送，对于特别是恩人或者对您重要的人，我们一送就送到位，让他知道咱们是感恩的人，知恩图报的人。2998元最后的一套现货，不预约了，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不预约呢？这个赠品呢也就是这么点量，所以我们送到今天为止，也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同安春堂的尤其是三合庄的支持吧，确实挺难得的，一次性能给大家送这么好的赠品，生晒身从48变成60克，哎，一共是有满满的3、4、1、12、12根哦，全虚全尾的，太有诚意了。大家把握机会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礼袋送给您哦，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6: 哎呀，
5: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过两天马上快到618了，很多平台会说，哎，我想给自己奖励一些什么。接下来的六月份呢，还有一个节日千万不要忽略，就是咱们的父亲节。上个月母亲节过了，女士可能买了包、买了表或者买了其他的东西，男士其实很少给自己添置一个大件的。那今天我们说到了英纳格的这款手表，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为什么呢？首先您看到了外观，金表。很多的叔叔阿姨说，我这辈子就想买一款金表，但是无奈是什么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伟，你好。
1: 谢谢任亚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啊，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
0: 对，
1: 真的是有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
0: 大婚，
1: 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品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哦，
0: 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
0: 何猷君，
1: 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的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澳白珍珠？
0: 珍珠。
1: 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他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
0: 对，
1: 腕表，哎，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
0: 涨价了，
1: 对，又涨价了，
0: 是
1: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
0: 对，
1: 六月份又涨价，
0: 又涨了。
1: 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大把大把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
0: 对，还要再排队等，
1: 还要再排队等，
0: 对吧？
1: 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两次的涨价。哎，
0: 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博，还有是什么呢？
1: 百达翡丽、
0: 极佳。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
1: 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博、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瑙地区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给皇室定表的经历。
0: 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系列我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占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声音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仕钢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
1: 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仕的事啊，因为一旦提到豪仕，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仕吗？其实作为豪仕的话，其实这个豪仕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仕，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仕，而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仕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
0: 对，
1: 所以你看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仕的感觉，
0: 对，
1: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仕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仕的腕表，哎，所以豪仕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 手表耐用、
0: 对，
1: 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对表。哇，来各位，
0: 哎呦，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1: 金光灿灿。
0: 对，
1: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该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嗯，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哇，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你戴个金表，别人的感觉。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0: 对，
1: 再来，各位看。

0: 硬度景区钻石，三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哎，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1: 是
0: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氏 day day。就是双日历显示，
1: 对，
0: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1: 对，
0: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1: 对，
0: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4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1: 还真是，
0: 对不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1: 对，
0: 甚至我们上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1: 对，
0: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是。
0: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
0: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1: 对，
0: 瑞士原装进口。
1: 是。
0: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棒、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
1: 对，
0: 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的，
1: 对，
0: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1: 再来看看。
0: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1: 对，
0: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房人员专门跟我说，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1: 是
0: 随着你的
1: 走路，
0: 它的摆舵开始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1: 对，
0: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1: 对，
0: 是。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
1: 对，
0: 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10000，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1: 再走一走，
0: 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0: 对不对？
1: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叔叔阿姨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0: 对，
1: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其实女款今天跟男款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巾啊，绝对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0: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1: 对，
0: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1: 对，
0: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1: 对，
0: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做里边穿个针织衫，
1: 对，
0: 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1: 对，
0: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越看越有味道，
1: 越喜欢，
0: 越有味道，
1: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
0: 对，
1: 你习惯。

0: 哎，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1: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0: 好，
1: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0: 对，
1: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机芯，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机芯啊，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0: 是，
1: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渐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0: 对，
1: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0: 是，
1: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0: 有的人说我不
1: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0: 你就知道它值
1: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0: 对，
1: 来
0: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您会发现，哎，
1: 这个是帝舵。
0: 对，
1: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王子与公主系列，渐金的36,900。36,900渐金的啊，
0: 是，
1: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0: 好，我们再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渐金的94,300。哇，94,300渐金的啊，
0: 日志。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0: 对，
1: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0: 很像的。
1: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手表，有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是。
1: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0: 对，
1: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0: 很正常。
1: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哇，30万一只表。
0: 对，
1: 30万一只表。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格式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您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另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1: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0: 对，是，
1: 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0: 3, 2, 1，
1: 只需要
0: 6,950元。哇，打了对折哎！
1: 打了对折，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0: 对，
1: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0: 对，
1: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618手表不参加，
0: 是，
1: 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
0: 哎，是，
1: 夫妻恩爱40年50年，
0: 对，
1: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0: 是，
1: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
0: 对，
1: 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0: 是，
1: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那6,90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也买一只女表，
0: 对，
1: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0: 再优惠
1: 1,000块钱。哇，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12,900块钱，
0: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1: 对，
0: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1: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一只女表，
0: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1: 不多，
0: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的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参与，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两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的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这嘛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的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你一张，我一张。
0: 打着印那个手表，不要太在印哦，人有钞票人打的呀，对吧？
5: 啊，印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现在还戴辣盖。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是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印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然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谈人数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对，
1: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戴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时尚之都。
0: 对，
1: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哎，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我们家庭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后大家也能好好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纳格不一样。英纳格是172年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800。
1: 对，
0: 咱今天东方购物两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呢只能买一只，东方购物买两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钱，对吧？啊，观众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带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您看看，
1: 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我喜欢呀，对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爱他爱的不行，
0: 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安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氏的表多闪多好看。
0: 是，
1: 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
0: 是
1: 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哎，
0: 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最后再加一种。这种
0: 内敛的
1: 感觉，
0: 对，
1: 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比较大，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哎，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哎，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啊，包括很多美剧里边，送给男人就是定情，送一只表，哎，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0: 送一只表，
1: 还有包括纪念日，
0: 对，
1: 送一只表。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部分啊，就是我做这么多年手表，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0: 是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 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税呀、啊，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
0: 是。
1: 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lan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啊，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九万四欧元是110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呀、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
0: 对，
1: 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3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线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要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2-3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
1: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表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啊。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心。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个第一个打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十几块吧？
0: 三十几块，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不啦？做小生意嘛，四匹布头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打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辰光一个小年轻打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印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啊，一个就是因为打搿只表啊，一个后头小姑娘跟来，哎呦呦，得心打是啥么子？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印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个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一号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2: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0: 谢关乎热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人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手间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大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英纳格百年历史品牌，172年嘞，
1: 对
0: 对吗？
1: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了，
1: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那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1: 5万、8万了，
0: 对吧？
1: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1: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1: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1: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1: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
0: 哎，
1: 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1: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1: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你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对对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1: 就狗牙圈。
0: 哎，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
1: 对。
0: 但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1: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1: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1: 对。
0: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
1: 舍不得。
0: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1: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1: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搞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0: 对，
1: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帧、秒帧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帧、秒帧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0: 哇！
1: 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0: 对。
1: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0: 对，
1: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走时间了。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0: 对，
1: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0: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1: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哎，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带两天，它忽然停了呢？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
0: 了，站起来再走走，
1: 对，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哎，所以这就是过去了。
0: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1: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0: 是，
1: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哎，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0: 对，
1: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0: 哎呦，这话真好，
1: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我们在这一刻，
0: 是，
1: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女表也是整个85%表印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哦，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
0: 对
1: 自动上链机芯。
0: 是，
1: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0: 是
1: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哎，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1: 对，
0: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1: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0: 对，
1: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1: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0: 还真是哈，
1: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0: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0: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1: 对，
0: 对吧？转贵价哈。
1: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哇，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0: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伊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非常有腔调。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商场问的人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小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他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她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年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
1: 还惦记着。
0: 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他，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要
1: 我觉得还行了，
0: 对。
1: 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哦，对，是，
1: 对不对？
0: 哎，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还能传承。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
1: 啊。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多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
0: 对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哦呦吼，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对，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愣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三十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三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000。

0: 般对男人讲，吃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听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实点一个那个表退下来以后把它你自那老头子留下来个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它，你只是帮它传承。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英乐格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1: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一讲我自家戴自家好的，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英乐格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1: 哎，那是属于
0: 七几年
1: 哦，
0: 七几年就开始戴英乐格手表了。啊，我来搿只英乐格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啊，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乐格登了马路高头，哎，
1: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个，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个后头小姑娘跟来，三十块，哎呦呦，德行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乐格，英乐格，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个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2: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要毁个，要毁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最近啊，我的朋友圈被舟山的海鲜给刷爆了，因为刚刚八月头上啊，舟山是正式进入了一个开渔。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呦，这个时候正是品尝新鲜海鲜的好机会。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而且是梭子蟹来的。上海人都很喜欢梭子蟹，而且梭子蟹一般都是比较吃价格的。那东方购物呢，之前也一直在推荐梭子蟹，但说白了，那些梭子蟹都是开鱼之前我们提前冻好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想吃新鲜的只有等到八月份之后。那今天新鲜刚刚捕捞上来的梭子蟹终于给大家带来了，而且是秋天的第一口鲜。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真的想吃好的新鲜的特别难得开鱼节刚刚捕捞上的梭子蟹的，好好把握住本档直播的机会啊。那今天呢，我也是请到了傅舟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你好
1: 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家都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们今天可厉害了，我们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非常肥美。人家都说哈，大风大浪出好蟹，今年的天气情况就是台风特别的多，而且也因为白海豚呢，舟山那边的开鱼往后推了一个星期，但是我们迎来了可能比往年更肥大更好吃的梭子蟹。
0: 是的，
1: 因为台风把底下的饵料搅起来了，所以梭子蟹吃的就是特别肥美哈，特别壮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梭子蟹。
0: 是的，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啊，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额外的优惠。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优惠力度非常的诱人啊。今天保证跟大家，您收到的全部都是今年啊八月份新鲜捕捞上来的，每一只都是。然后这个价格方面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每一袋给大家看看，每一袋都是这样的包装，独立的包装，一袋就是一整只，对不对？
1: 对，250克。
0: 哎，250克加减50克，就250克左右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天生天长的东西啊。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整整的10袋。10袋的价格只要268块钱，
1: 我记得以前好像比这贵多了哈。
0: 对，300多块钱，现在就是给大家降价了，268块钱10袋，合下来一袋大概是26块钱左右。但你知道吗？我们丰瑞石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梭子蟹，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一袋的价格跟我们一样克重啊，250克左右的，89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6.9块一袋。
1: 嗯，
0: 然后关键是，它这个价格还不一定是刚刚捕捞上来的，我们今年保证都是新鲜的，开鱼节之后的。
1: 对的，开鱼节刚刚捕捞上来，离现在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所以非常新鲜。朋友们来看一下正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三油呢是梭子蟹里面的一个品种，在舟山呢基本上都是三油梭子蟹，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会有一个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地标，有这个地标加上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有国标有地标，包括我们这边地标，我还把原件都给大家带来了哈，授权我们今天的生产厂商来使用三油梭子蟹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所以今天两标齐全，有国标有地标。再来看看它的名称，就叫舟山三油梭子蟹，没有别的添加剂或者是其他的任何的什么盐都没有哈，它的配料就只有梭子蟹，初级农产品，我们把它用网捕捞上来，让它很好的保护了它的品相的同时，运上来马上给你冻，所以你拿到手里特别特别的新鲜。产地就是舟山，你直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就可以，化冻之后你可以直接清洗一下，改一下刀，然后就可以红烧啊，就可以做各种的好菜了。每一大包都是250克加减50克，很大一只。
0: 是的，来给大家打开之后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绝对是足斤足两的，所以就是高克重。哇，高克重一整只，这只梭子蟹个头之大啊，之惊人啊。而且就像刚刚傅舟讲到的，其实今年整个的梭子蟹它的营养储存的比较足，
1: 对，
0: 所以每一只梭子蟹都很肥美，
1: 肥美，
0: 肉食紧实。
1: 是，
0: 就是大家因为我家附近也是那个海鲜市场嘛，
1: 蟹的地方，
0: 对，大家买蟹的时候都要用手掂量掂量。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用手掂掂，沉甸甸的，
1: 沉甸甸的。然后它的贝壳特别的鲜艳，特别的光泽。然后你看到它的屁股和它肚子的地方很厚实，很厚实，然后它不是那种捏的会很软乎的，它是硬邦邦的。再来看它的肚子，一定要是这样白白的，很干净，然后纹路很深的，就是上等的梭子蟹。我们今天每一只都是这样的精挑细选，很新鲜。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梭子蟹不光是品相好，新鲜，海鲜鲜这个字是最重要的灵魂，对不对？
1: 对，
0: 一定要新鲜。拿回家去咱们怎么做？因为这个都是邦达刚刚冻好的，其实冻了没多长时间。 所以拿回家去，不管是清蒸、红烧、炒制、都没问题的。
1: 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来开几个。哦哟，正好是中午饭点了，这个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哇哇，这个是做到一个家常烧法，对不
1: 对？家烧啊，啊，
0: 有点类似家烧的，稍微带点浓油赤酱。
1: 尝一尝，
0: 观众朋友，你看，首先，这个梭子蟹，你看我们今天烧完之后，你看这个大钳子，
1: 来，我来帮你拿，你拿筷子可能都会有点夹不动啊。
0: 来，你看看这个大钳子，然后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肉，
1: 肉
0: 横截面肉有多紧实。我跟大家讲，冻的时间长了，肉就不是这种一半一半的了，
1: 对，
0: 可能肉质会有点损伤的。我们今天这个因为一个字鲜，所以整个它的肉头、肉质，哇，观众朋友，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满足感吗？一口下去去吸那个汤汁，
1: 大大蒜瓣肉，
0: 然后你再去吃那个蒜瓣肉，它那个肉都是有弹性的，
1: 来
0: 弹牙的。
1: 瑶瑶，先把这个大大肉瓣给它嘬到嘴里再说哈，谁也不能放过这么好吃的梭子蟹，大家都想吃新鲜口的。现在这个时间就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就是特别肥美，黄金赏味期，
0: 哇，绝了！一口下去，这个肉是整块跳到你嘴里的，
1: 会弹，
0: 然后你再去嚼它的时候，那个肉不是面面的、粉粉的，没有这种感觉啊，是那种一丝一丝的 QQ 弹弹的，特别的好吃，
1: 真的好吃。
0: 观众朋友，海鲜一定要新鲜吃，
1: 新鲜新鲜。
0: 我们今天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
1: 对，
0: 8月5号舟山那边开鱼之后捕捞上来的啊，
1: 给大家，新鲜了，
0: 真的新鲜。
1: 再来一个啊，
0: 因为新鲜，其实之前冻的时间长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做任何蒸的这种的，对不对？但今天新鲜，你看我们蒸出来，然后你。

0: 看这梭子蟹有多肥。哇，
1: 光
0: 肥不肥？
1: 你看它满不满啊？看这肉满不满？
0: 带黄，带黄，
1: 真是真的，嗯，满满是满满的肉，没有那种中空的，
0: 哎、或者是
1: 瘦小的，很肥美、嗯，很好吃。
0: 你看，你看
1: 这个肉，哦，带黄的在这儿。
0: 真的，你看新不新鲜？观众朋友，你看新不新
1: 鲜？
0: 关键是一口下去，
1: 第一批，嗯，
0: 对你不会觉得有任何那种怪味儿，
1: 对的，
0: 腥骚味儿不会的，
1: 是的，
0: 它是那种鲜甜鲜甜的，
1: 鲜甜鲜甜。
0: 这个梭子蟹哪怕不用加什么调料，它自己本身那个鲜甜的香味儿就足够了。
1: 对，我们是跟粉丝儿一起蒸的，然后放点葱油，放点小葱，哇，美滋滋儿。
0: 你看我刚刚吃的这一口是真的没有任何调料的，但是足够它自己本身那个鲜香味儿已经足够了，一口下去，哇，香的不得了，好吃、对不对？
1: 肉好满，肉好满。这个刚刚捕捞上来的跟那种冻了大半年的真的完全不一样，海鲜的生命线就是在新鲜，今天就是太新鲜了，一定要买，一定要买。
0: 是的，观众朋友看我们吃的热闹啊，给大家说说今天的价格、今天不仅没给大家涨价还降价了，之前他们梭子蟹卖都很贵的，都是三打头一个组合，四百多一个组合，今天十包，每一包是一整只，
1: 对，
0: 然后是250克左右的啊、今天的价格268块钱，合下来单包的价格就是26块8，
1: 是的，
0: 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东方购物给大家更重要的是新鲜，舟山梭子蟹8月5号开鱼，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懂得都懂它的新鲜程度，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市场上现在一只这样大克重的，好的梭子蟹。动辄卖到80多块钱一只一包，我们今天是26.8块钱，对吧？啊，所以性价比很高啊！观众朋友，关键是新鲜，可以好好的满足一下您和家人的味蕾了。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还在感慨说，真的好好吃啊，
1: 太好吃了，真是、中国人就是讲究一个什么时令吃什么东西，对吧？
0: 是的，
1: 夏天吃西瓜，然后你冬天吃那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我们到了开渔节八月中的时候，什么东西特别肥美？那就是海鲜，
0: 是的，
1: 特别是我们开渔节第一网打上来的梭子蟹，那真是太肥美了。一年当中吃梭子蟹，黄金赏味期就是现在了吧？
0: 是的，而且梭子蟹它也是讲究产地的，你像我们上海的观众朋友就非常认可这个舟山的梭子蟹，舟山的梭子蟹也是真的是非常有名。
1: 对，
0: 而且其实最近我也在刷那种短视频，然后包括朋友圈也有做海鲜的这些供应商嘛，你会发现今年的舟山的梭子蟹大丰收，
1: 大丰收，因为而且特别肥美，
0: 真的，因为真的是就可能是因为天气呀、等等这些原因，导致今年舟山的梭子蟹每一个吃的都是肥肥的，
1: 对，
0: 满满的，每一个拿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所以今年更是一个值得好好大家去尝蟹品蟹的一个季节啊。我们今天带来的是真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1: 梭子蟹
0: 配料表只有三个字：梭子 蟹，
1: 有国标，有地标，有级 I 标，另外还有舟山梭三游梭子蟹的这样的一个地标，所以你吃到的一定是正宗的。
0: 是的，
1: 有时候你去其他的平台，人家说是什么蟹就是什么蟹，说是哪里的产区，你拿不出证明来。我们今天双标齐全，就在我们的带身上。你不管是中秋节的时候，你送给亲戚朋友做个伴手礼，或者是自己在那个中秋家宴上面上个海鲜大餐，就或者是这两天，三游梭子蟹上市了。我就要大快朵颐，那你一定要吃正宗的呀。
0: 福州，你真的提醒我了，就这个周末我正好和家人出去聚餐的时候点了一个咖喱蟹，咖喱蟹，然后呢就两只蟹268，就两只蟹268，
1: 好贵。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整整十大袋，
1: 十大袋。
0: 观众朋友，你不要光看单价，你要看分量，你要看数量。
1: 对，
0: 我们是整整十大包268。东方购物以前这梭子蟹卖的都很贵，都是300多、400多。而且以前一直在卖的，因为没办法不开鱼的话，我们没有新鲜的梭子蟹的。
1: 是，
0: 之前买的都是提前冻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八月开鱼之后的啊，都是八月开鱼之后的，
1: 好新鲜，好肥美。
0: 秋天的第一口鲜，大家一定把握住机会，268块钱十大包带回去。每一只梭子蟹都是大个头的，
1: 大个头。
0: 市场上也有200克的、180克的，我们今天都是250克左右的大个头梭子蟹，
1: 大个头，
0: 给大家更大的满足，更好的味蕾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鲜呀。海鲜，海鲜吃的就是鲜。
1: 是，
0: 我们今天都是在舟山给大家刚刚捕捞上来的，而。

0: 且新鲜程度大家可想而知，刚刚开鱼，刚刚开鱼就是刚刚捕捞，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
1: 真的好新鲜。
0: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不是那种之前那些存货，之前冷库里边冻了半年、大半年的
1: 之前的。
0: 对，我们都是开鱼节之后的，都是开鱼之后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产品质量吧。
1: 每一大包真的很重，250克加减50克，也就是说重它能重到300克了，对吧？加50克的话，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很相信它的品质。然后这边透明的视窗，你可以看到它的品相非常漂亮。另外这边舟山三游梭子蟹就写在我们的袋身上，如果它不是舟山产的，它不敢写在这边，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边会有两个标，给大家来看一下吉埃标，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一定你会认准。这个标舟山梭子蟹也是一样的，这是国标产品。另外再来看，它还有一个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呢其实有几个品种哈，一般来说舟山的就是三游梭子蟹，所以舟山的地标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在这个地方给大家来看一下原件，也给大家出示一下。所以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它的配料表没有给你另外再加什么盐呐、什么其他的保水剂什么的，没有，就是梭子蟹三个字。然后它的产地就是浙江舟山，大家特别喜欢的海鲜产地，你放在家里面冷冻也行，你回到家直接化冻了以后直接照烧啊、加烧啊、或者是红烧啊，怎么做怎么好吃。
0: 是的，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打开袋之后的这个品相啊。其实我们这个产品的样品也是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
1: 刚收到就是这么新鲜，
0: 刚收到刚打开，你看看这个品相、
1: 我把我一只手放到后面就完美的挡住了，对不对？就是这么大的一只蟹，然后看它整个身体很强壮很硕大，它的贝壳是那种深邃的，
0: 而且感觉很薄的，
1: 对，很薄。然后看它的肚子一定要是洁白的，而且它的纹路要很深，说明什么？它的身体特别的强健。再来看看它的整个的这个屁股的地方，肉是很厚实的，而且你要是一捏它就软了，说明它已经中空了，我捏是捏不动的，非常厚实，非常硬实。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收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品相的梭子蟹，
1: 太棒了啊，
0: 非常非常的新鲜。拿回去解冻之后怎么烧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几个烧法，比如说第一个推荐的
1: 避风塘的，
0: 这个我这两天我婆婆在家也在做啊，你就只要自己在网上买一包买一盒那个什么面包糠，然后你自己回家去稍微裹粉，
1: 对，
0: 给它处理，就撒点面包糠处理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梭子蟹，几个手指啊？三个手指宽，
1: 三个都挡不住，
0: 三个手指的厚度，所以说它整个肉质是非常肥厚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加上面包糠那个味道，观众朋友。就这是两只，
1: 对，我来给大家挤一下这个肉。
0: 你自己出去点一道这个菜，哇，298，
1: 200多块钱，
0: 对不对？
1: 肉好
0: 厚，你只能在外面吃两只。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十大包给到大家。
1: 我的天哪，观众朋友，这个肉多不多？而且这个肉好嫩好嫩，入口即化，洁白如玉，这真的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秋天特别肥美，特别好的黄金赏味期。
0: 而且
1: 你现在不吃，你更待何时啊？
0: 我刚刚一口吃了，正好吃到它那个黄
1: 啊，
0: 它那个黄，你知道。要时间如果冻长了的话，那个黄就不香了。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黄巨香，那个肉头巨细腻。
1: 天哪，这个跟那个冻了的真的不一样。
0: 对，真的不一样，冻的时间长，对你家里的肉啊、海鲜啊都是这样的。你冻时间长了，你再吃味道就变了，
1: 太美味了。
0: 对的。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这个梭子蟹烧年糕。
1: 好，
0: 哇，这道菜绝对经典啊。在很多的那种台州菜的饭店，
1: 对不对？什么新荣记什么的，对不对？
0: 这一道菜有多少钱啊？
1: 真的很贵，
0: 几百块钱。然后这个梭子蟹都是按照时令来收价格的，
1: 一点不空。你看，全部都是紧紧邦邦的肉，而且非常非常柔嫩呢、观众朋友，一挤汁水爆满，不是那种很柴的啊。
0: 是的，这道菜
1: 老年人也吃得动的。
0: 观众朋友，你看我再拿起一块来，你看这里是什么？是黄呀，这里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所以真的太鲜美了，你都无法想象这一口下去有多么的满足。
1: 多满足！
0: 我们上海人一年也就在等这一口，对不对？
1: 就这一口，这是我们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以前你说我吃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好像挺有仪式感，哪有秋天的第一口梭子蟹好吃？太肥美，太好吃了！
0: 满满一大口蟹肉，
1: 真的。
0: 家里的小朋友，家里的老人，吃上这一口得多满足多幸福。咱们今天不用出去吃浪费钱，自己在家里烧，又干净又放心，而且性价比还高。
1: 真的，我觉得那种就是在冷库里冻了半年的品质，就是跟
0: 太鲜了。
1: 刚刚出鱼的，刚刚开鱼的，没有办法比。喜欢吃梭子蟹的一定在这个时间买，错过这段时间你要再等一年了，它太肥美太好吃了。
0: 我们吃的热闹，与此同时呢，大家也要快拼手速，因为我们说实话开鱼节补上来的这批东方购的备货并不是很多，
1: 很有限，
0: 不是说无限量供应给大家的。价格方面多少钱呢？268块钱。268给大家十包哦，之前东方购卖的很贵，都卖到300-400块钱的，但是今天保证，虽然价格降下来了， 很新鲜。
1: 对，
0: 舟山的梭子蟹8月5号开鱼，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观众朋友懂的都懂的啊，这个绝对是超。

0: 朋友吃点梭子蟹的那个营养价值咱就不用多说了嘛，白肉啊，海鲜呀、
1: 海鲜，
0: 是的，里边的这些什么蛋白质啊、硒元素、锌元素、钙元素、铁元素非常的丰富，
1: 没错。
0: 但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吃梭子蟹大家大概率的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那个鲜味儿，
1: 没错，真
0: 是吃的是它味道。尤其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肚子的馋虫好像都在勾引你，想说梭子蟹呀，海鲜呀，鲜得不得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馋虫会犯出来呢？因为这个时候舟山开鱼了，
1: 开鱼了，
0: 所以咱们就说
1: 快大年了。
0: 对呀，这个时候正好想吃点新鲜的，想吃点刚刚捕上来捞上来的。
1: 对，
0: 那梭子蟹我们今天给大家都是开鱼之后的，
1: 开鱼之后的就是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我们应该可以这样说，秋天的第一网梭子蟹，因为刚刚开鱼，今年开鱼比往年又往后推了一个星期，但是给我们带来更肥美的梭子蟹。因为大家都知道哈，大风大浪出好蟹，像什么白海豚，还有前一段时间的八威，一直在这个台风形成的话呢，它会把海底的饲料啊、饵料给它搅起来，所以梭子蟹就吃得更饱，它的身体就更壮、更肥美。所以今年虽然开鱼节往后推了，但是我们捞上来的秋天第一只梭子蟹就是品相超好，所以今年吃蟹的人超级超级多，业内人士都知道今年的蟹一定不能错过，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相。
0: 丰收年，
1: 丰收年
0: 一样了，丰收年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
1: 对，
0: 说实话，大家真的是。咱们这都是既得利益者，对不对？
1: 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蟹呢，整个的组合才268块钱，
1: 好，
0: 268块钱给大家整整的10包，每一包是一整只蟹，这只蟹的分量个头在250克左右
1: 啊，
0: 左右，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大自然天生天养的，人为没办法干预的，
1: 没错，
0: 尽可能的给大家挑重的，挑好的，给大家价格只要268，每一只蟹合下来，每一包蟹才。二十来块钱，因为我葛瑶自己是青岛人，我们家那个就靠近海鲜市场，我们一直去那边买螃蟹的。
1: 太懂了，
0: 你说青岛也算原产地了，对不对？一斤蟹我记得很清楚，最便宜的时候95块钱，
1: 哎，
0: 贵的时候都是150多、180多一斤蟹的。今天我们这一斤蟹合着多少钱？50块钱
1: 左右，
0: 50块钱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舟山的啊。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好好的该吃点海鲜了。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大鱼大肉您吃不下，海鲜又能补营养补身体，还可以给您味蕾上的满足和享受，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哎，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抓紧时间拼手速啊！我们今天全新的这个开鱼节之后的上市的梭子蟹，
1: 是
0: 备货不会很多的啊，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哎，我本来想回来一边吃着一边说呢，想了想还是把手里的蟹给放下了，太好吃了，这个蟹吃起来停不下来。嗯，对于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说，哎，多少钱啊？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打下来了。
1: 对，
0: 给大家价格啊说一说。1、2、3、4、5、6、7、8、9、10，十包，每一包是250克左右的。嗯，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哟，怎么比之前便宜了？因为第一，海鲜这个东西它是随着整个市场的价格在波动的啊。嗯，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的确打下来了。
1: 对，
0: 那很多观众朋友说，价格打下来是不是给我们之前那些沉蟹呀、冻蟹呀？
1: 来看
0: 啊，
1: 这是8月5号开渔节之后秋天的第一只低网的梭子蟹。嗯，应该来说是梭子蟹的黄金赏味期。嗯，是它特别肥美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奔着这个时候来吃梭子蟹。今天就让大家大快朵颐，吃到特别新鲜、特别肥美的。
0: 都是今年开渔的，都是今年新鲜开渔过来的，
1: 刚网上来。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不要担心说，哎呀，是不是冻了很长时间的？价格怎么这么便宜？今天价格便宜。得益于今年是梭子蟹的一个丰收大年。
1: 对，
0: 我朋友圈里的这些做海鲜的供应商啊，都在舟山呢，现在都在拍，一网都抄上来，那真的是收获的喜悦和幸福。 对不对？
1: 就没我们便宜哈。
0: 对，今天可以感受一下。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丰瑞时自己的官网就这一包
1: 是
0: 卖89块钱，
1: 就这样一只。
0: 今天我们这一包卖26块钱。
1: 对，
0: 你想一想，
1: 是的，丰瑞时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大家很喜欢，这个品牌都很认的哈。嗯，老牌子了。然后它就是舟山三游梭子蟹，这几个字打上去你必须有标，否则你是空口说白话。这是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的地标。我甚至哈，连我们的授权使用证都拿原件来给大家看一看。嗯，我们这个生产厂商它被授权使用舟山三游梭子蟹的这个标识，所以大家很放心。另外还有 GI 标、国标，阳澄湖大闸蟹、杭州的西湖龙井，你都会认准这个标识的。然后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拿上来之后到岸上马上速冻，然后给大家运过来，很新鲜，初级农产品，不做任何的深加工料理，保质期有12个月，但是刚刚上岸呢。哦，直接它的生产产地就是舟山市。嗯，舟山市的生产商，所以好正宗、好新鲜、好肥美，就是这一只。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每一只打开之后啊，新鲜的梭子蟹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看上去的外观到吃口，
1: 是
0: 新鲜的都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一只，你看个头有多大？
1: 很大，
0: 个头大的
1: 同时，我把手放到后面，你看，直接
0: 挡住的，
1: 挡住我一只手。
0: 以前很多人说梭子蟹皮壳如果太沉了的话，嗯，你看我们这个壳有多薄，
1: 对，
0: 仿佛里边那些黄啊什么都要透出来了一样，
1: 而且充满了光泽啊。嗯，再来看它的腹部，梭子蟹腹部一定要洁白如玉，非常干净，说明什么？嗯，它生活的海水是不一样的，
0: 干净。
1: 另外纹路要深，纹路深说明它平时活动范围大，而且呢，嗯，经受的磨练比较多。嗯，再来看它整个背部加上屁股的这个地方厚不厚？
0: 厚
1: 得不得了，不是那种薄薄的，嗯，是很厚实的，捏也捏不动，硬邦邦，不是那种说我已经不新鲜了，已经肌肉在消耗、在分解了。嗯，它还是很强壮，很好吃。
0: 是的，关键是烧完了之后啊，嗯，太享受了。
1: 太享受了。
0: 我们这个梭子蟹，因为说实话，今年刚刚开鱼，嗯，所以拿回家肯定是可以蒸的。
1: 对，
0: 当然了，你说我要人工调味一下，你比如说做个加烧的呀，做个这个避风塘炒蟹呀，我们给大家看看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或者是你说，哎，做个这个梭子蟹烧年糕，
1: 年糕
0: 也完全没问题。来，我们先开个新菜吧。
1: 好，
0: 这个是我们梭子蟹烧年糕啊。
1: 哇，
0: 来，我们开个新菜。
1: 哇，这个黄可了不得，
0: 这是什么烧法呀，观众朋友？底下随便配了一点儿这个洋葱、
1: 嗯、
0: 香芹之类的，对吧？
1: 啊，
0: 这是什么？哦，砂锅居的梭子蟹。
1: 哇，天哪！
0: 哇，观众朋友，这要在广东餐厅，这道菜买买的多少钱呀？
1: 就是，
0: 对不对？你看看这里、嗯，观众朋友，这一口下去得多有含金量呀，多满足呀，你都无法想象有多么满足了，对不对？而且你看、嗯、它整个的钳子是不是很厚实？
1: 很厚实。
0: 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梭子蟹它是在海里要游动的，有战斗力的。哇，这一口肉多满呀，
1: 真的
0: 满哦，
1: 我直接一挤，整口肉感觉都要挤出来了，朋友们，一点空心没有，一点空洞没有，这个肉好满足，而且嫩嫩的，又嫩，顺滑，很饱满。我随便开一点，这里面都被肉给撑开了，给挤开了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梭子蟹，真的今年的品相实在太好了。今年因为台风比较多嘛，所以梭子蟹的品相就是比往年还要更好一些。
0: 我跟大家讲，这个梭子蟹啊、哦。嗯，你尽量的、尽可能的精简调味。
1: 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梭子蟹是新鲜的，所以拿回家去，你就空口去吃它那个肉，
1: 肉要开花了，感觉
0: 都很鲜甜，很鲜甜，
1: 好多肉，
0: 都甚至都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
1: 对，
0: 如果说你看我刚要做这么多的梭子蟹的推荐啊、嗯，如果说冻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建议大家稍微搞点酱油，
1: 对对对，
0: 哎，搞点浓油赤酱，
1: 是
0: 稍微去调味一调一下。 但这个梭子蟹
1: 得扑出来了，
0: 好甜，
1: 对，
0: 好甜，然后肉特别肥，还是那句话，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得益于今年是一个丰收年，梭子蟹的大丰收年，
1: 好吃，
0: 所以我们梭子蟹的这个成功率、出品率啊，以及它这个肥美的程度，特别值得大家好好尝一尝，
1: 嘬吧，
0: 盲买不会出错的，观众朋友，
1: 嘴里面，
0: 你关键是要看什么价格，对不对？我们今天丰瑞时给大家带来的价格268块钱，十包，
1: 对，
0: 每一包我们说了250克左右的大蟹哦，不是那种180克左右的小蟹，我们是250克左右的大蟹，十包268，比东方购之前卖的冻蟹还要便宜。
1: 这么大一只，20几块钱，你在外面没有40-50块钱，你想都别想。
0: 关键
1: 在我们自己的旗舰店80几块钱一只、啊。哎，
0: 对的对的，这个倒是真的啊、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日期，海鲜海鲜鲜这个字今天绝对满足了。开鱼之后秋天第一只梭子蟹。全部都是今年新鲜捕捞上来的，不是在冷库里边冻了半年，冻了快将近毛一年那种蟹啊。

0: 实我们不可能发给大家，发给大家都是新鲜的。
1: 对，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因为新鲜，备货有限，大家拼手速，抓紧时间，先来抢线吧！拨打我们的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十分钟左右啊，今天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
1: 对，
0: 因为说实话这一批呢是我们开鱼之后东方购物的首卖，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没有备太多太多的这个现货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今天是没有办法追加和预约，现货售罄即止。嗯，而今天难得之处在于，今天是给大家开鱼之后东方购物的首发，
1: 对的，
0: 第一次给大家带来都是开鱼之后新鲜捕捞上来的。
1: 秋天的第一只梭子蟹，
0: 所以这个梭子蟹说白了，它没有在这个冷冻当中待多长时间，
1: 没错。
0: 因此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吃起来的口感真的不一样。刚我还在跟傅州聊，我说我们俩卖这个蟹至少合作有三四次了。
1: 是的，
0: 这次是我尤其是觉得那个味道停不下来，
1: 停不下来，
0: 太好吃了，
1: 真的，
0: 跟多吃两口。
1: 禁渔期的时候我们卖的那种就是以前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爱吃梭子蟹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这就是一年当中吃梭子蟹的特别好的时间，
0: 是的，
1: 特别肥美，
0: 是的，特别新鲜。所以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上海人认可的海鲜舟山那肯定是首推的，
1: 对
0: 不对？大家就很喜欢吃舟山的这个海鲜，而舟山的梭子蟹，懂经的会吃那些老饕都知道什么时候吃梭子蟹。就是在八月份，
1: 是的，
0: 八月份的时候吃梭子蟹，因为梭子蟹刚刚上市，
1: 对，
0: 新鲜，
1: 新鲜。
0: 你等到明，你比如说等到之前就三月份，
1: 又到禁渔期了，
0: 又到禁渔期了。那个时候其实反而不建议大家。那我们现在是跟正好给大家新鲜的，然后性价比还高，性价比高得益于整个的行情，观众朋友，因为今年舟山它就是一个梭子蟹的丰收年，
1: 是的，
0: 所以整个梭子蟹又肥又大
1: 又美，
0: 然后又美，价格还不贵，
1: 今年价格真的特别好。我们在禁渔期的时候给大家知道，一样是十袋，比今天可贵多了哈，而且我们也是想给大家一个特别划算的价格，因为如果大家都是新丰收的秋天的这一网，你去看其他渠道，比我们东方购物就是卖的贵啊。我们也是很早之前就签了合同，给大家定下来这个价格，才能让你享受到二十几块钱一只新鲜的梭子蟹。
0: 是的，而且今年的梭子蟹啊，这个肉头就跟画面当中您看到的一样，大大的白白的蒜瓣肉，
1: 特别细嫩，
0: 吃到嘴巴里
1: 特别鲜美，
0: 特别特别的 Q 弹，
1: 根本不用什么调味儿，你就吃这个蟹肉，你就会觉得哇，鲜得掉眉毛，这就是天然的鲜甜。
0: 是的，订购速度太快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不用大热天的出去，不用累得满头大汗。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坐等收货，
1: 是
0: 收到手之后，我们十大包，你可以先不吃不到的，先放到这个冷冻里边，
1: 没错，
0: 什么时候吃拿出来解冻。但我们也建议大家尽快把它吃掉，因为这个味道真的太好了，
1: 太鲜了。
0: 海鲜你冻的时间长了，它对口感一定是有影响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是什么时候的海鲜，
1: 来，
0: 虽然我们是冻的海鲜，但是也真的够鲜了，
1: 是
0: 全部都是八月份开鱼节之后给大家捕捞上来的，新鲜捕捞的，刚刚捕的。给大家今天发的全部都是开鱼节之后的，不是之前冻的啊，
1: 对，
0: 保证每一只有的话，如果大家发现怎么这个日期是去年的或者什么更新的，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1: 没问题。
0: 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都是这种独立的一袋袋的包装，
1: 有十袋，每一袋里面都会有一只，然后有透明视窗，你都可以看到这一只有多大。丰瑞石的品牌在东方购物很有名，大家很喜欢，关键它的名字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这几个字不能乱标的，如果你没有国标没有地标，拿什么证明你是舟山的？我们今天有舟山的地标，就叫舟山三游梭子蟹，还有国家的 GI 标，所以它是地理标志产品。它的配料表只有梭子蟹，初级农产品没有深加工，然后有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但是就是前两天才上岸打上来的舟山生产，所以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是的，然后你看看，其实，在丰瑞石自己的门店啊，这一只我们是卖到289块钱。

0: 一支，你要买十支的话，是不是890？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268块钱，同样十袋给到大家，每一袋每一整支是26块钱左右。关键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新鲜程度不言而喻，
1: 不言而喻。
0: 所以拿回家去，哎，我们先看看吧，
2: 先看一下啊，
0: 先看一下解冻的，然后告诉大家怎么烧。
2: 对，这就是大货，这就是刚刚剩来的，非常新鲜，皮壳深邃，然后非常亮泽，然后您看它这个屁股、这个背部特别饱满，捏也捏不动，没有那种很软的感觉，肚子很干净、很白净，纹路很深，这就是优等的、上等的梭子蟹应该有的外观的特征。
0: 是的，
2: 关键是它很大，你看我把手放在后面，直接把我一个手背全部挡掉。
0: 嗯，是的，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烧法啊，来给大家看看，拿回家去。首先避风塘烧不烧可不可以？当然
2: 可
0: 以，对吧？然后你看这种加烧的、浓油赤酱的，我们其实之前这种冻的时间长了的也比较推荐这种烧法、对吧？来给大家看一个好不好？
2: 我的天
0: 哪，这个肉头哪怕浓油赤酱之后，这个肉头
2: 我夹子都有点夹不动的感觉、
0: 这个汁水，观众朋友，
2: 汁水好丰盈，
0: 你要知道这个汁水不用任何的味精，
2: 对，
0: 鲜到眉毛掉下来，
2: 太鲜了，
0: 鲜得不得了，对不对？
2: 随便带一下里面的肉厚不厚实、
0: 看到一丝一丝了吗？观众朋友，
2: 对，像那干贝一样、
0: 不是那种一挤那个肉像浆糊一样，像泥巴一样挤出来了，
2: 很有质感，
0: 它的肉还是可以看到一丝一丝那种纹路的，说明什么？新鲜，
2: 新鲜，新鲜的蟹肉。
0: 这我之前卖梭子蟹很少在现场看到有这种清蒸的，今天你看为什么少了这么多，都被我吃掉了，
2: 都吃完了，
0: 都被我吃掉了、然后我们给大家夹一块，你看看这个黄，
2: 带着黄的、
0: 带着黄的啊、
2: 你看这个肉，
0: 然后你看看这侧面这个肉
2: 有没有一点空洞，
0: 哎，我们这个不是用浓油赤酱哦、这个就简单的蒸了一下，为什么敢蒸？因为新鲜，
2: 这大块黄在这边
0: 太新鲜了，
2: 一点空洞都没有，太新鲜了，真
0: 的, 真
2: 的
0: 哦，看到了吧，这个肉紧实 Q 弹，
2: 一大块，
0: 然后再加上你拿回家去也可以做一个砂锅居呀、或者是来，我们稍微年轻人怎么喜欢怎么吃，
2: 对，
0: 年轻人现在叫外卖叫香辣蟹，对不对？
2: 香辣蟹，
0: 香辣蟹买一买很贵，
2: 对，
0: 而且你不知道它用的是多么陈年的蟹，
2: 就是。
0: 但我们今天这个香辣蟹，来，观众朋友，要卖相，要味道，要新鲜，全部都满足大家。
2: 真的，用这么好的蟹来做香辣蟹，哪个商家能满足你？咱们自己在家里用好蟹来做，你咋？哎呦，那个汁水直接飙出去了，就是新鲜到这个地步。哇！然后一个丝丝缕缕的这个，
0: 看到了吗？这个肉，
2: 肉
0: 看到了没有？
2: 看到没有？都是丝丝缕缕，不是那种浆糊一样的啊。
0: 是的，
2: 这就是新鲜的蟹。
0: 满足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看到此时此刻很多观众朋友很心动，说哎，拿回家去我也想尝尝这样的美味，现在吃正当季，正是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开鱼之后的啊，8月5号刚刚舟山开鱼，如果大家关注这个的话，你会发现现在也都在搞直播，也都在各种各样的宣传，对不对？但东方购物今天，第一我们保证正宗舟山，第二我们保证正宗新鲜捕捞，第三我们可以保证足斤足两给到大家，所以不用您自己出去买，不用您舟车劳顿到处去比价，东方购物一通电话，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十包268，比之前还便宜，
2: 还便宜，
0: 比之前还便宜，但是今天比之前更新鲜，然后十袋带回去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吧，全部都是250克左右的大蟹来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备货已经快要售罄了，02151299000。

0: 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我们的所有的备货加在一起大概还有最后的十套左右，而且现在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下订单的速度反而更快了。看了一整档直播，纠结了一下，犹豫了一下，出去比了比价格，马上在东方购物订，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再迟疑一会儿，东方购物指定没货，指定没货，我们的备货就足以支撑这么短短的时间。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我们今天有多新鲜，告诉大家，
1: 我们是开鱼节之后第一网捕捞上来的，就是刚刚前几天才从海里面把它捕捞

0: 你说新鲜不新鲜？
1: 说实话，还有顾客在问是冻的吗？当然是冻的，那没办法，对不对？但是你要看它冻多久，
0: 时间很短。
1: 家里冻块肉，你冻一个月和冻一年，它的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当然，
1: 我们今天才冻了几天，
0: 就是
1: 第一时间给您送到家里。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蟹如果您能尽快吃的话，你可以去尝试清蒸它，没有问题，
0: 太新鲜了，
1: 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调味料，
0: 对，
1: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蟹肉的鲜和甜。就满足大家了，
0: 对，
1: 再加上今年的梭子蟹特别值得吃，因为今年因为台风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
0: 尤其肥美，
1: 特别肥，特别肥，就是它的成功率非常非常高。
0: 对的，以前出肉率很多，
1: 对，买螃蟹要碰运气，有的肥啊，有的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
0: 有的空。
1: 今年的整个的梭子蟹，你去看看它的品质太棒了。
0: 是的，而且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我们有国标有地标，你买的一定正宗。关键是其他的渠道可能有我们这么正宗，比我们贵得多。今天是又正宗又便宜，所以建议大家多订。
1: 没货了吗？
0: 中秋节目送人家很棒哎！
1: 对，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已经马上没货了啊！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退出来的，有的话追加进去，没有的话没办法，我补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啊！来，021519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啊！目前我们坐的位置呢，不在棚内，而在我们的淮海中路和我们常熟路的路口啊。这里有一家百年老店，就是我们的乔家山。说到乔家山，大家一定不会陌生。他们呢是成立于1909年，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小吃也好，点心也好，都很受欢迎。上周呢，我跟我们的朱总哈、到这边来给大家推荐的这烧麦，又好评如潮。今天是什么呢？一起看看。上次是烧麦，对不对？老杂粥啊，总牡丹啊，烧麦啊。今天给到大家是来自于我们乔家山的月饼，并且是竞速月饼，口味满满当当。我们把整个乔家山今天所有的这个口味基本上都包括了吧？
1: 啊，对，基本上门店在卖这些口味，现在我们都已经有了。
0: 是的，来过来看看啊，我们这个月饼它的一个市面当中，在这边的价格是多少钱呢？比如说啊，有一些新奇的款式，那。盐就椒盐的花生奇亚籽月饼，
1: 这是今年新口味啊。
0: 对，单独一个13.8元，对吧？黑芝麻开心果的13.8元，
1: 对。
0: 椰香百合山药月饼13.8元。今天我们这个呢，组成了一套新的口味，99元带回去10个。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经典的月饼，比如说有我们的竞速核桃芝麻月饼、豆沙月饼、椒野果仁月饼、五仁月饼，对吧？还有我们的台条月饼都很好吃。
1: 而且是传统非遗的配方和工艺了，
0: 基本上也是9.8元一个。反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来买的话呢，就是一通价格为大家全部送货到家，保证是非常新鲜的这个批次。我们依然到我们的后厨，对吧？啊，不是啊，就到这儿
1: 来。对，
0: 后厨师傅还在进行包制啊。我们到这边来，先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月饼的组合，包括它的用材用料到底是不是扎实，
1: 是的，
0: 好不好？来，我们请朱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
0: 首先第一点啊，就本来我看到这个节目，我也心里头一咯楞啊。我想，哎，什么时候是中秋节啦？哦，一查，9月25号。
1: 老

0: 怕了。
1: 我说9月25号荆州这个签约初就开始卖月饼了。然后朱总就跟我说：“麦子啊，你想现在为什么推这种竞速月饼？第一点口感好，第二点当做点心茶点来吃。因为乔家山啊，他们家非常出名，就是糕点和茶点系列，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所以把各式各样新出的先推到市场当中来。
0: 大家市场呢？
1: 哎，像现在4点多快，对不对？肚子饿了可以来尝试一下，好吧？”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哈、啊，组合是这样的。刚才您看到门店当中有很多一些新式口味，今年新推出的，会有这三种：椒盐花生奇亚籽4只，椰香百合山药4个，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2个。
0: 一共10只，
1: 10个带回去99块钱，平均下来9.9块一个。
0: 是啊，
1: 门店当中13.9块，
0: 七十块一只，
1: 悄悄地讲哦，
0: 7.3块。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这是经典月饼啊，有哪些口味？拍条酥饼，包括是这个酥油等酥啊月饼，对吧？椒盐果仁，这边是8+8+4，然后还有呢是核桃芝麻，5仁月饼是4个，总共是三十八个，对吧？28个带回去，199块钱，相当于呢7.1块，门店当中自己跑过来买的话是9.8块。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0: 这个门店同款啊、
1: 哎，是的，
0: 可以。
1: 卡通啊一样了，对吧？哎，克重
0: 卡通啊，好配料好配方好，阿拉搿个配方才是经过100多年传承下来的配方，老个配方老个工艺。
1: 我们来先看看啊，先看台条，大家听到搿种格就像啊素月饼、竞速月饼，底下就想到哟。这咸鲜口味，这两天天气哦，我刚才开车过来，外头室外温度已经38-40左右了，就真的是呼你打打滚。那那个时候呢，你关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吃到像这样的点心垫垫机还是蛮好的，对吧？特点是什么？
0: 看到搿酥皮伐？看到搿蛋饺搿清出来伐？
1: 哟，
0: 搿白老
1: 个
0: 蛋饺。
1: 竞速月饼是不是用的侪酥油啊？
0: 搿当然哦，搿是一眼荤油勿好用啊，好吧？我切开拨大家看。
1: 好，切一切，而且啊，它的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一层一层要剥出来的啦。
0: 吃的辰光手要脱了，我是明白道理，因为阿拉去手起了相当手、到辰光不要落一地啊，对吧？
1: 起来手了我得搂下来的，对吧？
0: 哎呦，
1: 太甜
0: 了，
1: 大家想到个蛋饺对不啦？蛋饺菜麻花，蛋饺月饼。
0: 阿拉个蛋饺里向不光是蛋饺，还有的核桃仁，还有的金桔饼，还有的西瓜子仁，
1: 对的，
0: 松子仁，还有再加上蛋饺做出来的。
1: 大家可以知道它那个起酥层啊，满满当当12层。有时候我吃这种竞速月饼，喜欢奶奶就剥开来吃。那个酥皮把它撕不掉，吃外头是酥香可口，当中呢是包的比较的牢，而且它是属于烘出来的，带回去之后啊，你不需要再次加工了，而且非常的新鲜，
0: 可以看到吧？这个松子，
1: 哎呦，
0: 这个南瓜子，对吧？配料做每是阿拉乔家山传统的配方工艺
1: 的蛋饺
0: 月饼，
1: 对吧？而且你看台条要新鲜的，然后
0: 到
1: 坚果仁同样也是新鲜的，都是今年新鲜的，所以口味很好，再给大家尝一尝啊。
0: 冷
1: 脱，冷下来了。好细，它那个鲜味是什么？台糖的鲜味加上了松子鲜味，不腻。然后呢，它那个起酥起的好之后，还会有这种酥油的香。在这里头，那看看我们真材实料，除了帮大家去切开之后，原材料有什么讲究
0: 吗？原材料才来了，搿些原材料讲究就是阿拉人家讲，刚刚讲个套199个里向，侪是100多年乔家山传统的配方、传统的配料及工艺，传承下来的。搿是一套新的，像搿种奇亚籽老师，搿属于啥呢？像搿两块是属于今年之新研发出来的口味，在传统的口味基础上，又进行了海加了一些海派的内容。
1: 是的，是的，没错。
0: 真正阿拉上海人欢喜吃的月饼，搿就是
1: 确实，那所以呢，现在为止啊，我们有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就是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乔家山，在今年东方购物好像月饼系列，你是打了个头炮，
0: 搿当然，
1: 对吧？然后推的又是我们中华的老字号乔家山，
0: 好的产品一定要尽早。让大家欣赏起来，
1: 对呀、对呀、
0: 门店同款
1: 好的，行，那我们大组合199元带回去呢，总共会有28个5种不同口味的月饼带回去，都是经典口味的，平均下来单个也就7.1块，关键是新鲜批次，保质期是90天，反正肯定能够吃到10月，
0: 全是新鲜的
1: 对的，
0: 最新鲜的日节。
1: 好，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个的创新的月饼哈，创新月饼会有10个，3种不同的口味带回去，99块钱。反正要吃创新的，粉糖米糕、大大米糕、抹茶糕啊，99块钱。要吃传统的，跟朋友啊，包括是家人一起，早上也好，包括是下午茶也好，纷纷的当做点心来吃的， 这些口味曹家山也是非常好的，
0: 定心好就到中秋节了，
1: 确实立刻来抢现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址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就非常繁忙啊，无论是99元创新口味的，很多人想尝试一下新口味，还是我们199块钱带回去经典传统口味的，都是非常热销的。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再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更加优惠了。嗯，而且今天这个8个不同的口味，嗯，就无论是经典也好，包括是创新也好，都是出自我们乔家山很多老师傅的这个手艺，对不对？他们有研发团队，嗯，然后呢，根据市场的不同需求，嗯，包括是顾客的反应度，嗯，再加上从1909年开始，乔家山的所有的一些点心也好，糕点也好，包括是啊，这个热的呀、凉的呀，都很好吃，嗯，很受欢迎。那再说到竞速月饼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这个上了年纪的长者们，哎，特别喜欢，哎，我仨，
1: 因为没啥负担，是嘞，
0: 对
1: 吧？竞速啊，加食用年龄光，交关老师可能对荤啊、荤油老啥有的机会啊，今朝子乔家山推出来的，搿不管阿里只套餐。才是紧收啊，
0: 是的，
1: 紧心吃，嗯
0: 啊，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呢，又是可以把放心安全，而且竞速月饼的推出，乔家山也是融合了，要好吃，嗯，还要健康，对不对？
1: 是啊，是啊，
0: 这是现在人们对于美食的一种追求。
1: 对，
0: 你说现在什么东西什么口味做不出来，吃不出来，
1: 没错，
0: 但是问题是健康还蛮难的，嗯，你要保证它的一个美味，要势必要添加这个呀，添加那个呀，啊，很难保证。
1: 但是阿拉乔家山的配料清清爽爽。
0: 是的，啊，
1: 等下有机会把各位朋友们再看看乔家山的所有产品的配料。
0: 好的，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用回家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好了，观众们，欢迎回来啊！现在非常开心的请到我们乔家山的张师傅，对不对？张大厨同样也是上次呢，上个星期四，我们在这边给大家推荐过乔家山的烧麦，当时在社工播出来了。
1: 对、
0: 那我就问一下，你们的净素月饼有什么特色吧？
2: 啊，那净素月饼呢，还是纯手工制作的。
0: 嗯，
2: 阿拉用的素呢，老讲究的，用的是花生油。
1: 哦，
0: 花生油，
2: 花生油。
0: 为什么用到这个油，跟其他的一些油不一样吗？
2: 花生油呢，就是比较素。对吧？你香味道还比较结棍，
0: 对
2: 吧？花生那个香味道。
0: 我以为什么葵花籽油啊、菜油才可以啊，乔家山特别是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地道，对不对？花生油这个是油当中的，那么材料呢？
2: 材料呢，你用的米粉呢，还是用的是中筋粉，对吧？阿拉打的这个起酥呢，阿拉有讲，阿拉是油酥打好比较形状的，让伊延展性比较好。阿拉是纯手工开的。
0: 怪不得。
1: 材料应该啥讲究吧？
2: 材料嘛，阿拉用的鲜料比较好，就比如讲我豆酥、芹菜豆酥，阿拉是用的黑龙江的，就是小赤豆。
0: 小红豆这边就是一个豆沙的，这边开始起酥层，一层一层的这个酥皮啊，能看到吗？非常非常的松，
1: 花生油起酥，
0: 对吧？
1: 啊，
0: 花生油起酥，香浓啊。然后掰开之后，你看到吗？它那个豆沙哦，非常浓郁，对吧？整个的豆沙因为是选择到了是黑龙江的小红豆，
1: 哎，
0: 然后呢，经过熬煮之后来进行一个延展，
1: 是啊，
0: 所以非常非常鲜红香，
1: 嗯
0: 啊，那给大家来尝一尝吧，
1: 我吃过，我吃过。我你刚刚吃得掉，我就落下去。
0: 豆腐，哎，很久以前我以为豆沙会很腻，但是吃了这个净素月饼之后，一点都不甜腻，就它是属于甜，但是甜的很幸福，不会产生这种什么齁甜的感觉，对吧？
1: 老香，
0: 啊，
1: 老香，没豆腥气。
0: 光一个豆沙其实蛮经典的，各式各样各大品牌都在做，但是乔家山用的材料原材料就是不一样。
1: 是啊，
0: 福特豆酥，哎，这才刚就完成
2: 了。阿拉台调呢用的是福记的台调，
0: 福记的台
1: 调，
2: 阿拉就是特地要求就是进那种台调，你晓得个菜地不好的呢，伊里向有的什么贝壳啊，还有什么纳乌尼啊，
0: 啊，
2: 比较爱清爽，阿拉用的就是福记的，就是高品质，就里向。总共基本上没个啊，阿拉烤好之后那个粘成粉啊。那就是阿道肉，那是用个云南的，
0: 云南的，
1: 侪是有的产地要求的，
2: 产地要求的
1: 啊。
0: 用
1: 最好的料做来一道，对吧？
0: 哦，那太好了，我那个我拆开来啊，就前头我们台条也看到过了。
1: 是的，
0: 吃到嘴里的，能帮我再拆？
1: 来来，我来。
0: 就不是哪能，就是这叫做好吃。为啥体好吃？是不是要问到我们老法师？
1: 对
0: 吧？
1: 对呀。
0: 除了台条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啊。你看每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这个月饼，起酥层，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非常好的净素月饼，
1: 侪是松油起酥，
0: 对吧？酥油起酥，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老清爽啊！我是现在给大家掰开来看啊，再给大家看看那个台条，对吧？这个
1: 搿台条
0: 油光锃亮的，
1: 那个料老多，晓得吧？
0: 老扎口啊，
1: 阿
0: 道
1: 仁啊、松子啊，还有只南瓜，晓得吧？
0: 是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啊，你会发现它就是香。台条是属于这种咸鲜口感的，我们的红豆呢是属于这种啊甜甜的蜜蜜的这种感觉，对吧？都有各色各样色一个，
1: 香而不腻。
0: 嗯
1: 啊，香而不腻。
0: 嗯，还有什么经典的？
1: 啊，
0: 好巧。
1: 咱两个人忙了起来，张师傅不是。
0: 我以前觉得啊，这台条太麻花已经老好吃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净素台条月饼更好吃。
1: 这当然了，台条月饼两年又重新到大家的视线里向来了。
0: 哦，
1: 搿是老配方的是啊，
2: 对
1: 吧？搿是老配方。阿拉讲讲这搿一百多年以来，一直传承下来
2: 的
1: 配方，
2: 对
1: 吧？
2: 哦，
0: 怪不得。所以吃到现在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其他的稍微介绍一下，我
2: 还有就是那个花生奇亚籽的，
0: 花生奇亚籽，
1: 这是新品种
2: 的吧？今年是新品，搿花生奇亚籽呢，奇亚籽用的是进口的奇亚籽。
0: 哦。然后它的奇亚籽有很多是欧米伽三、欧米伽六、欧米伽九。
1: 是啊。
0: 很多的懂养生的老年朋友们要吃哪个进口的奇亚籽出来？
1: 那口味更健康。
2: 对对，阿拉花生呢用的是山东就是红皮小花生，小花生的香味，
0: 对对对，
1: 不知道的，对
0: 对，吃到现在幸福感满满。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要感谢我们的张师傅，好不好？赶紧来抢先了，订购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3: 家朋友们，您知道乔家山这个店名的由来吗？今天呢，我就带大家来揭个秘。我身后呢有一块路牌啊，它叫乔家山。之前呢，乔家山呢，它其实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开在这条路当中。之前的前身呢，它不叫乔家山，它叫永茂昌汤团店。而久而久之呢，人们更加愿意去称呼它为乔家山。我这次来外拍啊，我意外地发现啊，这条路它也即将要动迁了，乔家山路呢也即将会成为一段历史。但是我相信乔家山的老味道也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的心中。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在襄阳南路的313号，在我身后的呢是一栋历史的保护建筑。从1940年代开始，乔家山的总店呢就开始搬到了这里，自此乔家山的糕点广受欢迎，享誉了整个上海滩。这家店呢也一直保留到了今天。而在如今，老字号也走出了他们的一条国潮之路。在我身后的呢就是乔咖啡，上面写着老记忆新故事。他们将西式的咖啡文化和中式的糕点文化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0: 现场版吗？199元经典组合卖爆了，很多的老会员都说哟天哪太好了，有台条酥饼啊，这个呢在整个组合当中有8个嘞，因为都是集齐了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比如说哎经典的191元当中包含了台条的这个月饼，等于说是8个，豆沙口味的8个，就两大拳头性的产品，然后呢还有椒盐果仁的、核桃芝麻的、5人的酥饼啊，这些是各4个，总共199元带回去，满满当当28只。
1: 好了，每一只在吃上去，不是俺这个中国食客老是五口啊，
0: 对的，
1: 传统的配方、传统的口味、传统的用料。今老子叫加上搿199块搿一套，非常值得大家带回去。
0: 哎，是的，你看你平时早当做早饭可以吃，出去旅游的时候，然后把那身体啊常温储存就好了，
1: 对呀，
0: 不需要放在任何的冰箱当中。你出去的时候，哎呦说自顾里向没米粥，或者觉得肚子有点饿了，想要垫垫饥，对不对？都是可以用到乔家山的这个月饼，或者啊这个到外头去说，哎呀这个菜式不是很合胃口，辣的呀，包括什么的平时不太吃的，乔家山的这个月饼就可以拿出来了。
1: 没错，哎，
0: 当点心，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饭啊，早饭都可以啊。
1: 实际上吃就要吃个种，就讲是老字号的，传统啊，
0: 放心呀，
1: 放心，对吧？用料高头也好，工艺高头也好，配方高头也好，
0: 对，
1: 搿才是经典的味道。
0: 对对，
1: 是阿拉上海人真正脑子里想。DNA 里向的各个食物，
0: 是的，确实。你看现在啊，就7块钱一个东西，你能买什么？一个手抓饼，一根玉米，对吧？
1: 对。
0: 现在可以当中有那么多，又有起酥层，而且它的面粉是中筋面粉，
1: 没错。
0: 台条是福建台条，对吧？包括是奇亚籽是进口的，这国外的。
1: 山东小伙子。
0: 哎，然后我们的红豆沙是来自黑龙江的，
1: 嗯，俺家是红豆馅，所以它整个配料工艺高的，阿拉乔家是。八贵就是相当一个
0: 对你想想看，乔家山他们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广告，但是就是因为凭借他们非常真正的意义上的传统口味和他的用材扎实和源头能够进行把控，口味和口碑就是这样的传承下来，这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一种腔调和品牌的一种认知度，对不对？
1: 生产年限大家代表担心最新生产
0: 最新批次的
1: 顶新买回去可以吃到中秋节，
0: 是的，所以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蛇手机 APP 进行下单啊，订购专线是 02151119900。

0: 做滑铁了。
1: 哎，准备了，准备了。啊。
2: 非常非常
0: 白嘛，是的，是的，
2: 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0: 哎、
2: 而且你想想，刚刚竞速月饼，但是平时就当做一个小的这个酥饼来进行吃了嘛。
0: 嗯、
2: 要吃就吃经典、传统和放心的，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乔家山它的口味不用我多说了，出名就出名在他们的点心当中了。那无论是我们的这些啊，这个月饼当中的一些起酥，
0: 嗯、
2: 包括它的一个用材的真材实料，
0: 嗯、
2: 都大家所这个做到了。
0: 哎，
2: 那有些起酥可能会就它的面啊，就是面粉会结在一起。
0: 我的傻瓜听啊，
2: 对吧？
0: 上海人叫啥光杆了？
2: 它就是当中没有就做好这种什么起酥油啊，
0: 起酥啊
2: 用的油都有关系。
0: 哎，有种人有种月饼用的就起酥油，但是阿拉是用花生油起酥啊，
2: 花生油
0: 清
2: 香，
0: 对不
2: 对、
0: 嗯？
2: 然后呢，今天口味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有不同的口味了。
0: 嗯、
2: 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经典口味。
0: 嗯、
2: 经典口味呢是199元，这个备货越来越少了，
0: 嗯、
2: 很多朋友盯着它又要买了，对吧？
0: 哎，
2: 要买，反正90天常温储存。
0: 哎，
2: 有8个台条酥饼，
0: 嗯、
2: 有8个豆沙的。
0: 嗯、
2: 然后呢有4个是椒盐果仁口味，有4个是核桃芝麻口味、
0: 嗯、
2: 有4个是5仁酥饼。说实话，很多朋友想要补充一点点坚果的也会过来吃，
0: 28个
2: 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是7.1块、
0: 哎、
2: 这还没有算上自动订购立减5元和这购物积分的、
0: 嗯、
2: 对吧，
0: 阿拉每一次保证你吃它
2: 它哎。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创新的口味啊、
0: 嗯、
2: 如果你说了呀这个我买了新式口味，现在市面当中流行的、
0: 哎、
2: 我也想尝一尝、
0: 哎、
2: 比如说椒盐花生奇亚籽咸香、
0: 嗯、
2: 啊，然后当中除了有椒盐花生的一些口味之外、
0: 哎、
2: 还有奇亚籽，
0: 口味更健康起来
2: 的植物的欧米伽当中的精华、
0: 哎、是啊，
2: 对吧，
0: 感觉是老师啊创新的地方。
2: 然后呢还有椰香百合山药、
0: 哎、
2: 跟阿罗子
0: 呀，
2: 就像现在是不是什么百合绿豆汤啊、
0: 嗯、
2: 比较好的，你现在炎炎夏日这个也蛮好的、
0: 哎、
2: 对吧，你看这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它字母开心果贼老好吃啊，然后再加上这个柚香更加好了，
0: 对呀，
2: 4+4+2总共10个带回去99块钱，
0: 要99块。
2: 对，那我们再给大家开一个好不好、
0: 嗯、好好
2: 用的材料当中啊，无论你是用到的这个这个创新的还是经典的，
0: 嗯，
2: 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油啊，你看它那个油，
0: 我的起酥，搿是起酥米粒啊，
2: 哎，对啊，嗯、就是这个不用的，
0: 就是花生油，
2: 花生油，
0: 就是花生，不用起酥油，
2: 对对对、
0: 啊，
2: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
0: 哎，
2: 交关
0: 不知名的牌子有可能帮侬用起酥油了，
2: 对，
0: 调加子调不出搿，
2: 好好好，你再
0: 调
2: 子，
0: 来来，
2: 口
0: 味，要淡掉，
2: 淡掉，
0: 好吧。台条我特别欢喜，我刚刚没吃够。
2: 哎，因为什么？就是台条它是属于咸鲜、嗯，这个时候嘴巴当中没有味道，像有一股这种腥味。
0: 阿拉搿个月饼，只只侪是手工做，
2: 嗯，
0: 每侪是手工做。
2: 那上头都会有，
0: 啊、
2: 你看手工制作，可对吧？
0: 啊、
2: 手工制作、
0: 嗯，
2: 中华老字号，乔家山，生产日期都是新鲜批次，拿到手里还要再新鲜。
0: 我家搿个月饼在上海本厂出来，侬看看生产地址，
2: 生产地址。
0: 阿拉乔家山。并没拿出去委托生产，
2: 反正都是上海市的，好吗？
0: 侪是乔家石厂
2: 对对对
0: 生产，
2: 没开自家牌子。
0: 哎，
2: 好来，
0: 现在交关老字号开始做委托生产了，厂乔家石不人家做，
2: 是的，好。
0: 搿只里向，台条里向有的啥？南瓜子，
2: 我吃个起酥
0: 粥。侬要吃酥啊？
2: 哎，
0: 小姑娘好像侪会吃酥，
2: 好比吃，
0: 是吧？来，搿师傅看到伐？一层层，一层层，
2: 对伐？
0: 刚刚烟花已经吃到好几层了，
2: 对，
0: 一层才下来了。
2: 它反正起码12层。
0: 哎，当个酥剥开了以后，可以看到里向整个的，哎，搿花搿是核桃，
2: 核桃，
0: 南瓜子啊，松仁，
2: 哎，
0: 侪有。哎，挨下来再用到新鲜的活鲫台条，
2: 哎，福建台条，
0: 可以看到。
2: 哎，那台条如果不好的话，它会有这个泥沙，或者有咯噔咯噔的黑色的。
0: 是啊，是啊，
2: 那个台条搿颜绿颜色，
0: 嗯，
2: 老早讲了，别落伤心。
0: 是啊，阿拉上海人叫别落伤心，到嘴巴里向一口清爽，
2: 是啊，是啊，
0: 细香啊，
2: 是的。
0: 哎呦，搿是真的蛮好讲。
2: 侬就
0: 我会吃，
2: 侬拿皮剥它出来籽，
0: 嗯，
2: 我会一口的吃下去，这就是竞速月饼的灵魂。那同时呢，现在我们电话线依然是非常繁忙。
0: 嗯，
2: 再说到我们的口味啊，经典口味有满满当当5个经典口味，
0: 嗯，
2: 其实在这边也基本上都有了，
0: 嗯、
2: 对不对？有我们的台条、豆沙、椒盐果仁、核桃芝麻，还有我们的5仁酥，对不对？
0: 嗯、
2: 通通带回去，
0: 嗯、
2: 总共是28个199块钱。
0: 是啊。
2: 另外呢，还有3个啊，是有一些比如说是这种啊，这个创新口味的。
0: 对呀。
2: 有椒盐花生奇亚籽的，椰香百合山药的，以及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的，
0: 嗯，
2: 总共是10只带回去99块钱，赶紧来把握住最后时机，因为199元大组合经典组合快要没有了。
0: 大家尽管放心，阿拉侪是90天的保质期，最新生产日期，侬买回去有定性去到中秋节，
2: 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个竞速的月饼啊，无论是对，它都是手工的，做工后自采来，因为它古法传承。你说了，以前没有那么高科技的那些饼，包括是竞速的饼，谁做的啦？不是机器人做的呀，
1: 飞机要传承，
0: 所以它的那种起酥啊，一层一层剥开来之后，那就是这种酥香浓郁，再吃到一个矮子里向头，一口进去之后，哦，不要太满满的幸福感哦。
1: 阿拉个豆酥才是用。一个哈龙岗
0: 啊，小豆
1: 红小豆现磨的啊，现磨的，
0: 这才是这个
1: 用的不是成品豆沙，所以跟成品豆很多成品豆沙看上去油光锃亮，
0: 成品豆沙有多少吃重？
1: 油光锃亮，对吧？阿拉搿个就是配比了噻，
0: 是的，
1: 通过配方，通过工艺。
0: 你看红豆它其实熬煮出来就是这个本色，
1: 细而。不腻，
0: 确实，那再给大家尝一尝。我喜欢带着这个酥皮吃，那酥皮丝才是吃到竞速月饼的这种灵魂。
1: 是啊。嗯，
0: 它好吃，这种好吃是什么？它不是说一下子给到你，它是慢慢你来品。甚至像这个啊，在以前的时候，它当做下午茶的糕点和甜，就是这个美食。
1: 对，
0: 你配一杯茶，这个时候配上茉莉花茶。真的是跟它交相呼应，一口茶香，一口我们的整个点心的香味也能够这个起来了。
1: 啊，这就是阿拉传乔家山一百多年以来传承下来的配方、工艺，才能够保证各个月饼的品质。同时，让阿拉乔家山到现在为止坚持自家本厂生产。
0: 是的。
1: 啊，绝不委托加工。
0: 而且都是老师傅自己手工
1: 手工包出来的，需要有讲究。
0: 对呀、啊，不来不知道，
1: 用料有讲究。
0: 现在你到超市当中，一年四季都有月饼卖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现在要买乔家山的月饼？
1: 是啊。
0: 第一点，用的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从它的面皮，包括它的一个起酥的这个油，用的是花生油，再到每一个当中真材实料的这个选择。
1: 对吧？
0: 对不对？
1: 它每一只孩子，才是伊才经过就讲是传承以后，经过挑选，各个产地出来的豆沙用黑龙江，对吧？蛋料用的
0: 福建啊，对吧？花生都有讲究，
1: 花生都用的山东的小花生，
0: 对吧？奇亚籽用的什么？
1: 进口的奇亚籽。
0: 所以这才是好吃的根本来源。
1: 这才是中国老字号，对吧？
0: 中华老字号的讲究是什么？不是说一下子外头流行什么我跟风什么，不是，它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品质。如果说品质当中要有折扣的，不行。
1: 传统的
0: 不容易啊，
1: 传统的基础，传统的品质基础高头再做融合升级，让奇亚籽老师就拿美味跟健康夹在一道了。
0: 是的，现在已经是这个4:50左右的时间了。提示一下，像现在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小孩也好，包括电视前的一些叔叔阿姨，肚子饿了想要垫垫饥的，现在真正好好吃一个像这样的酥饼，包括是月饼带回去。而且我们都是新鲜生产日期，保质期是90天，
1: 90天
0: 常温储存，
1: 顶新吃到中秋节。
0: 然后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反正肯定能够撑到那个时候。我相信啊，199元带回去，基本上大家平常辰光都用了吃吃，再加上199又不是一个口味，
1: 对呀、
0: 我们199的五个都是经典口味，
1: 谁是水通的配方，
0: 你能想得到的竞速月饼是不是都包含在当中了？
1: 是啊，
0: 对不对？排条的有8个，然后呢豆沙的有8个，这两个是撑场面子啊，
1: 对，
0: 然后呢椒盐果仁的4个尝尝味道，核桃芝麻的4个补充点坚果，5仁的酥饼是4个，总共是28只竞速月饼带过去，199块钱，平均下来每一个才7.1块。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呢，还能再为您领减5元，更加优惠。
1: 才是70块一只，
0: 对吧？
1: 啊，传统的
0: 讲究的是
1: 小家是中国老字号，
0: 真材实料。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些创新的口味啊。你可以尝试一下，第一呢起步价格也是优惠的，第二点呢就是也是真材实料，对吧？我们呢会有这个4个是椒盐花生奇亚籽，4个椰香百合山药，还有2个是柚香黑芝麻开心果，加在一起是10只，99块钱，
1: 那美味跟健康夹来的，
0: 确实。那如果喜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的乔家山的门店当中来，包括是采访了我们刚才的张师傅，
1: 对，
0: 不来不知道，一来之后才知道中华老字号从源头开始进行把关，才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品质，包括是口感。
1: 对，
0: 如果小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了最后时机，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啊！今天错过之后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时间追溯到20世纪初。从挑担叫卖的小吃摊，到上海老城乡的乔家山路沿街支起一顶油布帐篷的固定摊位，这便是陪伴了无数上海人成长的乔家山前身。 精巧细腻的制作技艺搭配极其讲究的用料，小小的门店一时深受食客追捧。老板在苦心经营多年后，于1909年在乔家山这条路上的42号至44号开设了一家汤团店，取名永茂昌，意为永远茂盛。1937年，为了躲避战火，从上海老城搬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口，更名为乔家山永茂昌。1940年，迁至襄阳南路，并正式更名为乔家山食府。京剧大师周信芳更是亲笔题字“味传南国”。乔家山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的变迁紧紧相连，记忆中的老味道，承载的远不止味蕾记忆，更是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组数大概要到这个个位数了啊，
1: 对
0: 啊，199块钱啊，28个来自乔家山，每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70克的，
1: 经典传统非遗口味。
0: 对对对，那说到现在很多月饼市场当中有什么鲜肉的呀、广式的呀，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个它是属于苏式月饼的这个代表，
1: 苏月饼啊，
0: 对吧？

0: 年到现在为止，那么长的时间，对不对？你看四五代人这么吃下来，所以今天啊，无论是199还是99，都是非常值得带回去。
1: 是的，
0: 再给您报备一下，我们199当中包括了8个排条酥饼，8个豆沙味的，4个椒盐果仁，4个核桃芝麻，4个五仁，总共是28只带回去，199元。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抵减5元。官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到了秋天，秋天的养生特别讲究是要养阴润燥，那其实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这档是特别好的品牌小鸟的印尼原装进口的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带给大家，也是我们这个小鸟品牌在东方购物这么多年可以说首次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的组合。而且本身它是不需要挑毛的，也没有任何比如说什么漂白呀刷胶，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里面它这个唾液酸的含量也是非常之高的。今天我们是赶在中秋之前，您自己吃或者说送人都有特别好的选择。嘉宾也是为您邀请到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3: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到了秋季，您是不是感觉整个身体干得不行，皮肤上面都可以开始已经起皮屑了，然后还有很多到了秋季的时候啊，我们有些有那个要结婚的那些女性们对吧，对自己的那个状态要求也是很高的。
2: 对，
3: 还有一些要生孩子宝妈们在这个时候都可以做一些储备。所以我们说燕窝当中的营养成分，它除了我们知道的就是说里面含有的水溶性的蛋白质比较高之外，
2: 对，
3: 它最主要里面还有一些特有的营养成分，是我们其他食物当中可能没有的。所以我们每次在吃完燕窝之后，大家觉得那个润的状态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改变。
2: 对，
3: 那么这也是因为它特有的营养成分带来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啊，如果家里面现在条件也还可以，或者说有那些有备孕打算的，或者说有些生宝宝打算的，燕窝就是我们很好的一个食物啊。
2: 对，而且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其实对于在我们这边一直特别热销品质很好的小鸟品牌的燕窝一定是不陌生的。如果您还觉得如果是买之前那种燕盏价格是有点贵的话，今天我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没有保留到这种燕盏形状的这个燕窝，东西本身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3: 对，
2: 大家看，如果你是燕盏的话，你看它这个形态啊，从这个你看燕窝当中你看取下来的话，它这个形态是保留的比较好，但是你看我们今天里面所有这个单包20克里面，全部都是跟这个燕窝本身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3: 是的，小鸟的燕盏大家都知道啊，白燕盏质量特别高，然后你可以发现有些燕盏可能它有些稍微的就是不成形，那么我们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燕条，所以它的品质跟我们的燕盏品质几乎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是没有大的差别的。
2: 对，
3: 所以我们今天您看同样也是里面丝丝缕缕非常分明的这个燕盏形状，
2: 对，
3: 盏形也给你保留了一些，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里面是不需要挑毛的，非常的干净，一泡发，泡完以后泡发比还特别大，泡发完成以后炖煮好了以后

0: 那个燕丝都是非常粗壮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白燕条，我们今天来吃的话，
1: 对，
0: 同样和燕山差不多的营养价值，但性价比可就高多了啊。
1: 对，而且我们的这样的每一包全部都是啊，就是印尼进口过来的。其实我们说到小鸟品牌，它是我们国家2015年恢复对于这个就是印尼可以允许进口燕窝以来，它的这个编号是001号，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包括其实小鸟品牌他们家这个创始人啊，就是布迪先生，他本身其实也是啊印尼那边燕窝协会的会长，而且本身他也是一位啊就是生物学的博士，所以其实啊我们这个小鸟燕窝它本身就是燕盏啊，包括这个燕窝在这个印尼那边他们是自有燕窝的，而且就是在那边这个热带雨林当中。
0: 嗯，是的，加利曼丹区是我们金丝燕特有的一个生存环境，在这里面小燕子有分配的食物，
1: 对，
0: 所以它分泌出来的唾液酸的含量就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有吃燕窝需求的，大家都会认着小鸟这个品牌
1: 对
0: 来购买。
1: 是的，而且我们所有这个燕窝到达你手中，你是不需要自己再去挑毛的，所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燕盏对吧，就是把它给选取下来，没有保留到这个燕盏形状，我们就直接做成这样的这个就是燕条，然后也没有任何的什么贴碎，也没有任何那种什么就是漂白这个问题。你家里面其实啊，比如说啊，你是把我们这个包装打开之后，你其实要先泡一下，
0: 对，
1: 泡4个小时左右呢，然后啊放一点水，
0: 是
1: 蒸个30分钟之后，这个燕条就能够来吃了。
0: 对，
1: 当它其实啊泡发好了以后，它这个条形啊，这个锁条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哎，对的，这里就是我们用燕盏泡的那个泡发的状态，这是我们今天用我们的燕条泡发的状态，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吗？它也是具备完整伞形的这个泡发的比，所以您看。小小的一片，它大概有8到10倍的一个泡发比。您在炖的时候，这些燕丝马上会变成非常透明的，口感非常那个软润的那种燕窝的那个状态。所以像这样的燕条品质，在市面上也是属于非常好的了。
1: 对的，而且我们再把这边撩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您家里平时啊，比如说可以啊多吃点燕窝，希望皮肤能够润润的。
0: 对，
1: 包括呢，你身体现在秋燥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或者想要好好的来养养阴的，
0: 对，
1: 燕窝真的特别的好。你看。我们直接啊，就是炖煮好了以后，你看这个条索非常的清晰啊，
0: 是的，
1: 而且
0: 非常啊，对的，这就是好的燕窝的一个表现啊。很多阿姨妈妈们经常炖燕窝的话是知道的，这样的好燕窝入口之后的那个感觉就是润到不行。所以很多阿姨妈妈虽然上了年纪，人家说哎呦看上去很年轻啊，为什么？因为每天都在保养，对吧？
1: 对，
0: 每周都会吃点像燕窝这样的好食物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燕窝当中像胶原蛋白呀，对吧？维他命啊，酵素呀，包括尤其里面这个唾液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而且矿物质的含量也非常的好，它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名贵的一个滋补佳品哦。所以其实很多一些懂得保养的，希望自己身体真的状态特别的好，包括皮肤呀，也是我们东方购这边跟小鸟品牌合作这么多年以来，这档是我们首次给大家带来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燕条的组合。我们是两个构成啊，这样的单包呢，我们里面是20克，而且呢，这个每一包上面都会有到，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自己可以去扫码的一个防伪码，
0: 追溯码啊，
1: 对，追溯码。首先你看右边。这个2维码你可以去溯源，包括它的这个产地呀、原料情况呀，包括在哪一个燕窝当中都可以追溯到。还有下面我们这个燕窝码，16倍的这个燕窝码也是清晰的印在上面，包括下面这个刮开这个防伪区，它也是一个防伪码，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
0: 哎，是的啊，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关键它的品质质量、燕窝所在的地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
1: 我们首先是有一个就是5袋的这样的构成，总共是100克，那我们的价格呢是2199元，这个其实你单克算下来的价格已经是特别划算了。还有一个构成我们是总共是10包，然后呢也是每包是20克，我们的价格是4000以内做到了3999元。
0: 对，
1: 特别这个构成哦，就其实你这个价格的话，你单克算下来才只有10几块钱，
0: 是
1: 印尼进口过来特别好的这个燕条。
0: 对，
1: 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0: 啊。是的，我们这个小鸟燕窝的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完整的燕盏什么价格，对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打一个性价比。关键是我们现在秋季到了之后，身体对于肺啊什么的，对于这个就是滋阴要好好养一养的话，这是很好的礼物。
1: 对，
0: 然后过两天就中秋节了啊，
1: 对，
0: 我们有2个礼袋可以给到大家，送礼也非常的体面啊。
1: 对，你看这种金红色这种礼袋非常的贵气啊，典雅。今天你需要哪个构成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么高的性价比能够买到这种高品质的这种燕条，在东方购这边难得出现，迅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年的，今年已经72岁了。他很奇怪，就是他其他补品都不吃，他只吃燕窝。所以今天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你只吃燕窝？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分享一下吗？
1: 我呢吃那个海鲜啊，那个牛肉啊，好多东西，反正吃完后
0: 不消化。
1: 不舒服，反正就每天
0: 关键是很健康，
1: 对，每天吃点燕窝，胃不难受嘛，舒服。
0: 对的，所以说包括我觉得现在的燕窝的价格也没有以前人想的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贵，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包括我觉得你退休工资拿，就是退休工人都吃得起。
1: 对对对，觉得能够接受。这个补品嘛，我们吃了，比如说身体好了，对他们小孩也是一种那个。
0: 负责任，
1: 哎，对对对，
0: 不麻烦我们，他一直说的，我们身体好了就不用麻烦你们了，
1: 也是对你们好。
2: 咱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观众，特别是女性啊，是非常会保养自己的。
3: 是的，
2: 其实你一定知道燕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啊，因为自古以来它也是特别特别名贵的。现在我们有顾客啊都在下单，因为难得出现，从来没有过小鸟印尼进口的。今天我们是燕条带给大家，就是其实跟原来我们小鸟一模一样的，特别好的，在加利曼丹岛那边燕窝当中特别好的这样的燕窝，只是它没有能够保留到就是原来这个就是燕盏的一个形状，但它依然还是燕窝本身。
3: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以啊这种价格对吧，20元左右或者10几块钱，我们能够买到单克这么好的这种啊，就是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是很划算的。
3: 哎，是的，关键是燕窝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珍贵的食材。我们在一些就是说名媛啊，然后一些那个富贵的人家对吧，他们经常会拿燕窝作为一个平时的滋补食材去吃。
2: 对，
3: 那么在很多清朝的那个就是膳食的典籍当中的记录，也会有燕窝作为一个食材在这其中。
2: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对于燕窝做了一个它里面营养成分的分析，就很多人会拿它跟鸡蛋去比，说啊蛋白质差不多，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燕窝当中它有特定的叫唾液酸这个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唾液酸还有个名字叫神经氨酸，那么还有就是它里面有 EGF 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会让我们的细胞处于一种很活跃的状态。而且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细胞膜上面，除了我们说的脂肪结构之外，还有一个成分叫糖蛋白。糖蛋白，唾液酸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分。那糖蛋白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楼的那个门禁。那个门禁，你去识别了，有这个识别的才能进去。识别不了的很多的外界物质，它就给你阻挡在外了。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体质来说，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对。
3: 但是我们自古以来在食物天然食物当中，唾液酸也好，那个EGF也好，比较多的就是在燕窝当中。
2: 对，
3: 还有在哪里您知道吗？母乳当中。母乳当中的唾液酸含量也是比较高的。
2: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就说6个月以后的孩子，他在添加辅食的时候，他也可以把燕窝加在其中。那么当然了，我们会推荐更多的给到一些我们老年观众朋友们。因为年纪大了以后，无论是你的肺也好，你的脾胃也好，都需要好好养一养。
2: 对，
3: 而燕窝正好是入肺入胃又入肾经的。
2: 对，
3: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马上要生育的、备孕的和产后的这些妈妈们，那燕窝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了。
2: 对，
3: 趁着这个时间给自己补一补，对吧？
2: 对，
3: 正好是时候啊。
2: 是的，全世界哪里的燕窝有名，一定就是印尼那边。咱们真的就是特别值得信赖印尼原装进口的这个小鸟的这个燕窝，吃起来也很方便，完全不需要你自己挑毛。然后呢，我们也不存在什么那种漂白呀、刷焦的问题。你家里面泡个4个小时，然后稍微炖煮一下，对吧？单独吃可以，或者你放在什么水果粒呀，放在什么坚果呀、干果呀都可以的。
3: 是的，
2: 而且这个品牌我们是小鸟燕窝，很知名哦。
3: 这个就
2: 是这个就是小鸟在这个东加里曼丹区那边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原始热带雨林这个无人区当中，他们有到就是自有的这个生态的森林燕窝。这个也是就是布迪先生根据他自己的这个专业，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创立的恒温恒湿环保仿生结构的这样一个生态的一个森林燕窝。
3: 对，
2: 所以他们那边就是出产的每一盏这个燕窝的品质都特别的好。
3: 对，
2: 要买其实小鸟这种燕窝的话，保留特别好的这种燕盏形式的价格是不便宜的。但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还是燕窝本身这个东西，只是没有那么好的这个燕窝的一个形状
3: 了啊。
2: 您自己吃其实性价比很高的。
3: 是的啊，因为我们吃小鸟燕窝吃的就是它里面的品质和里面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今天可能我们的那个崭新不是那么好，但是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可没有打折。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到了这个时间对自己好一点，对吧？您都已经感觉整个身体干的燥的不行的情况下，包 括我们还有很多的叔叔们抽烟的那些人群哦，
2: 哎，对，
3: 那个燕窝对肺就是特别好的，
2: 对，
3: 所以我们平时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一定得选择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而你平时其他的食物当中可能比较少的营养成分，
2: 对，
3: 那么燕窝里面的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都是对我们特别好的营养物质，
2: 已经是有七位顾客订购的了。之前小鸟从2015年9月份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从来都没有卖过燕条。
3: 对，
2: 今天我们这档是首次给大家发售啊。如果你觉得之前这个小鸟燕窝他们这个就是燕盏价格还有点贵的话，今天燕条来了，但它一模一样的高品质，这边原产国是你看印度尼西亚，
3: 是
2: 印尼进口过来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而且我们本身这个就是燕条，它这你看。本身还是啊，形状还是保留的特别特别好的。
3: 对，
2: 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还是啊，能够蛮清晰的见到它原来那个就是燕盏、一盏一盏那个盏形的。
3: 对，是的，包括我们的两头的燕角都看得到，对吧？然后这里的上面的燕窝的那个丝缕状的纹理，包括我们底座的那些那个结构都非常的明显。
2: 对，
3: 所以像这样的小鸟燕窝。您只是吃到了一个性价比，如果您自己吃的话啊，或者说只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啊，因为他们要结婚后要备孕啦，或者说她正好在怀着孕的时候要每天来给她炖煮的时候，那你肯定得考虑性价比啊。我们今天这一克的价格，可能跟燕盏比，我们就少了一半的价格了。
2: 对，
3: 但是品质里面的营养成分含量一点都没打折哦。
2: 哎，
3: 所以您看您这个吃的这个周期，可能就可以更长一点了，
2: 对
3: 吧？
2: 尤其是我们这个就是大构成啊，我们足足。其实单克只有十几块钱，20元一克都不到。
3: 我们初试给大家的小鸟燕窝，
2: 对，
3: 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到底的，您可以知道它在哪个那个就是它的那个燕窝当中出品的哪个方位，您都知道。
2: 对，
3: 关键是我们初试了里面专门的检测唾液酸的含量。含量值非常高，达到了12，所以像这样的燕窝才是值得大家去吃的。
2: 这个是不需要挑毛的，也不存在任何的刷胶、漂白、贴碎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品质把握非常的严苛。刚才邱老师讲的核心物质、关键成分唾液酸，
3: 希望你们在消费的时候是明明白白消费，
2: 对，
3: 不花任何的冤枉钱啊。
2: 对，其实大家也知道，在外面如果是买到很好的这种燕盏的话，价格是非常贵的。
3: 对，
2: 单一克你看是80几块钱，
3: 是
2: 燕条稍微比这个就是燕盏便宜一点。其实它其实本身还是燕窝，但只是没有保留就是燕盏这么好一个形状。
3: 对，
2: 但是在外面差不多，这个就是燕条的价格也是要40几块钱一克。
3: 哦，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小燕条。小燕条，您看它已经，不要说看这个形状了，就是这个丝丝缕缕非常碎了啊，都要40块钱一克。
2: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能让大家看到燕盏的形状，
2: 对，
3: 对吧？只是不太完整。就这种情况下，您今天拿到价格可是比小燕条要便宜很多了啊。
2: 对的，今天我们100克的5包装，我们的单克的价格才只有21.9块钱，等于20出头。如果你是订购我们今天是10包装的这个200克总克重的3999，总共带回家200克的话，单一克的价格20块钱都不到。
3: 对，
2: 所以特别特别的划算，性价比很高。
3: 嗯，
2: 特别是您如果是自己吃的话，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这个燕条啊。
3: 是，
2: 或者你要送人的话，其实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到礼袋的。特别我们这个就是3999这个构成，给大家配到2个礼袋附赠给大家。
3: 哎，
2: 中秋你拎出去啊，特别的体面高档。
3: 是的，
2: 看一下，
3: 包括中秋家宴的时候可以做一道木瓜炖雪燕。这个燕窝您炖完以后，哎，我们大概拿2个小燕条出来炖完之后，哎，半个木瓜当中舀一点放在里面，
2: 还
3: 有这一桌体面啊。
2: 对，所以款待亲朋好友，自己吃，这个价格都很划算。
3: 是的，
2: 迅速来电话抢单订购，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4: 我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5: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因为阿拉老早子呢，就是讲外头的燕窝也买过，买来以后对不啦？搿个燕窝高头的毛啊，处理起来总归是很麻烦，外加品质又差。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4: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陪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对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 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侪敬我酒，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辣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

0: 确实是，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还受益了。
1: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2: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营养，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因食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1: 对，
2: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对吧？
1: 对的。
2: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1: 对，
2: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1: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啊。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啊，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2: 是的啊，
1: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2: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1: 对，
2: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1: 要的。
2: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对吧？
1: 是的，哎，
2: 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1: 对，
2: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1: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古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蜂巢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给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
0: 对的，
1: 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你像前面有些外面可能看到过有些，甚至有些比如说那种燕盏，有些也是需要挑毛的。
1: 对，
0: 挑毛这个步骤大家有没有挑过？
1: 对，您
0: 几个小时费眼睛费手劲儿，拿那个镊子在后面挑不太干净，然后手都僵了。
1: 哎，对，这是您挑毛觉得痛苦的地方。但是还有一点，您要知道为什么燕窝当中会有那么多的毛？

0: 是因为小燕子本身的食物不够，唾液分泌的不够，才会把毛残合在这其中去筑巢。泡发完成以后，你稍微在水里面漂两遍就可以去炖煮了，而且泡发比非常大。
1: 对，
0: 来给大家
1: 看一下，
0: 看看泡发比啊。您看我们今天燕条拿出来的泡发比的感觉，嗯，跟我们今天的那个燕窝差不多吧，跟我们的那个，对吧，完整的那个燕窝差不多。
1: 是的，
0: 所以像这样的泡发比这样的质量，我们炖完之后同样可以看一下，
1: 来看看它这个条索。
0: 它条索您看这个粗，非常的粗哦，然后像这样的，
1: 哇，都能够挂住哦，
0: 挂住的这种状态，这就是好燕窝的表现。有了这样的表现，你吃下去对身体的营养帮助才会非常的好啊。
1: 对的，而且吃法其实也特别特别的多样，尤其现在秋天特别燥的，或者你感觉身体当中啊是有点什么阴液阴气不足的，对吧，都可以来养养阴，就可以吃燕窝，很好的一个选择，所以对身体的帮助呢是蛮大的。今天能够以十几块钱这样一克的价格买到，真的性价比很高。这样的一包呢，我们是20克这样的一包，而且是原装进口，也有这样的溯源码，包括是一包一码，全部都是一一对应到的。下面有防伪可以刮开，你自己可以去验证，包括独立的这个燕窝码，咱们16位数字也全部都在上面。在外面其实你很难买到，如果是这样的，5袋的话，5包。我们的价格是2199，所以这个算起来差不多是总共是100克，那单克的价格是21.9元。外面真的有些好产地的这种什么就是燕条都要40-50块一克，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包200克，多少价格？3999元，这个算起来单一克才10几块钱，20元都不到。
0: 对，我刚才帮大家稍微算了一下，就这一袋20克，对吧？
1: 对，
0: 我们大概是泡发比按8倍来算，就160克。160克，如果我们按照每天吃3克的话，那就是50多天的时间。
1: 对，
0: 就这一袋哦。那我们今天10袋的话，多少天？所以妈妈们跟自己的媳妇儿女儿可以一起吃了，你不要光顾着给他们呀。包括吸烟的叔叔，你要知道燕窝对肺有多好啊。所以你们今天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一家人都能一起吃了。
1: 想要漂漂亮亮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对于肺呀、皮肤呀，对您自己本身，包括怀着小宝宝的一些准妈妈朋友们，对吧？
0: 对，
1: 您自己和您的宝宝都要好好来养护的话，赶紧今天性价比这么高的小鸟印尼进口的燕条买起来。我们大口城还附赠给大家有2个礼袋，赶紧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15119900。
2: 吃燕窝已经吃了10几年了。
3: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5-6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1天2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2: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羊，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下单，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贵呀！我再进我走，我还蛮开心啊！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1: 哎呀，吃燕窝更加需要的一个季节到了，就是现在秋天。因为燕窝真的是润燥，然后呢又是特别好的养阴的一个好东西啊。今天吃燕窝性价比还高，因为也是特别好的，就是跟燕窝本身燕盏是一模一样东西的燕条。为什么？它只是没有保留本身燕盏那个形态，然后呢它本身还是真真正正的印尼原产这个燕窝。所以我们觉得今天10几块钱一克，20块钱左右一克，真的很划算。从来之前那几年，其实2015年到现在差不多也是有9年多时间了。
0: 是的，
1: 小鸟品牌从来没有给我们推荐过燕条，今天首档的直播带给大家。
0: 是的，小鸟的燕窝品质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啊，关键是今天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来了，就不要错过了。
1: 对，
0: 因为现在大家燕窝吃的人群啊，也确实越来越多了，它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不需要多说，对吧？宝妈们，包括我们很多备孕的妈妈们，包括很多 就阿姨妈妈们对吧、嗯、都是每天都会想，哎，我吃点燕窝对自己是很好的。
1: 是的，
0: 所以特别是到了秋季之后，您会发现，哎呦，身体干的不行、嗯、身体燥的不行，我们身体称为焦脏的肺，它是特别怕燥的，对吧？
1: 对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好燕窝补起来、嗯、但是大家一听到那个价格要很高的话就不舍得了。
1: 对，
0: 那现在的话您不用不舍得了，十几块钱 对吧，您就可以来尝试我们吃那个燕窝。而且今天给大家算过了，光这一袋20克我们可以吃到50天左右。哎，所以你算算对吧，这个性价比完全在的。
1: 对，
0: 关键是不要错过今天的好的这个燕条的性价比啊。
1: 对，你看看我们也是全程跟踪拍摄，要到原产地去了解、嗯、是不是东嘉里曼丹区那边对吧、嗯、生态的森林燕窝当中每一盏真真实实特别好的就是、啊、金丝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燕窝，还有后续什么挑毛呀、嗯、筛选的过程啊，全部都是小鸟品牌给我们严格把关的。还有到溯源码，包括上面这个独一的这个就是燕窝码、嗯、还有能够防伪都可以刮开自己可以去验证的。
0: 是，
1: 今天赶紧订购，我们有很多观众都考虑到了燕窝是好东西，性价比高的燕条、嗯、小鸟品牌值得信赖，都多组下单。特别是我们3999这个构成，一克的价格才10几块钱，还附赠2个礼袋，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你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你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伊拉老感谢我。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啊。我今朝来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而且呢它的这个溯源包括呢也是不需要大家自己再去挑毛的，只要你自己家里对吧稍微泡发以后呢直接炖煮就能够来吃了，又方便。同时关键我们觉得哎呦买这个真的很省钱，外面单一克那个燕条都要什么四五十块一克，我们今天算下来特别是大口城才十几块钱一克。
3: 哎是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让很多的以前吃小鸟燕窝的阿姨妈妈们啊觉得真的舍得了。
2: 对，
3: 还有呢就是燕窝真的是好食物，
2: 对，
3: 有些好的食物啊在关键的时候吃一吃还是值得的啊。
2: 对，今天我们特别是大口城3999元是有到足足是十包，然后呢单克的价格才20块钱都不到，还能够来凑单，特别建议大家多组凑单。因为我们今天有到大购城两个礼袋附赠给大家，十一中秋你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可以多组订购，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素云码自己可以去追溯这个燕窝的品质，包括呢防伪大家也可以刮开去验证一下，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511-9900。

0: 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得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
1: 吧？这样的燕盏平时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吸烟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要印尼原厂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咁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么子，结果我当场因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所以啦，老感谢我，才进我走，我也蛮开心的。我今朝了搿搭分享拨大家呢，我是有搿份底气，确确实实，第一我是忠实用户，第二我也受益了。
2: 小鸟燕窝的品质你放心啊，之前如果你觉得买燕盏的价格还很贵的话，今天非常优惠的我们的燕条性价比特别高，之前没有做过直播，小鸟给大家首次带来也是本身就是燕窝的这个燕条性价比特别高的构成，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1900。

0: 就是我们今天燕条啊，直接你看，
1: 是的，
0: 泡发完了之后炖煮开，
1: 是，
0: 哇，这个你看条索非常的好啊，这个
1: 非常的粗啊，然后可以拉的比较高。还有就是我们像这样的形式啊，家里面做一个燕窝下午茶，您知道，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四份的下午茶只用了两小片的那个燕条，所以你在泡发比完成包八倍的泡发比，再加上炖煮之后，哎，在你的水果当中加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体面的不得了。关键燕窝吃下去以后，对身体的帮助可是不一样的啊。
0: 对，唾液酸的含量、胶原蛋白的含量，包括里面酵素的含量，对吧？
1: 是。
0: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真的让大家这个吃燕窝不用怎么好像感觉，哎呀，价格贵呀、遥不可及呀、没法入手呀。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首次小鸟燕窝给大家带来燕条，您就有幸看到我们节目了。每一个独立包装都是这样的20克，里面你看看这个形态，
1: 哎，
0: 都是能够看到原来这个燕盏这种感觉的、
1: 其实小鸟的燕盏大家也不是陌生的吧，
0: 对吧？
1: 这样的燕盏平时卖卖什么价格？很贵哦。
0: 对。
1: 然后把它翻过来，您看，像这样的燕盏，我们就去做燕条了。为什么？里面可能碰的时候碎了，对吧？但是这个碎了不影响它里面的品质，它唾液酸该有多少有多少。
0: 对，
1: 只是您得到实惠了，这个价格可以便宜好多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家里如果自己吃的，给到自己家的媳妇儿、女儿、自己的阿姨、妈妈们自己要吃，或者叔叔、西安的要吃的话，
0: 对，
1: 是不是这种性价比就更高，吃的时间就更久了啊？
0: 对，真的就是啊，印尼原产过来，同时呢，后续整个的一个挑毛，您不需要自己烦恼了，全部帮你挑毛，我们是免挑毛的这个燕窝当中的这个燕条，
1: 泡发完成。适当的温度炖煮，炖煮完了以后就能吃了
0: 啊！
1: 关键是金九银十，结婚的有多少，对吧？备孕的有多少？
0: 嗯，
1: 有的已经开始二胎的考量了，妈妈们的身体还没恢复过来呢。空的，对吧？在好食物的过程当中加了燕窝，
0: 对，最后的五组，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构成，总共是10袋的200克的总的克数3999元，因为这个。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今天性价比很高，而且这个我们是给大家附赠是有到2个礼袋，
1: 对，
0: 这样的礼袋呢是有2个，
1: 是，
0: 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对吧留一袋或者说送人的话都可以啊，亲戚朋友好闺蜜呀、您的什么兄弟姐妹啊都可以来分一分，家里面给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准备是要生宝宝的、包括您自己想好好的养护自己、您的先生对吧平时抽烟多的也要好好的养护肺部，都可以来吃，
1: 对的，
0: 性价比很高。
1: 所以燕窝啊真的是爱他那个人啊、就怕那个价格高，今天把你价格高的问题给你解决了，所以快点入手，马上可以吃起来啊！
0: 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你吃鱼已经吃了十几年了。
1: 我吃小鸟燕窝呢，其实有毛五年的辰光了。小鸟燕窝呢，来了东方购物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那么买了东方购物的小鸟燕窝呢，阿拉又比较相信搿个品质也好。
0: 我为了自家身体健康嘛，我就吃燕窝了。吃了燕窝呢，确实呢，对我呢是达到我比较满意的作用。从我晓得伊怀孕的一天开始，我就被吃燕窝，一直吃到阳，一直吃到那个坐月子期。我有个朋友的小囡新怀孕了，伊来讨教今年吃啥物事。结果我当场，我对伊介绍了燕窝以后，伊当场来东方购物，我带吃了半个号头以后，正逢春节，春节我到伊拉屋里去拜年呢，伊拉就老兴奋的跟我讲，伊讲吃了确实是好啊。
2: 有没有在备孕的很多的准妈妈的朋友嘛，对吧？你也希望怀的宝宝又健康，对吧？皮肤白皙，特别漂漂亮亮的，所以你在这个怀孕的时候可以多吃点燕窝。
3: 哎，是的，因为燕窝当中真的有特殊的营养成分，包括我们说唾液酸，包括我们说的 EGF， 对吧？这都是我们在其他食物当中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说在特定的时候你可以来补充。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年纪大了之后总希望自己状态还好好的，就我是怀孩子的时候没吃燕窝啊，那个时候还没学饮啊，很多都不懂。但是有些家庭殷实的，这种燕窝的习惯是妈妈传承给自己的孩子，
2: 对，
3: 经常在吃的，哎，他们不知不觉就受益了，
2: 对
3: 吧？
2: 对的。
3: 所以我呢自己是后来去学了营养之后，哎，分析很多的食物当中，发现这些食物啊，它都有自己特定的一些营养成分，不是什么其他的肉啊什么的可以来替代的，
2: 对，
3: 有开始结婚的，有开始要备孕的，或者说已经生孩子。宝妈们的，对吧？包括产后的，那你把它当一个好食物，我们的月子餐啊，什么餐里面，每天加一道点心在这其中，那对自己的那个好处真的不是一点点哦。
2: 对，而且今天让大家吃燕窝，真的也不需要花重金哦。为什么？因为您正好赶上小鸟品牌他们印尼进口的燕窝，性价比特别高的燕条，在东方购街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呈现。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希望就是燕窝其实也是让更多的人来受益，不要因为价格您望而却步。今天性价比真的高，因为。我们是这个燕窝当中的燕条，其实跟这个就是燕盏本身，它是东西本身没有任何的区别，只是没有保留本来我们这个燕盏的这个形状。但我们今天其实里面还是要形状都是非常大块的，包括那个条索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晰的。
3: 是的啊，
2: 所以很值得，我觉得十几块钱一克，哎，20块钱左右，能够买到这么好的高品质这个燕窝，性价比真的是高。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订购的情况比我们原来预期的还要踊跃。
3: 是的，因为大家都懂嘛，现在投资在自己身上，对吧？
2: 对，
3: 这是最值得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社交，大家都是会喝下午茶，往往现在您看外面一个燕窝下午茶什么价格，一个点心配一盏那个燕窝，那个加在一起大概300-400块钱了，
2: 要的。
3: 我们今天可不需要这样，两个小燕盏拿出来一袋拆开，两个泡发完成以后你就可以搞个下午茶了，
2: 对，
3: 对吧？
2: 是的。
3: 哎，朋友闺蜜来了以后又体面，哎，对大家健康又很有帮助。
2: 对，
3: 关键是剩下的你每天都吃都不心疼，因为单克的价格真的太低了，
2: 真的。尤其是我们的3999这个构成，总共是200克，单克的价格才只有10几块钱，迅速抢单，没有任何的漂白刷胶，也没有任何的贴碎，不需要自己挑毛，自己回家泡完了之后炖煮一下就可以直接来吃了，而且唾液酸含量非常之高。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以来，其实啊，燕窝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滋补佳品。今天来自于这个特别好的印尼进口过来小鸟的燕窝当中，我们的燕条给大家亮相了，因为性价比太高了，十几块钱一克，能够吃到不需要自己挑毛，然后呢，直接给大家就单独装在这个塑封的这个独立包装当中，这样的一包一包我们这个燕窝当中这个燕条，咱们小鸟的品质是一如既往的保证，而且它就是啊，本身就是跟燕窝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没有保留这个燕盏本来这么好的形状。
1: 哎，是的，所以这边您看是小鸟的燕盏，对吧？大家平时在买的价格不菲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燕条，所以您看跟它放在一起，差别不是很大吧？
0: 对，
1: 它里面该有的完整形状都有，我们这里面燕角该有的燕角，该有的底座的那个分槽状的物质，包括那个丝丝缕缕的燕窝的本身的那个质地，都一模一样。
0: 对，
1: 关键是不太完整。那么，但是这个性价比跟你打了个对折一样的价格，你自己吃，您说多值？
0: 对，
1: 关键是里面的唾液酸的含量，本身里面的品质是没差任何的那个我们。检测指标给大家看了，
0: 对，
1: 同样达到12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对，
1: 所以您自己吃的话性价比就真的太高了。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阿姨妈妈们买了这个燕窝是给谁吃啊？自己的儿媳妇儿，对吧？自己的女儿要备孕的，然后或者生了宝宝在那个哺乳期的，这个时候当食物吃的话，那你一定得考虑性价比啊，对吧？本来一份的那个燕窝我现在可以吃到两份了，这个性价比多高？
0: 是22位顾客订购到了，而且我们还不需要自己拿回家再经过挑毛，打开包装以后你自己泡了以后4小时以后就可以炖煮了，赶紧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好的，正好是吃午饭的时间，今天为大家再添一道餐桌上的美味啊！我们的私厨故事为大家带来的是阿根廷进口的这款牛腩，总共是3公斤6斤装啊！我们今天是实在带回家，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天热的时候出汗多，也是要补充更加优质的高蛋白进口的牛肉，今天带回去，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的同事小邓，向大家问个好，小邓。
8: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潘老师好。今天啊，这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打电话打到我这来问，你们那个阿根廷牛腩什么时候回来呀？时隔了几个月啊，今天我们把新的批次、新的这个原材料的批次都带过来了。今天第一次做，就是时隔几个月之后的首次直播。哇，
7: 这个牛腩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牛腩炖汤、煲汤、红烧啊，牛腩可以处理的方式，做菜的菜品特别多啊。
8: 对。
7: 然后今天总共是3公斤6斤的分量，好吧？每一袋是300克，一共是10包10大袋，好吧？你今天中午如果对吧，你就老两口吃，就吃一份就够了，
8: 够了，
7: 对吧？可以。
8: 对，
7: 328，好吧？328。然后这个产品为什么好啊？第一个，我觉得它品质为先，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这个其实我们
8: 100%原切。哎，
7: 这个是100%原切，
8: 而
7: 且这个肉质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有几个特点，我们先来看看，就它是大块的，像我们说掷骰子那个骰子肉。哎，
8: 对的。像这个肉的话，我们是自己就是只做了一个切割，然后给它改好刀了，您自己回家就不用再去说自己切，然后会有一些边角料，我们都已经把边角料都给去掉了。
7: 然后我们
8: 的配售比，
7: 那我们从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做这个产品之后，我就知道什么叫我从小邓身上学到了这个知识，叫 GB2707。哎，
8: 对的。这个标准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买那种生鲜的肉类的一些产品啊，包括这种牛肉也好，鸡肉也好，您去看它的一个标签信息，第一个看配料表。配料表只有牛肉，
7: 对，
8: 您可以去看执行标准 GB2707，包括到潘老师手上拿的这一袋，您可以去看啊，我拿在手上给大家展示
7: 一下，
8: 来，这个地方配料只有牛肉，看到没？只有牛肉，对吧？没有其他盐都没有啊。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原材料的日期。原材料日期，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原材料的日期啊，2026年3月份啊。你想，它在国外就是3月份，
7: 对，
8: 对吧？进过来还有几个月嘞，
7: 是啊。
8: 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隔了几个月，又把它新的一个批次的我们带回来，但还是那个承诺：第一个100%原切，第二个28%的肥瘦比。您收到货，透明包装，您看的这个肥瘦比不满意，您直接去收货退货，我们都 OK 的。
7: 对。
8: 第三个，我们只做 GB2707的原切的牛肉。
7: 看好吧，这就是原切。什么叫原切？我不用，我只做切割
8: 和
7: 包分装，
8: 对，
7: 我连盐都不加，我的配料里面就是原产牛腩，阿根廷原产牛腩，
8: 对，
7: 我只有这个东西，只有牛肉，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包的量啊，我们一包的量300克，你自己来看啊，就是我们说为啥叫骰子肉，你看一个一个大块，大小均等，
8: 对吧？
7: 然后它的纹理细腻，你自己来看。哎，
8: 对的，包括您看到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纹路，对吧？我们说的28的肥瘦比，我不是说一块肥一块瘦给到您，我是这种脂肪融到这个牛肉里面去的，
7: 对，
8: 每一块都非常的新鲜，您看这个肉质，
7: 好吧？就是我们不注水不加胶，我告诉大家，这就是原切的品质，东方购物的产品品质，何况私厨又是咱们自己的品牌，好吧？所以它在原料的源头上采购。对吧？我们说这个小邓也很辛苦啊。我们说每次给大家这个牛肉，好牛肉啊，其实要不停的筛选，对吧？不停的去严格检测。
8: 而且的话，我们这个阿根廷牛腩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阿根廷牛腩？因为我们的阿根廷牛腩是源头直采的。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跟阿根廷驻沪的上海总领事、商务总领事签约的。就是拿到的这个货源是好的，价格是好的。另外每一个批次除了它应该有的 官单跟检疫，我们还自费去做了第三方的一个检测报告，
7: 是
8: 去检测它里面的一些重金属啊，这种什么瘦肉精啊、抗生素啊，这种多霉素、多西环素，您看都是未检出或者合格的，
7: 对，
8: 您吃的也放心，包括到后面的有一些什么亚甲基硝酸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是未检出，
7: 对，
8: 检测报告每个批次都做，您可以吃的放心，
7: 原切放心，
8: 对，
7: 然后它关键潘帕斯大草原在阿根廷。它本身就是一个水草非常丰厚，
8: 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这种肉，你看，真的就你随便拿一块肉看，第一个看颜色，第二个看它上面的一个花纹纹理，咱们看肥瘦比，对吧？其实吃牛肉，咱们不是说吃纯精的，咱们要带一点点的肥肉，要有点口感，不然吃到嘴巴里面你嚼不动，口感会柴。
7: 光说咱们已经看馋了，对吧？现场已经摆出了牛腩汤和红烧牛腩，
8: 对，
7: 哇，太好吃了！我就闻到香，我就没吃饭啊，因为连着两场直播。
8: 对。
7: 我先喝口汤、啊、
8: 你我
7: 有点饿了，
8: 我拿个勺给你尝一点，
7: 没事没事，好好好，我先来。
8: 它上面还泛着这种牛肉自带的这种油花，
7: 它不油，
8: 哎，
7: 我
8: 对的，
7: 但是它是那种香，
8: 对，
7: 你知道，
8: 但是你煮完之后它每一块它不会散，但是你轻轻的给它一撕开，这个肉又撕得开，所以这种肉不是那种什么拼接的合成的，我煮一煮缩水缩得很厉害，然后煮一煮它就散了，但是你又放到嘴巴里面又柴又咬不动，
7: 小灯这么 一扯，
8: 轻轻的一扯
7: 就
8: 扯开了，很酥烂。您用高压锅炖一炖，您不家里没有高压锅的，咱们就用那种砂锅或者什么，慢慢的炖，小火炖上个两三个小时也 OK 的。
7: 牛腩的营养价值非常高，我告诉你，就是它本身牛肉我们都知道，对吧？它血红蛋白含量高，
8: 哎，对，
7: 然后它本身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所以当然经常健身运动，小孩子吃，我觉得父母一定会给大家多吃牛肉，但是一定要选择好的产品，
8: 对，
7: 源头，
8: 咱们要选择好的原材料，对吧？现在咱们都会挑部位，对吧？挑产地。挑加工方式就要挑100%原切的嘛，对吧？
7: 精而不柴，香而不腻，嘴巴当中啊都是那种牛肉的香味儿，
8: 是，
7: 这叫好牛肉，哎，
8: 奶香味儿，对吧？
7: 我告诉你，现在真的有的时候吃啊，所谓就是哎，也怎么说呢？
8: 我懂你意思。
7: 我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说，哎呦，现在麻个牛牛啊，吃不出牛牛的味道来，
8: 对
7: 吧？也吃不出这种味道来，
8: 是，
7: 对吧？你是不是合成肉啊？我不知道，对吧？等等，但是这个肉啊。真有肉香，
8: 就是奶香味儿、
7: 哦、真有肉香，
8: 就包括我手上拿的这个肉生的一个情况下，你去闻它都是奶香味儿。你煮出来之后，我们这个汤其实只加了一点点的盐，
7: 对，
8: 没有加其他的，味精都没加的，
7: 不需要放佐料，我告诉你，就是我们是原切，我们在这个包装里面连盐都没有，你以前说哎呦有点盐有点这个牛腩就很不错了，对吧、哎，我只有牛腩，我没有盐。
8: 我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您去买肉，您看它的一个配料表，如果说它除了牛肉之外还有其他的，它执行的是另外一个标准 GB10379 的标准，就不是这个2007的标准啊、哦。这个标准是只能对我们这样的一整块的牛腩肉做切割，然后包装好，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不允许。
7: 它只切，
8: 对，
7: 它只装，
8: 我只切。
7: 好吧，原料产地也很好，这夏天来个清汤很好、来接着我们再看一个，
8: 这个
7: 我特别爱吃，
8: 我也特别爱吃，
7: 对，
8: 就是你吃面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有这么大块的一个酸菜牛肉面，对吧？
7: 酸菜吗？
8: 就酸菜，
7: 哎呦，
8: 酸菜牛肉面，这个很香的，我跟你说，你看，咱们在外面都吃过酸菜牛肉面，
7: 对，
8: 你吃到的牛肉有这么大块，
7: 没有，
8: 对吧？你是用的这种。

0: 点金针菇，
1: 对
0: 吧？
1: 你看
0: 这样的肉吃起来很香，很有嚼劲，
1: 一点都不柴，老人家也能吃。嗯、
0: 对，
1: 这样真的很好吃，很香，好不好？今天再次看一下啊，来，夏天啊，出汗多，
2: 包括运动多，
1: 对，运动多，出汗多，嗯、对吧？你平时你走路可能还好，嗯，那现在老人家可能走两步路就会喘，都会冒虚汗，冒大汗。那我觉得要补充一些优质高蛋白，牛肉是首选。
2: 对，
1: 而且今天我们是私厨自己的阿根廷原产牛腩，3公斤6斤装328，总共有10包，每一包300克。
2: 对，
1: 好吧，你牛腩做个浇头下个面也可以，
2: 对
1: 吧？红烧、清汤，对吧？等等，哎，都很好吃。
2: 对，嗯，关键这一次咱们也是时隔几个月的首次直播啊，
1: 是。
2: 就是这一次也是我们也是不容易，然后拿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批次，
1: 新鲜批次，
2: 新鲜批次真的很新鲜。
1: 分装日期7月份，原料产地都今年3月份，好吧？所以今天就不要太新鲜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00。
3: Buenas, mi nombre es Federico López Brusó, soy cónsul comercial aquí de Argentina en Shanghai. Quiero aprovechar la ocasión para mandarle un saludo a la empresa Sichu Kushu, justamente por la carne argentina.Que es nuestro principal producto de exportación aquí en China, no solamente por su calidad, por su terneza, por lo rica que es para comer, sino porque además es un alimento extremadamente nutritivo que no falta nunca en la mesa de los argentinos.

0: 阿根廷原产牛腩，我觉得其实牛腩对于大家来说第一印象是好吃，然后呢它做法可多了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画面，这叫分装和切割。我们的牛腩进来它只做这两个动作。嗯，
1: 对的，您现在看到是我们在工厂实拍，竖屏的就是拿手机拍的。嗯，这个就是切割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筛选一遍，把那种太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都会筛掉，然后就做这样的一个包装的一个动作。嗯，这就是 GB2707。 你看包好了之后我们不会再去给它加盐加水加添加剂，
0: 对
1: 吧？这个就是100%原切的一个牛腩。
0: 对，原切的好处就是吃原味儿，
1: 就原汁原味儿，
0: 就是原味儿原汁。
1: 哎，对的。
0: 你吃到的就是牛肉的自然的芬芳，自然的香气，好吃好嚼。本身你看牛腩土豆也可以，牛腩番茄也可以。嗯，对吧？牛腩挂面，嗯，牛腩这个像香木笋，对吧？莴笋跟这个萝卜加一起炖一炖。嗯，牛腩山药，铁棍山药，对吧？红烧牛腩，我觉得这个红烧牛腩这个汤啊，都很好吃。
1: 对的。
0: 啊，你最后大火红烧的时候收个汁儿，这个汤下饭不要太灵啊。
1: 是。
0: 小朋友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吃一碗牛腩饭，哎呦，你再来点蔬菜搭配一下，对吧？嗯，来一个番茄蛋花汤，这个做菜。哎，也就是两个荤菜，这个一个荤菜一个蔬菜一个汤，对吧？一荤一素一汤，但是营养很全面啊。牛肉应该多吃一点，但是吃哪里的牛肉呢？来，我们今天首选阿根廷，原产自阿根廷的牛肉。
1: 对的。
0: 好了，私厨给大家精选到的这个产品还真的蛮好。私厨啊，真是东方购自营品牌，牛肉、牛蝎子，对吧？牛尾骨，
1: 之前还卖过羊肉，对吧？哎，我们牛肋排
0: 是。
1: 为什么我们的阿根廷的牛肉卖得非常好？第一个，你看，这配料只有牛肉，产品的执行标准是 GB2707， 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就是做原切的。第二个，你看这一次给直播给大家带到的一个批次，分装日期7月份，就是前两个礼拜我们生产完了就入库了。然后原材料的批次，这个是在国外的一个，你看下面有原产国跟原材料批次，这个是在阿根廷的啊，阿根廷的时间都是今年的。
0: 对，
1: 看到没？就是因为他过来还要漂洋过海，还要几个月嘛，
0: 是是是是，
1: 对吧？所以基本上是到了我们国内，我们就已经开始分切包
0: 装。这一包300克，今天番茄牛腩汤，明天红烧牛腩，哎，后天铁棍牛腩汤，铁棍山药牛腩汤，好吧？这个花完豆，你看就这个原包装，我不管拿哪一包啊，哎，各位，
1: 每一袋都是，
0: 每一袋每一包，你看它的这个肥瘦比，对吧？你不管去拿哪一包，我们都是给大家，
1: 对的，
0: 就是完完全全对等和平衡的。
1: 对的，而且我给您承诺，这是私厨做牛肉产品一直有的承诺，就是您收到货，您去看这个透明包装，如果肥瘦比包括各个方面您不满意，您直接拒收货退货，我们都是接受的。
0: 有，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品质够有信心。您看，化冻完之后的这个肉，它的这种花纹，对吧？这种骰子的形状。

0: 状，它的一个肥瘦比，您去看这种新鲜程度，对吧？挤一挤它还出汁水，这个就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信心。而且我们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直接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的一个采购协议，就是我们是直采的，源头直采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品质您可以放心。
1: 就每一块肉就是大家拿到手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0: 对的，
1: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你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我没什么胃口，来一个清汤牛腩。你看这锅里面应该是有这个山药，对吧？山药、莴笋、
0: 萝卜，对的，
1: 胡萝卜、
0: 莴笋这些东西，就加了一点点的盐，其他的一些配料调味料都没加，但是它本身就够鲜，有奶香味儿，
1: 是，
0: 就吃的咱们就吃的它的本味嘛，
1: 对吧？这个来个汤啊。
0: 而且实话说，现在包括到放暑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对吧？你天天出去游泳运动健身的，我觉得你是应该需要补充一点蛋白质，
1: 是啊，小朋友
0: 会跟不上这种。
1: 小朋友就气喘吁吁的回来之后，哎呦，就肚子饿了，来一大块红烧牛腩，红烧牛腩饭，红烧牛腩挂面，
0: 咖喱牛腩饭，对吧？现在去外面吃一碗咖喱牛腩饭也不便宜，而且您还不知道他给您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牛肉，对吧？
1: 对，
0: 那一碗也要68、78的都有嘞。哇，
1: 太香了！
0: 但今天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做，用到的都是好材料呀。
1: 那个夹子给我一下，
0: 来，给你，
1: 我给大家来拆一下。你看，这个是汤。这个是番茄牛腩，
0: 罗宋汤
1: 啊，罗宋，哎，
0: 罗宋汤吗？
1: 罗宋汤里面得加点牛腩，
0: 罗宋汤它
1: 卷心菜、啊，
0: 对，不然它这个汤不香，它要把那个牛腩的那种脂肪香味它给炖到这个里面去，
1: 对，你看这个，
0: 轻轻一扯它就扯开了，
1: 哎，这真的是哎，我这么一夹就酥了，
0: 对的，而且它每一块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大小，它也不会散，
1: 不会散，不会散，你看。
0: 然后你吃下去到嘴巴里面，它也不会柴，不会嚼不动。
1: 好吃的，真的好吃，很香，很好嚼，很炖得很酥烂了，对吧？这是我们说是罗宋汤，
0: 对，
1: 那个是叫红烧，
0: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是，叫腐竹牛腩煲。
1: 好、
0: 您出去外边吃一些什么，类似于湖南或者江西那边的那种餐厅，应该都吃得到，对吧？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
1: 夏天吃点辣的，
0: 轻轻一撕就撕开了。
1: 对，
0: 关键是啥？关键你知道腐竹会吸这个汤汁吧？对吧？它里面吸的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儿。你看我每一块随便挑出来，你看它的一个大小，它的一个这种形状，里面的这种肉质，都是轻轻一撕哦。你看都是轻轻一撕，我不用费很大的一个力气。
1: 对，
0: 您说您牙口不口，有一些牛肉吃的在嘴巴里面嚼半天嚼不动，最后还吐掉。那种牛肉的话，可能是跟您的一些火候，包括它牛肉本身的一些品质有问题。但您看我们的这个牛肉，炖个2-3个小时最多最多，对不对？
1: 好吧，来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款阿根廷进口的牛肉。这个日期新鲜，分装日期7月9号，好吧？大块的骰子肉，纹理清晰，真的是。就是你吃的这个口感就有点像吃这个牛肉其他牛身上其他部位的雪花啊、肉眼之类的啊，就是它有大块的这种雪花纹理，
0: 对的，
1: 对吧？口感很细腻，一点都不塞牙不柴，香醇多汁。看好了，阿根廷进口牛肉保质期冷冻
0: 12个月，
1: 12个月的
0: 分装后12个月，原材料是24个月，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牛羚都是24个月以内的天然牧场草饲的一个牛肉啊，所以您可以放心，都是源头直采。
1: 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配料里面干不干净？很多人说，哎呦，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加点盐吧，
0: 不能加，
1: 我今天啥都不加。不经任何加工，
0: 对的，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料，您包括自己出去买肉类的，包括这种牛肉也好，包括鸡肉也好，您看一下配料只有两个字啊，牛肉。产品执行标准 GB2707， 只做切割，然后这里是分装的日期7月9号，看到没？下面是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就是它进口的一些信息，原产国阿根廷，
1: 对，
0: 原材料的批次也是26年的，
1: 好吧，
0: 很新鲜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天热的时候给大家给家人补充优质的高蛋白啊、这个牛肉是首选，牛腩做法又多样，煲汤、红烧，对吧？都好吃。
0: 对啊，
1: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是再减5块。今天是总共10包，每包300克啊，一共是3000克，6斤的分量啊。021-511-9900。
2: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 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抓紧啊！我们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是切割，
1: 对，
0: 切割完之后就分装，
1: 对。
0: 我中间有加其他的一些，
1: 没有，不能加，不能加，因为我们执行的是 GB2707 的标准，就只能做这样的一个切割，然后包装的。当然，在切割的过程中，我们会把一些过肥的或者那种边角料我们给去掉，
0: 对，
1: 给到您的都是这样的一个立方体的骰子的一个形状，
0: 对，
1: 对吧？您可以看，现在就是包装，不再有另外的一些进一步的加盐、加添加剂、加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咱们现在买牛肉要会挑，一个是挑部位、挑原产国，还有一个就是您要挑它的一个标准。咱们要买到100%的一个原切的一个牛肉。有一些牛肉，您可能看着它价格便宜，但实际上您自己买回去一看，有可能要不就是加了东西，要不就不新鲜，或者说反复化冻过的那种。
0: 反正
1: 我相信大家都踩过雷。
0: 我花过钱，花过不少的钱去买牛肉也好，牛腩也好，我吃到这个没有什么牛肉的味道，
1: 是，
0: 对吧？没什么牛肉的味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今天吃到这个牛腩真的是奶香味儿，然后又不柴，很好嚼。整个满口都很香，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在夏天啊，你真的牛肉都知道牛肉是个好东西，但是一大块牛排给你煎好了，你吃得下了，对吧？但是一锅牛腩清汤，哎，你会觉得马上胃口大开，
1: 对，或者来个酸甜的罗宋汤的一个做法，对吧？
0: 对啊，你最后煲汤煲到最后，你喝的是这个汤啊。这个汤汁它其实浓缩了啊，吸收了牛腩很多的营养成分，所以这个汤你几乎你盐都不要去加，你就是喝那个清汤，然后把这个清汤啊剩下来之后啊，各位再可以下个挂面，哎，来个挂面，对吧？或者你就直接泡饭吃也很好吃，对吧？你说小朋友今天想喝点酸甜口的牛腩番茄，那是一个基本菜式啊，但是基本菜式您得讲究这个菜肴的新鲜程度，
1: 对，
0: 对吧？我今天这个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啊，没有经过任何的加工，就是切割和分装，保证它的品质。阿根廷是什么？潘帕斯大草原跑的都是骏马，散养的都是天然牧场的奶牛，
1: 对，
0: 对不对？
1: 就他在那边，你吃完这一块，到下一块继续吃，又有运动量嘛，然后就是天然牧场草饲的，所以他的一个牛腩肉不会过肥，
0: 是
1: 因为咱们说有一些谷饲的，你再去精粮去喂的话，它牛腩就容易很肥，
0: 是是是。
1: 28的，我们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收到货，您可以到时候自己先验一下货，如果不是这个肥瘦比的，您可以拒收或者退货，我们都接受的。
0: 就是意味着你拿在手上去看，基本上映入你眼帘的都是精肉，80%的精肉
1: 啊，
0: 瘦肉。然后10%-20%左右的这个肥肉，它一定要有一点肥的，
1: 对啊，
0: 而且这就是证明啊，我们说今天它其实也是精修的，但是我这个价格可是超出本身这个成本的，
1: 是，
0: 对吧？328，我今天是六斤的阿根廷进口的牛腩，好不好？这个性价比绝对拉满，而且你今天有10包，我10包我可以分一分了，对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在一起住的，我觉得给他们夏天准备一点。你大热天三伏天30-40度的高温天，让他再去买，出去到菜场去买菜吗？对吧？可能手机他买菜他也不一定会用，但是我今天给父母直接送一箱过去，对不对？你零下18度，冰箱里面可以冷冻保存的，想什么时候吃，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放在冷藏里面，好吧？第二天中午的时候炖一个牛腩汤，红烧一个牛腩土豆，再清炒一个牛腩这个西芹啊，我觉得都很好。无论是红烧煲汤，我们这个肉质的品质始终如一，但这个性价比也绝对拉满。
1: 对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有一个成本可能是忽略了，就是您去挑选肉类的一个成本，对吧？您去挑肉，您还要自己去查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原材料，是不是反复化冻，
0: 对，
1: 看它肉新不新鲜，是不是原切，有没有检测报告给到你看你吃的放不放心，这些都是会花成本的。只不过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忽略，但是今天私厨故事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把这些工作已经提前帮您做好了，
0: 是
1: 选用到的第一个就是阿根廷原产的潘帕斯大草原上的，第二个检测报告我们全部都做了，每一个批次我们都做去检测它的一些重金属、抗生素，包括瘦肉精的一些残留都是符合或者未检出。第三个只做原切，
0: 对，
1: 100%原切，您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肉不新鲜或者是反复化冻的，都不用担心。
0: 你要做的事情，赶紧自动订购，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抓紧时间啊，很多人是刚刚从新闻综合频道转台过来的啊，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是私厨故事。私厨故事这个牌子是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自营产品就意味着我们的产品经理对吧，包括像小邓，我们整个团队就严格的从源头上去挑选。
1: 对的啊，我们所有的这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跟阿根廷住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订的一个采购协议，都是源头直采。哎，
0: 每一包看好了，肥瘦比28，肥瘦比80%的瘦肉，20%的肥肉，
1: 对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每一包是300克，总共是10包，3000克，6斤装。好，这个配料，你每次都去买的时候，你菜场去买，对吧？你肯定会关注配料。我就告诉你，今天配料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牛腩。
1: 就是牛肉，
0: 连食用盐、饮用水什么都没有，所以它执行的标准，这个叫什么？叫 GB2707。
1: 对，只对原材料做切割，然后包装，没有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叫进一步的加工？加盐、加水、加添加剂、加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亚硝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
0: 对，
1: 都没有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您收到货以后看一下标签信息。
0: 对，
1: 看几个，第一个配料表只有牛肉。对吧？第二个，它的一个产品的执行标准；第三个，咱们的分割日期，2026年7月9号，对不对？很新鲜。然后再往下面看，我们的一些原材料的信息，它的原产国啊，原材料的一些信息，全部都要写的清清楚楚。
0: 阿根廷，
1: 对的，
0: 阿根廷，好吧。这一包你看好了啊，来，牛腩的品相，对吧？每一块都是大块的骰子肉，
1: 对，已经帮您都切好了，
0: 吃得过瘾，好吃但不塞牙。哎，它也不柴，你这个火上炖一炖，小火慢炖一下，这个不要太香啊，好吧？然后化完冻之后，每一包啊，你看都是这样，
1: 每一块都是，
0: 每一块你看，
1: 我随便拿一块啊，我随便拿一块给您看，它上面的这种就带一点点的肥肉，但它肥肉不多，您看是不是28的左右的一个肥瘦比？然后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一个花纹纹路，对吧？您可以看得到，再随便挑，
0: 它没有
1: 每一块都是这样，
0: 它连盐都不加。我告诉你，就是它这生前就是生活在潘帕斯阿根廷大草原上的，好吧？我们就给它切了割，对吧？切割完，然后分了装，对吧？就然后运过来了，
1: 对的，
0: 日期还是7月9号的，
1: 对的，
0: 分装日期，对吧？所以我
1: 非常新鲜，
0: 吃就吃个新鲜，吃个正宗，
1: 而且吃的就是它本味的那种奶油的香味，
0: 是啊，
1: 对吧？牛奶的香味，这个是牛肉它自身自带的一个香
0: 味。我就问大家，天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考虑给孩子补充高蛋白营养物质？
1: 对，
0: 你想到的做法里面有牛腩这么丰富啊？你牛排是不是只能煎吧？你煎一煎，烤一烤嘛。但是滋啦冒油的牛排，你说实话，我胃口这么好的人，我都未必能吃得下去。
1: 可能有点太油腻了。
0: 但它不一样啊，我可以煲汤啊，来看看汤。我可以红烧吗？我一会儿给大家看看红烧里面，对吧？我今天还可以再浓油赤酱一点，或者我今天还可以做一个咖喱牛腩饭。
1: 咖喱牛腩是我很喜欢的一
0: 个菜，咖喱牛腩我那天
1: 还觉得很香，
0: 对，真的很好。
1: 我拿个勺子给大家先㧟一下，
0: 来吧，
1: 看一下这一碗咖喱多下饭呀，你看对吧？你加一点点蔬菜，那种膳食纤维也有了。关键是里面加到的这种牛腩肉，你看每一块都是这样的形状，它也没有散，
0: 没有
1: ，对吧？你看夹子轻轻的一夹一撕开，里面这种肉的一个颜色纹理，对吧？每一块都是这样。关键是它带一点点的肥肉，为什么要用咖喱牛腩？没有说听到说用牛腱来做的，对吧？因为它要带一点点的那个肥肉，这样吃起来它跟咖喱融在一起，它香味是会更浓。
0: 这汤我再给它按
1: 大勺。你要汤吧？
0: 没事，我
1: 再拿个勺子，给看一下这个汤。
0: 这牛腩清汤啊，真的很灵。真的很赞，就是这个汤，你看啊，就是你看，炖到这个程度已经。

0: 将近400万朋友订购了，各位抓紧时间，今天阿根廷原产的牛腩带回去，只做切割和分装。这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工厂里实拍的，
1: 对，
0: 我们只做了切割，最后包装，嗯，对吧？食用盐、饮用水这些配料里面
1: 都
0: 不加，都没有，好不好？所以这就是原味儿、本味儿、原汁原味儿。
1: 我们就是做原切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0: 是，
1: 而且做到的是我们阿根廷源头直采的，包括刚刚看到有那个费勒培先生，他是阿根廷驻沪的商务总领事，我们连续两届进博会都是在进博会里面跟他去做到的一个源头直采的签约。嗯，为什么要做源头直采？第一个保证品质，嗯，第二个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价格。现在其实牛肉的价格波动非常的大，
0: 对，
1: 相较于几个月前，其实我们成本已经大幅上涨，但
0: 是
1: 我们还是在控制它的一个价格。您看，今天我们能做到328块钱，您能带回去整整10袋，对吧？嗯，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营品牌的一个实力，就在这里。所以我们也敢承诺给到大家，您收到货发现不是28的一个肥瘦比，我可以给您退货；
0: 对，
1: 您发现批次不新鲜，我可以给您退货。嗯，好不好？都没问题。提的关键是咱们今天啊，因为这个货也断了好几个月了，今天我们来的也是少量的一个备货，因为都是要从海外去直采的嘛，
0: 是，
1: 所以建议您拼手速，先趁有现货的时候咱们先锁定下来。
0: 对，而且对于家人来说，其实牛腩的营养价值大家都有目共睹，
1: 对的，
0: 而且牛腩的做法也是百变多样。我告诉你，就是你在夏天，我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除了汤之外，还有一个叫咖喱牛腩粉丝汤，嗯，也很好吃。
1: 我也很喜欢，我刚刚就在吃
0: 咖喱粉丝汤，
1: 就要吃这种带咖喱的，它有本身的一个奶香味儿，对吧？
0: 咖喱它本身是可以有辛散发散的这种功效的，好吧？因为你空调房间待多了，对吧？有些寒气会侵入到这个体内，然后你像这种各种的汤类的，对吧？各种的这种煲类的、红烧的、清炒的，对吧？哎呦，你看这个咖喱汤、咖喱牛腩。不要太好吃，哎，小朋友就爱吃咖喱土豆牛腩呀。
1: 对的，你这个很下饭的。
0: 下饭，
1: 真的很下饭。您稍微再把汤熬得浓一点，然后一勺，
0: 对，
1: 加一碗米饭。
0: 对，
1: 我跟你说，真的很下饭，而且能多吃到那种牛肉蛋白质，又有补充这种能量，碳水也有，膳食纤维也有，很营养的一顿饭。
0: 看好，我们这一包300克，一顿吃个6两也没什么问题吧？对吧？老两口吃，又不是你一个人吃。
1: 对，
0: 我觉得包括你可以炖汤。啊，你可以炒菜都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关键得认准品质、私厨，然后配料里面只有这两个字哈、啊，来牛肉。它执行的标准是2707 GB2707，这是国标。那什么叫 GB2707？看好了，来，我今天只做切割和分装，我连盐都不加。我没有添加任何的人为因素，
1: 对的，什么添加剂、盐、配料我都不能加，它就是保证它这个肉只做了切割，就然后100%的原切。
0: 是啊，你不就是要买一个牛肉的新鲜吗？我保证新鲜呀、啊。嗯，日期还是7月9号的分装日期呢，
1: 对
0: 吧？
1: 对，
0: 我保证它工艺，就是我只做切这个动作，我连这个加盐加水都不做，好吧，而且你看，我保证品质，我不管拿出哪一包来，
1: 每一包都是，你看它上面的这种花纹、纹路，
0: 对啊，
1: 对吧？这种肥。

0: 肉你看没有很多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包括它很多这种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1: 是、啊、
0: 大家吃的那种大理石花纹，对吧？就是从这个里面来，它的香味也是从里面来，
1: 是、啊、
0: 吧？每一袋的品质我都给您保证了，都是透明包装，开箱就可以验货。
2: 你闻到的只是牛肉的奶香味儿，你闻不到它的异味和变味儿。哎，
0: 对的，
2: 你没有其他的一些异味，这而且它你看它没有很多的，这个已经化了蛮长时间了，你看它的血水也并不多的，也并不多的，哎。很干净的，
0: 对的，
2: 对吧？它不是说我今天长期的什么冷冻肉，绝对不是。哎，
0: 对的，那种什么反复化冻的，对吧？那个肉其实都有点发黑的那种。
2: 对，
0: 没有，没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承诺给到大家，就您省去这个挑选的成本，我们只把品质好的这个肉带给到您，对吧？
2: 对，
0: 去保证它的产地、它的批次新鲜，不包括检测报告也给大家做了。
2: 哎，天热你来一口这个牛腩，就来个两三块一顿饭，
0: 有肥有瘦的，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是真好，我跟你说，
2: 一丝一丝的，丝丝入口，好吧，然后再来，你看像这个，哎，我一夹就已经酥烂了，你看到啊？
0: 尤其是
2: 我一夹就已经酥，你看，哟，哎呀，这一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就很上乘，好吧？
0: 尤其是这种牛肉带一点点肥肉到嘴巴里面，还有点爆汁的感觉，
2: 对，很香。我告诉你就这个，就夏天还是要吃一点咱们优质的高蛋白，首选牛肉，牛肉当中的牛腩，对吧？又是阿根廷原产的进口牛腩，
0: 对，
2: 不添加任何的佐料和添加剂，配料里面只有两个字，牛肉，好吧？所以我们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今天总共是有十包，好吧？总共是六斤装带回去，328，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3: 选择牛腩有几个步骤，首先是看它的颜色，色泽鲜艳会比较好，说明它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看它质感，牛肉的质感有弹性有光泽，这是一个好牛肉的品质。第三就是看它的整体的一个切的大小，像切好的牛肉在家里做会比较方便。烹饪牛腩有几种方式，清炖、红烧、烩煮然后烤制都可以。然后在家里面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红烧牛腩和清炖牛腩，清炖和红烧牛腩能够充分的释放口感，口感层次非常的突出。

0: 哎呀，我在跟小邓大口吃着肉啊，
1: 我们在交流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好吃，
0: 做菜的心得。但再多的菜，我觉得都离不开好的原料。
2: 对的
0: 啊，咱们今天阿根廷进口的牛腩，这个牛腩真的夏天多吃一点啊，因为来之前我就是在健身房待了一个小时，出汗出的特别多。嗯，就夏天出汗，就其实是要出适量的运动，然后出完汗之后，你要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1: 对，咱们要补充一些这种盐分，包括蛋白质嘛。
0: 对，这个我觉得牛腩，而且牛腩呢，其实你想，它其实这个做法也很多样。嗯，我可以
1: 很百搭。
0: 对，煲汤，煲汤，汤里面你就有好多，是吧？你罗宋汤可以煲个牛腩汤，是吧？你咖喱牛肉汤你也可以把牛腩放进去。你清汤，
1: 山药，
0: 加点蔬菜，山药啊，莴笋啊，对吧？
1: 胡萝卜
0: 都可以吃。嗯，这一锅汤清汤，哎，但它营养价值很高，但它不肥腻不油腻，好不好？所以你包括热炒、红烧也好，对吧？等等都可以来做。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先锁定好名额，11分钟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我觉得无论是对于老人来说，对于小孩子来说，对吧？很多家庭对吧？这个暑假的时候把孩子放在老人家家里面，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家，那中午的时候也很头疼的呀。
1: 对，现在小孩还喜欢运动，出去打打羽毛球、网球，游个泳，对吧？或者跑跑步什么的，对吧？那你回来了之后，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去补充一下这种能量的，对吧？
0: 是。
1: 那我觉得牛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因为我跟潘老师，我们平时健身，我们吃的基本上都是牛肉。
0: 是。对，因为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很低，
1: 包括它的一些肌酸啊，对吧？
0: 对，
1: 都是需要去补充到的。
0: 蛋白质含量很高，血红蛋白尤其高，所以它其实对于身体的营养价值来说是大有裨益的，大有帮助的。但是就看你，对吧？今天买的牛肉哪里都能买得到，但是为什么要在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买呢？第一个，私厨故事是咱们东方购物的自营产品，
1: 对，
0: 自营的食品品牌，这个小邓有充分的发言权，因为所有的商品采购都跟他息息相关。哎，
1: 对的，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谁
2: 这一杯？
1: 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了，
2: 锦瑟蜜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上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4: 各位好，我是耿瑶。
3: 其实说到黄酒呢，大家可能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了解了，尤其是像我这样生长在南方、长在杭州长大的，一向来黄酒在我心目当中啊，就三个字儿，绍兴酒。
4: 哎，
3: 那我不知道瑶瑶啊，就是都是咱们这个都是一起的这个咱们的全国的语文、数学老师教大的，来说一下，说到绍兴，作家是谁？
4: 鲁迅
3: 哈哈，鲁迅手下最跟黄酒最有关系的一个人是谁？
4: 孔乙己。
3: 那就是孔乙己了，
4: 对吧？一杯绍兴黄酒，再配上一碗
3: 几颗这个茴香豆，然后茴字有几个写法，其实啊都跟我们深刻在记忆当中。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到来自于绍兴的咱们中粮酒业旗下的孔乙己黄酒。
4: 是的，
3: 一个黄酒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各地各有各地的黄酒，包括说咱们上海有上海自己的黄酒，上海的黄酒会偏甜一点点。如果说到咱们浙江的黄酒，或者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咱们绍兴的黄酒，它会更加的醇厚，更加的清冽一点点。很多人说，哎，醇厚和清冽这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词语。来，今天不一样了，咱们的孔乙己黄酒是的的确确将两种迥然不同的口感融合在这一滴酒精当中了，让大家呢是真真正正能够吃到咱们正宗的绍兴酒。但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看看啊，手上拿着这一瓶绍兴黄酒主要看几点。第一，你要知道咱们是什么酒厂。

0: 绍兴有大大小小无数的酒厂，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全球知名的也很多，嗯，但是你要相信，全球再知名，不如这个中字头的企业，它叫什么？
1: 中粮集团
0: ，嗯，中粮集团，这瓶酒，我说句实话。不仅仅在东方购物的这个消费者的餐桌当中，
1: 就成为我们中国的一些粮食啊、食品呀、一些酒类的一个代表词。嗯、
0: 当然是了，东发养酿下面有一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我们的基酒就是十年陈的基酒、嗯，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再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又第二个注意点了，咱们今天说绍兴酒，不能够随便说啊，绍兴酒也是有。地理保护标识的，咱们有一个 GI 的认证，绍兴酒，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大家来看原料，鉴湖水、糯米、小麦以及焦糖色，这个焦糖色是基本上现在的黄酒都会有的，
1: 让大家调点颜色出来，
0: 是14度左右的90、10年，让大家可以看到，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生产日期、生产地浙江省绍兴市，生产商中粮孔怡吉酒业有限公司，
1: 是的，
0: 就在我们的越城区、就在我们的越城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瓶好的绍兴酒，因为我从小呢，其实我说句实话，从喝酒开始啊，从能喝酒开始，就是喝着咱们的绍兴黄酒长大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绍兴黄酒分酒胆、酒体和酒神这三个，
1: 有讲究的。
0: 酒神酒体是什么呢？酒体大家都知道是由什么来酿的，对不对？来酿的酿绍兴黄酒一定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粮食，对不对？来，我们今天孔乙己这个粮食用什么？用的是糯米。很多人都在说，哎，难道除了糯米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别的能酿酒吗？有的是哦，精米也能酿黄酒。小麦也能酿黄酒，我说句实话，能够糯米的产量比精米和小麦少很多，
1: 价格要贵一些，
0: 价格要贵很多，而且我们坚持只用新米，看到了没有？只用新米，被称为是酒之肉，就刚才说了，就是酒体，酒的身体。再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很多人都在说了，什么叫做酒的魂魄？你想想看，我们来酿酒的过程当中。什么是这个酒当中更多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水。
1: 水。
0: 绍兴什么出名？鉴湖。
1: 鉴湖水。
0: 鉴湖水，而且是清水，美于景，美于味蕾。关键的是，不是所有的绍兴酒都能够取鉴湖水。
1: 当然，当然。
0: 我们是其中的5家之一，
1: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配料表的第一位就是鉴湖水。
0: 对，
1: 为什么要把鉴湖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因为鉴湖水才是绍兴解酒最为重要的灵魂之所在。
0: 刚才我说到了，醇厚来源于我们酿酒的方式，而清冽就来自于我们鉴湖的水。第三点再跟大家说一下，酒魂，这是我们整个酒当中的经典。为什么酒能够酿得这么好？得益于我们国家一级酿酒师金建江老师，携大师工作室团队精心研发。具体他获得的这个我们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称号，咱们就不用提了，就提一点，他还在坚持用14道古法手工来还原我们正宗的绍兴黄酒，就不容易。你来看啊，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净米，蒸饭晾饭加麦曲酒母糖化发酵，要开发全部都是手工的，灌坛后发酵，再压榨，再澄清，再煎酒，要杀一遍菌，然后再灌坛，再包坛口糊泥头储藏，整整10年岁月的痕迹来到我们的这一滴鉴湖酒当中了。
1: 是的，所以今天也把这个我们的孔乙己的黄酒给大家倒出来感受一下啊。来，到我这儿吧
0: 。
1: 来看一看，
0: 来
1: 什么叫做王老师说的酒体浓厚且清冽？
0: 对，
1: 浓厚是大家肉眼可见的整个的颜色啊，是比较那种属于淡淡焦糖色的。
0: 是，
1: 清冽是它的口感。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俩距离现在已经闻到它那个酒体的香味了，
0: 非常的香，
1: 非常的浓郁。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天气热，很多人说喝黄酒容易发热发燥，各位你可以稍微的加一点冰块进去，
1: 可以的。
0: 喝威士忌是什么方法？你就按照这个方法来喝这个我们的黄酒，特别的舒服。
1: 是的，
0: 它而

0: 且关键去喝进去以后，它不是那种寡淡无味的。一般来说，清冽的酒会寡淡无味，它很有味道。第二点，虽然很醇厚，有些人会觉得有点黏嗓子、黏喉咙，它又非常非常的清冽。
1: 对，
0: 但是呢，很多人会说了，咱们今天这一箱酒啊，到底怎么样？又是十年陈的，一定很贵吧？
1: 是的。
0: 我说句实话，在市面上我刚刚查了一下。火，
1: 因为中粮也好，同一届也好，都是大品牌。
0: 但凡是十年陈的，六瓶290，六瓶290块钱。嗯，我可以自己在这边给你看，你看
1: 那每一瓶大概是小50块钱。
0: 孔乙己，十年，500毫升，六瓶，290块钱，看到没有？孔乙己十年的326，看到没有？这边的六瓶290。那么这些价格全部都是在这里的，但是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了。
1: 我们今天是12，
0: 刚才还记得是六瓶对不对？
1: 对，
0: 六瓶乘以二，那应该是500多块钱左右，500多块钱左右。今天直接对折，238块钱，500毫升的12瓶全部都可以带走。
1: 是的，整箱搬到您家，不用自己搬自己扛，
0: 直接对折
1: 到家。
0: 是，
1: 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从市面上去对比价格也好，或者是说和东方购自己在售的这些黄酒对比也好，我们的中粮孔乙己都是有绝对的性价比的，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你比的越多，我们越划算。
0: 当然，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价格是次要的，品质才是首要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真正的高品质黄酒，您可以尝一尝，尝完了之后
0: 东方雅酿，
1: 记住我们一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对不对，观众朋友？好好黄酒值得您细细品鉴。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绍兴是中国黄酒的发源地，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黄酒被誉为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孔乙己、黄中黄酒香浓郁，酒体醇厚，传承14道手工工艺酿造而成，遵循自然手工冬酿。天然储藏，吐纳自然之气，经过时间的雕琢，方得天赐美酒。水香的水，酒香的酒，慢品微醺，已然成一种情怀，一种生活态度。懂酒的人明白，好酒是时间、工艺、情怀的汇集，是江南水乡千年文化和历史的沉淀。
1: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2: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建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建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3: 其实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东方雅酿啊，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们之前都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说到孔乙己酒，大家就不用再来多说了。孔乙己酒就像我刚才说到的三大特点融合于其身，首先酒体是由我们的新糯米来进行陈酿的，然后呢酒身是用到的是我们的建湖水，更加的清冽。很多人会听到清冽和醇厚觉得是天然的矛盾，而今天在这一杯我们的孔乙己的东方雅酿的十年陈的绍兴酒当中就可以品尝出来了。
4: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特点啊，是绝对对标50元左右的市场价的。
3: 当然，
4: 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十年陈，第二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
3: 对，
4: 我们唯一只用到点焦糖色去调和它的颜色，
3: 对，
4: 而这个焦糖色其实在黄酒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3: 啊。对的。
4: 然后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观众朋友，不是 水而是建湖水。建湖水是区别是否是正宗高端绍兴酒的一个重要的度量衡，
3: 的确
4: 一个检测标准。我们今天就是建湖水。
3: 哎呦，我说句实话、啊、这位上面啊，这两刚才这位两位爷叔啊、他戴的帽子你看就叫做乌毡帽。
4: 哎，
3: 这是就是
4: 很有绍兴特色，
3: 这就是绍兴的这个大叔他们刚才戴的这个乌毡帽。而且我说句实话，绍兴也会发现很多人戴着这个乌毡帽去、这个撑那个船，也都是这个，包括说现在在做到这个发酵，在做到蒸酒，在做到这个是我们第一次陈酿，
4: 是的，
3: 还要再来装罐杀菌，在第二次陈酿。其实全部的从头到尾你会发现都是进行手工的，
4: 是的，而其实现在啊，在工业化如此发达和先进的高科技实力下，还有人愿意坚持去手工做这个事情。
3: 老艺术家在支持手搓，
4: 对的，
3: 那这个是真的不容易的啊。然后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的每一步都是进行人工的。那么还是那句话啊，这瓶酒呢，我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在我手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孔乙己的十年陈，十年陈东方雅酿十年陈，我们的基酒是十年的。第二点，你来看我们。是中粮旗下的，所以我们的品质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怕手工，手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最怕手工是什么？最怕手工是它的质量和卫生安全等等等等指标不能够统一。我们不能说不达标，就说不统一，对不对？一瓶浓一点，一瓶淡一点怎么办？我们在坚持手工的同时，还经过了中粮集团的一步一步的严苛认证，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东方雅酿十，也就是我们的基酒是十年， 正面的酒标非常非常的干净了，下面就是我们绍兴的这个民间的这个建筑。绍兴大家众所周知文风很盛，王羲之的《兰亭序》也是写在那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吗？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正在打电话当中，或者是您刚刚从我们的新闻频道过来，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喜欢喝黄酒的可以来尝尝我们正宗的绍兴酒。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说啊，不是所有绍兴的黄酒就叫做绍兴酒的，而是必须要拥有到这个标志，看到了没有？绍兴酒地理保护标识 GI 标就印在这个上面了，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好啊，大家记住，也是当时我去绍兴玩的时候，有个人教给我，你看是否是正宗绍兴酒啊？看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它是鉴湖水，鉴湖水就是绍兴酒的一个标配，一个基本操作。
3: 对，
4: 只有鉴湖水才能酿得出来绍兴酒黄酒独有的那个味道。
3: 的确
4: 啊，然后呢，我们的糯米都是当年新鲜的小麦，然后用来发酵，特色的酒曲，以及加了一点焦糖色。
3: 这个小麦不是给我们放在糯米里面添加淀粉的，把糯米混小麦酿，对不起，它这个就不对了。我们这个小麦就是小麦的酒曲，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弄清楚，不是啊，我比如说60%糯米，40%小麦，那这样整个的酒体的价格其实就便宜下来了。我们必须保证酒体的味道的醇厚，最后再加点这个焦糖色，这是正常的一个黄酒，大基本上你市面上90%以上的黄酒你基本上都能找得到的，
4: 要有这个操作，
3: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话，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三个非常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我们采用到的是什么？采用到的是当年的新糯米，当年的新糯米，这是我们的绍兴的酒之骨，绍兴的酒之骨，酒之肉。接下来要取农历7月份才新鲜我们的腊寮草精制的白药，选用优质的红皮小麦，经过数代匠心打造的黄金配比来做到。你看这个就是要酒曲哦，像一个一个蛋一样的，其实就是酒曲，然后人工手工再把这些酒曲掰碎撒到蒸熟的糯米饭里面，一定是蒸熟晾凉的糯米饭里面。好，第二步，你用什么水去蒸这个饭，你用什么水来解这个酒，这个就是我们绍兴，尤其是咱们孔乙己酒，现在直播备货已经开始进入到告急状态了，赶紧按下一号键来看啊。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香，全绍兴市里面能够用鉴湖水的，这个手可以数得出来，我说句实话，这一个手可以数得出来，那么基本上就是大家能够叫得上牌子的那些老牌子。那么我们孔乙己就是其中之一。
4: 是的，
3: 而且孔乙己老酒在很早以前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国营酒业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哈。来，最后就是我们的14道古法工艺，到现在还是就像刚才也要说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坚持手做哈。精选当年的糯米，取鉴湖活水浸米，米全部泡胀，因为糯米一定要泡胀，然后再开始蒸饭晾饭。为什么要晾饭？因为你如果说直接热气腾腾的直接撒酒母，这个酒曲马上就死掉了，太烫了，必须温度凉下来再放酒曲，糖化发酵，这是第一遍发酵，灌坛后第二次发酵，压榨澄清，这就是我们酒体清冽的原因。煎完酒以后，然后第三次陈酿，在这边10年，等待时间，等待这一段的窖藏，给到我们酒有更加丰富的味道。
4: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孔乙己家的黄酒啊，倒出来大家也可以看到，酒体是不是淡淡的琥珀色？
3: 对，
4: 而且关键是整个
3: 金黄发亮的感觉，
4: 酒香特别的浓郁。
3: 对，
4: 喝到嘴巴里呢，其实它非常适配夏天。为什么？因为其实夏天很多上海人要吃一些熟醉，
3: 对，
4: 要吃一些糟卤。
3: 当然，
4: 那这个时候大家最配的是什么？不是啤酒，不是什么白酒。糟卤熟醉这些东西，冷盘、毛豆子这些配的是黄酒、
3: 花生。
4: 哎，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黄酒，因为它的酒体是比较清冽的，所以口感是非常和这个夏天适配的。
3: 当然，
4: 就像刚刚王老师说的，如果大家真的说想要对口感上有点追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放点冰块。
3: 当然，
4: 哎，可能和这个夏天会更合适。
3: 其实我现在
4: 世界杯啊、等等的，你晚上可以把黄酒背起来了。
3: 其实也不一定要放冰块啊。 这个东西你直接放冰箱里
4: 也可以，也可以
3: 从冰箱里拿出来，咔咔一打开，人到了夏天本来就容易闹肚子，喝点黄酒温温热热的反而会更好。但还是那句话，你想买孔乙己吗？可以啊，来，就给大家看这个，就是换了一个瓶儿，就仅仅只是换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儿。看清楚，第一，它是十年陈，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二，它是孔乙己，跟我们一样，对不对？第三，看是多少毫升，500毫升，跟我们一模一样，对不对？290块减几瓶，6瓶装。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下角，就是我手指指的地方，
4: 238，
3: 238块钱是几瓶啊？
4: 12瓶，一整箱，
3: 就跟它瓶子不一样。我们瓶子简装的，我说句实话，便宜在我们把成本节约下来了，把更多的这个真正好的酒给了大家。
4: 是的，
3: 就是换了个瓶子。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己在家喝一喝，尤其是几个老朋友，对吧？
3: 没有必要。
4: 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爱人的，咱们就选择这款酒。
3: 你喝个瓶干嘛呢？哎，
4: 货真价实的同时，性价比高。
3: 对。
4: 而且中粮也好，孔乙己也好，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金字招牌了。
3: 当然。
4: 你也不需要过多的去说什么，
3: 对，
4: 就看见这个 logo， 看到这个标识，就知道是好酒的一个代名词。
3: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键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9900。
5: 金总，我听说咱们的这个绍兴黄酒之所以有名啊，跟咱们鉴湖水是有直接的关系，是这样的吗？啊，
2: 是这样的。嗯，那个鉴湖水呢，是那个来源于就是那个会稽山上面的溪流。哦。然后鉴湖水中呢，就是那个有害于那个人体身体健康的那个重金属。嗯。基本上就没有。嗯。然后里面这个鉴湖水里面还有那个微量的一些那个矿物质元素，对人体是有利的。嗯。离开了鉴湖水，就酿不出那个纯正的或者好的绍兴酒。哦。
5: 车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老师傅正在做的这个工作叫什么呀？
6: 这是我们手工酿造里边关键的一道环节，叫开盘。开盘的目的呢有两个，一个是就是降温，就是现在在搅拌，就是因为发酵醪在发酵过程中会产生热量，基本上最高的温度它可以达到38-39度，所以要通过这么搅拌，然后让它降温。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排出发酵中的二氧化碳，然后让氧气充分进去，就有利于后期的一个发酵。然后我们传承一个手工冬酿，当冬酿一开始，我们这些开盘师傅每年就是24小时，每天24小时就会日夜守在这个酒缸的旁边，晚上每个晚上不间断的3个小时、5个小时就要起床来进行一个开盘这种工作。
5: 那就是说从立冬开始开盘了以后，这个地方就不能缺人了。哎，
6: 对。
5: 师傅，我想问问您，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7: 60岁。
5: 60岁了。您干这个开盘师傅这个工作有多少年了？
7: 我30多年了。
5: 30多年了。相当有经验啦！哎呦，谢谢！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哎呦，我在旁边都已经醉了。这个开趴的这个过程中，这酒香我已经都快要醉了。嗯，真的是太迷人了。
0: 将迎来他们一年中最忙碌的3个月。
3: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绍兴酒酿造的工艺啊。整个的酿造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大家现在看到了，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它不仅仅需要咱们全程人手工来进行调配，酒曲放多少，咱们的糯米能够放多少，包括说糯米当中掏的这个窝，让它透的这个气到底掏多深，全部都是我们十几年的老师傅一年一年师傅带徒弟一步一步教下来的。
4: 是的，
3: 我说句实话，作为杭州人，从小就是喝绍兴酒长大的，有喝过各种各样的，像古什么品牌的，塔什么品牌的，我说句实话都喝过。
4: 是的，
3: 但是喝来喝去还是咱们孔乙己的酒，真真正正的让我非常的难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喝到有些绍兴酒呢，它喝进去以后，第一瓶和第二瓶的味道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第一瓶它可能厚一点，第二瓶它可能淡一点，因为都是手工酿的嘛，这个就不一定了。但是我们今天中粮它是将清冽和醇厚两种这个地方才能使用。如果说两种的这个酒标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结合， 这瓶酒才是真的好酒。
4: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既有孔乙己的老牌子老字号，又有中粮中开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品牌集团，给大家做质量的承保。
3: 的确，
4: 我们今天的东方雅酿绝对称之为绍兴酒当中的典范，
3: 的确
4: 真的是一瓶好酒。
3: 当然，
4: 刚刚王老师也给大家看了市面上的价格，基本上我们孔乙己的
3: 290块钱嘛，
4: 都是在
3: 再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4: 50块钱一瓶吧。
3: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看290块钱。这边是6瓶装，六瓶装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来仔细看一看，孔乙己酒对不对？第二步，500毫升对不对？没问题。那么是不是它的年份比我们长？他们也是10年的。换句话说，唯一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酒瓶子。这个酒瓶子更古色古香，更像当年鲁迅先生写的那个孔乙己喝的那瓶啊，要排茴香豆的酒。但有个问题。咱们为了值得为了这个瓶子多花接近1倍的钱吗？
4: 但是我们的酒啊，
3: 不一定吧，
4: 今天238块钱12瓶，合下来一瓶可能才20来块钱。
3: 当然，
4: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会不会很便宜啊？这个酒的品质有保证吗？观众朋友，品的酒的品质怎么样？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3: 对，
4: 首先我们今天中粮两个字硕大的印在瓶身之上，懂得都懂，中粮就已经是中开头的，对不对？
3: 对，中字头的，
4: 已经是咱们真的非常信得过的，你信得过的企业了。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是孔乙己，而且这里
3: 十年，
4: 所以我们的这个基酒都是用到10年陈的。
3: 对的，
4: 黄酒就是看陈酿，我们今天10年陈的这个黄酒品质也是相当有保证。
3: 哎呦，反面，
4: 哎，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 GI 认证，
3: 对，
4: 自然地理标识的认证，不是你想印就能印，
3: 对，
4: 你要有证明，
3: 对，
4: 你要是货真价实真正原产地的，国家才给你颁布这个 GI 认证标识。
3: 跟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啊。
4: 对的，
3: 你如果说是螃蟹，你只要长在阳澄湖，活在阳澄湖，那就是可以拿到这个地理保护标志。但是绍兴酒不一样，你得要绍兴的水、绍兴的米、绍兴的曲才能用到绍兴酒。
4: 啊，来，我们一一对标绍兴的水，
3: 剑湖水
4: 对吧，这也是绍兴
3: 的糯米，
4: 绍兴的糯米小麦，就是，
3: 小米酒曲
4: 焦糖色，在其他没有任何添加了。
3: 对，
4: 我们的这个酒龄都是十年的酒龄啊。观众朋友，给到大家也都是新鲜批次，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给您送货到家，搬到您这个家楼上的，不管您住5楼6楼有没有电梯，我们都给你送货到家。这一箱酒说实话搬起来蛮沉的，但是东方购可以送货到家。
3: 对，
4: 这个酒您收到之后啊，如果是老饕，观众朋友你可以尝一尝这个酒是不是真的和咱们驱车到绍兴喝到正宗当地的。
3: 对，
4: 有过之而无不及。
3: 是，
4: 还是那句话，美酒虽好不要贪杯。
3: 当然，
4: 大家对于黄酒的高品质的要求，我们肯定是能满足的。我们唯一满足不了的就是我们的备货。
3: 对，
4: 因为
3: 备货很少了，
4: 马上就要售罄了。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整箱整箱销售嘛。一旦售罄的话，也没有预约和追加。而且今天这款酒也算是首次在东方。

0: 水之过硬，发酵不良；水之过软，又是酒味不干练而有涩味。正因为如此，鉴湖才难得的成为我们的许久水源地。而且鉴湖不是一整块，就是一小块的我们的绍兴的咱们的饮用水的水源地才能够来进行取水，这是第一。第二点，全绍兴你找不到很多家的酒可以取鉴湖水。如果说所有的酒体都取鉴湖水，鉴湖可能水不够用，好吧。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咱们今天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酒体，就是刚刚我们倒出来的一杯酒倒到这边。首先光看色，淡琥珀色，有没有杂质？没有杂质，
1: 没有。
0: 而我们今天完完全全做到了，从前到后啊，整整12道的工序，从新米蒸饭开始，新的糯米蒸饭开始，到一次陈酿、二次陈酿和三次的封坛陈酿，这三次再经过10年的慢慢的时间的孕育，才能形成我们今天孔乙己酒这一波，好不好？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可以直接自己来进行选择。290块钱，这边是六瓶，这边是六瓶，也是500毫升的，也是10年陈的。但是我们今天唯一的不同就是酒瓶子跟它不一样。如果说你为了愿意它这个酒瓶子，我多花一倍的钱，那我不拦着你。我们今天就是用到了今天这样的酒瓶，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孔乙己酒10年陈，一瓶500毫升。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6分钟了，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还有最后的九组
1: 了，
0: 02151119900。
2: 遵循传统手工酿造的酒厂，一定会在立冬这天口料开酿，是年立春结束。

鉴湖水最好的时候是在冬天，立冬前后，湖水流速减缓，此时的水最为温厚。冬天的低温可有效抑制杂菌繁育，确保发酵顺利进行，又能使酒在低温长时间发酵过程中形成良好的风味。熟练掌握开耙技术的人在酒厂享有崇高地位，称为酒头脑。

0: 若能静下心来听，这样的声音可以演奏一曲欢歌。每一年的材料、水质、气温、湿度都不尽相同，最关键的环节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爬好的酒胚要在户外一直从冬至到第二年末。
1: 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一直在说啊，绍兴酒是冬酿，冬酿为什么要进行冬酿？第一，如果是夏酿，酒很容易发酸，因为那个时候微生物繁殖的过快了，酒体可能还没有开始能够出酒液，它就已经被其他的一些酒曲啊开始进行一个过度的发酵了。第二个，冬酿它这个温度也非常的好，绍兴酒不是每年都能够出非常棒的酒的，有的时候冬天温度稍微高一点不行，冬天稍微低一点我们的酒曲的活动度也不行，所以绍兴酒能够酿出一批好的基酒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2: 是的，
1: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好的市面上的好绍兴酒一瓶要卖到五六十块钱乃至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
2: 是的，尤其是九零十年的，虽然九零十年不算很长，但是它也不算短了。
1: 对呀、
2: 基本上九零十年，像我们孔乙己自己的都要卖到四五十块钱一瓶、对吧？我们今天是九零十年的，然后呢，给大家做到的是正宗的鉴湖水来酿酒。
1: 对，
2: 每年当年新的糯米来作为这个灵魂，然后小麦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酒曲，
1: 当
2: 然只加了一点焦糖色，配料表就是这么简单干净，
1: 是
2: 给您做到的是正宗绍兴酒。正宗到什么程度？正宗到我们每一瓶

0: 饮酒上面都有着 GI 地理标识保护认证，
1: 对
0: 吧？地理保识保护标识认证，所以证明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绍兴酒，中粮绍兴酒，我们也是实地去采访过的。
1: 对，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全部是坚持着古法酿造、古法工业？
1: 当然
0: 啊，
1: 如果说，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酒，你真的是老饕，喝喝我们的黄酒，品尝一下，你真的会可能爱上它，一直坚持想要只买我们这个酒，但奈何我们这个酒的备货也好，或者是产品直播的频次也好，
1: 很
0: 少，都很低的。
1: 对，你还记得上一次吗？上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哦哟，因为冬酿嘛，对吧？去年冬天给到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选择到咱们今天孔乙己，您能拿到的这一瓶酒，到底有哪些值得跟自己的这个同行或者是同饮者一起分享的？
0: 好，
1: 首先我们来看看啊。中粮旗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绍兴酒好喝，但是我在绍兴各种各样的酒馆也好，包括说我同学也在绍兴，我去绍他们家，他们自己都自己自酿酒，我说句实话，但是每一家酒喝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怎么来进行统一，必须要有强大的产品管理经验，中字头产品管理经验非常的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东方雅酿下面这个十这个字儿，代表着它是十年陈的基酒，本身这个酒体就非常非常的难得了，这是一定是靠时间来进行陈化的，
0: 是的。
1: 2016年那是什么时候，对不对？到一直到现在才能倒出来。第二点，不是所有绍兴的酒就能叫做绍兴酒的，
0: 是的，
1: 不行哦，必须有专门的这个执行标准，
0: 对，
1: 同时达到了水是绍兴的，米是绍兴的，曲在绍兴发，
0: 才有
1: 才能做到我们的 GI 认证。
0: 对，
1: 全绍兴刚才这个查了一下，好像也就是九家，不超过十家能够拥有到这个酒的品质，因为只有这几家才能够取到鉴湖水，
0: 是的，
1: 有一说一样。
0: 所以其实很多年以前，最开始绍兴酒出名，就是因为用鉴湖水酿造。后来呢，大家开始用普通的水酿出来之后，这个味儿不对，
1: 对，
0: 大家才意识到这个鉴湖水的重要性，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款孔乙己，它就是用到正宗的鉴湖水，帮大家作为引子来酿出来的。
1: 对，
0: 因此味道又正宗又好喝。
1: 对，
0: 浓郁醇香当中含着丝丝清冽，
1: 是
0: 非常适合夏天来饮用。
1: 说到咱们的鉴湖水，可能是我们酒的整个的主体，但是真真正正的酒肉就是我们的糯米。坚持只用糯米，而且只用当年的新米，很重要。不是我们掺一点什么小麦呀、精米呀等等等等啊，把它拌起来，反正你又吃不出来。不是的，比绍兴酒必须要用新糯米，而且糯米说句实话，只有南方产咱们今天这个糯米。来，看到了，被称为是酒之肉。上等的优质糯米要求的是精白度高、颗粒饱满、粘性好、杂质少、气味好才能蒸，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小麦的这个酒曲是酒的风骨，所以为什么绍兴酒是醇厚有力道又清冽，清冽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的鉴湖水，水清之美，美于景，美于味蕾。鉴湖水的软硬程度，水质的软硬程度恰恰好好，水的清冽程度又恰恰好好。最后要说怎么来讲掌控比例，你就算各位，我给你今年的新糯米，我给你去打一浴缸的绍兴的鉴湖水，你自己酿得来绍兴酒吗？酿不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这么多的技艺的传承，国家一级酿酒师大师工作室给这么多的称号，我就不说了啊。来看它整到现在还是14道正宗的绍兴黄酒的酿酒工艺。第一步，选当年的精米、新的糯米。第二点，取鉴火水，先蒸饭，先把这个糯米饭蒸熟了，然后再把饭晾凉，再加酒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配料表当中你不是说了吗？只用糯米酿，哪来的小麦啊？酒曲是小麦，酒曲是麦曲，然后糖化发酵，然后要摊开啊，就是开趴摊开，然后灌坛后窖，就是第一次发酵，压榨澄清煎酒灌坛，第三次发酵在这边，第一次发酵，第二次发酵，第三次发酵， 这个发酵时间就久了，十年，嗯，整整的十年你才能拿得到。但是你自己去看看，现在市面上好的绍兴酒五六十块钱一瓶有吗？
0: 要的，
1: 太多了。
0: 四五十块钱，五六十块钱是十年酿，
1: 对，
0: 尤其是正宗绍兴酒更加常见的一些价格。
1: 咱们来看啊，这是我刚刚在著名的购物网站上搜索到的，是不是孔乙己？嗯，也是孔乙己，中粮孔乙己，对不对？是不是十年陈？是十年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500毫升
0: 也是的，
1: 也是500毫升。来，所有的指标几乎跟我们一模一样，它是几瓶？
0: 六瓶
1: 290，
0: 一瓶小50块嘞，
1: 一瓶小50块钱啊。嗯，这就是孔乙己的价格，各位。嗯，我们虽然平时在上海喝上海黄酒比较多，但是我你要知道，绍兴黄酒在市面上的价格体系，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知道孔乙己，那我们今天唯一跟它的不一样是什么？我说句实话，有没有不一样？有，就这个酒瓶不一样，对不对？咱们今天238，12瓶，一瓶才20块钱左右，
0: 二十块钱
1: 都不到。
0: 而且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咱们今天真正的性价比高且高品质的黄酒。
1: 当然，
0: 还是那句话，我觉得有时候喝黄酒啊，是大家更多跟亲人在一起，跟老朋友在一起，
1: 对，
0: 没必要讲究那么多虚的成分。
1: 是，
0: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喝点性价比高、味道好的，
1: 没问题。
0: 那选择这款绝对不会出错。
1: 当然，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下一号键来进行送的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就可以直接拥有12瓶十年陈的绍兴花雕酒，02151119000。

0: 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它是
2: 声音听
1: 听
2: 没
1: 有？哦，红小了，红小了，红小
2: 了，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嗯，怎么样？
2: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2: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有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3: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4: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6: 真的，
5: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6: 是的，而且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上海的爷叔说啊，谁说夏天不能喝黄酒？
5: 可以，
6: 夏天还是就馋这一口啊，
5: 对，
6: 对吧？那而且我们的酒体本身就是比较清冽的，再加上如果再放到冰箱里一冰啊，哎呦，晚上配点这些小凉菜，
5: 对，
6: 配点这些小烧烤，别提多。色一，
5: 哎呦，
6: 对哦，
5: 饮酒要适量，开车不喝酒。咱们今天的价格是真的划算，
6: 20来块钱一瓶，对吧？
5: 您要说跟咱孔乙己，尤其是你看绍兴花雕酒来瓶。花雕酒来瓶的话，
6: 是的，
5: 那价格就完全不一样了。
6: 是的，我们对标的品质啊，市场上可能动辄40-50块钱
5: 一瓶的，花雕就是40-50块钱。
6: 但我们今天才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12瓶，每一瓶500毫升，
5: 对，
6: 瓶子都沉甸甸的，整个一箱给您搬到家里，安到家门口。其实这个运费都不便宜，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和中粮合作，
5: 对，
6: 所以我们有这个底气，给到大家真正好品质的酒，但价格却很便宜，
5: 238块钱，整整12瓶。20多块钱一瓶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是那句话，您花钱喝这个黄酒，咱们今天非常的简单，选正宗的黄酒，选正宗的绍兴酒，选有地理保护标识的用鉴湖水酿造的黄酒，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日相辉映，空水共成仙。鉴湖不仅文脉水脉依然，酒香也飘染了千年，以至于黄酒与绍兴之间被画上了等号。今天古老而独特的绍兴黄酒仍环绕着鉴湖，这家著名央企仍然坚守着用千年的手工工艺酿造着它独特的风味。
1: 啊，是
2: 声音听听声音没
1: 有？哦，红霞了，红霞了，红霞。
3: 景色灭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样？
3: 酒香已经出来了，有饭香，
1: 是，
3: 饭香已经少了。
1: 对对。
0: 鉴湖水酿造的黄酒，依然放在亘古的阳光、空气和风雨中，静静的纯化。
1: 烧酒好，最好的因为是有鉴湖水，它这个鉴湖水里面它的水质呢，就是比较软，一个软，然后一个干净清澈，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矿物质，这些还有一些微量元素，这些东西也是适合于这个酵母菌生长繁殖的一个物质。它这个标准里面规定，它就是要用鉴湖水。离开了鉴湖水，它这个酒不能叫绍兴酒。
4: 金总，那我再问一下，为什么咱们绍兴黄酒可以闻名世界？
5: 是这样，这个世界上面有三大古酒，一个是那个法国的葡萄酒，然后另外一个德国的啤酒，还有中国的黄酒。然后中国的黄酒那个典型代表呢，就是绍兴酒。然后为什么是绍兴酒说是中国的黄酒的典型代表？就是因为它有一个独特的工艺。和所用的原料是用糯米，然后鉴湖水小麦，然后这个工艺呢是传统的独特的传统手工工艺，其他地方它是不可模拟的。比如说鉴湖水，这个水那只能是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者一方水土做一方酒，那其他地方的做的那个用的水，它就做不出这个绍兴酒的这种独特的口感。所以这个绍兴酒是闻名于世界的这个理由是原料加工艺。
6: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想喝绍兴酒的朋友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尤其是这段时间，这球呢三四点钟开了，
7: 真的，
6: 对吧？咱弄点这个冰的黄酒，稍微的配点咱们的糟卤啊，然后毛豆啊，其实都非常的不错。
7: 是的，
6: 将醇厚和清冽两种口感结合在一起的黄酒，就是选择我们今天的孔乙己了。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8: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9: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8: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1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1: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1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8: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 部啊，对吧？包括我们这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 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在这里。那 高海洋灵芝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磷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灵芝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灵芝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灵芝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灵芝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欧米伽三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灵芝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灵芝，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是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灵芝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磷脂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 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三瓶装是180粒，699啊，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10，随餐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在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 不会去反腥，它是不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儿，每天吃一到两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两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一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灵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灵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灵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两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磷脂的，尤其是磷脂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磷脂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磷脂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灵芝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清油性和清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两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六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一到两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两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 到2030年的赛会上，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3、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零虾油，02151199000。

0: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1: 嗯，
0: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
0: 比如像 EPA、DHA， 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1: 嗯，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1: 嗯，
0: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1: 嗯，
0: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1: 嗯，
0: 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2: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冯石科技 Vic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胆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4: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什么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 虾激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三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九十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三月份的时候它虾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三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二十三十，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丽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嘛，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一粒到两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 Omega 3，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三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两块二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酯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

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威克林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节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的，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两块二一粒，我们的大组合两块二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防蚀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3，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3， 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3、EPA、DHA、蓝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同时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啊、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质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部电影节精选盛典。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秋天的时候啊，那个板栗的香味哈，在这个大街上呢已经开始扑面而来了。但是如果你要买栗子的话，会买什么样的栗子呢？啊，我相信啊，一个品牌一定不会陌生，新长发。我相信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包括是这一些年轻人啊，要吃到板栗好吃的当错列子的啦，肯定要到新长发门口去排队的。那个小柜台当中也是铺铺满的人。那个时候呢，带回来还要自己剥啊什么的。今天为大家所献上全新品的首发，来自中华老字号新长发的板栗仁儿，不需要剥了，品牌为你做到板栗精挑细选，而且呢个个都是非常的饱满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朱亚玲，亚玲您好。
1: 亚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新长发的这个板栗，然后随身带装啊，今年呢其实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
1: 我们之前都是去线下去排队去买的，对吧？然后在线上的很多渠道，其他渠道目前我们还没有铺货，
0: 对，
1: 所以之前在东方购物卖过一次，卖断货，卖预约，那么今天是第二次来，但是今天你知道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吗？
0: 什么？
1: 不单有现货，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
0: 确实，
1: 今日特卖，
0: 哎，有加赠，对不对？大家看，已经看到了总共的包数，之前呢是35，大概回去199块钱，对不对？今日特卖，为您限时限量的再加赠5包，
1: 对，
0: 同样的整个的克重，一共是40袋带回去199块钱了，
1: 来，
0: 所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板栗当中啊，它的一些好处啊，包括是到底有哪些特色，好不好？
1: 每一个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都是充氮气保鲜啊，然后是这样子的避光的保存的，而且我们上海人其实很会吃的，对吧？
0: 对，
1: 月饼要吃什么老大房的，对吧？蝴蝶酥吃什么和平饭店的，板栗吃来新长发，
0: 新长发
1: 中华老字号。
0: 对，
1: 以前是不是没有在东方购买到过栗子是吃老字号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终于来了啊，今天是特卖。翻过来之后呢，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所有的批次全部都是新鲜，你放心。然后配料表当中
0: 就
1: 只有板栗，
0: 对，
1: 没有任何东西。
0: 对，之前还有什么糖啊、盐啊什么？
1: 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就不是糖炒栗子，你明白吗？对吧？也没有糖，哎，也没有糖，也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剂。
0: 是的。
1: 但你知道板栗除了吃这个配料，吃我们老字号，还有吃产地。
0: 产地。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来产地什么地方？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个也是我们的板栗之乡，
0: 对，
1: 对吧？那个时候叫这个叫什么？
0: 叫什么？
1: 燕山，对，河北燕山，对吧？所以一下想不起来了。就南栗入这个菜，北栗入口，北栗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河北燕山唐山这个地方的、
0: 确实，你看刚才是新拆开来一袋，对吧？一闻哦，
1: 来吧，
0: 这米都还在，就像那个新疆粉粉壳打的一样哦。我们倒出来自己看一看，好吧？因为它没有经过什么糖浸啊之类的，所有的板栗就是我们的板栗，而且
1: 一包
0: 都是还蛮饱满的，
1: 一包刚刚好50克的量，我们没有做大包装，
0: 是的，
1: 对吧？你自己去买那个糖炒栗子，懂的呀，一买买个半包，买个一包，你要马上买，马上吃完，因为热的好吃，冷的那个皮儿全粘在上面，剥都剥不下来，对吧？微波炉再去打一下也没有用，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不需要剥壳去衣，然后来燕华帮我脱一下，我给大家看看，
0: 哎，
1: 你可以看看，掰一掰，捏一捏，给大家看看这个软糯的状态啊。
0: 我看到吧，第一点它都是还蛮新鲜的，然后来捏一捏啊，很粉，板栗确实怎么就是粉粉糯
1: 糯的，
0: 对吧？
1: 对，
0: 不自己的，
1: 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看到
1: 我贴着，
0: 非常糯啊，
1: 对，
0: 就糯性真的是只有新长发的这个板栗能够做到了，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为什么吃到板栗，有些什么还僵的，有些还是空的，对吧？我们整个的新长发的板栗就是软
1: 对
0: 糯
1: 对，
0: 然后呢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些口味来进行调试，
1: 对，
0: 就是板栗的清香，
1: 对，因为这个板栗很好吃，产地好，所以我们不需要里面再去给大家去

0: 调味，
1: 是的，
0: 对吧？你想想看，全部都是我们的百利之乡，然后河北唐山就是燕山，对吧？迁西县这个地方，纬度也好，又是燕山的腹地，昼夜温差也大，而且燕山山脉的土质都是这种，你看盐化的这种弱酸性土壤矿物，矿物质含量高，包括燕山本身就是海拔也高一点，然后昼夜温差大，所以我们的栗子它是自带糖分，然后再说到我们的品牌新长发，1938年。中华老字号啊，创立到现在，秋天吃鸭子的季节，吃板栗的季节，
2: 对的，
0: 对不对？吃水果的季节。那么今天我们是特卖，
1: 确实40袋回去哈，每颗都是非常的好，而且刚才我吃到嘴巴当中软糯绵的吃法，它那个甜口的甜度还是蛮高的啊。
0: 好，
1: 但是您可以放心，199元40袋，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糖出来吃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啊！
1: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前期开始满线了，所以呢，老上海的朋友们可以就是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0: 对，
1: 说到我们的这个板栗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呦，那个香气啊，香味，包括入口之后它那个绵密的感觉。但是以前我在外头自己去买一些糖炒栗子，第一呢要自个剥，第二呢它那个栗子到底是什么栗子你不知道，有时候啊就是摆回来之后还有好多是坏的、僵的，
0: 对，
1: 或者土的、空的，对吧？我们这个栗子它因为是板栗仁啦，个个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啊，对，因为我们其实啊树上面自然成熟采摘下来之后，其实栗子它熟了它是掉在地上的啊，毛栗子的吧，掉在地上之后我们就把捡起来，捡起来之后呢拿工厂去，然后就开始手工的剥壳去衣了，所以呢剥完壳去完衣呢，这是一个关键的步骤，这个步骤呢你省力了，你不用自己去剥壳去衣之外，我们剥完的壳这个栗子是不是好与坏肉眼就能分辨得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保证大家开开来吃到的每一口我们都是经过人工挑选的，
1: 确实，
0: 所以这个就非常放心了啊，然后你知道栗子本身到了秋天这个季节，桂花一香，红薯的香气，栗子的香气，所以秋天就是应该吃这样子的食物的时候，
1: 板栗烧鸡，对吧？板栗就任何都可以，
0: 而且板栗在季节交替的时候特别适合家里面的人吃，是因为什么？它的维 C 含量很高，
1: 对的，
0: 对吧？包括你看它的形状像什么形状，对吧？古人怎么去称它的？
1: 是的，
0: 包括对我们腰啊、腿呀、等等啊，对吧？都很好，
1: 关键还有好吃。
0: 好吃，
1: 因为说句实话，东方姑卖那个板栗仁，其他品牌也有，以前买过的，
0: 有卖过很多年，
1: 我也吃过。然后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加一点糖啊、糖精啊之类的，就是、或者加一点这个佐料，
0: 就是老字号第一次来。
1: 那么就是我就说的口感啊，之前可能是黏密，包括还有一点点水分就沁出来。但是今天我吃到我们中华老字号新长发我们这个板栗仁，哎呦。什么都没加的情况下，板栗干爽绵密糯，你知道吧？然后它那个回甘的回甜，它本身自带这种甘甜的香气。
0: 它的糯是什么糯？它不是那种粉粉的糯，那种粉粉的糯是干乎乎的，对吧？你吃了吃不下去的那种，不好吃，卡喉咙的，对吧？你一定要配水喝，配茶喝的。但是我们的栗子是湿糯的，对吧？糯糯的，然后软软的，还是非常湿润的那种感觉。
1: 是的，关键是抢到今天的限时现货，因为之前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此来，我以为今天是全新品啊，
0: 我们。第二次这是特卖，今天是特卖，
1: 所以那个时候就20分钟可能就全部先货卖完了。
0: 对，
1: 今天感谢100多位顾客成功用回去，立刻来抢现。今天特卖多加了5包，总共是40袋带回家，199元，都是独立包装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1: 欢迎回来。软糯香甜，但是关键是它非常的干净，什么都没有加。
2: 对，
1: 可是波桑得得
2: 罗嗦起来啊，就是你要去排队的，
1: 对
2: 吧？
1: 我一直会买新长方的板栗，然后呢，我一般都是两包一买，一样是法针了。
2: 我跟大家说，就是这种，我们帮您剥了壳，帮您做熟了，帮您去了衣，像这种包装，真的，今年我们第一回来卖。
1: 哦，怪不得。
2: 其实之前就是新长发的栗子的话，那么多年了，对吧？老字号已经差不多80来年的历史，一直只是在卖糖炒栗子，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卖糖炒栗子，对吧？就排队被排得很长很长。但是今年我们也稍微做改变了，我们开始线上渠道来销售，但是不是在直播间啊？目前很多直播间还买不到，所以我们首站就选的东方购物。东方购物上一次首发的时候比今天少5包，卖爆，卖断货，
1: 是的，
2: 卖到预约。
1: 今日特卖，
2: 今天是特卖，
1: 对吧？
2: 对，第一回做特卖，
1: 今天给大家做到今日特卖，
2: 而且保质期。
1: 我一边在说话一边就嘴巴当中是绵密黏的，就因为全部板栗的香气在口中，而且关键是呢，它都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新鲜批次，对不对？
2: 半年的保质期，
1: 对的，
2: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半年保质期，就是接下来马上就是中秋佳节啦，十一假期啦，这个小秋风一吹的时候，都想出去露营野餐啦等等的啊，
1: 你带出去，带出去玩玩玩，这个然后吃起来多方便。
2: 好东西大家还是控制好量，哎，一个东西好吃，我给你一下包了500克一包的，你吃不完软掉了，
1: 我这毁了它了，
2: 对。然后我们每一次控制好量，一天吃个一包，最多吃2包就可以了。
1: 哎呀，我已经到量了，哎，
2: 然后我跟您说啊，你这个栗子吃的多的同时，米饭就稍微少一点了。
1: 我特地，你知道吗？我就苦豆的新长饭的板栗，因为我吃栗子板栗有经验的啊，蛮有饱腹感的啊。我午饭没有吃啊，我过来做这档节目，这真的好好吃。
2: 因为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配料表。
2: 对，因为它里面碳水含量非常高，对吧？但是呢，维生素啊，对吧？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对吧？微量元素、矿物质含量也很高啊。所以来，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样东西，板栗，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糖都不加啊。特别适合家里面，
1: 这个很难得。
2: 对，
1: 像这样的包装的板栗仁啊，不加糖的非常难得了。
2: 对，不加糖，同时来产地正宗。
1: 对，
2: 有一说一，上海这边吃到的很多的栗子是南方为主的。
1: 对的，
2: 就是南方福建啊、浙江啊这边山比较多，对吧？这边都是属于南边的栗子，你拿回家烧老鸭汤，拿回家做这个板栗烧鸡，很好吃。但是如果要吃零食，吃软糯香甜的，你就吃北边的栗子，你这个拿不了。这个毛栗子，
1: 毛栗子拿不了，我弄到餐厅吃饱饱。
2: 当心滴水哦。
1: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看到，我给大哥正宗的毛栗子。
2: 我去，
1: 它上头有这个刺儿的，很难剥的。
2: 我去绍兴的山去捡过。
1: 真的，怪不得我可多姑养不了，但是今天。
2: 然后你知道这个栗子，就是你一个手上不去，对吧？这个很扎人的，像刺猬一样。
3: 对对对。
2: 然后。打开之后，里面这壳是硬的。你开壳开了之后，这个栗子外面还包了一层衣。
1: 对，
2: 以前我妈妈买那个栗子回来烧那个烧鸡的时候，我哼哧哼哧帮我妈妈在剥那个栗子衣，知道吗？太费劲了。
1: 现在不需要你剥，里的外头那层也不需要，对吧？还有什么炒啊什么都不需要，就直接是我们干干净净的啊，把那人为您所献上。关键是今天这个量，
2: 是
1: 刚才我还在想了，我想哟，新长发的板栗子，该起码挡脱栗子也不便宜的，
2: 一年
1: 对吧？
2: 一个价，
1: 是不是它还带壳那个金属称斤来进行买
2: 的？就我打个比方，可能以前20块钱拿这么多，对不对？那个纸袋袋，
1: 对对对，
2: 这么多。后来呢，20块钱这么点，可能20块钱就是是不是这个样子？
1: 是吧？你还要担心它这个炒的那个锅炒的那个糖到底是什么糖，对吧？新长发的放心，
2: 老字号放心，
1: 对，老字号放心。但是问题是，老字号也要你自己去剥的呀，
2: 也要你自己去排队的呀，
1: 对吧？还要你要去，哎呦，闻到那个香味，
2: 还要趁热吃的呀。
1: 是的，所以今天啊，完完全全帮您所做到了，配料干净，就一项板栗仁，然后呢，我们整个是40袋带回家，每包的净含量是50克的一个分量，全部都是板栗。199元，赶紧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领5元，关键是抢到限时现货，不要等到后面预约了。
2: 对，
1: 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啊？先看现货，
2: 不知道
1: 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新上法出来搿只办理啦，哎呦，高个糖出来知道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向对伐，很绵密的，而且女奴轻低，低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众朋友都在看啊，又今天199元40包，嗯，要彻底冷光了，对吧？就在问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嗯，刚才我跟雅玲两个人说，哟，这个配料表对，非常干净，只有一项百丽，没有加任何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嗯，像小罗的差不多啊，已经很好了。嗯嗯，它保质期是18个月啊。
1: 对，
0: 但是大家放心，我们的生产日期就是8月份的，
1: 8月底的，
0: 2026年8月底的，
1: 对，
0: 好吧？
1: 对，
0: 就这个生产日期。
1: 然后呢，这个保质期1年半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冲氮气的包装就是保鲜方式，而且我们是特地给大家做了这种避光的，
0: 对
1: 对，对吧？完全避光的，因为栗子也是属于坚果一类的，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包装也到位，然后保鲜锁鲜工也到位，这样子的话，不加任何的防腐剂，常温下您可以有1年半的保质期。
0: 是的，
1: 但没有人会放那么那个的，我差不多就大概11假期就吃完了40包，
0: 对对对，最多到这个什么11月份啊、12月份。那现在在市场当中，大家能看见啊，就是像类似于的这样些商品，要么加糖，要么加盐，
1: 其实
0: 加点其他一些东西。我们这个就认准老字号，那它板栗本身的品质，包括产地，自己是做了那么长时间来。
1: 对，还有就是外面有时候路边摊的，对吧？我说一下小时候那种样子的，对吧？不一定会拿糖去给你炒，很多时候放的是糖精啊之类的啊，对吧？这个
0: 对，
1: 但我们今天里面是一点点的添加都没有，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没有额外加糖。
1: 对，
0: 但是这个板栗的香甜口感是自带的，说明它品质有多好，
1: 产地也好。
0: 哎，今天40袋带回去才199块钱，还是2026年8月底的新鲜批次，
1: 对，
0: 保质期可以吃到2028年的2月份啊！立刻来抢线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迁西板栗产自中国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这里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阳光充足，气候适宜，为迁西板栗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迁西板栗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据记载，早在汉代这里就开始种植板栗。千百年来，迁西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板栗种植经验。这里的土类以褐土为主，多含砾石的疏松结构，为板栗的生长提供了通气透水的高自然肥力，

0: 十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哈，很多人都在说新鲜批次吗？非常新鲜，2026年8月底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18个月啊、哦，1年半了。但是您放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板栗，没有任何的其他添加，包括是什么防腐剂、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
0: 干干净净。但是这个板栗，因为它本身的品质好，产地正宗，所以口味味道，侬一吃就晓得，哎呦，搿是新上粉的，搿是母栗子、白栗子，
1: 对对。其实一听新长发，我们压根儿，你看我们俩开场的时候，我都自我介绍都没有完，我们已经有观众订购了好几组了，对吧？其实就是上一次现货没抢到，然后预约不高兴等的，然后今天看到有直播了，新长发来了，立刻啊！我们今天还是特卖，特卖是什么概念呢？多了5包，
0: 对，
1: 但是不保证下一档直播是特卖啊。
0: 是的，
1: 因为秋天刚刚开始，
0: 对呀，
1: 刚刚开始大家要吃这种秋果的时候，对不对？
0: 所以今天很多一些老会员看到之后啊，你想今天多买一套，多了5包，
1: 对，
0: 你买个2-3套那就多个15-20包了。
1: 你拿回家，你就算不把它做零食吃，你烧菜呀，对呀，
0: 再加上那么好的这个板栗
1: 烧鸡是非常补的一道菜肴。
0: 每次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板栗烧鸡要开始了。
1: 板栗红烧肉，板栗烧老鸭，
0: 对，
1: 板栗还可以烧银耳羹。
0: 关键这个板栗糯香甜，而且呢就是非常的好吃，对吧？
1: 然后代餐也可以，
0: 对吧？对的，就是有饱腹感，当零食也可以带出去，现在更加方便了，也不费指甲，也不费牙口，对吧？关键是今天40包是今日特卖的优惠价格，赶紧来把握住了。电话已经是持续排队当中，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APP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要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1: 是不是好吃的不得了？新长发的这个板栗啊，我印象很深，以前在南京路上有新长发，我得了该，我有个配音的点在这个新亚新生活广场上乐乐的地方，亚新生活广场也有个新这个新长发，它呢是一个小的像那个推车一样，不是门店，推车，推车一直排队，排的很长很长，跟生活广场里向呢，您说来洗，城门口的搿个地方就是摆的摆老许多人，然后呢，很多人也会说说新长发的这个板栗啊，这个党参栗子价格是高的，对不对？就相较于其他的小摊头咯啥，
2: 东西好的呀。
1: 后来有人讲了，就摆的那么我怎么卡三五来对吧啦？根本就讲了讲其他地方去买三分之一可能是坏了，可能是不大好吃的，僵了。新长发它真的火花，对吧？再加上它那个新鲜的程度，包括是口感，而且是原材料，
2: 哎，
1: 就是值这个价格。
2: 对，
1: 那么要吃，我们也不说把它当饭吃，当零食吃，就到秋天的时候尝那口鲜味的时候，哎，就去买到新长发。所以很多朋友一看这个包装哦，跟新长发的
2: 格子
1: 像板栗哦，对吧？一下子就觉得，哎呦天哪，这肚子就开始哎，这个分泌出来了。
2: 但是有一说一啊，老赵子这种糖炒栗子买回家，你是不是每次就买一点点？
1: 对，不敢多买呀，
2: 不敢多买，因为它热吃，你这个壳是剥得开来的。
1: 对，
2: 就是你放了吃了，吃的晚了，吃的慢了，它凉了，你这个壳就
1: 空空一，但再烘也不行，
2: 烘也烘不好，那个一还是粘在这个栗子肉上面的，不好剥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板栗仁，看到没有？我们的商品名称就叫板栗仁，是给大家去壳去衣熟制好的。
1: 哎，
2: 好吧，熟制好的，老字号这个新长发，配料就是板栗啊，然后全部都是我们的板栗之乡，河北燕山，也就是我们唐山，看到没有？而且迁西县这个地方的话，更加是就是盛产栗子的地方，对吧？营养其实营养价值它很多，
1: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好吧？
2: 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含量很多很多。来，生产批次八月底的，双周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028年，
1: 对，全版，
2: 就告诉大家都是新批次，
1: 对对对，
2: 你是可以放心的。
1: 然后我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板栗，
2: 然后你看
1: 我吃掉一颗了，
2: 对
1: 吧？然后，
2: 然后
1: 它还。就蛮大的，
2: 就是50克一只。然后大家看里面这包装没有？它是里面是银色的，银色的是避光的，哎，充氮气保鲜。
1: 是的，然后它保证了每颗啊，就是它还是比较完整的那种。你说一定是这个非常全部都是完整，万一它当中磕磕碰碰也有可能，对吧？
2: 你想现在什么时候？今天几号来着？
1: 9月2号呀，9月2号
2: 开学了，又忙了。
1: 你看到我们这板栗要粉糯，然后呢，它那个绵密，不像有时候会什么浆啊什么的。看到吗？它是自带糖分，没有其他，就是加什么自己的什么人工糖浆什么都没有加。
2: 我跟你说，我们今天一个是特卖，大家肯定抢得很厉害。还有一个现在是开学了，对吧？小孩子写作业，刚好4点钟放学，肚子饿的时候，
1: 对呀，
2: 对吧？晚饭要6点钟才吃，或者有的双职工到家晚的，晚饭可能7点钟才吃。
1: 当中垫垫
2: 机，你就4、5点钟的时候先垫一包，垫一垫，然后它不是属于垃圾食品，它里面的营养价值还含量特别高，被称为
1: 秋天吃
2: 秋果之王。你知道它被称为秋果之王，对啊，
1: 这个我倒不知道。
2: 真的，你大家网上可以去搜搜看，对吧？秋果之王，然后哎，还有
1: 秋果之王是板栗哦。
2: 啊，还有秋天适合吃什么？你自己去搜，对吧？就是换季的时候，贴秋膘的时候，养生的时候啊。
1: 我只知道我秋天喜欢吃板栗。哎，没想到，哎，你看，
2: 我还喜欢吃红薯，也不错，也都是好东西。
1: 所以今天40包带回去，每一包的净含量都是50克，没有加任何添加剂。之前我们东方购物卖到过是199，35包，本档节目是今日特卖，我已经多加赠5包了，你多买一套等于多得5包，对吧？
2: 对对，
1: 反正也是。
2: 那你买两套呢？多
1: 买2、3包，对吧？就是多10包了。
2: 对，
1: 今天总共是40袋带回去，199块钱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对伐？味道差勿多啊，而且对伐，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唻。搿只是一吃吃了嘴巴里上对伐？很绵密的，而且软糯清甜，甜而不腻，要当零食又可以用处。

0: 在十二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是越来越少了。刚才我们还在说啊，他是这个板栗这秋天之王，对不对？秋果之王。然后呢，今天是40袋带回去，每一袋进含量是50克，都帮您包好的。
1: 板栗仁
0: 啊，对，都是板栗仁。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没有什么其他的夸餐帮侬来进行这个加分量的，
1: 对吧？
0: 那万一弄到一个空口，你像那个叫啥什么姜的，这个是不是就浪费掉了呢？我们今天这个不是啊，全部都是板栗仁，这是其一。其二呢，它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刚才我还在分享，我说以前也吃到过有些这个板栗仁，加糖的加什么的，对吧？它的回甘或者说甜度，你总觉得好像是外面加进去的，但这个不是，因为它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板栗，没有额外的加糖，而它当中的香甜糯和软的这种口感绵密程度，是它自己本身的品质带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板栗吃到嘴巴当中啊，真的是就像你刚刚自己剥开之后有那股香气和香味。
1: 对，就是区别就是我们不是热的，
0: 对
1: 吧？但是你要吃热的，你可以去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但是这个栗子你直接就打开包装吃，
0: 对的，
1: 好吃的，对吧？特别它是清甜，
0: 哎呦，那可说你吃了开心了。
1: 而且它相对于很多的一些什么坚果来说，它没有那么硬，
0: 对吧？
1: 相对于粗杂粮来说，口感没有那么粗，对吧？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是非常高的。
0: 哎，我们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戴假牙的或者怎么样的，
1: 这个
0: 他们特别好，
1: 真的。这个是软糯的，听清楚，是软软糯糯，而且不加糖，没有糖，很多年长的人就很喜欢，
0: 是不是？牙口又能够好，很适应，吃起来也嫩嫩的，还有定的饱腹感。它的那个香甜的口感是就自带的。
1: 你知道，有的人会做到，就是自己回去拿我们的栗子，把它做成栗蓉，就把它做成栗子泥嘛，对吧？泥状的嘛，然后去做甜品，对吧？裹在那个什么？
0: 干死不得姐姐，你们活了
1: 也可以，可以。
0: 做甜品，他惊喜么回来的？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提示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所以呢，每一套组合是多加赠了5包，
1: 对，
0: 从原来的35变成了40袋，价格没有变，199块钱，好吧，保证新鲜批次。很多人都在问这这个生产日期，2026年的8月底，
1: 对，
0: 可以吃到2028年的2月份，
1: 就是上个星期的批次呀，对吧？
0: 是的，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高个长出来子的吧，味道差勿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勿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切辣嘴巴里上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又好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的吧，烧菜的辰光，烧鸡，鸡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用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大概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今天抢的朋友们特别多，而且呢，听了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在抢了罗清香啊，今天一样是今日特卖了，反正每买一套多五袋，对不对？我就买个两套或者三套，
1: 对，
0: 你放在家里头又放得起，
1: 对，
0: 它又是这种不需要占用您任何的冰箱空间的，而且它非常干净，最后三十套的限时现货，所以呢，无论是自己在家里头囤着，反正可以吃到这个一年半的时间嘛，对吧？
1: 对，
0: 吃不了那么久的，所以两三套可以囤着。
1: 是的，
0: 你看啊，十一小长假呀，秋天的时候，包括我们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旅游也是非常的旺的一个季节，带出去好了。包括生活当中，你平时出去买买菜，身边备一点东西，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1: 对，而且天气慢慢转凉了之后，我们会容易胃口食欲会比较好，对吧？这个时候会饿得特别快。
0: 对，
1: 不像夏天，夏天是到了饭点都不觉得饿，都不想吃。但是到了天气冷的时候，那我们吃什么呢？不要去吃那种垃圾食品，有的时候真的没有东西吃，哎呦，加了糖的那种饼干啊，那种零食啊，咣咣咣往嘴巴里面放，真的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个非常好，因为本身板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吧？它你看它都可以做到养生食材当中去，而且你看我们也不加糖，不加任何添加剂，
0: 配料表就一项，
1: 配料只有板栗，
0: 对，
1: 你吃起来是不是也没有负担？
0: 对呀，
1: 除了没有负担之外，我们还很好吃。好吃体现在哪里？你看我们的产地，北栗啊，河北唐山，就是现在燕山，对吧？迁西县，我们就是自古是板栗之乡的地方，
0: 对。
1: 然后同时哦，我们里面的营养价值，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B 呀，对呀 ，B 二啊 ，B 十二 ，B 六啊之类的，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矿物质，
0: 对，
1: 甚至钙质含量也很高。然后批次看清楚了，就是上个星期，
0: 对，
1: 八月底的新鲜批次，好吧，我们反正这一包是刚好的量，50克。
0: 对，
1: 一次头你吃个一包，对吧？家里面有小孩儿，放学去接他们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
0: 倒出来，要不要多了四公的奶油？
1: 你要全对，要全的吧？我就知道的，因为刚刚艳华一直在跟我说，哎，这个栗子真的好吃，第一次做真的出乎意料，
0: 对。哎，你知道吗？我以前不知道板栗什么产地是什么的，我这个我不太清楚。
1: 你知道新长发？
0: 我只知道新长发的板栗很好吃。
1: 以前我们也不挑，我们不知道栗子会分南栗、北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吃到的糖炒栗子，哎，有的。就软糯，有的香甜，有的就可能比较口感硬一些，对吧？跟大米一样呀，对吧？
0: 是的，所以呢，就是认准啊品牌，包括是老字号，
1: 对，
0: 而且又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就咬到嘴巴当中说，哎呀，戴假牙的朋友们咬得动，然后呢，平时就算是不戴假牙，那所谓敏敏，他都能够化的。
1: 这个八九十岁的爷爷奶奶
0: 很喜欢，
1: 这个是也他们也可以吃的。
0: 对，
1: 就我们东方共卖这样的栗子仁卖了很多年，之前你知道哪些人回头客特别多？像我们那石阿姨，石阿姨家里面的太太，石阿姨年纪很大了，六七十岁了吧，一个，对吧？她
0: 小是小弟弟小妹妹，
1: 然后她家里面的这个太太要吃这个板栗仁，还没有开始卖，要提前来说啊，上市了吗？做直播了吗？都在关注这些。你看我们身边人，都是这样的，家里面年长的人特别喜欢吃，
0: 而且生活当中现在秋天的时候，很多人说口腔当中有很多一些就是呼吸啊什么，我的
1: 溃疡啊，
0: 卫生啊，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就是很痛的，对吧？吃东西不是很方便。
1: 我只说这个事儿，你要多吃点 VB 的东西，知道吗？
0: 维生素 B。带动带着，好吧。话不多说了，最后的这个四分钟时间，备货也快没有了。199元是40袋带回去，原本是35包。
1: 来，
0: 今天今日特卖多加赠5包，总共是40袋带回去才199。关键是保证品质，
1: 对，
0: 新鲜批次，还剩最后的9组限时现货啊。新长发的板栗仁，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新长发出来搿只板栗啦，哎呦，各个长出来是的吧，味道差不多啊，而且的吧又是小包装啦。又用不着剥壳嘞，搿只是一切吃了嘴巴里长的吧，很绵密的，而且软糯轻甜，甜而不腻，一号当零食又可以用处老多啊。我有辰光对伐，烧菜的辰光，烧鸡，只要烧好辰光呢，我就摆两包搿板栗进去，哎呦，好吃了不得了，营养价值相当高。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哈！我们大概还有9个小5组才5组了，所以呢，进攻速度非常的快。那么还有今天很多一些老会员之前吃过，包括是之前没有抢到的，
1: 对，
0: 今天多买了2套，可能就2组啊、3组啊一起来囤。
1: 对，
0: 这个呢每包是50克的净含量，反正全都是板栗仁儿，嗯，没有带壳的，包装在不齁啊，嗯，关键呢它是非常干净啊，就是没有加任何东西，
1: 对，
0: 它的配料表就一项，就是板栗，对吧？
1: 对，
0: 清新香香的，但是它那个鲜度啊。 甜度啊，香气啊，全部保留住。
1: 为什么？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的新长发的板栗了。
0: 对，你就把3个字，这一扔出来，对吧？我告诉你，今天我们卖新长发的栗子，很多爸爸妈妈不看价格的，不会来问呐。哎呦，多少钱一斤啊，或者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对40包，今天是特卖，嗯，今日特卖新长发的老字号的板栗仁，嗯，对吧？新鲜的批次，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添加，今天做特卖啊。
1: 对，
0: 其实很多一些叔叔还跟我一样的嘛，说的啥地方啊，板栗。 好，等于说的新长发的板栗肯定好吃，对吧？最后的2分钟时间，最后一组了，可能要到预约名额。先把现货定下来啊，赶紧有现货的先抢现货，没有现货，等会儿我们问问看啊。这个预约名额是不是少量开启？赶紧打电话来抢到现货的，就是你的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900。

0: 时间了，今天是40袋带回去嘛，带着金海当时50克，然后呢都在问，就是今天有没有这个生产批次，
1: 全部新鲜的，上个星期的，对，8月底的新鲜批次啊，常温存放1年半的保质期，只是跟您强调一下新鲜批次，对吧？拿回家可能40包，人家真的差不多吃到11架吃完了就，哎，
0: 我们反正有1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对对，
0: 放心囤，这其一其二点，保证新鲜，哎，批次是2026年8月底的，好吧？现在是9月2号，对吧？所以赶紧把握住最后的时机，199元40袋，今日特卖的价格和优惠力度给到大家，而且认准啊，我是中华老字号新长发的板栗仁啊，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乳制品包括大豆蛋白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因为它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其实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中的氨基酸的配比、种类、数量都非常齐全，所以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可以非常好的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那今天为您带来是金百瑞的全脂奶粉，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而且我们今天是首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把身体调养的好一点，因为高林是一个一直在喝奶制品的乳制品的人，所以我知道乳制品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重要性非常强。但是如果您不是说像我这样的年纪，而是说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比如说60、70岁啊、70、80岁啊这样的年纪，其实您的乳品也应该不要停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骨骼的健康，包括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神经的健康，这当中的营养成分的帮助都是特别大的。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妍欣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欣。
1: 谢谢高丽老师。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好多的朋友都说东方购物的这个奶粉的话呢，其实品牌不少的，但今天这款奶粉的话呢，我们真的叫与众不同。为什么？照顾到了有一部分特殊的朋友，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知道奶粉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钙质含量高，但无奈我稍微喝一喝，哎，我肚子咕噜咕噜的，有一点点乳糖不耐。好，今天这款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0: 对，
1: 这里面是什么？有乳糖酶，这个东西好多的朋友一听就知道，能够帮我们做到很好的促进奶粉的消化吸收，但是不让你有那种不舒服的肠道感觉。
0: 是的，所以这点非常关键，因为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妈妈，我妈妈就是喝牛奶会有一点拉稀跑肚，因为其实黄种人当中70%左右的人其实是有乳糖不耐的问题的，所以对于乳制品其实是会有一点点担心，既喜欢又害怕，就这样的一种很矛盾的心态。那么今天的这个产品，它我们来把细节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没问题。
0: 首先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的乳制品其实全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1: 对，750克一大袋。
0: 对，它是750克的一大袋。然后我跟大家讲它的细节哈，它里面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
1: 对，
0: 真的都特别好。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把乳制品带在身边，我就有这个习惯。
1: 对对，
0: 就是比如说我出去旅游的时候，我是一定要把这个奶粉带在身边的。因为有的时候人玩累了以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有点不踏实。那我给自己泡一杯那个牛奶，我就会觉得特别舒服。而且如果说是你去买那种冷冻的那种，或者说那种冷藏的那个奶，你要等它温热，对吧？
1: 吃起来
0: 不方便。
1: 对，
0: 像这个就是我泡发，而且接下来秋冬季节吃这个会特别方便。我们这一袋当中的含量是多少？
1: 25克，我一袋刚刚好。
0: 25克，含量也是刚刚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大包的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冲泡的方式啊，也都帮这边都帮大家这个
1: 写得很清楚，
0: 写得很清楚了。
1: 对，
0: 最关键是它的营养成分，每百克的奶粉的营养含量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高端的奶制品的话呢，蛋白质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钙质含量一定要高，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每100克的奶粉当中含有23.9克，另外就是原生高钙有到800毫克 ，VA、VD 其实都是对我们比如说眼睛啊、身体啊、钙质含量等等，其实都特别有帮助的。另外，我们一定要强调的是，一定是什么？有乳糖酶，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好多的朋友都说，看到乳糖酶，对我们肠道吸收消化有帮助吗？有的，很多的朋友喝奶粉、喝牛奶会有这个肠道咕噜咕噜的，就是因为什么？大分子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乳糖在你的肠道当中没有办法做得很好的细化分解，你的肠道分泌的乳糖酶不够。我们今天直接额外的让你补充乳糖酶，所以把我们今天大分子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吸收消化的那些东西变成半乳糖状，让你很好的吸收消化，拒绝掉那种喝完以后拉稀跑肚不舒服不方便的感觉啊。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配料哈，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因为我们当中会有这个豆制品的当中的营养成分，包括乳糖酶、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配料都在这边，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再有就是它整个的牧场也是非常严苛的。澳大利亚那边的牧场天然的这种草场其实品质是非常高端的。
1: 对，
0: 它是不

0: 使用这些激素啊、农药啊，源头上加工就是鲜奶喷粉，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而且这种便携的这种包装，你在跟朋友交流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玩的时候，它不容易变质，因为这一大包打开了，如果说是有潮气进去，
1: 对，
0: 非常容易板结受潮。那我们今天像这种梅雨季节啊，或者说这种潮湿的季节，
1: 对，
0: 你这样单包单包的拿取出来是非常干净卫生的。
1: 对的，而且的话呢，您出去旅游啊、出差呀、这样方便携带，给大家现场冲泡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25克一袋的话呢，不用想说我一个小勺到底要放几勺。然后今天的话呢，大概就是什么200到250毫升的水来进行冲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以及它的冲泡速度特别的快，
0: 很细的粉，
1: 哇，真的是为什么？因为鲜奶收集好了以后，快速的锁鲜，快速的给您做到喷粉，所以里面的粉质格外的细腻。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冲泡完了以后，大家能够感觉到吗？它的这个颜色，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今天你看，拿个白纸板给您衬托一下，它是干嘛？跟我们今天白颜色它是有道区别的，它是浓郁的乳黄色。
0: 对，
1: 为什么？青草的草饲散养的奶牛直接帮我们做到挤奶鲜奶，快速的做到喷粉，所以它的奶粉的粉质格外的细腻，而且里面的各种的微量元素含量很高，所以你喝到嘴巴里面也是香浓醇厚。
0: 是，
1: 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
0: 来来来，你先品尝一下，
1: 我喝一下啊。
0: 是是，因为我们也是建议电视前的一些关注健康的上班族，还有退休一族，还有银发一族，其实你都可以来通过好的乳制品来给自己的身体添砖加瓦。
1: 对，
0: 是不是超级鲜美？
1: 好浓郁啊，特别好喝。然后给大家就是形容一下啊，它有一点点的收拾的回甘，但不是那种甜蜜蜜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它的配料没有任何其他的蔗糖、糖分的添加，所以你放放心心，它的口感就是香浓醇厚。
0: 是的，我们今天会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就是1500克。
1: 对，
0: 1500克是3斤，
1: 三斤
0: 的澳大利亚进口的这个金百瑞的奶粉，会给大家送上2瓶纯牛奶，每一瓶是200毫升。
1: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就这个样子，给大家送2瓶。那么我们今天的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
1: 对，
0: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可以在账上的积分直接拿来抵扣，或者如果大家就是直接这样买，也可以来参加东方购物的其他的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多朋友就是买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金百瑞的全脂奶粉，看中的是它这种便携，因为你看我们全部都是一袋儿一袋儿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很方便。
1: 对，
0: 现在大家呢都是会有经常出去旅游的机会，那么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奶粉能够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如果你带一大袋，其实很容易受潮，对吧？包括如果在家里面一大袋一打开之后呢，就很容易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啊的这种感觉啊，包括闷热的这种东西，很可能都会让。

0: 刚刚好。另外就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好多朋友都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的吗？哎，就专门针对有一些朋友说有一些乳糖不耐，喝奶粉喝牛奶拉稀跑肚的朋友，您来尝试看看，真的会不一样的感觉。反正我刚刚喝完以后，我觉得哎呦，肠胃肚子舒舒服服的啊。
1: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好的东西，其实它在各方面都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
0: 对，
1: 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外包装啊，外包装就是这样一大包，一大包呢，它一共是有
1: 750克，
0: 对，它是30条，一条一条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一条，这一条当中有25克，
1: 对，
0: 然后我们一共呢就是30条，
1: 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背后会有一些核心的信息条给大家这个分享的，我们是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在这儿，
1: 对，
0: 然后我们的配料是全脂奶粉、大豆灵芝。乳糖酶、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在这儿。
1: 对，
0: 然后呢，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大概每次我们说泡一小包，
1: 对，
0: 放到这个热水当中或者冷水当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包括下面的营养成分，在这个下方哈，
1: 对，
0: 我们把它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在意的是什么乳制品里面的钙质含量、蛋白质的含量高吗？您可以对比一下啊，优质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3.9克，钙质含量是达到了800毫克原生的啊，因为澳大利亚本来就是畜牧业大国，人家的奶牛吃得好、睡得好、玩得好、喝得也特别棒。然后另外我们还是高端配方奶粉，里面有 VA、VD 辅助我们有一些微量元素的一些吸收。乳糖酶不用多讲了，这个东西你看它有和没有的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你喝完以后容不容易拉稀跑肚？因为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拉稀跑肚？其实最简单的一点，你肠道当中乳糖酶分泌的太少了，所以大分子的一些，比如说乳糖，你没有办法把它比如说分解到小分子，所以肠道吸收不了，就容易让你拉稀跑肚。这个奶粉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妈妈就是啊，就是乳糖不耐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她在家里的话呢，看我爸爸喝牛奶喝奶粉羡慕得不得了，我也想喝，但是我就喝不了。那这个给她喝完以后，她就说哎呀，终于找到这个福星了。所以现在在家里的话呢，就是她也开始喝奶粉，而且这个她觉得很方便，我不用想着一天几勺，我就拿上一袋冲泡一下将将好啊。
0: 是的，这个呢我们在很多的渠道也都有销售哈，然后大家也都放心，
1: 对，
0: 因为在很多的其他的渠道也都销售，
1: 对，
0: 它是草饲散养的牛、
1: 是，
0: 然后呢在整个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是没有使用激素的，并且是鲜奶来喷粉的，
1: 对，
0: 没有人工的添加，也没有防腐剂。另外呢，像类似像这样的这种便携式的这种，就是你随身携带嘛，比较方便嘛，对不对？
1: 是，
0: 就放在包里啊，随时吃起来比较方便。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跟人分享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是，
0: 我们这一包就是25克，
1: 25克、刚刚好。基本上我们常规来讲，冲泡奶粉的话呢，就是25克，哪怕你平时在家里，比如说它是小勺的，我们一般也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然后现场的话呢，我们给您就是剪开一袋看看啊，您出去旅游的时候，您也不用想了，哎，我到底要几勺？怎么样带，你就带上几条就可以了。记住了啊，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热水，影响它的这个营养价值。然后看这个上面的这个奶粉的颜色，看到了吗？它是浓郁的那个乳黄色。然后看啊，温水进行冲泡，快速的进行溶解。
0: 哎呦，
1: 我还没进行搅拌呢。然后这个颜色，大家肉眼可见的啊，它都是什么？有浓郁的那种乳黄色。这个就是什么？真的叫奶品质特别特别的棒。
0: 是，
1: 就远远的我就闻到那个奶香四溢的感觉。关键是什么？这个我不用担心，哎呦，喝完以后拉稀跑肚。就针对有一些朋友，尤其格外就是乳糖不耐的那种非常突出的朋友们，你来尝试一下。这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包括
0: 你看它的那种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哈，就是包括那种乳制品浓郁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哎呦，特别棒，
0: 是的，
1: 所以啊，把握住了啊。
0: 对，
1: 一袋今天算下来其实也才7块钱，所以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特别友好了啊。
0: 对，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边嘛，也不愿出去，就在家里面，比如喝个下午茶，
1: 你可以
0: 来上这样的一杯，或者说是晚上有的时候吃不下东西。但是呢，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还是摄取到一些营养物质，你可以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然后呢比如再配个小馒头，配个小包子，对吧，晚上这一顿就吃得很有营养了。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好，
0: 我们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两包加到一起一共就是1500克，
1: 3斤哦，
0: 1500克就是3斤。
1: 对，
0: 另外再有就是两盒，它是这个样子的，
1: 对啊，
0: 就这样的送给大家两盒。
1: 对，
0: 这个每一盒是200毫升，给大家两盒。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它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其实含量还是非常多的。
1: 对，
0: 这当中呢不仅有这个牛奶的蛋白，还有大豆的蛋白，因为我们当中还有大豆磷脂，就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我们也包含了。它其实是有大豆，相当于有大豆粉，也有这个牛奶粉啊，它是调配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呢，我们今天是有这个乳糖酶在这个当中，
1: 对，
0: 那么就帮助了那一部分有乳糖不耐的人群更好的能够适应这款奶粉。所以呢，对于一些就是想要喝奶的但是又担心乳糖不耐的朋友，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1: 对，特别友好啊。
0: 对，
1: 然后批次的问题我们给大家解决一下啊，因为像奶制品很多的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哎，这个价格跟这个比如说某东某猫当中我们还是很有性价比的。那我们今天手中拿到的这个批次，我手中的样品是2026年3月份的，那么2年保质期可以喝到2028年的3月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当然赠品的话呢，我们的有效保质期是1年，奶粉也好，我们的纯牛奶也好，不用放在冰箱里面去做到一个冷藏或者冷冻的一个储存，您就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刚刚老师还反复强调，我们是独立的小袋的包装，所以你想喝多少拿上一两袋就可以了，方便携带出门，或者哪怕您的孩子现在上班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买杯奶茶的价格，您想想看多少钱啊，20来块钱30来块钱，您随便的给他带上个2-3包也没问题啊。
0: 对，因为马上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可能家里一方面是小朋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照顾小朋友的老人家，
1: 对，
0: 其实也是要稍微关注一下，对吧。还有一些上班族，
1: 对，
0: 大家都要开始关心自己的身体了。那今天这个我们就是整个的这个构成是2+2的组合，
1: 对，
0: 一个是3斤的这个奶粉，
1: 哎，
0: 另外还有就是2罐的这个纯牛奶，这2罐，一罐是200毫升哈，就给大家来尝尝鲜，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我们这个整个的组合就是2+2的一个构成，就是扫码，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碰到排队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嗯，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然后它的毫升数就是750克啊，
1: 对，
0: 750克，
1: 对，
0: 就是一斤半。这里面一共有三十包，
1: 对，
0: 30小包，嗯，每一包是25克，嗯，就这个样子的包装。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随身携带，其实今天的这个它的特点就是可以方便大家随身携带。
1: 对，
0: 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产品类型叫调制乳粉，嗯，调制乳粉，嗯，它的原产国是澳大利亚，
1: 是，
0: 配料是全脂奶粉，
1: 对，
0: 大豆灵芝，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豆粉的啊，嗯，大豆灵芝，嗯，然后有乳糖酶，还有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是啊，
0: 这一共是5样东西作为配料。嗯，那大家要冲泡的时候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拿一杯水，然后我们就直接倒进去，一包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的香浓。那么这一杯里面呢，既有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会有大豆的营养成分。
1: 对的，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牛奶当中的话呢，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营养价值可以说是非常好了。那你可以看到啊，就冲泡起来多简单。嗯，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外面温水可以吗？没问题。天气现在的话呢，其实稍许有点转凉了啊，因为确确实实立秋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的话呢也已经出伏了，所以大家放心看啊，我还没有进行搅拌，嗯，上方的话呢，你看粉质很细腻，慢慢快速进行溶解，颜色的部分好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小时候喝到的那种牛奶奶粉的一个感觉，嗯，因为很浓郁啊，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寡淡的颜色，相反的浓郁的不得了，而且奶香味格外的浓，嗯，所以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里面有乳糖酶，我们反复强调，乳糖酶是干嘛的？就是帮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大分子的乳糖在肠道内不能吸收，我把它很好的分解成小分子，嗯，所以让你肠道很好吸收，嗯，避免出现那种拉稀跑肚的一个现象。反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呢，针对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朋友，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0: 是的，我们来说几类人群啊，比方说，到了这个快下班的时候，肚子有点饿了，嗯，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还要开车，在路上要开很长的时间，
1: 对，
0: 然后人又比较疲惫，你其实可以在下班之前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牛奶，嗯，这样呢也可以防止晚上大吃大喝，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这个牛奶吃下去之后，其实人体是会有一点饱腹感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说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这个骨骼哈健康是需要有钙和蛋白质的帮忙的。嗯，那么如果说是咱们想要去摄取一些这个乳制品，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乳糖不耐。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里面是帮大家添加了乳糖酶的，这样可以很好的缓解乳糖不耐的这个情况。
1: 对，
0: 那您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就是然后我们说在比如说在晚上吃饭的时候，待会儿就是要吃晚餐了，嗯，有些朋友都说，哎，我在吃晚餐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有点吃不下东西，你可以在晚上散步之前来上一杯这个牛奶，然后再出去散步，哎，感觉到今天可能走路的劲儿也会足一些。嗯，还有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对吧？我们说一些读书的孩子，嗯，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嗯，课业压力比较大的，
1: 对，
0: 那有的时候呢，你想晚上让他在写作业到9、10点钟的时候肚子有点饿，给他吃2块小饼干，嗯，那你也可以给他准备上这样的一包牛奶，嗯，对不对？就冲泡一下就可以了。嗯，所以它其实适用的人群还是蛮多的。
1: 对，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种随身包，就是你，嗯，出去旅游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呀，啊，你这样跟朋友分享呢，那我跟妍希比如分享，那妍希我觉得今天这挺好的，嗯，你带去尝尝味道，
1: 太棒了，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这个好朋友之间，妯娌之间，随便拿上一点也可以。哎，这说到分享，好像也是不多长时间，就是我们说中秋节了，嗯，一个多月出头一点点。对吧？
0: 中秋佳节送送礼也挺好。
1: 是是是，然后这个送出去，别人也觉得，嗯，哎呦，真的很有面子。为什么？嗯，因为我们这个原产国，大家可以。

0: 看到纯净的那样的一个奶源地澳大利亚，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批次啊，大家放心，主商品是两年保质期，然后赠品我们两罐的纯牛奶是一年的保质期，常温避光储存，记住这里面是含有乳糖酶的，
1: 对，
0: 而且它的含量也不低，刚刚好，就恰巧的话呢，让你每次喝奶粉的时候不会产生那种拉稀跑肚的不好的感觉。
1: 是的，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000。

0: 刚才排队很高，我们很多朋友都在排队当中，有些可能朋友在问问题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首先今天这款产品它当中含有的是有两样营养成分，一个呢就是牛奶，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另外一个是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它是全脂奶粉再加上大豆灵芝，这两样东西。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乳糖酶。那为什么加乳糖酶呢？是因为很多人他吃奶粉吃牛奶的时候他会有一点不耐，所以我们就特意把乳糖酶加进来了。而且如果你以前不知道该吃多少乳糖酶的，那今天我们是根据需要来给大家添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1: 对，
0: 这个对眼睛啊对骨骼啊帮助都是挺大的。
1: 是，
0: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吃上一包哈，就是比如说你早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倒在你的那个粥里边，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去散步之前你可以来上这样一条，也都是可以的。
1: 对，肉蛋奶这几样东西我相信啊，就是上海的这个家庭的话呢基本上每天可能都是不断的，也是需要的。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补充奶粉它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困扰。然后我妈妈就是以平时的话呢，就看见我还有我爸爸我包括我爱人喝牛奶也好喝奶粉也好，她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没有口福啊，这个东西这么好，钙质含量又高，蛋白质含量又高，怎么我就不能喝？她一喝一个感觉就是什么，不到这个十来分钟跑厕所去了，不到半小时再去一趟，所以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但这个的话呢，他喝完以后他就觉得哎呦，这是现在真的科技啊，可以改变很多。因为这里面富含有到很好的这个乳糖酶，刚高丽老师还给他讲了，就是我们是什么，就是每100克当中有到500 FCC 的乳糖酶，这多少也是有讲究的，太少了你还不起到效果。然后我们今天是什么，每100克当中有到足量的乳糖酶，恰巧的帮你每次就喝的时候分解掉大分子的乳糖，避免出现那种乳糖不耐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针对有一些朋友想喝牛奶但是有一些困扰的朋友，今天就太友好了。奶源地也很好呀，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然后可以给家人来订购或者给自己来订购。因为马上就是深秋的季节就到了，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秋天要养养膘了，对不对，要贴贴秋膘了。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营养补足上来，02151199000。

0: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它的营养成分表，大家拿到其实也可以来仔细了解一下，这当中的蛋白质是23.9克每100克啊，
1: 对，
0: 然后我们的碳水之类都在这边，然后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D 啊以及钙的含量都有，另外每100克当中会含有5000FCC 乳糖酶啊，就是它因为整个的营养成分含量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平常呢每天吃一包就可以了啊，吃一包，因为它本身也是全脂的这个奶粉，当中还是含有一定的脂类的，那我们在冲泡的时候就用温水冲泡就可以了，你不用说是拿很开的水，然后每天比如说早上你可以跟你的粥搭到一起吃，然后或者晚上你可以跟你的这个一些比如说也是一些小米粥啊都可以搭到一起，没有问题的。
1: 对的，而且冲泡极其的简单，因为我们今天是一袋一袋独立的包装，这一袋就是25克啊，所以大家放心看好了，温水冲泡不需要说热水烫水，对吧？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也知道，如果水温过热的话呢，容易什么把里面的营养物质破坏掉了。你看我还没有搅拌哦，它不是快速溶解，然后上方的话呢，它是什么？就是这种浓郁的乳黄色。大家放放心心，冲泡出来以后的话呢，这一杯就是奶香浓郁，喝到嘴巴里面你也觉得，哎呦，这个就像咀嚼那种奶糖的感觉，那种质地一样。所以优质的奶粉真的叫与众不同，然后给您晃一晃，看看它整体的一个挂壁效果，
0: 对，
1: 也是特别棒的。VE 也好 ，VD 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说高端的奶粉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配方的这个加持，
0: 对，
1: 像婴幼儿的奶粉，我宝宝喝的也是要有的，所以大家放心，都是根据我们身体所需要的物质来帮您做到高端的这种搭配啊。
0: 是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坚持吃乳制品哈。我们今天是有两包，每一包是750克，那么加到一起呢，就一共是3斤，
1: 对啊，
0: 3斤就是我们的，一共是带回去两大包，
1: 对，
0: 它一包是这么大啊，
1: 750克，
0: 750克，然后另外一个就给大家送2罐，这2罐也是这个金百瑞的纯牛奶，是这样的2罐小的给小朋友喝喝什么的都是可以的，这每一罐是200毫升，
1: 对，
0: 给大家有2罐。那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378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您可以拿你账上的积分来买，或者说是您买了以后呢，你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的活动，比如说你之前买了一些高单价的保健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可以拿它来参加凑单，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共的组合就是2+2的构成，378块钱带回家里去，直接扫码打电话，比如说给自己买上一套，或者说给家人买上一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0215111900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四分多钟了啊，把握住。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家里的话呢，牛奶也好，奶粉也好，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对于家庭成员来讲的话呢，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牛奶喝奶粉。为什么？可能您的肠道啊，先天性的就是有一点点乳糖不耐的这种感觉。没关系，今天我们是给大家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我们这款奶粉的话呢，是众多奶粉当中挑选出来的，这里面是含有到乳糖酶，而且我们的含量还不少哦，每100克当中含有的是什么？是5000FCC 的乳糖酶啊！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就是帮助各位肠道里面的话呢，分解大分子牛奶当中的乳糖，避免到你出现拉稀跑肚的这种尴尬的现象。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您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不舒服的朋友，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有乳糖酶的这样的一个加持之外，今天我们的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到23.9克。然后钙质含量含有到每100克当中800毫克，都是原生的，放放心心。然后奶源地大家听好了啊，我们是原产国，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袋原装进口，放放心心。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里面是每一袋是独立的包装，里面有小包装，每一包里面是750克，分为30小包。那么你拿出每一包来冲泡是25克。

刚刚好，大家放放心心，温水冲泡就可以了。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基本上3岁以上的一些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来喝。所以大家把握住了啊，今天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东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250多块钱，两大包带回去的话呢500多，今天东方购物378，还送给大家一个4罐的牛奶。今天下订单，明后2天都可以拿到现货，常温避光储存。我们今天的主商品可以喝到2028年，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赠品的话呢，保质期也有到1年，所以放放心心。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啊，把握住抢先喽。

好，稍后最后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只有最后的九组现货了啊！把握住。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犹豫和纠结，听大家，我们今天这一款奶粉的话呢，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首先，原产国澳大利亚，元代原装进口而来，放放心心。第二点，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是针对有一些朋友可能想喝牛奶，想喝奶粉，但是有一点肠道不舒服的朋友，里面添加了足量的乳糖酶，所以让你喝完以后肠道是舒服的、健康的，避免你长期，比如说。 喝完奶粉、喝完牛奶就要跑厕所的一个尴尬。另外，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高钙、高蛋白都是原生的，还有到大豆灵芝，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特别棒，所以把握住了。现在已经慢慢步入到秋天的节奏，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喜欢喝一些温温热热的。那今天这一款奶粉很适合大家。听好了啊，每一袋里面都有到独立的小包装，25克。您冲泡的话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背标当中可以看到一次性冲泡大概200到250毫升的水来冲泡一袋就可以了。然后温水进行冲泡啊，每一包我给大家算过了，其实6块出头，一丢丢，性价比比较高的。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把握住了。趁现在还有个位数的现货，先把订单抢到手中。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希望您抢购成功，加油抢现喽！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坐坐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宜昌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东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盘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盘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4: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要带大家去住新的酒店了。这一家我住过之后真的是爱上了，太喜欢了，它就在美丽的南太湖。湖州啊，我们说离上海非常的近，40几分钟的高铁就到了，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已经看到了，很久没有看到东方购物做低单价了，只要899啊，而且套餐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那今天现场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5: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这个价格899三天两晚，住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的这样的一个酒店，苏湖熟，天下熟。所以你要知道，其实湖州它自古以来就是江南的富庶之地。
4: 是的，
5: 到今天湖州的地方去来住一下雅高酒店。
4: 是的，白天呢你可以看到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在夜晚呢也有璀璨的灯光。首先我们说一下交通啊，你自己高铁过去的话太方便了，大约48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湖州。如果开车的话呢，也只要1个半小时。
5: 而且这个酒店非常非常新。
4: 是的，
5: 2025年的8月份
4: 刚刚开业，
5: 全新开业的。
4: 是的，它在点评网上呢是被评为了就是非常棒的一家酒店，看到这边4.8分的一个高评分哦。
5: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去欧洲去旅行的时候呀，去法国去旅行的时候，很多的客人住过雅高集团的酒店，觉得非常的高端哦。
4: 是的，就是这一家叫做雅高诺福特酒店。
5: 是，
4: 酒店的地理位置非常的赞，可以说是离南太湖啊，离这个太湖非常的近。
5: 是，
4: 开车出去大约两 2分钟就可以到达刚才你看到我拍的穿红色衣服的那个灯塔，新港口的灯塔，那边也有到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咖啡的文化。
5: 对，是的，
4: 太出片了。
5: 没错，暑假期间呢，就带着小孩子再要去玩什么呢？肯定是要玩水，对不对？
4: 是的，
5: 4分钟距离酒店的车程就是哈拉水世界，几十个大型的水上项目在等待着大家。
4: 是的，大约开车10分钟，你可以去到太湖地标月亮湾游船码头，而且我们还送给大家游船票的。
5: 对，
4: 梯岛水街，
5: 是的，
4: 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我也去玩了。空气非常赞，整个公园非常的漂亮。
5: 是的，
4: 还有西山样的一个湿地景区。
5: 是的，那么我们再从酒店开车15到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就是湖州三绝了。
4: 是的，
5: 哪三绝呢？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湖州三绝全部能够玩到。
4: 是的，
5: 而且还有铁佛寺，包括小吃一条街的这个衣裳街，
4: 从头吃到尾啊，
5: 对，太好吃了。
4: 20分钟左右，还有到小西街、太湖演艺城，晚上去看那个打铁花秀，
5: 对对对，
4: 还有太湖龙之梦乐园啊、也是有各种的表演，
5: 没错，
4: 有璀璨的灯光，
5: 超级大，相当于1100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面积，里面有野生动物园，还会有马戏表演等等啊，还有南浔古镇，这是富庶一方的小镇，一个湖州城不抵半个。就是南浔古镇，所以你要知道他当时那个富庶的情况，值得一看。距离酒店车程也就是30分钟左右。
4: 是的，所以呢，湖州也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
5: 对，
4: 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这么新、这么好的酒店，我入住之后真的惊讶了。我们今天价格只要899。
5: 是的。
4: 看一下，首先是2晚我们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而且房间的面积特别大，有35平方米。
5: 是的。今天呢，光这个酒店的价格，你看就是1536块钱了。而且我们今天在套餐当中，还要给大家是自助早餐是4份。
4: 对的。
5: 并且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晚餐是2顿。当然也可以给大家升级到4人餐、6人餐，一直升级到10人餐，不同样的，
4: 而且都是酒店亲自制作的，没有任何的预制菜，特别好吃。还送给大家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不要以为只是端一碗面上来，品种特别的丰富，相当于一顿正餐。
5: 没错。
4: 然后呢，还有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票价你自己去玩的话，价值160块钱。
5: 没错，那同时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你可以选2种，还可以外带。
4: 哦，他们家的咖啡不要太好喝，绝对媲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
5: 现磨的咖啡。
4: 对，有品牌的这个咖啡。
5: 是的，门市总价就达到了2248块钱。
4: 是的，我们竟然只要899，而且呢，2大1小、1.2米以下的儿童还是免费的。
5: 是的，我们超长有效期是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儿童也是免费的。
4: 是的，竟然在端午不加价，我没有看错吧？
5: 对，
4: 端午6月18号到20号，还有6月22号到22号连住不加价。
5: 对，那么7、8月份呢，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哈，然后像这个周六法定节假日以及前一天加价，要详询酒店就可以了。另外，我们今天899套餐。3天2晚还有炸裂的礼遇。
4: 是的，
5: 第一个呢就是市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假以及周六的法定节假日以外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升级到这个高级湖景房 的。
4: 然后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订4套畅打。
5: 对，是的，那订5套的话就送 KTV 的欢唱4小时，送一个点唱机啊。如果你不想唱的话，你不想唱 KTV 也可以给大家更换到这个棋牌畅打。
4: 是的，我们还市房泰可以提前入住哦，到1点钟，然后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外，所以像新造的酒店，它里面的设施特别的好，尤其我入住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那个房间的灯光，
5: 对，
4: 整体的一个设施都非常的新，都非常跟得上时代的这个步伐。竟然只要899，我觉得完全是给大家一个全新开业酒店的一个推广价，
5: 而且离上海又那么近，2大1小3天2晚，平均下来每人每天的价格才98块钱。
4: 是的，反正你扫码之后啊，你这个囤下来，你要用就用，不用的话过期全额可以退的，随时可以退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
6: 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莲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富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态升级两晚的湖景房。酒店自己烹饪的午餐或者晚餐套餐里面包含了两顿，而且一周七天每顿都不重样，其中还包含了一些湖州当地特色菜。多套订购还可以升级为四人、六人、八人、十人餐哦。除此之外啊，还有一顿双人面点、浇头、小菜、水果、饮料，样样都有，非常的精致。还有酒店大堂吧的咖啡、雪碧、可乐任选两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5: 单独购买要160元哦。
6: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4: 我觉得啊，到了湖州的话，我享受到了一种慢节奏的城市生活。
5: 是的，
4: 它拥有现代的这个城市的活力，但是同时呢，你又能够感受到江南水乡独特的诗意、诗情画意和慢节奏。
5: 是的，你看这个画面当中真的是太好看了，既古朴传统又时尚又现代。这是一个月亮湾的这样的一个广场，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对送给大家两张票的这个太湖游船，160块钱。
4: 就是刚才我钻了，就是这个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整个太湖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在那边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地标，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啊去到这个南太湖湾，直接爱上这座城市。
5: 对呀、啊，
4: 不愧是被评为了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
5: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就是目前网红特别出片的红色的灯塔，
4: 对的对的，
5: 又见咖啡的这个坐标，真的你怎么拍怎么好看。
4: 很多人以为我出国了，都不相信这是在这个
5: 太洋气太时髦了
4: 拍的。是的，整个地方的话充满了这样的一个诗情画意啊，我和导演忍不住在那拍了几百张照片。
5: 是的，而且你想，你去湖州去玩，然后那么的方便，你坐高铁40多分钟就到了，而从酒店到这个灯塔才几分钟的时间呀，
4: 两分钟
5: 就到了，
4: 两分钟
5: 太方便了，
4: 然后走都走得到，
5: 对，4分钟车程就到那个哈拉水世界了，
4: 是的，
5: 这就是我们的酒店。
4: 对的，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房间啊，我们这个房间它是整个酒店是2025年8月，也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的，
5: 对，
4: 你不用担心没味道，绝对没有味道。
5: 酒店就是住新不住旧嘛，
4: 对的，
5: 对吧？
4: 然后呢，里面的灯光、里面的设施，它每个房间都有配这样的一个贵妃榻的这个小沙发，然后里面的环境啊，卫生间那个灯光那有多舒服，
5: 对，
4: 落地玻璃窗，
5: 是的，
4: 整个格局啊、布局啊，包括所有的就是你用到的电气化的东西，哎呦，那就崭新崭新的。
5: 因为你要知道它是来自于哪里，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而且它又是在南太湖的边上，
4: 对的，
5: 是吧？
4: 然后卫生间是非常的亮的，那个水啊，洗澡的那个水，水温、水量都非常大。还有说到这个餐，你知道吗？它因为是新开业的一个酒店，它对这个用餐的话其实非常的注重。
5: 对，
4: 所有我们的餐，它星期一到星期天每天不重样。
5: 是的，
4: 完了后呢，它那个烧出来那个口味啊，太符合我们上海人了。
5: 对，
4: 然后它还对于我们的观众、银发观众进行了调整。非常的清淡，
5: 是的，
4: 太符合我的味道，因为我很怕吃重口味的东西。
5: 那今天我们还有炸裂礼遇，对不对？
4: 也没有太湖游船呀，
5: 是的，
4: 这什么都没有的，只是两晚的这个房间啊。
5: 对，
4: 我们首先是两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第一，它的房间很宽敞，你知道吗？像899除以2，400多一晚，对吧？
5: 对，
4: 400多一晚，在上海住到的酒店，那一定是很就小小的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你可能迈不开步的，两个人进去都没空间了，三个人进去的话都。 不能动了，而那边的话是35平方米的。
5: 是的，而且除了这两个晚上啊，住这么好的酒店，我们还有自助早餐4份。
4: 对的，
5: 另外双人午餐或者晚餐有2顿。
4: 对的，如果你多人去的话，我们最多升级到的是10人餐。包括像这种新开的酒店，又是属于法国的雅高集团的，
5: 对，
4: 它这种自助早餐，你一吃完啊，我是午餐都吃不下的，直接就跳到这个晚餐了。
5: 对，对，
4: 品种也非常的丰富，那个面包啊，好吃到不行了。
5: 是的，
4: 还有我们双人的本帮特色面，你知道吗？在湖州南浔面啊，它就是非常有名的。
5: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有这个大排的浇头，还有这个雪菜肉丝的浇头，
4: 还有酱蛋，
5: 还有水果，还给你配了饮料，这个面食的套餐里面都有啊。
4: 是的，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这个价值160块钱，你不需要付了。
5: 是的，
4: 还有这个饮品啊，我建议大家喝咖啡啊，当然小朋友的话你可以点那个可乐雪碧。
5: 对，
4: 我们大人去的话一定是选那个咖啡。
5: 是的，所以今天你要是单独去的话，门市总价2248块钱，东方购物此时此刻所有的会员朋友899块钱，两个大人带一个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所以今天你会看到899，然后两大一小，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价格好不好？899的价格除以3天，对吧？
4: 对，
5: 再除以3个人，每人每天的花费99.8。连每人每天连100块钱都不到，
4: 农家乐还便宜。
5: 住雅高集团旗下的南太湖旁边的酒店，又是新兴的酒店，连吃带住。
4: 是的，我们是吃喝玩住都包含了，
5: 还游太湖。
4: 对，有效期到今年的年底哦，2026年12月30号，周末是不加价的。然后在端午的时候，这两个日子看一下，连住不加价。
5: 是的，那么7、8月周六法定节假日详询呢，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前台就可以。关键在于东方购物899这个套餐，我们还有炸裂礼遇。
4: 是的，我们市房泰呢免费升级高级的湖景房，看着南太湖啊。除了暑期和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之外，然后呢订2套送4小时的棋牌室，4套棋牌室畅打，订5套还送 KTV 欢唱4小时。
5: 是的，那么市房泰提前入住到13点来进行一个，你看这个地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说提前入住，通常常规的都是
4: 2点以后，
5: 对吧？
4: 我们4点入住的，
5: 对，我们就是提前啊，你1点就可以入住了，下午1点。但是你退房的话呢，通常来讲12点就要退房了，对不对？
4: 我们到2点，
5: 但是我们到2点才退房。
4: 是的，所以呢，给大家一个非常轻松自在的3天2晚的小度假。
5: 是的，
4: 好吧，你看到这边的话，你真的是要囤券啊，不用没有关系，反正随时可以退的。过期也是可以退的，但是你用了的话，你去到湖州，你一定会爱上这一片城市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距离酒店大约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我们酒店的地理位置实在是太棒了，既能以太湖入眠，又能感受湖州的烟火气。现在千青来到的就是著名的衣裳街，里向好吃么子多是多的嘞，千张包子、定胜糕、柠檬奶、卤鸡爪、烤猪蹄、闪电泡芙，湖州美食一次吃个遍。
7: 阿拉上海来的，
8: 高铁快来些，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7: 风景勿错。离开那个是潮湿，觉着倒是一种心里个释放。
8: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适合个，对伐？又漂亮。
9: 到太湖旁边蹭蹭游船，开心伐？
8: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个。
7: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个，搿种湖面介漂亮个。啊，第一趟碰着，
8: 酒店也老清爽啊。
9: 那么，衲住了啥酒店啊？
7: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9: 哦，
7: 哎，是吧？
9: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7: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8: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我跟大家说，我们采访到的那对上海夫妻就是那么巧，我们绝对不是他这住一个酒店，我提前真不知道，我们就看他们在讲上海话，然后搿对夫妻呢样子老好啊，阿姨打扮得很精致，阿拉就采访他，后头阿拉就讲屁事勿是嘛，阿拉讲哎呦，想要那采访，那是个啥地方？一问也是诺福特，
1: 伊拉觉得真的是老满意啊，
0: 是的，
1: 我来觉得老适宜啊，酒店的环境设施、餐饮，你看这个我们是899里面包括两顿正餐，
0: 这个还是不是正餐啊？
1: 对，还有一顿这个面点，
0: 对，
1: 一共是三份，相当于三份套餐是给到大家的，对不对？
0: 对的，相当于是三顿正餐。
1: 是的，
0: 这个面点的话，就相当于是一顿正餐
1: 了。浇头、水果、饮料都给大家配了这个面食。
0: 是的，而且那个面的话呢，它本身就是湖州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啊，这个是酒店我们大堂吧的那个咖啡饮料，你可以在大堂喝，你也可以带回房间喝。
1: 是的，你看
0: 可以、
1: 雅高集团它真的就是不一样啊，设计非常的雅致。这个呢是订我们的两套送四个小时的棋牌室，订四套我们是棋牌室畅打，订五套送给大家 KTV 点唱。然后四个小时，如果你要是不想唱歌，也可以给你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啊，不像以前会觉得啊、要千元以上才能够住到怎么样高级的这个酒店。我发现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真的太给力了，899连住两晚这么高端的酒店，开车大约两分钟，你步行也走得到的这个灯塔，红色的灯塔，我建议大家跟我一样穿红色，我就是小孩儿，
1: 是
0: 开红色灯塔要穿红色的，
1: 好好看呀。是的，我们说就是要方便，就是要舒服，就是要不累。从酒店到这个灯塔，你去拍照片，两分钟就到了。
0: 对的，
1: 然后
0: 还有那个咖啡屋，就这咖啡屋，你
1: 又见咖啡，
0: 咖啡
1: 非常出名。现在真的很多时髦的、洋气的，然后到那儿去打卡拍照的太多了。
0: 是的。关键那边人一点也不多，我有分享给我的家人，一来就讲，哎，您可多嘛，罗生意，
1: 是的，
0: 就我们不喜欢太吵到人太挤人的地方。这个灯塔的话，人少安静，空气好到不行，
1: 是的，
0: 因为它就在太湖旁边。
1: 是的，你看这个月亮湾广场，这个标志，它就是湖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对吧？我们给大家送两张这个太湖游船的票，你就可以在这里去乘船了。
0: 对的，所以呢，整个太湖的话呢，这个湖州啊，这个城市的话，它非常的美丽，又是历史文化名城。哎，我们主持人潘登就是湖州人，
1: 对，
0: 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的同事啊，
1: 是的，
0: 都是湖州人，
1: 很多的朋友刚刚打开电视都惊呆了，899，然后这个价格是两大一小，1米2以下的孩子它是免费的。到这个酒店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是在南太湖旁边的，连吃带住三天两晚，而且有两顿正餐，还有一个面食的套餐，还要送大家太湖游船。
0: 是的，我们那个面加上去的话，相当于是三顿正餐了。
1: 对，
0: 有吃有喝有住有玩，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想远离快节奏生活，放松身心，湖州绝对是上海人大爱。车程近，风光绝，美食地道，太湖风光碧波荡漾，坐上游船，满眼皆是江南温柔。湖州地标月亮湾，白天湖风拂面，夜晚灯光璀璨。湖州三绝，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令人座座称奇。太湖网红又见灯塔，封面大片随手拍。长田样湿地，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霓裳街有让你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食，太湖演艺城打铁花，烟花秀越夜越精彩。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乐园更是小朋友的天堂。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豪华国际品牌，坐落于南太湖边，2025年8月底全新开业，崭新设施，豪华大气。东方购物超值套餐，两晚标准房，两顿自助早餐，两顿午餐或晚餐，一顿本帮特色面点，两杯大堂吧咖啡或软饮，还送太湖游船票两张，更可享受提前入住、延迟退房，以及根据房态升级豪华湖景房。订两套以上送棋牌室4小时，四套以上送棋牌室畅打，五套以上送 KTV 4小时，全套炸裂，价格两人仅需899元，超长有效期，未预约随时全额退款，机不可失，多套抢购去湖州吧。
1: 湖州蛮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有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湖好，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啊，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搿。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得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2: 那些采访的也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遇到的，我是主动上去跟他们交流的。他们呢，他是奶奶，然后儿子儿媳带着小孩子来玩的。入住的这家酒店，他们也是在网上进行了一轮的这个比拼，哎，选择了我们的诺富特酒店。
3: 是，
2: 然后这个是距离我们酒店也是非常近的那个衣裳街，
3: 是的，
2: 开车呢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时间啊。
3: 对，
2: 来我们说一下，从上海到湖州啊，以前我会觉得啊，湖州好像很远。然后自己去了才知道，高铁竟然4几分钟，你知道吗？我妆还没化完就已经到了，
3: 好方便。
2: 开车的话大约1个半小时就到了。
3: 对，而且呢，我们这个酒店它特别好的是在于什么？它是2025年的8月份
2: 刚刚开业，
3: 才全新开业的，所以里面的所有的设施非常的新，而且又是雅高集团旗下的酒店。
2: 真的，我一个小细节，刚开的酒店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些味道，但是它一点都没有，就人家雅高集团的话做的是非常的好。再这块来看一下，我们的在那个点评网上的评分是4.8的一个高峰哦，湖州南太湖雅高诺富特酒店，距离酒店大约2分钟。新港口的这个灯塔，刚才已经看到了，你穿红色的服装区特别的出片。
3: 对，
2: 然后那边的话人也是比较的少，空气真的是还呼吸不到。
3: 没错，那么如果是4分钟的话，带孩子去，马上暑假就到了，就是要玩水，对不对？哈拉水世界真的超好玩，一天玩不够。
2: 对的，
3: 你可以满满当当10个游乐项目，都是跟水有关的，室内的、户外的都有，一应俱全。
2: 是的，开车大约1刻钟的时间。厉害了，太湖地标月亮湾的码头游船码头就在那边，我们送大家2张船票，大约10分钟啊。然后梯岛水街、长田样的湿地公园，这个公园我去过了，10分钟漂亮的。还有西山样的湿地公园，
3: 是的，
2: 15分钟就有到塔中塔
3: 啊，
2: 桥下桥、庙里庙，
3: 没错，
2: 衣裳街，
3: 是的、另外还有1000年历史的铁佛寺、包括衣裳街，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小吃的、从街头吃到街尾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啊。
2: 湖州的4大名点嘛，那个丁连芳的千张包、
3: 是的，
2: 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
3: 是的，
2: 被称为是什么？
3: 柠檬奶
2: 第一爪。 哦，柠檬撞奶，柠檬撞奶
3: 都很好吃的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就是20分钟车程的时候，小西街还有太湖演艺城啊，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天它就会有很多的一些 NPC 啊，包括一些国潮的快闪。到了晚上，九大剧场就开始轮番来演绎了各种戏剧，比如说像《最美太湖》值得一看，像《太湖龙之梦乐园》，还有《南浔古镇》，都距离我们的酒店20分钟到30分钟的地方。
2: 是的，包括像湖州的话，像莫干山呀、下渚湖啊，你都可以就是顺着一样去了嘛，可以多去玩一下的。
3: 是的，
2: 看一下我们酒店的套餐啊，很久都忘跟我们有给大家做这种价格了，899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嗯，首先来看房间，
3: 是的，
2: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35平米，你现在去订的话，价格就要1000多，光房价就是1000多。
3: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去订这样高级的这样的一个双床房来讲的话，534，那你2个晚上是不是就要1000多块钱了？还没有一顿正餐啊，
2: 对，
3: 也不会送你太湖游船啊。
2: 对的，我们包含了4顿的自助早餐，像这种自助早餐的话，它都是达到这种国际水平的，我觉得啊。还有的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3: 对，
2: 是2顿，而且最多可以升级到10人餐。再者的话，双人的本帮特色面，其实它不是单单的一碗面，刚才我们看到了它的浇头都是一碟一碟摆放，还有水果饮料，它相当于一顿正餐。
3: 没错，我们还要送给大家是双人的太湖游船，一次价值160块钱，是2张票的啊。另外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
2: 对，
3: 然后还有就是可乐雪碧，你可以选择2个，可以外带也可以在大堂里面享用。
2: 外带的那个纸杯不要太高级啊，
3: 雅高集团的这个酒店，所以一应俱全的。
2: 门市总价2248元，东方购物巨划算，899两大一小。
3: 是的，有效期到2026年12月30号，周末不加价，1米2以下的孩子是不收费用的。端午节6月18到20号连住，以及20号到22号连住也是不加价的。
2: 是的，那7到8月的周六还有法定节假日，我们详询酒店。
3: 到这儿还没有结束，
2: 是的，
3: 899套餐连吃带住，我们还给大家炸裂礼遇啊！就是房泰免费升级高级湖景房，除了暑期周六及法定节假日之外，这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专享的一个。
2: 是的，订2套呢送了4小时的棋牌室，4套是棋牌室唱的，订5套的话 KTV 欢唱4小时。
3: 对，那是房泰我们提前入住呢，也是可以，就是在1点钟就入住的，然后退房可以延时到下午2点钟，然后再退。
2: 要鼓掌了，真的太值得去了。湖州离上海那么近，又有到那么多的美食，
3: 对，
2: 我们的套餐又是那么的全面，所以赶紧来囤券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行遍江南亲历地，人生只合住湖中。湖州是上海人非常钟爱的短途度假目的地，既能享受大城市的便利，又能远离城市喧嚣，清新空气，美景美食全部享受。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坐落于太湖之滨，2025年8月底才开业的南太湖雅高诺福特酒店，是法国雅高集团旗下著名的国际品牌哦。南太湖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观赏太湖的绝佳据点。著名的南太湖地标灯塔、湖州小莲仓、长田样湿地、月亮湾广场、渔人码头、铁佛寺、衣裳街，以及大家晚上要去太湖古镇看打铁花、烟花秀的，带孩子去太湖龙之梦乐园、哈拉水上乐园，从酒店出发几分钟到十几分钟车程全部都能到，自驾去南浔古镇、莫干山、安吉游玩都非常方便。东方购物的独家套餐可以住到这么新的高颜值国际品牌酒店，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而且每个房间都是诺福特定制的美国金可儿的床垫，还可以根据房套

0: 雪碧可乐任选两杯哦，并且还可以打包带走。 还没结束，来太湖月亮湾坐游船的双人船票套餐里也替大家包含了，
1: 单独购买要169元哦。
0: 这个899元的含金量啊，羊毛大家赶紧薅，一定要多订几套，否则真的是亏大了。

0: 现在所有的观众啊，几乎都是两套、四套，还有更多的在订购。因为两套我们有送四小时的棋牌室，然后五套的话我们会送四小时的 KTV。这个画面，很多人我发了朋友圈，以为我在国外。济州岛还是你在哪儿？
1: 就在湖州，
0: 离上海高铁只要40几分钟就能够到的地方，
1: 距离酒店只有2分钟就到了的地方，所以就是那么的方便，你就在酒店里面打扮的美美的，你就可以出去拍照了。然后这个呢就是画舫船，然后呢它也是在太湖上面的游船，我们是在这个套餐当中899的套餐当中给大家送的两张票，
0: 价值160元，这个船票是送给大家的，让你呢坐在船上欣赏着两岸的风光，看着南太湖，
1: 真的就是度假的惬意。而且你说你要是去杭州，你要游个太湖，是不是也要花个几百块钱？你到了湖州，你游一下太湖，居然是在我们今天899套餐里面给大家包括的，你就不留遗憾了。
0: 对的。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小吃街啊，这条街上街离酒店也就大约是20分钟的这个车程，从头吃到尾啊，可以买这种糕，那个什么也是当地的特色，定胜糕，然后丁连芳也是一个中华的老字号，
1: 对，千张包，千张包。是吧？
0: 还有周生记的馄饨和鸡爪，我们的同事有买鸡爪带回去了。
1: 对对，太有名了，周生记的馄饨真的也是特别的好吃的。所以到那边一条街上各种各样的美食和美味，你就留着肚子不断的去体验吧。我觉得旅游是什么，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
0: 对的，
1: 在酒店我们给大家包括了3顿这个套餐了，两顿正餐，一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0: 比如说年纪大了，我不想再花1分钱了，我们酒店这些吃喝足足够了。
1: 对，是的，
0: 而且他做口味做的是非常的清爽的。这个呢是龙之梦的乐园，离酒店也是非常的近的，你可以夜晚去看璀璨的灯光，因为现在天热了嘛。
1: 是的，
0: 我们早上白天看江南的诗情画意，
1: 是的，
0: 夜晚看璀璨的灯光秀啊，
1: 没错。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套餐899，东方购最近已经很少介绍这个899的套餐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全新的酒店，整个酒店是在去年的8月份刚刚开业。我说一个小细节，没有任何的味道，因为人家是法国的雅高集团的，所以整个酒店的设施非常非常的新，就你一入住的体验，我真的开门进去那一刻就喜欢。
1: 是的，
0: 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的2晚，每一个房间大约在35平米，
1: 对，住得非常的舒适和宽敞，光房价就已经1536了，对不对？我们除此之外啊，还要给到大家自助早餐4份。
0: 是的，还有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2顿，它最多呢是可以升级到10人餐。然后它这个午餐晚餐蛮有意思的，酒店有帮你菜单都列好的，星期一到星期天中午晚上不一样，
1: 对，
0: 吃到的都是湖州的特色，
1: 是的，
0: 东西新鲜，没有预制菜，然后厨师是精心烹饪的，口味清淡，
1: 是的，而且不重样，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好。
0: 对的，
1: 还有就是双人本帮特色面，也是在这个899套餐当中给大家配到的。
0: 是的，它相当于一顿正餐，不是说就端一碗面上来，
1: 有浇头，
0: 有大排浇头，
1: 有酱
0: 蛋，还有水果，还有饮料，
1: 雪菜肉丝，
0: 是的，
1: 是的，
0: 太湖游船。双人160块钱，我们是送给大家。
1: 对，那还有大堂吧的饮品2杯，现磨的咖啡或者是可乐雪碧，你可以任选2种，可以在堂吃，也可以带出去。
0: 你这个咖啡2杯起码价值50元吧？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门市总价是2248块钱的，给到大家东方购物会员朋友，此时此刻899块钱，是2大1小的价格。
0: 是的，
1: 1米2以下孩子不收钱。
0: 酒店全新的推广价，好吗？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反正没有预约都是可以退的哦。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升级礼遇。
1: 是的，我们订2套4个小时的棋牌室送给大家，订4套的话，棋牌畅打；订5套是 KTV。
0: 是的，加油订购了，先到先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高铁快来西，只有一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的。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1: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早上，觉着倒是一种心里的释放。
0: 对阿拉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2: 到了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伐？
0: 开心，心情老舒畅个。
1: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哒。像搿种介宽阔个，搿种湖面介漂亮个。啊，第一趟房子，
0: 酒店也老清爽啊。
2: 那么，㑚住了啥酒店啊？
1: 阿拉住了就五洲的诺富特酒店。
2: 哦，
1: 哎，是吧？
2: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1: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净，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特别齐全，老宽敞的，特别宽敞，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0: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3: 哦，今天好开心啊，能够推荐这个酒店给大家。我上两周去拍的嘛，拍完之后我就心心念念等着做这个直播了。
4: 嗯，
3: 因为这家酒店我太喜欢，我也推荐给了我的家人朋友。我妈已经心动了，一个哎呦，湖州这么老灵啊，哎呀，
4: 对的，
3: 这么说好像湖州还没去过，
4: 是的，
3: 值得一去。你说如果什么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他要考虑高铁四十几分钟。
4: 对对，而且你就带着手机去，现在的手机都能够录像、拍照，对不对？
3: 对的。
4: 你看今天我们看这个你拍回来的片子，每一幅都是非常漂亮的，对
3: 吧？
4: 你看塔中塔、庙里庙、桥下桥，
3: 对，
4: 湖州三绝。你想要有文化底蕴的，你就去逛这些地方，这是很有历史的。那你想自然风光的，长三样的这样的湿地、西山样的湿地，你都可以去，而且距离酒店也很近。另外，你想带孩子去的，哈拉游乐园、水世界，对吧？然后可以玩一天，就是去玩水。
3: 哎，所以你知道吗？湖州的城市格言是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所以人家
4: 真的
3: 把这个城市建设得很好，然后呢，它也是被称为长三角的缩影，
4: 对，
3: 现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4: 是的，你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酒店当中一周七天不带重样的餐食。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给到每一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是两顿正餐，你可以中午吃，也可以晚上吃，还有第三顿是我们的面食套餐。
3: 对的，所以呢，今天的话有吃。有喝有住有玩，导演跟我说都是两套以上起订的，两套都算订的少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是在三套四套的订购。
4: 是的，你想一套才899，你是两个大人带一个1.2米以下的孩子是免费的，
3: 是的，
4: 三个人去三天两晚连吃带住，然后平均每人每天的花费才99.8元。
3: 是的，一部书画史，半步在湖州，所以赶紧出发，开车也就一个半小时，高铁的话4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了。然后呢，899，你说哎呀，我可能没时间去了，我这个不用了，没关系，全额退款，
4: 随时可以退。今天呢，订两套，我们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送棋牌畅打，订5套送 KTV 加点唱机，4个小时。如果你不想唱歌，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3: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3分钟的车程就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又见灯塔。红白色的灯塔配合着太湖的美景，特别的出片。然后呢，您可以看着太湖，吹着湖风，旁边还有咖啡馆，买上一杯咖啡，坐在湖边，特别的惬意。还有这里真的非常的美，哪里都可以拍出美照。
1: 湖州蛮好，一个城市我觉着不像人家两二三线城市，哎，老像一线城市。蛮好，环境侪蛮好。阿拉昨天嘛就去了一个叫啥月亮湾，对吧？今朝嘛游船，蛮称心。搿趟旅行还是比较称心的。太不好哦！我搿趟一来看，搿水清了勿得了，空气。阿拉一天子昨天到山里向去，空气好的，肯定是上海的人侬吸勿到搿空气。性价比嘛，肯定是蛮好呀，因为否则人家会得再订呀，肯定买人老多的。那个阿拉体验了以后确实是好，对吧？那讲了好没用，要体验，亲身体验才觉着啊，确实是物有所值啊，这个。

0: 湖州被评为了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啊，我们的攀登老师就是湖州人，怪不得每天看着幸福洋溢的。
1: 对，
0: 然后上海去湖州真的好方便哦，高铁竟然只要4几分钟，真的，我上去啊。刚刚坐下喝了杯咖啡，化了妆，妆还没化完嘞，
1: 对，
0: 到了，
1: 方便方便，就是你在任何的时候约着亲朋好友，大家说走就走了，哪怕就是周末的时候带着小辈们，他们难得就是工作礼拜一到礼拜五那么的辛苦，一家人出去玩。刚才有一位客人就一下订了6套，也许是和伙伴们一起去，也许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
0: 是的，哦，又一个订了4套，白鹏说又一位观众订4套，那最多的一位观众呢是订了6套，大部分呢都是2套起订，3套4套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像那个采访啊都是很真实，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直播嘛，
1: 对，
0: 所以那些观众是我们偶遇的上海人，然后他们都是自己在网上看好了攻略去的，哇，真的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家
1: 对
0: 诺富特酒店。
1: 你首先看899这个价格，我们从各个维度来评测它，它都是很高档很值的。从酒店维度来讲，它是雅高集团旗下的我们的诺富特的酒店，又在南太湖旁边。
0: 是的，
1: 到欧洲到法国去旅游，2-3万行程当中，
0: 欧洲团是吧？住的就是雅高集团的酒店。
1: 那今天我们从酒店的维度来讲，档次是有的啊。那再从吃的这个维度来讲，我们是4份。早餐自助的给大家，包括其中了另外2顿正餐，你可以吃中午也可以晚上，另外第3顿还有面食套餐。
0: 是的，所以呢有吃有住有喝有玩，你一定一进酒店，它那个饮料有一个是冰镇的，一个是热饮的，红枣水啊什么柠檬水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对，
0: 酒店大堂的环境也特别的美丽啊，所以这个酒店我是一进去就特别喜欢。
1: 是，
0: 包括我其实入住的时候拿到的是一间就是顶头房，以前的话我可能会租一下什么换个房间，这个酒店让我一进去我就爱上了，每个房间我都爱，我
1: 很正气，
0: 我就住着。对，你说太对了，
1: 35个平方。
0: 好，我们快速来看一下啊，从上海过去的话48分钟的高铁，然后呢1.5个小时自驾就到了。
1: 是的，
0: 酒店有到4.8的高评分，大约2分钟新港口灯塔，大约酒店开车4分钟就可以到那个水上乐园，
1: 是
0: 10分钟游船码头，双人的船票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各种的，来10到20分钟都能够到，就是我们酒店辐射，你可以看一下，最远半小时就到达了那个
1: 南浔古镇。你想玩大景点的南浔古镇啊、安吉呀、莫干山，你都是可以去的。
0: 是的，快速再来看一下构成啊，899这么新的酒店，2晚的标准的大床房或者是双床房，35平方米的，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光是这个房价已经是1536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有自助早餐4份，还有双人的午餐或晚餐2顿，可以升级到4人、6人、8人、10人餐是不重样的。
0: 是的，我们还有到双人的午餐或者是晚餐。本帮的特色面食2份，双人的太湖游船1次，价值160块钱。
1: 对，
0: 大红花的饮品2杯，光2杯咖啡你自己去点点，是不是也要50块钱？
1: 是的，
0: 8992大1小，我们请顾老师帮我们算一笔账。
1: 没错，大家来看一下啊，899块钱除以3天，然后再除以3个人，因为2大1小，1米2以下孩子是免费的嘛。
0: 是的，
1: 每人每天的花费99.8元，住雅高集团旗下的诺富特酒店。
0: 是的，包括我们呢在周末是不加价的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年底。
1: 是，
0: 然后端午节6月18号到20号，6月20号到22号连住是不加价的，7到8月的周六法定节假日详情寻那个酒店。
1: 是的，
0: 酒店
1: 没错。另外我们还会有炸裂礼遇啊，就是订2套送4小时棋牌室，订4套是棋牌畅打，订5套是送 KTV， 如果你不想上 KTV 也可以更换成棋牌室。
0: 是的，然后我们是有到提前入住的服务的，下午1点就可以提前入住。
1: 对，
0: 退房我们可以延迟到下午2点。
1: 是的，所以现在就是抢名额，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8992大1小，3天2晚。
0: 是的，湖州离上海那么近，美食又那么多，赶紧去，又是那么新的那么高级的这个酒店，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高铁快来西，只有1个小时不到就到了，老便当啊。到搿搭再打部滴滴打车，
3: 风景不错，离开那个是早上，觉着倒是一种心灵的释放。
2: 对了，老年人讲起来蛮啥个。对吧？又漂亮。
4: 到太湖旁边乘乘游船，开心吗？
2: 开心，老心情老舒畅啊。
3: 游船好呀，因为游船到阿拉地方是也乘过好些的。像搿种介宽阔的，搿种湖面介漂亮的，也第一趟碰着。
2: 酒店也老清爽啊。
4: 葛末㑚住了啥酒店啊？
3: 阿拉住了就湖州的诺富特酒店。
4: 哦。
3: 哎，是吧？
4: 酒店哪能啊？侬觉得？
3: 酒店环境老好的，特别清静，特别好，房间里的设施也特别齐全。 老看书的，特别看书，哎，老好的。到了这个退休年龄啊，能够出来的吧，能够老有收入，搿是老好的一种事体。
2: 这个酒店是值得大家来的，对阿拉是一个晚年的幸福的生活，希望大家可以到搿搭来白相。
0: 说的真好，老有所乐、嗯、阿姨说值得来这里享受那个幸福的晚年，
1: 对
0: 对吧，你说我们也没有花很多钱，899三天两晚两大一小、
1: 哦、是的，
0: 平均每人每天花了90几块钱，
1: 对，
0: 你在上海90几块钱你吃什么呀，
1: 是的，
0: 你住哪里啊，
1: 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雅高集团旗下的诺福特的酒店，而且又是在南太湖旁边，它真是风光极美，自然风光很好、嗯、空气很好，然后酒店的设施也很好，2025年8月全新开业的，
0: 不夸张的说，刚才我们拍到酒店的那个 KTV 棋牌室，你自己去这 KTV 唱一唱，可能就要花了几百块钱
1: 了。而且这个酒店，因为它是国际品牌的酒店嘛，所以它里面的恒温泳池啊、儿童乐园呀、啊嗯，还有包括像这个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的。
0: 是的，包括这个太湖游船，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两个人你自己去160块钱。
1: 对，我们今天是899套餐里面、嗯，然后给到大家4份我们的自助早餐、2顿正餐，还有1份面食的套餐，嗯、还送我们这个就是西湖这个。太湖游船
0: 相当于每个人大约加在一起就是有5顿餐，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先把券囤下来呼朋唤友，你说哎呀我可能想叫谁谁谁，你先帮他们先定了，如果他们想去一呼百应一脚油门就去了，如果他们说哦有事情不能去没关系退呀、啊、
1: 对，
0: 全额退，
1: 给东方购物直播的价格，它是数量有限的，售完即止、
0: 哦、还有12个名额，最后12个名额先到先得，这么好的酒店，这么高级的酒店，我也是强烈的呼吁大家一定要去微度假，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嘎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各榜友的眼光啊，就是甜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这个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哎，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烤麸，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烤麸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
0: 对呀。但是烤麸做了后却帮奶却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的工艺跟厨房间的水平
0: 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蒜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头嘛，
1: 对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每个绍兴梅干菜啊，
0: 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帮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是这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间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大家看到啦，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七重天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七重天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阿先生啥的，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啊，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叫做梅干菜烤肉那种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梅干菜就用绍兴梅干菜，绍兴梅干菜大家晓得个，特别浓，
0: 是的，
1: 细香并白。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吧？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99块钱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哦，七重天还有的啥的？今朝子再帮大家推荐一只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哎。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出嘎地肯定鲳，
1: 哦，
0: 对吧？ 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
1: 搿侬
0: 不要担心
1: 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吃冬天，搿只鲳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就白鲳，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拿来被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腾一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帮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那个罗几挂，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侬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为了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哎呀，让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
0: 很多一些现在啊，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又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给大家一块，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六十八块，
0: 六十
1: 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三四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那等于7份嘛。
0: 它一份60多，我们今天三四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
1: 对
0: 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关键。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金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我要过来，对吧？这请应该确认我多少钱一只？
1: 搿叶问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背出来。
0: 好的，
1: 搿叶问，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
0: 等于搿是一模一样的纹，
1: 是啊，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都啥地方去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啥价便宜啊？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跟鸭子是，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2只鸭，就2包鸭子，我不推荐的。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数数。
1: 刚刚
0: 落到81丝。
1: 哎，落到八十一丝，就是
0: 280，280，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确实。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 考夫，
1: 美国菜考夫，
0: 考夫、嗯、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嗯，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三样物事，不管啥阿里只，侪是现做现发，七龙天中央厨房出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搿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还在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嗯，要么到蒙迪多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原来来了烧用过，增加个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意思。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削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客人呢特
0: 意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集中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集中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8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一斤了。
0: 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
0: 我上过很多档的，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一模一样的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我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谷鸭
1: 的
0: 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谷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
0: 我们
1: 的工艺。
0: 对啊，
1: 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乳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呀，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茴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宝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烧个汤都行。你看，
0: 确实，
1: 因为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要五千么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它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奶茶鸭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沏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外国的又甜呐。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2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咬了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裹那个菜儿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白肠啊，特别就是肉更加细嫩啊，裹比较嫩。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
0: 对，
1: 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啊。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金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来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
1: 再要看了
0: 是的呀，
1: 今早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早只因为是阿拉启动天首发启动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说啥？倒是啊，
0: 那怎么办？喝汤定了，但是米都是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我再看看，
0: 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骨
1: 的肉了，再看一样。
0: 我不能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
0: 天热
1: 了多吃点阿兹，是平的，
0: 对啊，
1: 还是平的，吃多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的。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鸭子
0: 的。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
1: 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我们要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4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2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差了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叫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多太赞哦！你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启动天搿只烤麸勿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不得的
1: 啊！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子尝尝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绝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4斤，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
1: 啊，
0: 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启动器，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烧去冷了，再端上来的，
0: 是
1: 这样，好吧？
0: 这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模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官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的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 所以吃口也老好，而且美国菜老香的。

0: 这个大组合二百六十八元，四包茴香鸭，每包四百八十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鲳鱼，其实这个呢就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合适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二百二十克一盒的，
1: 这个啊，
0: 今天确实你想想看啊，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闷哦，那又太稀，麻椒小啊，搁菜鹅辰光，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
1: 是啊，
0: 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嘛，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 样的品质。哎，
1: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含量480克，每一包就小1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当当来吃78半只，
0: 切到八块。切到八块，跟刚才不一样，一份啊。
1: 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2盒，而且2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0: 侬鲳鱼侬到七重天来吃，一半50克就要68块，而且是两百眼克，把侬升级。
1: 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回来了一大桌的菜。不打苦药，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但是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豆窝皮，然后呢丝骨，越没有香味儿，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0: 对呀，
1: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0: 已经大米刀了，
1: 很好吃，
0: 是的，
1: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0: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味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1: 的
0: 啊，有眼咸味道的，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少。
1: 对对对，关键呢再给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0: 是的，
1: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0: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1: 它没有鸭骚味，
0: 是啊，
1: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基本上已经背了嘎腿了。就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0: 这个工艺相当好。
1: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熟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拉阿牛把它擦擦捆，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带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塞
0: 了，慢慢就坑起来，下咽了不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1: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哎呀。老酒秘密，
0: 哎，可倒是，哎，
1: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0: 是啊。
1: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0: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1: 对。
0: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1: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0: 空口吃没问题啊，
1: 吃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2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0: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是吃到嘎嘎酥的，有个嘎货吃了个空腹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屋里向做完成了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元8大盒带回去啊，
0: 是的，
1: 4斤啊，
0: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帮你做好梅干菜烤麸。
1: 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礼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一直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十月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的，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现在我们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一份鸭子，点一份鲳鱼，点一份烤麸，也要这个价格了。
1: 差不多了，关键是啥？关键是侬进到大卫去的菜品。跟在七重天七重天饭店里面吃到的一模一样。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上海生产上海发货，贵地上现做现发。
0: 对，
1: 目标担心啊。
0: 我就问一下，我就说现做现发，怎么叫现做现发？
1: 侬搿些辰光落单，就现在下单。我们这些产品原料还在静置备料过程中，明天生产，明天的发出来。
0: 就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说啊，我要购买了，好，我们这边七重天厨师接到了，对吧？
1: 对，
0: 现在开始帮你做，或者明天开始帮你做，
1: 对的，
0: 我们3天之内为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5楼6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你想，阿姿、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先，268元有4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2整盒的茶香鲳鱼，特别热销，这到这个备货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烤麸，
1: 千万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使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啊，不是，厨师刚腐败出来，了解。侬刚刚看，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是啊，
1: 阿拉因为中央厨房产品啊，反正工厂产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0: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菜，它跳舞的里头。
1: 对呀，
0: 然后呢，旁边有的咖啡吧，咖啡坐的，对吧？ 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讲了，又搿只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七重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1: 是吧？
0: 不，红地下，一个白眼是光辣的地方。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
1: 所以七重天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哎，侪是大家的回忆，是吧？
0: 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吃到。 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刚出了生意，
1: 真正想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
0: 还是阿拉上海个本帮菜，确实，伊拉就讲吃下去之后呢，落胃，落胃，落胃啊！侬要米饭啊，侬个面条很落色一，八盒这个梅干菜的口福99块钱，哦，快要没有了，
1: 四斤啊，
0: 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0八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1: 是的，
0: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斤鸭子，四百八。 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整盒的鲳鱼。大家看看哦，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1: 用的白鲳，白鲳。
0: 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1: 这整批都是素叶
0: 啊，
1: 阿拉不用素叶，不用素叶，搿有的饭店标准个品质，
0: 我再给大家看看哦，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
1: 香当
0: 好，而且是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1: 是
0: 啊，人家要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到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1: 搿就勿灵呢，
0: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汁水是扑出来的啊，非常非常的鲜，
1: 对吧？
0: 腥多侪辣里向头，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是200克，两百二十克，
1: 两百眼克的，
0: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而且吃这个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 我自己在家里头做汤个汤，不太好。

0: 油哦，
1: 侬自家做勿出，
0: 自家做勿出。我们苍蝇搿
1: 火候辣啥地方呢？很难把握。
0: 我哎，
1: 棉花讲了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启东店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0: 啥价钿？
1: 啊，阿拉玫瑰菜烤麸啊，38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一百眼克。
0: 哦。
1: 阿拉今朝子搿样子，椰子玫瑰菜烤麸250克是。所以先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0: 对啊对啊。
1: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8块，半只就要78块，刚刚四只就已经加几了，272了。
0: 啊，
1: 阿拉今朝只加两仓。啊，只要买268对伐？
0: 兄弟呀，
1: 搿性价比真的十足了。关键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茴香仓。
0: 哎。
1: 我门店里向150克是68块啊。150克是68块。
0: 对对对。
1: 侬搞下来整个四只鸭子两仓，搿一整套做啊，搞下来要400多块。
0: 是呢。
1: 今朝只要268，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味道，启东店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好吧？
0: 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厨接到之后立刻去做。
1: 是啊。
0: 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1: 方法有教诲
0: 啊！
1: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了辰光长，还只好冷冻保存啊。
0: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2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净含量，再把大家组合啊。
1: 哎，
0: 这套组合268元，
1: 相当合适。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吃
0: 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
1: 再
0: 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1: 对呀，
0: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1: 哎，
0: 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1: 哦，
0: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1: 侬现在视频高头看不到。
0: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1: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玫瑰菜烤麸最独特
0: 的
1: 地。
0: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看到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
1: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阿拉所有
0: 东西发的，
1: 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配套的。
0: 4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1: 对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00。
2: 肯定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死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玫瑰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那个伊那个玫瑰菜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喜烤麸口感味道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玫瑰菜老香的。

0: 数。
1: 我没多少了啊，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朋友们特别踊跃，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2: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2: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张跳舞的地方，记得吧？你的女人你老好，对吧？晚上
2: 没错，
0: 没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2: 谁呀？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2: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2: 只有两个地方，一侬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

0: 48度开才好打。到门店吃够搿个小朋友
1: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0: 抓紧
1: 哦！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0: 好，
1: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的油炸，我的地方还有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0: 像瘦肉，
1: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0: 对
1: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这些看到皮是 Q 弹
0: 小薄
1: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0: 皮薄
1: 而且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0: 那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个鱼丝啊有的老
1: 没有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鸭
0: 用小茴香
1: 是的
0: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和阿嫂小黄金刚味道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1: 对对对，
0: 阿拉今朝又回去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这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1: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0: 是的，
1: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0: 对呀、
1: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0: 是
1: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0: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嘛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1: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0: 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1: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990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虫体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点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伐？老适宜啊，而且是伐？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伐？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伐？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伐？老好。

0: 个我们电视的广播特别有缘，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吧，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忙了吧，大刘？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那是有代名了，好对啊，晚上
1: 没错，
0: 那套火车了，这套火车
1: 是啊，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搿只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
0: 啊，
1: 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只有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辣海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订好子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起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大。

0: 啊，皮特尔德拉啊，斯巴巴萨卡啊，斯巴巴萨蘑菇精嘛，啊，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七十八块半只盒子，茶香蛏68块一盒子，侬搿屋里向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
0: 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我大家可以做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油炸，我的地方还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好
1: 像瘦肉，
0: 当然你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如香，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盐丝啊，有的老多区别。
0: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呀。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烧起，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不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盐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这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做几发。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同城线的是02151119900。

0: Hello，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我们的电饭煲啊，你每天可能都要用啊，煮饭呀、焖粥啊，不过还有一些小小菜都可以。但是呢，你有没有想过哈、啊，用了很多年的电饭煲当中那个内胆是不是有涂层有刮落的？很担心的同时呢，想更换到了玻璃内胆的容易摔碎。那今天带回来了的就是我们拿来自夏普品牌的零涂层，然后呢，整个的跟食物接触面都是非常高品质钛这样一个金属玻璃所线上，而且性价比也是非常高。 先请出我们嘉宾哈，满意哈，
1: 燕华好，大家好。那确实说到钛，我相信可能很多东方顾客会说，哦，钛熟悉了。这两年在东方购买了很多，比如说钛杯呀、钛的炒锅、钛的电饭煲，包括还有很多钛的，比如说养生壶等等的商品，因为钛金属很优秀。所以如果说就像大家燕华说的啊，想要更换电饭煲，想升级电饭煲的话，今天这一档是特别好的选择，并且备货也没有那么的多，希望大家好好把握住。
0: 对，那说到我们的小家电啊，夏普品牌一定是非常响当当的。
1: 对，那以前很多朋友们到这个其他地方去背也背回来，
0: 是的呀，
1: 夏普品牌的任何一些东西，包括呢，无论是家装的冰箱呀、彩电呀，包括我们的这个电饭煲，还有很多一些电灯都跟夏普有关。那么这口的电饭煲啊，第一点，如果您家装电饭煲，以前都是很大的，
0: 对，
1: 现在不是人口我们都说是少一点嘛，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个三升的容量，那是钛钛面积，而且样子也是非常新式。最难能可贵是当中那个内胆，就跟以往不一样。
0: 是的，
1: 我跟以往那些内胆啊，就说了。
0: 我用过好几十年的，用过十几年的啊，都是这些内胆。它们那些区别是什么？是的，因为我手上拿的这两个，其实都是大家可能说以前的用户用到这内胆，对不对？但会发现就是，先看这个好了。你看，其实这个还相对比较新，可是里面不小心一下子很容易有划痕，对吧？所以像这种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内胆都是黑黑的，其实不管是当年三百多买的、三千多买的，好像内胆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里面就比如说你的饭勺呀，有时候东西哎呀。
1: 干净，不要浪费每一粒米饭。好了，刮出了这个划痕，包括像这个也是，看着好像扎实一点，但其实它里面这些黑色部分也全部都是涂层。然后你看这些什么掉色的呀，对不对？颜色不一样了。那头已经是掉色，里头啊，你看到反光当中一棱一棱的，这个头就是涂层一层一层开始脱落。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像这些涂层，我们都要知道什么？涂层的不粘锅，大家开始拒绝了，不太用了，因为知道那个涂层高温情况下可能会释放出一些不太好的物质。 对我们身体是个负担，可能是以前好像电饭煲没有去关注过。
1: 是，
0: 但是大家但凡去看啊，真的就像我说的，有可能三百多、两千多、三千多买的电饭煲，之前大概率都是涂层。那我想换什么？换成什么样的？很多人说不粘锅、炒锅我都知道没有涂层，然后现在比较好的就是钛。今天我们这个夏普的也全部都是零涂层的钛内胆电饭煲。
1: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就先把这个内胆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好，
1: 就是大家所说到的，放心的，你可能现在。 锅具呀、啊，包括是这个饮用的水杯，都是换成了钛，都拿给我们整个的一个涂这个内胆。
0: 对，所以你看，就是在我们内胆外壁当中，帮大家标得很清楚，钛 TI 零涂层，就是整个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都是钛。大家会发现，钛我们以前知道用在哪？用在假牙，用在什么心脏支架，用在髋关节、骨关节，所以它这个钛金属就很稳定，它不会有重金属的析出，不会有什么化学反应。所以我们都知道说，食物接触到。 的这个钛我们就放心了，因为比如说炒菜，我们可能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1: 是
0: 啊，有时候几分钟一道菜就出来了。但是电饭煲在里面有可能是什么半个小时、4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哦、是
0: 长时间高温情。

0: 况下，这个金属一定要稳定，所以今天就是给大家做到纯钛内胆的电饭煲。
1: 对，它没有任何的涂层，嗯、
0: 没有任何涂层、哎。
1: 对的，然后呢，它这边它还很贴心呢、啊嗯，你看它有很多一些这个标记，对吧？
0: 是的，
1: 东北米，包括这边说到了这个细苗米，分得清清楚楚，粥、粗粮、
0: 粗粮饭，
1: 当然水位在什么地方？其实无论您是怎么去用吧，钛、这个我们整个的夏普品牌，第一点零涂层更加安全和健康，除此之外也是更加贴心了。
0: 是的，是的，像四苗米其实就是类似我们那种泰国香米那种啊，它其实就煮的会更加酸糯一点。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些用起来都很简单，跟原来那个老旧电饭煲的使用方法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现场想给大家对比一下，一会儿帮我拿一下这个，好吧？
1: 好的，行。
0: 因为有很多说这个颜色看着是有点区别，但是实际上这个钛内胆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来帮大家听个声音好不好？你看我这个，
1: 哦，这质地是这样的。
0: 对，
1: 那我这个呢？
0: 你看，
1: 哦，确实。对，金属它整个的密度啊，会影响到它那个撞击和敲击这个声音。
0: 对的，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这里面因为有涂层，涂层里面可能各种乱七八糟，所以它的声音会很杂，对吧？就很杂，好几个声音的层次。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很干净，同一个声音扬出去后再有回音，所以这个就是纯钛内胆带给大家的好处。
1: 确实，
0: 对吧？
1: 所以很多朋友也会说了，用一些声音也知道这个器皿好不好？那我们这个第一点啊，它不像有些这个材质容易瘪、容易坏，当中呢跟食物接触的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内胆都是零涂层的钛。
0: 是的，
1: 这个钛你看，你买个钛的保温杯得多少钱？小小的，对吧？
0: 对呀，
1: 我们这那么大的锅嘞，已经
0: 是的呀。
1: 所以呢，这个您可能也要花上千百块钱的一个价格呢。今天我们整个的零涂层钛的这个电饭煲带回去，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并且我们说纯钛，其实现在很多说都专业了，都很懂了，一定要看钛含量。我们今天也有这个检测报告带给大家。今天这个检测报告当中，它是这么检测的，它是所有内层当中给您做了个全方位的检测，算余量。那余下的是什么呢？铁、碳、氮、氢、氧。这些全部都不是重金属，重金属什么铅、汞、闷那些没有的。然后这些余量总和是小于0.4，那么剩下部分都是钛，钛就是大于99.6%。那你想这个级别已经是非常高了，对吧？因为有很多都知道说99.5%、99.6%、99.8%，一个杯子就要卖到将近上千块钱。我们今天钛内胆电饭煲能够给大家做到纯度是大于99.6%，就意味着是高纯钛带给大家。
1: 是的，那我们整个电饭包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非常的小巧，但是它容量还是可以的，三升的容量，一家三口，一家五口，正正好好。然后呢又很简洁，很多朋友会说它那个面板操作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对吧？
0: 是的，
1: 六段智能的烹饪，还有这个24小时的预约，比如说金煮饭呀、快煮饭呀、粗粮饭啊、营养汤啊、营养粥啊，再加热都有，包括这边有菜单，还可以预约，包括保温和取消，
0: 对，
1: 也是让你只要是会看就可以了。
0: 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没有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发酵呀，然后做蛋糕呀，就是把大家经常会用的煮米饭和营养汤系列、营养粥系列给它做得更加专业和到位。
1: 确实，那如果说今天你喜欢的话，你看看我们把它用来这个做的这个食材，
0: 给大家看看效果啊。是的，
1: 这是一锅米饭，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因为做米饭很多说最基础的这个功能，也要看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看，首先我们告诉大家，因为很多人会想到换电饭煲是什么，就是我那个米饭好像上下加热不均匀了，好像底部是有点糊糊的，但是上面好像还是有点那种夹生的感觉。
1: 对，
0: 可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你看每一粒米饭全部都是颗颗饱满、粒粒均匀，
1: 看到糯糯的，对吧？把这个水分啊、粘度啊，包括我们米饭当中一些氨基酸、营养成分也都给释放出来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打开之后香味就非常浓，因为我们确实没有买那种什么超级好的米啊，十几块钱一斤那种，就是普普通通的这种米，但是带给大家效果就非常好，你看这种糯性都很足，对不对？所以作为一个电饭煲，煮米饭是它最基础功能。
1: 是。
0: 第二个，我们一直说这个小巧，但是它容量够不够大？我
1: 在现场多少碗饭，对吧？
0: 好的。
1: 多少碗饭？
0: 对。
1: 因为它的那个占地呀，就是大概是一张 A4 纸的一个大小。
0: 对。
1: 但是呢，哎，小身材大容量。
0: 是的，我就现场帮大家盛出来感觉一下，因为确实很多说，也平时基本上可能人口不是很多，但是难免有时候团聚呀，对吧？后面中秋。 秋节呀，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呢，大家想要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它够不够用，对不对？然后您看我现在已经是四碗了，然后顺便大家可以看到每一粒米饭舀出来，确实上下非常均匀。
1: 我本来以为弄个六碗差不多了，就看它大小啊、哦。但是你看它还有那么多的余量，
0: 还有这么多，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吧？
1: 是的，
0: 对吧？我们真的很真实的跟大家说，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余量。然后您看整个底部布张效果也非常的优秀，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确实能够做到非常优秀的这个内胆的容量，然后米饭煮得非常均匀，大小又够用。
1: 是，
0: 不要看它三升小啊，真的是可大可小，一两个人米饭它也煮得很好吃，
1: 对，
0: 六到八个人的分量我们也足够的。
1: 而且关键是它那个内胆零涂层，放心，
0: 零涂层
1: 就算是有时候你说说这个浓油赤酱的呀，包括有些养生的食材呀，煲汤也可以在里头，
0: 对，
1: 清洗起来也很方便啊。这种什么钢丝球什么都可以来
0: 随便刷
1: 的，
0: 对对对对，
1: 啊、你看这个就营养汤了，
0: 营养汤系列、对吧？这个应该是笋尖老鸭汤、是不是？所以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呦，今天真的想怎么滋补身体？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懂怎么搭配。但是您想，这种就是说，哎，如果炖的时间长，您会不会有担心它里面有什么化学反应看不到？
1: 对，
0: 会不会有什么重金属析出您看不到？
1: 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要用电饭煲烧汤啊，他们一般就很少，特别要放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当归呀、啊、虫草啊、之类的，对吧？
0: 对，
1: 像这个老鸭、老母鸡、
0: 是的，
1: 什么都可以用它来炖了，又省时间，而且啊，现在的一些叔叔阿姨很聪明，买了这个回去之后，我们很多老会员啊，都是晚上10点、11点之后开始煲的了、然后保温保好了，第二天吃好嘞。
0: 是的呀，关键是可能很多时候里面加了咸肉，加了各种各样那个鸭子什么的，
1: 腌制的
0: 、
1: 它的那个酸碱的稳定性不是很好，
0: 对吧？我们今天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它就是耐酸碱、耐腐蚀，包括耐高温、耐低温。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比如说您今天不管放什么食材，您就放心的炖，不用担心这个锅就会给您拖后腿。
1: 是的，
0: 因为你想，它能够用在牙里面，用在心脏支架里面，用在关节里面，它跟身体都能够长在一起，它有多安全？
1: 而且它很就是轻盈，对吧？它就质量非常轻，然后又非常的稳定。
0: 对的，
1: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了，夏普的纯钛的电饭煲，2到6人的使用，刚才看到了就远远不止，对吧？
0: 是的，
1: 有我们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啊，六段智能的选择，24小时预约，3升的容量啊，
0: 是
1: 在市场当中大概是在1299。
0: 我们市场当中其实是1500多，1299是之前东方购物的价格
1: 的，
0: 对。
1: 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特卖的一个价格，只需要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0: 是的，
1: 如果您真正好好想要更换一个电饭煲，或者呢，无论是换小一点点型号的，或者就是说我就想换一个没有任何涂层的，这个完全可以带回去。
0: 是，
1: 夏普又是大品牌，可以放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需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煲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们心脏病外线非常繁忙啊，赶紧来抢线了。那说到我们的夏普品牌，这个是真泰零涂层的电饭煲。说到电饭煲呢，我相信您家中一定有电饭煲，但是您是不是有这个，就是不是说有时候眼不见为净哦，想像皮子那就碎了。但是你想，总会在盛饭舀饭的时候、煮饭的时候，你勺子呀，包括热呀，都会碰到我们一些食材的食物。
1: 对的，对的。所以可能以前没有注意到，哎呀，这两年一看怎么都是黑黑的，然后有些什么白白的露出来了，然后有些什么深浅不一了，有些划痕了。因为其实我自己家里面就是换这个泰利奶电饭煲之前那个电饭煲也很好，然后当年也是在东方购买的，1999，然后就觉得为了小朋友吃口好饭啊，也真的是很值得。但是那天去看，哎呀，原来也是涂层，因为那个时候
0: 就技术没有那么发达。
1: 对呀，大家应用的领域还没有说，哎呀，把电饭煲也做成泰的那一档的。可是现在真的家家户户基本上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很知道生活品质怎么来提高，怎么来保证的。您想泰杯，您家有几个？3个还是5个？对吧？包括有很多是我家那个泰的炒锅用了很多年了，它的养生壶每次搭配什么食材呀、搭配什么花茶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用的。那电饭煲我觉得也得更换上，为什么呢？因为您想灶台当中啊，是不是只有电饭煲永远不会拿下去？
0: 对，
1: 还有一个微波炉，
0: 是
1: 其他的什么空气炸锅呀、豆浆机啊、破壁机
0: 呀，
1: 对吧？有时候用起来拿出来，然后不用了给它塞到柜子里。但是这个电饭煲是一年到头你不会拿下去的，一天吧，我不说3次，我觉得2次差不多，至少1次嘛。
0: 哎，每天晚上你弄个饭总要有的，对吧？
1: 对的呀。
0: 那它的占地面积大概是多少？
1: 占地面积我拿一个 A4 纸来帮大家对比一下啊。就比如说大家先看这个高度，这个高度是我们 A4 纸这样横过来，它这个高度就差不多了。然后宽度的话也是差不多 A4 纸这样横过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就宽一丢丢。然后顶部的话，我们其实也几乎用一张 A4 纸就能够给它盖住了，
0: 确实，
1: 对吧？然后侧面这个宽度也差不多就是一张 A4 纸，
0: 反正一张 A4 纸的一个长宽高左右。
1: 对对，您就把它横过来、竖过来这样对比一下，几乎就是不占空间的。
0: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就我们家那个电饭煲那个时候买太大了，
1: 5升的，
0: 然后我也不忘记几升，反正就那个厨房当中橱柜那个抽屉啊，
1: 放不进去的，
0: 塞不进的。包括呢，还有在整个的这个柜子里头塞不进的。那这个的大小正好。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啊，就因为我之前是特别关注于这个健康的，
1: 对，
0: 我从涂层锅是换到过玻璃内胆的电饭煲，然后看到这个零涂层钛的呢，我又想换回它。
1: 是的。
0: 那个玻璃内胆被我敲碎过好多次，更换过好多次，都是成本哎，而且吓人了，你本来要烧饭的，一些。两个大
1: 本，对对
0: 对，不太好。那这个呢，就哎蛮好的。大家到外头去买什么？这个眼镜，包括是这个假牙的那个支架，心脏的那个起搏器的这个支架，对不对？那医生，包括是很多人都会问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材质？
1: 对的，
0: 钛的材质，价格大家心里头清楚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确实很安全，它是高温低温都不怕，酸的咸的辣的都不怕。因为有时候总归，比如说今天做个粗粮饭，然后呢炖点什么咸的，对不对？炖点什么红烧肉，它你这个里面口味怎么变化，它都不会变化，它就很稳定。
0: 哎，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养生汤当中有什么虫草花呀、枸杞呀，你放在这个内胆当中，你完全可以放心。
1: 是的，时间再长都不用担心，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是自己是真的是啥都能够看到说啊，他今天发生化学反应了，他今天掉涂层了，不可能的嘛。我们就把它交给健康的一个材质，然后钛在内锅当中标得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地方标得很清楚，钛TI钛，然后也没有任何涂层，没有任何涂层情况下，就比如说你不小心刮呀划呀，其实都没问题，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听声音是很重要的，也是很简单的，您来听。
0: 声如磬，
1: 但是要有对比。来，一会儿帮我拿一下这个啊，
0: 这么的声音啊。
1: 对的，我就是拿这两个来对帮大家对比一下，就是你没发现。说句不是很好的，就感觉破铜烂铁的这种，对吧？
0: 反正就是它那个密度啊就不太一样，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对吧？
1: 对吧？
0: 它整个声音的质地传递出来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的其实啊，你说钛蛮轻的，但我们整

0: 厚度，包括它的一个导热的程度，还是蛮扎实的。
1: 是的，
0: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包括你看，我们多多少少去碗的时候，会用点那一碗舀米饭，当中也有这个刮痕。但您放心，因为它没有涂层，
1: 这个刮痕就完全不影响使用。
0: 不像以前的时候，我们用到一些内胆当中有刮痕了，包括有掉下来的，包括有这白的印出来了，你先一个灯一下，那些东西去哪里了？
1: 是的呀，
0: 米饭又粘又粘，对吧？到谁的肚子里头去了？
1: 是的，对身体总会是个负担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说拒绝涂层。然后今天是整个没有任何涂层的，然后再加上三升的这个容量，真的是可大可小。
0: 对，
1: 您煮任何的东西，包括粗粮饭也好呀，包括煮米饭也好呀，还有什么营养汤系列，它都很安全。
0: 确实。
1: 然后呢，它操作方式也很简单，对吧？前面摁一下，然后
0: 打
1: 开。对，打开之后
0: 就是那个杂粮饭。
1: 杂粮饭，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懂搭配，
0: 就是他们会就是精米和粗粮啊，一起要吃，这也是中国营养学会给到大家的一个启示，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的。
1: 是的，这个应该是加了一丢丢糯米嘛，要么就是水加的有点多，我感觉确实好糯的这种感觉，好绵密的感觉。
0: 确实是糯，因为它受热均匀之后啊，米饭它会受热之后跟水充分进行吸收，
1: 对的，
0: 所以饭好吃，你就不用买太贵的米了，但是有心米买新米啊。
1: 是
0: 我们这个这加上这个红豆。
1: 红豆，我一夹，
0: 对吧？
1: 对吧？筷子一动，马上就给它酥烂了，
0: 对
1: 不对？
0: 非常非常
1: 的。是的，我拿一颗出来，帮大家稍微压一压，然后呢，用这个手啊，给大家有点烫，
0: 有点烫，对吧？
1: 哎呀，
0: 糯的粉的，
1: 是不是粉粉糯糯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以前我们煮这种东西就比较麻烦嘛。哎呀，这个煮不烂的，然后我要用怎么那个什么泡啊，然后用怎么样啊，对不对？就感觉哎，想为了吃点好吃的，为了吃点营养的，好像还是蛮费劲的，
0: 确实，
1: 对不对？但今天交给电饭煲就可以了，
0: 对，
1: 因为它整个里面内循环能够差不多沸点达到103度，所以它的这个加热过程会很彻底。
0: 是的，但是之前如果达到那个温度是有涂层的，你是不是有可能担心？
1: 是，
0: 就跟你炖上这个牛肉啊，对不对？牛肉煲，你现在真正好好到这个秋天之后，这个吃红肉的这个季节又开始到了。
1: 哇！
0: 哎，牛羊肉，你再放什么咖喱呀、红烧的呀、酱香，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涂层。
1: 是的，
0: 你直接可以用钢丝球进行刷洗、清洗也方便。
1: 对的，关键还不会留异味，
0: 哎，不
1: 会留味道，
0: 对
1: 吧？
0: 不要今天你烧完了咖喱，明天再弄饭，那个咖这个饭又有一点带有咖喱的这种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这牛肉都焖得很酥烂了，
1: 很酥烂，对吧？像整个牛肉都能够让大家吃得非常的爽口的感觉，然后包括像这种土豆，哎呦，土豆我想夹起来都有点夹不起来，
0: 对吧？
1: 对，但是它的形状就保留得很完整，对不对？所以大家会发现，像这种就是说，你会觉得，我这根炖的小朋友爱吃，
0: 对。
1: 然后呢，我可能炖的什么生汤的小朋友不爱吃，但是您放心，您炖好今天的牛肉，下次再去炖生汤，然后下次再去炖什么小米粥，没有任何创味的，因为它就没有发生化学。它不会吸味道，
0: 而且在我们六个不同的这个控制键当中啊，专门是有营养汤和
1: 营养粥，对
0: 吧？还可以再次加热，包括金煮饭呀、快煮饭呀，
1: 是的，
0: 粗粮饭都可以，保温也可以，并且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1: 对，
0: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
1: 是，
0: 而且夏普达品牌对于它的稳定性、小店的那种品质，
1: 对，因为做大家电都能够做的这么专业，什么冰箱、空调、洗衣机，有很多都是夏普的，对不
0: 对？
1: 那你想做小家电真的是驾轻就熟，
0: 是的，
1: 主要是其实里面涉及到很多，比如说温度的控制呀、时间的控制呀，其实这个已经对我们夏普电饭煲来说是个很基础的功能，很基础的一些设备。
0: 但是今天就是价格非常的优惠哈，就是您在市场当中看到可能要1500多，东方购物曾经卖到过1299元。
1: 是的，
0: 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跟我们新闻综合频道好物齐刷刷，如果你是从新闻频道来的新朋友，9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是的，基本上就是大家原先可能说买个差不多300毫升。那保温杯，这个保温杯也很好，对吧？也都是内外都是钛的，也能够让大家泡不同的什么，比如说可乐、豆浆、牛奶，你装一装；咖啡什么装一装，包括很多是我在里面泡生片都很好的。就是差不多大家买一个保温杯的价格，今天可以把电饭煲带回去，毕竟它是电器，毕竟全家都可以享用的，对不对？
0: 它是零涂层，并且用到的是非常好的这个钛啊。
1: 是的，
0: 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

0: 3分钟时间。那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排队了啊，所以呢，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大家立减5元。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您所向是有99.5%的纯钛不粘锅啊，就是当中那个我们的这个内胆是不粘的，然后呢内胆也是零涂层的，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主要就是现在确实大家对钛呢越来越有认知了，对吧？可能以前很多说，哎呀，为什么一个钛杯要卖1000多块钱，对不对？但是听了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和讲解之后，哦，原来1000多块钱是有道理的，是值得的。
0: 我还买到过什么1500多的钛杯，那个时候想想，对啊，这身体重要呀，健康重要呀，
1: 是的。
0: 你不知道这个那个东西到底是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你说我买的东西都还蛮好的，我们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
1: 对对，
0: 很讲究品质的。
1: 对的，
0: 牛肉、蔬菜，我现在还专门挑有机的去买。哎，
1: 对呀。
0: 那后头来吃苦苦的，要跟我们啥地方吃出来的啦？因为外头不太吃的，
1: 是
0: 家里头做的。哦，后来才有意识到哦，可能是锅，可能是电饭煲，
1: 对，
0: 当中的一些涂层，你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容易脱落。
1: 是的，
0: 或者你清洗起来不当的时候，它就容易刮落。
1: 对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我推荐锅具的时候，大家问的最多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涂层。
0: 对，
1: 没有涂层，目前真的是绝大多数很多上海阿姨的选择。那今天我们这个电饭煲也没有涂层，为什么要强调呢？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电饭煲啊，真的是不是大家想想看，可能当年也买过很多很好的牌子，也是我，对吧？你看，我们家也
0: 换过好多，而且都不是用坏的。电饭煲换，它有因为有时代的更新，那技术，对吧？
1: 哎，
0: 然后我很早就关注到内胆了。在我们的钛这个内胆之前，有过出过玻璃内胆，而且只有两家出过。我当时换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健康最重要，
1: 不要有涂层呀，玻璃也是挺好的，也没有涂层。
0: 因为电饭煲不是说你一个人吃，单独一个人吃，
1: 对，
0: 它是
1: 全家人，是的，
0: 客人来全家人一起。
1: 对的，并且电饭煲还有个什么特点，就是你想炒菜可能5分钟也能出一道菜，
0: 对，
1: 但是电饭煲基本上快煮米饭也要差不多35分钟吧，
0: 半个小时左右，
1: 对吧？半个小时，然后普通的煮米饭45分钟，然后有时候炖个汤啊，那可能是1个多小时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长期高温情况下，这些涂层您掉一点下来，吃到肚子里面，吃到小孩子肚子里面，孙子孙女肚子里面，总归是个负担呀。因为这种东西很多都是没办法代谢的，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不要让锅具给您拖后腿。您已经花了很多的钱去买那些好的食材啦，好的米呀，好的水呀，对不对？包括呢，有很多是我还加点什么虫草，加点滋补东西，不要让那些钱打水漂。我们要给它加分。我觉得钛内胆的锅具、电饭煲都是给您做加分的。
0: 是的，以前啊是说做吧说的，不知道，对吧？就只图方便功能，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快速，或者说功能是不是多？我除了可以做这个做那个，我
1: 可以发酵做蛋糕，
0: 对吧？那现在不是现在说哦，这个功能放其次了。你最最基础跟我食材接触的这个材质到底是什么？现在观众朋友们非常关心这一点。
1: 是的，
0: 有涂层的，你说大家都有涂层啊，就随便大家再去干嘛吧。哎，他用的没有涂层的，用我用的有涂层，
1: 是的呀。
0: 然后再看看这个报告，看看那个报告嘛，确实。那么时代，我包括我们很多一些材质在更新当中。
1: 对的，
0: 我们所有跟食物接触的啊，这里头的跟食品接触的，全部都是用到了99.5%的钛。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高纯钛。
0: 而且没有任何的涂层，就算这边你看到吗？难免会有刮刮蹭蹭的。OK，金属当
1: 中这个还是我们就是说，真的是现场暴力实验这种感觉，这样
0: 这刮了之后，它只是凹进去的坑，对吧？
1: 对，
0: 不是说就有涂层。
1: 对，因为它是整块钛板来做压制的，然后钛中间是铝，外部是不锈钢，铝呢是能够更加好的升温，不锈钢是帮助大家去导磁。所以其实主要是跟食物接触这一层，全部都是纯钛。
0: 是。
1: 然后呢，这个钛的含量，我们现场有检测报告给到大家，因为这个我们不能随便说，东方过质检还是很严格的，就是我们出具的这些都是要提前去报备的啊。我们在这边检测它是这样子的啊，钛是算余量的 TAE， 然后呢剩下的铁碳氮氢氧这些，首先大家会发现它不是重金属，然后它的含量都标得很清晰，什么0.003啊，0.004啊，总和是小于0.4，那么剩下的钛就是大于99.6%，并且这些铁呀、碳呀，那你想，我们身体当中本来就会存在这些微量元素，所以它对身体没有负担，没有害处，没有重金属，不是那么
0: 铅汞、铅汞锰啊之类的，
1: 对不对？
0: 你看铁嘛，大家那可能也铁锅啊一起炒的，对吧？都很能够理解。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当中99.5%左右都是我们的这个钛，就是纯钛啊，99.6%，
1: 对，
0: 就是钛，就不低于99.5%嘛。然后再加上它。 那个人性化的，这边是为您所标注出来的，包括里头、对吧，你放的水是多少，因为每个电饭煲它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个材料它导热更快了之后大概水温在什么地方，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按照自己平时的这个煮饭
1: 微调，可以
0: 调一下，没完全没问题、
1: 是的，
0: 带回去用电饭煲吗？你们哎呦，手拍出都那么好听哦，
1: 对不对？你看，
0: 对，你们比我还要能够这个会用电饭煲，包括平时在自己生活当中，同样也是。
1: 是的，
0: 我是再敲一敲，对吧、
1: 可以可以，因为你那个手的声音我觉得很清晰，对吧？然后用这个，更明了。
0: 是的，
1: 但我这个就是，
0: 对。它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这种声音，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就我们有检测报告，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您标注了，它就是零涂层，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对于涂层很害怕的，你赶紧锅嘛也换了，保温杯嘛也换了，赶紧电饭煲
1: 也换起来，对吧？并且我们夏普的话，确实温度控制这些真的是很专业的。
0: 是的。
1: 然后今天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米粥，对。
0: 我看里头是有这金汤啊，
1: 来，
0: 那么香啊。
1: 哦、
0: 海参啊，
1: 海参！
0: 我的天，我怎么那么香、哎，你说你其他有涂层的，你可能以前也放进去，
1: 是。
0: 但是问题是，你能用后门子后门的车、有没有想过？哎呀。东西不在那个这个食材当中，而在它的器皿当中。
1: 是的，那你想，有时候买一套海参，东方购买的什么2000多块钱，有机的可能还更贵一点，对吧？
0: 对的。
1: 那真的是买了品质好的。那如果说这个里面锅具啊有什么涂层啦，有什么重金属析出了、那您这个钱不是打水漂了吗？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小米疗生粥，您在外面一位。128、168，对不对？
0: 所以很多，特别是东方购物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就很讲究的。以前就是碗的材质，他们就知道了；还有那锅的材质、汤锅的材质都知道了。有的都免于龙虾不打涌了，对吧？用什么玻璃碗啊，这种啊，就是大家都很清晰。
1: 是的，
0: 对于这方面的一些概念和认知都还蛮高的。
1: 对的，对的。然后这个应该是
0: 真啊！哇、我的天哪！今天电饭煲
1: 这个是大菜，
0: 位置真的好高啊！
1: 是的，对吧？这个是之前我们还没有呈现过这种大菜，
0: 是的，
1: 哇，真的是。
0: 说句实话，我看到过涂层的那些电饭煲，确实没用到过这些食材。
1: 是的，但是现在我想，有时候想想嘛，就是你像做这种菜吧，就是你要在那边候时间，对吧？候个什么2个小时，然后在那边炖，也觉得挺累的，还不如交给电器呢。然后这段时间你还可以出去什么看个电视呀，然后那个刷个剧啊什么的。
0: 我是觉得他那个，你这个钱啊，每期费用。可以用半价电，
1: 哎，
0: 你用的时间长了之后啊，就说不定一个电饭煲还能省出来。
1: 是的，是的，确实，对吧？
0: 对，
1: 因为像这种真的是很滋补身体的，因为秋冬天来了嘛，很多说冬令进补怎么补，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更加懂，
0: 确实，
1: 真的比我们更加懂怎么补、怎么搭配。然后，那你想您自己就是有很多那个搭配需要去发挥的情况下，太没有给您拖后腿，
0: 对，
1: 它不会有什么化学反应，也不会有什么重金属析出，它也不会说，哎呦，今天好像炖了这个之后味道老。然后下一次炖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个甲鱼的味道、没有的，它不会留异味的、
0: 它呢也可以用这种钢丝球啊什么去刷没问题、如果你的杯子已经换成了钛杯、然后呢锅也是，对吧，换成了这个钛锅，今天我们的电饭煲跟食材一起换一下、而且今天性价比啊，我就说其实说句实话，为了健康大家真的是愿意出这个价格的。
1: 对的，
0: 在东方购物曾经卖到过1299元，今天本档节目当中等于再为您讲了这个300块钱，
1: 是的，
0: 999元就可以带回
1: 家。对的，几乎就是一个钛杯的价格，并且东方购出去的每一个电器全部都是全新品，不会有什么翻新的次品那种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相信大家也是会更加相信东方购这个平台，
0: 对，
1: 包括还有带礼盒包装，因为到了下半年之后，可能很多说乔迁新居呀，然后有什么小年轻结婚呀，
0: 对
1: 不对？然后呢，闺蜜她什么生日呀、生日宴呀，您正好可以给她做一个礼物送给她，她每次用的时候都可以觉得啊，这个钛内胆的电饭煲太好了，
0: 你包1000块钱红包还不如送这个。
1: 确实
0: 真的很好，又散又实用，而且都能用得上，好吧。最后的14分钟时间，背后也不多了啊。东方购的电话专线是021511990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吧，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 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这个电饭煲太好了，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钛的电饭煲。因为我对钛了解的话呢，就是航空器材，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心脏大支架什么的，因为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上复读时间了哈，我们的备货和组数越来越少了。我知道马一哈也一直是做我们这个夏普的一些电器呀、啊，或者是很多一些，比如说电饭煲。
1: 是的，包括夏普的话，比如说吊扇灯，其实这些年在东方湖也是卖的特别好。
0: 对。
1: 然后夏普电视机、对吧？包括夏普的冰箱、洗衣机，其实之前我们东方湖全都推荐过。
0: 对。
1: 所以其实像这些电器的东西，大家会想要选择个大品牌，就是因为想的稳定一点。嗯。哎，不要用着用着这里跳个错呀，用着用着好像说不是很稳定呀。
0: 对吧
1: 就是稳定、就是性能好、
0: 对，
1: 所以其实做电饭煲呢，因为夏普在厨具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夏普的什么微波炉、包括电饭煲，包括有很多其他一些小家电也是非常优秀的、只是以前好像说我们更多的宣传重心在什么家电呀，然后呢
0: 功能对吧、品牌历史、
1: 对、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它那个内胆是它的一个升级和改革的
1: 是的品牌，夏普品牌给您保证是什么，就是我们温度控制芯片很好、没问题
0: 对吧
1: 电脑控制这些温度时间、还有一个就是核心的，就是像燕华说的内胆是零涂层的真钛内胆电饭煲、其实为什么要强调真钛啊，现在因为钛很火，所以市面当中有很多钛涂层，它也可以叫钛锅，然后钛合金也可以叫钛锅
0: 啊，
1: 对呀，
0: 水那么深，
1: 有些就比如说钛含量啊，比如说20%、30%，
0: 它都能够叫钛，
1: 也叫钛锅，就像我们原来买那个叫什么实木家具一样的就是我门板用到实木家具，我整个家具就都可以叫实木家具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呢，
0: 我们这个不是，99.5%了。
1: 对、我们跟食物接触的全部那一层都是钛，并且纯度能够达到99.5%以上、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就好像你买实木家具，买到一个里里外外全部都是实木的这种实木家具的感觉。
0: 因为你是冲着这个材质来买的、
1: 对呀、
0: 那么就告诉你我们这个材质的含量是多少，
1: 是的，
0: 你花的每一分钱也是花在了这个刀刃上和刀坎上、对吧、所以今天999元带回去，就是你所担心的涂层的问题帮你解决掉了，
1: 没有任何涂层。
0: 那么我们整个那个电饭煲它那个技术和功能、包括品牌的稳定性啊、技术革新啊，以前都放在那边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也是做到一个升级，
1: 是的、我们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对吧，因为有很多还在担心说三升的这个容量到底它的占地面积怎么样、对不对？比如说这样横过来，然后高度就是差不多 A4 纸这样横过来、然后侧面的这个宽度差不多就是这样 A4 纸然后多出来一丢丢，
0: 是
1: 不是？然后上面这个我们一张 A4 纸几乎就能够盖住了、然后横过来这个面，您看也是差不多一张 A4
0: 纸的大小，对吧？
1: 对，所以几乎就是您 A4 纸，然后横过来、竖过来这样去对比一下，几乎都放得下。
0: A4 纸呀，包括这种杂志的，大家可以看看
1: 小朋友的课本对比一下，
0: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像就这对比是什么？其实放台面当中，大家基本都有。就你万一有时候就要收起来的，放在橱柜里头呀、因为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海，就是得米过的
1: 干净
0: 桑桑啊，弄好收特，然后橱柜当中可以放，抽屉里头可以放，对不对？那么这个大小也真正很好，
1: 是的，
0: 而且看上去蛮干净的，你擦起来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1: 对，您看，
0: 不像有些地方有这个卫生死角了，它没有、而且我知道这上头这个好像还是可以
1: 可以拆卸，没有问题，
0: 对吧？这里头还有一个这个可以拆卸，那个密封圈、密胶圈、大硅胶圈也可以进行擦拭，
1: 是的，
0: 放心啊。
1: 主要就是说打开之后其实操作很简单，然后内胆真的就是核心，
0: 是
1: 仿佛要跟大家看对比，就是因为确实以前300多块钱买个电饭煲，对吧？然后呢600多块钱、900多块钱、1000多块钱、2000都有，但是基本上大家买到的，我们自己家里面原先也是这样子的，大概率都是涂层，就是这些黑黑的，您看，哎，怎么有亮亮银色这种感觉？
0: 就是刮掉了，
1: 刮掉了。然后有时候比如说米饭粘了之后呢，我总想给它，
0: 弄干净，
1: 不要浪费，每一粒米都给它挖出来，然后挖出来再去煮点粥，对不对？所以像这种不小心留下的划痕，其实真的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涂层哦，不是很耐高温的，这个涂层呢，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总归是个负担的。
0: 就它使用的时间长了之后，特别你刮掉之后啊，它里头的等于说是内壁就露出来了，
1: 对吧？
0: 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无论是锅呀什么的，都要有没有涂层的，因为看到涂层、听到这个涂层的报告哈斯特了。然后呢，就算没有涂层的有了，电饭煲当中没有涂层的有了，
1: 是的，今天有了
0: 这个就是没有涂层的我们的电饭煲带回家。最后7分钟时间，我们再听听这个声音。
1: 好，可以对比一下，因为这个很直接，很能够说明问题。你看，
0: 用纸在敲，就
1: 来，
0: 这个不一样，对吧？
1: 就很悠扬那种，是很干净，
0: 哎，对，
1: 对吧？
0: 也很扎实，
1: 哎。但是你看我这个，
0: 对吧？ 大家能够听得出来，然后呢材质自己摸到自己看到也能够，
1: 是的，
0: 肉眼当中能看得出来。
1: 对对对，
0: 再开两个什么菜？
1: 好，再给大家看看，就是电饭煲带回家，对吧？其实它煮各种米饭，各种一些菜都是真的很棒的。
0: 九月中下旬左右，我们这个新米要上市了。哎，你很多一些朋友们等着新米嘞，香，
1: 好香哦！
0: 电饭煲赶紧换一个，对吧？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想，有很多，比如说今天这个米饭煮出来，菜饭煮出来。就每一粒米都是油亮油亮的，就说明它在里面沸腾的时候真的很均匀，对不对？然后沸腾的就很彻底，包括这种什么咸肉的那种香味哦，都是丝丝甜的，全部都是混在每一粒米饭当中。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告诉大家，您今天可以带回家煮简单的白米饭，煮一些粗粮饭，煮一些菜饭，它都是能够让大家享受到这个原汁原味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比如说留了味道呀，然后有串味呀，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原汁原味。
0: 对，
1: 我们就是让大家享受原汁原味，也是源于太内档很稳定。
0: 是的，那除了这个菜饭之后，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个这个主菜是什么。
1: 这个就是前面
0: 那个老鸭汤，
1: 老鸭汤
0: 免煎汤。
1: 对对对对，
0: 有些朋友要吃这个有养生的食材呀，当归、枸杞，包括一些这个补黄芪跟鸡汤什么的，都可以放进去。
1: 对，
0: 你这样涂可能不太敢放。这个菜就很稳定的，它能够那个心脏，你像那支架里头能用到这个材质。
1: 是的。是的，
0: 能够在种植芽当中用到一个非常昂贵的这个菜作为一个基底的，
1: 是的，
0: 你想想看，它多稳定，
1: 很稳定，
0: 对 吧,
1: 对吧？然后炖的又很酥烂，对不对？因为其实你看，像这个老鸭当中，就是大家扯出来这个肉的颜色会比较红，所以很多妈妈好像特别会喜欢，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其实一个是炖的很酥烂，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咬得动。那还有一个就是你里面加任何的食材，它都不会有化学反应，没有什么重金属的析出，
0: 是
1: 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然后就是不留味道，对不对？
0: 不串味儿。
1: 不串味，然后很好洗。您就算可能说我今天要在里面什么给它钢丝球刷一刷，什么都没问题。
0: 对，
1: 这个就是大家买菜的原因，
0: 是
1: 就是喜欢菜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各种发挥食材怎么去搭配。
0: 是，
1: 然后买的那些简单的红枣枸杞不浪费，买的昂贵的那些虫草呀，那些什么海参呀，那些什么当归呀、陈皮呀，都不浪费的。
0: 对对对，刚才给大家看了我们这个内胆内胆呢，
1: 香我这些菜，
0: 对，和这个食物接触的部分都是这个菜，对吧？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功能，

0: 好吧，
1: 好，
0: 因为很多人说，因为我这个 tag 我是看到了，那么功能能不能满足到我们呢？嗯，基本的功能都有，然后它有六个不同的功能，
1: 是的，
0: 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那边的汤，那它有煲汤哦，
1: 营养汤、
0: 营
1: 养
0: 粥，再加热，
1: 是的，
0: 然后呢这边有保温、取消，还有呢预约，
1: 24小时预约，
0: 24个小时的预约，
1: 对的，其实大家很简单能够看到，我们基本上把所有的就是说米饭和粥、营养粥都做得更加专业，因为以前电饭煲好像从来没有看到把营养两个字拎出来，什么营养汤、营养粥，对不对？其实就考虑到钛很健康，没有涂层也很健康。
0: 你看
1: 现在大家对营养要求高，
0: 对啊，不仅仅是就营养拿的可以买很多食材，
1: 对，
0: 更健康，认知提升了之后，
1: 是的，
0: 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对对，
0: 食品也是安全第一位，然后我们整个的锅具同样也是，对吧？
1: 是的，
0: 以前可能因为钛啊，它是用在航天领域，
1: 航天航空
0: 用在很多精密的当中去的，
1: 对，
0: 这个太高太高了，一个钛杯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这个容量，对不对？包括面积都不一样，它的那个这个，我就说成本，你就说为什么今天它底位不过999块钱，我买到哪买底位不都快九号买的多了，成本
1: 成本不一样，
0: 材
1: 质不一样，
0: 材质不一样，你说哎，人家也说是钛嘛，纯度还不一样，
1: 对的，对的，
0: 就跟你去买这个足金啊，足金的这个金。条啊，或者是首饰机，跟你14K 的、8K 的、6K 的能比的
1: 不一样呀，
0: 不一样的，
1: 对不对？
0: 所以成本在那边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品质也是在那边。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999，我真的花的还是值的。
0: 是，
1: 尤其是你想带回家之后呢，因为有很多涂层电饭煲，可能大家会想说，哦，一年换一个内胆，两年换一个内胆，后续的成本可能不停在投入。但是今天这个，你只要不故意破坏它，它真的不会坏。
0: 哎，不会的。去买到涂层的电饭煲的朋友嘛，一开始想，我哎，你表子，你看它一年换吧，
1: 啊，也不坏是吧？
0: 哎，好勇勇，人都是这样的嘛。
1: 但是这两年大家好像意识到了，
0: 你就这个999块钱买回去之后，放心，你用好了，对吧？而且这个夏普的品牌小家电，反正用到电饭煲这个里头呢，
1: 是的，
0: 不用担心你，而且使用频率很高。你不要说我花了一个昂贵的价格，我一个月用那么一两次的，我只是个过年过节的时候用的，那我就也没必要。
1: 是的，
0: 你每天
1: 每天用，每一顿用，
0: 哎，你一个星期起码上3到4次饭的，用到电饭煲的，那可以更换一下，
1: 是的，
0: 使用的频率高了，它的
1: 成本就
0: 太
1: 低
0: 了，
1: 对不
0: 对？最后两分钟时间了，来不及了。好，东方购物之前卖到过1299块钱，
1: 是的，
0: 这口的这个电饭煲。
1: 1299，我们其实差不多卖了将近2年的时间。然后呢，后面有一次就是我们大活动的时候，给大家做了一次降价特卖999，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个价格组合，依然还是维持999。
0: 就是有没有比999更低的？
1: 没有过，
0: 对吧？
1: 对，
0: 在东方购物目前是底价带回去，好吧？
1: 是的，
0: 备货也不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How are you doing, girl? How are you doing, boy? Let's bring it all together. How are you doing? It's time to

0: 时间啊，我们的备货到个位数了。所以今天还没有下单成功的朋友们，
1: 要抓紧时间。对的，因为备货确实不是很多，因为有很多东方货的商品都是每周固定会来推荐一次，但是夏普电饭煲有时候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才会来一次，因为其实这个成本还是确实摆在这边，主要就是钛的，我们又告诉大家是纯度能够达到大于99.6%，并且没有涂层的，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提炼周期和制作周期的。所以今天大家想要说健康的、没有涂层的纯钛内胆的电饭煲，今天。才花到999，几乎就是大家花一个保温杯的价格，可以把电饭煲带回去了、啊。
0: 确实，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啊，赶紧饮食更换起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9000。

0: 厚德载万物，
1: 善为本。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莫许明。听了这么好听的歌曲，我希望大家没有困啊。我们继续来聊我们的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啊。野山参每一次一捞到它，肯定观众朋友就讲了，哎呀，野山参好东西，好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呀。我竟然发现这两个人长得好像啊，但是拿过去大家要怎么吃呢？野参参拿到手里面，您回去要不要煮啊？你煮完之后要不要嚼啊？那个水到底这个营养能不能煮得透啊？包括您自己这个身煮的有没有够酥烂呢？您这个牙口到底能不能嚼得特别细碎？到时候您的肠胃里面吸收到底能不能够尽兴？里面的营养都不浪费呢？这个都难说。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了，这些消化的能力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退化，我们都是认可这件事情的哈。你就别说您了，我现在40多岁的时候，跟我20多岁，我的胃口完全就不一样。我还在想，等我到80、90岁，我是什么样一个胃口呢？不敢想，时间过得太快了，所以自己的身体自己保护好。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来自于同安春堂的野山参粉。这个野山参粉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卖点。第一个，我们是看这里这个标志，您要是买过一些有机食材的话，应该认识啊。有机产品为什么要有机？老生常谈一下，野山参吸收营养的能力非常强，如果为了让它的成活率高的话，稍微的打一点点农药啦，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啦，如果环境当中可能因为雨啊什么的，正好气候也不太好，让它有一些乱七八糟都被它给吸收进去了。它只要土壤里有，不管你好的坏的全吸收。而我们今天有机经过检测干干净净的，有机的要求是非常之严格，一会儿慢慢给大家看。您先知道这是一个有机产品，所以它自然价格要比别的贵的很多很多，很正常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咱拿过去的是来自于哪儿的呢？辽宁怀仁。辽宁怀仁是野山参之乡，可不能是乱七八糟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很多朋友现在在买大闸蟹，大闸蟹也是正当食嘛。阳澄湖有湖蟹有塘蟹这件事不用我科普了，湖蟹和螃蟹是一个价吗？绝对不一样。谁贵啊？湖蟹贵喽。野山参，山上的自然播种的，随便播，它能活能活，活不了就死掉的这种，纯纯大自然优胜劣汰的淘汰，能长大的，厉不厉害？多多少少要有本事在身上的，没有够强的生命力早就死了。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就是这样的野山参，而不是在长白山那边的山脚下园子里面给你缺块地，我给你又撒农药，可能我又保护又给你施肥，然后粗给你催的这么大一根水萝卜似的，你那吃啊？那也是在辽宁怀仁的，您吃吗？所以这里面都有讲究，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在外面乱买。我们今天这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6只，一共就16克，比较简单，一只里面就1克。当我拿出来以后，哟，这赶上你手指头粗了，许明啊，你看看，哎呦，确实哦，这个蛮震撼的啊。送礼的话很体面。对了，这是我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啊，打开气势最大的一款野山参粉了，非常不错。那么就说到粉了，我随便拿一只出来啊。为什么是粉？怎么就非得是粉呢？刚才我说的野山参，为什么刚才不建议大家直接吃参？你还记得这个道理吗？那么直接把它打成粉的优势是什么呢？那毋庸置疑啊，很明显呢，打成粉您需要熬吗？不需要。打成粉了以后您需要嚼吗？不需要。打成粉以后你嚼完之后，像野山参还要再特意的繁复的消化一下吗？它需要那么累的消化吗？也不需要。所以你看这野山参粉，还有您要拿出去随时随刻随时随地怎么的，带个电陶炉电磁炉到人酒店去加热去，去煮去，不出去玩了。咱今天无论您，比如说刚才有卖旅游的，不管你是国内游出国游，咱精神头元气可得是饱满着的，要不然去哪玩，您现在这个困了，哎呀不想走了，哎我这难受，我这怎么的，多拖后腿。咱不且不说拖不拖别人后腿啊，咱花这钱没玩上啊，你这钱每一天那都是钱的在那。

出去玩啊，你有一天在那个住宿的地方休息，你这钱不就白花了吗？所以大家想不想出去玩，想不想让自己生活丰富精彩，都希望的，健健康康的，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当务要务，就是身体健康。你一字后面多少个零，你的一字在在，一不在，那你后面多少零那都是零。所以你看这个给一会儿给大家再泡啊，这里面是非常好的，打了非常非常细的粉。接下来就要说到另外一件事了，我们给大家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有些观众讲了说，许明你这个粉呢、啊、我为啥不爱买，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在家里我宁可煮，我宁可自己看，为什么呢？我消化不了，我愿意自己煮，因为它是完整的一根参。你怎么保证你这里面是完整的一根参的粉呢？要有炉头，要有须，要有参。您说的非常对，接下来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请看这里，记住国标18765，前面是个一，后面是倒数，18765，18765，记住它啊，18765，这是咱们国标。我们既有国标也有行标，首先您看啊，我们是双标齐全，有国有上海的团标。国标这里要求的，先来看我们这里啊，我们是有参与国标制定啊，这个很关键啊。同安春，咱们团标照样同安春，我不管你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我们全部都参与，就说明企业实力够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标要求多少年叫野山参？请观众朋友作答。你说我不知道，没关系，我告诉您，15年。但是团标，您觉得是多少年？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猜一下，给您三个答案：13年。团标啊，上海的团标13就可以了，也是15年，跟国标一样，要么再涨个3年，18年。您觉得是多少年？看这里，这里要求是团标啊，上海市啊，我们上海自己的哟，要求具有符合18年以上的才能叫做野山参，我们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在加工上面，因为是18765，必须是符合18765，什么样呢？要有2名，至少啊不能少于2名野山参鉴定师或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验，要做到什么样啊？符合要求要拍照留档留样还得啊，然后才能在他们的面前把原材料丢进去进行粉碎，要完整保留生产记录。这都已经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如果像这么靠谱的企业您还认为必须要自己回去煮着吃，那这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人家都已经掏心窝心像笔盖一样都拿出来展示给大家面前了，这就是真心。我怎么真心呢？我都派着人，不是我们自己人呢、啊、第三方机构来人给你检测看着好了啊，打打粉，然后怎么着拍照留念，一存档，这个必须是完整是打的粉，所以它这里面就是完整的一根参，您安心。然后看它的皂苷在这里啊，对于人参皂苷含量2:1达标这么多，看这儿啊，看这里啊，观众朋友拍下来，人参皂苷的 R1 加 RG1 达标这么多，人参总皂苷含量竟然也是这样的超标的，所以您看品质好与不好我们一目了然。接下来就要说价格了啊，对于野山参的滋补的人群，我这个时候暂且先放一放，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一说，因为这个对于大补元气，只要中国人几乎对于参没有什么太不了解的，除非特别的偏门啊，这个滋补品我从来没怎么听过，那我还给你仔细解释解释半个小时。但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野山参，首先就是大补元气，这有什么好考虑的？通过小手术的，或者自己觉得年纪大了总精神不济了，又想出去玩这个的，一定要把它吃起来，好吧？就我们对于自己的健康，这是负责任的一个态度。那么在价格上面，今天要么就是一盒装，您要么就是三盒装，中间这个不考虑，原因是啥呢？请看。首先的一盒装，一盒装我先把它挡住啊，市场专柜价格近3200，你看啊，是3200啊，没有骗大家啊，这里3200标价都在这儿呢，这个应该是在是在豫园吧，还忘了啊，豫园门店啊，我们供应商老师说豫园门店啊，大家可以去看，明码标价的啊，也是16克一盒，3199，我把它挡住啊，把两盒挡住，你看这里单个价格做到81，因为它的总价在这儿呢，是我们今天三个构成里最低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它要达到81块钱一克。然后请看到这里两盒装啊，
两个装啊，两个装啊，但我要挡一下，你要注意它的单克，记住这个价格68块钱。好了，不挡了，麻烦啊，直接用笔上，上笔了啊。两盒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比价，记住这个68，一定要给我记住，一定要记住68，一定要记住，我说三遍，请记住两盒的68。为什么要记住它呢？此时此刻，同含春堂跟山什么什么，这个合作的时候呢，人家是公开透明的协议都已经签好了，不可以比68块钱一克低，所以我们今天有两盒。不可以比68块低，我们有两盒，我们就是68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我看看这个价格啊，没错啊，可以牛到什么程度啊，大家看啊，看啊，三盒装做到的是54，大家看啊，54哦，68哦，54哦，68哦，我就是要比68块钱低。不仅低，我还跟大家说的很自豪的说，东方歌舞和同安春堂因为合作关系非常之好，我们合同就已经签了，所以你这个也不能违反我们的合同啊。我们当中的满肩送百这么一参加，实际上只做到了54块钱一克，54哦，随便你去比，你看谁家能做到54。到这还没有结束，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好的，这是三盒装啊，三盒装，请看我手机啊，大家看啊，这个是在我上一次做直播的时候，这个板也是有一盒的，也是有两盒的，也是有三盒的啊。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三盒价格没变啊，2998都对啊，请看这里，大家注意啊，看这里啊，我再放大啊，这是我上次用的手板啊，我都留着呢啊，都留着记录，就等着这个时候用的啊。一盒是24克，所以两盒的总生晒身是48克，看到没有，总克重啊，你注意总克重，两盒加在一起是48克，对不对？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我第一次送给大家，且是整个构成当中最后一次，再也不送了。注意啊，两个第一次，我第一次送给大家，而且送完之后在东方购物这个赠品就消失了，再也不送了，这是最后一次送。要不要购买大家自己琢磨琢磨，掂量掂量就好了，我不催大家，你愿意订购哪个构成都成。但是野深深越到天气冷的时候，一定要越要吃起来，不要等到大冬天的时候，有一点点事情要提前量要有啊。来啊，观众朋友们啊，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我都已经说到新闻频道观众朋友来了啊，那还蛮能说的。来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拿回去的注意啊，刚才是48克，我们今天是多少克，我们摄影老师帮我给大家镜头，你看看多少克，60克哦，不是刚才的48克哟，这是60克哟。而且大家看这里面身漂不漂亮，是不是帅身呢，哦，哇，这个一个里面有两个，加在一起四格的话就是8个喽。12个呀，这就是3个，一个框里面是有3根啊，我看看啊，啊是3根，是3根，我整错了啊。哎呀呀，还好差点说少了，人家供应商老师就给吃亏了啊。这个里面一共是，哎，我都把它合上，3根，3×42，哇，我们保证你的总重是一共是有60克，您安心，总重一定60克。之前可是给48克哎，我刚给您看的手机您还记着啊，我再给大家看一遍啊，之前是给多少克，看这是60，这是48，是不是生晒身，我们今天就这么爽气。但是爽气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最后一次送，不信您可以看一看，等一等，你说我今天就不定没关系，你看以后送不送就完了。这是三盒当中最后一次送60克的生晒身，我从来没有送过一次，送了就是唯一的一次。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讲啊，从总价上来说，大家今天一定要给我订购3盒的。您算算看，2598除以4，是吧？是不是4个？您除除看，600块钱一盒。您就说600块钱一盒，市面上3200，您600块钱一盒，您哪儿找去啊？我们有礼袋啊，礼袋往这一放，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吧，马上就要到11了吧，您说家里的亲戚老父亲老母亲，咱看望看望，您是家里的老大哥老大姐，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一样的地位，你说我自己的弟弟妹妹，哎呀，我这老大哥老大姐一下子又还是关心我，然后呢又给送了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家里面没办法，你可能就是操心命，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所以就可能要照顾，还是要照顾的。可能看望自己的好朋友也是动过烧的，要好好的恢复恢复元气的，你照样可以送他呀。谁能挑他的毛病啊？谁能说他送他的不是啊？中国人从古至今就爱他呀，您说是不是这道理？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单颗价格，我再把这个小板板举起来啊，一定记住，已经控价了。您可以去那儿山什么什么那个那个地方去看，是不是单颗算下来是68？我们今天参加满千送百只需要54，即便不参加满千送百也比68低，我们才只要62块钱。不管怎么说，都是三盒装是最性价比高的，抓紧时间抢。如果今天这档节目错过了，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的生菜是60克，绝对不会再送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他是补五脏之气不足，嗯，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嗯，哎，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哎、养肾，啊、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脏七伤，虚损瘦弱，嗯，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嗯，功能低下的人，
1: 哎、
0: 特别是老年人、啊、都可以适当的，啊。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是要怎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嗯，哦，暑日伤气的一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其中送赞，他暑热伤气嘛，他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赞嘛，嗯，三九吃他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他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哎、啊、
2: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件也算是
4: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5: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4: 是
5: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4: 则 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哦，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6: 接下来就跟大家不聊只聊价格了，只聊价格太没劲了啊，跟大家聊聊看养生的方面的东西喽。就我刚才提了一嘴，实际上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呢，现在你看一晃就要到十月份了，你就不要说十月份了，现在就是晚上这个天气需不需要开空调了，在我来讲我已经好几天没开空调了，我觉得这个天气够凉，只稍微湿度确实还是有一点，但是有没有必要一定要开空调这件事大家自己琢磨琢磨，什么意思呢，天气冷了呗，如果不冷的话还是那么湿，闷得不得了，还是热得不得了，那谁还会不开空调，也不至于省这点钱了，但是就是真的是天气已经慢慢逐渐转凉了，哎，今年的秋天上海是真的给了我点眼色看看，以前我真没感觉有凉的这么的直接，以前的十月份就去年我当时跟那个其他的一些养生老师啊专家还聊呢，我说这个没啥感觉，好感觉好像是不是因为厄尔尼诺现象，但去年好像有没有我就不记得了，就感觉好像整个气候有点奇奇怪怪的，上海去年的气候啊好像一直热到很久很久才慢慢突然之间转凉的，就没有一个秋天的分界线，但是此时此刻我说实在话我是感受到了，尤其是在晚上，白天我那儿晒一晒也正常，但是晚上是哦，有一点点秋高气爽的那个劲儿了，不错的。但是这个不错背后也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万一您的身子骨不是那么爽利，嗯，中招了，要不然流鼻涕了，要不然啊这个头又烫了什么的，自己的本身的一些元气啊，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啊。来，我给大家读读这块板哈，我们来看看本身身是干嘛的呢？这应该是足上气哈。如果有问题的话要人参，再读到这儿，人之生死由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再往下读，在这里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这是咱老祖说啊，不是我许明说的，我没这么有文学色彩，我没有这么本事，但是看这里怎么要求的啊，这里写的人参怎么用啊，怎么用人参啊，浓煎炖服，浓煎炖服。那么我请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咱有多少人有时间在那儿等着他浓煎，你就算炖服，你的牙口够不够好，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是我给大家出难题哦，我们凡是做事情总是要考虑前因后果了，包括我们要给自己想一想很多第二个计划，这个不行的话第二个计划，你说我要出去玩，我拿一根参，我拿个壶，拿个炉子，我在欧洲去煮它去，现实吗，我不在欧洲煮，跑新疆煮去，我不跑新疆煮，我跑黑龙江煮去， 你都不现实。我们是怎么方便怎么来。你说以前古代，我相信这些王公贵族有我们现在这技艺，打成粉了，谁在那儿农煎了？我直接这粉冲泡一下就好了呀。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一根就是一克，我来给大家直接演示一下，好不好？观众朋友们，不要定错了啊！我都已经刚才跟大家讲了，我时时刻刻里面会插一句，只有三盒装给大家送上的是多少克？请作答，48克吗？那是上一档节目，我们今天全部都升级到这写了60克，在这里写的啊，全部都增长了，长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漂漂亮亮的，有头有尾，全须全尾的生晒身。你拿回去自己愿意包菜呀，怎么着的，煲汤啊，炒菜呀，随便你都行，就这么漂亮。一共是我看看，3、4、12，12根，肯定有12根。这个里面不可能每个都板来板都一样一样，各个大小都均匀的啊，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就像有些西瓜套一个壳都变成正方形了，我们不套壳，它长什么就是什么样啊，这个大家理解一下啊。这第一个，我们这最后一次送啊，最后一次送啊，之后都没有赠品了。你不信的话可以看我们后面节目有没有赠品就完了。你可以今天不订没关系，但是你不要等没有赠品了说许明，你上次那个我要订那个有赠品的，供应商不给了，就我们一点货，而且是送次48克变成了60克，这已经争取到了老难得了，不是中秋和这个十一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给大家争取到这里？所以人家也是让步了，我东方购物也努力了，然后告急了，这么快就告急了，我们还有26分钟的，这么快就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啊，这个真的是好东西，尤其是野山参，超过了15年以上就不容易上火了，它是非常平和了，不要被以前的一些说法给误导了。什么野山参就上火，野山参上不上火什么的，野山参上不上火那是完全要看看你本身的年份，如果你年份特别的短，那当然是要上火咯。大家看看这个粉啊怎么样，够不够细？哎，看我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感觉无穷无尽的样子啊。哎呀，好了，直接给它倒全了，然后我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感受感受啊，看看我搅拌一下怎么样，是不是这个颜色呀跟刚才的水质是一样一样的吗？而且容不容易把它搅拌开？因为这个粉够细，稍微的搅拌一下，尽量不要用金属勺，就是要用这种比较，就这玩意儿，你说是人参的要求呢？它长在地里啊，就比较灵啊，所以它也不能让它用金属其他，也得是这种木质材质或竹子材质的这种勺子啊。我尝一尝，尝一尝，感受感受，看看这个味道。嗯，哇，相当之可以啊。你回去试试看，你除非你水像我放的这么多，你说我想喝的寡淡一点，你就多放一点点水，你说我想浓一点，就像我放这么多水就好了。哦，味道真棒，哎呀舍不得喝，一会儿我还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嗯，再抿上一小口，这味道真棒，好喝的。而且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喝为什么定三盒装，另外一点我跟大家讲，一定要注意啊，他喝的频次在这里。比如说大家看啊，如果大家订购的是三盒装，三盒装按照一周只吃一根儿，一罐儿，就是一罐儿啊，一罐儿就是一克嘛，可以的。您就12个月三盒装，如果您跟你老伴一起喝的话，那也不过就是6个月半年。我们今天所有这些的保质期是有2年的保质期啊，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您安心。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价格给您推荐这么好的产品，您就可着大构成来定。我们给您算的价格不是刚才算到了，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因为它确实价格在这儿呢嘛，2998，你要说你不参加那太亏得慌了，3888元，我们就差一点点就到了，2998，你这稍微的凑一凑你就到了，400积分算到我们大头上面一点不为过，2598，您再除以我们的克重，我没有算生晒身哦。我生晒身的价格没有往下减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是认真说的啊，我没有，你像有一些地方说我减去这个生晒身，我减去这个减去那个减去绿堆价格，然后我再给你出，我没有啊，我是直接就是身原本的野山参是多少克，我就是你30盒算得出来的嘛，你16只乘以3，我这除以那个总数，所以才得出了54的，2598除以那个，生晒身是生晒身的价，我这是额外送的，没参与它，就已经54喽，我要参与的话，那你就不得了了，我跟你说，相当厉害了。然后外面你就记住这个68，您要不信，您今天先把名单下来，拿出微信选择货到付款都行，选择货到付款，你不用付现金，你就挑战我许明一下，你看我许明有没有骗大家就完事儿。如果没骗大家，你就到时候送货吧，打个电话，你可以送货了。我要骗大家了， 你说人家不是六十八，人家是五十二，五十四，跟你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五十四，那你以后不看东方购物就完了，就这么简单。而且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这个在我东方购物，这是最后一档节目送。你说那你十月份是不是还送啊？你这才九月开始嘛，九月一嘛，哎，九月一九月二来着，今天九月几？九月一啊。你说九月一号的直播节目，你是不是九月部分不送？你十月份送啊？不送。十月份送吧？不送。十二月份不送，之后都不送。我都说得很清楚，不送不送。所以我们从48，为了弥补大家一下，反正以后也不送了，就疯狂一把，从48克一下变到60克，真的是不错，就长这个样子，不给大家打开了，不太好往回装，就是长得这个样子，您自己心里知道就好了。全虚全伪的生晒身，拿回去一共是几大盒？请回答我，观众朋友们，4大盒。您就除一除，2500多除以4，是不是600块钱一盒？600块钱一盒，你随便选一选，这三盒当中任何一个野山参粉，你去专柜，你说600块钱出我一个，看能不能人家卖你。你说600块钱卖我一盒野山参粉16克的，想都不要想。但我东方购物今天给你做到了，把握住最后的机会了。您可以在中秋、11，走亲访友送人，看望自己的亲朋好友。如果他动过小刀了，需要恢复的时候，他不上火。今天是完全按照18年的野山参参龄来给大家做的，不是15年哦。你就不要说15年，多一周。你说多三年呢，你多一天有可能都被小老鼠给吃掉啊。我们认识一多多3年的18年呢。好了，我们的三盒装被我这么唠叨来唠叨去的就快要售罄了吧，是不是？导演老师，我们还剩下几盒来着，几套？刚才跟我说哦，9套，最后9套，最后9名观众啊才有机会拿到它啊，第10名没有。您可能我们可以给您开放预约，但绝对没有这个。我先跟大家讲清楚啊，不要第10位观众跟我讲说我要求这个，导演老师连可能好像连预约都没有，那没有也没办法了，打电话订三盒装，02151119900。
1: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7: 哎呀，
1: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
8: 谈到这个人参，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9: 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10: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了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固脱的功效的。

0: 你看，我跟大家真的是做节目啊，掏心掏肺的。我跟大家已经说了，之后呢，肯定不会送这个60克的生晒参。虽然它不是主角啊，但这个赠品作为我一个北方人，从小在北方长大，黑龙江长大的孩子来说，这个真的是好。你就不要说主品好了，这个赠品都好。所以我觉得同安春堂诚意真的是在，没有说给大家送一点点，叫什么呢？叫什么？送给你送点当归啦。啊，给你送点这个啦，一般其他的啦，给你送点茯苓啦，这样没送这些东西，我们一送就送这么好的。但是这个这么好的东西，就是今天这档节目最后一次，我是第一次给大家送这个。之前我跟郭超老师也确认了一下，几乎很少见，因为一般都是48克的。不信我这有证据，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之前我们一直用的版，大家应该看过我节目的应该记得，可能您之前打算买与不买纠结着，可能就没买，错过了。今天给大家记住啊，那个板是不是一盒24啊，两盒就是48克，写的是两盒48，一盒24克啊，两盒48克，最多赠送到你这儿吧。我再给大家看价格，是不是也是今天这个价，299吧，没有说这个比298低吧。然后呢什么2798，然后给你什么我们今天变成2998然后才增加克重，没有吧，同价吧。然后赠品怎么着，给您增加了，而且这里面是完整的整根的生晒参，是品质真的不错。我放我胸前给大家看，我这个是衣服袋啊，全虚全尾的，您回去煲煲汤啊，炒炒菜啊，或者是怎么怎么着啦，研磨一下啦，吃一吃啊，其实都是可以的，至少在平常滋补上面它完全够格。但最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盒来自于辽宁桓仁的真真正正的野山参粉。这里面这个有机啊，终于轮到他讲了啊，刚才都没轮到他，但是他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重要到啥程度呢，请看这里啊，有机它是分369等的，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普通食品就我们平常吃到的，那你上面是无公害的，很厉害了，已经贵了，然后是绿色食品，它要求什么呢，允许限量使用，限多少量呢，你这个里面就有余地了，限多少量叫限量呢，它合乎规格的呢，那我觉得你要么就不限要么就不限，你要么就纯限，就我要么就买最便宜的，要么我就买最贵的，我就喜欢选金字塔两头的，没有模糊地带的。你看这里啊，这里面是禁止使用化学农药，你稍微的我给大家展开一下，这里面就对于土壤生长过程、加工环节、包装标识、追溯认证机构都有严格的要求，有一个达不到你都不可能拿到有机。这里面最终的结果啊，在这里啊，大家看一下啊，这是对于我们今天这款产品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得到了啊，同安春堂野山参粉。如何理解这件事啊，就相当于大家所有的科目，比如说这是数学、语文、英语、化学、物理什么的啊，如果是满分100，全都必须100，你不100不让你出，全都100。我是生活这么多年，我从小到大这么多，我身边所有的优秀的考到北大清华的我没见过，所有科全都100的我没有见过，你要么可能差1分或差0.5，某一科差0.5，可能是4科里面全100，差一个没100，我没有见过一个全部所有科全都满分或者全都150的，那得多难呢，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这个不容易的，人家属于全满分的优等生中的优等生啊，给大家带来了有机食品标志，这里面很重要，不要小瞧它呀，非常难，非常的难拿到。打开这个盒子里面长得就是个样子，这一罐啊，我刚才喝掉了，我把它还是要放回去的，让它归位。您看啊，一共拿回去是有16只，一只里面是有1克的量，您回去呢就像我刚才那么吃，一周吃一只也成，如果一周吃2只的话呢，那你就是8周的量。按照我刚才给大家算，1周2只，为什么有些人要1周2只？身子骨不太爽利喽，或者是确实跟之前比差太多了呀，最后3组了是吧？大构成最后3组了，大家要订的话抓紧时间，瞅着大构成赶紧薅这个羊毛，这个羊毛不薅干嘛呢？给人留着，反正下次也没有那个赠品了。哎呦，这个赠品没摆吗？难道？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我得摆一下啊！你不要以为只有这3盒啊，哦，这在这儿了，那摆这儿了，他俩隔离得有点远。这是一套的啊，我们给大家送赠品在这里啊，我没有摆别的过程了，就摆一个3盒装和这个赠品，这个赠品在这里啊，我们送给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单克价格算下来，我不算这个赠品价，只需要54块钱。我提醒大家记住68，68，68，记住啊68啊！为什么要记住68？您可以今天 用货到付款下单，不要付任何一分钱。确实对于有些客人来讲，你说你让我付2900多和90多块钱对我来说都一样的，因为我确实账户此时此刻没有那么多，没关系。您要是真的相中他，选择这里扫码左下角货到付款，明儿你就去记住68这个数，你去山什么什么那个地方，你去比价，应该那里有卖的，不出意外是有的。然后您就算单克，你看它是不是68一克就知道了。我东方购就算你不参加满减送买，因为它的门槛已经是相当低了，你三件满3888就好了，已经2900多了，你就真的没有差多少，你就400积分几乎手拿把下拿到手里，不用质疑。我们做到54，哎，能省一块是一块。这个东西说实在话，在东方购能做到50多已经够便宜了。市面上我刚才看了一下，价格非常贵啊！我看看啊，这个还能不能找到刚才那张纸了？那块板，3200嘛，大家应该有印象吧？3200块钱，在这里，一克算下来是200块，一克哟，我们是50多哟，它200哦，差了1/4嘞，啊，观众朋友们，差1/4呢。换句话讲，今天咱这个礼物往这一放，这一盒我把它放在一起，大家看啊，几盒？大家就看这个构成就好了，一共是几盒？你自己算。4盒哦，2500除以4，4×6=24啊，600块啊，2200啊，啊，红颜色的，你要是送人的话，你拿个600块的成本再送出去，3200块钱的市场价格的，您说这不够体面吗？那得在您生理生理了啊，就在您生命里，在您生活当中，但是多么重要的朋友，是多么重要的恩人，咱能送他3200的东西一下子。这也是相当了不得了。如果老父亲老母亲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你送他身就不用在我多啰嗦了啊，只是提醒大家，年份够了，超过15年一般就不上火了，除非他没有运化到，那可能13年12年他有可能会让大家难过，但是15年，所以要选择好牌子，他保你15年，且今天我们符合上海的团标是18年，更多出去3年，他运化的就更加的平和了。就像很多的长者智者，他不像18岁的火气旺的小伙子一点就着，你可能怎么点他什么呢，非常有智慧，非常的平和，就能把这件事给他摆平。所以要选择就选择他，补气给身子骨，把那些缺点虚的地方给他摆平，出去玩什么地方的都有精神头，这是我们追求的健康的生活状态，你说是吗？好了，背后不多了，最后两组，2998块钱，对吧？2998元这个构成，最后两组备货，把握住机会啊！最后一次送，从48克这档节目变成了60克的生态绅士，最后一次送，以后再也不会送赠品了，不是不送他，是不送赠品了。听清楚，不是不送他，我再说一遍，连赠品都没有了。02151119900。
1: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哦，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2: 益气
1: 都是益气的。嗯啊，暑热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嗯，对吧？还有冬天3/9天吃，嗯，
2: 都可以吃
1: 两个，对不对？嗯，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嗯，3/9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哎，
2: 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1: 哎。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3伏天跟3/9啊，季节也算是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嗯，很平和的，特别是明朝有个张静月，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心平，心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嗯，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哎， 对
2: 不
1: 对？不
2: 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嗯嗯，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0: 刚才这么多的专家已经比我说的还要再透彻了吧？如果大家想要追求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比如说我到晚年生活的时候，我想要游山玩水，游历祖国大好河山，来这世上走这一遭，我一定要尽情地享受生活。年纪轻的时候，已经为了操持家庭啊，受过苦受过累了，又是儿子啊，又是女儿啊，又是到一定年纪整孙子什么的啊，你说差不多了。得给我自己点时间了，我要好好的出去玩，享受生活了。我身子骨好了，我才能继续帮你年轻人照顾孩子或者照顾孙子，对不对？我身体不好，谁照顾谁了？对不对？你们给我找人照顾我了。但是我们需要别人一定要这种情况下照顾我吗？一身病，一身问题，那这种生活状态也不好啊。就算他照顾我，不希望别人照顾我，干嘛让别人照顾我？我好好的一个人，我凭什么让人照顾我呢？你照顾请人照顾你的不花钱吗？能让儿子女儿天天不上班了去照顾吗？这都不现实。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元气满满。怎么样的元气满满？中国人从古至今，一般人吃不起野山参的。这野山参哪是在古代的时候一般人吃得起的？你不得个皇宫贵族的，而且还得赏赐给你，或者是你得有点有某一些大臣们歪门邪道，那背着皇帝可能搞一点点好的参，他不敢往上进贡的，自己留着偷偷吃。那都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和地位才能吃到野山参啊？我们今天能给大家做到了野山参粉，必须要达到15年以上的参龄。我们还有最后两套啊，跟大家稍微的报备一下啊。如果一会儿大家发现这个2998，不是三啊，2998的这个构成就没有了，因为是三盒。这个三字是三盒的意思啊，额外送给大家一盒的生晒参，这个一旦没有就结束，一点就没有什么机会说大家后面再来看一看呐、再来那个买一买啊。我这个就把赠品什么的都给它拿掉了啊，因为赠品都没有了。就我为什么把赠品撕掉啊？这上面是有个扎根赠品，不是我手欠、是因为他以后不送了、他没有了，然后再就没有赠品了。以后东方购物能不能再？什么稍微的努力跟他们要点我跟大家讲，我左一个供应商另一个乐在我耳边说没有没有，你别说没有，我真的是就是给他们请到一个左一个门将门神看着我的，不许说有，你肯定没有，没有就没有。我跟大家讲，我们东方购物已经够有能力的了，从原来的68块钱市面上的这个他们是商量好价格的。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话大家可以抱有不信，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肯定要抱有怀疑的态度，这是一个求知的态度，是正常的。但是你总该要给我个机会喽，什么机会呢？您今天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扫完之后啊，选择货到付款。许明说的，说市面上大概是68块钱作为一个市场的底价，因为他们已经协商价格，山什么母已经确定了，人家同安顺的跟人签了，不能比这个价格再低了。所以我们之前的有个两盒装不就是这个吗？68吗？我们是做到了，我们没有不做到，我们做到了。我们一盒装比这他的还贵呢啊！我们一盒都到81呢啊，是比68还贵。但是话锋一转，我们给大家开了一个三盒装，这个三盒装是一直以前都有的，但是以前呢是有赠品的。什么赠品呢？48克的生晒参。其实以前连48克生晒参都没有，最开始是没有的，后来给大家有加送到这里，两盒，一盒是24，还记得吧？有看到过的观众朋友，我没有骗大家吧，对吧？实话实说，这是我以前用的版，是48克。你不要说，那你以前不是2998，你以前2798，可没有啊，没有过啊，全部都是2998啊。送你两盒生晒参啊，两盒生晒参2998哟。我们今天不是说给您原来的价格低，我今天给你送更多了，从48变60了，在这里啊，写的很清楚啊，48变多少？变60了吧？然后我给你价格从什么原来涨上去了，涨更贵了，所以怎么着的？没有啊。我们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给您硬生生多要出来了， 所以作为最后的一场有赠品的弥补，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最后一档有赠品的弥补的节目，不管是新闻联动过来的新闻观众朋友们，还是咱们东方宫一直的忠实拥趸的粉丝朋友们，所有一视同仁，最后一次压赠，以后的同含春堂的野山身份就不要跟我提赠品的事了啊、哦、你提了我就当没听见了，假装听不见。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四大盒，一除的话大概2900多块钱，2500减去满千送百，能凑到的能凑，我现在大家肯定可以凑到的。我东方购物这个要求也不用多高，这已经2998了，反正三件买3888，你就可以拿400积分，400积分就是400块钱，一个积分1块钱，所以为什么说减一下呢？1234四大盒，你除吧，多少钱？600块钱一盒，毛咕咕啊，600块钱一盒，600块您送出去的是3200的面子。这一盒在豫园门店，同欢春堂豫园门店就是3200块钱，3199，你就送吧，一送一个不吱声，别让你看拿了开心死了。非常平，补五脏里面的所有的脏器，很到位。如果大家想要在中秋在11很体面的去见某些朋友，或感恩谁，家族聚会的时候孝顺孝顺老人，或者自己作为老大哥老大姐关心弟弟妹妹，咱全都拿得出手，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观众朋友们，我们要么不送，对于特别是恩人或者对您重要的人，我们一送就送到位，让他知道咱们是感恩的人，知恩图报的人。2998元最后的一套现货，不预约了，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不预约呢？这个赠品呢也就是这么点量，所以我们送到今天为止。也感谢观众朋友对于同安春堂的尤其是三合庄的支持吧，确实挺难得的，一次性能给大家送这么好的赠品，生晒参从48变成了60克，哎，一共是有满满的3、4、1、12、12根哦，全虚全尾的，太有诚意了。大家把握机会打电话咨询订购，还有礼袋送给您哦，打电话了，02151119900。
5: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嗯，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嗯，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6: 哎呀，
5: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很多朋友是非常爱吃的。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呢，会有一些特别的构成给到大家，请到的是妍希来分享，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腊八节啊，如果说我没有记错的话，很多的朋友都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那家里的话呢，除了囤年货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快手的好吃的东西要囤起来。所以今天的话呢，云南的过桥米线再正宗不过了，来到了我们高丽老师的品质生活栏目当中。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大构成啊，单独一包算下来，正宗的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酱料特别多的，才8块钱左右，性价比超级高啊！
0: 是的，我们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99的24包，另外一个是159的16包，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如果说大家想尝个鲜的，你就买个159的构成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直接常温储存，非常方便的。它这里面是有这个松茸，还有走地鸡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鲜甜的枸杞，都在这边配好料了。
1: 好，
0: 云南过桥米线，松茸鸡汤风味的，另外呢，就是它整个的净含量是300克左右，
1: 是啊，
0: 300克左右。我们都知道米线是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
1: 对。
0: 过桥米线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吃一份也不便宜，
1: 不便宜不便宜，尤其是正宗的云南的过桥米线。
0: 是的。
1: 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想各位所想啊，带回去的话呢，它是这样，里面的话呢，它全部是湿面，什么概念？就刚刚高丽老师也说，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很方便，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1: 对。
0: 我来念一下配料表啊，我们的这个。肉酱包里面就是食用菌，食用菌大于等于3%，另外植物油
1: 是，
0: 还有菌菇调味料，
1: 对，
0: 食用鸡油、鸡肉、猪油，食用盐、味精、鸡精、白砂糖、果糖、胡萝卜，
1: 哇，
0: 酵母提取物、香辛料没了，
1: 对，
0: 啊，就这么多。然后呢，那个鸡汤包也是一样的，就是整个的配料非常干净。
1: 是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里面有什么。你看这是什么保鲜的米线，这跟市面当中干干的那种，可能在家里可能要泡一泡煮很长时间的米线不一样，这个是什么？就是入沸水里面1分钟、2分钟可以啦，可煮可泡。除了这个200克之外的话呢，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菌香的鸡汤包也有，所以吃到那叫一个地道。还有什么松茸的鸡肉酱？哎呦，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豌豆包、枸杞都有。
0: 对，这个应该是在最后来放，就是起锅的时候来放。我们现场给大家煮一包，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因为这个点儿可能就是大家刚好要吃中饭了，有的时候特别忙，然后来不及来吃。其实你在家里面就直接拿，你看这里面的那个松茸是非常多的，
1: 太多了，
0: 对吧？各种这种菌菇是很鲜的，
1: 对。
0: 然后这一包是。这包是啥？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菌香鸡汤
0: 哦，菌香鸡汤，菌香鸡汤，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菌香鸡汤直接就倒下去就可以了，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我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看到防腐剂的啊，这很干净，很干净的，
1: 是，好，就这样啊，其实就是入沸水以后的话呢，然后开始煮，基本上我们说水开以后的话呢，1-2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稍许给它一点点的这个时间，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0: 让它煮一下，
1: 让它煮一下，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给大家拿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很多的爸爸妈妈去了云南昆明，第一站是吃什么？吃个米线，
0: 对
1: 对吧？因为好吃啊，因为鲜美啊。咱们今天是什么？用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鸡的鸡架，帮你煮的这个高汤，然后作为一个酱料，香的不得了，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在云南要吃什么？吃各种各样的一些菌菇，咱们都有了。还有松茸菇啊，这个价格其实老鼻子贵了，咱们也有。还有枸杞，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酱料都是什么？在我们云南昆明本地能够吃到的，今天通通在我们。一包的过桥米线当中都有了，特别棒啊！
0: 是的，我们让它煮一会儿，然后呢，大家自己可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是没有问题的，02151119900。

0: 因为配料全部帮大家都准备好了，然后包括豌豆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冻干的
1: 枸杞啊、韭菜啊，
0: 全部都帮大家准备好了。所以就主打一个方便。到了年末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就希望能够吃的快捷方便一点。
1: 对，
0: 今天这个是松茸鸡汤米线，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口感好的，然后也是如果你爱吃米线的话，你应该是比较爱这个口味的。
1: 对的，
0: 想吃点辣就往里面加点辣椒都是可以的。
1: 对，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的话呢，我们再放点荷包蛋，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就是一两分钟之前吧，
0: 对，
1: 下锅煮的差不多了。然后在我们说整个你看出锅之前的话呢，放上我们今天的冻干韭菜，还有我们今天的豌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枸杞，一股色香味俱全，
0: 三样东西，对，全部下去了，
1: 可以了呀。就基本上我们说一两分钟时间搞定了。好，出个锅，出个锅，
0: 出个锅就可以了。哎呦，再煮一会儿，再煮一会儿，因为这个煮它是可以多煮一会儿的。今天我们整个这个产品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鲜。哎呦，你看这个汤，
1: 对，
0: 汤汁，因为它是鸡汤。它是鸡汤熬煮出来的，
1: 对，香得不得了。这种感觉的话呢，好像是回到了这个云南去吃这个过桥米线的感觉一样。唐食也不过如此呀，也就是这些酱料包啊，今天我们通通都有了。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是湿面啊，什么概念？就是已经是
0: 沸水煮一分钟就可以了。沸水煮一分钟。
1: 对，
0: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它两种方法，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我们都写在整个袋子的后方，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对
0: 啊，妍希可以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哈。这个在家里边如果热乎乎的，外面今天又冷啊，对不对？咱就不出去了，就在家里边。如果你再炒个青菜，
1: 是，
0: 然后呢直接就是一锅这个米线。
1: 是，
0: 这个米线很干净，配料表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镜头给一个，
1: 好，
0: 让大家自己拍照拍下来，就知道这个配料表多干净。然后在这儿，两块，哎，我们镜头已经给的很足了。哎呦，你看就是这么多，那是配料，这边也是配料表，
1: 是，
0: 大家自己看有没有防腐剂，没有，
1: 没有，
0: 没有防腐剂，很干净，然后它为什么就是一分钟就煮好了呢？因为它是整个这个我们的这个米线，整个这个米线是 Q 弹的，高温灭菌好的，已经帮你已经做好了，而且是。相当于就是帮你已经煮好的，
1: 对，
0: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分钟再速煮一下就可以了。你先取出来，然后你这个袋子可以做注水袋，很方便啊。那这个都帮你写的非常清楚啊，这边都已经写的非常的清楚了，保鲜米线。所以这个就是说味道吃起来感觉哪
1: 里？姐，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汤，
0: 那个好香啊，
1: 鲜的不得了，真的，
0: 因为是鸡汤，
1: 对，
0: 小心烫，小心烫，因为都是高温，小心烫啊。这里面是鸡汤，这里面就是用鸡汤帮大家熬煮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面条，
0: 太美妙了。
1: 它是湿面，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久煮不会那种烂烂的，但是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它是 QQ 弹弹，非常非常的劲道。然后的话呢，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有点像我们江西的那种米线米粉的感觉，
0: 米粉，
1: 对，炒米粉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
0: 是的，这会儿电话在排队，我跟大家来讲，就慢慢吃哈，别烫着。如果说爱吃米线的朋友，其实都不用高丽说了，这个就是松茸鸡汤风味是很有特点的。我们今天199是24包，159是16包，
1: 对，
0: 199的那个构成，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是更高一点。但是我建议大家呢，你先买16包回去吃一下，
1: 可以，
0: 对，因为毕竟16包，
1: 对，
0: 然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面常温储存就可以了。16包其实吃起来也很快的，像我们家里，像我跟我先生还有儿子都爱吃米线，
1: 对，
0: 像我们家可能一天3包就没有了，16包如果你吃起来的话，其实2周就吃掉了，
1: 是
0: 吧？其实也很快的，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把它作为一个平常。其实米线是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1: 对，这个碳水还是需要的啊，
0: 碳水真的很重要，不是说碳水是那个可有可无的东西，碳水要占我们每天摄入的50%到65%左右，
1: 是，
0: 所以碳水一定是作为我们给大脑供能量吧，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晚上下了班晚班回来了很累，然后又不想叫外卖，你叫一份外卖多少钱，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在外面去叫一份那个我很喜欢吃那个南昌的米粉，我叫一份米粉可能都要花到差不多40-50块钱，因为我都说要加量嘛，这个扎扎实实的300克，六两，所以呢，在这边300克扎扎实实的一包，
1: 对，
0: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才几块钱，
1: 是，
0: 对吧？你都不用，相当于就是人家给你送货的一个送货费，你就可以吃一包云南过桥米线，这个厂商是云南的啊，
1: 对，
0: 就是呢，昆明，这个片区，那个经开发区的。整个就是帮大家生产出来的，
1: 地道吧，
0: 很地道的，直接昆明的，
1: 对，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别错过它了，就直接可以来品尝一下非常正宗的云南的这个过桥米线，800-708-8000，直接扫码哈，02151199000。

很正宗哈，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大家如果想吃正宗的过桥米线的话，其实今天是真的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上海有很多家那个云南菜，大家都很喜欢，比如说藏龙云海，对吧？哦，你里面点一份云南过桥。

0: 对，我们就是主打一个性价比高，你在家里面吃的安心，吃的放心。
1: 是。
0: 那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性价比之王。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我们的
1: 194包，对，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好吃的一个东西。对的，而且它是什么？做起来非常的快，很快速。什么概念？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下碗面或者等等的，你还要花10来分钟。我们这个是什么？是湿面，而且里面的话呢，各色的调味包的话呢，就直接是路沸水以后即刻就可以捞起来。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一两分钟就搞定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它的那个汤头很鲜美，什么概念？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有松茸的鸡肉酱，鲜的不得了。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 这个汤料包的话呢，它用的是什么？是菌香的鸡汤。所以的话呢，相当于您在整个的云南过桥米线的专门的这个堂食店里面去吃到的那个口感一模一样，又快速又方便，口感又好。关键来讲，今天一份啊，你去吃过桥米线，这个汤头这么正宗的，馅料那么多的，基本上30来块钱、40来块钱一份很正常。我们今天划算下来才多少？才8块2毛钱。
0: 太香了，
1: 对，
0: 哎呀，太香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1: 想不到还有这么方便的一个吃这种好的云南过桥米线的方式。对，外面又冷，对吧？又潮湿，又阴冷潮湿。你在家里面，如果像我爱吃辣的嘛，我里面还会再放一点豆瓣酱，对吧？放点可以，放点牛肉酱，辣的那个酱，那吃起来更过瘾了。
0: 对，
1: 其实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算一下，190是多少钱一包？8块2毛钱左右。
0: 8块2，8块2一包。
1: 有的时候我们叫一个那个快递啊，就是可能运费都要5、6块钱。
0: 要的，对吧？
1: 运费都要5、6块钱，相当于就是一份运费。
0: 是，
1: 你上面还可以弄一点那个肉拌酱啊什么的，那这个过桥米线绝了。
0: 是，
1: 真的灵魂。
0: 是，
1: 最喜欢的话真的别
0: 种鸡汤风味的，就正宗的云南的这个好东西。嗯，这旁边呢可以看得到，就是高原松茸走地鸡汤。嗯，然后是鲜枸杞都帮大家配好的。
1: 对，
0: 这个一分钟就速煮就可以了。哎呦，这边呢就是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煮着吃，一个是微波加热。
1: 对，
0: 我建议大家煮着吃。
1: 好，
0: 我们这一锅水已经煮好了，就是现场来教大家哈。开水。
1: 好，
0: 开水煮好之后，先把这个
1: 菌香鸡汤。
0: 菌香。咱们这真的是菌啊，
1: 对，
0: 是真菌啊。哎呀，那一片片的菌，
1: 对，
0: 对吧？
1: 都有的，
0: 对，你可以，对，一片片的菌，
1: 你看香得不得了。待会儿来，我松茸鸡汤酱放进去以后，我们看里面大块大块的松茸，都是肉眼可见的，香得不得了，好吃得不得了。来，稍微给大家看一下。真松茸哦，
0: 对，
1: 真松茸哦，
0: 都在这儿。
1: 对，真松茸哦，而且你看啊，这鸡汤酱的话呢，一放进去，这个鲜味啊就已经出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放我们今天整个的是什么？就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来米线。
0: 哎呀，你这筷子把它反过来了。
1: 这就是我吃过的筷子。
0: 这是你的筷子，你的筷子。
1: 所以我说反过来给大家看看。
0: 干嘛反过来？
1: 对，差不多的话呢，就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的话呢，别忘了啊，我们还有豌豆包，还有韭菜包，
0: 待会儿
1: 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让它煮一会儿，它大概一分多钟就煮好了，
1: 对，
0: 就很方便。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它的配料就是这三种菇。哎，这三种菇我们在那个配料表上都写得很清楚。
1: 对，
0: 一个叫杏鲍菇，一个叫香菇，一个叫做鹿茸菇。一个叫茶树菇，还有一个就是松茸菌，这一二三四五啊，五种，
1: 对，
0: 大约等于3%。还有一个叫青头菌，六种，
1: 是，
0: 其实一共有六种菌。另外还有植物油，它是用的是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就是菜籽油。另外还有就是食用鸡汤、鸡肉，还有猪油，所以它特别香嘛，它里面有一点猪油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食用盐、味精，再加一点鸡精调味料，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胡萝卜以及这个再加一点新香料。就没有了。
1: 对，
0: 配料表很干净，大家自己可以看，没有防腐剂。
1: 是
0: 在这儿，大家自己可以拍照下来，没有防腐剂的。
1: 是，
0: 这两包都是没有防腐剂的，很干净。你吃其实要吃个放心嘛。还有，因为老人家吃、孩子吃，我一般首先就是看配料表，如果配料表上有一些东西，我就会有一点点担心。毕竟我们不是买一包两包，我们的组合小组合是有16包，我们的大组合有24包，
1: 太棒了，
0: 对吧？你想看你24包你觉得多吗？其实我觉得也不多。
1: 不多不多，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呢，你想想看，一人吃一包，有的时候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一天就几包下去了呀，对不对？然后关键来。 来讲，你看
0: 吃起来很快，因为这是主食，
1: 对对，
0: 这属于主食。
1: 高丽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这边差不多了，已经快要出锅了啊。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放点什么？你看我们今天调味料多吧，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枸杞，还有到我们今天的豌豆包，好吃的不得了，加上我们今天。

0: 冻干的韭菜。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跟堂食吃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过桥米线感觉一模一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鲜不鲜美？你就来看看，我们今天这叫松茸鸡汤哦，这个鸡骨架全部给你熬煮出来的，香的不得了。你堂食吃也不过如此吧，又鲜又好吃又美味。哎，这个天气多冷啊，就是这个，
1: 你可以去加一点，比如说你再加点其他的你想吃的东西，加点肉酱啊，或者加点喜欢吃的好东西，都是可以的，很方便的啊。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0215119900。

0: 为您带来的今天的这款非常好吃的云南过桥米线，在家里面热乎乎的，如果大家不愿意烧饭，对吧？你就来一锅米线，如果一锅不够就来两锅，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一锅有点不够哈。
1: 好吃，因为太好吃了，
0: 真的很好吃。然后你在家里面其实是完全可以来非常方便的来准备的。我们的菌油一共有六种，我刚刚大家算了一下，我们有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松茸菇和青头菌，一共有六种。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储存也很方便，就是放在你家里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放在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
0: 它的配料包应该有几包啊？你算过吗？
1: 我看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包，
0: 五包。
1: 对，因为除了我们说整个的保鲜米线之外的话，
0: 我们还有豌豆包，
1: 冻干韭菜包、枸杞包，还有菌香鸡汤包、松茸鸡酱鸡肉包，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今天的配料包。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保湿米线，一共有六样，但是配菜我们今天就有到五样啊，所以好吃的不得了。哎，你看这位啊，这个直接是什么？像干拌一样的感觉也可以，对吧？
0: 干拌也是一种吃法。
1: 对呀、哎呦，云南的过桥米线真的名扬四海。我们之前去昆明的时候，一落地的时候，先去哪里找一个这个米线店里面去吃米线？为什么到了当地不吃米线，好像少了一点感觉一样的？那你说在当地那个米线劲不劲道，好不好吃？第一看米线本质，第二点就是看里面的菌料包多不多，好不好？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关键我们今天是在家里足不出户啊，就可以享受这么好吃的云南的过桥米线。一份今天的价格算下来8块来钱，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直接扫码哈，很简单的，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大家如果想订这个159的，159是16包，你可以看它的品质有多好，它都是用好的那个米打成的米粉啊，品质就是这个工厂，你看工厂的这个生产的车间，你看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我拿在手上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保鲜米线。对，然后如果说大家在在吃的时候，也可以加掉你自己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加到里面去，或者再打个鸡蛋在里边，
1: 对，
0: 营养更好。它是用真正的鸡汤熬出来的，
1: 真的，
0: 所以它那个汤都是黄的，那个
1: 金黄的，
0: 对，都是鸡汤，还加了少量的猪油，因为猪油是掉腥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猪油是很有营养的。不要觉得猪油好像当中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猪油掉腥味是非常有名的。有鸡汤，有包括有菜籽油，然后还会有鸡汤，然后还会有我们的也是加了少量的猪油，所以特别鲜美。在很多店里边，我不瞒大家说，很多店里边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料。
1: 很多的，
0: 你吃的其实就是这个。
1: 对，
0: 所以你在外面花了30-40块钱，你认为人家怎么赚钱啊？对吧？你今天才花多少钱呢？你今天就是原料钱啊，8块钱，对吧？
1: 8块钱，
0: 八块钱，

0: 对，八块钱你到外面去怎么可能吃呢？人家再破的一个小店吧，不可能让你吃八块钱一份米线吧？
1: 对，
0: 怎么都要20块钱？
1: 要，
0: 对吧？人家那个店里面其实用的就是这种料包，你何必呢？你就自己在家吃不好吗？不香吗？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99000。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199是24包全部带回去。19924包全部带回去，你觉得多吗？一天你可能要吃到2到3包。
1: 对，
0: 胃口大的小伙子可能真的要2包。
1: 对，一次性要的。
0: 是的，因为它其实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料包哈，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它是蒸过的，看到没有，它叫保鲜米线。
1: 对，
0: 它是这个样子，它不是那种干巴的米线，它是帮你蒸过的。
1: 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1分钟就好了呢？就呢1分钟速煮，
1: 是
0: 不用说你在那边等啊，你那个时候已经饿得不行了，对吧？
1: 对，
0: 晚上有的时候加班熬夜回来，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觉得特别容易饿？
1: 当然啊，
0: 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可能已经8、9点了，那这个时候你还去叫外卖吗？你可能就下个面，你下个面还不如吃这个。你这里面呢，我跟大家来讲，有松茸鸡肉酱，这里面就是蒸松茸蒸鸡肉啊，蒸松茸蒸鸡肉
1: 香的不得了，
0: 然后还有豌豆包，还有一个就是有个专门的菌香鸡汤，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好像还有个什么，
1: 还有个豌豆
0: 我已经给大家看过了，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枸杞，对吧？还有一个是枸杞包，对，还有个是枸杞，看到没有，就这些，这个豌豆和枸杞你可以在后面放，前面的就是第一波就放下去，这你想想看，真的，我觉得真的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们在想自己在家里做面条、做米粉，
0: 关键健康
1: 都不见得弄那么多料。
0: 关键它很健康，因为它是呢，看到没有，它是帮你还原云南味道，还原云南味道，松茸鸡肉酱，哎，太美味了。这个东西，如果你，我随便乱讲啊，如果你到纽约去吃一碗这个，你不得20美金啊？
1: 你在海外，你想要吃这个东西，那真的绝了。
0: 你不得20-30美金啊？
1: 对，价格又贵。
0: 过桥米线，
1: 对，
0: 甚至加上小费以后，还不得30-40美金啊？
1: 我们在家里面，
0: 我们今天8块钱
1: 是
0: 有的时候叫一份那个快递哈，你还得等。
1: 到家还凉了，
0: 还不好吃。
1: 对，
0: 你直接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好不好？水煮开了，水煮开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1: 菌香鸡汤包。
0: 菌香，首先这都是真
1: 鸡汤包，
0: 真菌啊，都是真的菌啊。
1: 对，然后松茸鸡肉酱，
0: 看到没有，满满的，我们镜头可以推进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都是满满的酱啊。
1: 然后的话呢，放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湿米线。
0: 对，
1: 这是蒸过的。
0: 这是湿米线，它帮你提前已经蒸过的，所以它1分钟就能好，你就等一分钟就可以了。
1: 对。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是真的有松茸，真的是鸡汤熬煮。我们不说别的吧，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汤，汤头有多鲜美。你自己来看看汤头有多鲜美，香的不得了。您在家里自己下一碗这个面或者米线的话，你不可能说在家里临时去熬一锅鸡汤吧，不可能的。然后
0: 差了点辣椒，
1: 给大家看一下，高丽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中途休息的时候就想吃这个粉，因为吃这个米线，因为香，因为鲜。
0: 你知道米粉跟

0: 面的区别是什么吗？哎，你告诉我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劲道的感觉不一样。
0: 我都已经呛到了。
2: 就是米粉就是很滑
1: Q 弹，哎，对，滑滑的，
2: 对不对？
1: 对，嗦粉，南昌有句话叫嗦粉，
2: 对，哎，
1: 江西吃粉叫嗦粉，你有那种感觉，就一吃就滋溜一下就进去了，那是一种享受，很舒服的，然后吃口也特别好。
0: 如果再来一点辣椒，我觉得可以飞天了。
1: 你就爱上这个了，对吧？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再
0: 这个小豌豆也好好吃，哎，
1: 小豌豆很香，然后小枸杞，再加上我们今天冻干韭菜，也就差不多。
0: 你看这个里面的菌菇，我这碗里面的，
1: 哇，这么大一块，
0: 这里面它有很多菌菇啊，在这里面，然后各种菌菇它帮你已经切碎了，它都已经切碎了，很多的菌菇在这里面，我这一碗，我这因为刚才没去捞嘛，
1: 对，
0: 好好吃，关键它这个鸡汤很鲜美，
1: 关键看你
0: 吃起来，
1: 我都受不了，来吃，
0: 真的好好吃，大家就打电话吧，不要影响我们吃了，好不好？你们就自己打吧，我们大组和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0: 好吃了。哎，你这没吃完，别浪费。
1: 我看着你吃都是一种享受啊！大家知道为什么？
0: 第二碗，第二碗，
1: 对，第二碗。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严欣已经第二碗了。
1: 第二碗，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现在天气特别冷，有的时候寒风瑟瑟，在家里冷得不行的时候，你来一碗我们今天热热乎乎的过桥米线，幸福的不得了。然后我刚看了一下，这小伙子给爸爸妈妈做的时候，直接用开水其实泡也可以的，水一定要热沸一点。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是什么？
0: 好好吃。
1: 对，湿面是啊，不是湿面，叫湿米线。所以的话呢，它就是整个制作起来非常的快速。
0: 对对对，它是品质非常好的。
1: 对。
0: 哎呦天哪，我觉得好满足。就是这种阴冷潮湿的天气里边，然后你有一碗那个很暖的那个米线一到胃里边，
1: 暖心暖胃啊。
0: 哎，你这个胃里就特别舒服，它用到的那个米也很好。嗯，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工艺，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工艺叫品七彩。嗯，这个工厂品七彩这个工厂，它那个米线是蒸过的啊，就是米线
1: 啊，
0: 蒸熟的，
1: 对，
0: 蒸熟了以后帮你直接就是放到这个袋子里边，所以你下锅就一分钟就好了。哎呦，
1: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蒸鸡汤哦，
0: 蒸鸡汤
1: 熬煮哦，鲜的不得了，就直接你入锅的一瞬间，我们今天这个鸡汤包一下去的话，金灿灿，然后那个香味就出来了，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0: 那个袁哥，待会儿给我一个小碗，我把这个鸡肉酱挤一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他是不知道这个。这个菌菇啊，这个鸡肉酱有多少？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哈，
1: 蛮足蛮足的。
0: 我们这个松茸鸡肉酱的这个料包就有50克，
1: 50克，对，对。
0: 然后鸡汤包有40克，
1: 好，
0: 这两个加到一起就有小100克了。然后呢，我们的米线包，米线是200克，
1: 对，
0: 就是4两。哎呦，小伙子吃真不够。真不够，
1: 那就来2包。所以很多人还在纠结是买大构成小构成，你
0: 我觉得不用纠结了。
1: 对呀，
0: 真的是买大构成。你到时候吃不够，你再到东方购物来，很可能都没货了。
1: 哎，年前有可能直播就这么一场吧。至少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应该可能就这一场了。
0: 不是可能，
1: 就这一场，
0: 一定是就这一场，因为我已经看到2月份的排班了啊，2月份的排班了。然后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整个的料包品质会有多好，好不好？因为刚好天气，你看。它就是我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松茸鸡肉酱，哎，这个里面一共有六种不同的这个
1: 菌菇，
0: 六种不同的菌菇都写在我们这个料包后面，都写得很清楚的啊，
1: 松茸菇啊，等等啊，
0: 就是在这边，那杏鲍菇、香菇、鹿茸菇、茶树菇
1: 是
0: 松茸菌
1: 是
0: 包括青头

0: 菌，松茸菌大约等于3%，所以它这个叫松茸鸡汤风味。嗯，现在的食品我们国家是规定很严格的。
1: 对，
0: 如果你叫松茸，你的这个就是菌菇，它松茸不在第一位的话，是不允许叫松茸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对于食品的这个名字的要求，现在都是大家可以要参照一下新标准的。然后这个上面写的是松茸鸡肉酱，它也必须是。松茸菌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对，
0: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包哈，因为刚才妍希都是直接放到水里面，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看不清楚，我把它挤到这个碗里面。
1: 好的，哎，这是什么？哇，
2: 这是大块的菌菇都看出来了。
0: 所以大家对，所以我就说挤到这个里面，你们会看得更清楚一点，因为否则的话你会看不清楚。来，哎，这个镜头，镜头是不是有一点难找哈？我刚刚拿起来了，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来了。
0: 对，
1: 来了。
0: 那有这么多的菌，然后我再给大家，来，你帮我拿着这个碗，
1: 好，
0: 拿着碗哈，别动哈。好，我再把鸡汤挤进去。
1: 对，
0: 我们还有鸡汤。
1: 这个时候就差什么？差点这个沸水注入进去以后就香得不得了了。哇，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鸡汤的料包，菌香鸡汤料包。哇，香啊！
0: 它这个料很足很足，很足很足。所以，因为刚才我们是一直挤到这个我们的开沸水当中，大家看不清楚，这里面还有啊，我就不全部挤出来了。
1: 好嘞，
0: 还有很多。那这里面还有一小半在这个下面。
1: 哇，大家来看看，
0: 你看这个料足不足？
1: 足的，
0: 实不实诚？
1: 小半满了。真的
0: 好，我们倒下去。
1: 好，没问题。
0: 我们现在倒到那个里面，
1: 我就来了。
0: 我就这样的话，你就看得清楚了。好，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下锅了。
1: 下锅喽！
0: 哎，你就看得到感觉了，对不对？哦，
1: 真是。哎呦，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清楚了。
0: 你就知道，我这里面都是实打实的料。实打实的料，你自己想想看，8块钱，你吃到哪去吃啊？你到外面不就是还没有这么那个真材实料呢？
1: 8块钱，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
0: 18块钱都吃不到，
1: 吃不到，
0: 28块钱可能都吃不到。
1: 对，郭桥米线大家有个特点，就其实我们画面当中也看到，你做完以后米线一份，下面配菜一个上来的，大家都看明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把所有的那种酱料的话呢，分成那种你看这个酱料包的形式，你在家里自己就可以做。然后还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保鲜的米线，所以你在家里的话呢，基本上沸水开了以后1分钟，一分钟左右你就可以出锅。刚刚我们的大厨也说，不要时间长，1分钟恰到好处。
0: 1分钟，哎，就是1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大概等个1分钟，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豌豆包，还有枸杞包，还有一个是韭菜包，
1: 对，
0: 放下去。如果你不喜欢吃韭菜的，你就不放。但是韭菜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韭菜生发我们的阳气，所以说其实你在冬天你吃点韭菜，
1: 对，
0: 这个里面是很香很香的。哎呀，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啊，这些料包都是独立包装的。你如果说你有些朋友是特别爱吃韭菜的，我知道，
1: 可以
0: 就都吃韭菜饺子。
1: 对啊，
0: 你其实适当的可以吃一点，因为韭菜就是生发我们的阳气的嘛。全是独立包装，这会儿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也是建议大家，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那你看它这韭菜很新鲜，看到没有？它是帮你冻干的，冻干锁鲜的。这个韭菜不是随随便便的韭菜，来看一下，韭菜包都很讲究，
1: 是
0: 在这边叫做。拿还原云南味道，云南当地的韭菜，
1: 对，
0: 然后是冻干锁鲜，原色原味。
1: 是，
0: 韭菜是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吃韭菜炒鸡蛋，
1: 对，
0: 香到不行。
1: 韭菜饺子，
0: 对吧？
1: 对，
0: 都好吃。哎，我现在都冒汗了。哎呀，我这全身冒汗，因为这个吃了以后身体特别暖和。
1: 对，你看我们这面条是不是1分钟出锅？
0: 你老面条，
1: 米线，这不一样的米线。你看我们这米线
0: 比面条好吃。
1: 对，我江西人，我也爱吃米粉米线，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家里面早上起来的话。基本上都吃米粉米线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所以说，哎呀，暖心暖胃，而且 Q 弹爽滑，真的不一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我们今天料包有多少？这汤头多好。这里面的豌豆
0: 很鲜，
1: 香的不得了，把握住了。
0: 是的，是的，很快就1-2分钟嘛，头尾大概5分钟，就是先把水煮开，就是你把锅放上去，一锅冷水，
1: 是
0: 从这个时候算起到这一锅出来能吃。5分钟
1: 搞定了啊！
0: 我们的我们现在是哪个组合卖得好？导演跟我说一下。大组合还有10套是吧？就是199，24包的大组合还有10套。然后159是16包。大组合24包就是在这儿，你看看满满当当，不用放冰箱啊。 不用放冰箱，放冰箱我就不今天不推荐了，因为我知道没有谁家的冰箱放得下这么多东西，除非你家里有个特别大的冰柜，而且冰柜里全是空的，那 OK 的。那今天是不用的，今天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常温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嗯，那常温置于阴凉干燥处保存就可以了，保质期有9个月。哇，你拿吃掉9个月，我就9天吧。有的人爱吃的话，真的。2周就干掉了，
1: 早饭、中饭、晚饭都可以，没问题的。
0: 好吃，嗯，尤其是晚上肚子饿了，吃个宵夜也是可以的。嗯嗯、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正宗的云南过桥米线，我们都知道云南过桥米线其实价格蛮贵的。
1: 贵的。
0: 你到云南菜里面去，有的时候我们点过桥米线是怎么吃的？就一锅一小锅，叫小锅过桥米线嘛。一锅以后可能大家分一分，你吃几口我吃几口，是这样。
1: 没了。
0: 吃不过瘾，是不是？
2: 是。
0: 然后那个过桥米线什么价格？大家回忆一下。哎。三四十。
1: 正常。
0: 五六十。
1: 正常。
0: 甚至还有七八十的。
1: 对。
0: 你今天这一包是多少钱？
1: 8.2。
0: 八块二。
1: 对，你买大构成8块多。你还可以自动订购，你还有积分，就是8块钱左右呀，性价比高的。
0: 是的，我们24包的那个199的组合卖得非常好，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是抓紧时间来订这个大构成。它是，那看到没有？它是把米打成了粉，然后做成米线，然后它的工厂加工很讲究，那就这样一包包的，你拿到就是这样的啊，一包一包的，
1: 对，
0: 就是屏幕当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然后它把米线是先蒸熟过的，蒸熟过之后呢，再就是把它就是相当于就是独立包装，再把鸡汤汁儿，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菌菇汁儿，对吧？然后全部是独立包装的，你想吃哪个口味你就把哪个放下去，配料就是大米和水，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整个的那个那就这配料全部放下去，
1: 是
0: 放下去之后你就直接一锅米线就好了。哎呦，哎，才8块钱，
1: 8块多，你敢想象吗？对吧？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你看一上午一早上，像我们今天早上也是吃的米线啊、哦。3个人4个人一下子3、4包就没有了呀，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还等什么？你不要再等了。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的话呢，我跟大家讲，错过了在今年就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栏目当中不可能出现了，
0: 没有了。
1: 所以你赶紧囤。虽然我们说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大鱼大肉囤的很多，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哪怕你吃火锅的时候你放一点也可以。哎，这个做我们今天火锅底料，这个菌香鸡汤放2包也香的，
0: 可以，绝对可以的，
1: 也香的，
0: 可以做火锅底料的。
1: 对对对，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再煮一次、啊。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个妍希你在旁边吃，
1: 我在吃，
0: 你在吃，啊、你把这个吃了。
1: 拿着这个冻干韭菜、啊，
0: 对，
1: 少了一包。
0: 我们回来给大家来下一个料，我来给大家下一个啊，大家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然后我对你在旁边尝一下，因为妍希一直都在弄，都没吃。先把这个咱们这个松茸鸡汤料和菌香的鸡汤料这两个料把它下下去，
1: 对，
0: 这两个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食材、哎、啊，主要的食材。你看这个里面的料包，这里面的味道
1: 多不多啊？
0: 这里面你就说多不多吧，
1: 多，
0: 对不对？
1: 多多
0: 很多，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咱们这个鸡汤，
1: 对，
0: 鸡汤的这个汁儿，
1: 肉眼可见啊，一片一片的我们的这个菌菇哦，而且香得不得了，都是云南本地的地道的菌菇，
0: 好香。我在下的时候我就觉得闻到这个香味了啊，还有很多啊，我就都没挤完啊，哎，我就不去给大家弄的那个啥。
1: 您在家里的话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嘛，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米线，
1: 对，
0: 那就是这个工厂里出来的一包一包的，就你刚才在那个我们的这个 VCR 里面看到的，它是蒸过的啊，蒸过的，所以它特别快，特别快啊，然后你就直接把它下下去，1分钟以后就好了。
1: 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稍微等一等，然后呢，哎，枸杞咋没了？
1: 在这里，哎，枸杞嘛，枸杞被我倒掉了吗？
0: 没关系，枸杞的，再开一包，
1: 开一包，
0: 它有枸杞包，
1: 有枸杞，
0: 然后还有那个韭菜包，
1: 好，
0: 然后这是枸杞，
1: 对，
0: 那我把枸杞放下去啊，枸杞包，还有呢，
1: 还有我们的豌豆包。

0: 也吃完了吗？
1: 对，
0: 我都有，嗯，这都有。
1: 把豌豆包也放下去，豌豆包还有一个是那个韭菜包，
2: 韭菜冻干韭菜。
1: 对，豌豆其实是也是我们说这个里面的一个灵魂，嗯啊，再有就是冻干韭菜，嗯，韭菜本身就是生发阳气的嘛，对吧？嗯，咱们在冬天多吃点韭菜其实是特别好的。
2: 这筷子是干净的，没关系。
1: 好，我就拿这个汤，很快的，嗯，它这个就是1分钟左右，嗯，它本身是蒸熟过的，所以为什么那么快的原因就在这儿，
2: 是
1: 就是这么快，
2: 是
1: 1分钟。你要是说先生最近经常下班对吧，然后呢熬夜，嗯，还晚上肚子饿，嗯，你说说看，现在8块钱能吃什么？这么一碗暖暖的，
2: 对，
1: 热乎乎的，
2: 对，
1: 云南过桥米线
2: 搞定了。
1: 而且很多的人家那个人家这个产品在很多的云南的那个店里边也就这么一锅呀，没有太多的东西啊。这里面是真鸡汤啊，真鸡汤，还有加了一点小猪油，嗯，啊，就是给你调鲜味的啊，珍珠油、真菌菇，看到没有？满满的菌菇，满满的菌菇。
2: 高老师，我没有看到那么长时间排队，有那么多
1: 人排队，
3: 对，一直排队。
1: 今天排队很多，大家扫码呀，你排啥队呢？这里面像我们江西人可能会再放一点辣椒，那完了，那基本上1分钟下肚。就1分钟下肚，
3: 小米辣放一点，
1: 小米辣，嗯，加一点或者是加一点那个，你看这个，你不用煮很长时间，嗯，这个时候应该好了，我把这个火关了，
3: 关掉，嗯，
1: 关掉，嗯，这火可以关掉了，对，煮久了它容易断，你不用煮久，你就大概1分钟左右就熟了，这一锅，我们待会儿那个给我们这个现场的观众，我们的包括我们的。
3: 现场很多的老师们都喜欢吃，都说下了直播要赶紧尝一尝。
1: 对对对。
3: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小细节，刚刚高丽老师说今天中午的中饭就这个了，
1: 中饭就是它了。
3: 对，说刚刚做的给它留着，再要吃一碗。
1: 香到不行。
3: 刚刚节目当中已经吃完一碗了。
1: 香到不行。这里面的料不是我们额外加的，全部是本身就有的。然后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打个鸡蛋在里边，对吧？或者是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在里边。
3: 放点黄芽菜啊等等，你喜欢吃的蔬菜都可以的。
1: 我来一份，大家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吃起来了啊，02151199000。

0: 常高。我提示大家，今天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过桥米线是谈了蛮长时间的。嗯，这会儿排队特别高，怎么办？怎么办？
1: 自动订购好不好？
0: 自动订购啊，
1: 扫码订购好不好？
0: 对对对对，真的要自动订购了。然后你想想看，马上就过年了，你家里边一定要有一点过桥米线的。
1: 对，
0: 因为你吃那些大鱼大肉吃的有点腻。
1: 对对对，
0: 你来一碗过桥米线，你整个人你吃起来就爽口了，
1: 还真
0: 是。
1: 因为是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老是大鱼大肉，有的时候你就想吃点清爽的，但是的话呢又要什么香喷喷的，又要什么碳水要足的，还有什么就是鲜美的。今天我们的过桥米线就来了。还是那句话，我刚刚手机上还查了一下，一碗过桥米线30来块钱蛮正常，一人吃。
0: 30来块钱是一个人吃。
1: 对，一人吃，一人吃，一人吃。我们今天是多少？我们今天8块多，你该有的酱料一点不少。
0: 如果你有东方购物的积分，就直接拿积分买就可以了。嗯，很方便的啊。这个我们的货真的快不多了。
1: 对，
0: 因为今天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非常好。哎，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赶快来订，因为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1: 对，
0: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另外一个也是栏目里面特别好的东西。金骏眉。最近红茶价格涨得飞快。然后呢也是过年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大家呢一边看一边就可以来打电话02151199000。

0: 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栏目里面两个都是好东西，一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云南过桥米线，就刚好在春节前嘛，栏目里面就这一档啊，就这一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春节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放松身心，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栏目已好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好的茶叶了，然后金骏眉是红茶当中的一个新贵。我们提到红茶很多人都想到是正山小种，
1: 是
0: 正山小种确实是红茶当中的鼻祖，但是由正山小种脱胎而出的金骏眉，只用牙尖儿，只用牙头来做啊，只用牙头，就是那个每一只那个茶树的那个牙，
1: 对，
0: 这是所有的茶叶当中非常少见的，
1: 对，
0: 所以今天为您带来就是特级的金骏眉，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今天特级金骏眉特别少，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和力度也是全年当中超级大的方案和力度，这会儿呢，大家可以一边就是打电话。一边等着下一档的金骏眉上来就可以来抢，因为货特别少，是不是？妍希，
1: 当然很少了，因为其实说实话，本来今天这档直播的话呢是没有的，然后的话呢想各位所想，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归要招待亲朋好友，要喝点好茶，然后油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的话呢也想喝点小茶，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什么，在栏目当中真的是千挑万选，然后的话呢问品牌方要了那么一点点现货，青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点点直播，然后就这么一点点现货，如果各位错过了不好意思啊，年前是没有的，
0: 是的，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而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2: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1: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2: 对，
1: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2: 没错。
1: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2: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哈。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1: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2: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1: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2: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1: 没错，
2: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1: 是的，
2: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1: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2: 对。
1: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2: 对，
1: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2: 没错。
1: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2: 做了一个小包边。
1: 对，它帮你会包边。
2: 对，
1: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2: 是
1: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2: 没错。
1: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2: 对。
1: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2: 对。
1: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2: 没错，
1: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2: 对的，
1: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呐、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2: 是
1: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就里面就穿着内衣，
2: 这个就很正式，
1: 这样也很正式，
2: 对，
1: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的，
2: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琪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啊，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镶，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2: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1: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节，
2: 没错，
1: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2: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1: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2: 对，
1: 而它的后边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2: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1: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2: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1: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2: 对的，
1: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2: 没错。
1: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2: 小肚肚就看不见。
1: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2: 对的。
1: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2: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 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是可以搭香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1: 是的，
2: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1: 对，
2: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1: 你看它的垂顺度，
2: 对对
1: 对，垂顺感非常强。
2: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1: 在这儿，
2: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1: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2: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3: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2: 是的，
1: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拿不到，
2: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1: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2: 是，
1: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然后 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2: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龟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龟，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1: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2: 对
1: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他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他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2: 对，
1: 他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2: 是
1: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2: 小腕子
1: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2: 没错，
1: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2: 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2: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1: 是哦，
2: 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1: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的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2: 好，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2: 对，是的，
1: 到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2: 对，
1: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
2: 很冷
1: 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2: 没错的，
1: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2: 小外套，
1: 这个外套呢

0: 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嗯，看它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1: 对，
0: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1: 这边就有润影，
0: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它后边呢？后边
1: 又是没有，
0: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更替的话呢，这是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0: 6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0: 太划算了。
1: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我们今天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1: 对，
0: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1: 没错的。
0: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1: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0: 对，
1: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0: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1: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粘，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0: 对，
1: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0: 是真的，
1: 好舒服。
0: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1: 对，
0: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左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哎，真的，
1: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1: 可以配上。
0: 对，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折，
1: 对，
0: 529块钱。
1: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1: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 130到150的选 3X， 170斤左右的 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被。

0: 同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梁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梁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1: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2: 对，
1: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2: 对，
1: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2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去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2: 对对对，我听说过，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1: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2: 香云纱的花色。
1: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2: 对，哎，
1: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混什么的感，
2: 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1: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
2: 了，
1: 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好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啊，老有气质。
1: 有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

0: 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芋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是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芋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对，
0: 是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件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啊，就是秀禾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秀禾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啊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的。
1: 对，而且我整个人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啊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灰真的太有质感了。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1: 要2000了，
0: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
0: 对，
1: 正宗的香芋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芋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0: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的，
1: 对的，
0: 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身体。而且像这种有过过物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芸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对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
0: 对
1: 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对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
1: 拿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 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的。

0: 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哎，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嗯，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像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上衣呢，像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的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嗯，最小码都能穿出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就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
0: 段。对对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的，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就
0: 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镶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8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8月的

0: 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嗯，
1: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0: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1: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0: 对，
1: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0: 对的。
1: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0: 漂亮的。
1: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0: 好看。
1: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0: 对的，
1: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0: 对，就在这个里面，没问题。
1: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0: 脚踝，
1: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0: 坐着的时候，对，
1: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0: 高度也是刚好的。
1: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0: 对。
1: 但如果裙子
0: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1: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0: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1: 一点都不走光。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0: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1: 太舒服了。
0: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的。
1: 老显瘦了，
0: 对，
1: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0: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
1: 条裤子，就很显瘦。对对 对， 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0: 没错，
1: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0: 真的，
1: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四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0: 还有400元
1: 积分，
0: 哇，
1: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0: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
0: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1: 对，
0: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两件就省150，如果买了四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1: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0: 对的。
1: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0: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1: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0: 对，
1: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0: 是的，
1: 正宗的香云纱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0: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一到两件了。
1: 是的。 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

0: 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1: 对
0: 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

0: 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这个阳春三月天啊，大家说呢，其实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啊。装修好房子以后呢，要开始买花洒。来，今天德国贝朗的有多路出水的花洒呢，并且是恒温花洒带回去。恒不恒温呢，其实非常重要。在这个乍暖还寒的天气呢，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大的热的水流呢，温暖全身，并且是恒温的热水流。那说到德国贝朗呢，是1873年成立，整整150多年的悠久历史的大品牌，世界卫浴的一线品牌带回去。今天呢，德国贝朗携带它旗下的可以说是非常知名的高端的旗舰爆款的产品带给大家，并且啊，这个产品呢不光是功能更全，价格也更加的合适大家出手，不但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啊，相当于我们说国补的一个85折折扣，而且呢是一价全包，拆旧安装呢全都在这个套餐当中，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大刚，跟大家问个好。
1: 潘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我们说家里面的花洒呀是每天都要使用的，洗澡的时候全家人都要用，但是好多人说我装修的已经十几年了，甚至20几年了，那个花洒老是滴滴答答在滴水，出水嘛不顺畅。那这种情况呢，咱们考虑一下153年的德国贝朗给大家带来的四路出水，而且是钢琴按键更高级。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外观啊，我觉得首先外观呢就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以前发现没有啊，它是那种不锈钢色，
1: 是
0: 亮银色，那现在做成了那种枪灰色，也是那种非常高级的磨砂质感的产品。所以它呢，第一个来说更加高档，对吧？符合我们说现代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标准。那另外一个还有实际的好处，它不容易残留像指纹呐、包括像水渍啊，
1: 对
0: 等等污渍残留在上面。
1: 是。
0: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一个硕大的顶喷。
1: 对。
0: 顶喷啊，各位你可以看好
1: 啊，
0: 这个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样子。
1: 我们之前呢可能说，哎，你说这个顶喷啊，很多人说我家里用的这个顶喷还是这种小的，好多人根本就没有顶喷。
0: 这个也不小了，
1: 这个其实也不小啊，比较起来那跟什么比啊？
0: 啊，
1: 这是我们今天的大顶喷
0: 啊。
1: 我们今天这个顶喷你自己看一下，把这个顶喷、普通家庭顶喷放在这个一放，你差不多1/3啊，
0: 一个、两个半
1: 是吧？你两个，你还有上面的部分呢。
0: 对，
1: 你一般来说这个大概只有10几公分，
0: 嗯，
1: 我这个是多少？这边32公分，长度22公分，宽度32公分，而且这个它是超薄型的，所以它的洗浴面积、出水的面积会非常大，而且这里面有136个出水孔啊，这个里面可能也就是几十个，它是136个出水孔，而且呢，这个红色的每一个出孔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红色的针，这个针是什么呢？叫自洁针
0: 呢、
1: 仔细看一下这个红色，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啊？
0: 能看到。
1: 每一个小孔里面都有一个红色的针，它在洗澡的时候，它出水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针顶出来。等于是每一次它都把这个泥沙呀、铁锈呀、包括一些颗粒啊，把它做一个清洁和疏通。
0: 你看它手里这个圆形的啊，首先这个它比较小，
1: 对。
0: 第二个呢，它没有那个自洁针，
1: 对，
0: 没有那个自我清洁的功能
1: 啊，
0: 就是它用了时间长之后，它容易堵住。
1: 对，有一些发白啊、发黄啊，有一些堵住的这个情况。但这个呢，它每次都帮你疏通管道。
0: 来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这个开启方式跟原来不一样。以前大家记得吧，是左右调节热水。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洗澡的时候手上还有肥皂泡啊、沐浴露啊、洗发水啊，啊手滑不滑？
1: 是
0: 滑的呀。
1: 对。
0: 好，今天你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硕大的钢琴台，对吧？
1: 对，
0: 这一个置物台、
1: 啊、
0: 然后它是一个琴键式的按压方式。我手上打滑了要紧吧？
1: 没问题，
0: 不要紧的呀、哎、你看啊，我随着我手按下去，好，3、2、1这么一按啊、
1: 哎、
0: 来，这个顶喷马上就出水了。
1: 是
0: 啊，
1: 这个呢，首先这个顶喷刚才说了136个出水孔
0: 有啊，
1: 给到我们整个人全身的包裹的一个感觉。我们疲劳了一天了，其实啊就想痛痛快快的洗一个热水澡。那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水，有的时候因为它的出水面积比较小嘛，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它没有把全身给它包裹起来。所以大顶喷的好处就是什么？你在这个水流底下，它把你全身的水，热水帮你从头到尾包在这个里面，你是酣畅淋漓啊，洗得痛痛快快的。
0: 洗头的时候其实也不用说是弯着脑袋了，
1: 对了，
0: 对吧？我就可以直上直下的，就整个身形。我特别喜欢用大顶喷来洗头、来洗全身。这样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说哪个部位没有洗到，
1: 哎，
0: 整个人都包裹在这个硕大的顶喷当中。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
1: 对，
0: 有160多个自洁针的硅胶头
1: 啊，
0: 它不但能起到顺畅出水，而且它能自己带清洁功能。每一个水流你看它很细腻，
1: 是，
0: 对吧？这个它就讲到了一个空气的注入技术。所以它水压不大的房间或者是那种卫生间楼层也没关系吧？
1: 对啊，肯定没关系的、哎、所以呢节约用水，而且水量更大。
0: 哎
1: 啊，这是我们的顶喷。
0: 除此之外啊，给大家一个好的花洒、啊、给各位来看一下。
1: 哎，
0: 你看它锁水功能，
1: 哇、哦、厉害的，
0: 关掉了啊，来我再打开
1: 啊，
0: 你看我再打开看一下我们的顶喷是不是在出水啊。
1: 啊，
0: 好， 来，接下来我把这个水流关掉，关掉，来看看我们顶分还漏水吧。
1: 滴水不洒，
0: 哎，真的、哦，
1: 你看滴水不洒，看到没有、哎？这个才是真正的好的花洒，果然啊。153年的德国贝朗给我们带来的品质啊是如此之高，大家眼见为实。
0: 好，除此之外，我们说日常使用呢，可能手持花洒的功能会更常见。
1: 对，
0: 来，今天也同样是按键式的，看好了，啊、我按第二个键，来看好，来、嗯，这个手上再滑也没关系啊。
1: 是啊，啊、哦，这个呢，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呢，它的是首先，它这个呢也有啊。73个出水孔，所以你不要看啊，对于小孩子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小顶喷。嗯，那么另外呢，它有多档的调节，比如说这个是雨淋模式啊，再过来呢，这是富氧雨淋模式。
0: 对，
1: 再来一下呢，它是一个混合模式。啊，再来呢，它是一个喷雾 SPA 的这个模式
0: 啊，特别好，
1: 这个特别好。这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喷雾比较厉害啊，你看。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女士如果去美容院做美容的话，它这个清洁皮肤啊，深层清洁的时候，它就是用这个 SPA 水雾的清洗，更好的清洁你的深层次的皮肤里面的啊这个污脏污的东西，而且呢更细密，是吧？这个是一种完全的享受。
0: 哎，女孩子今天也有了，会上个妆，
1: 对啊，
0: 包括我也会这个上妆。晚上回家的时候，其实你用一般的水龙头的那种水流啊，不一定洗得干净。你看，用这个水雾的模式，它其实可以深层的去清洁你脸上的一些污渍，
1: 对，
0: 对吧？一些你平时可能啊清洁不到的一些位置，这个是我们这款花洒所独有的功能，
1: 对，独有的。
0: 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像手像那个富氧雨淋模式啊，
1: 是，
0: 对吧？我都可以来进它，而且是档位波动的形式。啊，它不是按键，它档位波动。
1: 对，档位波动、
0: 哎，我觉得这个也蛮好。
1: 一档一档卡口呢，都非常的明晰。你看，咔嗒一下转过来了，咔嗒一下混合模式，再来我们的喷雾模式，四档模式可以随意切换调节。
0: 这种机械类的产品，它一定是讲究严丝合缝的，也是讲究大品牌的。
1: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的一点还在于什么呢？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给小孩在洗。哎，那么有人说，哎，小孩身上冲的是热水，但是大人在洗的时候身上没有热水，很容易着凉的。
0: 是。
1: 我们可以同时，你看到没有？
0: 没关系。
1: 我们可以同时在这个里面顶喷冲着大人，手持冲着小孩，大人小孩洗澡都不着凉，都有热水呵护。
0: 这个还真不是一般的花洒能做到的。我们家那个花洒啊，也算是蛮好的一个品牌了，但也做不到说顶喷和手持同时出水。
1: 是
0: 这样的话，你别看这种天气，早上可能十几度，刚才我出去溜了一圈，还挺冷的啊、
1: 也就七八度吧。
0: 如果给那些小婴儿，对吧？哎，这种学龄前儿童要洗澡的话，可能大人也要感冒着凉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是我今天顶喷和我们的手持可以同时开启。好，接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带第三路的水流，按下去，来，这个是第三路的出水。
1: 对，这个呢，首先来说，有了下出水之后呢，接盆水呀，冲冲脚呀，搓个毛巾呀，抹布啊，都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多了这个功能，有这个功能没这个功能还差好多。
0: 还真是。
1: 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屏幕上啊，这个屏幕上它有数控显示，它显示温度的啊，这个就是你的整个的一个温度的一个显示。那么有人说这个显示它会不会有电呢？我觉得不安全呢，完全没有，它是什么呢？水力发电，就是你只要水在动，它就能够把这个电给它。就带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它没有外接电源，也不需要干电池。
0: 这个完全放心啊，因为这个技术也不是说是贝朗发明的，这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产品也在同质化的进行使用，所以像这种呢也是尽可能放心。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还有一路水流啊，这个特别好，这带一个什么呢？带一个喷枪，
1: 是
0: 带一个喷头。你看洗完澡啊，我们说挡水条那儿有一些啊，有一些脏东西，
1: 边边缝缝的地方，是吧？角角落落的地方。有一些头发呀，或者有一些沐浴的这个渣子在这个地方呀，你用水冲一冲。
0: 有的人说我玻璃门上还有脏东西怎么办？来，我今天有两路啊，这边还能冲玻璃门，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力道还是蛮强的。玻璃上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啊、沐浴乳啊，对吧？有些你打不清桑啊、冲不清桑啊，可多么子，哎，我全可以把它冲下来。喷下去两路哦，两路，对吧？你看我想冲哪里都可以，而且它水流还是蛮激烈的，所以它清理污渍的能力会更强。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
1: 都四出水，
0: 四出水，对吧？顶喷一路，手持花洒一路，
1: 对，
0: 下出水一路，以及我们的这个喷枪一路，
1: 对。
0: 然后这个置物台，除了刚才说到的液晶显示之外，你这里可以放很多东西啊。
1: 对，我这个东西呢，它是36公分乘以1米1. 就是13.5公分，
0: 对，
1: 这13.5，这是36公分啊。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好多的东西，
0: 比如说
1: 肥皂呀、牙刷、牙缸啊，包括你的沐浴乳啊等等之类，
0: 我会放这里，我会用它放那个剃须泡
1: 啊，也可以
0: 一边洗澡一边刮胡子，其实它刮得更干净。
1: 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来，
0: 浴球等等，
1: 对
0: 吧？牙刷杯都可以放，因为有的人喜欢一边洗澡一边刷牙嘛。
1: 对
0: 啊，这个置物台也有，所以整个给大家罗列一下。而且关键是所有的功能是围绕恒温花洒来服务的。
1: 是
0: 啊，恒不恒温是不是很重要？
1: 当然是啊，因为恒温了之后呢，你没有冷热水的调节了，你只要选择温度就可以了，更高级的享受。
0: 而且这个中控台呢，它不但是恒温的装置和阀芯，恒温的阀芯，而且它是一个防烫的中控台。嗯，就你洗的时间再长，哎，说实话啊，你的龙头啊，那个接管的那个地方，它容易发烫的。
1: 是，
0: 我今天是一个防烫中控台，四路出水。带大顶喷吗？
1: 带。
0: 带手持多档调节？
1: 对。
0: 带下冲水，我还可以搓个抹布冲个脚接桶水。对吧？带增压喷枪，
1: 对，
0: 对吧？还能显示温度，这个也很重要。就刚才说了一点，对吧？它是一个不用外接电源，
1: 对，
0: 但同时热水器设定的温度，哎，你自己这里就能看得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到底是几度的温度？嗯，啊，这多好啊，对吧？然后顶喷和手持还带有自节针功能。刚才说了，你用的久了，对吧？容易堵住管道了，所以这个功能呢，可以说非常全面。
1: 是，
0: 家装产品还涉及到什么？涉及到拆旧、安装、送货等等。
1: 对，
0: 好，今天包不包？
1: 也全部给你包含在里面了，而且是全部通通免费的啊！你看送货我们是免费的，家里面的旧的花洒免费替你拆了，新的帮你免费装好，而且呢是一次上门同一天完工，即装即可用。哎，新装修没关系，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
0: 是啊，真的很好啊！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水龙头，即刻就可以用热水温暖全身，好吧？全家人洗澡也更加舒适，也更加开心。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0: 贝朗的花洒呢，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产品，对吧？也是功能非常设计非常人性化。
1: 是，
0: 我觉得现在花洒你去看一看，跟老些年的早些年的老款还真不一样。
1: 对，以前呢，我们都是一些口径比较小的，对吧？而且很多都没有这个顶喷的，只有这个手持花洒。那你想想看啊，手持的东西时间久了之后，它第一，以前的水啊，水质可能有一些什么颗粒啊、泥沙、铁锈啊、水垢啊，很正常的，对吧？那你想上面是不是已经上面发白了，有些发黄了，有些呢几十孔里面有三分之一堵住了，所以你这出水的时候啊，其实水出的就不足，稀稀拉拉、滴滴答答的，对吧？你洗澡的时候其实就会受到影响。
0: 哎，
1: 但是我们今天呢，它解决这个问题了，它在我们这个里面它都有自洁针。啊，每一个它的孔里面它都有自洁针，所以当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它自动帮你疏通一下它的这个口。所以呢，你哪怕水里水质里面有一点什么啊水垢等等之类，它每次都给你顶出来了。哎，你就不会堵了呀？
0: 这你别看是个细节，但是这个也是关乎到我们的使用感受。谁都不想说，我今天差不多70多个出水口，以手持花洒为例
1: 啊，
0: 我用了没几年之后，一半都堵住了。我们家那个花洒就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用了时间也长了。我觉得用了时间长之后啊，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自洁一下。来，回到节目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顶喷。顶喷的大水流是我
1: 136个出水口，
0: 哎，
1: 啊，你想想看，一般我们说啊，有个50个，有个70个，
0: 没那么大，
1: 有个80个，那就不得了了。我130，为什么呀？它尺寸面积大呀，32公分乘以22公分，整个的面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16公分的，它基本就是翻了一倍呀，对不对？
0: 这么大的面积呢，它的覆盖面就广，对吧？你哪怕说身形啊不同的朋友，
1: 对，
0: 我觉得都可以包裹在这种暖暖的这个水流当中。
1: 对，
0: 而且你看啊，它的锁水能力，关掉，
1: 你看。
0: 哎，
1: 这个很厉害啊，
0: 哦，真的，哎，说明啥？它阀芯好呀。
1: 对呀，
0: 对吧？你看，看到吗？
1: 不滴水不漏水，这个就你不会滴滴答答了。
0: 是，所以这个呢特别好，也很大。然后再来看，我们还有手持花洒。手持花洒，你看我今天摁下去之后，所有的操作，哪怕我手上全涂了滑滑的沐浴乳，对吧？洗发水，我不担心的。
1: 对，
0: 手持花洒使用频率更高。
1: 对，这个呢，它还有多档可以调节，它是用档位来进行一档一档调节的
0: 啊。
1: 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是雨淋模式
0: 啊，
1: 这个呢是富氧雨淋模式，这个呢是混合模式，三档了啊。那么我往下拿一点啊，因为等会儿会喷的。它这个是我们的喷雾，你看 ，SPA 喷雾模式，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在美容院里面啊，很多人买卡的是吧？清洁皮肤呀，做皮肤护理之前呢，先要帮你深层次的清洁一下，因为它这个水啊切割得更加细。水分子更细之后呢，对你皮肤的伤害就会更小，对吧？但是它的渗透力它更好，所以呢，这个很多花洒里面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
0: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边洗澡一边来卸妆。
1: 对，这个是。
0: 对，因为妆面它很浓的话，它容易嵌在皮肤里面。
1: 对，
0: 你看我这脸，其实你每次卸妆其实都要擦好几遍的卸妆油。
1: 是的。
0: 但你涂了卸妆油之后，你用这样的水流 SPA 的模式。水雾的模式去清洁，我相信都可以清洁得非常彻底了，
1: 是，
0: 对吧？这我们是四档的水流调节，还有一档是富氧雨淋，我觉得这个是为那些老房子水压不够
1: 对
0: 来准备的。那你想它要增压呀，但我增压的同时，哎，水还不那么费。
1: 对，
0: 哎，
1: 这个呢，尤其给小孩子啊，我们说洗起来的时候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孔，所以呢，它相当于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大顶喷了嘛。
0: 对对对。
1: 而且我同时大人跟小孩洗澡的时候
0: 啊，
1: 两个同时出水，它就不容易着凉了。
0: 我们还有一个下冲水啊，我们不演示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增压功能，我觉得增压特别好，对吧？你压力一大，你洗完澡有没有发现玻璃门上沐浴乳、
1: 对，
0: 挡水条上全是头发，
1: 还有一些头发呢，
0: 对
1: 不对啊？脏东西，
0: 脏东西。
1: 哎，但是你用比较正常洗澡的水的那个水流不够大，
0: 哎，
1: 不够强劲，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喷水的力度就大了。
0: 你看，
1: 隔冲了多垮，多结棍啊！
0: 隔冲了不要太狂，
1: 哎，
0: 对吧？然后你看冲地面的也可以，因为有的人说那个防滑垫，
1: 是是是，
0: 防滑垫上也有很多一些脏的东西，冲一冲。门上、玻璃门上、淋浴房的玻璃门上冲一冲，
1: 哎，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好。所以这个功能非常全，而且它还贴心的做到一个置物台。
1: 对，
0: 这置物台我觉得放东西特别好，刷牙杯啊、剃须泡啊、浴球啊，对吧？等等都能放。所以整个一套，包括你看，它是一个磨砂质感的，
1: 是
0: 这个外观也是特别高级的，
1: 对，
0: 磨砂
1: 很高，
0: 不残留水渍啊，
1: 哎，
0: 不留那种水
1: 留那种印子、啊，
0: 哎，好，所以给大家总结一下，你看这套花洒真的是要颜值就要马香有马香，
1: 哎，有功能有功能，
0: 哎，
1: 对吧？
0: 全套，
1: 而且呢实力又强，那个锁水能力。这塑料多少好，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
0: 给大家总结一下，它是有四路出水的，并且是恒温花洒。
1: 嗯，
0: 首先水流出的路数多，它价格就贵。
1: 对，
0: 然后是不是恒温花洒价格也不一样的，
1: 是
0: 我们今天全达到了，对吧、然后再来带超大置物台，带一个液晶显示的温度，所以它是一个什么进水和出水啊，你都能显示出一个出水的一个温度是多少、对吧，方便大家来进行判断。
1: 我们来看看整个服务啊，不因为这个价格给你做到这么实惠了，我们在后面服务上给你找回来，没有的，送货免费的，拆旧也是免费的，安装更是免费的，是吧？而且一次上门就送货安装一批人嘛，对吧？当天即装即可使用，而且如果新装修的话呢，咱们可以啊免费的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你家的空间。
0: 是的，没错，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你不要说洗澡还真得讲究恒温，
1: 对，
0: 水量更大，然后价格也实惠和划算。今天我们打了一个等同于国补的85折，一价全包，021-511-9900。
2: 这阿拉屋里向装了只新的淋浴头，老方便老方便。搿叫啥？搿搭个地方对伐？哎，弄下来就好，搓搿毛巾啊啥物事老方便的。搿搭一只呢，好拿出来，好冲搿墙壁高头，温度呢是辣辣搿搭好夹个。从左面的话是往热的地方开，往右面是冷的地方，老便当啊。搿高头马上就好看出来搿搭个地方温度，因为伊个水呢，搿个也勿是用电的，老方便的。伊是水呀、水力发电的，很安全。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看到现在的画面是我们的服务。
1: 对，嗯，这个呢，我们看到，因为很多家里面啊，你说这个用了20年啊，甚至十几年以上啊，确确实实，它拆的时候啊，要点功夫的。如果说吧，拆坏了或者怎么办，就很麻烦。但是你放心，今天我们都是免费帮你把这个旧的给你拆了。以前，你说你不想弄，不就是因为没人帮你拆吗？我今天免费帮你拆了，新的免费帮你装好，
0: 那大家
1: 完全不用你动手，
0: 换个新花洒。
1: 哎，你以前的花洒你没有顶喷吧？没有顶喷，你洗澡就不舒服，这是第一个。第二，哪怕你的手持花洒是吧？70-80个出水口，里面堵了20-30个，一半堵住了，你出水已经不顺畅。
0: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水龙头也出现这个问题，在滴水。哎、你看似它关紧了、
1: 哎，对，
0: 实际上它还会滴，滴下来这个声音啊，
1: 可能亚历山啊，有机亚历农夜深人静的时候，它声音会越来越响。哎这个好像就在耳边一样的，
0: 关不紧、
1: 哎、
0: 关不紧。这说明什么？这不是说我今天就新买的花洒、嗯、我老花洒了，所以它其实已经老化了，
1: 是
0: 那管道里面都已经老化了，这东西它其实是有使用年头的、嗯、
1: 对，
0: 所以大家说不要将就，好吧，我们说是本来开了春3月份就是一个加装季，
1: 对
0: 啊，加装季大家也看到昨天有个新闻里面讲了差不多去昨天一天的二手房成交量1400多套，哎呦，哎，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现在的居住环境的改善啊，包括你买完房子的时候要装修吗？
1: 是，
0: 对吧？要进行更好的家装家电的配置吗？啊，哪怕你说我今天不全屋装修。
1: 我就是卫生间，我就是哪怕换个花洒、哎，我改善一下我自己每天洗澡的这个感受，嗯，花费不多，2000块不到，嗯，但是你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
0: 对对对，嗯、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就真的是给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啊。然后呢，像买这种产品，一定是认准大平台。你想啊，我今天整个的渠道当中，能够以享受国补的85折，
1: 对，
0: 1000多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把德国贝朗，这是响当当跟高银呀、汉斯格雅呀，嗯、对吧？等等一线品牌齐名，它同样是一线品牌的阵营，所以大顶喷，这个顶喷数还是不少的、啊、
1: 对，32×22公分，嗯，所以它一般比起你普通的小的这个顶喷的面积啊、哦、你看它这个一比较你就看得出来了，以前是小顶喷，对吧？这样的小顶喷你洗在身上，说句实话，有很多你要靠身体去移动，让它把这个面积啊才会给你照顾得到，身体才会照顾得到啊。我们这是小顶喷的一个顶喷，
0: 对，
1: 你看这也就是12×3公分嘛，
0: 对，
1: 12×3公分。
0: 这个顶喷呢，早些年大家用起来也不小了，
1: 也不小了。
0: 但跟咱们今天这一比，
1: 而且你看上面有很多发白的这个地方，说明什么呢？水垢把这个出水孔堵住了。那你看，今天是我们这是这个顶喷，你看这是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面，你看到没有？最起码有3.5。以上的大了3.5以上，
0: 也就意味着它的出水量是原来的3倍。
1: 所以以前你这个出水的时候，你要身体左右去移，你要弄身体的胳肢的死，现在不用，你只要站在那儿，这个上面的水全部能够把你的身体包裹起来。
0: 大顶喷，而且它是一个超薄，
1: 对啊，
0: 所以它是能够解决掉我们水压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有空气注入的技术。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天这个开关方式，关上去，你看，哎，关上去叫滴水不漏。
1: 是是是，
0: 你来看一下，
1: 对，
0: 关，
1: 对，
0: 开。关，哎哎，这个就讲的它龙头阀芯特别好。
1: 对，
0: 然后手持花洒、啊、来，我也摁一下。我今天所有操作都不需要旋转，我都是钢琴按键式。你看按键式。
1: 对，哎，你看这个锁水也漂亮。
0: 哎，哎也漂亮的。哎，为啥这么漂亮的锁水啊？因为它龙头阀芯好呀。
1: 对，好，我们来看看它的多路出水啊。这个是我们的凤阳雨林模式，然后这个是雨林，哎，来，就转过头了啊。第二档是雨林模式。第三档呢是混合模式，哎，那么第四档呢，那最为一般花洒没有的，就是喷雾 SPA 模式。这个我们说啊，化卸妆的时候，哎，
0: 对，
1: 皮肤女士清洁皮肤的时候，这个脸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的水雾啊更加的细密，水分子更小。那么它的渗透力也会变得更强。
0: 你包括有些小朋友，他有点小朋友涂涂画画，什么蜡笔啊、哎，对吧？然后包括像一些什么水笔啊，不小心弄在身上啊，一般的水流冲啊冲啊，它为零冲的它。但是这个哎，你试试看水雾的模式，它其实是更好的深入到皮肤深层，帮你置换出来，
1: 是
0: 特别好。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还有下出水，
1: 对，
0: 对吧？这个我们说冲个脚啊，接通水啊，都特别好。嗯，好，还有一个功能是什么？来看看我这边啊，这是我们的。哎，清洁到位的模式。
1: 对，哎，我们每次啊洗完澡之后呢，你对淋浴房的清洁你会觉得头蛮大的，哎，冲来冲去冲个清爽，对吧？
0: 屋里高
1: 灯啊，包括绑臂啊，我溜搓啊，那么你现在你用呢，这是增压的，又它增加了压力，
0: 它冲地面
1: 水压更强了嘛，
0: 就是冲防滑垫，防滑垫你不要想这个，其实还有好多脏的东西呢。哎，
1: 对了，
0: 冲吧它，我帮它冲冲清爽。
1: 还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0: 缝隙的地方，哎，
1: 对，
0: 还有哪里缝隙呢？过落里墙，
1: 过落呀，
0: 对吧？
1: 阴角的地方，
0: 哎，还有门上。淋浴房的门上，还有这种地方， 哎，这个东西其实你到夏天你特别好，
1: 对，
0: 夏天你洗完澡，你发现地上还有一些脏东西，再一弯腰，再一抬头，再一出汗，好了，这个浴
1: 好了，这个浴了，
0: 这个浴又白洗了，
1: 对
0: 对吧？你现在就站着嘛。站着去冲它，
1: 墙壁这样直着冲，就这样冲嘛、底下的你就朝下冲嘛，都可以的啊，
0: 是都挺好的，好吧？我们是恒温花洒，再强调一下，我们的龙头发芯是恒温的，
1: 不用调冷热水了，你只要调温度就可以了，
0: 是啊，然后四出水，一键一控，每一个单独按键都控制单独的水路啊、温度显示，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可是哪一个人？勇气在相当方面，首先你的材质好，第二，搿只人有相当方面，轻纱纱丝下来一目了然，还有眼睛细致，温柔了解，看起来相当方面。

0: 好的啊，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出水的恒温花洒。贝朗大品牌，我觉得其实大家说挑选卫浴产品一定要挑大品牌，它其实品质更有保证。
1: 对啊、因为说句实话呢，你这个东西它装上墙之后，不是你说哎用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一般都是八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所以你这个品质你决定了，你不可能老是要去做更换做维修的，对吧？所以大的品牌它整个的品质的把控它非常好，第二呢它整个的售后也更加的靠谱，响应速度也快，所以我们还是宁可花上就是说同样的价格下我一样我就选择大品牌了。
0: 对不对
1: 啊，
0: 大品牌，
1: 而且150多年的贝朗了，
0: 功能还全，
1: 对
0: 对吧？有的人说大品牌功能比较单一，它可能只专注于某几个方面或者某一个方面，但是今天它可以让你在洗澡的过程当中，从你的这个人身上的清洁卫生，哎，到你淋浴房的清洁卫生，
1: 对，
0: 全部搞定了，
1: 都照顾到了，对吧？因为我们说，首先它对于洗澡来说，它有顶喷，它有手持，对吧？对于功能性来说，它有下路出水；对于你选择就是洗这个淋浴房来说呢，它有这个什么呢？增压喷枪，而且它这个增压喷枪还升级了，有平的，有垂直的方向，它有两个出水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功能更加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恒温龙头，哎，啊，这个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还有冷热水你要调。我今天我调到38度，我调到41度，我调到43度，你只要调温度，冷热水它自动来进行混合。
0: 这个其实特别好，因为我觉得首先是要恒温，
1: 对
0: 吧？但是现在也有非恒温的卫浴，也有的，对吧？我是恒温花洒，恒不恒温的价格其实差很多。我们以前我们做家装十几年了，一直在跟大家说一点，恒不恒温其实是一个价格的分水岭，
1: 那当然，
0: 对吧？好，第二点来说，它的带喷枪，你看啊，我不光可以冲淋浴房的玻璃，我瓷砖的缝缝隙隙啊，
1: 对呀、啊，因为瓷砖的缝缝隙隙其实是一个卫生死角，你说你平常用这个温柔的水流去冲它，冲不干净的，浓滋油用各种加强的、加了压力的，滋啦喷上去或者水珠四溅的那种，那
0: 对，
1: 那你才冲得干净，
0: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叫增压喷枪，所以增了压力之后的水压更强劲。喷的你相对来说冲刷的能力就更强。
0: 是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今天回到现场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顶喷，对吧？
1: 是
0: 超大顶喷，然后你看打开
1: 32×22的超大顶喷、哎、东方固之前我们卖过16公分的，卖过18公分的、卖过20公分的，那今天32公分，那应该就是一个巨无霸了。
0: 是的，所以它这个包裹的面积就更大嘛，对吧？所以你说我今天，哎呦，个子高一点，个子再胖一点，就是这体格再胖一点，这都可以在整个大水流当中包裹进去，
1: 是，
0: 对吧？而且像这种大顶喷啊，洗头特别好，
1: 哎，对，
0: 以前洗头还得够着这个手持，哎，手持花洒，我先水从天上来，水从顶上来、
1: 啊，哎，其实潘老师你有这个感觉吧？以前手持的时候啊，你洗头的时候，实际上你身体大面积是没有这个热水同时照顾到的，
0: 对，
1: 对吧？实际上冷气的
0: 根本
1: 还是有点冷的，那么你这样呀？对吧、哦、你看这个我们大顶喷，尤其给孩子洗澡的时候，小孩我用手持对着他冲，对吧？自己大人身上他人高嘛，我就用顶喷，就是水流浇在自己身上，
0: 不光是给
1: 这两边同时啊，
0: 不光给孩子洗澡，就刚刚你说那个场景，大人、啊、我这边用这个手持去洗头，我背上也不凉着
1: 啊，对，
0: 背上也是用水冲着啊，因为他不是说我今天，它是一根水管分成两路，而不是两根水管，
1: 对，
0: 所以它也不费水，同样的时间当中，对吧？同样的水路当中分成两路，稍微水流小一丢丢，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让你全身包裹。
1: 但是我想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家现在的花洒能够做到同时顶喷同时手持吗？
0: 我试过
1: 做不到。
0: 我们家没有，
1: 我们没有，我们家那个也不行、你要么顶喷要么手持，
0: 对，
1: 但这一款它可以做到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大人小孩都有热水照顾着，
0: 要开一起开，要关一起关、哎、来，然后要锁水一起瞬间停止，
1: 对，
0: 你看关，哎，真的是，对吧？这个就阀心特别好，
1: 对，
0: 好，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带一个下出水的龙头，
1: 对，
0: 对吧？它可以说我们接冷水啊，
1: 是，
0: 对吧？接桶水都可以，还有一个来看好了，是这个是我们的手持喷枪，我刚才说了、
1: 哎、瓷砖缝呀，对吧？像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呀，包括地砖跟这个墙砖它的接缝的地方呀，你看看是不是发黑了？
0: 对，
1: 为什么呀？就是你平常根本洗完澡这个地方你冲不到的。
0: 对，
1: 哎，你现在用它，你看，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90度水平，180度水平的，还有一个90度往下垂直的。
0: 对啊，我就说了，这自打你进卫生间，哎。淋浴房洗澡的事儿都交给贝朗、啊、
1: 对了，
0: 清洁地面，清洁淋浴房多贝、哎、
1: 还有置物台，
0: 清洁我们自己身体交给水龙头，
1: 对吧，
0: 交给花洒，然后还有置物台、啊、这置物台也很好啊，
1: 这个置物台呢也很大的啊，35分乘以 啊，这个13.5公分，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放很多，你比如说啊刷牙的杯子呀，
0: 可以，
1: 哎，你像的那个
0: 剃须泡，
1: 剃须泡呀，包括有些沐浴乳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包括你的啊挂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清洁的东西，
0: 这是防烫的，
1: 哎，防烫
0: 也是钢化玻璃的防烫的啊，
1: 甚至它还有什么呢？它还有的，还有数控显示，嗯，哎，这温度你能够显示，你就实时知道，哎，我现在这个温度到底是多少呀，就很清楚。
0: 这个跟你热水器的温度配合起来，
1: 对，
0: 对吧？然后我们是真正做到恒温，恒温装置，四路出水，一键一控，温度显示啊，这都是高端配置。
1: 送货免费的，拆旧，家里面的旧的啊花洒也给你拆了，新的帮你装好了，而且是同一天完工，就送货安装同一批人嘛，安装好即可使用。那么而且如果说您是啊这个新装修的话呢，没关系的，咱们可以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不占用你家的空间，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好的，最后的12分钟时间不到啊，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这个天气还是乍暖还寒，
1: 是是，
0: 对吧？早上别看说这个好像太阳露了一小脸，好像这天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出来。
1: 对啊，尤其晚上又下了个雨，哎呦，温度又降低了，
0: 冷飕飕，
1: 又起风了，对吧？哎，所以说呢，其实啊，我们任何时候呢，就是说你洗澡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0: 恒温花洒，
1: 恒温花洒。首先，恒温花洒和非恒温花洒这个价格就差好多。那么你现在你要买花洒，你肯定就是一步到位选择是恒温花洒，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还要考虑到那个出水口，对吧？你有没有顶喷？有顶喷的当然洗得更加舒服呀，把你全身都包裹起来，不用你身体还左一移右移，要你那个丝能够照顾到你的，有的地方冲不到呀，你就冷了呀，对吧？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还有手持里面它有一个喷雾的模式，嗯，对吧？对于你要女士的皮肤啊，有一些
0: 深层呀，
1: 深层的清洁，对吧？这个是更有好处，
0: 对 对
1: 吧？还有一个就是大人给小孩如果洗澡的话呢，你看以前要么小孩洗澡大人身上是冷的，要么呢小孩冷的，那现在它可以两路出水，顶喷开着，手持也开着，两边水同时开着，大人小孩热水都照顾到了。
0: 这不愧是大品牌啊，我觉得像哈斯戈雅、像高仪啊、像这个贝冷都是一线的大品牌，对吧？所以其实大家说其实要买呢就买，但是你想想看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
1: 对
0: 对吧？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啊，什么品质呢？你看我今天大顶喷，对吧？长度32公分，宽度22公分，这么一个超大顶喷，水流瞬间就下来了。
1: 这个你不要小看啊，我们说洗澡的时候啊，这个水如果面积大，等于整个你给包裹的一起。以前那个水小，弄生气给它冲冲，弄再撵过去给它冲冲，对吧？那你现在全都包裹在身上了。
0: 而且它的锁水能力、止水能力特别强，你看，
1: 这是能力啊、
0: 哦。对，
1: 这是153年的技术的锤炼，
0: 是啊。
1: 它的拔芯特别的好，
0: 是就像刚才大刚说的，对吧？我可以整个人就是在这水流下面，
1: 不动，
0: 不用挪来挪去
1: 啊，挪来挪去，
0: 转来转去啊，
1: 这个，哎，
0: 这是顶喷，
1: 大顶喷
0: 啊，手持来看一下啊，手持来按到这个下面啊，
1: 好，
0: 来第二档手持，
1: 对，这个手持它也不少的，你看水很密，为什么密呢？因为它有73个出水口，而且呢，你看它都有自结针的啊。好，我往这边转一下，你看刚才这个是富阳雨林，给小孩洗，就像一个大顶喷一样的，这个是雨林模式。这个呢是混合雨林模式，再来一个是什么呢？SPA 模式。这个 SPA 呢就是能够让啊，就是说它产生的更小的这个水分子，对吧？哎呦，哎，你洗的时候你看
0: 舒服、
1: 哦、打在身上啊、哦、像雾一样的，水雾细雾一样的，
0: 对，哎，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水啊非常柔和，
1: 对，
0: 它没有那种刺的感觉，
1: 它不是那种水柱，一条一条水柱，
0: 对，
1: 它是水雾，哎，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很多人这你没有这个花洒，你体验不到的，
0: 对，
1: 对不对啊？
0: 是，
1: 尝试一下，
0: 这个这个很好啊，就包括你用洗面奶、哎、洗脸等等，你是不是要深层清洁啊？我的水雾功能就能做到啊。
1: 对，
0: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还有下出水龙头，
1: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呢？下出水龙头当中，它其实这水流啊，你可以接桶水可以吧？
1: 对，
0: 洗个脚，
1: 夏天冲冲脚呀，
0: 对对对，
1: 是吧？接冲个抹布呀，啊，哎，搓一搓呀，都可以啊。
0: 好，我刚才说了啊，这套花洒买回去呢，人身上洗澡交给他，哎，然后淋浴房的清洁也交给他。
1: 是的，是的，你看，这边边角角啊，缝缝细细的地方，瓷砖接缝的地方，
0: 地面的那个什么防滑垫，哎，对吧？
1: 墙角，
0: 哎，然后墙面，哎，对吧？瓷砖的缝隙啊，淋浴房的水渍啊，各种咕咕噜噜一下，对吧？就包括一些什么毛发呀、
1: 这个、
0: 等等污渍啊，都可以深层清洁。哎，我这个也升级了，以前最早的时候是下出水，
1: 是，现在我
0: 它没有平面的180度，
1: 对对，我是180度的直冲，这样你不用弯腰了呀，嗯，对吧？
0: 嗯，特别好。好，整套它很多人在问，那是不是恒温？我们所有的功能都是围绕这一个功能，
1: 对，
0: 恒温花洒来实现和打造的。恒不恒温，其实价格真的差蛮多的。
1: 对，没有恒温的话呢，你可能冷水、热水你要单独去调，有的人调得好，有人调得没有那么的细致。那我这个呢，只要调温度，你只要锁定好，比如说41度，你就调41度。至于冷水多少、热水多少，它里面自动会平衡来出水的。
0: 对。然后它带一个很大的恒温防烫的置物台，它是防烫功能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置物台好在哪里啊？我放放牙刷、牙杯啊，放放剃须刀、这个沐浴乳啊等等，其实都很不成问题的，好吧？然后再来，它有一个温度的显示啊，然后四路出水，大顶喷啊，手持花洒，4档调节，还带水雾功能，特别好，好吧？下出水和增压喷枪，我服务还全包呢。
1: 对。

0: 1999我服务都爱给你包掉了，
1: 送货免费的啊，你家里面旧的花洒拆了免费的，新的花洒帮你装好了也是免费的，还有什么呢，来同一天完工，你不用等了呀，送货的同时就给你安装好了，哎当天就能用了，是吧，完全不受影响，而且新装修的话呢，新装修你可以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给你免费仓储一年的时间哦，
0: 所以我觉得这天还是就是对吧，虽然是春暖花开，但是晚上的温度还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啊，乍暖还寒的天气有点春寒料峭，晚上洗澡也讲究一个大水量，讲究一个恒温，咱们都配好了好吧，1000多块钱带回家，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那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冲不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
1: 哎，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
1: 32，
0: 对吧？22公分，所以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洁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开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
0: 这
1: 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呀、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呀、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淋模式
0: 有，
1: 雨淋模式
0: 有、
1: 啊，混合雨淋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
1: 是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
1: 下出水，
0: 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
1: 嗯，
0: 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缝隙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好了，最后的四分半钟时间要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贝朗的四路出水的恒温花洒，很多人在说啊，其实家里面还是需要换一套花洒的，
1: 对，
0: 因为老花洒问题太多了，
1: 对吧？第一个呢，你这个水孔啊，全都好多都已经发白，都已经堵住了，对吧？那你这个洗起来肯定是不舒服的。第二个呢，说句实话，你不是恒温花洒，你试过吧？你有的时候到外面去旅游，五星级宾馆的时候，那恒温花洒你一条，哇，个塞呀，对不对？第三，我跟你讲，有顶喷没顶喷，你试过那顶喷你就知道，全身的水，
0: 对，
1: 都给你包裹在里面了呀。您比较懂哎，
0: 对，
1: 对吧？所有的水你没有一点地方是水哪碰到的。
0: 那我们家也有大顶喷，但这个顶喷的大小跟我今天这个就没法比了。哎，但我觉得其实大顶喷现在已经换到了这个长度33，宽度32，对吧？22公分，对，整个这么大，你今天整个人站在这个瀑布下面洗澡啊？
1: 对，这个就是你不要动了，这个是全身热水给你包裹在里面了。
0: 而且你看，它每个水柱出来真的很细，
1: 对，
0: 对吧？
1: 它是136个出水孔啊，而且每一个出水孔它都有带有自结针，也就是它每次冲水的时候都把它顶一下。你哪怕正好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污垢呀，或者有一个什么水垢呀，它都顶下来了，它保持每一个出水口每次它都是畅通的啊，这个很重要，
0: 延长了花洒的使用寿命啊。
1: 对，
0: 不是说我用个3-5年之后水垢堵住了一半的硅胶头都出不来水了，不会的啊。然后再来，你看除了顶喷之外，给大家看一下啊，来顶喷锁水能力特别强，
1: 对，
0: 你看挡开 ，great， 挡开，
1: 漂亮。
0: 对吧？
1: 这个发型多好，对吧？
0: 什么叫滴水不漏？咱们这也就是啊。然后再来手持花洒，我所有的按键啊，我所有的切换档位都是按键的钢琴键，
1: 是
0: 啊，所以其实它打肥皂水手很滑，不担心的。
1: 而且你看，它可以什么呢？顶喷跟手持同时来洗，大人给小孩在洗澡的时候，小妮呢用个子，大妮用个子，两个人捏湿鞋冷了身上下，
0: 大人在洗头的时候，
1: 对啊，
0: 背上面也不凉的啦，
1: 对啊，
0: 也多舒服啊，
1: 是，
0: 好吧，好，再来看一下，就包括手持花洒，今天还有多档调节，
1: 是
0: 对吧？水流的模式
1: 啊，富阳雨林模式
0: 有，
1: 雨林模式
0: 有，
1: 混合雨林模式
0: 有，
1: 还有 SPA 模式、喷雾模式，
0: 这个
1: 是很少见到的啊，
0: 是
1: 高档的配置才有，
0: 哎，然后再来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啊，还带一个下出水，还有一个就看好了，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增压喷枪，对吧？地面可以清洁，墙面和淋浴房玻璃可以清洁，
1: 对，缝隙啊，瓷砖缝隙全都可以很好的清洁到位，
0: 特别好。所以门店的挂牌售价是7980，
1: 对，
0: 我们今天的原售价是2352。今天再给您打一个85折，相当于打了一个国补的优惠了。
1: 对，
0: 到手价格是1999块钱，带回去服务全包，送货、拆旧、安装一站式。想好了你要订几套？
1: 对，
0: 自己家、爸妈家、自个两个卫生间各换一套。
1: 是，
0: 卫浴设备老化了赶紧换，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一个相当于国补的85折的折扣，好吧？锁定好名额，021511996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6: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嗯，哦，好薄哦，真的好薄。哎，压了一个什么表情？
1: 没有。
0: 你觉得好像我没有见过世面是吗？
1: 对对对。
0: 真的好薄啊，超级薄的。来看，如果再侧一点，我穿黑衣服你都看不见了。
1: 对。
0: 就这个东西，
1: 嗯，
0: 口感那超级好，所以我们这个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大家名字啊，嗯，叫做淮山药六氧薄脆饼干，真的超级薄，真的绝对觉得薄得不得了。我刚才放在嘴里面，如果你要不说的话，我感觉好，我在用舌头嚼，
1: 对，
0: 舌头和砂糖，嗯。抿抿嘴唇在嚼，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1: 就是它是薄薄的，嗯，那么薄的东西就像薯片一样，对吧？特别的脆，特别的香嘛，
0: 嗯，好吃。
1: 所以我们直播之前，许明刚刚吃的时候，哇，
0: 第一次吃，
1: 很好吃。包括我们导演说，嗯，他自己吃到现在啊，就东方过那么多饼干，他也是觉得特别好吃的一款饼干。
0: 超级香。
1: 对，我刚刚直播之前也吃，嗯，特别香，嗯，而且它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里面的配料加的特别好，
0: 我觉得你应该加乱七八糟东西了吧？
1: 不不不，因为以前我们说这种饼干呀、零食啊、嗯、点心啊，嗯，追求什么？追求好吃，嗯，对吧？以前说啊这个很好吃，然后拿回家，对，
0: 那个，
1: 然后后来慢慢的之后呢，我们说这种零食点心，嗯，就是要好吃的同时。还要比较健康，要配料比较干净，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后来之后要健康之后，还要慢慢的营养，
0: 养生。
1: 对，那里面的食材给你的身体带来什么好处？
0: 对，
1: 所以这个来全新品哦。
0: 嘉玲呢，你话可说出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一会儿你要自己圆回来啊！你看，我看你到底养不养生，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添加？
1: 哎呀，你就看这几个字，你就看清楚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嗯，今天是个全新品，嗯，然后是三阳肾，中华老字号。嗯，三阳肾应该上海爸爸妈妈都知道。知道的啊，南北干货呀，等等啊，嗯，点心啊，都卖得非常好啊，嗯。然后我们这个名称叫做六氧薄脆饼干。
0: 凭什么叫六氧？
1: 薄脆刚刚已经看到，很薄，很脆，
0: 超薄脆。
1: 对，它是饼干，你外出携带也可以啊。六氧，里面顾名思义，它必须要有六种食材，嗯，对吧？然后的话，给我们身体什么黑米、黑芝麻，嗯，黑花生，嗯，黑面粉，嗯，黑豆。再加一个淮山药，
0: 五灰加淮山，
1: 哎，我的天哪，等于是五黑加一白，嗯，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鲜淮山药含量大于等于65%，
0: 会养生人都知道淮山多贵，
1: 淮山药，
0: 淮山多重要，
1: 跟泰山药
0: 是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我们现场直播这边特地让他们品牌方准备了一个原材料，
0: 放两根，
1: 嗯，这个是你去菜场买的这个淮山药，嗯，就是那个泰山药。对吧？三点水的这种样子，嗯，这个做菜的啊，嗯，炒菜的，刷汤的，
0: 粗粗的那是。
1: 对，哎，然后这个是什么？淮沁县，对吧？焦作地方产的淮山药，嗯，这个如果把它晾干了，你要去药房里面去买的，嗯，对吧？包括我们之前吃的一些什么山药红豆粉啊等等，嗯，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很好的，嗯，它用的是这种淮山药啊。然后我们里面像这样子的淮山药的含量，添加了65%以上，嗯，而且。非油炸不是油炸的哦，嗯，不是油炸的，是不是你吃起来负担更轻啦，嗯，不添加蔗糖哦，嗯，没有蔗糖是不是家里面有一些控糖怕糖的年长的人就比较放心，嗯，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配料表啊，嗯，配料表来
0: 看看你干不干净，
1: 哎呀，这配料表其实真的都不是最重要的啦，对吧，嗯，你看淮山药大于等于50%，65%，小麦粉

0: 食用植物油、黑米粉、黑芝麻粉、白芝麻、
1: 好东西、
0: 黑面粉、黑花生粉、黑豆粉、黑色入肾脏，黑色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对吧？对皮肤、对肾脏啊，对头发哈。然后用一点点木糖醇，对吧？调和一下，平衡一下口感。但是我们不用白砂糖，不用蔗糖，然后一点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对吧？有的人做菜都会用一些小苏打，没了。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1: 没有，
0: 对吧？什么蓬松剂，什么什么，是不是都没有？
1: 生产过程中无添加蔗糖，
0: 无添加蔗糖。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产地是哪里的？
1: 刚刚有。
0: 说到淮山药，河南焦作，对不对？
1: 太自信了，他姐。
0: 来，是不是每一个报告上面所有的信息点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然后来，我开一下啊，开一盒，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独立小包装。
1: 这一盒里面有多少包？这个？小心点。
0: 这个一盒里面来，这是一盒250克，半斤。那一盒打开来是这样子的。半斤这样子一包独立的小包装啊，我现场再拆一包给大家看。就这一小包的话，我觉得就是量刚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比如说6点钟，像我跟许明，我们俩都没下班，
1: 都没吃饭，
0: 都还没吃晚饭。哎，你稍微肚子有点饿，然后怎么办？来，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看。哦，这么多薄脆，
1: 厉害的，真的，我觉得真不错。
0: 我之前你知道有买过，有买过那种类似的薄脆的，不好吃。
1: 什么叫不好吃？
0: 不好吃，
1: 怎么吃，
0: 故意做的不好，没有味道，就是粗杂粮那个口味，知道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这个？我可能觉得它里面那个芝麻或者什么东西真的很香。
0: 哎，它就烘烤的工艺很好，对吧？黑豆、黑芝麻、黑花生等等的。然后你看，这
1: 你是几个一起掰？
0: 哎呦，这个，
1: 你是4片一起掰，你还要挑战8片一起掰？
0: 你看我一点都没使劲儿啊！
1: 这可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孩子，
0: 这个轻轻的一掰，你哦，真的是
1: 真的是稍微一碰就好，
0: 真的是轻轻的。一般真的是牙齿轻轻的这样子一咬，
1: 一碰一碰就碎了。
0: 哎，你看，
1: 就轻轻一碰就碎掉，
0: 真的是轻轻的一碰，
1: 真的是轻轻一碰就碎掉。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有一些牙口不是很好的，或者是我们就喜欢吃香香脆脆的，对吧？不用太硬的，这个就很适合。
1: 来吧，那这个东西这讲实话不用说太多东西了，就赶紧定吧。
0: 这个赶紧定吧，
1: 既有营养。
0: 既养胃，还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
1: 特别特别好。它有65以上的淮山药啊，对肠胃非常的好。来看这里，24、25块钱左右呗。一盒嘛，
0: 对，
1: 我们今天一共是12盒，12盒的话你就得300，
0: 对，300块，
1: 300块，299吧，
0: 对，
1: 3900块，今天降它个100块，
0: 新品首发，
1: 哎，新品首发，哦，新品首发，
0: 对，
1: 对折啊，
0: 对，
1: 直接对折，那就赶紧尝尝吧，味道超级香，不香你来东方购物来找那个三阳生，好，打电话咨询您，021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蜀玉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积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真是好吃。
1: 现在的产品开发哦，就是现在研发人员很厉害，
0: 就他怎么琢磨的呢？
1: 对啊、
0: 就是、哎呀、就是、这个工艺哦，
1: 就是能够又好吃又健康又营养。
0: 你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啊，非咱们长辈和就是年龄两端、小宝宝、孩子们啊、和长辈必须吃。这个必须是指的是，我先不说营养，我先说口感。如果饼干稍微硬一点厚一点的，我问问大家有几个老年人愿意去尝试的？有的时候一看厚度，说我牙呀赶不上年轻二三十岁的，你让我硬咬，可能它软可能它酥，但是我还是
1: 我这么跟你说，对，刚刚吃完之后，我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啊，就是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薄脆薄脆到底有多薄、到底有多脆，到底怎么样做的？一碰它就脆，它比薯片还要，
0: 我刚想形容这个，
1: 薯片其实它是不是脆？但是它跟我们的这个薄脆饼干比起来，还稍微硬了那么一点口感。
0: 我跟你说，那个薯片啊，
1: 就那个感觉，就那个感觉，
0: 一定让孩子少。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假设啊，
1: 你孩子一定吃那个。

0: 我是想说这个，如果你孩子爱吃薯片，我是爱吃薯片的人啊，你一定爱吃它。嗯，首先口感比它还酥脆。嗯，第二个它非油炸。
1: 对，
0: 薯片可是绝大部分是油炸哟。
1: 对，
0: 油炸并不是很健康哦。
1: 以前你提到垃圾食品、垃圾零食，先
0: 想到什么？为什么叫垃圾？
1: 对不对？
0: 因为它是油炸，但不能说它俩不等号啊。嗯，只是我们很大程度上觉得不太愿意吃油炸，会容易胖。
1: 除了油炸，还有很多添加剂嘛。我们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
0: 添加剂。有防腐剂、添加剂那些东西
1: 没
0: 有。
1: 但是目前为止，我知道很多的零食，包括东方。给我很多优秀的饼干也能做到没有任何添加剂，配料表很干净。
0: 你后面有个但是，
1: 但今天不一样。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是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嗯，因为老人小孩是脾胃特别弱的一群人。
0: 对，说到营养
1: 是不是？
0: 说到营养是了。
1: 对，就现在这个季节，因为上海的天气是湿，就是一到了大暑。对吧，一到了入伏
0: 就没啥胃口，
1: 就开始空气当中阳气往湿气重，
0: 对，
1: 你身体里面湿气真的很重。你要是南方待一阵子，上海待，然后你去北方特别干燥的地方、山西啊或者什么地方你去玩，玩好了回来之后你的体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就湿度很重， 你会觉得整个人很重，整个人不清爽的感觉、其实就是身体当中湿气很重、湿气重对你的脾胃是很伤的。
0: 上海话叫齁死
1: 啊，对，
0: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哎，就是这种湿不拉几呀、热不拉几、闷不拉几，
0: 不拉几，都是拉几。好，不管怎么说，今天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如果天热一点，天气今天特别晒，中午，你懒得出去买菜了。懒得花这些钱了，您、在中午可以来牛奶或者是酸奶蘸上一点酸奶吃，
1: 可以。
0: 哎，今天中午很多营养够了，达标就好了。嗯，早餐也可以啊。嗯，早餐刚才换一点口味，不一定天天面包啊。
1: 我
0: 这个一包吃完早餐就可以够了呀。
1: 我们可是六养啊，对吧？里面淮山药，对，河南焦作的那个淮山药、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花生，还有我们的黑芝麻，还有黑米，还有黑面。还有黑豆，是不是
0: 一吃六养啊？
1: 对呀、
0: 你就当个五谷杂粮吃，你也一点不吃亏吧？咱就说这话，
1: 是
0: 你天天这五谷杂粮，咱的量都够了吧？咱营养都充足了，所以这199花的不值吗？市面上加在一起近300块，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让利的100块，几乎打了个对折呀。
1: 对。哎，
0: 是差不多吧，讲了不到对折，六折左右，但也快了。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这性价比是高的啊！一盒当中毛咕咕大差不差是有12包，
1: 12小包，半斤，
0: 十二小包，
1: 反正是半斤，
0: 对，半斤量，你安心吃，多订个一两套。咱又天气热了，外面下雨，不管热还是下雨，你有它，我跟你讲，绝对香，比平常饼干还要再香，比你的薯片还要再脆，但是要比薯片还要营养，为什么？它非油炸，淮山药含量达到65%以上，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的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3: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2: 哎呦，我买过吃吃，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着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用嘴唇吃的饼干，无需用牙齿。嘴唇呢？
1: 对，适合家里面对吧？
0: 嘴唇啊，完全嘴唇。你要觉得嘴唇都能把它弄碎。你就说它薄不薄，而且关键吃起来香香的什么？为什么香？
1: 来，
0: 一白加五黑。
1: 对，里面一白加五黑，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是黑米、黑芝麻、黑花生、黑面粉、黑豆。像这种黑色食物，本身我们就给要多吃一些。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有河南焦作温县的淮山药，不是那种菜山药。养脾胃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对吧，包括白色入肺、对肺也特别好、对肾脏也很好。
0: 好的，
1: 而且我们的鲜淮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65%的，所以用料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
0: 这个是真的棒。
1: 对，就是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想要好好的养身体呀，也不知道怎么去吃嘛、因为天热对吧，也不高兴厨房间里面不停的像冬天一样去炖这种什么大补的或者是那些、你这个小饼干吃一吃很方便的。然后我们是非油炸，而且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是不是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了？对，配料干净、独立包装，最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们今天是中华老字号山羊肾，中华老字号，
0: 你知道你这个老字号说的太到点了。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做得这么薄、这么极致又这么

0: 香又这么纯，
1: 工艺太好了，
0: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因为人家是三阳盛。
1: 我之前吃过，就是同类的，但是它可能只有山药那个寡淡，没有味道，就没有我们这个香。
0: 它是65以上、
1: 啊，没有我们这个香，因为它里面还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什么的。
0: 那芝麻也老香了、啊，
1: 这种香气，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会
0: 借我一包呗，
1: 薄归薄，有的会比较偏硬。
0: 借归借啊，我不会还的。
1: 但是你吃，我请你吃。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然后呢，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批次都是七月份的新鲜批次。
0: 都是七月份的哦。
1: 都是七月份的，12个月的保质期。
0: 哎，那吃得完，
1: 你就慢慢的去吃，对吧？现在又是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小孩子啊，脾胃不是很好，夏天又苦夏，又容易没有胃口的时候，对不对？
0: 这个是你想挑战还是我来挑战啊？你挑战吧，那我把盘子拿着。
1: 你要干啥？
0: 拿起来，我知道你要给大家看了。
1: 就是我们给大家展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到底有多薄。
0: 哎，亚琳，你知道我看到这里，你看这里面，
1: 对，
0: 看到吗？原材料，
1: 它就是这样子的。
0: 连芝麻黑色的片点儿的你都看出来了？
1: 对，
0: 看不看见？
1: 非油炸，
0: 多好！
1: 看到没有？非油炸，真的好。
0: 原料食材都看得到哦。
1: 这个是一包的这个量啊，我们今天你看看啊。哎呦，对吧？
0: 最厚的地方掰哦，
1: 都能听到那个声音哦。
0: 你看多脆多脆多薄多薄，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听到这个声音吧，是不是？就是真的是牙口不是很好的，不喜欢吃那种硬硬的等等的，对吧？就是嚼起来很费劲儿的，我们这个特别
0: 都合适，
1: 这个就很香。
0: 我甚至可以说它几乎不挑人。再一个，本来山药它就平补的。它没有像有些东西它那么发呀，又这么凉啊，又什么寒呢、啊？它真的非常平。
1: 山药是应该多吃一点的。
0: 对的，
1: 是
0: 的，
1: 非常好，
0: 尤其在南方，
1: 特别是淮山药，跟菜山药不一样。
0: 特别是在炎热季节，你没有胃口，它平胃，而且和胃非常好，它非常和胃，对于肠胃的养护不要太到位。为什么大家喜欢吃一些山药粉呢？
1: 对，
0: 就是山药粉加什么什么东西啊？今天我们是山药淮山药加上五黑，
1: 我们这吃起来更方便。
0: 还有啊。
1: 哎，你想干啥？
0: 它不是五黑，它应该是这加一个那什么？
1: 它没放，它中间有那个
0: 对那个黑面，
1: 对
0: 对对对，黑面
1: 很。
0: 对啊，我想说，哎，怎么是白色的这个黑面？好了，不管怎么说，咱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5家，一共6啊。就我们经常说五谷杂粮，大家其实应该把它就营养啊，都叫多样化。
1: 吃了就停不下来，
0: 真是停不下来。就晚饭，如果大家觉得外面太热了，或者我出去玩你去一个旅游场地，什么旅游的那些地方景区啊景点什么的，你带上它稍微排排队，哎，你就拆上一包吃一吃，也解解馋，但是也不无聊，你也不会怎么样太肥胖。为什么不会太肥胖？它没有额外的什么蔗糖添加了，它也不是油炸的，上面写的很清楚，非油炸。
1: 是
0: 孩子你让他吃，你儿子女儿绝对会夸您的。然后一吃你就说，爸爸你给孩子吃什么呢？这里面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一问你把盒丢给他，你自己看，他一看，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放心让孙子孙女吃，这个真的，我在家里面就让我儿子吃，但为什么不能吃？
1: 对，
0: 它又非油炸，它有营养，它有五谷。
1: 对，全新品啊、然后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就给大家，就是一套组合就直接省了100块钱。
0: 对，
1: 对吧？省了100块钱，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可以大家去尝尝看，因为基本上我们身边每一个吃过的人都说它好吃的，
0: 25块钱一盒，今天算下来10块钱左右一盒，多好算呢？比平常要便宜太多太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曾有这样的记载，鼠疫味甘温，主伤中补虚雷，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一年收获，5年负重。古时河南焦作被称为古淮沁府，因地处黄河、沁河冲击平原，特殊的土壤和四季分明的日照，史称淮山药。山药养生可以出土即食，其中出自鲁土地表皮具有铁锈斑迹的铁棍山药为最佳选择。

0: 上了年纪长辈和小朋友，这个长辈的是属于牙口不好的，小朋友呢可能属于这营养更要均衡一点，它也要香，嗯，还要健康。如果是这两拨人，你说中年人，说实话，油炸就油炸吧，炸鸡就炸鸡吧，
1: 那不行啊，
0: 随便吧，你们怎么造就怎么造吧，你们不愿意健康就不健康吧。
1: 那你后来以后要后悔的。
0: 但是我们两头跟。

0: 要好好的保养保养，养护养护。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到这个年纪，一到了年长的时候，牙口不好是必然的。嗯，没有人他牙口跟二十岁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二十岁和您现在的七八十岁能一样吗？
1: 对，
0: 你回忆回忆，即便现在我们没有掉牙齿，你没有任何牙洞，它也不可能那么紧致了。嗯，稍微有的时候咬点东西就疼，怎么怎么着的，你试试看今天这个饼干。
1: 对，
0: 您回去真的试试看。
1: 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
0: 现在所有的很友善设计的，
1: 对，就是所有的开发，所有的研发，真的就是
0: 想到了这部分人，
1: 对，
0: 是想到的，
1: 对，就是大家害怕什么，大家不需要什么，我们就去避免它。你可能以前的话看到这些饼干，香精啦、色素啦、
0: 油炸啦、
1: 蓬松剂啦，
0: 对呀、啊，
1: 各种添加剂
0: 啊，它为了香
1: 增鲜剂，
0: 对，
1: 一溜的那些化学名词，
0: 记不记得？
1: 那么多，
0: 有些饼干上面明明白白就是小糖粒儿、小夸。小白色的一堆在上面，就有那种饼干也都有，就是为了让它甜，
1: 对，
0: 就是为了单纯的甜，
1: 就是为了它零食嘛，就是为了它好吃，对吧？但是你吃完之后会不会就后悔了？因为哇，吃那么多这些配料表上的东西回去，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干净，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我们都不加，就是一个饼干当中我们也不加蔗糖，光这些是不是就能满足你的一部分的需求了？
0: 相当好。
1: 然后再看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料，很多的饼干就是面粉啊，或者加一些五谷杂粮啊，
0: 差不多就面粉了。
1: 对，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以65%的淮山药来作为打底的，而且是河南焦作的卤土里面长出来的淮山药，对吧？65%的量，然后再添加其他的黑豆、黑芝麻、黑花生、黑面啊之类的啊。
0: 所以今天这价格拿回去，这一盒里面是有半斤的量，
1: 半斤12包，12小包吧，差不多。
0: 对，保管差，反正肯定是有250克，您安心，我们只做不少。
1: 是，
0: 拿回去一共12盒，不是10盒啊，是12大盒。市面上价格呢是近300块，
1: 对，
0: 我东方估计你让个100块。199真的就可以了，非常可以了。家里面早餐您可以当个早餐吃，
1: 是的，
0: 蘸点酸奶，小宝宝你换点口味。
1: 小孩子放暑假了，有没有给他各种游泳班、篮球班、各种班？
0: 你在说我是吗？
1: 对呀、啊，那么细线小娃子也是这么过来的，
0: 也是认真过来的，对不对？
1: 他们很辛苦，
0: 他们要累的饿的时候，出完游完泳，你给他吃一包。
1: 爷爷奶奶送过去负责接送也很辛苦，
0: 你也可以吃个一包了，
1: 是，
0: 就是你带上他。没有压力，他不会说有些饼干了、真的是放在嘴里面噎得慌。为什么？它厚，然后一嚼我满嘴碎，你就会很噎在那面。
1: 要不就很油，
0: 哎呀，
1: 很甜，
0: 那满手油，
1: 对，
0: 都有这种饼干的。我们不是的啊，抓紧时间订购吧，非油炸哦，口感比薯片还要酥脆，好好吃，营养又丰富，100+5黑订购了，02151111900。

0: 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阳神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2: 真的是好吃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这个东西，你就当一个嘎巴嘴的东西，有的时候就嘴巴停下来，包括
3: 解馋的，
2: 哎，看看什么你的短剧，刷短剧的时候，你说你吃一些油炸的，就或者吃一些瓜子，瓜子多油啊，啊，吃点花生米儿，瓜生米多油啊，就不管怎么说，你要想有个小零嘴，跟一个姐妹们在一起，那姐妹们挑了呀，亚玲也有姐妹了。姐妹聚会的时候，亚丽说：“来一包薯片。哦”我不吃，太油了啊，长胖。我这个年纪了，我怎么样去再消耗点脂肪？我又不怎么运动。你说你这么难为我吗？这个非油炸，非油炸，再说一遍，非油炸，你没有什么压力，它就是一个一白加五谷，白是什么什么，就是那个淮山药，65%的添加量，淮山药啊。
4: 这个包装盒上面所有的信息都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楚的啊，不是我们这个什么
2: 乱说的
4: 啊，对吧？不是随口一说的啊。然后你看大于等于，它是大于等于65%。
2: 对，
4: 鲜淮山药，为什么标明淮山药？
2: 为什么要标明鲜？
4: 不是菜场的那种鲜的鲜山药，炒菜的山药，不是那个的啊。然后我们非油炸，写清楚了，不添加蔗糖，写清楚了。每一盒是这样子的，250克，里面的配料表除了有65%的鲜淮山药，你看之外，
2: 还有
4: 后面就是一点，就是等于是65%淮山药，剩下35%嘛，35%的小麦粉啊，
2: 包括了小麦粉，
4: 哎，
2: 包括了
4: 黑米粉啊，
2: 黑米粉，
4: 黑芝麻粉，白芝麻，
2: 多健康，
4: 黑面粉，
2: 好不好？
4: 黑花生你吃过没有？卖的挺贵的，我吃过。
2: 我知道，一小包卖，一般是一小包卖。
4: 对，东方购之前卖过，后来不来了，价格压得太便宜。然后黑豆粉，对吧？然后呢，木糖醇调和一下口感，因为我们不加蔗糖，
2: 它不是
4: 食用盐、碳酸氢啊，就是小苏打，是不是就没了？
2: 它这个保质期，
4: 然后生产过程当中无添加蔗糖。
2: 生产日期？
4: 保质期
2: 12个月。
4: 生产日期都是7月份。都是7月份，对吧？然后再看产地哦，
2: 产地在哪？
4: 产地哦，产地就是来这边，河南省
2: 焦作市，
4: 焦作产什么呀？
2: 淮山药
4: 了。对呀，
2: 淮山药
4: 了。就是这个细细的，这个细细的，这个。
5: 对，会有痒，这个。
4: 对。
5: 这个是淮山药。
4: 就是它更养我们的脾胃，对吧？就是从养生的角度上面来说，营养价值对含量就是更高一些。
5: 这个好好吃。
4: 对，很好吃。你这个吃了之后，
5: 就是
4: 很多香的东西啊，就是吃之后你停不下来，对吧？但是呢，我们有一说一，市面上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5: 当然，
4: 对吧？但是我们要结合好吃加安全加放心加营养加养生，
2: 我们都达到了。
4: 对，
2: 晚餐你要真的没什么胃口，
4: 是
2: 它本来就是养胃的。对于肠胃保护不要太到位，尤其是淮山药添加65%以上。
4: 对，其实胃还蛮重要的。现在好多人真的三餐不定时，有时候吃啊不讲究，就胃都不太好。
2: 哎，你可以这样，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中学上班呢嘛，还在这儿，你要给儿子女儿你带上一点。这个不是老年人专利啊，我再说一遍啊，他可不是因为我们是在寝室吃，您再看，你说我回家就我跟我老伴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回去跟你儿子女儿拿上一包，他肯定惊艳的，你信我。我们现在口味就觉得这个东西放在地铁里面走一走的时候啊，但地铁里不要吃东西啊。
4: 你说我们不爱吃薯片吗？我们也爱吃薯片，吃那个香香口感，但是就是不太吃，不去吃。哎，对不对？
2: 你比如说在路上走的时候啊，走到地铁站的快走的时候，你随便拆一包，到那儿就吃光光了。
4: 对，
2: 你马上就不会那么饿了，它有一定的饱腹感。本来山药就是这样的。
4: 然后里面还有粗杂粮，对吧？黑豆啊，黑芝麻，黑花生这些东西。
2: 哎，对，打电话订吧。最后的12分钟，199块钱，拿回去12盒。原本价格呢是近25块钱一盒。
4: 对，
2: 250克，半斤量。
4: 对。
2: 这个是实打实的，说实话，这个量已经足够大家，享用一段时间的了。如果你觉得好吃的话，你再回购就都成，不着急啊，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我的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过一种饼，
1: 山药外加营养老好。
0: 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1: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0: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1: 最主要呢，伊吃了文艺，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0: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样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广东方木一有新的吃类的东西，你就品吧。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他能跳出来，是真的会夺得很多消费者青睐。我们有一环节在评价商品啊，就这个东西呢，对于很多是顾客要招过来的
1: 品鉴会，
0: 我们有顾客品鉴会，
1: 品鉴会，
0: 对，大家要吃完之后，顾客
1: 评分的呀，
0: 对，背对背打分的。嗯，我不会告诉你这是谁家的东西，嗯，以防说你这认识这个供应商哈，给你打高分。人就是对这个产品打分，
1: 对，
0: 打完分之后就是拆完之后就几块饼干放你面前，连牌子都不让你看到，吃完之后你说口感，最后一看盒子，哇，一白加五黑啊。马上眼睛就亮了，人家直接给我们反馈就是酥脆，什么样的牙口的几乎都可以，您除非极端到我一颗牙都没有了，我一颗可能都没有，那可能你在吃上面有点夸张，但你至少也会带假牙吧，这都不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1: 不费劲儿啊，
0: 不费劲儿啊，
1: 都不费劲儿，
0: 有嘴唇就不费劲儿。
1: 你真的就是有一假牙，像现在很多种植牙或者就根本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不敢用力的，
0: 他不敢用力的，
1: 对。但是我们这个薄脆比薯片咬起来都轻松，
0: 还要轻松，
1: 轻松很多，
0: 对，
1: 知道吗？就是这种口感，大家去想象一下就知道了。
0: 那万要姐姐们害怕长胖，
1: 我们不加蔗糖。
0: 我吃薯片，亚丽拿薯片做，
1: 是油炸，
0: 对啊，做比喻，那薯片多油啊，你们家？刚才亚林说了，这不写了仨字吗？
1: 对，
0: 非油炸呀。
1: 而且它里面呢，就是有一点点偏小咸口，一点点，
0: 一点点，
1: 一点 点。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的香气，香气不是加了香精的香，是里面各种的一些食材的香、谷物的 香、芝麻啦、黑豆啦、黑花生啦这些香，反正就是你越吃就是越好吃。
0: 还有黑米什么的，哇，这真的是很棒。
1: 就我觉得东方购物就是从饼干像这一片就是开发来说，越来越优秀。我觉得再往后的话，商品开发越来越难，
0: 就其他竞争对
1: 手，因为越来越难找到就是超越的了，你知道吗？
0: 比他还要再厉害，然后就其实有点难，因为现在目前为止，此时此刻的季节里边，大家对于吃东西食欲没有那么高。
1: 对，
0: 你说即便有食欲，谁愿意天天往厨房里面钻？
1: 其实我们这个饼干倒真的适合一年四季。
0: 真的是，
1: 是不是一年四季养脾胃？
0: 还有一些加班到家里面熬夜的，你拿上这两包给孩子放在小盘里，你再拿一杯温好的牛奶端到他屋子里面，他吃喽，他绝对不会说哎呀这个东西真难吃，你吃，
1: 对，
0: 你吃啊，孩子吃，孩子吃完以后说哎妈，我拿两盒我放公司，我回来的路上我可能饿了我吃一吃，我开车的时候放在汽车里面我拆一包饿了吃一吃，他还不是那么说，吃完之后我回家一点吃不下饭，他能给你顶一顶饱。
1: 就是它又可以做零食，你嘴巴馋，对吧？
0: 可以。
1: 就是想吃东西的时候，想吃一点，我们就把它当做这种薄薄脆脆的。哎，然后你肚子饿，它又顶饱，哎，对吧？特别好。啊，
0: 来，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盒子啊。就这样的，方方正正的。
1: 是。
0: 您愿意，这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送不送人的事了，就是您就是孩子那边拿啊，老父亲老母亲那边拿啊，尤其上年纪的长辈啊，你害怕他。真的有一天没有照顾到家里，总得有点吃的。那有些饼干呢，又添加了这个糖，又是这个糖那个糖的，然后上面一看就不过就是一个面粉，除了面粉，其他的一堆调和物在里面。你觉得真的是看都看不懂那些化学名字？我们今天啊，刚才亚林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
1: 对，
0: 尤其是
1: 第一位的，
0: 第一位，第一位，第一位。
1: 鲜淮山药，河南焦作的淮山药。
0: 如果把鲜字挡住，淮山已经够牛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叫做鲜。挖出来以后就给大家做，不是给你存货，怎么怎么说粉，然后就粉再给你弄，
1: 是
0: 不是的啊？我们是鲜淮山，大于等于65%，多仔细啊！
1: 大于等于65%哦。
0: 对了，
1: 这个量，
0: 什么小麦了，黑米了，黑芝麻了，白芝麻了，黑粉了，花生，
1: 黑花生
0: 了，黑豆了，木糖醇指的是调调味道啊，它跟那个蔗糖是两回事啊。就您要吃过口香糖，你就知道那个东西不长胖的，这只是调口味的啊。
1: 哎，而且还不伤牙齿那种。
0: 对的，对对对，食用盐。包括这个碳酸氢钠酯的小苏打
1: 啊，是的，
0: 无添加蔗糖，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地址是河南省焦作市，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这个已经新鲜到不能再新鲜了吧？
1: 是的，
0: 你还要它新鲜的是啥程度啊？这都已经7月份了，所以今天大家放心买吧，安心订。
1: 对，
0: 这一包里面拆完之后，
1: 我们两个都吃了，有好几包，
0: 对，有好几包，
1: 特别好，这包装都很精致，
0: 我
1: 这里一扣，对吧？把它扣起来，盖起来就行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盒子，里面
0: 是12
1: 小包的样子，就是这样子。你看，
0: 到家聊聊下午茶，嘎嘎腮胡的时候，你就拿了几包。
1: 爸爸妈妈要出去的时候，对吧？出去遛弯啊，出去干嘛呀？
0: 完全可以，
1: 两包就是这样子带着。
0: 对的，对的。
1: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它很脆。
0: 对。
1: 不要放在口袋里面去压它，
0: 对，千万注意，
1: 对，
0: 这点
1: 是，
0: 你最后压了之后都是碎碎沫沫的，
1: 碎的也好吃，碎的半周啊。
0: 你说这个几个，对，我刚才说，你放在酸奶里面，你把它捏碎，擦，碎碎屑，就像那个什么所谓的叫，
1: 我知道，
0: 冰激凌里面放点这个东西，你在家里冰激凌你放点这个碎屑屑也香，
1: 对，
0: 也不错的。
1: 你看，
0: 这真的好厉害哦。
1: 对，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自然的 这个。对吧？五黑
0: 的颜色，
1: 五黑的颜色，
0: 它没有色素啊、哦，
1: 它没有任何的色素、嗯，好吧，没有任何色素。然后是非油炸，但是呢，嗯、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这个植物油，
0: 一点点，
1: 对，没有任何的糖，
0: 但它不油炸，
1: 这好薄好薄啊、嗯！你就这几片叠在一起，你去咬它，嗯，你看
0: 多酥，
1: 我都能掰一点，你看。
0: 多酥多薄，
1: 掰一点点下来，
0: 是不是
1: 看到没有？
0: 这是很轻松。
1: 它如果很硬啊，或者什么的，我不可能这样子掰起来这么轻松的样子。
0: 啊啊啊、说的就是啊，
1: 对吧？
0: 多好啊、
1: 所以家里面就是年长的，啊、就是害怕吃硬的、啊，或者是那种牙口不太那个的，啊、这放心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放心来尝试一下。还有最重就是重要的一点，它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因为你要吃这种，把它当零食吃，你就是冲它好吃去来买的嘛。
0: 两个方面。
1: 它如果不好吃的话，我觉得再健康再营养，你是不是也不太愿意吃？
0: 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吃饼干这好这口的，嗯，你说类似于饼干这种我都爱吃，您尝试，嗯，但是您又觉得自己平常营养实在是太过于单一了，五谷嘛，你逼着自己吃，做成了米饭嚼嘛嚼不太动，然后还得自己去累的买五谷去、嗯，我们不需要您这样，它既有饼干的好吃，同时它还有五谷的营养，它淮山药鲜的达到65%，人家有个鲜字哦。你在外面买你任何的粉，他也不过告诉你叫淮山药粉吗？他有写鲜淮山药粉吗？鲜那有多重要？最最原始的状态刚挖出来，马上就给您制作了，这就叫鲜呐、啊，鲜就在这里哦，这么薄，这么酥脆，
1: 就像你的冰淇淋用鲜牛乳跟奶粉做一样，
0: 那是一样吗？牛乳，
1: 对，
0: 鲜牛乳那是两个东西了，嗯，鲜牛乳呢更加的严格了，那要求工艺要求更高，他既然能说用到这里，嗯。用嘴唇来吃的薄脆饼，用嘴唇吃哦，没有用牙齿哦。嗯，然后用嘴唇一抿就碎掉了，营养又这么丰富。最后4分钟，不跟大家多啰嗦了，反正我没有货了。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下多少套了？12盒装，1199，最后3组，不预约了吧？这价格？
1: 嗯，没办法，
0: 没办法，没了，没了，没了就没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是首发啊，赶紧订购。天气炎热，在家里面养养胃特别好，而且没有什么胃口，你就吃它，嗯，好香好香的。打电话02151119900，最后一组。
2: 我都不啦，老欢喜吃山药的。山药薄饼，用山药做成个一种饼，山药外加营养老好。哎呦，我买过吃吃哦，一吃吃了嘴巴里向了，有的山药的天然香味道。
3: 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吃别个饼干对吧？在牙齿咬不动，
2: 脆脆香香的，伊是一种非油炸的。
3: 哎，最主要呢，伊吃了不腻，不管上有老甜的啥么子，
2: 而且伊呢，伊个配料表相当干净。阿拉多吃也不要紧哎，而且伊是三养成的，阿拉吃了就老放心哎。

0: 真的是超级好吃，您回去试试看。
1: 停不下来。
0: 平常的五谷，你说我懒得做，懒得洗，也蒸不好，有时候还硬。你今天试试看五谷，一白加五黑。
1: 不是让你天天去炒个山药，你都觉得天天吃
0: 不
1: 吃
0: 腻，就
1: 是啊，对吧？还要去，
0: 你这个天天吃吃不腻的哦。
1: 对，真的吃不腻，
0: 真的吃不腻，老好吃了。
1: 而且你要给家里面小孩吃，你就每次给他一包两包，控制好他量。嗯，要不然就像真的像吃薯片一样，停都停不下来。
0: 这个是真的香。
1: 对，我们这个
0: 越嚼越香，
1: 又香，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它真的比那个薯片还要这种啊，松脆的感觉。
0: 是的，
1: 对，
0: 而且又非油炸，
1: 就现在说不加蔗糖，
0: 就健康到爆炸了。像这种饼干能做这个程度，它真的好用心，就像你说的，真的好卷。
1: 研发人员真的确实用心了啊。然后呢，添加的这些五黑的话，黑米呀，这个黑花生，黑豆，对吧？包括黑芝麻，包括黑面粉，对吧？本身就是黑色的东西就很营养，再加上我们的一白，用的还是我们河南焦作的淮山药，而且淮山药的添加量还在65%以上呢，这么多的量添加在里面。
0: 好，还有最后的90秒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就带上它。
1: 是，
0: 你可能有会想过带别的东西了，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你带上这款，你在吃上面，
1: 对。
0: 包括你身边的一些人肯定说，哎，你还什么张姐王姐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两包。
1: 行，带又没了，带少了。
0: 对，带少了，你让我跟朋友们分一分，没想到他们这么都要的啊。所以多订个2套，我觉得真的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试验，我们也第一次来嘛，你订一套可以的。
1: 是，
0: 但是我相信追加的速度会非常快。
1: 对，而且我们山羊圣中华老字号在我们的门店的话接近小25块钱一盒，那这12盒的话就给接近300块钱，
0: 要的，
1: 对吧？接近300块钱，我们今天199帮你省了100块钱，
0: 而且才10来块钱一盒，这多好呀！
1: 是的，
0: 每一包每一盒里面大概是半斤的量嘛，足够大家吃了，真的是两个极端，要么是小朋友，要么老年人牙口不太好的，或者小朋友不太爱吃一些五谷的，他也嚼不动的什么 的，你就给小朋友吃。对于中年人朋友们来讲，放办公室、放车里边啊，你就这个香啊，健康非油炸，打电话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0211511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刚刚过完一个夏天，我们很多朋友家里面吹了很多的空调，所以说身体当中寒湿是特别特别厉害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其实要做到好的进补的话，建议大家多吃一点好东西啊，那就是啊生姜。而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芽，它是啊温而不燥的，当下来吃特别的合适。那今天东方购我们这款新品首发，带给大家特别好吃的枸杞泡姜芽，它既能够当做特别好的，比如说酱菜呀，也能够当做那种佐餐小零食，而且各种吃法都很多样。今天我们东方购两个组合带给大家尤其划算的价格，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节目现场，欢迎李莹。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很多人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但是很多的老姜和大姜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哎呦，口感受不了，觉得吃到嘴巴里边这个嗓子呀堵堵的，甚至有点辣口的感觉。所以刚才佳佳讲的很对啊，我们这一款是嫩姜，所以它是去头去尾，保留了嫩的部分，口感非常的好吃。对于我来说呢，大热天在厨房里面如果烹饪啊一身汗的话，我觉得说哇太麻烦了，所以像这种啊开瓶即食又可以在烹饪当中做到点睛之笔的，哇，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夏天和秋天来说太重要了。
3: 对的，在家比如说我们马上到了那个秋天，对吧，很多观众脾胃也是比较虚弱的，我们说其实多吃点姜也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罐的包装，这样一个透明的这个瓶子里面一罐是有到308克。我先跟您把这个产品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而且已经明显能够看到我们里面这个料用的是很足的，
4: 它是整瓶，然后呢独立包装，包括呢打开以后呢你也是觉得里边满满的一罐，而且我们打开以后我跟娇姐两个人都能够闻到这个姜啊鲜鲜的味道，香香的味道。
3: 是
4: 我觉得有一些啊就是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比较单一，可能只有早餐吃，中午啊晚上啊就不行了。但是我们从早上，我们上海人喜欢喝粥、稀饭，侬搿辰光姑姑哦味道不要太赞哦。
3: 我们因为选料是特别特别好的，都是用到了山东那边特别道地的这个姜芽，而且我们是水培的，再加我们里面还有什么，给大家配到了这个枸杞。今天我们这两个东西的选料都是特别好的，而且是尤其我们用到了非常道地的我们这个水培的这个姜芽，再加宁夏枸杞以外呢，用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古法的一个泡制的工艺，特别用到了是一个陶坛的发酵泡制工艺，把它里面所有的很多的一些活性物质呀、营养元素都可以特别好的释放出来，后续还要经过一定的发酵，它的口感才会那么的好吃。
4: 对，大家可以看到装瓶之后它是有七道检测的啊，帮大家最大程度上的锁鲜包装，每一口都是新鲜的。我不仅觉得它新鲜，而且是鲜嫩多汁。一般讲到姜啊，很多人说哎，我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吃一些蟹的产品会比较寒，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放一点姜，就非常的美味，而且能够综合掉这个口感。
3: 对，我们现场一起来尝尝看，尤其的好吃哦。
4: 这个就是刚才
3: 脆的
4: 娇姐开的那一罐啊，它那种脆脆的口感，那种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来吃上一口啊。去头去尾，只保留了姜身。来，
3: 而且会发现它这个口感是比较的那种啊， 脆口，然后姜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的。我觉得枸杞其实也是中和了一部分这个姜的那种辛辣的味道。
4: 哎，我觉得焦姐讲的非常对，因为枸杞它本身自带甜味，但是如果整瓶都是枸杞的话，很多人说有点 hold 不住的。然后加入到这个姜，脆脆的，它的水分非常足，
3: 是，
4: 但是吃到嘴巴里边不觉得卡喉咙。然后呢，你会发现它那种鲜鲜的味道，鲜姜的味道是非常浓郁的啊。
3: 是。平时我们可以空口这样子来吃，当做小零食，当做比如说佐餐，或者刚才李莹讲到了，家里面如果有一些比如说那种白粥呀，或者上海观众喜欢吃。

0: 有鲜甜的味道，水分又非常的足，这个你在烹饪当中也是可以的。包括还有炒肉片，很多人说炒肉片是属于荤菜，如果全部都是肥肥腻腻的肉片的话，也有点受不了。来，镜头推到这儿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辣椒，然后有肥甜适中的肉片，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姜仔，就是很多老姜你觉得不能入口的，但是我们去头去尾之后完全可以入口，味道也更加的鲜。包括这边还有蛤蜊，大家可以看到啊，蛤蜊当中也可以有我们的嫩姜，包括呢还有炒鸡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放。所以我想到了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吃早餐，粥啊白馒头里边啊就可以配上我们的姜，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午饭的时候，
1: 对
0: 蔬菜荤菜当中也可以融合掉，作为一个配菜来吃。
1: 对，脾胃比较虚寒的，身体当中寒湿比较厉害的，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多吃一点姜。然后呢这个产品我们也是比较的特别，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有一个我们的这个七罐装价格只要99元，100元都不到，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今天的14罐，价格也就只有199元，性价比其实都很高的。
0: 对的，我觉得如果想尝鲜的话可以买99，但是如果说我就是喜欢吃的，而且我知道在市场当中这个姜啊嫩姜啊卖的不便宜的，那你就买我们大罐装，
1: 是
0: 199块钱。
1: 对，我们给大家是送货到家，而且这个产品是可以啊常温保存的，是不需要是放到冰箱里面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枸杞富含多种成分，能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对缓解视疲劳、调节免疫力都有好处。而姜芽则能温中散寒，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缓解手脚冰凉等症状，还能提升食欲，加速代谢。当枸杞与姜芽搭配，会产生怎样的协同作用呢？首先，它们能共同增强免疫力，姜芽的温热性能中和枸杞的平补特点，适合冬季或体寒者驱寒保暖。此外，搭配后还能促进代谢，辅助排毒，以及缓解身体倦怠感。

0: 现在我们是秋老虎，白天是比较燥热的，然后呢早晚温差比较的大，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加上刚刚过完那个夏天，吹空调吹很久，还是那种预期就会是很适合来多吃点生姜的。
1: 当然，而且我觉得老少皆宜啊，像我儿子啊，他整个夏天运动量非常大，游泳你会发现，哎呦，这泡在水里的，对吧？我就特别担心他每次在运动完之后，打完篮球之后，游泳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来开一罐姜吃一吃，对吧？他就是觉得说口感又好，而且呢，它是属于就是甜辣适中，有一些老姜就过于辣了之后就有点呛，但是这个是属于小孩都能够吃的。包括呢，我们这个配送方式很简单，你配送完了以后是不需要放在冷藏冰箱里边的，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0: 是的，而且我们里面还给大家配到了什么枸杞，对吧？枸杞也能够特别好的就是避免燥热上火，换气的时候我们很多身体比较虚的情况也可以多吃点枸杞。像你画面上面，我们目前是可以单独来吃，炒菜，对吧？做佐料，或者是去凉拌，或者当做那个酱菜都可以，吃法很多样。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那种新上海人朋友，原来你是就是北方生活的，夹馒头呀，夹一些糕点，夹面包也可以来吃。
1: 对的，娇娇讲的太好了，我觉得不仅是老少皆宜，南北都皆宜，对吧？但凡你觉得姜是有好处的，姜吃了以后觉得特别舒服的，我就建议大家试试嫩姜。它跟传统意义上的老姜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荤素搭配也没有任何问题。荤的你炒那种肥肉，炒那种鲜肉，哎，炒肉丁里边放一点也是可以的。其实经历过整个夏天之后，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整个夏天老年人胃口不是特别好，他们好像觉得说，哎，不够开胃，天气嘛也很热。那到了秋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像这种比较开胃的小菜，然后开罐即食的，对于老年人来说烹饪很方便的，我觉得可以买起来。
0: 今天我们的价格7罐是99元，14罐是199元，给大家送货到家。您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咱们再给大家开一关，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我都站在娇娇旁边，都能够闻到这个姜丝的香味，嫩姜哦，去头去尾的啊，更大程度上的保留了姜的那个鲜味，嗯，口感非常好。有很多姜老老的、干干的，对吧？特别干巴的那种，我们不是哦，全部去头去尾以后，保留的是嫩姜，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啊，更加的爽脆，
0: 是
1: 黄黄的、嫩嫩的颜色，哎，这个颜色看了就挺治愈的啊。然后开盖即食，开瓶即食。嗯，
0: 这个我们里面因为是经过特别好的陶坛的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
1: 泡制，古法泡制，
0: 对，古法泡制，再加后续我们要经过2天左右的这个发酵，所以它是、啊、本身它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浓郁和入味的。嗯，
1: 像我儿子每天现在上学哦，他基本上这周已经开学了嘛，早上哎，他真的是有个中国胃，要吃泡饭。后来我跟他说，你这个泡饭单吃不行啊。嗯，他说那你给我配一点那个姜。嗯，我说你可以啊，对吧？你看这个白粥，如果就是一碗简单的白粥，你会发现小孩也很难以下咽，老年人也很难以下咽。但是我们对于很多中国传统人来说，好像就是呼吸个中颇为咕咕，对吧？然后你看啊，搭配着吃啊。
0: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比如说你家里面原来的一些酱菜呀、咸蛋呀，今天可以变变花样了。
1: 对个，哎，就是刚弄的不绝，酱菜啊、咸菜啊，相对来说那个营养价值跟姜比的话，还是有点打折扣的，对吧？我们就冬吃萝卜夏吃姜，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吃点姜，身体暖暖的、舒服，觉得
0: 是。而且我们这满满的一大瓶，它的量也比较多，但是我们耗费的原材料其实特别特别的厉害。我们这还不都是要干到3斤左右的嫩的那个姜芽，才能够做这样的一罐。
1: 对的，
0: 所以像我们组合里面7罐的话，就是我们小组合差不多需要是21斤的这个嫩的这个姜芽来作为原料。
1: 对，它要去尖去根。如果带尖带根卖给你的话，一罐你会发现有很多老的部分你是吃不掉的，然后也是要去掉的，那这个价值感就不强了。我们去尖去根之后，保留了中段嫩仔的部分，口感更好，不仅是小孩可以咬得动，老年人哦，对于我爸妈来说，他们整个夏天过去以后觉得说胃口不是特别好的，然后吃点这个，哎哎咪咪呀、然后有种姜丝的香味，哎呦，觉得味道老好的。
0: 对，而且我觉得你家里面可以把它什么切片或者切丝，你像我们这边炒了一个肉片，我们就把它给切片，对不对？到了后面什么中秋节，家里面来人呐、请客呀，这作为一个配菜很方便的。
1: 对的，
0: 本身这个嫩姜已经很入味了。
1: 哎，你会发现像这块是属于肥肉，对吧？如果肥肉不加点那个嫩姜的话，是不是你感觉到有点太腻了，对吧？然后你就一口肥肉，再加一口这个嫩芽、嫩姜吃，口感不要太好哦。哎，还有很多人是不是有那个面食情节？你这个大馒头。然后掰开以后夹着这个里边吃，也是味道老好的，对吧？啊，然后这边我们还看到海鲜，很多人说，哎呀，最近就是梭子蟹上市了，对吧？然后你看梭子蟹里边做那个蟹糊，里边放这个嫩姜，颜色口感一绝。然后还有很多老年人担心说，哎呦，吃蟹会不会太凉了？哎，姜啊，你姜把它放在里边的话，就能够综合掉这个寒气。
0: 对，
1: 包括还有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
0: 姜爆花蛤，对吧？
1: 领得嘞，真的是蛤蜊，我们看。每一个都是肥嘟嘟的，然后再配上这个姜芽，也是嫩姜芽，可以综合来吃的。包括这边也是我们的这个啊，宰姜烧鸭，也是就是荤素搭配当中，你会发现颜色也好，包括口感也好，早饭、中饭、晚饭。荤素南北，我觉得它属于南北老少都通吃的。
0: 对，差不多这些算下来，我们才10几块钱一罐，性价比特别的高。现在我们的99元的7罐装备货已经告罄，而且我们里面还富含到了丰富的营养。
1: 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说榨菜呀、榨菜呀、还有咸菜呀、口感也不错，但是有蛋白质吗？对吧？有膳食纤维吗？有矿物质吗？有多种维生素吗？包括这个就是姜辣素，它是温和性的，提示大家，否则我儿子不会吃，因为我儿子不太能吃辣啊。它只是有姜的口感，但是是温和性的，不冲的。包括还有姜油酮啊，包括还有类胡萝卜素啊等等，这些营养价值在我们这一罐当中帮大家做到一个涵盖。还有很多姐姐们、阿姨们在问，说是最新批次吧？承诺给大家现做现发。最新批次，而且不需要你什么占用你的冰箱空间。像我妈买东西就经常说，哎呀，不要老是放冰箱，冰箱就这么点大，放了这个就不能放别的。所以你现在如果买大组合的话，可以买大组合，它一整罐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所以今天很多观众都是订购我们1994罐的组合，这个价格也是在市面上面蛮少能够看到的，89位抢答拥有到了。来电话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组合，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哦。这个不是大家平时在菜场里面买的那种生姜、老姜，它是姜芽，是很嫩的那种姜，所以它是嫩度很高，纤维很少的，所以吃起来特别爽口。
1: 对的，我跟娇姐两人都在说水分还很足，就是咬上去啊，甚至于呢，我觉得对于很多想要尝鲜的观众来说，99元这个组合是可以的，因为99元总共是可以带走7罐。还有很多人说这个看上去是姜吗？我承诺给大家是姜，但是跟传统概念里的老姜是不一样的，涩涩的口感，干巴的那种味道是不一样的，它是嫩姜，而且我们是古法炮制，上面红色的部分全部都是天然的枸杞，它这个味道呢是清甜的、爽脆的，然后呢不仅是开瓶即食，你甚至于在做菜的过程当中烹饪的时候做点睛之笔，做一点点缀，做一点配料也是可以的。
0: 对，它跟那种素的炒的话，它基本上这个味道是很凸显的，它如果其实跟这个荤菜一起炒，也会把它这个就是荤菜比较腻的那种感觉是可以中和掉的，而且我觉得它其实给到我们的那种口感是说热炒对吧，凉拌，或者你加在一些比如说你平时一些佐餐呀对吧，一些什么酱菜里面都可以，就吃法非常丰富的。
1: 对的，还有我很多朋友啊，他们是选择错峰游的，就是小朋友假期结束以后，哎，一帮老年团出去旅游了，根本光能够带发觉哦，很多酒店里的西餐哦，老年人是吃不惯的，伊拉生棒比啦，只要搭点瓶瓶罐罐的，根本无辜在跟打了生病就老比当啊。然后早餐如果去吃自助餐有粥的话，你吃不惯那边西餐的很多配菜的话，你就开一罐这个吃，啊，哒哒做喽。它的破味咯，哎，这个味道咯，味道老好啊。
0: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建议大家可以订购我们的大组合，125位观众拥有到了是14罐199元，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1-5111-9900。

0: 如果是肠胃道的观众，我们的99元七罐装备货不多了，然后呢1994罐性价比也很高，因为这部算下来单罐都有10几块钱。外面其实有些同类产品啊，枸杞泡姜芽，有些其实要单罐好几十块钱呢。
1: 对的，作为家庭主妇啊，也是要比比价的，对吧？钱花在刀刃上。这个宁夏枸杞我们也是宁夏的，然后泡姜芽啊，姜芽独特工艺加入枸杞，49元一罐，49元一罐，开袋即食，跟我们一样的啊。包括这个也是的，这个也是泡姜芽，哟，

0: 举了五的六块六，对吧？以56.6元，然后也是的，开瓶即食。我们也一样的，我们的工艺做到开瓶即食，既可以生吃，也可以在炒菜的过程当中作为配菜来吃的。
1: 是的，而且我们品牌方是郑重承诺，全部我们的原料特别的道地，山东那边的安丘的嫩姜芽，水培的。然后呢，它也是啊，纤维比较的少，然后脆比较脆的那种口感，再加宁夏的枸杞。刚才林姨也讲了，现做现发，很新鲜的。
0: 对的，保证是最新批次。有很多人说，哎呦，你这个价格那么便宜了，99元七罐了，不要说我拿到手里之后得拼命吃拼命吃。
1: 是，
0: 好多人说还想看一看，打开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来，我们是独立包装每一瓶，然后打开以后可以看到，倒出来以后鲜黄的、鲜嫩的，保留了姜的原色，包括整个酱汁。刚才我跟娇姐也在说，配料配得非常好吃。
1: 对，
0: 就这个口感当成一个小零嘴来吃都是完全可以的。
1: 对，它这个调味是特别好的，嫩嫩的，脆脆的，然后呢也是特别特别入味的。因为我们是陶坛哦，就是陶缸陶坛给大家古法炮制的。
0: 对的，这个炮制工艺也是需要多道工序的。而且这是一根，你会发现哎，姜不是有头有尾那种老老的吗？我们是去头去尖，只保留当中嫩的部分，所以口感非常好。很多人说，你说口感好，你们吃吃看呀，来我吃给大家看啊，
1: 非常好吃的，真的
0: 非常好吃。
1: 对，我们平时有时候办公桌上面开一罐，对不对？就当做那个零食来吃。
0: 你看里边整个实心的，然后里边基本上水分非常非常的充足的感觉，
1: 纤维也很细，
0: 纤维很细。对，
1: 哎，
0: 您想，如果纤维不细的话，我是没办法一边吃，
1: 对，
0: 一边跟你们说话的，对吧？
1: 这个是可以空口来吃，没问题的，
0: 空口来吃，当成小零嘴，哇，它有那种鲜嫩多汁的口感，
1: 然后有那种过咸，然后呢，那个枸杞中和了这种姜的那种辛辣，是微微一点点辣，但是没有说好像很呛的那种感觉。
0: 口感好，包括可以单吃，甚至于像我儿子是不太能吃辣的，在很多传统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姜就是很辣的，很冲的，他没有，单吃也是可以的。
1: 对，
0: 早上小的稀饭，只要弄点各种酱，打开以后咕咕，对吧？
1: 对，
0: 味道老好啊。
1: 是，
0: 你看我们这个烹饪的就是的，放了点姜，
1: 对，
0: 白粥，对吧？
1: 还有可能平时原来什么酱瓜呀、萝卜干啊、咸蛋呐、对不对？皮蛋呀，或者一些酱菜，今天可以换一个我们的枸杞泡姜芽。
0: 对的，可以换掉。哎，周贵宁刚黑的豆腐不吧？来冷菜我们也可以的，海蜇头。
1: 你家里面如果哪怕你说你拌个黄瓜，对不对？拌个那种什么蔬菜
0: 呢？姜嫩姜芽，然后作为一个冷菜，然后跟海蜇头、跟黑木耳，然后跟胡萝卜做一个配菜来吃，也可以的。
1: 是的，
0: 因为夏天对于我妈就是了，有时候我到我妈家里去吃饭，我妈说你今天来家里没什么菜的，就记得冷本帮你补补来子了。我讲来子，因为老年人啊，天气又热，侬讲伊拉再等了厨房给搓弄啊，你也不太舍得。
1: 是的，
0: 那你买回去之后，哎，拍拍切切弄弄才可以。还有现在是梭子蟹上市了，哎，梭子蟹啊，有很多人说梭子蟹太寒了，哎，要放点姜丝吧，要放点姜葱吧，我们直接放嫩姜芽。你看嫩姜芽放进去，然后综合掉这个蟹的寒，你会发现哎，口感又好，哎，能够掉稀的，对吧？包括这边炒肉片也是，刚刚我看到肥肉啊，我年轻的时候就爱吃肥肉，但是现在要稍微控制控制了。然后你看这个姜嫩姜芽，它是直接现切了就可以放进去，然后中段的部分都是实心的，口感非常好，跟这个肥肉入口就是觉得说既有脆感又有水润的感觉。然后这边搓咖喱
1: 阿
0: 苦姨，对吧？哎，你看啊，我们的蛤蜊里边还放了辣的。
1: 对，或者炒之前我们本来是要爆点姜丝的。
0: 对的，本来爆姜丝，弄姜丝就硬硬。现在我们直接是嫩姜芽，嫩姜芽看到吗？放在里边。加，因为我们这个嫩姜芽不辣，所以你会发现再放一点辣椒在我们的海鲜里边都是可以的。还有这边啊，我们看到的哎，姜烧鸭也是可以放我们的这个嫩姜芽，
1: 它那个搭那个鸭块儿，对吧？或者那种鸡块都可以，
0: 饱满多汁。为什么要笑？因为就是刚我看到搿眼菜，现在
1: 菜太丰富了，
0: 对啊，
1: 怎么烧都可以。
0: 对啊，因为现在是晚饭的饭点，只顾有眼馋了。
1: 对，
0: 我一边来介绍的辰光，馋肚子已经掉下来了。就真的觉得是美味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全部都是可以，就是说
1: 常温保存，
0: 这点很重要啊。常温保存，
1: 而且我们的一罐是308克，量也很足的，对不对？就打开以后，你开罐就可以来吃的。
0: 对的，现在99元的和100。 199元都在爆卖当中。我觉得199元是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到过类似款的，或者吃过觉得哇很好吃的，觉得东方购物很有性价比的。但是我们也不强迫大家，如果你是尝鲜价格的话，只买99元7罐也是可以的啊。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14罐
0: 199元，总共满满当当14罐。我是觉得，如果是四代同堂的家里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姜的，来买它。有一句话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我们秋天的时候弯道超车，也把这个姜给吃起来。而且到了冬天的时候，蟹上市的时候，你担心蟹比较寒的话，也是家里需要有点姜的，对吧？我们这个嫩姜芽就代替了那种老姜，老老的干干的口感。开瓶即食啊，最新批次给到大家。
1: 对，来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的选料是特别特别道地道，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然后呢全部也是选择特别好的这个部位，205位观众点勾到，里面还有枸杞，这个颜色也漂亮，黄黄的，然后呢红枸杞点缀在里面。
1: 对的，而且枸杞是有点偏甜的，正好综合掉了这个姜的辛辣。但因为我们是嫩姜，所以它是比较温和的，它有姜的味道，但是没有那种干干涩涩的感觉。我们把头和尾全部都去掉了，所以你看通过克重，我们是最大保留了它这嫩姜的部分。老少皆宜哦，南北通吃哦。就基本上在我身边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秋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都觉得说非常的喜欢吃姜，因为姜吃完以后整个人就暖暖的。它一罐的克重是308克，口感好，然后呢烹饪的方式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0: 对，寒湿淤积对吧，脾胃感觉比较虚寒的时候多吃点姜是特别特别好的。我们就说那种药补不如食补嘛，对吧，我们就选择好的食材，再加我们特别道地的这种古法泡制的工艺，要经过什么陶坛，它这个泡制就会让它这个姜的那个味道做得很入味，还要经过发酵，发酵以后你如果再去做配菜炒一炒，增香提味。
1: 对的，我觉得在秋天哦，经历过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间里，包括在整个夏天大汗淋漓之后，在秋天适当的吃姜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
1: 但是在市场当中，说句实话，一罐不便宜。刚才我比了一下价格，有40几块钱的，有50-60块钱的。因为我们不光是姜，里边还用到了宁夏的枸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在开采的过程当中，你看到吗？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染色工艺，全部都是挖出来以后最大程度上保留它的原色。我们再通过古法工艺的炮制，打开以后撕开以后，你会发现那种嫩嫩的姜丝的口感，新鲜多汁。就是你喜欢吃脆感的，我觉得适合它。
0: 是
1: 你喜欢吃水感比较丰富的产品的，或者小零嘴的，这个也很合适。
0: 对，
1: 它不仅是小零嘴哦，开瓶即食哦。你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冷菜、热菜、荤菜、蔬菜、辣的、甜的、荤的，也都用得到它。
0: 对，真的它就是点睛之笔哦。然后我们的价格还很划算，常温保存。然后呢，今天7罐99元，我们的1990是14罐。需要哪个土客来电话订购，前是0215-11990。

0: 我们刚才两个人还在说，这个一逛吃的还挺快的，当做零食对吧？当做那个佐餐，当做配菜，当做酱菜都可以。或者你家里面什么感觉没什么味道的白馒头，夹一些面包，对不对？夹在什么糕点、饼干里面都可以的呀。
1: 哎，捞的本没得啊，看似不起眼啊，在我们嫩江的配置下，它就变成了中国汉堡了。我可能是了，你可要打开来以后。把米豆
0: 是
1: 对吧？来，舅舅帮我开眼，
0: 夹上。
1: 这米豆要得得的呀。
0: 对，
1: 来加上。好，来两个夹进去。
0: 你这一口咬下去，白馒头的绵软，再加我们这个嫩姜芽，它脆。
1: 大家看到
0: 它的那个入味，对不对？超级好吃。
1: 嗯，满足。
0: 它是那种湿哒哒的，水盈盈的那种感觉。
1: 因为你光咬这个馒头，你会发现干吧。真的很干巴，撒心了。根本就应该姜嫩姜的里香，有脆脆的口感，
0: 是，
1: 然后还有那个馒头的扎实。哎呦，给它做回去了，撒心。
0: 北方的朋友们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这样子直接来搭配的。
1: 我发现我儿子啊，每次游完泳以后，我都跟他说，这不买米糟吧，要来点啥么子吧。妈妈开一罐嫩姜给我吃，如果是需要的，因为游完泳以后，它整个是泡在水里的嘛，湿气啊，对吧？趁个酱暖暖的散衣。
0: 对，我们再开一罐，里面我们因为是要固形物含量也是很高的，直接直播现场开罐，打开倒出来给你看，量有多么的多啊。全部都是我们的陶坛古法泡制的。很多的里面这个嫩姜。
1: 对，总共一罐达到了308克，而且是巨头至尾嫩姜。
0: 对，你看这种嫩姜，它是纤维比较细的，然后呢也是脆的口感，它就是嫩嫩嫩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感觉纤维粗呀，筋筋拉拉的当中。
1: 纤维比较粗，我们一边吃一边是讲不了话的。而且你看，我跟娇姐两人都认为，为什么这个纤维垮了？它不咸，就不像有的嫩姜，它不够新鲜，拼命要重盐、重油、重糖，然后把那个味道给盖掉。我们吃到的完全就是天然的姜丝的味道，整个一根你会发现颜色也是姜的原色，口感非常好，就是开瓶也能吃，做菜烹饪也完全是可以的。
0: 山东那边安丘的这个嫩姜芽，我们是什么水培的，所以它纤维非常的细，脆口的那种口感，再加陶坛里面这种腌制出来，给大家做过那个发酵，真不一样哦。
1: 你看上面姜丝的纤维，全部都是天然的，一根一根的。然后吃到滋补里香的辰光，没个种磨磨拉拉、筋筋拉拉的感觉，就是入口咬吧咬吧，然后把水分咬掉，然后吃进去，然后吃完以后那个身上啊，就是感觉暖暖的，螺丝衣啊，就是
0: 对的，
1: 真的是螺丝衣啊。
0: 是的，
1: 冬吃萝卜夏吃姜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话，真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你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可以跟我刚才一样夹在这个馒头里边。如果你是觉得说我夏天炒菜很热，我就想做点冷盆来吃的，来冷盆当中可以看到海蜇头，然后配一点胡萝卜丝、黑木耳，这个黄色的部分不是养鳝鱼哦，是我们的嫩姜芽啊，是我们嫩姜芽，然后丢丢西的，还有呢就是刚到了梭子蟹上市的时候，你觉得蟹比较偏寒的话，来烹饪的时候放一点我们的嫩姜芽，然后荤菜当中炒肉片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海鲜蛤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宰姜烧鸭，
1: 对的，宰姜烧鸭搭配我们这个，你看这一整根，
0: 你家里面烧点什么干锅呀，烧点那个什么别的一些配菜比较丰富的菜都可以加一些。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嫩姜芽整颗的，然后放在里边，你看被这个辣所包裹住了，罗岭啊，罗岭啊，荤菜蔬菜都是可以一块来烹饪的。
0: 对的，
1: 还有最最简单的中国人上海人欢喜吃个粥。
0: 对，
1: 白粥，白粥泡饭，泡饭里向你就把眼，搿要比搿种酱瓜呀、咸菜啊，我认为啊，它的矿物质含量啊、蛋白质含量更加高的。
0: 对的，而且是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你如果是买我们的14罐，对吧？这么大的一个量，放冰箱你就放不下，没问题，常温保存，只要你是避光的阴凉处就可以了。
1: 对的，99块钱7罐，刚才比完价以后有40几块钱的，有50-60块钱的，所以在东方购物真的属于尝鲜价，
0: 是
1: 还有低于100以内的价格啊。
0: 对，
1: 我们组合构成大家看到了，耶。2、3、4、5、6、7罐带回去，每一罐308克，常温保存，最先批次99块钱。
0: 对，
1: 那很多人说我吃过的，我要买的，我觉得性价比高，想多买一点。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来199块钱，总共2、7、14、14罐啊。常温保存，我觉得买多不买少吧。如果你是相信我跟娇杰推荐的，看到我们这么吃的那么香的，觉得说口感是会非常好的，然后买完还想再补货的，那就一口气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14罐装。
0: 对，最后5分多钟，备货不多了，赶紧抢单来电话，还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废货不多了，咱们先是新品首发，非常好的品牌，也是穿越做食品的这个善道玉味的品牌，枸杞泡姜芽，就是用到山东那边安丘的那个嫩姜芽，再加特别好的宁夏的枸杞，这个选料两种都很到底。然后呢，它这个就是食材耗费也是蛮厉害的，因为要淘痰发酵，所以本身你说要做这样的一罐的我们的嫩姜芽，要用到3斤左右的这个原料。
1: 对的，而且我跟娇姐两人给大家试吃以后，发现香啊，那个口感好啊，粉丝就讲。可这吃垮了是哦，因为它不咸，这个不像有一些如果不是特别新鲜的姜，它必须要通过重盐啊、重油、重辣，帮你把那个不新鲜的味道盖掉。因为我们足够新鲜，而且你看，我们不管是冷盆烹饪、早餐吃，还是热炒、荤素搭配，它是多种烹饪方式。但是如果你比较懒一点的，跟我一样的啊，不进厨房的，不爱吵吵弄弄的，我就是觉得嘴巴没味道，像来那个种米多哒哒的来开瓶即食也是可以的。
0: 对的，而且我们家。加上今天它这个本身家里面，如果你是做菜当酱菜，或者你这个作为那个佐料都可以，就是家里面如果是大组合分享一下，吃法很多样，真的是我觉得是吃得蛮快的。
1: 对的，现在小组合货不多了，99块钱7罐的，我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家里人口比较多的，喜欢吃姜的，而且我们保质期我们是最先批次嘛，你冷菜热菜都用得到它的，就买大组合，大组合是199块钱，足足14罐。
0: 对。订购，如果你选择自动订购完以后，我们的这个小组合是94元，我们大组合是194元，都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到家，常温保存，买多了也不怕家里面冰箱会放不下。订购热线是02151111900。

0: 399的这个七罐快要卖光了，抓紧时间订购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的观众对于很多家里面尝尝鲜一点好的新的东西，我就是要买来尝尝看口味。这个我觉得你买了以后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老顾客的。
1: 对的，我跟江姐试完以后是好吃呀，我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了好吃呀，然后带回去给我爸妈吃了也觉得哎呦味道好的，就是老少皆宜。侬看冷门黄瓜，哎呦半了塞子黄瓜，
0: 对，
1: 平常讲侬不要讲天天吃黄瓜，我里向一个吃不消啊，那就黄瓜的清淡，再加上我们姜的那种鲜味，就吊起来了味道。然后呢，你就是炒荤菜的时候，黄瓜炒肉片，只有肥牛比较多的情况下，再放一点我们的嫩姜芽，你发现也好吃的。
0: 对的，我们节目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如果你要那个现货的话，抓紧时间下单。或者后面我们如果现货卖光了，我们是预约的话，你只要有这个订购的机会，也把这个产品拿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常温保存。所以大家放心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多的好东西，因为每周一的栏目哈，我们都会精挑细选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特别适合吃的东西。那其实这个季节大家会明显感觉到热，对不对？身上的流失的汗液会增多，然后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补充维 C， 包括花青素等等这种天然的这种营养素，对你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我们说一直以来都是在夏天里面特别热卖的沃田的蓝莓汁，今天来了。这个蓝莓汁它最大的方便之处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就是你吃到的这一袋满满的都是100%的蓝莓榨成的汁儿啊，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是建议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不管是年纪大的朋友，还是一直需要用眼的朋友，或者说是长期电脑一族的朋友，其实咱们今天啊都可以把这个蓝莓汁作为每日的这个膳食补充的一部分。那今天也特意请来了这个妍希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蓝莓好吃，一样价值高，但是就是有一个缺点，储存起来比较的麻烦。然后的话呢，现在天气又比较的热，基本上买了昂贵的蓝莓放在这个冰箱里面的话，快速要吃完。那我每天想吃怎么办呢？今天我们是直接用到我们说每一袋里面230克的蓝莓，出汁到一袋的蓝莓纯汁，拿回去的吃到的就是满满当当的蓝莓的营养。但我们提醒大家啊，今天这个组合构成实属难得，为什么？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3: 对，
4: 这一档直播也是为了高丽老师的栏目，真的是特别的去叫供应商备货，批次非常的新鲜，关键就是季节到了，赶紧囤货啊。
3: 是的，它是配料表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4: 对
3: 啊，蓝莓当中因为含有很丰富的花青素、维生素 A、B 族、膳食纤维，我们其实把膳食纤维也保留下来了，包括铁呀、钾呢，很多朋友都说我要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对吧？钾含量非常高，它也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浆果之王。这个是100%的蓝莓的原汁儿啊，蓝莓的原汁儿，所以它的口感味道是相当相当的好。这个小口子啊，就直接把它拧开就可以了，
4: 方便。
3: 包装也特别高级，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也特别高级。
4: 是
3: 这个上面是获得了，我先给大家先不喝哈，咱先看看这个核心。
4: 对，
3: 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
4: 对，
3: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4: 是
3: 蓝莓花青素专利，
4: 有
3: 专利号的，
4: 对，
3: 所以它是很大程度上的帮你保留了蓝莓当中的花青素，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对咱们细胞的年轻，帮助都会特别特别的大。
4: 对，
3: 吃起来也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4: 哎呀，
3: 就这样打开，
4: 对，
3: 然后对着嘴巴，
4: 是就这样喝就行了。天气是不是很热？又热又闷，早上起来就想喝点这种，
3: 好喝，
4: 是不是？开胃！我刚来的时候，节目还没开始，我就喝了一袋了。而且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酸酸甜甜，小甜口居多，有一丢丢的小酸口。怎么样？
3: 好爽口啊！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啊，你夏天你不要放到这个冰箱当中储存，你不需要的。
4: 对，
3: 但是 但是家里面如果有爱喝冷饮的，
5: 对，
3: 你就把它放到冰箱里稍微冰镇一下，哎，好喝到爆，
4: 好喝得不得了。或者你干嘛，家里这个冰箱里面都有这种制冰块的，对吧？然后直接的话呢，小冰块，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杯子当中，蓝莓纯汁、蓝莓原汁放在里面，哎，
3: 这一杯在市面上还不得花个20-30块钱啊？
4: 然后还里面各种勾兑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添加呢。我们这满满当当的一杯，只有什么？只有我们今天的蓝莓在里面。给大家尝一下，我跟你讲，
3: 来尝一下。
4: 我们说的望梅止渴，现在我们是直接可以喝，好喝的不得了啊！
3: 关键是健康，100%的蓝莓汁，而且又是咱们说国家的农业产业化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它自己有80,000吨的蓝莓制造工厂，人家是自己有工厂的啊。
4: 好喝。
3: 然后还获得了这个蓝莓的这个专利技术。咱们这一包当中是150毫升，
4: 是啊，
3: 150毫升，所以量大管饱。
4: 哎，量大管饱。
3: 这个里面这一包差不多相当于多少颗的蓝莓？
4: 230颗左右。
3: 230颗。
4: 哎，对，你想
3: 看，你去买那花多少钱？
4: 230颗，你想看，现在一盒里面的话呢，大概30颗左右。你230颗，你得花多少钱？
3: 对。
4: 然后你想看，这蓝莓本来出汁率就比较的低。
3: 对。
4: 我们今天有自有的工厂、自有的种植基地。关键你看，我们的花青素有的写的很清楚，每一袋里面约有45毫克。
3: 的。
4: 真的有花青素在里面。
3: 是的，是的，保留，帮你保留好了花青素。好，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两个构成啊，一个是2箱装，一个是4箱装。两箱装呢，我们就是在旁边不停的在喝，哎呀，好喝到爆！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喝到停不下来，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喝了以后会觉得特别爽口，它就是酸甜口的。2分酸。8分甜，
4: 对，
3: 或者说3分酸，那个7分甜，就是酸甜口是特别特别适中，喝过的人都知道，都不用高里讲了。然后呢，100%的蓝莓原汁，然后这个是一共是有20袋，
4: 对，
3: 229块钱。另外一个组合就是40袋，然后只要399块钱，那相当于一袋就到大概差不多就是那个9块多钱，
4: 对，
3: 差不到10块钱。
4: 是，
3: 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对吧？比如说满3件满3888，送您400元积分的话，那400元积分就相当于山九九是送给大家的哦，哎
4: 呦，真是的，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凑单神器。我一看399，我说哇，这凑单神器来了。
4: 对，
3: 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放到冰箱里，孩子要爱死你的。02-515-119900。
2: 我都说经常吃蓝莓能美容养颜，它跟其他水果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蓝莓一种蓝紫色的水果，杜鹃花科月菊属植物，分为滴灌木的野生品种和人工培育品种。它的果实中含有大量类黄酮、花色苷、酚酸、花青素等生物活性物质，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钠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 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在自然界当中啊，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
1: 真是，我一会儿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多少。
0: 你想不到第二个吧？
1: 对对对，
0: 蓝色的水果。哎，那蓝莓它是被称为是水果皇后，浆果之王。它当中含有的，比如说钾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现在都知道吃高钾低钠的食品，它的钾含量非常丰富。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铁，你会发现这种深色元素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哈，它当中铁含量都是比较高。另外还有就是蓝莓本身它的那个皮儿和那个肉当中的那一层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高。另外还有是 B 族的一个宝库，维 C 的宝库，
1: 是
0: 维 A 的宝库。当然它最狠最狠的地方就是它的花青素。东方购物拥有蓝莓花青素专利的只有沃田，
1: 只有我们
0: 找不到第二家。
1: 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品牌知名度还蛮大的，而且的话呢真的是上市集团企业。我们就是做蓝莓的这种深加工，包括蓝莓的周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市面当中你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蓝莓的一些很好的制品可能都有看到我们这个沃田的这个品牌。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精挑细选大颗的蓝莓，230颗的蓝莓自有的种植基地才能做出，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添加，然后纯纯的用到蓝莓来榨汁。另外你来看到我们这个蓝莓的话呢个头都是特别大的，不是那种小悠悠的。所以我们这个口感吃起来哎呦好喝的不得了。
0: 对，
1: 就你喝完一口这个整个的唇齿当中就觉得哟就是口舌生津，
0: 好喝，非常
1: 好
0: 喝
1: 解渴解暑解腻，
0: 真的解暑。就是你就夏天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包。我们今天是挑选人工挑选大个的果实，
1: 是的，对，
0: 然后呢是层层把关，急速配送，全国打浆啊，注意它是全国打浆的，
1: 是，
0: 所以它是保留了这个蓝莓当中的这些果肉当中的膳食纤维的。
1: 对的，然后一定要提醒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有各种添加，来，里面不添加一滴水，不添加
0: 这个，没有一滴水，
1: 对，各种甜味剂、增稠剂，然后也不添加任何的色素。
0: 就这么说吧，它里面就一个东西。
1: 蓝莓
0: 就是蓝莓，连水都没有，连水都没有。它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像麦卢卡蜂蜜，有的麦卢卡蜂蜜好的里面也是不加水的，对吧？它就是只有，尤其只有蓝莓，然后这个里面又是花青素的含量帮你标出来了。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成本更高，但是追求的就是高口感和高的营养，所以把握住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NFC 的纯果汁把握住了，但是市面当中你去想想看，这样的一包，实话实说，我很难看到纯的这样的一个蓝莓汁。但凡看到价格也比较贵，我们今天算下来拿买大构成更加的划算，九块钱左右，你喝到的是纯纯的蓝莓汁，对身体、对眼睛、对皮肤都很有帮助。
0: 对，我们现在的四盒装在热销当中，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季节到了，消耗大，对不对？就是喝蓝莓汁最好的季节了，给孩子对吧？保护眼睛，给老人家保护我们的这个血管，保护我们的心脏，保护我们的细胞。那有的时候也很累，加班熬夜的，咱也来上这样的一包。是特别好的，一包是150毫升哈，就是量大，也是我觉得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一点。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喝哈。哎，慢点慢点，我们这个盖子是这样的，这个盖子是这种很特别好旋开，
1: 像小蘑菇一样的，
0: 对，就是不会拉手，它设计得也特别好。这一包的容量就是150毫升，
1: 对，
0: 在这个地方帮你写得很清楚。
1: 哎，
0: 其实你一天一包就足够了，或者你把它放到你的包里。怎么喝我们现场教大家，你其实完全不用把它倒出来，因为它这个口子瓶口设计得特别特别完美，
1: 对，方便携带，方便拧开。
0: 然后你想你喝到一半，你喝你比如说有一半你留着啊，你说你等到下面再喝，过一会儿再喝都行，咱可以把盖再盖上，就是特别爽，对不对？
1: 根本停不下来
0: 啊。
1: 就这种感觉是什么？入口以后的话呢，你要回味一下，因为它是酸甜口的。然后的话呢，是让你的这个口舌生津，解暑解渴解腻。然后包括你，比如说平时出去啊走动一下，包括很多的朋友说早晚散步的时候你带上一点可以。喝不完的时候你就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0: 对，
1: 待会儿渴了再喝。
0: 对，很方便。就是让你随时随地来补充你身体当中需要的天然的物质。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比如说要去补维 C， 对吧？要补钾，补花青素，
1: 对，
0: 补 B 族，补膳食纤维，补铁，补这些微量元素，包括维生素 A。 哎呀，不用了，咱们这一包一天的啊基本上都够了啊，都够了。
1: 对，
0: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很多的营养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这样打开就这样喝就行了。
1: 对的，好喝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口感，我们跟大家形容一下啊，基本上就是8分甜2分酸。
0: 哎呦，好好喝。
1: 对，就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哇，这才是蓝莓本该的味道，
0: 很爽。
1: 哎，
0: 啊，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冰镇一下会更好喝。
1: 我喜欢干嘛？就现在因为天气太热了，今天31度，然后的话呢，这天是闷闷的，
0: 对，
1: 像那种黄梅雨季的感觉，热的不行啊。家里比如说想喝这种啊小冰镇的，你就直接放点小冰块，或者直接我们一个袋一个袋子放在冰箱里面也可以。哎呦，我跟你讲哦，这种感觉与众不同啊。
0: 对，
1: 这是 NFC 啊，就意味什么？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添加，你市面当中你随便去买一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场现榨的这种果汁也好，
0: 对，
1: 我问问你多少钱？它能用蓝莓230克蓝莓给您榨吗？不可能的，哪怕230克蓝莓给你榨出来，价格得多贵？
0: 是的，
1: 我们今天
0: 你一边喝着，我一边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果汁当中还是分3、6、9等的。果汁饮料里面是不含果汁的，虽然叫果汁饮料，但是它侧重的是饮料啊，然后会有浓缩果汁，大概10%-40%，浓缩还原果汁大。这个里边就是一半，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这个果汁儿。
1: 对，
0: 现榨果汁儿这个口味不确定，而且呢卫生没有保证，
1: 我们也
0: 无从谈起它这个果园的这个新鲜，对吧？那今天我们是叫做 NFC， 叫非浓缩还原果汁儿。
1: 是，
0: 大家记住 NFC 啊。NFC 的意思就是果汁儿的含量100%。
1: 对，
0: 它是100%的鲜果原汁直接帮你榨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想就知道成本很高，对吧？成本很高，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买那个就是蓝莓的习惯？
1: 就这个，
0: 对，就这个，
1: 哎，就这个。
0: 你买蓝莓有没有一个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蓝莓虽然很好吃，但是它非常不好储存，
1: 几天你就得吃完。
0: 对，
1: 对吧？
0: 你放到冰箱里面，你稍微不注意一下，蓝莓很容易发霉。
1: 对，
0: 你像现在这种梅雨季节，稍微不注意一下，你要是一盒拿出来没有吃完或者怎么样，或者放到冰箱里储存不好的话，它好容易长毛。就这个地方很容易长毛。所以呢，就是蓝莓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卫生隐患。因为你要知道，在现在的这个25度、35度这个温度当中，是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滋生最最，它活得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说如果这些食物你放到自然的环境下，或者说是你稍加没有注意，很可能就会滋生细菌。
1: 是，
0: 你吃下去了，哎，一个不当心闹肚子。今天这个它是直接从果园采下来，马上就加工，马上加工，然后帮你榨成了这个汁儿。沃田这个大家知道吧？就是它其实是很有名的一家专做蓝莓的这个企业。我给大家看一下，
1: 上市集团啊，
0: 对对对，沃田集团，它是2010年、2015年就上市了，它是蓝莓行业的上市企业的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标杆了啊，
0: 标杆了。然后它的专利呀，包括标准呢，非常多，它也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为什么我一般来讲，在我的栏目当中，我选蓝莓，我只选沃田。就是我在我的栏目当中，如果我要选一个跟蓝莓相关的产品，我只选沃田。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自建8万吨蓝莓的制造工厂。
1: 是，
0: 它还有 花青素的这个专利，
1: 对，
0: 专利号在这一边。
1: 对，
0: 那么它这个这个里面你看配料干净，只有蓝莓，嗯，然后这里面专门把花青素还标出来了，
1: 在这里你看啊，你是这个一个原箱拿回去的啊，
0: 在这个位置，
1: 每一袋里面45毫克，
0: 对，
1: 真有花青素在里面，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天然的东西，
1: 对，
0: 而且性价比很高。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盒装和两盒装现在都卖得很好，嗯，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四盒装呢，如果大家发现哎，怎么没货了，订不了了，你就订两盒装。哎呀，啊，我们今天是没有预约的，
1: 不预约不追加。
0: 今天是卖得非常好的，
1: 对，
0: 这个也是今年夏天的第一场直播，
1: 是
0: 第一场直播，
1: 是，
0: 所以这会儿货源还是有的，嗯，但是到后面很可能就陆陆续续的有货才能给大家做直播，没有货就对不起，嗯，没有办法做直播了，嗯，所以趁今天有货源，赶快把它带回去。孩子马上要考试了吧？哎呀，中考的，高考的，
1: 对，
0: 用眼大户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晚上都是要挑灯啊，看看书的，
0: 对对，啊，上班族、爱美的人士，这个都是少不了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蓝莓被誉为超级水果，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人类5大健康食品之一。它有什么特别之处？真的有那么健康吗？
3: 当然健康啦，果富含维生素 C、 花青素、果胶等成分，富含多种护眼成分，例如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四、增强记忆力，果所含的类黄酮物质对于增强大脑记忆力有较好的效果。五、保持骨骼健康，果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K， 都是骨骼的组成部分，充分摄入有助于保持骨骼结构和强度。应该没有比我更好的水果了吧？
2: 既然你那么优秀，那你就再教一教大家如何挑选吧。
3: 好嘞，挑选我时记得先看表面，如果我有穿一层白霜，那就是说明品质是好的。之后再看颜色，我的颜色越深代表越熟，选择深颜色的我会更甜更有营养一些。再上手捏一捏，好的我很结实，如果捏起来很软还有汁液渗出，说明就已经熟过了。对了，有时候我放置时间久了就会有小凹陷，就是腐烂的小坑，这个时候就不要买我了，让我自生自灭。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哈、特别受欢迎的沃田的100%的蓝莓的原汁啊、它就是原汁啊，100%的只有蓝莓，一滴水都没有放，然后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是这样的哈，因为实际上呢，蓝莓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它是远不只是一个水果那么简单。它为什么被称为是浆果之王啊？是你想看大自然界蓝色的水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真的真的，
0: 对不对？它这种蓝色的外皮儿当中，你在吃的时候那种花青素也好，对吧？包括它当中的那些维生素的那个维生素的，包括矿物质的，全部都可以随着整个的这个汁儿啊摄入到你的身体当中。夏天本来就是一个能耗比较大的时候，大家会发现，你要是出汗了，对吧？带孩子出去玩，出汗了，你那个时候整个人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当然。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蓝莓汁儿在旁边，那真的就是帮你救急了。因为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吗，就这一包里面丰富的钾含量，它是高钾低钠食品，高钾，然后还会含有铁元素，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那当然维 C 是更不用说了，
1: 是，
0: 另外还有丰富的花青素，所以你看我把它如果倒出来的话哈，我们再倒一杯给大家看一下，
1: 没问题。
0: 那我的习惯是现场就这样喝啊，我喜欢就直接这样打开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啊，因为它这个盖子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每次拧的时候特别舒服，
1: 对，
0: 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喝一半，我们有150毫升，我喝了一半，我要没喝完，我还可以再把它盖上，
1: 是，
0: 也很方便，
1: 是，
0: 它不像有些盖子拧开了以后，我再把它盖上就不方便了，
1: 对，密封性就不行了，
0: 对对对，它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喝的时候太方便了，我跟大家讲，我习惯就直接这样，
1: 你方便携带出去的时候你就这样就可以了，不用再另外找什么杯子啊等等的，然后渴了就直接来上这样几口，好喝的不得了。它是得回味的，酸酸甜甜啊，
0: 小酸口，小甜口，
1: 对，
0: 然后喝起来酸酸甜甜，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很爽很爽的感觉，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我的情绪都高涨了不少？真的，就是因为我今天来上直播的时候，我路上因为我是直接从那边过来的时候，我路上热得不得了，
1: 是今天热闷，
0: 我就想着说这么闷热的天气，今天这个蓝莓汁哈是多么的这得多受欢迎，
1: 都打动了大家，对吧？为什么？因为真的就是时节已经到了，天气热，然后的话呢，总想着家里就得吃点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啥叫健康的饮品？
0: 就在家里哈，自己弄点小冰块，然后呢就这一杯就可以了，这一杯在市面上真的，你到市面上去买真的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
1: 几十块钱、几十块钱，现在这种现榨的果汁不便宜的，但是尤其家里有孩子的，就像我宝宝现在，
0: 咱们应该再插一个小伞，
1: 就我就想说，然后这边有一点小柠檬片，搞一根小吸管，这些东西家里都有的，家或者说家里都有的，你随便招待一下你的闺蜜、你的好朋友，我跟你讲好喝的不得了，
0: 是，
1: 然后别人说我不能喝各种有添加的，你跟他说没有，只有蓝莓，
0: 对，而且这个呢给家里的先生喝特别好，因为先生有的时候吃蓝莓嫌麻烦，一个一个的还嫌麻烦，
1: 是
0: 对不对？而且这个蓝莓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买蓝莓，我每次我买蓝莓，我到最后我的蓝莓浪费了70%-80%，
1: 对，
0: 我的蓝莓浪费的好厉害，会不会我就不买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蓝莓是这样的，你首先你拿出来之后你洗很麻烦，就它这个那个嘎鸡窝这个地方，这个肚脐这个地方，
1: 是
0: 肚脐这个地方不是很容易
1: 发霉的，
0: 发霉吗？
1: 对，很容易发霉的，
0: 对吧？我们都看过这个新闻的，就蓝莓如果你保存不当，肚脐特别容易发霉，好，然后呢，我们又不是说每次要吃的时候买一盒，我们都是买很多，
1: 对，
0: 买很多回来以后就发现，哎呀，这个肚脐地方好像有点脏，
1: 是，
0: 我在清洗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当心，我得每个去洗，好，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有及时吃完，那个蓝莓就容易长霉，
1: 对，
0: 长毛，
1: 腐败坏掉了，
0: 我就觉得它特别不好储存，
1: 是，
0: 所以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知道蓝莓特别好，但是我其实所有的水果当中，我如果自己去买，我蓝莓是买的最少的，我比较喜欢买别的一些，比如大个头的，然后皮儿一包就能吃的这种，比如说奇异果啊这种，我觉得很方便，但是这个我是放到冰箱里，因为我儿子他是喜欢喝这个的，回到家里把冰箱一打开，直接一拿出来咕嘟咕嘟咕嘟，这个他吃这个我是特别放心的，
1: 家里小朋友吃这个妈妈放心啊，
0: 对，
1: 没有添加呀，
0: 对
1: 身体还好啊，
0: 对，这个因为它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这种零添加的东西，家里一定要多备啊，一定要多备，特别是天热的时候，你消耗很大的时候，它帮你补充很多的很多很多的维生素，包括这边还有葡萄糖，就应该叫果糖，因为它是天然的水果，当中会含有一定的果糖，
1: 对，
0: 其实果糖对我们的大脑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大脑吸收营养只能有葡萄糖，所以其实这一杯果汁下去给你补充到真的是满满的营养素，我们说花青素就打头阵了，然后就钾 钾我们的大家也知道，天热的时候你如果钾含量不够的话，你整个人就没力气，
1: 对，人出汗出多了，
0: 人是软的，
1: 是是是，
0: 肌肉也没力气，还有铁元素，铁元素也是这种，我在说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在旁边偷喝。
1: 今儿太热了，今儿真的是天气又热又闷，关键这个口感的话呢，喝到嘴巴里面酸酸甜甜。
0: 这第几杯了？
1: 这是第三杯了。然后关键高丽老师在说这么多营养的时候，我干嘛不喝？对身体好呀。
0: 还有 B 组，B 组维生素以及维 C， 维生素 A 是对眼睛好的，
1: 是
0: 花青素也是对眼睛好的，对皮肤好的。大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是吧？对，10大包，
0: 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1: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
1: 蓝莓得花多少钱呀？
0: 对，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
1: 2箱因为是229，
0: 价
1: 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团，因为天气在这儿嘛，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

0: 是这样的，说到蓝莓呢，很多人都知道，对吧？蓝莓是个好东西，嗯，但是真正能坚持每天吃的人不多，
1: 难哎、啊。对，
0: 第一个它价格是不是有点贵的？
1: 贵的，
0: 对吧？一盒有的时候好一点的，哎、一盒得20-30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蓝莓，你不可能一次就买一盒吧？
1: 是。
0: 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一次性买个7-8盒放在冰箱里，
1: 对对，正常。
0: 我就做过这个事儿，最后好多都烂掉了，
1: 浪费了，
0: 烂掉了。它稍微有一点烂，我就不敢吃，嗯，因为啥呢？因为实际上这一盒当中啊，嗯，它稍微有一个烂了，你就不知道其他的果子有没有受到影响。
1: 是，
0: 对，它这些细菌也会跑来跑去的嘛。哎，而且像这种天气比较潮湿的闷热的环境，嗯嗯，对吧？你这个一般25度到35度就是，嗯，我们说就是那种大肠杆菌啊，嗯，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嗯，是繁殖的最旺盛的时候。嗯，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吃这个蓝莓的话，嗯，其实很容易这个，就如果是储存不好啊，嗯，可能会很容易那个造成你这个
1: 不舒服，
0: 不舒服。
1: 对，
0: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就是那个蓝莓跟牛奶搭到一起，嗯，这个我个人不推荐啊，嗯，我个人不推荐，
1: 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有些朋友可能会乳糖不耐，哎，所以你不要去轻易去用这个东西来挑战你的肠胃，嗯，你就直接喝蓝莓果汁就可以了，
1: 开袋，开袋
0: 就
1: 可以喝。
0: 这点我提醒了大家，因为我们有些朋友是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会那个肠胃会有点那个啥，嗯，我就做个友情提示，嗯，这个本身你就这样喝，开袋来喝是特别好喝的，
1: 是
0: 因为它是100%的蓝莓，而且这一袋是150毫升。
1: 对，
0: 你喝起来是很过瘾的，哎哈，
1: 嗯，对，量大，然后的话呢，里面还有到这个花青素，嗯，每一袋里面有45毫克，嗯，所以你在喝每一口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是营养。
0: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蓝莓当中的，它被称为水果之王嘛，嗯，浆果之后嘛，对不对？嗯，它整个的这个产品是非常讲究的。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大组合、小组合这会儿都卖得非常好，嗯，哦，外地的有些朋友也在订哈，是这样的，果汁我们在市面上看到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就会眼花缭乱，嗯，说到底是买什么样的好。今天的这个叫做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这个里面是100%的原汁，100%的原果。
1: 对，
0: 我这一包里面150毫升，相当于是230个果子，230个果子打成的这个原汁，哎，它里面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蓝莓。
1: 对，
0: 找不到第二样东西了。哎，来转过来给大家看哈，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嗯，自建8万吨的蓝莓制造工厂，嗯，蓝莓花青素专利呢，专利号在这边，嗯，大家可以看到专利号，嗯嗯，然后产品名称是100%的蓝莓原汁，嗯，果汁含量100%，嗯，果汁含量100%，储存条件你就阴凉干燥处就可以。

0: 可以了。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嗯，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喝，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整个世界都清凉了，嗯，真的是这样。
1: 今天是
0: 喝到不行，
1: 对，今天是很燥热的一天，很闷热的一天，但是喝上一口这个蓝莓这个原汁儿，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心情都舒畅了，嗯，然后身体都感觉轻盈了，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啊。
0: 它的那个口感，我觉得我是喝到现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口感，就是因为带了大概1分2分酸，
1: 一丢丢
0: 的小酸口，嗯，然后呢是7到8分的小甜口，嗯。然后它又是纯的蓝莓的原浆，嗯，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很满足，你知道吗？
1: 是，
0: 你比吃这一颗一颗的满足多了。
1: 对呀，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就是全家都能喝。嗯，有一些比如说各种各样的一些饮品的话呢，可能只能某些人喝。今天我们是全家都能喝。
0: 是，
1: 高丽姐，我要在你面前拿一罐了、
0: 啊。你拿，
1: 刚刚我已经4罐5罐开出来了，
0: 随便拿。这个季节就是喝蓝莓汁儿最好的季节，他们也是之前一直没有货源，最近才有这个货源，大家就自己在家里边可以一杯，对吧？先生，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哎，你就这样的一杯下去就可以了。嗯，那你这个小蓝莓果啊，它真的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是呀，
0: 对吧？你这个蓝莓果，大家有没有？来，我们镜头过来一点，啊。你这个东西你给它吃两颗它就不吃了，
1: 对，
0: 它还得嫌烦，
1: 对，
0: 用手去抓，
1: 对，
0: 对吧、嗯、好，这个干干净净、一杯花青素也有了、钾含量也有了、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也有了、维生素 A 也有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铁元素啊，这些帮助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各种营养元素都有了。它为什么叫浆果之王？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取的名字啊，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营养含量上面，它做到非常非常的充盈、
1: 丰富啊，
0: 丰富。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夏季，我们说必喝的，尤其你可以，你这样的一箱啊，我跟大家讲，你送人，这个送人也特别体面。
1: 这包装太好了，
0: 你看这个名字口彩好不好？叫喜上眉梢。
1: 好的，好彩头，
0: 好彩头吧。
1: 收到礼的人很喜欢啊。
0: 咱们家里有没有要考试的？
1: 有。
0: 有没有马上要中考的、高考的，或者要期末考试的？咱是不是要把喜上眉梢放在家里？
1: 还真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
0: 是不是让孩子每天喜上眉梢一下？
1: 真是。
0: 家人每天喜上眉梢一下、哎，对不对？咱要做事也咱们图个好彩头嘛。送人也是一样的，100%的这个蓝莓原汁。
1: 对。
0: 然后孩子本身读书。眼睛吃力的不得了、累的不得了，咱们就来喝点这个，也是特别好的。这个呢，你拿到以后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你可以这样哈、一半放在常温下储存，一半放到冰箱当中，
1: 可以，
0: 对不对？
1: 对，根据你自己的喜好都没问题。然后今天就是四箱，我刚刚看到有一个9组出来，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更少了，个位数的一个备货，因为好长时间没有来了。然后它是常温避光储存，我看了一下啊，保质期有到6个月吧，对不对？6个月，然后你9个月，时间更长，9个月，然后。然后又都是全新的批次，你放心囤。我是觉得你可以多囤一些。高丽老师说，今天我怎么没有想到让他们搞个8盒装的？
0: 对，我觉得他们下一次我要再卖的话，我要弄个8箱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喝起来老快老快了。你不要看到，哎呀，有个2、3箱，就喝起来嘎嘎快，因为家里人都爱喝嘛。
1: 对，
0: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的那个蓝莓原汁是。229块钱是2箱，那么你要买4箱就得要到460，
1: 对，460、450多，
0: 450吧，
1: 对
0: 吧？四百六，但是我们4箱就只要399，相当于比买2箱要便宜
1: 几十块钱了，
0: 对，便宜蛮多的，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账上有积分。咱们就账上积分值直接可以来抵扣，或者你之前买了产品，买了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哎呀，那400元积分凑单。这不就凑单神器了吗？
1: 白拿了
0: 399，这不就相当白拿了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拿它来凑单好了，399，400元积分，咱一分钱都不多花，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凑凑单可以的，因为这个季节你就是要吃点这样的一个解暑的好东西。
0: 是的，
1: 没有添加，没有额外添加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在家里面添置一些全家人都可以喝的好的饮品，嗯，今天的这个是相当不错的，你随身携带，嗯，这个比吃水果方便，
1: 还真是。
0: 你想看你吃水果。你吃水果，你得剥皮儿，你得洗手，对吧？你得要去洗，
1: 费劲
0: 啊，很费劲儿。嗯，但是这个你放在车上，你放在你包里，你每天它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1: 知道吧？对对，随时随刻随地。
0: 对啊，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出去旅游，你光喝水，有的时候那个消耗啊，解不了渴。
1: 对，
0: 你一定要去喝一点当中有营养物质的东西，才行，是不是就爽得不得了，很爽口。
1: 喝完以后抿一抿，回味一下，酸酸甜甜，然后整个的这个嘴巴里面开始这种啊，有分泌这种，就是我们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很多朋友都喝完以后，我觉得身体都轻盈了，轻松的同时，它里面营养价值还特别高，我还不用担心说里面有各种各样一些不好的一些添加，
0: 对，
1: 负担几乎你不用去想了。
0: 对对对，所以它真的品质上面保证的没话说的，然后呢是这样的，首先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要买以后也是也除了这次直播之外哈，大家以后买蓝莓尽量认准这个品牌叫沃田，它是蓝莓的上市企业。
1: 对，
0: 在蓝莓的这个领域能做到上市企业的，咱们中国应该不多的，
1: 少
0: 啊，不多的，
1: 少的，真的。
0: 然后它是全产业链，它自己是有自有的那个蓝莓的种植基地，然后自己来加工，就是一条龙的产业。所以它不是说啊，我今天看到这个赚钱，我去生产一点这个；我明天看到那个赚钱，我就生产一点那个。它不是的，它是专做蓝莓，只做蓝莓，就是沃田这个品牌。所以我是说，只要我的栏目当中是卖蓝莓的产品，那我就是认沃田的，这是第一点。
1: 对，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个用到的，因为它的果子很多，它不是问别人采购，它是自己的，所以它用到的是100%的蓝莓的纯汁。运动完了之后，你累了之后，你要记住补钾，这是补钾大户。蓝莓是高钾低钠的食品，蓝莓当中的花青素高，钾含量高，铁含量高 ，B 族含量高，维 C 高，然后呢，就是包括整个的维生素 A， 对吧？对眼睛好的，这些含量都好，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营养的宝库。你每天就给自己，这是230克杨梅，你咋吃？
1: 没办法呀，两百三十克你一次性怎么吃呀？230克第一买也贵，
0: 吃的烦死了，手还拿着，对吧？吃到后面就不愿意吃了。
1: 第二天你也吃不下呀。
0: 230克蓝莓，出这样的一包这个纯汁儿，
1: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你就放在你的包里，
1: 是
0: 你平常比如说背着这个包里，你就放它，这个又轻松，随时想喝的时候就把它拧开喝，然后喝完以后呢，觉得这一趟喝不完，你可以把这个盖再拧上去，这个盖子是可以拧开哈，
1: 可以再盖上，
0: 对，它是。我特别喜欢它这个盖子，它这个盖子设计都比别人好，很多的这个东西我打不开，而且拧得很疼。它这个盖子圆溜溜的，特别好费劲儿，就特别好使劲儿，孩子也能够很轻松的拧开。你看，它设计的很高级，你知道吗？就整个这个袋子，设计的非常高级。你把它拧紧，又可以放到包里面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夏天我们对抗紫外线，对抗这个光氧化，然后呢，对抗我们的这个自然的细胞的衰老的一个特别好的武器，我就推荐给大家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构成，如果大家有账上有积分，就直接账上的积分可以来
1: 抵扣一下，
0: 来抵扣，或者说是大家可以，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可以先买个两箱装试试，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吃过的。
1: 对，但是好久没有来了，
0: 好久没来了，
1: 对，所以你想念这一口的话呢，现在这个季节也到了，你就直接买大构成啊。
0: 对，这个是两箱装，一共是20包，就是20袋，20袋，那么每一袋是230克我们的这个蓝莓做成的，
1: 对，
0: 那么相当于就2300克蓝莓果哈，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29，那你如果买4箱，就按照这个价格就应该是460左右。
1: 460，
0: 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这个如果账上有积分，就直接拿积分抵扣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很方便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在天热的时候要吃天热特别好的当季的东西，来，就这样的一杯。干了
1: ，
0: 就爽口的不得了。
1: 你看着解暑嘛，看着解渴嘛，对不对？就是热热的、腻腻的时候，浑身就是已经是不得劲儿的时候，我跟你说，在夏天你就来上一个，
0: 真的
1: 心旷神怡，甚至如沐春风。甚至很多的朋友说，喝完以后都觉得身上不热了啊！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组合是40包，我们一箱当中一共有10袋，
1: 十包，对，
0: 10大包，每袋是1500毫升，
1: 对，
0: 每一包相当于230颗蓝莓，230颗蓝莓，那么也就是说一箱我们相当于花掉了2300颗蓝莓，哇。
2: 那就换算一下得多重啊，
0: 2300克蓝莓
1: 得花多少钱呀，
0: 对、哎、花青素就是45毫克一袋，这绝对属于高花青素，
1: 对，
0: 高含量花青素，
1: 对，
0: 这个现在目前大概还有个10来套，嗯，就是4箱装还有个10来套，嗯，然后2箱装随便卖啊，2箱装随但是4箱装因为要便宜一点点、嗯、
1: 2箱因为是229价格要划要贵一些，所以建议大家是买4箱，嗯，4箱今天跑得特别快，很多的朋友是真的是2组囤的啊、嗯、
0: 2箱其实合起来老快了，我跟大家讲、嗯、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哎，你们应该弄个8箱装，下次应该给我整个8箱装。
1: 因为好多朋友今天是要多组囤，因为天气在这儿嘛、哦，热呀。
0: 对，这个
1: 3天还没到呢。
0: 哎，你们下次能不能给我弄个8箱装？今天好多朋友是两个4箱装啊、哎，2个4箱装，那不就是一个8箱吗？
1: 高丽姐又在要给大家谋福利了啊，又在要想着给大家谋福利了。
0: 我们下次争取弄个8箱装吧，我觉得8箱装真的很需要。
1: 对，
0: 这个东西在夏天我觉得是刚需，嗯，
1: 对啊，
0: 一定是刚需，就蓝莓汁这种东西是刚需。嗯，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的这个4箱装现在已经大概就是5、6套，2箱装随便买，2箱装因为它贵嘛。供应商也跟我说，哎，高丽姐，我们的4箱装少一点，我下次要找你们，找你们老总要一个8箱装了。0215-119900。
3: 而且不含脂肪和胆固醇，那的含量也很低，对人们的健康有着很好的作用。作为一种营养丰富、能保护眼睛的水果，其食用方法也非常多样化，可作为餐后的小零食直接生吃，酸甜可口又解腻，可搭配酸奶、冰激凌，碰撞出更丰富的口感。经过加工后制成蓝莓果酱，贮存时间更长，美味得以留存。常以蓝莓提取物、蓝莓色素、花青素、蓝莓液提取物等成分在配方中展示出来。蓝莓中最值得一提的成分就是花青素。花青素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抗氧化效果好的天然植物成分之一，是 VE 的50倍、VC 的200倍。蓝莓中富含的花青素是一种水溶性黄酮类色素，存在于多种植物。蓝莓中的酚酸不同于化学成分，它作为天然的酚酸类物质，更为安全健康，被广泛应用在保健食品、化妆品、药品等领域。此外，蓝莓中的天然鞣花酸、花色苷类色素等成分，也为蓝莓的护肤经济价值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闷热潮湿，我们说又想要保养，但是呢又不想要一层又一层的，有没有让我轻松高效一点的，可以帮助我来抗皱的这样的一款护肤品？那今天这一款的话，我也是非常的推荐，可贝尔的含有到玻色因的精粹乳啊，它就是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一瓶了。那现场呢也是请到了曹老师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好，曹老师。
4: 青青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款自从在东方购物做到了全国的特别的首发之后，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都已经预约的非常非常满。原本这一个档直播我们要在618之前特别推荐的，但是因为我们实在没有货，真的没有货，因为它真的太有用了，它真的太好用了，所以说完全没有货，包括是线上线下都没有货。所以说我们终于也抱歉跟大家说，可能很多人都等着618这一档的特别的直播，但是我们终于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然后我强调给大家，它为什么这个有用，请大家记住它的名字，
3: 对，
4: 它叫做抗皱神仙精粹乳。它真的就只针对一件事情，电视机前的妈妈们，我相信你都会心动的，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种皱纹，
3: 对，
4: 各大皱纹，无论是你脸部的、颈部的、头部的、额头的，只针对皱纹帮您做到改善，而且有专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的改善带给大家。所以说这档直播一定仔细听好，我告诉他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各大明星直播间你看到的组合
3: 价格
4: 包括服务价格一定没有东方购物这么大的力度，我这个是代表可贝尔特别保证给各位的，
3: 是的，
4: 好吧？
3: 它针对什么样的肤质啊？暗黄无光，
4: 对，
3: 干枯粗糙，
4: 对，
3: 松弛下垂，
4: 对，
3: 皱纹增多，
4: 对，
3: 脆弱敏感，
4: 对，
3: 肌肤老化，
4: 对，
3: 只要你有其中一项的话，你就可以用起来了。
4: 对，其实我相信，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是阿姨们啊，东方购物的很多的阿姨们，基本上都是40+以上，甚至是更加年纪大的50+，像我妈妈已经到快70+的年纪了。那对于他们这样的年纪的，包括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来讲，其实你最大的烦恼是什么？不是说你化不化妆，
3: 对，
4: 不是说你怎么这么精致，最主要的希望的点就是我在自然的状态下，我的皮肤的亮度更高，
3: 是的，
4: 我的皱纹能够少一点。那对于皱纹来讲，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用很多的科技的力量啊，什么什么，对于那年纪大的妈妈来说，哎呦太复杂，我不想冒这些险，我就想能够很清爽的，在慢慢的使用的保养品过程当中，能够帮您做到抗皱。那抗皱的商品，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妈妈们你也用过很多，对不对？包括那款非常神奇的，前几年大家就非常那个黑色的那个小瓶子，业内称为黑绷带的那一瓶，价格非常涨，
3: 对，它好像是不一样，3000+到5000+，
4: 现在因为它的玻色因的量的变化，价格还在涨。 然后价格涨了之后，
3: 我没有买过，但我知道。
4: 对，然后我告诉妈妈们啊，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去久光百货的话，久光百货前阵子那个，你到电梯坐电梯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个整幅的大广告，就是这个叫做黑绷带的这个产品，那这个也就是主打抗皱，对皱纹真的很有效果的东西，那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这一瓶神仙金萃乳，
3: 对，
4: 也是帮大家做到抗皱。
3: 对，
4: 而我们之所以这么的明星热卖，就是因为我们把价格做到了更加亲民之外，我们的成分跟那些大品牌的非常的一样，就叫做玻色因。
3: 对，所以我们产品名字它就直接打在这个下方，
4: 是
3: 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玻色因，
4: 对，
3: 弹润的精粹乳。
4: 对，
3: 刚才给大家看了它的一个使用的感觉，这种精粹乳很喜欢，质地轻薄，
4: 对，
3: 但是足够的滋润，
4: 对，
3: 包括在这个季节洗完脸之后你直接用它就可以，
4: 是
3: 哦，你高兴的话再用一个爽肤水再用它，
4: 对，
3: 全脸可以涂抹。
4: 对，好，说到玻色因的部分，我简单啰嗦几句啊，玻色因就这三个字，它代表的是目前市场上各大品牌的抗皱的就是王牌产品，而且玻色因这个三个字也决定了市场上各大品牌抗皱这样的个王牌的价格一定是不菲的。
3: 对的，
4: 那玻色因主打的一个点就是抗皱，那很多妈妈说，那各大品牌都

0: 有玻色因，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可贝啊？第一，一定是价格，一定记住，等我们一下东方购物做到了一个让您非常非常刺激，回到前几天前618的全渠道的冰点价格，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低到底地板以下的价格。我先告诉大家，之外，我要告诉各位，我们玻色因的纯度有多少？没有一家保养品会告诉你哦，我今天添加的抗皱的非常有效的成分叫做玻色因。那添加了多少呢？纯度是多少呢？我不知道，
1: 对，
0: 它上面又没写，对吧？那就去看的价格很贵，看到很多人都在推荐，哦哟，好用。来，今天我们拿到化妆品的原料安全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买这款抗皱神仙精粹乳的妈妈们，我今天玻色因的纯度直接为大家拉满100%，这就叫做业界纯度的天花板了啊！不可能比它再高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这款各大明星直播间预约到都没有货，618实在来不了，因为线上线下我们都知道卷得不得了的价格的同时，今天在东方购物终于来了。所以说妈妈们，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我今天用这款精粹乳，神仙精粹乳，就是帮那个嘛，抗皱的，
1: 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0: 抗皱的原理让你干什么？就是让你气色更好，
1: 对，
0: 让你状态更好，让你的皱纹抗皱，听明白了啊？好，100%，很轻松很简单，大家都听明白都懂得之外，好，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如此，我们还有五大专利成分。
1: 是的，
0: 因为可贝尔的所有的研发，包括玻色因的纯度的，很多人说我做到100%，它代表着什么纯度？代表有效啊，妈妈们，对吧？大家都懂啊，就是我喝果汁，我要去吃稀释的果汁，我还是想要纯果汁。
1: 对的，
0: 没一样啊，对吗？完全不一样，你一样休息吃完全不一样。好，我们五大专利成分，我不多说啊，就告诉我，我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产权来保护我们的精粹乳，直播间都非要卖翻之外，我相信很多妈妈最期待的是功效认证。
1: 对的，
0: 来，会员朋友们，可贝尔今年第24年的高科技护肤品，专为中国人研发的国潮的保养品。我们就是靠的是有效的成分，加上第三方的认证。
1: 对，
0: 第三方的认证，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进去是帮大家做到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好，玻色因其中一部分强调了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之外，很多人说，哎，我还舒缓。很多人说，哎，我这个夏天，哎呀，我有时候出去到外面的时候，我不想涂反反复复的一堆的东西，我要涂什么什么什么面霜啦，什么水啦，喷啦，精华啦，对，或者还最后敷个面膜，太复杂了。
1: 对的，
0: 我就想要
1: 就
0: 我晒完一天，我就一瓶就可以解决，我又要抗皱，我要可以做到舒缓，我让我脸整个恢复状态。来，我告诉大家舒缓，我们里面有什么烟酰胺？
1: 对的，
0: 来听听专家的，听听都知道了。
1: 对的，
0: 各大保养品这几年红得不得了，你就算没听，
1: 就那个小红色那个瓶子的 S 什么兔的，
0: 你就算是没用过，你都听过。
1: 它的主打成分是烟酰胺，
0: 舒缓。
1: 但是现在一瓶面霜已经到1000多了。
0: 好，舒缓代表什么？就是我各大的肌肤的问题。很多人说我从小的保养没有做得很好，像我有时候这样，角质层偏薄的，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就舒缓很重要。
1: 刺激的不行，酒精味道的不行，
0: 稍微酥一点哦，面孔又冷了，对吧？就是很红，然后你再喷什么都完全没有用。好，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了。接下来电话线已经开始有人订购了啊，
1: 是，已经有人在订购了。
0: 好，
1: 因为这瓶的话它是精粹乳，精粹乳和乳液不一样，
0: 对，
1: 它一般的话精粹乳会比乳液要来的更贵。
0: 是，
1: 刚才我抹在了这个手上的皮肤立刻变得挺饱满的，
0: 神仙精粹乳。什么叫神仙啦？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已经有神仙的小红瓶，对不对？你看我们白色，然后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季节，所以说它为什么抢疯掉的原因。
1: 是的，就这一层就可以了，而且全脸可以用。
0: 对，
1: 像我在眼周的话也用到它，很轻薄。
0: 然后好，那接下来我要再告诉妈妈们，为什么玻色因真的有用？你去各大的 AI 的软件去查，某包上面，某豆的豆某包上面，你自己去查。我告诉你，你就打玻色因，它就告诉你，玻色因是直达肌肤底层，刺激到你的多胺之后，形成自我的胶原蛋白的产生，这才叫做真正有效的成分。好，那玻色因很多妈妈都听过了啊，你现在去查都没关系，你看我们电视去查是吧？好，我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含玻色因成分的抗皱的王牌的价格是多少，我们来揭晓了，因为电话线全满，我先告诉大家全满，因为真的所有人都在。

0: 期待东方购今天这个价，我告诉大家，很多明星直播间都等着猫着东方购，看他做什么样的价格，想要模仿。但东方购有个服务是不开放给其他任何其他线下的平台的，我等会儿满足给各位啊。首先来，你看很多都直播间，因为现在很多人做线上都是有直播间嘛。来，某品牌的玻色因面霜。这个季节涂面霜好像有点厚重啊，
1: 对，
0: 单瓶价格910，算便宜的哦，
1: 对，
0: 算便宜的哦。
1: 玻色因的面霜、眼霜还有面膜，就是价格会比较的偏贵。
0: 满线满线满线，谢谢大家，稍微等我一下，马上
1: 好，来，1900多了，
0: 这个很有名，
1: 对，
0: 其实都是同系列
1: 的，对，防晒霜，
0: 对，来看。玻色因，它打的是30%玻色因，别忘了我们的纯度是100%，满线1920，好，再来，告诉大家，来这款 L 加的全新玻色因，看啊，玻色因2950，你随便查吗？我真的不怕大家查，你玻色因，你包括问某包，你自己打玻色因保养品是多少钱？来，就是这一瓶。来，有名的喽！
1: 对，刚才说到的
0: 超级有名的了，
1: 什么叫绷带？
0: 对，它的纯度就从30之间到50之后。来，我告诉大家它的价格，玻色因6380，
1: 涨到6000多了，
0: 不一样了呀！而且我告诉大家，外面市场上仿它的，什么所谓的进口平台的，什么价格做低的，你都不要随便买，都不知道真假啊！但是我们今天我强调，纯度100%的玻色因，帮您只做一件事情，抗皱，对付你脸上的皱纹。好，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来，我们先来看现在的线上卖疯掉，而且今年618，我告诉大家，这款产品我们没有做我们自己618的活动，很多都是平台自己要叠加的，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平台我自己来送优惠券，比如说满300什么太复杂了，对吧？妈妈，我不说，我单瓶的价格699。短短东方购物当次首发之后，它的销售量在2-3天就直冲200的数量，这还不是明星直播间，因为明星直播间是专属链接的啊。那今天东方购物的来组合价格，来，
1: 是的，
0: 电话先全满，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啊，准备好电话，来，我们一瓶
1: 一瓶
0: 两瓶，
1: 这就要将近1400元了。
0: 对，1400元了。好，今天的组合的部分618专属，这跟我们新品首发的组合不一样啊。新品首发我记得赠品是，两个眼贴膜，什么不重要。好，这是我们618，我们今天额外赠送我们可贝尔 VIP 专享的建议零售价是594元的黑松露的经典淡纹礼盒。你看，我们的建议零售价在594元的，今天升级给大家了啊，就接近600块，加上1400。就接近2000元的价格的部分，电话线还是满线，谢谢大家，还有排队，带给大家。好，今天东方购618做到的价格，来惊喜带给各位啊！先把价格刺激的带给各位，所有全网主播都盯着东方购物啊！今天价格疯掉了，
1: 是
0: 3、2、1，
1: 我们做到399，
0: 疯掉了。
1: 一瓶都买不到，官网是699一瓶，
0: 老会员，
1: 我们半瓶的价格。
0: 老会员知道可贝尔的基本所有价格体系，它但凡做到功效型的保养品的价格是多少？499，对不对？老会员，我们实话实讲，你看过我们俩推荐过太多可贝尔了，对不对？
1: 对，
0: 各种明星的，包括它的抗就是它的那个美白祛斑系列，都做到499。
1: 对的。
0: 好，今天没完，电话线满线了，来，贵片一样挪一挪，
1: 主品
0: 可贝尔带来。真的突破哦，突破所有哦，
1: 四瓶我们把主品翻倍，真的是低于618活动的这个价格，
0: 再送你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再送您一瓶699，玻色因纯度100%，帮您抗皱，
1: 是。
0: 好，
1: 不算赠品的情况下，399除以四，每瓶也就是在100元以内，
0: 100%，
1: 我们还送眼膜十对和2支鱼子眼霜。
0: 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服务是各大所有主播没有的，会员朋友们、妈妈们看到了。免费试用。来，会员朋友们、妈妈们，说的再好，说的到底有没有用？我的皱纹跟随了我30年、40年、50年。我的法令纹已经深到姐妹都觉得我的年纪要比她大5岁、大10岁。我的抬头纹、我的颈纹，很多人的脖子真的会不一样。我觉得颈纹就是多，
1: 你就用它抹脖子。
0: 来，
1: 因为性价比太高
0: 了。对，这699让您免费用。
1: 对，
0: 7天、15天没关系，你去用。
1: 对。
0: 100%纯度的玻色因，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不一样的感觉。就算我50岁了，就算我60岁了，就算我70岁了，我依然可以享有美丽的权利。
1: 对。
0: 肌肤变亮的权利，
1: 抗皱，
0: 只有东方购物，好不好？
1: 舒缓，4大瓶400毫升，
0: 是。
1: 然后你可以作为朋友分享、闺蜜分享、母女分享，还有20片的眼膜，就是10对的眼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
0: 18组没了，
1: 2只眼霜，只要399，
0: 399，
1: 开放1瓶正装，
0: 随便用。随便用，18度没了，20度没了。
1: 哦，积分还有11.97啊，常规积分是3.99，今天有11.97，大家可以扫码预约名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3: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4: 这个厉害了，改善皱纹、干纹。
5: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1: 好的，我们今天399真的给到大家的是4瓶，每一瓶100毫升，也就是400毫升的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
1: 还有眼膜，
0: 对，
1: 还有眼霜，
0: 对，
1: 性价比很高。最重要的是，我的刚，哎呦，比你五角码，而且这个东西非常的好。
0: 对，
1: 记得我跟曹老师上一次是第一次直播，首发之后，我就自留了一瓶，
0: 对，全部卖完，
1: 我就偷偷留了一瓶。
0: 谢谢大家，已经44组已经没了，谢谢各位，电话线真的已经全线在排队过程当中的，感谢电视机的妈妈，我告诉大家，就给一次自己试的机会。可贝尔没有什么，我们好不好用不是靠的
1: 试用，试用，
0: 对，我们就是靠免费试用，我们靠口碑让大家知道。我告诉大家，保养品现在一定是要选择国货，因为国货才是真正对中国。国人去设计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环境不同，它皮肤造就的不同，而适合中国人的一定是中国的保养品。更快见我们用到的玻色因，不多说了，玻色因，玻色因，玻色因，你自己可以打电话问你的女儿，你女儿可能有的黑绷带多少钱一瓶，随便去官网上去比，就算很多的618做到折扣，这一瓶黑绷带基本上都达到了4位数以上，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可贝尔。玻色因肌源弹润精粹，我叫做神仙抗皱神仙精粹乳，带给大家。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陆毅，包括沈涛，包括沈涛很少没有直播了，包括颖儿，他们全部都在等这一瓶。包括618，都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你看闫妮什么年纪，对不对？大家都同龄人。佘诗曼什么年纪？李小冉50岁，现在还在蹦蹦跳跳，对不对？包括山俊成当然是年轻人，但是包括刚刚我们采访的苗圃，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哎呦，我们同龄，我看过他电视。我们都是这样过来。来，今天再次强调，100%纯度玻色因，就这一个字，我们就帮大家解决一个问题：皱纹功效认证，抗皱紧致，带给大家。
1: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反正就是我在护肤上，我现在这个年纪我想要的抗皱。
0: 谢谢大家，85组，
1: 然后你算一下，4瓶精粹乳，
0: 对，
1: 1盒眼膜，2只眼霜，
0: 对，
1: 7件。399除以7，平均到单品是50几块钱，这个价格你去哪里买含有玻色因的精粹乳？
0: 是啊，更关键还是那一句，有一这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们这一瓶
1: 你就打开这么一瓶，
0: 感受一下
1: 100毫升。
0: 你看，我跟你讲，他这个夏天就出去，你真是什么都不用带了，
1: 对的，
0: 真的什么都不用带。
1: 第3遍哦，
0: 晒完了，晒霜了。你直接你看它
1: 两泵，我就是按了2泵，
0: 对，
1: 它很好吸收，
0: 很好用。
1: 精粹乳的话，它的质地就是会比较的浓缩的精华，
0: 对，
1: 然后呢又特别的这个轻薄，所以在夏天的话，你就不需要每一层就是哎呀一层又一层，
0: 对，
1: 你就这一层就可以了。
0: 是啊，
1: 对，然后你觉得我想就是大干皮，我可能再拍一个水再抹上它，眼周它是属于我是全脸都可以用的，
0: 是，
1: 因为它的这个乳液啊，它这个精粹乳就是做的很轻薄的一个质地，
0: 对， 对，真的很好用。
1: 这是第4遍还是第3遍，然后它都能够吸收下去，
0: 是，
1: 而且你看我只是抹在了手上，这个皮肤啊就是有那种紧绷感，
0: 对，
1: 对吧，紧致的感觉。
0: 对，电话线还是持续满线过程当中，我们再快速来看一下，好不好？我再强调给大家， 100%纯度玻色因、嗯、我们还有我们的成分给大家，我就做一个字抗皱，妈妈不要问我、嗯、今天它能干嘛，保养品、嗯、帮你抗皱好不好，玻色因就做这个字抗皱、嗯、你去查各大的保养品来，纯度100%不说、嗯、我们第三方的功效认证，五大专利我都不说了啊、哦，功效认证抗皱紧致，抗皱紧致就做这一件事、嗯、其他的各大品牌简单的看一下，贵的6000多，嗯，我说的各大的
1: 对
0: 高级的百货店全部都有2000多的，来包括有1920的，对吧，全部都有、嗯、他们的统一的地方就叫做玻色因，而今天我们纯度达到100%，谢谢各位，好像一半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价格，来699的价格、嗯、单品699的价格，
1: 是
0: 这还是我们当时首发之后马上截的图啊、哦、都是首发之后，
1: 那我们算下来
0: 就直接就卖空掉了，对，
1: 我们算下来单件是50几，
0: 所以说
1: 我们这个乳液是有到4瓶，
0: 对，
1: 然后再一盒眼霜，再一盒眼膜，两支眼霜，就是4、5、6、7件，
0: 对，
1: 那么平均下来是50几块钱，
0: 对，
1: 官网的一折都不到，
0: 对，
1: 对吧，其他渠道你都不敢买了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我们东方购物品质有保证，
0: 全部保证，更关键
1: 免费开放这一瓶试
0: 用，
1: 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自己用啊，
0: 脸上啊，
1: 脖子上，你就像我刚才这样试在手上，你也可以、啊、你用呀，没有关系，
0: 你
1: 全家用，
0: 我建议大家先、哦、你我说玻色因到底、
1: 哎、这个给老公用才50几块钱，
0: 对，别说给老公太奢侈了，毕竟纯度要达到100%的玻色因，我告诉妈妈们不会这样用，
1: 对，
0: 很多妈妈们颈纹特别明显，没办法，你怎么想都擦不到、嗯、你就先用脖子，你就觉得哎呀反正我今天反正哦，现在妈妈有订两组的，两组就有2瓶试用、嗯、你就先抹脖子，
1: 哎可以，
0: 抹完脖子哎呀哎呀觉得不错，3天哎呀我的皱纹有点改善了、嗯、马上用脸，或者你直接用脸的时候、嗯、你单区域用、嗯、很多妈妈说我聪明怎么试用，就比如说我的法令纹深一点、嗯、我就专涂法令纹，
1: 可以，
0: 你用7天用15天
1: 小面积先感受，
0: 正常肌肤是28天一个周期、嗯、你再来感受、嗯、好不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效果退款退货呀，嗯，你有什么损失，这瓶699照样给你、嗯、
1: 是、
0: 啊、就是这么简单，哦，
1: 退货的话这瓶还就留下来了，
0: 留下来
1: 当礼物送给你了，
0: 对，其他不要拆、哦、
1: 然后3瓶还给你，
0: 其他
1: 3瓶
0: 不
1: 要拆，不
0: 要拆好吧、哦、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是的，包括我们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就是眼膜和眼霜这一套的话、嗯、在就是其他渠道打折扣也是要多少钱，
0: 打折扣打完
1: 199、哦、
0: 对
1: 199
0: 这款，对对对，
1: 我们也不像我们399的东西，
0: 他618做的活动199
1: 199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礼物，
0: 对、哦、199、哦、套盒，他的建议零售价是549，
1: 对，
0: 好不好，核心上全部都有，看到啊、
1: 哦、所以你今天想想我们这个送的礼物就达到了199的这个价格，
0: 对啊、哦、好吧，谢谢大家，全部136组全数售空，
1: 所以你现在要抢的试用的机会，因为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接下来是黄梅雨季，过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高温
0: 啊、哦、
1: 你真的保养上很难、抗皱紧致舒缓，
0: 对，
1: 出去旅游就带上这一瓶，
0: 针对皱纹
1: 扫码订购，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家好，我是闫妮儿。如果您脸部有干纹、细纹，别烦恼，可贝尔富含核心抗皱成分，强化肌肤屏障，让肌肤由内而外弹起来，水嫩透亮有光泽，真的很厉害。它不挑肤质，不限年龄，不管您几岁，只要脸部有抬头纹、法令纹、鱼尾纹等问题都可以用它。它针对的就是脸部的细纹、干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如果你有抗皱换季的问题呢，你这个介绍给你，它的质地也感觉很好，是非常高级的。如果你觉得脸上有法令纹、抬头纹、鱼尾纹，那只是你没有用对方法，所以想要抗皱的姐妹们赶紧试试看吧。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不管你是30岁、40岁还是50岁，听我的，用它。
3: 这个可贝尔我是非常喜欢的，精华补进去以后就会很水润。
4: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哦，把营养全部吃进去，眼周年轻自然弹出来，想要乘风追击，美貌和实力姐姐一样都不能少。
1: 很多的姐姐现在在参加那个乘风破浪嘛，
5: 对，
1: 李小冉啊，
5: 对，
1: 我看了很多的，
5: 对，
1: 然后我觉得她们一个个状态就挺好的，
5: 真的非常好，
1: 真的是必须要花时间去保养的。
5: 是，
1: 但是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话，不可能投入大量的金钱、
5: 对，
1: 时间，我们希望比较有效的，
5: 对，
1: 第一你就要看成分，
5: 是，
1: 对吧？
5: 对，
1: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你说我要抗皱紧致，那玻色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抗皱的一个成分。
6: 现在目前市场上好像没有比玻色因更加的，就是这么的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保养品的成分了。好，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谢谢各位，电话线一直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依然排队过程当中，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语速稍微有可能有点慢。

0: 妈妈们，但我建议你最好快一点，好不好？因为可能我们今天的备货，因为我们没办法无限量供货，所以我们今天备货可能会提前会售空。我这句话先放在那，因为刚刚已经接近快200组已经全数售空了。今天更关键的是，不是出售，而是让你抢名额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是开放了一整瓶100%纯度的玻色因。带给大家，好不好？
1: 开放的这一瓶就要价值699，
0: 对，就像
1: 是卖699，
0: 对，就像刚刚很多明星讲的，演艺讲的，包括佘诗曼讲的，你哪里有细纹、干纹、鱼尾纹、抬头纹、法令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到了一定年龄都会有，
0: 对，一定会有。就别说了，现在很多年轻人过了30，别说了，
1: 这个
0: 过了25就开始焦虑了，所以说皱纹
1: 我也很容易焦虑，但我觉得你就去努力保养嘛，咱们不可能说一天把它像橡皮擦一样全擦完，
0: 是，
1: 也不可能说抹了这瓶东西啊，永远就不长皱纹了，
0: 对的，不可能。
1: 对啊，但我们在我们的基础上努力的让它做，减得慢一点，
0: 是啊，
1: 减得少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就对于皱纹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是不喜欢它的原因，这皱纹就是显老啊，真的是显老。我们刚刚看一下那个妈妈们，
1: 眼角，
0: 来看一下，
1: 嘴角是比较容易有皱纹的。
0: 很多妈妈你自己看一下法令纹，因为法令纹比较深的，很多的妈妈就是稍微福泰的妈妈，很多的福泰的妈妈就是因为脸上肉肉的嘛，她法令纹就特别明显。很多人说福泰了反而皱纹没有那么的多，但是我跟你讲，法令纹就明显。你自己去比一下，对吧？然后法令纹，包括抬头纹，你看很多的妈妈的眼周，眼周是也很大的问题。很多妈妈年轻的时候双眼皮可亮可亮了，包括那个叫什么芝芝，那个芝芝也在跟我说，芝芝也在焦虑，她说以后的双眼，我说你眼睛那么大，她说你双眼皮就把真的，我跟你讲，年纪大了之后眼部的就会下垂，
1: 你知道吗？因为你松弛了，
0: 对，松弛
1: 它会有点耷了，
0: 对。
1: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脸就给它紧致一点，
0: 对，你就恨不得往上拉，对不对？那这些怎么办呢？来通过好的成分，有效的成分，
1: 对，
0: 专业的成分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保养品现在越来越讲究成分，我们叫做成分党，就是讲究这一点。所以说我们今天玻色因好不好？来，妈妈刚刚打一电视机的，我要告诉大家玻色因，来，我告诉大家玻色因就一个字，帮您抗皱，帮您抗皱。好，那很多人说玻色因这么的好，玻色因它为什么它的这个成分很特殊啊？它的成分的特殊是直达肌肤底层的，它比其他的保养品，很多保养品就是浮在表面，你擦的只是立马感觉，哦，我好像舒爽了一点，哦，我的皮肤稍微凉了一点，哦，我皮肤什么，这些只是初步的感受，而我是直达肌肤底层，帮您刺激到胶原蛋白的再生，而不是帮你补充。当然我们其中也有很多的透明质酸等等等等的补充给大家，
1: 对的对的。
0: 所以说我们玻色因，那很多人说大品牌都有玻色因，为什么一定要买我们家的？为什么618一直赶不来？因为没货。为什么所有的各大直播间都抢疯掉？
1: 因为哦，同样玻色因你买大品牌5000-6000，基础的要1000多，但我们今天算下来单件50几，而且我们是也是正宗的玻色因，
0: 对，
1: 纯度还是100%。
0: 化妆品原料安全信息我全部展示给大家，备注纯度100%。排队4个电话是还在排队，
1: 对，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
1: 对，想要抗皱紧致，
0: 再来快，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功效的认证。我们光说没用，我们还有第三方的功效认证，28天使用周期，
1: 是
0: 抗皱紧致。今天这个价格，一顿饭都不到的价格。让你爽一爽，
1: 真的，平均到单件是50几，
0: 对，
1: 还有眼膜，
0: 对，
1: 还有眼霜，
0: 对，
1: 让你的眼睛保养的也更好。
0: 对，
1: 刚才曹老师说到皱纹，我都忍不住要摸自己的脸。到了一定年龄，你说基础保湿要做，但你每天只用基础保湿肯定不行。
0: 不行，
1: 你比如说你在晚上，你要用这种抗皱的，让自己的脸就是有这种紧致感，
0: 对，
1: 蓬一点。
0: 说到最后23组抢试用名额的机会，好不好？抢试用名额的机会，还是那句话，有一瓶免费试用，回家去试试。
1: 是的，
0: 哎，感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
1: 一样的，
0: 对，享受一下那个6000多块钱那个玻色因的那个成分的。
1: 不舍得买，别说6000多，600多我要考虑一下。那今天399是4大瓶，
0: 是
1: 再加上2只眼霜，还有到眼膜的这个组合，好吧？而且试用的机会就是开放这一瓶免费的试用，积分还有11.97，
0: 对，
1: 扫码可以下单，打电话也可以，02153919000。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

0: 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1: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2: 这个厉害了，
3: 改善细纹干纹。
4: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5: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的直播的时间，像这个妈妈，你看虽然有点年纪，但是那个肌肤很亮泽，
1: 感觉开心
0: 了，就对，就有种向上提的这种感觉，整个状态看起来就好了。
2: 对，
0: 刚才我也在喊皱纹啊，皱纹，谁都不想要皱纹，但是。怎么说呢，你不去好好管理，不去好好保养，它慢慢的可能会有。
2: 对吧，很多人说我已经错过可能保养的那个时间了，
0: 没关系，
2: 那我一定要用到，
0: 继续也更要努力。
2: 对，谢谢大家。那刚刚我一直说这个妈妈笑得真的很开心，然后包括跟朋友聚会也好，因为皱纹这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真的挺烦人的。因为我告诉大家现在别说我们各大的保养品界，我说很卷很卷之外，我要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妈妈聚会的时候也很卷了。
0: 当然，
2: 今天妈妈，哎我穿什么，哎我这个很好看的哦。现在妈妈我卷也倒不是说什么，哎呦，是这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年轻呢？”
0: 对，
2: 大家都是在分享。我觉得这种生活的分享，现在的生活的分享更讲究什么？叫做实惠。什么叫实惠的分享？就说：“哎，我今天吃到那个餐厅，哎，我们四个人，哎，我们的团一个团购券，对吧？哎，罗子维啊。”然后我今天，哎，你今天用什么？哎，你皮肤状态最近怎么样了？哎，纹就不一样的，你皱纹怎么变少了？哎，你到底在用什么？
0: 对，
2: 我就是
0: 包括你用的好了，
2: 对不对？
0: 你也可以在你的就是朋友圈，因为我没有三个人，就三个女生比较好的，
1: 每
0: 天对或者几天都要分享一下怎么护肤啊，或者你最近的状态怎么样啊，
2: 对，
0: 怎么让眼角啊嘴角的皱纹可以要减少一点，
2: 是，
0: 或者你买到了一个什么便宜的护肤品，但是特别好用，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分享。
2: 对，
0: 今天这个算下来单件是50几，
2: 对，
0: 你要用的好了，你觉得脸上抗皱紧致了，你可以推荐给你的闺蜜，
2: 因为50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今天特别的价格啊，618的完全不一样的价格，超过618价，
0: 这都是第五遍的涂抹了。
2: 外面市场上单价是699的价格，首发之后就卖爆了。我跟妈妈说，今天东方购物结束之后，下个月好像目前下个月都没有货。目前下个月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已经预定掉了，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但东方购物，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价格第一，保证你不要去等外面的直播间。一定不会比东方购物划算。这里我告诉大家，更关键的是，别的直播间、明星直播间没有免费试用。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打开电视的所有的妈妈，我们就是针对，我们不怕大家，您今年50家的、60家的、70家的妈妈们，我就希望大家用，你用了之后就离不开，毕竟我们的纯度、我们的成分、王牌成分就是抗皱，就是针对你脸上的各
0: 种纹，而且我们有第三方的报告，
2: 对，
0: 抗皱紧致，这个也不是我和曹老师说的，
2: 对，
0: 抗皱紧致舒缓的功效报告，
2: 对，给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时间，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玻色因的，外面的各大保养品，但凡有玻色因的价格，来玻色因，玻色因抗皱910，玻色因紧致抗皱1920。玻色因紧致抗皱2950，来玻色因，
0: 大牌都在用玻色因，
2: 对，抗皱礼盒礼物6380。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最后5分钟的机会，抢得到就抢，抢不到对不起，其他直播间、其他渠道买不到今天这样的组合，更关键不会免费试用。
0: 对，
2: 妈妈们，就这机会，4分多钟，下半年各种活动，出去拍照，让您肌肤显得更加的亮。
0: 对，
2: 让你的皱纹显得更加的少，
0: 是的，
2: 就靠这一瓶了，好不好？
0: 而且因为它价格划算，你真的是可以多抹几层的。像我现在习惯的话，因为它比较轻薄，你先一遍抹好，然后再抹第二遍，加强一下，抹两遍。构成再来看一下，100毫升的有到4瓶，官网1瓶就要699，然后再一盒眼膜是10对，
2: 对，
0: 再2支眼霜。这个组合618活动是199，
2: 对，
0: 我们今天399的价格，送的礼物就要是199元的，
2: 对，一瓶免费试用，好吧？好像快没了，谢谢大家，最后的4分多钟，
0: 是
2: 能抢的赶快抢，现在很多它真的都是2组在囤
0: 的，
2: 好吧？
0: 而且我们积分也给的很高，抢亏就是3.99，我们给大家11.97的积分，好吧？现在这样子扫码下单，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3: 大家好，我是苗圃。不管您是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还是鱼尾纹，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这款可贝尔改善各种皱纹的作用。它的质地呢清爽不油腻，很好推开，也很好吸收，早晚一抹，哪里有纹抹哪里。
4: 可贝尔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可贝尔呢是20年的国货老品牌了，不管你多少岁，一定要赶紧试试，和我一起用起来吧。
5: 这个厉害了，改善细纹、干纹。
6: 可贝尔最近我一直都在用它，
7: 水水润润的肤感，特别适合干燥的季节使用，紧致看得见，滋润看得见，营养吸收看得见。
0: 好的，还有三分钟的这个时间。可贝尔玻色因，我们是弹润的精粹乳。什么叫精粹乳？它比普通的面霜或乳液的话，就是对它的精华的成分
2: 更高一点。
0: 所以
2: 说谢谢大家哦，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次快速跟所有的妈妈分享一下，你仔细听好，今天的这一款非常的特殊，今天是做到了全渠道的非常低的价格，组合也非常厉害。更关键你就记住一点，今天打一通电话，然后你有一瓶免费试用，好了你留下，不好了直接退款退货。说完之后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这款这么红，玻色因三个字是目前抗皱的王牌成分，各大品牌都会有，价格非常的高。但今天东方购带给大家，我们同样可贝尔是玻色因，但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的纯度达到了100%，这点我们全部都有报告在现场展示给各位。除此之外我们有第三方的功效的认证带给各位，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想要达到理想肌肤，想要对付你的各种干纹、细纹、鱼尾纹，就像我们的苗圃说的，就像我们的佘诗曼说的，像阿娇说的，这么多的明星的推荐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玻色因，就是因为有了这款专门针对你脸上的纹，好不好？就是这么简单。
0: 对的，包括前面展示的几个大牌，
2: 对
0: 他们的这个玻色因的面霜我全部都知道，但我真的一个都没有用过。为什么？就因为价格太贵了。因为这种保养的话，它不是说我今天用一瓶好了我接下来都不用了，
2: 对，
0: 而是你一直一直要用的。
2: 对，
0: 这几千块钱你怎么吃得消？一年得花多少钱啊？那今天是毫无压力的，
2: 对，
0: 399四瓶。
2: 所以说大家学一学青青哦，青青在保养上面，
0: 你们
2: 必须得服它保养的努力
0: 的，对，
2: 但是他首发之后，人家就马上就留了一瓶，
0: 马上要了一瓶。
2: 就我告诉大家，这就是
0: 我一看我懂的呀，
2: 对对。
0: 因为我也会每天就是去研究，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去研究。
2: 对，
0: 玻色因它就是属于抗皱的一个非常蛮王牌的一个成
2: 分，非常王牌，太王牌的成分了。好吧，谢谢大家，就一分多钟的时间，抢到就抢，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好不好？没了就没了。下个月好像目前也没有任何的直播，因为这款真的抢疯掉，直播间真的卖疯了。
0: 放暑假可能会带孙子孙女出去玩的话，
2: 对，
0: 妈妈们用起来，
2: 聚会又要多了。对吧？
0: 对，
2: 甚至你可以就是扔给那个叫什么他爸爸妈妈了，对吧？赶紧自己聚会旅游起来了呀，
0: 时髦外婆、时髦奶奶赶紧用起来，还可以朋友分享，好吧？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

0: 健康蛮健康的哦，有些吃不惯的总觉得有一怪怪的味道，对不对？那么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介绍性价比又高，而且也是跟橄榄油当中阿尔法亚麻酸亚麻酸这个含量非常高的，就是我们的亚麻酸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要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个少吃油吃好油，今天就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个亚麻籽油，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里面没有什么调和油啊，没有混合的，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亚麻籽在里面。
0: 哎，是的，首先看看我们整个的品牌是叫做喜又多，它是在湖南当地非常知名的一个油的一个品牌，对不对？然后这个呢就是亚麻籽的一个花，对吧？除此之外，看看在这个当中会为您所标注很多一些清晰的标签。
1: 是，
0: 您所吃的油关注是什么？关注的是多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是胆固醇到底高不高，
1: 对
0: 不对？我们是零胆固醇，并且是低温冷榨的，它没有经过高温，因为高温会破坏阿尔法亚麻酸，
1: 没毛病。
0: 而且阿尔法亚麻酸它整个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所以这个含量非常高呢。一般来说橄榄油呢大概是55左右，
1: 对，
0: 有时候我们是阿尔法亚麻酸在整个的亚麻籽油当中也是在50到65左右这样一个含量，那我们这边为您所标注的是大于等于50%，
1: 是
0: 每一瓶净含量呢是500毫升，
1: 对。
0: 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啊，因为很多在市场上也有一些调和油，那么今天我们这款油它到底是什么油呢？看看整个配料，就是一项亚麻籽，
1: 对，
0: 并且加工工艺啊，为您所也标注了，我们是压榨法，就是物理的压榨，没有是化学浸出，产地呢是湖南省长沙市，那再看看营养配料表，对不对？我们的多不饱和酸，包括是单不饱和酸，到底是多少呢？比例到底好不好？你看脂肪含量就是优质脂肪嘛，饱和脂肪酸啊10.2克，
1: 哇，
0: 然后呢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0.8，
1: 真的，
0: 这三个比例怎么看？就是您到很多地方去检查啊，对不对？然后包括是看看，这个高那个高当中粘不粘稠之类的，就是医生跟你说，包括有些东西，这专业的人士会跟你建议啊，建议是什么呢呀？这个油啊，说出来底要重油重盐的啊。那么油这个少吃点，指的是什么样的油少吃些？是指多就饱和脂肪酸少吃一点，而在整个油的品种当中呢，如果以前我们说那几年没有什么油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以比如说是动物油为主的，
1: 猪油、
0: 猪油、
1: 啊、这种
0: 香真的很香，但它当中呢就是饱和
1: 脂肪
0: 酸特别高，
1: 没错。
0: 那么在你身上没有油脂的情况下，确实要吃那个，对吧？但是在现在我们都是说营养比较均衡，或者营养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我们要吃的油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1: 没错。
0: 所以看看这三个比例当中，它饱和脂肪酸不会没有，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们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占比得多少呀？非常高，总共加起来有89点几嘞， 对不对？所以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今天带回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油。那这个油呢就是特别适合于现在这个夏天三伏天的时候，可以凉拌，对吧？可以稍微要低温来它进行这个炒
1: 制也可以。
0: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
1: 我来给
0: 帮
1: 我
0: 看看，
1: 我开
0: 了一瓶，这边已经开好了一瓶，
1: 对
0: 吧？
1: 然后的话，对油好不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
1: 啊。然后的话先闻一下，其实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油耗味的啊，然后倒在玻璃瓶给大家看一下。
0: 油耗味，你要这个新的油有油耗味也蛮奇特的。
1: 是的，
0: 对，除非是过了期了，
1: 没错，
0: 对吧？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背面，它的油啊是呈橙亮色，油亮色，
1: 清澈透亮的，
0: 但它不会像橄榄油这样有一股怪怪的这种橄榄
1: 的，对的，就是可能我们东方人不太习惯的那种味道，
0: 对。它可以凉拌，然后呢再给它晃动一下，它晶体纯澈之外，您放心，它是物理压榨，
1: 对的，冷压榨，
0: 没有经过化学的一些浸出，
1: 也没有高温破坏它的营养成分，
0: 那平时这个时候我们说弄点什么蔬菜色拉呀，凉拌菜呀，凉拌木耳啊，
1: 没错，
0: 包括是什么黄瓜呀，对吧？包括还有很多一些金针菇凉拌一下，
1: 色拉什么的，
0: 海蜇头啊，什么都可以有，
1: 没错，
0: 拌一拌呗。
1: 好，这个的话
0: 你是用这个，我们这个放在旁边，
1: 好，
0: 你用那个油倒进去，
1: 好的，
0: 好吧，好。
1: 像你平时健身人士爱吃的色拉，是不是啊？我们直接浇一点啊。这个其实空口吃也是没问题的。你像调和油肯定不能空口吃的，这时候就拌一拌，你色拉里放一点也非常，也那个油也有了，是不是？然后蔬菜什么的各类的也有了。然后平时我们炒个虾仁，不是那么高温的时候可以弄一点，也是非常好。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凉拌菜，凉拌黄瓜，上海人爱吃的这种小菜也是浇一点。那油又吃到了。 但是又没那么大的负担给大家，是不是？
0: 是的，那在市场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一瓶？
1: 是我们官网的价格啊，这是我们喜又多官网的价格，写的清清楚楚，多少钱？199。

0: 九是四瓶给到大家，
1: 幺九九四瓶、嗯、哦。那今天多方果给到大家，不需要幺九九，179，等于说减去了20块钱，再送两瓶，
0: 再加两瓶，
1: 六瓶带回去179，
0: 是。
1: 但今天给到大家12瓶大组合的更加优惠，299元带回去12瓶，对吧、嗯？等于说是在市场当中，您可能只能买到个这8瓶啊、10瓶左右。我们今天是12瓶，
0: 299块钱，
1: 正宗的亚麻籽油带回家了，立刻来抢先，大家也可以好油轮流吃。试一试，好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现在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订购大组合，299块钱是12瓶，
1: 没错。
0: 平均下来每一瓶多少钱？
1: 好像是299，十二瓶的话，20几块钱不到。
0: 20几块钱，我们是一斤对吧？
1: 对的，我们是500毫升，我们不是250毫升，我们是500毫升一整瓶给大家，然后我们都是3瓶一个礼盒装给大家，就是你能收到4个礼盒装，这样的话你其实自己用送人也非常合适。
0: 确实，我们刚才核算下来啊，每一瓶24块多，那如果说是算上自动订购另减5元，然后再算上我们的这个购物积分的话，其实性价比更加高。
1: 没错。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它因为是500毫升一瓶呢，它其实是属于小瓶装的。
1: 对的。
0: 这个呢，大家都知道了，因为油啊，你不能够经过长时间放。对吧？
1: 是
0: 你只要打开之后，尽量啊，就是快速的，越快速越好，因为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就植物甾醇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油啊，就经过空气，它会氧化。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小瓶装的会比较好，而且特别是在夏天，因为夏天爆炒啊，包括浓油赤酱东西吃的，相对于秋冬两季来说少很多。
1: 没错。
0: 而凉拌菜、清炒类的、小炒类的，
1: 是
0: 或者煲个汤啊，这个倒是有的。
1: 也对。
0: 那么真正很好是它500毫升一瓶，又经济又实惠，关键当中多饱和脂肪酸比较高。
1: 没错。
0: 除此之外，每一瓶的瓶身当中也为您标注了哈，我们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
1: 写的清清楚楚。
0: 这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营养物质，它的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
1: 对的。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进行选择。
1: 好。
0: 那当然了，亚麻籽油当中除了有阿尔法亚麻酸之外，还有非常好的这个植物甾醇啊，包括很多一些欧米伽三啊、欧米伽6啊、欧米伽9，对不对？
1: 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一些东西啊。
0: 所以大家都是各式各样的食物当中都有很多的一些营养的物质啊，希望大家可以把优惠的价格、性价比高的这个价格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谢百灵新闻顾客陈恶回去、
1: 哦、谢谢。
0: 那今天呢，如果您是要尝鲜啊，这个油因为之前没有吃过、没有用过，对不对？尝试一下，
1: 是
0: 179块钱带回去六瓶，
1: 整整六瓶，
0: 至少比他们官网当中还要再优惠。
1: 对的，
0: 他们那边是199四瓶，
1: 四瓶、哦、
0: 对吧？那30多块钱了，
1: 嗯、
0: 那是179六瓶的话呢，每一瓶核算下来是29.8。
1: 是，
0: 但是如果您真的是用到大组合299块钱12瓶的话，
1: 更加划算，
0: 每一瓶等于又便宜了5块钱左右了。所以今天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价格。
1: 嗯、
0: 那再给大家看看吧，在市场当中啊，
1: 哎，我们自己好喜又多，好又多了，说错了啊。
0: 喜又多，
1: 我们正常喜又多自己的官网啊，多少钱？来往下看，199啊，199写的清清楚楚是4瓶装。
0: 这个呢，算下来每一瓶是49.75，
1: 没错，
0: 49.75。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的是6瓶装的话，179，这个单价算下来每一瓶是30块不到一点，29块多，
1: 嗯，
0: 等于每一瓶要便宜2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这个更加划算了，每一瓶便宜一半，等于打对折。
1: 是，
0: 12瓶带回去是299块钱，每一瓶呢是24.9毛钱左右了。
1: 嗯，
0: 这些都没有算上什么积分啊，包括是什么自动订购立卷5元等等都没有，
1: 没有，
0: 就直接是这个单价除以它的一个瓶数，对不对？他们就是它因为每瓶是500毫升，有些油啊就一大桶一大桶。那如果说是500毫升，或者说是这个1斤、2斤、5斤装的这些油，如果大家在买这种油的时候啊，你肯定是因为包装它省这个钱的嘛。什么时候买？到了秋天开始买那些油，因为秋冬季节农油吃香会多了，特别到了这过年用油高峰的时候，那么一桶桶那个用起来快。
1: 对。
0: 但如果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这种啊
1: 小瓶
0: 装。
1: 是。
0: 而且因为它是亚麻籽油，它跟以前我们所说的那些什么菜籽油啊什么的不一样，对不对？
1: 调和油啊，
0: 哎，完全不一样。
1: 是。
0: 那它当中哪些不一样呢？第一点，用的一个原材料是亚麻籽。
1: 嗯。
0: 那它的亚麻籽啊，它制作厂商是在湖南。
1: 对。
0: 对吧？
1: 原料是来自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地区，
0: 哦，
1: 那边的话海拔是比较高的，然后气候寒冷，光照充足，空气又新鲜，所以它种出来的亚麻籽都是颗颗饱满的，所以榨出来的油肯定是好的，好上品。
0: 哦，等于说是亚麻籽的原料的采集地都是非常好。我们给大家看看这块手板。
1: 好的，我们采集地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北纬37度到50海拔。高1000厘米的地方啊，内蒙古呢是一个比较气候寒冷，但是光照又足的地方，空气清新，所以好的气候再加上好的土壤，再加上无污染的一个草原环境，那生出来的那个产出来的亚麻籽肯定个个都圆润饱满，所以榨出来的油肯定品质是上乘的，给大家。
0: 哇，那因为看到我们这个薛总啊，之前都是带过来很多一些苏州的呀，一些很多老字号，对不对？那为什么会选择到今天湖南长沙的这个亚麻籽油？
1: 哦，因为除了我们好的那个内蒙古的地方，湖南长沙这个喜又多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是榨油呢，是一个采用一个古榨工艺，就是没有现在这种高科技的啊，破坏里面环境的物理环境的一个榨，我们都是物理冷榨，然后一个土制工艺，这样冷榨过程中呢不流失油的营养成分，但是又使自己的油更加纯粹。那一个好的工艺再加上一个内蒙古非常好的那个亚麻籽，那产出来的肯定是优质的亚麻籽油，而且我们配料表真的很干净哦，没有防腐剂添加，只有一个亚麻籽在里面。
0: 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的包装，因为说句实话，大家这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
1: 对
0: 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选择油这个火眼金睛的，就给您看瓶身吧。第一点啊，这边的信息已经都写上去了，零胆固醇。第二个呢是42摄氏度的低温冷榨，它不是化学进出，而且是用的低温进行冷榨。
1: 是。
0: 第三个，它就是阿尔法亚麻酸，有效成分大于等于50%。每一瓶的这个净含量是500毫升。那看看它们的一个配料表，包括其他一些啊，我们说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那些脂肪酸的一些这个配比比例，好吧？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然后呢，加工工艺是压榨法，就压榨法，对不对？就没有经过化学进出，而且这边写了啊，就质量等级一级，
1: 是，
0: 好吧，一级，保质期呢是18个月，在没有开封的情况下。来看看油啊，一定要关注这几个点。有些地方呢是宣传，比如说1:1.2或者1:1.1，对不对？我们的这是什么呢？我们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少，而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高。
1: 对，
0: 来看看饱和脂肪酸占比啊，是每100克当中是10.2克，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克，而多不饱和脂肪酸有70.8克。 所以这个比例懂营养的一些朋友们一定会这个非常关注。
1: 没错，
0: 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啊？就比如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高啊，
1: 那
0: 个
1: 高
0: 啊，这个指标比较容易高的。
1: 没错，
0: 还有呢，就是注重一些身形管控的
1: 健身人士。
0: 不一定是健身人士，如果你会觉得呀，因为是新陈代谢比较的低了，身体当中很多的一些营养物质太过于丰盛，对吧？那又不能不吃，特别是油啊，它是直接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脑部啊什么的，对不对？这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1: 是，
0: 所以要吃什么样的油，不是盯着一种油吃，我们是多种多样都吃。
1: 没错，
0: 你可以呀，这个有动物脂肪的也能稍微吃一点点，不能不吃，对吧？然后呢，比如说菜籽油，
1: 可以。
0: 包括是亚麻籽油，
1: 对
0: 啊，橄榄油，你只要合适的都可以。那今天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亚麻籽油，而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原材料是来自内蒙古的，然后加工工艺呢是在我们的湖南省长沙市。那它最多啊，比如说是建议大家怎么吃？凉拌，
1: 对，凉拌多一点。
0: 它可以凉拌，可以呢进行这个低温进行炒制，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
1: 是啊，平时你就是弄点沙拉的时候，直接这个油倒上去。其实这个亚麻籽油空口也能喝的啊，空口就是很多健身人士就是早上就是来一点，然后平时你稍微就是那个减脂餐的时候，虾仁啊什么的也倒一点。就是非常合适，然后还有当时炒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大火炒给大家。平时清炒一个什么河虾仁，或者是清炒一个素菜也是可以的。然后平时凉拌菜，像这个凉拌黄瓜里面放一点也都是可以的。就是尽量不要大火烹饪，小火清炒或者是凉拌都是可以的
0: 啊，因为很多的一些油它是不可以凉拌的，对吧？它只能是热炒啊，或者说是爆炒。
1: 是。
0: 那我们这个亚麻籽油它的好处是既可以凉拌，也可以啊进行一个炒制。当然了，建议大家中小火进行炒制。满满当当，今天12瓶呢是4大礼盒带回去。
1: 没错。
0: 您走亲访友送人也挺好的，
1: 是啊、
0: 对吧？6瓶呢就是2个礼盒，4瓶啊，299块钱是4个礼盒带回去。每一瓶的净含量是500毫升，所以呢更加能够方便您进行一个储存，
1: 没错
0: 啊，更加方便了，而且凉拌起来呢倒起来也很方便，不需要再换一个什么油瓶啊油桶之类的。
1: 对，
0: 最后22分钟时间，备货也不多了，特别是299元带回去，这个12瓶
1: 大家很识货、啊、
0: 对吧？每一瓶今天算下来才24块多，24块多一点点。东方购物的订购真心的是0215119900。

0: 我们都是新鲜品，新鲜批次给大家，大概是七月份左右的新鲜批次。当月的，我们现在是七月份，对吧？今天是七月三，当然是七月底了，但是我们的生产日期这个批次是七月份的，反正都是给大家，无论啊这场直播如果给大家这个作为录播的话，录像带的话，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保证的是新鲜批次。
1: 对，而且保质期是十八个月哦，你能吃到明年来？
0: 不是八个月，是十八个月，好吧，保质期是十八个月。那感谢二百五十五位顾客成功用回去，那现在这个天气大家想想看，一般会炒些什么东西？比如说凉拌菜比较多的，花生啊、海蜇呀、木耳啊，包括还有我们在烧什么鸡汤的当中，总要做一点点的油，最好淋一点点油的。那如果说是清炒的话呢，荷塘月色，对吧？春菜当中也有，夏天当中同样也有，藕片啊，然后呢，虾仁儿。 会直接氧化。
1: 对，
0: 那么整个的这个亚麻籽呢相对来说好一点点，但是我们在储存条件当中也是用到了茶棕色的一个瓶身，
1: 是
0: 也是防止它进行一个光照
1: 氧化。
0: 我们再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因为当中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油。
1: 对，
0: 油啊，我们说倒出来那个新的油色要清亮透纯，对吧？当中那个气孔气泡要少，这是我们亚麻籽油非常好。
1: 是，
0: 我都没有用白色的手板
1: 去
0: 衬在后头，但是你会发现纯净，
1: 没错，
0: 对吧？那么它是用到了一个物理压榨啊，就是而且是达

0: 到了一个质量等级是一级，
1: 没错，
0: 物理冷压榨。那么亚麻籽啊，它本来阿尔法亚麻酸这个营养成分，你遇到高温之后，它就这个挥发掉了，
1: 所以在
0: 一开始榨油进出这个油的时候，它没有用到化学，也没有用到高温，
1: 对，
0: 它就是用到物理把那个亚麻籽啊压出来，然后呢出了这个油。实体本身，因为在内蒙古当地啊，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嘉宾有没有去过内蒙古，
1: 还没有去过，
0: 所以但是我到那边去，我们内蒙古有很多一些好的物种，
1: 啊、
0: 你看看我们很多
1: 的
0: 叶啊、除了牛羊肉是，我说物种，对吧？牛羊肉他们可以是牧民，就是跑来跑去的，对吧？对吧？那关键是长在那边的植物，
1: 是，
0: 比如说燕麦，我们整个中国的燕麦，内蒙古产的燕麦能够跟很多欧洲燕麦相媲美。然后呢，亚麻籽同样也是，你说整个啊，它在阴山那个地带，
1: 没错，
0: 对吧？就大家说了，哟，这个天苍苍，地茫茫，这天似雄鹿，勇盖四野，当中就是阴山下。
1: 是、
0: 就是那个阴山，
1: 哎，
0: 那阴山它是属于纬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日照特别充足，你会发现呀，天，后面就大草原，
1: 哇，
0: 大家听这个凤凰传奇的歌嘛，
1: 我听
0: 到了，就那种啊，这个草原的风范，又辽阔，但那边的物种同样也是。然后我到那边去做采访，他们特别是做到这种农作物的哈。哎，他们是有上海农业大学很多一些高先进的这个教授啊，包括是科研人员，农作物科研人员，很了不起的。他们是育种，育完种之后呢，在那个地方进行种植。但是我问了，种下去之后是不是一直看着它？他们不用了，
1: 是不是就是
0: 种好了之后就是靠天
1: 啊？
0: 就在那边，就天时地利人和，
1: 也没人管，
0: 没人管，就是一片地弄好就到点了过去，然后割下来收割下来，那个种就保留得非常的好，
1: 明白
0: 对吧？所以你看干。然后呢，昼夜温差大，纬度又很高，
1: 没错，
0: 不是说内蒙古它是草原嘛，它在其他地方比较低的，但是在阴山那个地方就是纬度比较的高，所以今天带回去啊，来自内蒙古的原材料。那为什么在湖南长沙呢？你看物种好了之后，要一些先进的仪器，包括是做油的那些厂家，
1: 没错，
0: 有这个能力去把它好的物种做出来，
1: 对的。
0: 所以呢，生产厂家这个压榨那个工艺是在湖南省长沙市，也是我们喜又多品牌的一个
1: 总部，
0: 总部
1: 是的，我们在湖南做了30多年的油啊，
0: 怪不得，
1: 然后总部在湖南。
0: 是的，那再看看我们的瓶身包装吧，今天299块钱是12瓶带回去啊。你看看，我们是喜又多的品牌，这边是亚麻籽油，
1: 对。
0: 然后呢，在这里会有几个标识，大家看油的话会比较清楚一点。第一点，零胆固醇。
1: 是的，
0: 对于胆固醇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今天可以放心啊，我们标身当中是有零胆固醇，42摄氏度的低温冷榨啊、
1: 哎。
0: 然后呢，亚麻酸就是你吃亚麻籽油，有些亚麻籽油它因为进出工艺啊，包括是压榨工艺不好得不到的，或者亚麻籽它本身的物种不好的话，没有种好，
1: 对，
0: 也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是阿尔法亚麻酸这个有效成分大于等于50%了，每一瓶呢是500毫升的一个净含量。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在这边会有一个我们的配料表，有些为了提高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啊，会加一些东西进去的，
1: 就是直接加那些营养素进去。
0: 哎，我们不是，我们是配料表只有一项，就是亚麻籽，
1: 没错，
0: 你所吃到的有效成分就是物种当中自己提取的，自己自带的。加工工艺是压榨法，
1: 是。
0: 同时再看看质量等级，
1: 一级，
0: 然后呢，保质期18个月，保证给到大家都是新鲜批次的，
1: 没错。
0: 炒菜、凉
1: 拌、
0: 清蒸、煲汤，对吧？包括是这个活馅啊，包括是加入到这个酸奶当中去、蜂蜜当中去，都可以食用，好吧？包括在这边同样也是啊，你看到吗？我们整个的脂肪的配比，包括是营养含量表，饱和脂肪酸10.2，整个脂肪是99.9%嘛，对吧？99.9%，
1: 它占10%左右
0: 啊。然后呢是饱和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是18.9。多不饱和脂肪酸是70.8，
1: 超高。
0: 所以大家如果懂营养的朋友们都在说，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一个营养物质，
1: 没错，
0: 但脂肪当中分，比如说植物甾醇啊，包括是多不饱和、单不饱和和饱和的，那么它的配比到底是怎样呢？如果您是身体啊已经是很瘦了，平时已经啊营养当中已经得不够了，那么你要吃一点，不要吃这个油，
1: 饱和脂肪酸，
0: 你吃一点猪油，吃一点动物油，那个饱和脂肪酸会比较高一点点。那如果你本身自己的饮食啊，包括是已经这个高那个高了，这种对不对？ 对吧，已经跟你说了，用油少吃点，
1: 少吃点，
0: 少油少盐少油少盐，跟你说这样的饮食习惯，
1: 没错，
0: 吃这个油，因为少吃一点的，比如说是饱和脂肪酸，
1: 是，
0: 我们呢这个呢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一点点，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营养要均衡，比如说你蔬菜也吃，肉你同样也要吃呀，
1: 没错，
0: 对不对？那么这个很好，轮换了一下，哎，以前东方购物很久没有给到大家带来我们的亚麻籽油了，
1: 是，
0: 今天正好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也是个新品登陆，为大家所献上啊，我们油的节目。确实现在越来越少了，
1: 是的，因为这个东确实现在也民生产品嘛，确实，
0: 对吧，那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
1: 好，价格的话我们自己的官网旗舰店，我再说啊，我们自己官网旗舰店喜又多的官网旗舰店199199啊，199是多少瓶呢？是4瓶，合到一将近就是50块钱不到，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6瓶的话，我们是有个组合的话是
0: 6瓶179合算下来30块钱不到一点点，对吧？就等于说是组合当中便宜了蛮多的，就单瓶就便宜20了，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呢，12瓶299，跟它的这个单瓶算下来是单瓶要便宜25块钱左右，
1: 对的，
0: 这个算下来是24块多嘛，
1: 是的，
0: 对吧？一瓶带回家，
1: 每瓶500毫升啊，
0: 对，做的12分钟时间。其实像现在我们大组合，299元带回去12瓶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是，
0: 就是4大箱4大礼袋礼盒带回家，你送人包括你自己提一提也是挺好的，
1: 对，都很有面子啊，
0: 哎，是每一瓶是500毫升的一个这个
1: 净含量
0: 啊，净含量，好吧，
1: 不是很大的，也不是那种小瓶装的啊，都是500毫升，正好一斤的给大家，
0: 对对对，也是适合于这个季节，
1: 没错，
0: 我是觉得就这个季节呢，你带点这个亚麻籽油还真的是蛮不错的，凉拌清炒小炒都可以啊，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油脂二组先说，先问了哈，今天慢慢蒸有没有预约的名额啊？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都是七月基本上是七月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对对对，因为我知道我们薛总啊可喜欢吃了，不然他也不会挑这个很多苏州呀，包括我们这个江浙沪这一带，
0: 美食给大家。
1: 哎，非常多的一些美食。
0: 嗯，是这样的，油的话就是多少吃油，然后吃好油，油的话大家经常换着吃。那夏天像那种平时就是我们以前的那种猪油的话，它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大家吃起来呢负担比较重。那这夏天啊，
1: 相是很香的，
0: 对的，相是真的很香啊。但是里面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一款亚麻籽油呢，用纯亚麻籽给大家做的，所以呢里面的那个单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omega 6是非常多的。平时呢，就是可能白大褂跟你说啊，要少吃点油啊，这时候就可以吃。但是你又不能不吃油，这时候就可以吃我们这个调和，就吃我们的亚麻籽油给大家，里面有丰富的那个不会增加你负担的一些油，那个猪油啊什么的少吃一点。那像那个燕华老师说的，如果你是那个身体本来就需要虚一点的，或者需要这种猪油的，那你吃点猪油。如果你是一肾已经叫你少吃油的，那这款就非常合适。而且这个油呢非常适合夏天，为什么？凉拌啊，或者是小炒，不要爆炒都非常合适，因为亚麻籽油呢就是大火炒的话，里面都会破坏它的那个营养成分，这个就非常适合夏天。所以我在夏天推荐给大家。
1: 哦，是的，我也觉得今天过来学习了一把，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哈，订购专线是02151110。

0: 好了，做到八分钟时间，我们的大组合十二平大过去299云的这个备货啊，只有做的小几十组了。那再说到今天，又在市场当中，其实油还种类蛮多的，对吧？你又了解过这个市场吗？因为毕竟你是做这个产品一线的这个开发的。
1: 像那个市场上，其实那个核桃油，然后还有一些亚麻籽油，还有一些猪油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现在就是现在人都讲究一个营养健康嘛。那像现在这个亚麻籽油，特别是孕妇，然后婴儿做一些辅食或者健身人士，当然还有你觉得身体负担重的话，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这些亚麻籽油的。像那个猪油里饱不饱和？
0: 但是说实话，现在吃单纯吃猪油的这个
1: 很少
0: 了，不多的，不像你说那么多的。
1: 是的，所以
0: 你说的多的那些啊，就没有说到啊。还有哪些？
1: 还有一些核桃油。
0: 核桃油也不多，毕竟价格放那里。
1: 调和油基本上大家吃的。
0: 玉米油、葵花籽油，这些都要去了解一下，好不好？最后的七分钟时间了，那说说你们这个油有什么好处吧？
1: 好的，首先我们的原料是非常好的啊，姐姐们，我们所有的亚麻籽都是来自我们内蒙古的那个一个原材料。内蒙古刚才老师也说了啊，高海拔，然后呢，气候寒冷，但是阳光光照又非常充足，没有污染的环境，那产出来的亚麻籽个个都是圆润饱满，那产出来的油肯定更好的原材料除外啊，还有我们一个那个工艺也要非常好。我们喜又多在湖南做了30多年油啊，是一个湖南的老牌子，然后用的都是土榨工艺，物理冷榨的一个工艺结合。物理冷榨呢，这样不会高温那个破坏。土榨呢是一种古老的方法，也不会有高科技的，也不会破坏里面的那个油的环境，所以里面保障冷榨过程中不流失营养成分，同时又使自己那个油的品质就叫更加纯粹。好的材料，好的工艺，那出来的自然是我们好的亚麻籽油给大家。
0: 而在油的当中也非常含有非常多的一些，比如说营养物质，对不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瓶身吧。
1: 好的，
0: 介绍一下这款油。
1: 好的，首先是这个牌子写的清清楚楚。我们是喜又多，是吧？然后这个是亚麻籽油，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几个字，零胆固醇。那怕胆固醇的放心吃。然后是42度一个低温冷榨的工艺，那亚麻酸也是大于50%
0: 的。我们是阿法亚麻酸。
1: 对，然后还有一个看它瓶身，首先里面是亚麻籽油，然后配料表很多人会加一些科技，我们没有啊，我们只有叫亚麻籽给大家。然后下面是产地，来自我们湖南，品质的话是一级啊，品质也是一级的品质。然后里面可以炒菜啊、凉拌啊，夏天的话都非常合适。那最重要的，那大家要吃到一个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这里是脂肪是总控数99.9克，那饱和脂肪酸只有10克，单不饱和和多不饱和，一个是18，一个是70，大家补充的营养其实都在这个油
0: 身里面。这个提示一下，是每100克当中的含量啊，
1: 没错，
0: 每100克当中的含量。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整个的油的这个油身，包括是油的这个特色哈，这是之前倒出来过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我们就看一看，那么油的本身这个颜色啊，我们亚麻籽油的特点是什么？
1: 是清澈透亮的型的，然后的话没有那种就是怪怪的感觉。然后都是这种很清亮透明。
0: 怪怪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1: 我给大家摇一摇。
0: 怎么叫怪怪的感觉
1: 啊？就是那种发黑发黄的那种，我们是不是清澈透亮的多一点？对，然后你看其实也是真的很漂亮啊，这有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杂质的感觉。然后平时的话就是做凉拌啊或者小炒啊都是非常可以的。我们一级油，那您平时就是健身人士爱吃色拉的，我直接倒了啊。你看这里油是稍微放一点，然后跟色拉拌一拌啊什么的都是完全可以，有蔬菜也有了，那油也吃到了，没负担的油也都吃到了。然后平时吃个那个小炒，就是鱼片，就是你不要那种大火的啊，不是那种浓油赤酱大火的炒的，炒个鱼片用我们这个亚麻籽油也是可以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健身餐，我们平时的话需要补充一点油的话，你看直接放进去也是非常可以的。健身餐来点虾仁啊什么的，还有这个拌黄瓜，上海人比较爱吃的，那还有炒个清炒河虾仁也是非常好的，就是又可以炒，又可以小火炒，又可以凉拌，就是用法多样，而且关键是真的是夏天多吃点这种。
0: 刚才我们嘉宾在做演示的时候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他倒的太多了， 大家按照它的量十分之一，
1: 是
0: 差不多，好吧？啊、嗯哦，赶紧最后的四分钟时间，我们再说说价格。
1: 好的，正常的价格的话是这样的啊，我们是199，我们这旗舰店199的话是4瓶的礼盒装，那平均核算到一瓶就是49块钱吧。嗯，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不是的，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哎，179，
0: 6瓶，
1: 179块钱，那这个是核算到是30块钱不到，
0: 29块多，好吗？299是12瓶带回去，每瓶大概是24块多，
1: 没错，
0: 关键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没错，
0: 赶紧来抢现了，因为亚麻籽油这出现的频率，在东方购物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选择油的时候也是在看了有什么好一点的呀，关键是性价比高一点的，
1: 对
0: 吧？保证品质还要讲究实惠的，同时呢，适应人群，包括是适合这个季节的，那么东方购物在今天大暑过后的这个节气当中，
1: 对，
0: 为大家所献上是亚麻籽油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就在两个多小时，江总的备货和总数越来越少，关键是这个299块钱12瓶啊。对，今天算下来呢，每一瓶因为它是这个一级的，然后呢又是物理的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带回去只需要25块钱都不到，24块多一瓶。那东风购物呢，你也可以这个线上订购啊，包括是 APP
1: 来进行订购啊，自动订购还能再给大家立减5元，等于299。那购物积分是2.99，那算下更加优惠了。关键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您推荐一款啊比较适合于这个季节，立刻带回去，凉拌菜做的多的啊，就清清汤就是非常干净的一些菜式，
0: 是，
1: 比如说是清炒虾仁啊、清炒蛋啊，比方说是炒一些蔬菜呀，哎，对的，跟海鲜就是能够融合在一起，
0: 没错，
1: 放一点点油或者在汤当中，我们稍微撒一点点，既可以当做凉拌菜吃，也可以稍微啊这个低温进行一个这个炸呀、烹饪啊，
0: 都可以，
1: 好吧？无论是拌、小炒。 包括是烧汤都可以放进去啊，这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亚麻籽的这个花植物，对
0: 的，
1: 对不对？赶紧来抢先了啊！对对对，订购专线是0215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是梅，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大家看好我手里拿的西洋参。那看得出来了，东方购物又要介绍西洋参片了？错，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是西洋参的粉。哎，观众朋友们别担心啊，一说到粉了你就害怕了，说你这粉啊，你别到时候给我拿一个残次品给我打，要么呢给我只打了一个什么小尾巴、小须子什么的，边

小料你给我打，你不用整个的身的中段给我打，那我可不行啊。观众朋友们，首先呢，所有买粉状的我已经是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跟您唠叨过，首先看什么？对喽，看品牌，品牌不靠谱咱肯定不买粉，品牌靠谱了，怎么靠谱？嘴上说靠谱就靠谱了？不可以。来给大家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一份啊，这份是物料采购合同，要跟谁采？跟加拿大。我们的粉的原材料必须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原料啊，就这一根一根整个的身必须进口，而且进口注意啊，我们写中段啊，终结啊，这里面就要写的，我进口的就是加拿大终结打粉料，看到没有？必须是终结。雷雨上在我东方购物给您介绍粉状的，生产日期在这儿呢啊，大家也看到六月份的啊，安不安心了？老牌子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这一次买卖给你搞个虚子什么的，最后把自己口碑做坏掉了，以后其他产品全都卖不出去了，人家没必要这么做。越大的品牌越保证质量，人家要做百年老字号，人本来也是嘛，所以能够把这个好的企业的信赖度口碑把它做下去，首选老字号，而且必须是终结打粉。好了，这一点咱安心了啊。那么接下来就跟您说一下克重，今天这个克重呢，拿回去这一罐里面是45克，一般建议您吃3到6克就行，3到6克这一罐里面按照最少量3克算，您吃个半个月15天可以了。这就为什么一定要45克啊？我给你搞个150克行不行啊？我给你这搞个300克行不行啊？自然是不行的呀。如果我给你搞个300克，我搞3000克一罐行不行啊？肯定不行。我给大家看一看我前面这2碟里边的颜色，您自己看一看，行与不行还用我许明再多唠叨吗？左侧为什么会变颜色呀？右侧应该是我们雷雨上正常颜色的粉呢，啊，嫩白嫩白，乳白乳白的样子，就跟粉原本身的样子，您自己看是不是就是它，就是它的颜色。但是一旦久放了，你的粉过于放置很久跟空气里的湿度接触，那么它容易发生变色变质的情况，因为它的油啊挥发的就快了。所以我们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跟您说过了，这一罐45克2周之内搞定。您知道我之前跟大家说片儿的时候几个，2月让你吃完，而粉我们今天这一罐那个罐里面是要2月的量，我们今天这个粉2周的量，不会等到它还没有反应那么快呢，不像我们人，哎，一叫你扭头了，它个油环可不是一下扭头就挥发了，不一开盖就没了，不是的。有的时候你跟你老伴儿一开了这一瓶了，你就不用吃2周了，一人吃1周就吃光光了，完全不必担心它所谓的油到底会不会挥发出去，到底跟空气没有这个担心的，安心吃。市面上这一罐卖多少钱？我先把价格跟大家说了，因为有大概4个月左右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了。下一次刚刚跟供应商老师聊，我说，哎呀，这个东西好啊。单个价格便宜啊，才1块钱啊，而且关键吸收率还高，还是粉状的，还能保证是终结的，这多贵啊！一看看啊，99，100块钱一罐。我说那我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构成一会儿收完之后还在卖吗？人供应商老师说了，大概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大概哦，半年左右不再出现了，因为做的价格太便宜了，多便宜！请看这个，先看一瓶4瓶装的。4瓶装给您做到的是299，刚才市面上就是299是3瓶的量，我让你拿回去4瓶，我比市面上多了1瓶还成，没问题，1.7块。但没想到还有个更划算的，拿回去8瓶装891块钱，立减了392块钱，相当于今天在我东方购物花了个499元，1.2块啊，是我刚才说的1块钱，那2毛钱你请允许我稍微放纵我一下，让我把这2毛钱不说了好吧，我取个整，1块钱1克行不行？一天如果吃个3克的话就3块钱，你在市面上买一买一些片片状的，你说实在话，你这个正常来讲像进口的15块钱左右是比比皆是啊。当然你说一些其他的像我们老字号也有片片，有，但你这个片片也做不到这么便宜了吧，我还没有给你算满千送百啊，我都不好意思算，算完之后都快您倒着我钱了，您安心吃。再给您看一下人造高含量，看完之后我给您做个实验好吧。您还记得一般我们的片儿片儿给您做实验的时候能出多少沫沫，您还是心里有数了吧。来，今天啊我跟大家说2个好消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第2个好消息是这个我们给您配，一般来说

0: 很少有粉再配的喽。你回想回想，很多三七粉会给你配勺吗？但是我们西洋参粉，雷允上给您配这个勺，这个一勺啊，不要冒尖儿，不要冒尖儿啊，会要会弄啊，大概这样的，您稍微刮一下，一克，约一克就好了。这一瓶勺一克，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打粉的另一个优势。片儿片儿，你很难在没有勺的情况下，你不拿个秤，你怎么称我今天是三克、四克、五克？我只能毛咕咕，我每次都说你毛咕咕三十片，你毛咕咕终究不精准，这个勺几乎精准。你就一瓶勺一克，一瓶勺一克，我刚才说过了啊，大概放里个，我就放个三克左右，我就这样啊，毛咕咕放了个三克左右，给大家稍微的摇一摇。片和粉另外一个不同点就在于，粉因为打得很细，它当中的人参皂苷析出是非常的透彻。你就看吧，您在家里面不用久煮，只要该到这个时间了，随便拿出来一勺，如果您气管啊允许的话，你放倒在嘴里面一个水把它冲下去也行，但是我害怕您呛到气管里，就紧张说哎呀呀呀，吓我一跳，我说这是怎么了，以前是不是对半，我今天是翻了，大家自己看，你数圈圈你就数得出来的，你数圈圈都数得出来的，翻了多少个圈圈，这个就是粉的优势。如果大家求的是吃营养吃到位，而且还要省时省力，我不要久煮，大夏天的我不喝热水，没关系，就这么做。外面买一瓶矿泉水，你当中咚咚咚喝掉一半，或者你不咚咚咚没关系，往里放个三勺，你就这一瓶水就当今天的量，三克的量了，多美啊！你在喝水补水的同时，把香参粉把它美美的补进去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我先聊到这儿，额外的咱不多说了，我给您再讲一下，咱就定大构成啊，大构成九，哎，我们今天大构成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拿回去八瓶装，八瓶装里面呢给您。这价格499块钱，单克价格算下来是1.2元啊，安心订，就订八瓶装，赶紧抢02151119900。
1: 换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2: 这个人参呀、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1: 西洋参，嗯。
2: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1: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3: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4: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静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的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两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啊蛮阴虚，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着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街，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哦，我们今天的哟，我再强调一遍啊。我们今天的是九瓶装啊，今天呢八还给大家再加上一瓶啊，一共是有九瓶装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我也是刚才没留意，我以为今天是八瓶装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赚到了，我看错了，按照原来的这个性价比是八瓶装啊，今天是变九瓶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大家安心吧。我们今天原本的刚才说的吃法上面，如果按照一天这么几克吃的话，大家可以吃多久？我们今天是九瓶量算啊，大家看啊，九瓶可服用4.5个月啊，九瓶 八瓶加再赠上一瓶，一共是九瓶，那就赶紧定吧。哦，怪不得供应商老师刚才跟我说说，哦，之后的什么半年左右时间不再给大家再推荐了，那是不太给推荐了。这个性价比简直不要太高，按照市面上100块钱一罐左右算的话，那就是99一罐嘛，那就900。你在我东方给我花个400来块钱，你愿意参加买件送买的话，我们就说你快要倒找我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讲了。你等于说这9瓶拿回家美美吃了。那说回来啊，我先跟大家稍微唠叨唠叨，为什么一定要买粉？这个粉有粉的优势，片有片的优势。说实话，我还是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一点啊。但是粉的优势在于哪里呢？请听清楚，如果大家一定想要彻彻底底的、更丰富的，自己不要说这个钱我不想浪费，片片上面到底能不能吸出多少东西，我想要更加多、更加营养丰富，你就看我这实验就行了。这是我刚才喝的那罐啊，我又倒了一点水进去，所以上面还有一点小沫沫，没关系，大家知道就好了。我们一会儿摇完之后不会，这个几乎不影响大局，您明白吗？我把它放到下面啊，我把它放到桌子上，给大家来加个3勺，还是按3勺算啊。一勺里面就一克啊，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这个小铁勺送的啊，这是送的啊，你看我就是按3克算啊，咱可不多放啊，咱就是按该几克几克，咱不作假，没有必要作假，这就是平勺就好了，往里倒个3克。一天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刚刚把那个喝掉了，我就这杯我就暂时先不喝了啊，请允许我要喝太多了也不好啊，凡事过犹不及。晃一晃，我就这晃个几下的时候，您回忆回忆以前片片撑死撑死好的片片，在水煮的情况下，你还得久煮啊，不久煮不行。我们今天不用久煮，说晃就晃。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我现在没看啊。你告诉我这个结果是什么？水在这儿，沫沫在这儿，快它的翻了2倍了吧？你自己看，水在这里，这是它的水的量，是不是？我手指没有任何缩短吧？是不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而且还很好搭。你的石斛粉有没有在我东方给我买了？或者是灵芝包子粉，或者是那个粉，加进去，好东西咱一起喝，美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大家对我们今天这个粉呢，总害怕说，万一你要变个质什么的，可怎么办呢？我给您算过这笔账了，我们都不按6克算，这一罐里面是45克，我这给您配勺了，你不用毛咕咕，咱不担心啊，不用毛咕咕，您只要一平勺就是1克，行不行？您安心。按照一个人吃的话，这一罐不过2周，很快光光。老两口一周光光，没轮到他反应过劲儿来呢，油壶还没，哎，谁给我开盖了？你发现吃光了。如果你要说我2月没吃完，那你的油可能挥发一点，咱也就说得过去了。问题是咱有的时候2周都不见得吃得到，你就吃光光了，你还害怕他什么油还的，什么又挥发这个的，没有必要了。这个真的是很快就还没轮到他反应过来呢，油还没有多啊，我该挥发了，还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就给他吃肚里去了。然后说的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一个是4罐装，我原本以为是8罐了，并不是，是9罐哎，8瓶里面再送一瓶啊，这个一定给大家再纠正一下啊，大家别以为只订了8罐哦，是8瓶再送一瓶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呢，所以相当于499你再除，每一瓶得多少钱？你这单克算下来，1块多呀。1.2块，这个2毛钱我都甚至都不愿意说了。你吃个3克，3块钱。你告诉我，你正常规来讲，在我东方购物买片片，你要不要久煮？大夏天的煮不煮？想不想煮？不想煮，因为热嘛，不想看着它。你煮完之后了，片片要不要嚼？如果牙口不太好的话，你嚼吸收要不要吸收？这个是袋袋，给您配2袋，不是1个袋啊，给您配2袋。那我把2袋都放上来吧，给您配2袋，好不好？你要是想走进房有送人的话，也蛮体面的，拿个3罐、5罐、8罐的，你就算把我们今天8罐都拿过去，800块，你送出去，这盒袋咱也是完全放得下的，很不错，很体面的。再来跟你说一下啊，我们今天的人参皂苷含量不是我自己在这吹牛吹嘘，一是给您摇完之后了，确实是打成非常细的粉，它很容易把里面的营养激发出来。你说粉呢，许明啊，你怎么保证它是中段呢？你怎么保证不是虚虚啊？不是小脑袋瓜啊？那些细细的地方边角料呢？请看，第一点，我们是什么牌子？大家帮我说说看，这是什么牌子？它是3-4线的小牌子吗？它是新牌子吗？只有5-6年历史吗？人家是百年老字号雷允上，要不要需要因为这一单把自己的百年老字号口碑给它做臭掉、做坏掉、做到烂大街？没必要。您要是老字号的老板，您会这么做吗？会不会是一回事儿？我们一定要有规矩，规矩你，规矩来了，这个就是规矩。 光嘴上说我不一定信，我也不一定信，我不管你是百年千年的。您看这里啊，物料采购合同这没办法作假，人家进口的就是中捷，它就是中捷，这里面写的很清楚。你看，从加拿大中捷达粉，加拿大中捷达粉，每一个字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咱买回去，所有的商家，你看啊，做事光明磊落的品牌，大家自己回忆回忆。凡是我不需要你问我，我主动证明我自己好，这种品牌才值得买。如果你在屁股后边追着问，你给我拿一个检测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人参皂苷含量系数报告吧，你给我拿一个你是中断打粉的这个证明吧，你得追着屁股跟人要，牌子理都不要理。我再说的那什么一点点，延伸的什么一点点，如果两个人谈对象的话，一个人屁股追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理都不理的话，别谈了，谈什么谈呢？一头热没有意思。所以我们要双向奔赴，我们主动给您出具，您又喜欢西洋参，一拍即合。那价格呢？1.2块左右一克，但是切记，8+1九瓶装才是1.2块哦。我们九瓶装才给大家送上两个礼袋，还有一个勺，这个勺呢平勺，哎，两把勺，哎呦，你看看多体面，多贴心，多那个什么啊！来，两个勺都给您，万一丢一个，我们还备一个，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备货不多了，不要犹豫了，就选九瓶装。我原本以为是8瓶来，我记错了。今天再给大家加一瓶，下一次大概好像是得个半年左右时间，不会再来了。你要是那个时候再想订购，你再说我提前吃完了，这不够吃啊！我老两口一吃就俩多月就吃光光了。那谁，我都跟您说了，人家大概有半年时间不来了，你不多订两套？咱要订的话，订一套也得订九罐装啊，你说是吧？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西洋参于18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9: 对于那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在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五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不上。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不到吃不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那营养的深。
5: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6: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了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的。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咱这么多爷叔老师们姐姐们啊，其实对于吸收这个东西啊，就我花这个钱我一定是要回本，说白了就是这么个意思。当然如果你说我天天就是爱煲鸡汤，我煲鸡汤里面你家里面有片片是肯定可以的，我们没有说有片片咱不能吃粉，有粉就不能吃片片，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大家是因为年纪在这儿呢，想要吸收的更彻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夏天我不想有久煮，你就算久煮完之后那个片片我还得嚼，我也懒得嚼，嚼都懒得嚼的话，今天粉末登场了，你就必须得是它，你没它可是真不行。而且现在这个夏季天本来就是透支的厉害，汗乃心之液，所以如果汗出多了，你整个人的蔫的状态，你说往里补补气，这个就不管你什么参，它确实是补气的。尤其在西洋参的别称、昵称里面叫做清凉参，又可以让你身心非常的安静，非常的舒服。汗吹归你出汗， 但是我往里补归往里补。我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好不好，我一直在说这个粉厉害，这个粉我刚才是开过盖的啊，我稍微在这边摇一摇。

0: 我都没有，哎呦，大家自己看我现在手上面这落的，我自己脸上落的全都是这个粉了，粉飘在空气里面，什么意思？太细腻了，没有再细腻的了，而且关键它的味道啊，很，你看看这个沫沫，这是我刚才摇的吧？您还记得吧？我什么都没动吧？几乎还有一半吧，几乎啊，有个它这个水的1/3的量吧。然后我再帮您尝尝味道，我就不全都浓进去了啊。嗯，哦。倍儿浓，你回去试。如果同样的克重，你比如说我拿3克的香参的片片和3克的沫沫，你同时放水里，你就算那个酒煮水酒的煮的再久一点点，你直接用水摇，你直接喝，你告诉我谁的浓度大，你就知道谁更纯，谁里面的营养发挥更多，这是一定的，这没有什么好讲的。499咱算下来单克价格才1.2块，事实上人家性价比是高。再有一点，给您解决您任何的疑问，一，人家是终结打粉，给您出具证据了。二，45克一罐，无需等到它油挥发之后啊变质了，你还没吃完呢，不可能。人家45克一罐，老两口一吃，一个人一周就吃光了。很多片片我们都跟您说2月吃光，什么怎么怎么着的吃光，你都不需要等2月。如果老两口分这一个，按照3克来算，老两口一起吃啊，1个月，哎，不是什么1个月，1周就吃光了。而且呢，我跟您说，这小勺勺非常重要。这个小勺呢，我们是免费送给大家的，送2把。万一一把丢掉了，哎，您留着另一把。这一个小勺的平勺，一平勺是1克的量。你稍微的多一点了吗？少一点吗？看也无所太大味。但是至少我们这个量的克重能给你弄得差不多了，不像你特别像片片一定要毛咕咕。你家里面搞个小秤，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小秤带着。出去旅游的时候搞个炉子，天天在这烧着煮着，煮个1个小时再喝完再走，那怎么可能嘛？但在路上，我们这个有个矿泉水瓶，看到没？直接往里面放个3克，这个罐罐它占地儿不？小勺占地儿不？放在一起它占地儿吗？大家就抓紧时间抢了啊！我们今天的9罐装可不是8罐，最后的13组备货了，马上就要售罄了。3瓶装是没有任何的包包赠送的啊，这个小袋儿的是肯定不赠送的，赠送只限于9瓶装才赠送，最后13组备货。您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没有499，我只有99块，不管它，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先定起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10来块钱的东西，怎么说你就说跟我儿子女儿说，我女婿我什么儿媳妇说，给老妈老爸打一点钱过来，我买个香参，他还有个不答应的。如果要不是好牌子，他可能阻止你。一听雷允上，爸妈买粉更买了，吸收到位，不浪费钱，订购了02151119900。
1: 那香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2: 对。
1: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2: 可以。
1: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2: 都可以。
1: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2: 对，嚼服啊，
3: 不难吃的，甜甜的，
2: 甜甜的。
3: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4: 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2: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1: 来，
2: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1: 还回来，还回来，
2: 有回甘的感觉。
5: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6: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5: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6: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7: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人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3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0: 不是催大家啊，因为确实有一说一，我跟大家把这个事实要陈述告诉你。这款产品的构成，尤其是八加一这个构成九哈，我们半年左右，这档结束之后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给大家了，成本压力在这儿呢。你不管怎么说，现在的国际形势，包括海运呐、什么这个运这个运的，很多情况不是很明朗。如果这个油价、燃油价格什么这个油价那个油价，你说船烧什么？现在烧核能的吗？他给你运这个烧个核能给你运，那不可能的嘛，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所以这个价格什么时候再给你有调整，所以这就已经跟大家已经有这个苗头了啊，我已经有跟您说过了，供应商老师说了半年左右不打算推荐这个构成了，就是九瓶装的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是什么499给你来八瓶，有可能是七瓶。你今年有九瓶咱不占这个划算实惠羊毛不薅，你非得等到七瓶或者八瓶再薅，少那个一瓶，少一瓶的话按您自己吃的话少两周嘞，两周量可不少哦，好好的滋补滋补很重要啊。而且大家自己想想看，咱上海的夏季有多长时间，秋老虎什么时候还老虎着呢？有的时候十月份，你就别说十月份了，有时候十月份有时候还热得不得了的。我们现在开始算啊，七到八，八九十，我按仨月算成不成？今天按照酒罐来吃来喝的话，我刚才算过，这上面写的是个四个半月，一个人啊，一个人四个半月啊，按三个算，我都不按多算，三个算一个半月，四个半月，老两口了，两个多月，恰好几乎快要把整个剩下给您覆盖了，只是恰好，说不定你这四个半月啊才是正好的。换句话讲，可能老两口你各定九瓶，各定一套，笃笃定定把这整个剩下安安稳稳的把它覆盖了。咱不用说，万一它是什么两个月什么的哦。道安老师跟我说，现在九瓶装只剩下最后七组备货了，赶紧定这个啊！我跟大家也说过了，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的关系，你先抢扫这里，扫完之后先省个五块钱，省五块是五块，然后货到付款就行了。你要说我万一觉得后悔怎么办？退，无条件免费退，就这么爽气。然后我给大家怎么办呢？再冲泡一个，再冲泡一个的话，那我把这一瓶先把它倒出来吧。倒在旁边啊，我就不把它喝光光了，我把它先倒出来给大家再来冲泡现场啊，我就给大家完完全全现场啊。你看我这一瓶已经倒光光了，里面剩一点点沫沫，大家可理解一下下啊，我不可能一点沫沫都没有了，那里面倒完之后了，这一点点沫沫啊不足以影响整个大局啊，如果沫沫翻倍这么多，它不是因为不会是因为它的，这一点您知道就好了。放在桌面上来给大家倒啊，每一次三克，有送您小勺，这个勺两只，您安心，我就是按平勺走啊，我不给大家有任何的手法，什么给你高高的，咱又不是卖菜什么的，给您撑腰高高的呢啊！来，这是两勺，再来一克，啊，看好了啊，三克蘑菇三克啊，摇一摇，吃前喝前摇一摇，来看啊，摇一摇，刚才这极其一点点的剩一点的小沫沫，不打紧，看看我现在摇完之后的沫沫就知道了。请看今天的沫沫，那点小沫沫算什么？看看这上面的沫沫，你的水在这儿，沫沫在这里，其实比它一倍还要多出一个哦，水在这儿，它大概只有这么点，看到吗？只有这么点。按照这么算的话，是大概是翻了两倍吧。我们另外一个片片，以前大家也记得，雷雨商也会卖一个片片状的，你一定要九煮，你九煮完之后摇完之后一定没有这个多，我都按三个给你算，你不信回去试。你买过雷雨商的片片没？但是片片归片片，你可以放在鸡汤里，跟食物食材可以炖，这是它的优势。还有一个，我们的粉的优势在于，你要是出去玩，你带上这一罐，随时随地拿上那个小勺，撑上个三勺啊四勺啊，往您的矿泉水里随随便便的一逛一晃，你这一整瓶一喝一整天，你可能要需要喝到两瓶，把这个水的量喝饱它，这不好吗？你边玩边补着，你也不需要酒煮看着它，然后最后还剩些小片片还得嚼掉它，什么都不用担心。你就算嚼到胃里面，你胃要不要消化嘛？我就问你要不要消化，要消化，要不要耗你的自己身体的能量去消化？这个还需要你消化吗？喝肚里之后很快就可以滋补你的全身了。夏季啊，炎热的时候出汗，这叫清凉身呐、啊，西洋参叫清凉身，特别适合于咱上海的梅雨季节和秋老虎。一定要有它，家里什么都没有，额外的滋补品且放一放，香参特别是粉，出去玩旅游的时候一定带它。你带片片，我之前说了，你可能牙口好，你像我嚼硬嚼片片没问题，因为我牙口好啊。 万一我牙齿这儿松动了，那儿难受了，这儿疼那儿疼的，你嚼一个试试看，你是个小碎粒粒塞到牙缝里面那个龋齿那个黑洞洞里面，你都疼得不得了呢，你还说嚼一嚼呢。所以您看一看这里啊，脓残未检出，安心，就定九瓶装，有两个礼袋送，我们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赶紧抢着02151119900。
1: 西洋参于十八世纪初起源于加拿大南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湖畔是世界上最后几块野生环境西洋参的珍贵之地，庞大的湖水面积和纬度条件提供了西洋参生长所需的湿度和温度，所处的硬木林地是最适宜西洋参生长的平坦沙壤土，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具备西洋参生长最喜欢的漫射光和散射光，因此加拿大五大湖畔种植的西洋参为西洋参中的上乘佳品，营养丰富，其皂苷含量远远高于普通耕种，质地饱满而结实，色泽油光，呈现清晰的菊花纹理，以中段部位营养甚佳，香味浓郁，苦味细微，回甘强烈。西洋参性凉味甘，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降火消暑。古语云：“西洋参性凉而补，凡欲用人参而不受人参之温者，皆可用之。”故补而不燥是西洋参的特别之处。春吃人参，夏吃西洋参，西洋参是夏季去火的佳品。
2: 另外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3: 这个人参呀，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2: 西洋参，
3: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2: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4: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0: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人家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而粉给你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他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西洋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哦。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321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脓残，首先是未检出。要不要给观众朋友再做一次实验呢？你想不想再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刚才摇的那个？我再给您把这波倒出去啊，再来给您摇上一波，可能也就这一波再给您摇了，也没什么时间再给大家摇了啊。这水我们也没有多少了，给大家临时往里面倒，就现场该让您看到。我们做实验，包括我许明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掖着藏着，放下来，放下来了啊！给大家这里边是配勺， 这个勺是一克量，看清楚啊，我们回去每一次一天见一年吃上三克啊，吃上三克，哎，我这个粉粉都快被我盛光了，三克啊，这是两克，再来一克，哎呦，你看这是平勺啊，平勺啊，再来上一克，三克，三克之后晃一晃，喝前晃一晃，摇摇，摇摇，摇完之后了，沫沫达不到您心里的预期，咱不买，就这么简单。如果沫沫少于您家里的酒煮的片片西洋参，你不买，请看，我现在没有看啊，我现在现看，它的沫沫摇到这儿来了，它的水应该在这儿，我没有记错的话，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个高度，对吧，观众朋友们，按这个高度，我手啊不变啊，大概有多出来两节，什么意思？您家里的香参片片煮，能煮成这效果不？你同样三克量去煮，你能把沫沫煮完之后那个水能摇出这么高不？当然片儿有片儿的好处，大家愿意做菜什么你放片儿吧，那确实是好的。但是你说我出去玩，我想随身携带，不要麻烦，有个矿泉水瓶，我就可以好好滋补了。我不需要酒煮，我不需要嚼，我不需要消化，哎，粉绝对是您的首选了。咱花一分钱一毫钱一分钱都不浪费，一罐里面是有45克，全权的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您安心吃，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今年6月份的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原料产地必须是加拿大，安不安心？每一样您吃起来没有任何的，哎呦，这给您造假了，哎呦，那个用的是边角料了，我们不干这事儿的，好吧？价格上面，市面上九光百货有的卖，一罐里面就是99，明码标价，九光，很透明的啊，这些价格，我们给您带来俩构成，四罐就别定啦，你就按九罐算，这量你就知道为什么不让你定四罐了。一，8+1，不是8罐啊，是9罐，今天加了一罐，量更多。再有一个，即便是9罐，一罐我刚才算了是4.5个月嘛，9罐是一个人吃4.5个月，老两口就吃2个多月，按照我们7月份，你只能吃到9月份，吃到9月初一点点。秋老虎可能在10月份左右还是热吧，就我们自己上海10月份左右还是热乎乎的呀，还是热得不得了呢。那你那个时候难道不吃了吧？所以就算一个人吃是4.5个月，老两口就2个多月，不够吃的呀。如果愿意送人的话，我们今天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啊，这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不要您拿了4罐装，你说我这也是4罐啊，你怎么不送我礼袋呢？不送，那就是不送，人家商家不送，我们也没办法，只有9罐装才送礼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5分钟还剩下，多少的？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1.2块一克，3克才3块钱，3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我们讲究阴虚跟阳虚，一般情况，那么阴虚的人呢，一般主要的表现就是嘴干，津液少，那么。比较明显的阴虚就会出现舌头上面有条纹，舌苔苔没有光波，那么那种呢就很适合于吃西洋参。那么西洋参呢，它的性质呢是比较平的，不是热性的，也不是凉性的，它起到滋阴养阴的作用。吃西洋参呢有几种吃法，有的人呢把它烧汤吃，有的人呢就拿片子含着吃，就是把它打成粉以后直接吞服。那么西洋参呢，一般呢最起码就是三克一次，一天可以吃2次，早晚各一次可以。
6: 理论上西洋参晓得的，老早都辣盖7、8年前头是一直是吃搿只粉的，后头来逐渐现在日节多了，阿拉现在去买好像老少，市面高头看勿上多，所以阿拉就买觉得西洋参就买了，想勿到吃勿晓得，一吃比较起来，伊觉得吃上去就没老早理论上的酸。
7: 西洋参我吃了多少年啊？少讲讲，现在60几岁， 我四十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8: 觉得我食胎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的，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7: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口，现在我都跑了个，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把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我们今天的酒瓶啊，八加一酒瓶装最后一套现货了，大家可以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减5块钱不说，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呢、啊。这299和499，首先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我觉得499的。再一个，你说我家里有这个片片许明，我还需要买粉吗？看您的需求啊，我说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不同的使用场合，一个如果您要经常出去玩了，打算近什么一周多两周等等，或者是我隔个一两周还要出去玩，玩的机会特别多，那您就买粉的，买粉的时候不需要酒煮啊，随时随地拿出了这一瓶，我们还给你送两个勺，把这个粉粉一盛，盛个3克往那个矿泉水里一放，咱们就可以喝了，这多简单，而且关键是营养还丰富，因为打成粉了嘛，他喝到的还尽兴，尤其是它里面的人参皂啊析出更多一些，这是多棒啊！您花这个钱，咱不就是为了图一个营养滋补的丰富一点，一分钱咱都不浪费嘛。所以它的使用环境不一样，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构成8加1酒罐装，单克价格才1.2块，性价比高的同时，人家下一次什么时候再来做，并不知道，应该来讲半年左右不太会出现，半年呐、啊，不是说一个两个月不出现呐、啊，半年左右不出现呐、啊。如果您自己经常出去玩，而且也容易在夏季闷呐、啊、出汗呐、啊，身体体感特别不舒服，容易心烦气躁的，这一部分的老师们、姐姐们、爷叔们，一定要试试看西洋参，心平气和、平心静气的，汗出的多往里补一补，嘴巴干的喝一喝水，平常这个水里面一定要放点西洋参。同时，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雷允上的西洋参，必须100%采用中段的参，而且保证您能用4年以上的。全都是终结打粉，不要担心。45克，按照1天3克，我们给您配小勺了，一小瓶勺是1克啊。1天3克的量，一个人9瓶装，也不过吃个4个半月。老两口一起吃，也就2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7月份吃到9月份出头一点就结束了。咱们的夏季结束了吗？秋老虎结束了没呀？你要说没结束呢，对呀，那您是不是应该订2套了？而且只有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想想身边的朋友有没有稍微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您到时候可以拿上西洋参看望看望他，这一瓶啊，九光百货有的卖啊，99啊，100块、啊，你9瓶装900块啊，我们才400多，几乎给您打了个对折，下一次好像没有这价了，变成8瓶或者是7瓶也是有可能的，大家把握住今天机会，选择货到付款，先抢上一套，最后一组02151119900。

0: 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1: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0: 西洋参，嗯，
1: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0: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2: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3: 今天带回去的是雷雨上老字号啊，买粉呢我真的是多唠叨两句。确实是像打成粉的任何的滋补品的原材料您都要留个心眼，确实要这样，就跟我们外面吃包子似的，你那个馅儿你不选好牌子，你知道人家有什么肉吗？在那个随便的旅游景点随便摆个小摊，人家卖个包子您敢买吗？随便买吗？不敢吃的呀。我们一样啊，首先你得有信誉度背书啊，你没有口碑信誉度背书谁敢买啊？雷允上还不需要您相信吗？您还在这害怕雷允上给您做猫腻做手脚吗？如果人家生产线只有一个香参粉啊，不做别的了，连什么片片野山参什么石斛之类的所有的东西人家不做了，不做了，人都不要了，不过日子了，就为了一粒儿粉给您造假，说都说不过去，逻辑也说不通的。那你说它的粉好，那咱得有证据，你不能光说我认为哈，我认为也不行，咱得有证据。这里香参加拿大进口原材料必须是终结，这是物料采购合同，这都有编号的，不能造假的。人家你要是要造假的话，我们中国人也不答应呀，对不对？我给你花这钱了，你必须给我中断呢，我花的是中断的钱呢。所以你看这里啊，加拿大终结打粉，一定要终结打粉呢。人雷允上也不是吃素的呀，你敢给我造假，你敢不给我中断，我也不会让你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从源头我们给您把好关。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今天这个粉的细腻程度您再看啊，您过过目好不好？我给大家在这儿又是这个小黑板登场了啊，稍微的晃一晃，晃完之后这盖一拧开，看到了观众朋友们还没看清楚啊，再来稍微的晃一晃，注意啊，三二一拧盖，五，哇，哎，我们都不敢说话，呛我鼻子里了，太细腻了，这个，哇，这个太，这个可以的，这个粉呢，这太特别特别细，我刚才吸进去以后，这个参的味道都特别特别浓，很不错，很好，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批次，尤其是今天的农残，首先是未检出，只有九罐装才送了一袋。导演老师，我们最后五分钟还剩下，多袋的一套。一套，我没听错吗？一套，得了，我先不啰嗦了。观众朋友们，这个构成最后一组，下一次什么时候见？因为我们在此时此刻在直播啊，下一次大概半年左右再见，也有可能半年不见得见到，或者今年也不见得会有，不一定了。原材料和人家备货不多了，这价格不用参加满减送百，一块二一克，三克才三块钱，三块多。真心划算，营养吃得到位，不需要您嚼去消化，直接一喝就好了，出去旅游就带它，打电话订 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一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

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兜兜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2151解决了零。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51515，解决零。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

0: 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关婆，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您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醉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海。
4: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5: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6: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克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15也1990。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十二罐的组合方案啊，十二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十二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的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一号键8007188000215119900。

0: 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啊，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0-0215-199190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粥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0: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800-718-800-021-511-990。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我是燕华，
4: 我是佳佳。
3: 在今天的本场直播当中，您所带来的就是11点多、哎、很多人说吃午饭的时候，
4: 是的，
3: 弄点什么小菜当米豆呢，对不对？那小菜烧好了，什么样的酱料是非常的这个好的？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来自我们洪泽湖生态圈当中的青椒酱、鱼子酱，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叫做
4: 菌菇酱、
3: 灵芝菇，对不对？那三种酱带回去之后呢，无论您是拌饭、拌面、炒菜、烧汤，都很好吃，
4: 都很合适。
3: 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你好，
5: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确确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众口难调啊，平时在家里做饭做菜的话呢，总觉得哎呦这个要吃什么味道，那个要吃什么味道，头疼的。 的。
3: 对。
5: 但是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就是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3: 对。
5: 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是有三种不同的酱料让你带回家去。
4: 是的。
5: 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吃鲜的，想要吃香的，想要吃辣的，或者吃点与众不同的，今天全部都有了。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什么？洪泽湖的青椒酱，
3: 爱人性味道，有像我作为上海小南。

0: 的话，我不太能够吃辣的，对不对？我听到青椒酱，我说哎呦，得了要命，姜辣不辣？这个辣不辣？
1: 一点都不辣，
0: 不辣的，对吧？
2: 它是用到什么？用到洪泽湖新鲜的那种螺丝椒，然后新鲜的炒制，特别的香，然后一点都不辣。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有适合那种吃一点点小辣口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菌菇酱。之前我们的话呢是什么？跟我们的这个佳佳啊，就尝试了一下，
3: 我俩尝过，
0: 对，
2: 这是有一点我小辣口，
3: 对。有一点点的辣，但是特别特别的香啊！
0: 对对，
3: 就是新疆的灵芝菇啊。
2: 对的，然后就是什么？对于很多比如说吃客老饕们，就是说有一种酱的话呢，是灵魂所在，不需要多，只要一点点的话呢，就是什么提鲜增味，然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价值感都提升了。
3: 没错，
2: 就是我们今天的鱼子酱，哎呦，了不得了！
0: 对对，我赶紧想尝尝味道。
2: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样的酱料呢，我觉得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备一点。
2: 是的，
0: 像之前我们平时啊，生抽、老抽，对不对？
3: 哎，对，用这些酱料
0: 啊，甜面酱啊都很好吃，而且如果您到了很多大厨的厨房当中请去啊，他们好多一排酱都是全部排开的，所以在家中怎么舍得了好吃的酱？
2: 对，
0: 那如果在超市当中你能买到一些大户做的酱呢？今天我们的酱料啊完全不一样了。
2: 对，
3: 是的，是的。
2: 这一罐的话呢186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倒出来开盖的一瞬间可以吃，
3: 可以吃。
2: 夜华作为上海囡囡的这个代表啊，就是他是不能吃辣的，然后的话呢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爸爸妈妈可能说我也不吃。
0: 是的，大家看这个青椒啊，它那个青椒还是属于切成块的，不是那种青椒泥，对不对？
3: 对，
0: 来尝一尝，
2: 一尝啊！我跟大家讲，主打一个鲜，主打一个
3: 是不是不辣？
0: 一点都不辣，
3: 真的完全不辣，
0: 鲜香，确实。
3: 对，
0: 而且呢，它的那个回甘还有一点点清甜，
3: 是的，
0: 就感觉你自己是剁好了青椒之后炒在我们的这个饭当中，包括拌在面当中。
2: 我跟大家讲，里面我们的配料也很干净啊，里面用到了亚麻籽油、贡菜呀，还有到什么这个酱腌菜，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是什么，主打一个口感丰富，层次很丰富。
3: 是的，
2: 这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青椒酱。好了，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什么？还有我们今天的灵芝菇酱。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哎，我跟你讲啊，适合家里喜欢吃小辣口的朋友们，
0: 这个佳佳尝一尝，
3: 哎，这个我要尝一下的，
0: 对，因为爱吃辣的朋友们，
3: 是的，是的，而且我那天尝了之后啊，我发现它这个颗粒啊，它真的是特别的
0: 大，这是有菇对不对？
2: 有菇，有菇，有菇，对吧？
3: 这
2: 是什么？是我们这个灵芝菇，然后的话呢，这里面的这个配料也很纯粹，很干净，
3: 对呀，你看啊，都是每一个都是颗颗分明的，这样的很厚的肉的菇啊，
2: 对的，
3: 来尝一
2: 口，还有豆豉。还有到我们今天的亚麻籽油，有到我们的灵芝菇，有到我们的杏鲍菇。
0: 哎，你别说，这个辣我还能接受，
3: 香辣，
0: 但是那种微辣，
3: 微辣是吧？
0: 吃到口中啊，第一口是有点咪咪甜的，
3: 是的，是的，
0: 特别好吃。
3: 无辣酱的甜味，
0: 鱼子酱，
2: 鱼子酱，哎呀，艳华会吃的啊，鱼子酱今天来了啊。
0: 等到现在的鱼子酱，
2: 哎呦，鱼子酱的话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样品还没拿到，然后拿到手中的第一刻的话呢，大家说好想吃哟，哇哦，对，
0: 我知道洪泽湖当中，我们东方购物卖过，比如说鱼呀，对不对？水产品啊，鸭子呀，对吧？都在这个河岸当中的。
3: 洪泽湖的生态很干净嘛，
0: 对。它那一颗颗鱼籽啊，还是清晰可见的，一粒一粒的。
2: 对，
0: 不像有时候的鱼籽，你就看不到那个籽的这个感觉，对不对？嗯嗯。而且鱼籽都是精华呀，
3: 含量太多了，这个。
2: 对对。
0: Sorry。
2: 哎呦啊，给大家尝一尝啊，这个口感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好的鱼籽的话呢，到嘴巴里面它有那种爆破感，对不对？
3: 是的。
2: 鲜鲜的，然后每一口的话呢，都是什么很饱满的状态。
0: 它这种绵绵密密的鱼籽，加有一点点的这个稍稍的辣口，但是它很香很鲜。
2: 对。
0: 带回去之后呢，比如说哈，你有这个拌饭呀、拌面、开粥都可以，
3: 都特别合适。
0: 现在啊，比如说是鸦片鱼头啊，剁椒鱼头，外头买这种成品的这种剁椒，
2: 对对对
0: 对，成品剁椒那个鲜味啊，就是好像就没那么的鲜。
2: 是，
0: 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青椒酱放在上头。
2: 对的，
3: 是的，没错。
2: 还是那句话，好菜要有好佐料，好菜要有好酱料。
0: 是的。
2: 所以当爸爸妈妈说这一道美味佳肴，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口感去调和它的时候，您就用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一道大菜，剁椒鱼头，以前用剁椒辣的不行，但是你要香呀，我不能吃辣怎么办？用我们的青椒。另外还可以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拌一个
0: 蔬菜都可以，
2: 对吧？上面放点什么？你能吃辣口的
0: 都可以。
2: 待
0: 会儿我们放吧，
2: 啊，没问题。
0: 待会儿我们来一点，
2: 就这个镜头来，
3: 好的好的，
2: 就现场来一点啊，
0: 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灵芝菇酱，对不对？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用品质的保证，优选了鲜螺丝椒，
3: 是的，
0: 菌肉肥肉，香味浓郁。
2: 对，
0: 那优选的是贡菜，低温鲜炒，秘制炒制工艺，急速运输，所以更加鲜，更加香。
3: 是
0: 今天组合当中不需要选了，每个组合你都很喜欢的话，今天是一通电话，16罐带回去，
3: 哦，
0: 对吧？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每罐

0: 是180克的，4罐鱼子酱，还有2罐是我们带一点点辣口的灵芝菇酱。
1: 对的，
0: 喜欢的朋友们立刻来进行下单了哈。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成功又回去了，我们心想真的是非常的欢乐。说句实话，这种酱料呢，对于平时做菜的人就特别好。像我平时一样炒饭，一样或者说是烧菜，有酱跟没酱哦，告诉你，
1: 味道完全不一样。
0: 不是说味道，味道也就算了，对吧？我能接受，我口味比较清淡。家人不能接受，老公不爱吃，孩子更不爱吃。有的酱料哦，你其实不需要什么自己去宽汤久煮的去熬一些东西，
1: 众口难调。
0: 它就是这种鲜，然后美味，很好吃。特别有一些大菜硬菜的，对吧？我们的原材的这个食料食材也是准备的非常的好，
2: 非常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了不得了，对不对？
1: 对，真的啊，是新疆的我们的灵芝菇啊，白灵芝菇，而且可以看到每一粒都是颗颗分明的，
2: 是的，
1: 肉特别的厚啊，给的我们的料特别足。
2: 对的，其实吃到这个灵芝菇酱的话呢，嘴巴就是嚼的时候你会发现的话呢，哎呦，怎么这个肉质这么的肥厚？
1: 是的，
2: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话呢，我跟大家讲，炒制的很讲究。首先我们用到的不是普通的油，用到的是亚麻籽油，所以的话呢，吃的更加的健康一些。第二点，它的味道的话呢，不是齁咸，不是齁辣，我们是什么？是就是咸香入味。关键就是这个青椒酱的话呢，小这个艳华，包括这个上海妞妞就说，我不太能吃辣的，这个没问题。它不是用到那种所谓的那种很辣的小米辣，对吧？就很多的爸爸们都说我难以入口。您平时蒸个鱼，想要调个鲜，想要蒸个香，你就用到这样的一个青椒酱，我跟你说很下饭的。
0: 是的，我现在都在空口吃酱，对不对？
1: 对，一口接着一口。
0: 当中的师傅，能弄碗粥或者饭吧。赶紧可以来一点点，赶紧可以下饭了。
1: 是的，特别方便。
0: 三十九分钟时间，对不对？今天是16罐带回去。
1: 没错，没错，特别划算啊！其实匀下来的话，一罐都不到
0: 10来块钱，
1: 13块钱左右啊。就是我们做饭放一点，吃粥啊，对吧？粥炒饭，对不对？可以放一点，那个滋味啊，老香了。
0: 关键是好吃。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2罐灵芝菇酱，总共16罐带回去。都能够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嗯，我跟佳佳两个人弄了一点这个粥啊，我觉得配上这个酱特别好
1: 吃。吃起来了，
0: 然后粥很鲜，然后中午的时候，对你不用再去猛虎了，你只要需要弄点这个酱，然后调制一下，炒一炒就好了。
2: 对，
0: 我问一下颜香，这个一定要是加热来进行炒吗？还是开盖就可以？
2: 开罐即食。这个酱料的话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当你比如说觉得特别忙碌，或者今天不太想要，比如说大动干戈做饭做菜的时候，你就开罐就可以了。而且关键来讲，你看啊，两位吃的多开心。刚刚我还在跟这个两位主持人说，我说现在有的时候的话呢，忙得不得了的时候，想要快速的吃点好吃的，家里没有什么别的菜，我就把这个酱料拿出来，哎，真的叫有荤有素哎。
3: 是的，是的。
2: 青椒酱的话呢，你不用担心，它其实不是那种很辣很辣的，对吧？吃起来还可以，
3: 一点点的微辣。
2: 对，
0: 所以就是说，就是像很多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没有什么很忙很忙的时候，只有说身体做不太动的时候，有时候刮风下雨了，就是这么高兴弄了。
3: 哎，对对对，
0: 想偷点懒的时候，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呢？嘴巴当中没有什么味道，弄点什么蔬菜。

0: 子酱。我跟大家讲啊，市面当中其实鱼子酱蛮贵的啊，但是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鱼子，哎，真的就是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都知道现在的鱼子到底有多贵啊，对不对？您去买这个鱼子酱，如果满满当当、肉眼可见的大粒大粒的这个鱼子的话呢，价格不便宜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样是一份186克，拿回去的话呢，今天是这个构成当中有2大罐。
1: 是的，
0: 不管你早上起来的话呢，比如说
2: 鱼子酱有4罐，
0: 哦，有4罐，
3: 有4罐了，这个
0: 贵的有4罐呀。
1: 这个吃价格的有4罐，我们辣的灵芝菇酱2罐，
3: 2罐，
1: 青椒酱是10罐，
3: 10罐，
0: 对对对。然后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是什么，随便给大家做了一些菜，
3: 哇，琳琅满目的，特别多的，特别香啊。这个是用鸡肉片拌的啊，
0: 对，
3: 这个鸡肉片拌的特别香，刚刚我尝过了啊，味道特别好吃。然后像平常便拌一点凉菜也特别合适啊，我们中式沙拉嘛，对不对？用我们的酱料拌一下，
0: 对，
3: 这个就很好了啊。这个是用我们的灵芝菇酱、
0: 鱼子酱
3: 啊，鱼子酱炒的，
0: 对吧？
3: 哇，那一定要尝一下这个啊。还有的话，平常的话蒸点蔬菜，上面直接淋一点酱料，又方便又快捷，
0: 是，
3: 而且又营养健康啊。
0: 对的，然后的话呢，这
1: 鱼子酱，
0: 好嘞，早上起来或者
1: 拌个面，
0: 对，晚上这个不太想这个做饭做菜的时候的话呢，我们来一点这个鱼子酱，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面条当中，我跟你说好吃的不得了。哎，你市面当中随便去点这样的一份，你上来上1-2勺这个鱼子酱，这个价格你想看多贵？
1: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这种酱料是什么？万物皆可拌，万物皆可炒，
1: 是的，
0: 炒菜、拌饭、拌粥、蒸菜都没问题。
1: 是的，
0: 过年过节了，我们就做点与众不同的。有的时候这个酱料的话呢，真的要就常备起来。
1: 确实，现在我们电话已经开始非常的排队，很忙碌了啊。大家，我们今天的组合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会有这个2罐灵芝菇酱、4罐鱼子酱，还有10罐
3: 的
1: 青椒酱。
3: 对啊，一共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更加优惠啊！一共16罐带回家，抓紧时间订购了。
1: 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们，每天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老朋友们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说句实话啊，其实酱料刚才妍馨也提到了，就上海、江浙沪，大家以前比如说是这种海鲜酱啊、甜面酱啊，有些好一点呢，比如说大宝辣酱，其实会做一点点。但每一种酱料，它有每一种酱料不一样的口味，对不对？洪泽湖那片水域啊，它是一个生态的保护区。
1: 对的，
0: 但是洪泽湖当中，我们之前有过麻鸭，包括是
1: 老母鸡、
0: 老母鸡，还有
1: 虾仁，
0: 对吧？都在洪泽湖那边，那边生态环境好之后，当地的人们大概是吃点什么样的酱呢？
1: 哎，当地的话呢，其实就是把我们就是现场当中所有展现的酱的话呢，都给大家拿出来了，因为这是特色的，就是当地的一个美食。首先就是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的这个菌菇酱，我跟你讲，这个菌菇用到的是什么？灵芝菇。您如果买过吃过，你就知道这大块大块的肉头特别的厚实。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的炒制工艺是与众不同的。以往有一些酱的话呢，要么就齁辣，要么齁咸，你难以入口，哪怕你用一点点，你都会觉得哎呀调个味得了。我吃起来这个口感的话呢，还是有点太冲了，太浓了。但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把它的香味全部的炒制出来。我这么跟大家讲吧，就哪怕这样的酱料，你当一个主菜。我说实话啊，因为我江西人，有的时候吃这个辣酱的话呢，还蛮厉害的。
0: 当主菜，
1: 对，就是这个青椒酱，我一盆米饭哦，把这个青椒酱，我就放在这个米饭里面拌一拌，吃起来也很好吃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
0: 酱，它是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鱼子酱炒饭也很香。
2: 哎，
1: 我如果现场回来以后，我就跟大家看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们鱼子酱炒饭哦，两位主持人哦，已经把一大半。
0: 就吃完了
1: 。如果不好吃，如果不够香，我跟大家讲，他们两位是不可能这样吃的。
0: 对。
1: 然后一勺接一勺，我就跟大家举个例子，现在家里比如说这个孩子马上也放假了，对不对？过年过节了，我跟你讲，红肉呀，各种大菜吃多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就想另辟蹊径，吃点与众不同的。大家再看看吧，我们刚刚还说中午的饭在这里，对吧？然后没等到中午在直播的时候，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2: 太香了，我们俩都沉默了。为啥？
3: 因为一直在吃啊。
0: 因为什么？说明这个酱很下饭，
2: 太好吃了。
0: 前头我跟佳佳两个人每人一碗粥，鱼子酱啊啥酱，到底是一碗粥没了。这边我们一大盆的饭。

0: 个人争先恐后在那边、
1: 真的，
0: 然后动都不敢动啊！
2: 不要不要，我跟大家讲，就不要干吃这个炒饭，炒饭好吃的同时，来，我们旁边还有各式的这样的一个菜，这些主菜我跟你讲、
3: 但是这个不一样，炒饭当中用鱼子酱，
1: 好吃，
3: 特别香啊，
0: 对
3: 吧？口感很丰富，
0: 好吃，
1: 对吧？特别丰富，它那种嘎吱嘎吱的
2: 声音，这两位吃的多香就知道。
3: 是的，旁边那个菜因为爸爸马上拿回一桶，饭赶紧可以吃一点点。那接下来这个年轻人还给大家带来什么？
2: 以前我们说做这个牛肉的话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这个水煮的呀，对不对？其他的一些口味呀。但今天的话呢，拌上我们这个青椒也是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说，口感特别棒。因为其实对于这种啊，就是味道就是口感有一点小众口味的话呢，爸爸妈妈平时不知道怎么来烹饪。我跟你说，你就把我们今天这个酱料就是放进去，好吃的不得了。就这么跟大家讲吧，它是增鲜的、增香的，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说很辣。我是江西人，虽然能吃辣，但是这个的话呢，跟他实话实说，这种青椒是用当地洪泽湖当地的这种螺丝椒，
3: 对，
2: 新鲜的这种螺丝椒，给大家做到新鲜的炒制，好吃的不得了，
1: 真的完全不辣，因为我是一个也不是很能吃辣，能吃一点点，它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啊，它的螺丝，它的肉特别厚，然后吃在嘴巴里边很有口感的，就是你搭配饭啊，搭配面条一起吃，那个滋味老香老香了
2: 哦。对。
3: 就是那大家老家是在哪里的？
1: 我山西，
3: 山西的，那个也能吃辣，
1: 北方人能吃辣的，对的。所以说那个我可以有发言权，我觉得不辣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3: 对，那只要对于鲜很好，而且佳佳那边山西也能喝酒吧？对不对？像真的这样炒好的菜，叔叔阿姨喝酒是不是非常的喜欢？
1: 真的，这样随便炒个菜，下酒特别能下酒的，
3: 下饭菜，
1: 下酒，下饭下酒，
2: 对啊，
1: 真的是分分钟，我觉得这都能消灭。
2: 那不来了吗？你看那个凉拌的，跟我们今天那个木耳
3: 都可以，
2: 对，跟我们这个鸡肉，对吧？
3: 鱼肉什么都可以。最后30分钟时间了，今天209块钱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6罐。你平时烧菜、拌菜。拌蔬菜什么都可以，
2: 都可以
3: 装任何的东西也可以，好吧？它又是鲜香可口，而且用的原材料也够好。
2: 是的，
3: 电话持续上线了，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的组合是什么样的呢？
1: 哎，我们组合的话特别特别丰富啊，3款酱让您全部都能吃到。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啊，这都是180克，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哦，吃价格的居然有4罐哦。
3: 是的，
1: 而且还有我们的灵芝菇酱2罐，一共是16罐，到手的话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204块，更加优惠，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新139位顾客成功又回去啊！你看我们整个的工厂当中还是一个蛮先进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包括是占地面积也是挺大的。大胃狼的品牌，它呢在很多地方也会有这一些，比如说酱料啊，是他们一些拳头型的产品，对吧？所以现在给到大家是自由种植的一些，比如说是蔬菜、青椒，
1: 对的，
0: 我们整个的一个原材料都是有自己控制的，严格把关。
1: 其实的话，就是我们原产地一定是要好，为什么呢？洪泽湖啊，这个是我们的。国内的四大淡水湖之一，所以生态环境是特别好的。你想在这里生长出来的各种这个香菇啊，这个菇啊，包括我们的螺丝椒啊，你说味道能不好吗？它的这个健康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什么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帮您去做出这个酱料来，然后呢去杀菌去蒸炒，有很严苛的工艺，到时候啊就是那种皮又厚，然后肉又厚，辣味特别浓朴的那种肉，这个酱料就能送到您家了。
2: 对的。
0: 所以呢，我就再问一下妍希啊，这个螺丝椒。螺丝椒是个什么椒、
2: 螺丝椒的话呢，平时我们去这个菜场里面买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是有点卷曲度的。爸爸妈妈其实有生活阅历的话呢，都知道、它跟我们看到的那种或者吃到的那种，比如说青椒，或者我们说螺丝，或者那种小米辣，它不一样。主打一个。

0: 先主打一个香。我是江西人，平时如果说拿到螺丝刀椒的话呢，炒制一下，就是比如说猛火炒一炒，我跟你说香得不得了啊，真的，随便小炒一个菜都是好吃。所以像我们今天的洪泽湖的青椒酱的话呢，拿回去一共是有到什么8大罐啊，十大罐
1: 、我们会有10罐青椒酱，然后呢会有4罐鱼子酱，还有2罐尝鲜的灵芝菇酱，
2: 是的，
1: 所以总共是16罐带回去，209块钱。这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一个全新品，
2: 对吧？
1: 全新品首发。那么无论是拌饭呀，包括是这个小菜当中拌一拌啊，提鲜提香，关键是你不用再去劳费周章的弄这个酱那个酱那个调味了。
2: 对，
1: 如果没有这些酱，用什么呢？比如说盐，味精现在用的也很少了，对吧？海鲜酱。或者呢，就比如红烧的酱油，那你说再翻一点花头啊，你看嗦来嗦去个低米都，那么我们可以多加一点其他一些酱料，换换口味，换换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最后25分钟时间了，我们的备货也不多，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两个人啊，这个饭啊、粥啊啥都吃完了，
1: 吃了满满的，一碗半了，我真的哟。
2: 对的，午饭解决了。
0: 我们平时吃碳水吃的比较少的，吃菜比较多。今天菜呢，我们不太敢动，然后饭啊，真的是好下饭。如果没有这个酱，跟佳佳两个人怎么可能吃这个一碗粥，再加上这个饭？
1: 平常真不会吃这么多的啊，所以就是因为它的味道太好了。
0: 哎，确实，这个酱的味道啊，包括是鲜味，哎，不一样。
3: 是的。
0: 跟平时我吃到那些什么海鲜酱啊，其他什么拌酱也不一样。所以调调口味，这正好，对吧？你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那个商品信息。
4: 对的，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价格的话呢，鱼子酱肯定非常吃价格的。我们今天的话那里面是有四大罐，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很多的爸爸都说配料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用到什么口感层次非常丰富的各色各样的一些原材料，帮我们做到精心的炒制。来看一下配料啊，你看我们有鱼子啦，有的哦，不是一点点哦，大约等于30%哦，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呢是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炒制用的都是什么亚麻籽油，对不对？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不是也更高？还有小胡萝卜，这也是对身体很好的。另外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鲜辣椒，但我跟你讲就是主打一个提鲜，
1: 没错。
4: 还有一点点的我们说这个豆酱啊、蚝油呀，以及我们的这个酱腌菜等等。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配料，它的讲究的话的程度在于什么？你在家里自己做各种各样的酱料，可能说不会去拿到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些原材料，
3: 是的，
4: 对吧？然后炒制的工艺也是很讲究，
1: 没错。
4: 爸爸妈妈应该都知道，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各种各样的一些酱的话呢，首先是费时费力，第二点它炒制工艺有讲究的。如果说它的火候或者它的咸淡你做不好的话呢，不好吃。咱们今天你可以看到，首先肉眼可见的鱼子多不多呀？
0: 我想要试试，就是我首先得要去弄这鱼子，鱼子弄完之后我还得放那么多。刚才我看了几个，比如说豆瓣酱啊、豆酱啊、酱油啊、海鲜啊什么的，都在当中了。
4: 对对的，
0: 那个鲜味道啊，它是一个复合的，复合好了之后还是一个鲜香。如果您自己啊那个配比不好的话，就调出一种口味，苦，因为东西多太多了，对吧？
4: 对，
0: 像它这个啊是经过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测试，包括调制出来之后呢，也是非常的好吃，很鲜美。
4: 对，这个鱼子真的不一样。
0: 我们刚才吃了一大盆那个鱼子
1: 酱炒饭，对，就是那个风味，
0: 蛋炒饭加上一点胡萝卜丁，然后鱼子酱那个炒饭，你其他菜也不用做了。中午的时候这正
1: 好，
0: 好
1: 香啊，真的，这个一碗的话，中午的话，包括晚上，你都可以把它用来解决掉你的晚饭。
0: 是的，可能家中有一些孩子不是要临近考试了嘛，对不对？一月中下旬就开始期末考试了，给他们多吃一点，然后长身体的时候也是碳水化合物啊、肉啊、蔬菜多吃一点，
1: 是的，
0: 怎么多吃，太好吃，弄得刚唰的唰。我吃三碗根本没随和的啦，然后呢赶紧给他多吃点，你稍等好吃了，他那个鲜味也会被掉出来。然后
1: 这个牛肉的味道，
4: 做热菜
1: 牛肉
4: 对吧，或者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鱼等等的，你都可以今天各色各样的我们今天的酱料放上去。
1: 是的，
4: 是我们今天的青椒酱，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吃不辣，它就是那种香。哎，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都喜欢去外面吃？你去看看外面吃的话呢，主打是一个什么，就是它的各种酱料多呀。
3: 对，
4: 酱料一多，它这个菜能不好吃吗？我们在家里自己就可以调和一下，不管你是什么豆腐堡也好，牛肉也好，或者我们在家里蒸个鱼也好，这不是刚刚好好吗？
1: 是的，
4: 香的不得了。然后的话呢，牛肉的这种鲜香也有，包括我们今天调味，您不知道怎么调辣口的话呢，今天这个也是可以的。反正赶紧把握住吧。还是那句话，做主菜，当然很多爸爸妈妈都说有点重口味了，但是您稍微做个辅料，您拌粥、拌饭或者拌面条都没问题啊。
0: 是的，那么还有最后20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是有限的，我们来看看我们整个的组合是什么。
1: 是的，我们今天构成特别的丰富啊，因为三种料全部让您吃得到。我们的青椒酱有整整的10罐，还有我们的4罐特别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4罐哦，以及我们2罐的白灵芝菇酱，180克也有2罐，一共是16罐带回家，价格是209块钱。您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啊！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1990000。

0: 我们备货也不多了，很多老客人都在爱上一号店自动订购，包括今天还有很多，比如说从我们的好物齐刷刷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对不对？
1: 对的。
0: 哎，你说有啥讲啦？以前说哦，底下也要哒哒，鲜味道就出来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啊，每个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酱啊，嗯，比如说有什么蚝油啊、豆酱啊、豆豉啊、酱油啊、辣椒粉啊、香辛料啊，对不对？植物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油，比如说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
2: 对，亚麻籽油
0: 它当中有是有这个菜，对吧？香辛料啊，菠菜也有的，它是其实是原材料的这个食物，加上各式各样酱调在一起之后，就调出不一样的这种鲜味。
3: 对的，我跟你讲啊，一道菜的灵魂在于什么？你原材料再好，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调味调的不好，白搭。我们平时在家里的话呢，经常就埋怨说，哎呀，妈妈做菜不好吃，爸爸做菜不好吃。
1: 是的，
3: 我跟你说，你换一点调味料，你换一点我们今天佐餐的一些酱料，你再把这个菜烹饪一下就不一样了。
1: 是的，
3: 所以这个酱料有的时候是一道菜的灵魂。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
1: 对的，
3: 青椒酱这个主打是一个香啊。我跟你讲，你去什么农家乐啊等等，人家随便做一个小炒，如果有这个酱给你炒一炒的话呢，香得不得了。
0: 对，
3: 甚至在家里你自己可以做成。
0: 是的，
3: 想吃辣口的，今天还有一点点我们这样的一个叫灵芝菇酱，一丢丢的小辣口。当然你要吃鲜的，你要吃与众不同的，我们今天还有到鱼子酱啊。
1: 对
0: 对对，直播备货做的36组了，太难得了，12:16。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平时吃的一些口味啊，已经是偏淡的了，
1: 是的，
0: 说了可以根据自己的评审来。但是这小贝来的时候，包括平时想要来这个调调鲜味的时候，你可以放少一点点，
1: 对，
0: 但是味道啊完全不一样，
2: 真的特别特别香啊！就是在您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加点面包，对不对？加点这个就是沙拉拌一拌，各种各样做法全部都可以，主要也是帮您省事省时间了。
0: 哎，是的，当个火锅底料也可以啊，大家
3: 真是，
0: 对吧？火锅底料，然后呢这个
2: 蘸一蘸
0: 火锅酱，对不对？蘸一蘸也很好吃，
2: 蘸饺子也可以。
0: 对，饺子、馄饨、煎的东西都可以，对吧？只要想蘸的呢，它都是非常的鲜美。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
1: 我还又在吃了，真的停不下来，完全是。
0: 蛋吃好了 ，QQ 的撒起来吧，那个热气腾腾的这个菜，对吧？那个牛肉，牛肉它是这种蚝油牛肉的做法，但是牛肉顺到锅当中去，再加上我们这个青椒酱，就好鲜，
1: 哇，提鲜味了。
0: 它那个青椒是有颗粒感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哎呦，蔬菜也有了，
1: 真的，它特别厚啊，肉很厚，而且呢有一点点贡菜，就是有一点点那种口感提升的感觉，
0: 对，
1: 又一点脆的，又一点点那种厚厚的感觉，哇，特别特别香啊！
2: 哎呀，这个青椒真的是，就是真的叫做随便你炒饭炒菜都好吃的，
1: 对，都可以的。哎，
2: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青椒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它不是软绵绵的，你来看看哦，它都是新鲜的这种螺丝椒，
1: 是的，
2: 做到很好的那种炒制，然后它这个味道调和的特别棒，
1: 没错，
2: 不辣的，还是那句话，真的不辣的。我反正是，大家可以看到，平时比如说吃饭。吃粥的时候，我就直接这样大口大口啊，都没问题的啊。
0: 对，我们前面呢都是这空口来进行吃酱，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对吧？
2: 对。
0: 然后再加上拌饭、拌面和很多一些蔬菜当中去淋一淋。上海现在比如说小青菜很好吃
1: 啊，对对对，
0: 打过霜之后就秀当菜啊，很糯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你炒的时候啊，我们上海人喜欢放一点点糖在尾部的时候，哎，你可以把它弄点酱上去，可好吃了，叫鱼子酱小青菜。哎，
1: 是的，是的，
0: 鱼子酱剁椒鱼头。
2: 哎呦，真的是灵魂所在，点睛。之笔，
1: 对
2: 对吧？尤其这碗面，我们实话是说，家里如果说还有一点点，比如说这个大排啊等等的，你放上去，
1: 放一点，
2: 对，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鱼子，哦，真的好吃的不得了。
0: 哎，喜欢吃拌面的，以前是葱油拌面是一道，你可以今天试试各式各样的，鱼子酱拌面啊，包括是白灵菇拌面啊，青椒拌面，
1: 对，一个都特别的合适。而且的话，这样做菜的话，我觉得它既保留了食物原本的味道，又能够吃到我们酱料的那种鲜味，
0: 是
1: 两全其美啊。
0: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其实每一罐。它那个净含量还蛮高的，
1: 对啊，186克。
0: 怡宝你到外头去买啊，类似于像这样的小罐，它是一半的一个分量，比如说100克呀，90多克啊，一半。
1: 对，
0: 我们的是186克
1: 啊，
0: 一罐带回去。所以呢，你平时可以少吃一点点。我们这个保质期和生产日期，
2: 全部新鲜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话呢是12个，就是12月份的新鲜批次。然后保质期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12个月，常温，不用放在冰箱里面的呀。
0: 那蛮好的，对吧？你一年当中有的好吃，来过年过节。有小贝来了，这亲戚朋友来了，你炒个东西，
1: 是的，很方便的。马上过年了，对不对？
0: 是啊，
1: 我们要多囤一些这样的酱料回家。哎，你说晚就是过年到家的时候，你说哎，我怎么厨艺提升了？其实放了我们的这个神器啊，
0: 其实就是调调口味，
1: 对，
0: 口味跟你平时红烧呀、咖喱呀那些吃腻的口味或者常做的口味有点不一样的味道，好吧？最后的13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也不多，今天卖完之后呢，不接受任何的预约名额哦。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这个。手机 APP 进行下单，大家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整套组合有哪些单品带
1: 回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次的构成特别特别的丰富啊，我们是一共有整整的16罐，10罐的我们的青椒酱，这个我们是皮薄肉厚，还有贡菜啊，这个口感很丰富的青椒酱，包括我们这个很吃价格的鱼子酱，整整有4罐，还有2罐的我们新疆白灵菇的这样的2罐的这个灵芝菇酱啊，一共是16罐，209块钱我们带回家，然后可以再减5块钱的这个自动订购，更加的划算了，所以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12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要到各位数了，所以今天呢，很多一些新老顾客说，我尝尝鲜味道，鲜味道，它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呢就是新鲜的鲜，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鲜美的鲜，对吧？
1: 对，
0: 鲜美大家知道了，这个酱倒进去蛮好吃的，
1: 哇，对的，
0: 对新鲜酱来进行判定的。你说酱油已经蛮鲜了，酱油不够鲜，有鸡精，然后还有什么海鲜酱啊、甜面酱，各式各样的。
1: 是的，
0: 人类发明出，你看中国美食还真的是蛮博大精深的。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多酱。你看老外是什么？黑胡椒、白胡椒没有了。
2: 哎，对，非常
3: 也蛮可怜的感觉一下。
0: 所以
3: 实在太单一了。
0: 所以你看，以前到我们这边来，东方神秘之国，然后过去很多一些花椒啊，包括很多香辛料啊。
3: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我们研究吃，研究了很久很久了？
3: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有了它以后的话呢，就各色酱料以后，会让我们今天就是说做饭做菜，它整个的这个鲜度、香度提升，让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也是提升。
1: 是的，是的。
3: 另外就是什么？这个酱料，因为它新鲜批次，保质期还很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有的时候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你有一些小酱料用起来，它真的叫什么？就是能够帮我们做到开胃，对吧？经常我们说有些开胃菜，开胃菜不就来了吗？但是我跟你讲啊，真的就是好吃的这种酱料，它是灵魂所在。做菜、做饭、蒸菜，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家里有一些提鲜的时候，你用上我们这个酱料很不错的。你看凉拌也可以。刚艳华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需要再二次加工吗？不需要，开罐就可以了。
1: 没错，很简单，
0: 这个炒一炒就好了。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也蛮厉害的，空口吃那酱。
3: 对呀，
0: 吃完酱之后吃那个饭。
1: 对对对。
3: 所以你想看怎么吃没问题，对不对？
0: 对。
3: 然后关键就是什么？根据自己家里的口感，而那句话众口难调嘛，总归家里有想吃这个鲜香的，有想吃有点小辣口的，有想吃与众不同的。今天有鱼子酱，还有灵芝菇酱小辣口的，还有非常香的，我们今天叫青椒酱啊。
1: 是的，
0: 小顾可以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照1号键自动订购10罐青椒酱、4罐鱼子酱，还有2罐我们的这个
1: 灵芝菇酱。
0: 灵芝菇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啊，这两天天气已经开始阴冷了。像我不知道佳佳是怎么，反正我早上能够多睡一会儿就多睡一会儿。哎，
1: 真的，就想偷偷懒，对吧？不想做早饭，这个时候能怎么省事就怎么省事。
0: 不要说不想做早饭了，早饭都不吃，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也是的，啊，那两灯饼要等我们等的，就是早中饭一起吃，对吧？真的很好。那这个时候早中饭一起吃就不能够什么面包，那个不行，我们得汤汤水水的。然后呢，真的是烧一个饭粥什么的都可以，但是有菜，一菜一汤，两菜一汤，然后呢一个主食肯定是要有的。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再偷懒一点，偷懒怎么偷懒？饭当中啊，这个拌点这个酱，
1: 哎，
0: 蔬菜当中拌点这个酱，啊，虽然说呢就是做成了两顿，中午一顿，包括是晚上早一点能吃个早晚饭，正好是两顿，鲜美可口还是要保证的。
2: 对的，
1: 是的。
2: 然后关键是什么？酱料的选择很重要。爸爸妈妈可能说常规来讲的话呢，就是老三亚嘛，哎呀，八宝酱了，海鲜酱了，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孩子平时回到家里面都会嫌弃说，哎，这个菜这个饭怎么永远都是那个味道，那就是什么要与众不同了。所以像我们今天鱼子酱这个吃价格吧，这个有四瓶啊，你现在去买鱼子酱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蛮贵的。然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鱼子啊，大鱼等于30%，这叫真材实料。然后我们今天还用到的是什么亚麻籽油，平时的矿工也会卖的，对吧？
1: 对，
2: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非常的高，
1: 是的。
2: 胡萝卜还有到鲜辣椒，但是它真的就是提鲜的，不是特别辣，还有到豆酱、蚝油，所以我们今天的口感层次很丰富。这么跟大家讲吧，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鱼子酱，先看那盘炒饭吧。
1: 哎，
2: 我还有我们的艳华，还有佳佳。中午的时候直接把它就是拿吃的差不多了。
0: 我们本来想要干完的，后来想干完真的少了
2: 一点，留一点，
0: 那么一点点的都不是很好看。那也说明了我们这个鱼子酱炒饭还真的蛮好吃的。
2: 哎呦，我跟大家讲哦，就是增鲜提味，好吃的不得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呢，鱼子酱啊就已经有一半啊，刚刚我们已经下在面条里面了。
1: 是的，
2: 我跟大家讲，下面这个就是像这个汁一样的，酱汁一样的也好吃。然后看到这个鱼子的话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1: 没错，
2: 粒粒分明，颗颗分明，所以就是好的这个酱料，真的就肉眼可见的，就我们叫真材实料，而且口感调和的很好。就是哪怕你就是没有胃口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勺也可以的。
0: 确实，就是大大米的，还有的早上的时候，不是早上起来，你可以烀面包嘛，做三明治，
1: 对
0: 吧？
1: 对，
0: 三明治当中也可以加一点
1: 点。对，抹那个酱啊，
0: 对吧？
1: 中式三明治的感觉。
0: 是的，包括我们剁椒鱼头当中那个剁椒，你说青椒很好吃的，你买回来剁椒鱼头那个料，它其实就是个做菜的料，
1: 是的，
0: 去除掉之后，把我们这个青椒酱倒上去更好吃。然后这个呢是跟啊很多一些，比如说豆制品，
2: 对，
0: 海鲜当中的这个豆腐包啊，豆腐包一起来弄，对吧？半汤半水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很多一些炒菜或者半汤半水这种啊，这个牛肉，牛肉底下你可以弄点什么金针菇啊、豆腐啊，对吧？都可以放在底下。
2: 对，
0: 其实你平时用的这个做的菜。蔬菜它本身味道不浓的，
1: 没错，
0: 豆制品本身味道不浓的，就可以烧，就是浇点酱上去之后提那个鲜味，
2: 对，
0: 而且那个鲜味当中不是说只有我们这些酱料，
2: 哎，
0: 它是有真材实料的，有青椒，有鱼子，还有我们这个
1: 很丰富的味道啊，这真的是啊，特别是那个剁椒鱼头啊，为什么说在外面买的味道更好吃？那是因为外面用的那个酱料，那个酱有不一样的地方，
0: 它就是
1: 咱们在家里也可以复刻这样的青椒酱，
0: 我是调不出来，它那个
1: 真的调不出来的。
2: 对的，有难度。
1: 他们也说明也是现成的。
0: 是的，是的。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数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特别的丰富。我们有10罐的青椒酱带给大家，还有我们4罐的鱼子酱，以及我们2罐的灵芝菇酱，全部都是180克的一个克重啊，价格是209块钱。我们自动订购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204，带回家整整16罐的这个我们的酱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就呢，四分多钟时间被胡大人只有走的大概几个小时了，
1: 对，
0: 是的。那我们再言像这个在市场当中卖的好吗？嗯，市面当中的话呢，其实它的市场上有绿非常高的，有一些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我要去吃点土菜，吃点土特产，然后的话呢，去到江浙沪或者比如说安徽啊当地，你去农家乐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菜特别好吃，你问问人家当地人用的什么，用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呀。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是什么精挑细选，这三款不同口味的酱料，就是想各位所想。 应各位所应，所以的话呢，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是小炒，你是蒸鱼，你是拌面，你是拌粥都没问题。而且像这种酱料的话呢，不是说这个做大菜的时候可以用，你日常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你吃这个也没问题的。
1: 对的，
2: 是的。刚才我还查了一查，说辣味郎，就我们今天就卖的就是辣味郎嘛。我可能上海人就知道的并不多。
0: 对对对。
2: 它其实在全国的这个酱料的占有率非常大的。然后著名的是什么？辣椒酱、青椒酱、鱼子酱，常用于拌饭、拌面或者作为这个下饭。
0: 菜下酒菜都很好的，就辣味特色是他们这个提到就非常多的高，而且它这个辣味不是说是我只是放上辣，不是，
2: 对对对，
0: 辣当然是要香
2: 鲜啦，
0: 鲜，但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上海顾客的这个不太能吃辣的这个关系，
1: 它是很柔和的辣味，
0: 对，
2: 它那两个几乎是这不怎么辣的，
0: 不辣的，就是香啊，
2: 不要跟我们的辛辣联合在一起，
0: 对对对，
2: 我们。
0: 主打是一个香字啊，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就是什么，你做菜的时候你需要这种灵魂的各色各样的一些酱料。你就来看我们今天蒸个鱼，过年总归年年有余吧，
2: 对，
0: 好彩头吧。这样放上一点我们今天这个叫青椒酱，不叫剁椒酱了，非常棒啊！
2: 是的，刚才我还看到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叫深夜饿。 这个别点外卖，这酱能救你。
0: 这确实是这样的。哎，家里随便有点，比如说冷饭啦、剩饭啦，
2: 真的，
0: 你就这么炒一炒，
2: 是的，
0: 没问题。
2: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物当中，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涌入地购，各个很多外地的特别的多，江苏的、黑龙江的、浙江的，哦，他们可能这对于这个品牌非常的熟悉。
0: 是的，是的。
2: 到外头去吃，哎，怎么那么好吃？上海就吃不到，哎，你可能没他们那个酱料，对吧？
1: 对对对，是的。
2: 一分钟时间。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会做的哈，大家中老年时候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3: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3: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
4: 对，
3: 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阅 APP 订购的话，再上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3: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

0: 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 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松落到一起，
1: 是的，
0: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
1: 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烟花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2: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0: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到。
1: 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2: 胖胖胖哦，
1: 对。
2: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
1: 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
2: 一整块的啊，
1: 对，来吃杯尝一尝吧，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0: 没
1: 来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2: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
1: 口感？鲜，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嗯，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嗯，而且啊，你会发现这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嗯，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0: 好，
1: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
0: 再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
2: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家里的话呢，小块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1: 对，
2: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路过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 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1: 对，
2: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对。
1: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1/4啊、1/2也好，都没问题。
2: 对，
1: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
2: 是的呀，
1: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2: 是的，
1: 那如果您在市场上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但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
2: 一份，对吧？
1: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9块钱一份。是，其实今天核酸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块9。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最后的三十三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酸下来才19块9。 自动订购APP订购，在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要心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正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9900。
3: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4: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3: 你这个菜啊，
4: 哪能讲？
3: 上海滩南门王，
4: 哎呦，呀呀呀呀呀！
3: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4: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 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2: 也是很多品牌嘛，对，
4: 不像川菜这个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甜也要鲜。
2: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是口味比较有点甜。
5: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讲那是一个配料，一个色。

0: 的生意阿拉上海人吃嘛。
1: 这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了、
0: 啊、大概有最起码八样么子。
1: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八样？
0: 八宝了，辣酱对吧？最起码要八样。
2: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八样物事。
3: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一趟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和只面，以上是嘛吃眼冷面一盘，以上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外加又百搭，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眼甜蜜蜜。
1: 好，观众朋友们，新疆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4: 对，
1: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4: 对，
1: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这种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鱼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4: 是
1: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4: 对对。
1: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那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4: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黏黏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1: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泰的麦卢卡蜂蜜15家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的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4: 对，
1: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4: 是
1: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4: 对不对？
1: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4: 好，
1: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4: 对，
1: 因为好吃嘛。
4: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1: 对，
4: 我们就问问。 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1: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4: 鲍螺
1: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4: 对，
1: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会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4: 对，
1: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4: 难哦。
1: 对不对？非常难。
4: 是，
1: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4: 是吧？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1: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了。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4: 来，
1: 而且呢就不咸，就是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4: 来
1: 弄点馒头
4: 夹一夹，
1: 对，
4: 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1: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4: 对，
1: 食材帮你选好了，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4: 对，
1: 开袋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4: 是
1: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4: 对，
1: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
4: 就
1: 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4: 对，
1: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白白时间后总是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5: 这是八宝辣酱，
6: 味道蛮好啊，是本帮菜就是它起来浓郁出酱啊，个味道啊。
7: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8: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哟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也甜滋滋的哦，鲜唧唧的。电话直线忙线199块钱是8+2，10罐装10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者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花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吃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应该也接触到过它，对吧？
1: 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说又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到17分钟时间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这个3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接几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
1: 对，
0: 今天星期五，很多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嗯，你平时呢可以稍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70也好80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觉得弄不太不动。
1: 对，
0: 因为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了已经是这个蛮累的了，
1: 累得不行，
0: 我们要休天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呢，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了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菜，或者买了菜不让去用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八宝酱，而且是鲍鱼八宝酱哦。

0: 看就可以，就是简单的不得了。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刚刚燕华说的，我们今天里面有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原材料在里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鲍鱼和鲍螺。而且燕华也说了，我们这是什么？鲍鱼、鲍螺排在前两名，然后后面是鸡肉、杏鲍菇。所以你想想看，吃价格的、提鲜的、好味道的，我们所有的原料是在前面，说明什么？就是我们里面的原材料，这些吃价格好吃的，全部都是占比比较多啊。嗯，
1: 反正就是一罐儿也就十几块钱的一个价格，哎，你每吨合并下来的话，也就几块钱，对不 对,
2: 对？
1: 无论是拌饭、拌面啊，包括是烧菜，都很好吃啊。
2: 对，
1: 备货不多，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到 HS 购物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六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那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燕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十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店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要不要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去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饼
1: 卷，就对卷饼，
0: 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三，这个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燕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燕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吧？
0: 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燕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燕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了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呢是十整罐带回去，
1: 对，
0: 十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啊，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氏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嗯。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妍希，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嗯。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5: 全部是东海的，嗯，足斤足两的，嗯，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哎，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嗯，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嗯，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哎，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子，
1: 要养一养，
5: 要养一养，对吧？嗯，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嗯，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三。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1: 对，
5: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对吧？
1: 两百克，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5: 对，
1: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两百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5: 对，
1: 也就意味着的话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5: 对，
1: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嗯，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5: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哎，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啊，
5: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1: 哎，对，
5: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嗯，150块钱，
1: 对，
5: 4斤是纯纯的肉，
1: 纯的
5: 纯纯的肉啊，哎，纯纯的花蛤肉。哎，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嗯，8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1: 300了，哦，
5: 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嗯，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1: 一包11块钱左右。嗯，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这个，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5: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嗯，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嗯，哎，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1: 特别棒啊！
5: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1: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5: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啊。
1: 对呀，啊，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5: 你看多肥，
1: 对，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5: 这样往上，对，这样给大家看。
1: 对,
5: 对, 对, 对，
1: 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嗯，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5: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嗯，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1: 新鲜，
5: 今天才3月16号。
1: 对，
5: 新不新鲜？
1: 新鲜的啊，全部新鲜，
5: 全部都是刚 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6: 对，
5: 尤其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呀、这些东西都没有，
6: 连盐都没有。
5: 对，
6: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5: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6: 好，
5: 有各种吃法，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1: 白灼，你看也简单，
5: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1: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5: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秋葵、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那种黄瓜什么的，
1: 黄瓜都可以，
5: 都可以
1: ，Q 弹，
5: 很 Q 弹
1: ，Q 弹，
5: 很鲜美，
6: 对对对对，
5: 而且很鲜，关键是海鲜嘛，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辣炒，
6: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5: 对，
6: 米饭准备起来。
5: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是不是？吃不了几个。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鲜，我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没有了，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还有就是这个，我说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6: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然后的话呢把壳
5: 吃掉，吃不了几块子肉，
6: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5: 纯纯的肉，
6: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鲜得不得了，可以的，
5: 那绝对呀。
6: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5: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3，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1: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哦，
5: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1: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5: 好奢侈啊。
1: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5: 是，
1: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5: 这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6: 对对对，
5: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6: 可以，
5: 好鲜，
6: 这还能做得了，
5: 好鲜好鲜，好鲜好鲜。
6: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5: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6: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放心心。
5: 是的，
6: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
5: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6: 可以。
5: 冬瓜蛤蜊汤，以前你们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6: 哇，
5: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6: 想着就鲜啊，
5: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7: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8: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让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啊，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如果你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
0: 啊，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2: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商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
1: 嗯，
0: 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
1: 嗯、啊，
0: 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嗯、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啊，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嗯、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
1: 嗯，
0: 把那个沙子吐出来，
1: 嗯，
0: 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
1: 嗯。
0: 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嗯，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
1: 哇，
0: 咸味入肾经，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
2: 嗯，
0: 相当不错，
2: 嗯，
0: 哎，春天到了吧，
2: 春天到了，哎，真的是要多吃这种东西、
0: 啊，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
0: 嗯，
1: 很嫩，很 Q 弹。
0: 嗯，
1: 这个就稍微炖个，这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嗯、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这个，
0: 好鲜。
1: 哦、
0: 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
1: 嗯，
0: 直接清炒，
1: 嗯，
0: 啊，放点蒜，
1: 嗯，
0: 放点白葱，
1: 嗯，
0: 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嗯、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
1: 嗯，
0: 那么就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哎，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
0: 是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嗯，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嗯、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
1: 嗯，
0: 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
1: 嗯，
0: 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
1: 嗯，
0: 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哎、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
1: 嗯，
0: 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
1: 嗯，
0: 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
1: 对，
0: 但是要补充高蛋白 低脂肪，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嗯，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简简捞了，简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 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嗯，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
1: 海货，嗯，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0: 对，
1: 都要有。
0: 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怎么说不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
1: 弄个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关键
0: 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
0: 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1: 对，
0: 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概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 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养，然后吐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也觉得脏啊，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
2: 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900。一季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 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白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嗯，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嗯，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它是只有花蛤。 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的好好的。
1: 嗯，
0: 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
1: 炖汤，
0: 汤来了，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多，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
1: 嗯，
0: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
0: 嗯，
1: 哎，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费时费力。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2: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2: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2: 烫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啊，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2: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2: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2: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2: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
2: 豉椒
0: 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2: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2: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2: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2: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2: 放一丢丢，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2: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2: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考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2: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2: 鲜甜的，
0: 甜的啊，
2: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品，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2: 真假的，
0: 哇，真的，
2: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9900。
1: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四场直播啊，先来三场连播，就是从现在开始，下面的三场直播都是我啊。我们先来一个20分钟的福利秒抢，哇，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应景了，但是它只有20分钟。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之前在东方购物是做过的，东方购物之前是将近150块钱有这样的两盒，三盒啊，150块钱三盒，那么也就是50块钱一盒，这是东方购物的价格啊，之前的价格，今天是99块钱，如果你之前买过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是多好吃啊，今天99块钱三盒，观众朋友啊，今天不得了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啊。所以的话真的非常的棒，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东西啊，你先看一下它的配料啊，配料看到了没有，雪梨第一位，枇杷第二个，还有放点糖浆，完了之后是陈皮、甘草、薄荷，那这一盒里面呢是有这个16片，每一片里面是有10克，也就是有160克，有12个月的这个净重，是9月份做的，是不是？9月份最新的生产日期啊。我说今天便宜了，是不是那个说快到期的、快到领保的什么的？没有啊，都是今年新做的，这个季节正好就应该吃这个东西啊，正好就应该吃。来，看大家看一下，之前在东方购物的价格，这一盒是50块钱，今天这样算下来30块钱一盒，好不好？我给你拿出来，来看是这样的，漂不漂亮？它是独立小包装的，看这样的啊，你完全可以这两天啊，我就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真的见着谁的话，有的时候看他嗓子不舒服什么的，给他两个特别的高兴，说哎呀丹姐，我最近就是需要这个东西，清润雪梨枇杷膏啊，我给大家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它这个里面好不好看，就又是独立小包装，让大家想到了阿胶糕，对不对啊？阿胶糕，如果你要觉得这两天有点热的话，这两天吃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棒了。看它是这样一次性的，哎，银，看到了没有，观众朋友？怎么样？它这个原料是清晰可见啊，清晰可见，每一块是10克，每一块是10克，每一包里面是有16块，那么就是有160克啊。这里面的陈皮也好哦，它有一个那个配料的，来给大家讲一下啊，你看一下。真材实料，它只有20分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啊！雪梨加枇杷大于等于60%，雪梨加枇不甜，不甜就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味儿。完了，陈皮加甘草30%，这就已经到90%了，看到了没有？这就叫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没有蔗糖，没有蔗糖。这个东西呢，说句实在话，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个季节吃的。来，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啊啊。它那个陈皮味道，陈皮味道可浓可浓了，观众朋友看到没有？你看一下这个料，可好吃，可好吃了。吃完以后，如果说你嘴巴有点干的那种感觉啊，吃完了以后它又有薄荷在里面，第一个感觉就是陈皮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接下来就是甘草啊什么的那个薄荷啊什么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出来了。谢谢大家啊！谢谢两位已经订购了，今天不得了，今天是99块钱三盒，看，这样的三盒啊！东方购最便宜的时候99块钱两盒，今天99块钱三盒，145块钱两盒也卖过，听到了没有？都是今年9月份的效期啊，今年9月份才生产出来的，所以的话，今天这是只有20分钟，福利秒抢啊！多了人家不卖，20分钟只给了。我收一下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只有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0: 好的水果，而且呢，秋季的时候呢，它的润肺作用呢更好。啊，拿它熬了以后，加上冰糖、蜂蜜，还可以做成膏来喝。然后，其实我小的时候呢，还有我儿子小时候，我也会给他拿这个膏呢来冲水，秋季来喝，这样缓解呢我们秋季的。
1: 啊，谢谢大家啊！现在电话线已经报线了啊，只有现在只有14分钟不到的这个时间了。老少皆宜，他没有放蔗糖，观众朋友啊，但是他放了一点点麦芽糖吧？我看一下啊，一点点的麦芽糖啊，但是我吃着这个甜味是，我都能够接受，观众朋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麦芽糖浆放了一点点，麦芽糖浆很少的一点点啊，它就起到一个小粘合的作用。除此以外，它的原料是什么呢？雪梨第一位，第二位是枇杷，第三位是陈皮，第四位是甘草，第五位是薄荷，就这几样东西，好吧？所以我觉得它还有个什么好处，就是独立包装的。你想一下啊，比如说你出去玩呀，出去旅游呀，在山上呀什么的，或者是爬山呀，或者走累了在湖边呀什么的，你从包包里面拿出来直接就吃了啊，就是提神醒脑的那种感觉，好不好？就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不是秋燥吗？是不是这样的？那个嗓子也干干的，也不舒服，对吧？润肺了，利喉了，这些事情是不是雪梨是不是要干这个事情的？哎，来，谢谢大家，来看到了没有？雪梨是干什么事的？哎，看到了没有？枇杷啊，枇杷的含量也非常的大，陈皮特别浓郁，特别浓郁的陈皮，还有甘草啊，还有这个薄荷，就这个味道特别清新，就一口入喉的那种感觉。啊，谢谢他，我电话先爆线了，已经。你们之前是买过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之前买过啊？你想想，平时这五样东西都是好东西，对吧？有的时候也想吃一点，但是比如说像枇杷，我估计已经早就下市了，对吧？就我们能吃到的也很少。甘草平时咱们也不太吃，是不是这样的？啊，你看像薄荷什么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平时摄入的机会非常的少。所以的话呢，我们做成一个健康小零食，对吧？你就吃的时候，反正有的时候要那个在嘴巴里面，对不对？要拌拌嘴啊什么的，咱就吃点这个，好吧？这就是一盒里面是有16片，是有16片，看到了没有？每一片是有10克的啊，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啊，12个月的保质期啊。我们都是9月份生产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啊？你看都是这样一个的独立包装。看，都是这样的，我超喜欢这个独立包装啊，透着那么个讲究，是不是啊？哪怕天气热一点、冷一点都没关系的，你就放在你的包包里面就可以了，是不是？而且你那个就是，它这你看人家这个讲究的啊，这个地方一撕口，把它拉开来、打开来，看到了没有？这样，那就这样，看，几乎你就可以不用上手，不用说把手弄的那个黏黏的什么的，不需要的。看一下人家的料，观众朋友，看一下人家这个配的这个料，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白的应该是陈皮吧，啊，应该陈皮和什么东西，和梨，这个白的你看的最明显的就是陈皮跟梨，我再吃一口，嗯，真好吃，不甜，观众朋友真不甜，来再看一下，嗯，好吃极了，清爽啊。吃完什么感觉？就是你的口腔，你的嘴巴，就那种清清爽爽的感觉。就是你前面我前面吃了一口，但现在这嗓子眼还是清爽的呢，通透。但它跟薄荷糖不一样啊，薄荷糖我觉得有的薄荷糖就太浓烈了，太凉快了，一会儿就过去了。这个是那种缓缓的那种感觉，因为它除了薄荷以外，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呢，它还有甘草的，它还有陈皮呢，是不是这样的？它还有梨呢，嗯，它还有那个枇杷呢。你看到没？雪梨、枇杷、陈皮、甘草啊，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好吧？谢谢大家，卖爆了啊！今天是这样的，之前东方购物3盒145也卖过，两盒145也卖过，2盒99也卖过，今天三盒九十九，1盒33块钱，观众朋友啊，是质质少少，1盒要50多块钱，今天1盒才30块钱。很便宜，很便宜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它就这季节吃的，就这季节的东西，好吧？我再说一下，节目还有9分半钟直播结束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谢谢您啊。其实你说这几样东西，陈皮也好，雪梨也好，还有枇杷也好，甘草也好，薄荷也好，都是好东西。说我自己在家熬一熬可以的，但是的话你自己弄不出来这么好吃，哎，就再好的东西你得吃到身体里面去嘛，你说是不是啊？啊，我们这个就给你弄得很好吃，而且也不甜，尤其是小孩啊什么的，配料非常的干净，小孩也是可以吃的，老少皆宜，好吧？就有的时候像这个季节的话，小孩有的时候在白天他玩得太厉害了，到了晚上他容易磕磕磕什么的啊，我觉得可以给他吃一点这样的小东西，好不好？啊，就是配料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那种刺激性的那种东西，连蔗糖什么的都没有，好吧？挺厚的啊，每一块是十克，每一块是十克，料足不足？你自己看。料足不足，就清晰可见啊，那个梨也好，枇杷也好，陈皮也好，你都可以看得到啊。好，阿姨好见，阿姨好见啊。今天是99块钱三盒，三盒限时抢购，限时抢购，99块钱三盒，就给了20分钟，现在还有个7分50秒直播就结束了啊。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00。

感谢大家，我天哪，卖完了，这个价格不抢完那才叫怪了啊。就如果说你过两天要出个门呀，要旅个游啊，或者是说不出门不旅游，说我就是那个坐在家里，我们家是离不开那种小零食的， OK。 那如果说你是爱吃零食的，你一定要慢慢的把你的零食，你的嘴巴要往那个小健康那方面稍微要引着点。其实人有的时候真的就挺馋的，尤其是女的啊，那个有的时候就想吃点小东西，没关系，什么都能吃，但是第一个你要控制一下量，第二个你尽量让家里的健康小零食的比例占多一点，好不好？其实人有的时候就那么一股劲儿，你要是稍微的能够引导一下，其实那股劲儿也就过去了，那就不会摄入太多的垃圾食品，好吧？来，这个观众朋友，我觉得值得选择啊。来，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清润雪梨枇杷膏，哎，这漂漂亮长的在这儿啊，你看一下它的配料，看到吧，雪梨、枇杷、麦芽糖、姜啊，这个就起到一点粘合作用，估计加橘皮、陈皮、甘草和薄荷，就这几点东西，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了。有12个月的保质期，是今年9月份才生产的。说你们今天打折了，是不是存货什么的？不是的，是今年才生产出来的。好吧，还剩二十七套。它这个里面打开来以后是这样的，看我给你看一下啊，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漂不漂亮？这个我们是为了做了一个那个保护，它不至于压坏它。其实你自己把它拿回家以后，你就这样单独的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可以了。独立的包装，这里面还有呢，这里面还有独立的包装呢，看到了没？它是这个样子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是这样的，一块一块的，跟阿胶糕很像啊，但是跟阿胶糕的那个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口感是不一样的啊，跟阿胶糕的口感是，哎呦，完了，我给弄坏了。来，你就看一下它的料就行了，看到了没有？就整个过程你的手是不会被那个污染到的啊。你就是在那个山里也好啊，或者在公园里也好啊，在跳跳舞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在马路上兜一兜也好啊，反正跟闺蜜见个面什么的也好，就是大家甭管坐在哪里，拿出来就能吃，在高铁上也好，在飞机上也好，拿出来就能吃，好不好？就是当别人还拿出来是水果糖的时候，你拿出来的是这个季节，哎，还有6分钟啊，没了，马上买完了，观众朋友啊，今天是一个福利秒抢，雪梨枇杷，大于等于60%，原料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口味啊，还有就是甘草、陈皮，是30%，完了以后不添加香辛，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这个蔗糖，配料干净吧，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大家想一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你这个季节，你想想多吃点梨。多吃点甘草，多吃点薄荷，多吃点陈皮，多吃点枇杷，你这五样东西有没有可能自己一口把它吃了？我就问你，你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有没有可能一口把这五样好东西一口纳入囊中？有没有可能？你说我有可能哈，有可能，那你就吃你自己做的东西，我觉得那是最棒的。就是我炖一下，我煮一下，我怎么样一下，对不对啊？啊，说我自己也有办法，我可以带出去也能吃到，行。如果你自己没这个本事，比如我肯定没这个本事，我觉得这个我今天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又不贵，对吧？今天只有99块钱，好吃，吃完了以后你看它那个料啊，都是整块整块那个料，它都在你的嘴巴里面，你都可以咬得到啊，而且的话就是那个到喉咙里就特别的舒服那种感觉啊。好，这就是一盒，今天30块钱吧，差不多99块钱三盒，33块钱一盒，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节目还有个3分半钟，直播就结束了。它叫福利秒抢，就不挣钱的那种福利秒抢，所以的话，人家只给了20分钟节目时间，拿出来一丢丢现货给大家福利秒抢啊！来，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谢谢大家。我们到现在为止一套都没退啊，观众朋友，一套都没退。哇，那你们之前是买过这个东西是不是啊？是不是买过这个东西啊？就特别好吃，对不对？真是特别好吃啊！就吃完了以后，嘴巴里面清清爽爽的，清清爽爽的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今年9月份新进生产的，99块钱3大盒，99块钱3大盒，每一盒也就30块钱。你在外面30块钱买根雪糕，买个雪糕，买个冰激凌，就一个球，差不多33块钱。今天你这一个30块钱，我们可以吃一盒雷允畅的啊，王肯堂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谢谢大家啊！直播还有个1分20秒，1分20秒直播就结束了，1分20秒就没了，这个福利秒抢就结束了，所以人家就是昙花一现啊，惊鸿一瞥，昙花一现啊！一共只给了20分钟，给了点现货啊！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就这个季节就特别应景，不分男女老幼，比如说像家里有爷叔的，他那个老抽烟啊什么的，到这个季节嗓子是不是特别不舒服？你给他买上，他肯定爱吃，肯定爱吃。他没有放蔗糖，没有放蔗糖，放了一点点麦芽糊精，好不好？卖了一点点麦芽糊，糖浆，麦芽糖浆不是糊精，麦芽糖浆，好吧？啊，这今天超便宜，没卖过啊！这个价格东方购物以前没出现过，以前最便宜99块钱只有2盒，今天99块钱3盒，观众朋友啊，来，还有最后的30秒，希望您能够抢购得到，马上没货了啊！来，我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啊，是一个全新品，就是冻干的刺梨，你吃过吗？没吃过吧？冻干的桑葚。两个东西，我们一会儿见，好吧？好，谢谢大家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焦虑能把人人找，易怒烦躁睡不着，疏肝解郁怎么办？酸枣仁能消烦恼，
1: 那怎么办呢？哎，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妙招，有奇效。
0: 焦虑难入眠者用酸枣仁可以疏解紧张、焦虑、抑郁。正所谓，酸枣仁它是个宝，有它焦虑全赶跑，疏肝还能又解郁，生活从此没烦恼，没烦恼。
2: 好啊，酸枣仁能助眠，让你一觉睡到大天亮。哎，那针对这条传言，现场的观察员们怎么看呢？来，滚动起来，三、二、一，好。哎，国宁。
3: 这个是对的呀，你看久病成医嘛，我失眠这么久用了好多方法啊，然后我就会发现啊，好多在一些那个方剂或者代茶饮里面都有酸枣仁这个药，所以我还专门去买了酸枣仁膏回来冲着喝，我觉得真的是。

0: 眠上是一定有效的。
1: 现场这么几位观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失眠困扰，要不然您现场给他们来一些药方，能够帮一下他们的这个失眠情况。
2: 可以。
3: 高医生，你看我这舌像，提提建议。
2: 唐老师那个之前说他那睡眠是反复入睡困难是吧？
3: 对对、就是、
2: 然后思虑过度。
4: 对
3: 啊，
2: 所以你看他的舌苔中心有一道裂纹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脾胃不和啊，脾胃虚可以采用归脾汤啊，加这个酸枣仁，或者归脾汤加酸枣仁汤。
1: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方子是吗？
2: 对，这第一个方子，这个还有就是艾绒枕啊，这个蒸汽眼罩啊，戴上去以后眼睛热乎乎的啊，通过这种物理的治疗来改善他的睡眠的状况。
5: 他是这样说的啊，他叫虚劳虚烦不得眠，用酸枣仁汤主治。这就说明什么呢？他讲的这个失眠啊，主要是跟这个虚有关系。他放到虚劳了嘛。所以什么虚了？我们说这是心肝血虚了，心血不足不能藏神，肝血不足不能藏魂，对吧？说这种就用酸枣仁汤来进行治疗。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通过一些养生的知识呢，我们知道了酸枣仁对于静心安神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再来给大家补一些古籍上面的知识啊。嗯，你看周周上面写的《饮食正要》里面就说到了什么呀？
3: 对的，治虚劳心烦，获得睡卧，
2: 怎么着？
3: 酸枣仁一碗
2: 解决。
3: 这个叫做呼思慧，他是元朝的一个太医啊，他也是第一本中国的营养学著作的这个作者。
2: 圆起来了，
3: 他是
2: 元朝就有，
3: 这更重要。
2: 张仲景更有名了，《
3: 金匮要略》这个大家都知道，
2: 太有名了。
3: 直接说了啊，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煮汁，你就煮酸枣仁汤。
2: 对，
3: 因为当时没有打粉的那种工艺嘛，
2: 是，所以只能硬煮。
3: 对，
2: 你看啊，一个是不得睡卧，很直白了。
3: 对，
2: 不得眠，很直白了。怎么着？酸枣仁汤煮汁。
3: 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这个眠的问题，主要就是心肝血的不藏不足啊。
2: 是，
3: 肝血不足，所以就不藏魂。那么大家就知道了，魂不守舍，你怎么能够睡得很安宁哈？
2: 好，那我们来给大家直接说构成了啊，老朋友了，有点时间没见了。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过，吃完之后呢，觉得不错。这个东西啊，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不需要搭配别的，您就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来调理。它不是我今天一吃完之后啪的一下我睡10个小时20小时我不行，它不是粒儿。
3: 那个可能是阻断了你
2: 对
3: 某根神经，让你一下子晕过去
2: 的感觉。咱老祖宗的养生的观点啊，就是用原本的食材来调理我们人的自身。
3: 对，
2: 所以急不得，慢慢来。哪里的好呢？河北的好吧？
3: 是河北的，特别特别的好。
2: 是不是原料写的河北？
3: 酸枣仁大部分的产地就是河北。
2: 对的，然后呢，大家注意啊，这个酸枣仁啊，前面给大家看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周周说了，以前的技术
3: 是我们只能煮汤，然后它吸出的有效成分就非常非常的少嘛，所以性价比不高。但是我们现在因为
2: 就是
3: 现代科技进步了，我们能用非常大的那种机器。用很大的功率给它打成粉，
2: 可以
3: 营养更好吸收啊。
2: 对，打成这样的粉，大家看到了啊，把它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冲泡起来就更方便一些。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问题来了，如果我在市面上要买的话，我这一罐250克，一罐里面是有10包，哎，25包，一包里是10克，这面一罐是250克啊，在咱上海有的卖。您知道卖什么吗？卖的就是我刚才小粒粒，
3: 对，
2: 酸枣仁，而且还得是炒过的。
3: 对，你要是
2: 就这个
3: 要他帮你打粉，你还要附加工费。
2: 这个是上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是那牌子我就遮掉了，是哪个地方我就不告诉大家了。反正在上海你可以搜，在某现在改成叫淘什么什么的了哈，就改名了。对，淘什么够了，它不叫饿了吧啊？这个酸枣仁炒酸枣仁，它是原料，它没打粉，
3: 对，
2: 就要190多块钱，
3: 对，
2: 100克写的很清楚，那一克。1块多，近2块钱吧，好算账，我就取个2块钱整啊。
3: 2块钱一克
2: ，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确实有两个构成，一个构成呢是大概近300块钱，一会儿会出现啊，就这个来了，300块钱两罐，你要是4罐多少钱？近多少？600吧。
3: 对，
2: 你算得出来的是近600，我们今天4罐直接给您再减。

0: 才100多块钱，459块钱，每克算下来才4毛钱。刚才看的一克是多少钱？2块哦，1.9块近2块哦。
1: 是，
0: 我硬生生比它省出来1.5块左右。
1: 哎呦，划算啊！
0: 划算呢、啊，这个绝对划算。一克省1.5块，250克呢？一罐多少钱？你看480是一罐吧？我们今天是100块钱左右一罐，你省了。大概400来块钱，300多块钱，近400块，
1: 300多，
0: 一罐省近400嘛，4罐4次1600，
1: 是，
0: 这个一点不夸张，4罐就省了近1600块钱，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一定选择4罐装，咱润物细无声来调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具体长什么样子，来说，
1: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罐哈，非常棒，就是250克，然后它全部都是调装，
0: 对，调装的，
1: 是10克嘛，
0: 对，一包10克，
1: 对，然后大家每次吃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就红色的包装，每次吃的时候，你可能睡前半小时、一小时，你吃上一包就可以了。
0: 对，那个粉
1: 状，我们给大家开一包哈，
0: 给大家已经看过了，那个粉状，还要给大家来拆一包。
1: 对对对，拆一包，拆一包。
0: 来，这个给大家直接倒进去、啊。
1: 对，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不错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
0: 还蛮多的
1: 哦，是。
0: 其实这个杯子有点大，
1: 对，杯子比较大。然后我倒一点水，明明帮我拿一下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它其实是非常好溶解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它会不会老沉底啊，不好溶解啊，完全不会，你就稍微倒一点点水就可以。
0: 如果你可以，
1: 对，稍微来一点，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哦，这就融了。
1: 对，这就融了。
0: 这被教授说中了，
1: 因为它打得非常非常的细，
0: 所以这就融了。
1: 你要是熬汤的话，你能吸出来的有效成分有限，但是我把它打成这么细的粉之后，让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渣要吐掉的了。
0: 尝尝口感，看它是不是香，谷物的香味儿、啊。
1: 对，什么东西如果不好喝，你可能坚持不了，一定要先看看它口味怎么样。
0: 它是一个打的谷物的香味儿，
1: 对，
0: 当中略微一点点小苦，就所有的仁儿的部分，
1: 大麦茶的
0: 大麦茶的味，对，有种大麦茶的味，仁儿本来就是有一点点略微的小苦，但是不会影响它整个的口感，整体上刚才周周说的有点像大麦茶那个铺炒过的一个味道，不错的、啊、
1: 对的。另外呢，就是因为酸枣仁，就是基本上你看到的那些让你睡香香的那些产品里面，它会加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为什么酸枣仁贵呀、我加点枸杞，我加点什么其他的便宜点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把成本能拉低一点，但是我们纯的这个酸枣仁粉呢，它的有效成分会更高一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国家要求哈，含丝皮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能达到0.115%，这个是0.07%，我们是0.115%，
0: 翻了多少倍？
1: 对，然后酸枣仁皂苷 A 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
0: 都超标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河北的酸枣仁粉，然后用这么好的牌子，而且不给你加什么枸杞啊，加那些其他的便宜的食材。我们要的就是这个非常好的有效成分更高一些。
0: 市面上咱上海自己直接买酸枣仁原料，然后你要自己打粉，大概近2块钱左右一克。你还没打粉，打粉的成本上去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我们今天才4毛钱，我还没算参加满减送买的事儿。但是我仅限于4罐装。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入手了，打电话02151119900。
2: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了？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就是食材，
1: 对人体，哎，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宗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我们今天这是包包的状态，
1: 对，
0: 这个一包里面的全部都是粉末，一包里有十克。如果我们按到市面上买啊，你知道这一包还，这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我们给大家拿过来了，这是原材料，
1: 用这样打成粉，但是要炒制啊，炒熟以后打粉，然后你比较好吸收。
0: 它有工艺的要求，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买，这是我们上海的一些某房里边，你随便去搜，有的卖的，品质好的啊，要正宗河北的，不然你搞不起哪儿的，人家给你卖便宜的，你这个所有的食材要道地两个字是生命。
1: 是的，
0: 不要光看价格便宜都可能不到底，不知道哪儿的，哪个省的，哪个市的，他给你搞了一些酸枣仁，闻的不行的啊，必须是河北的。那你他是写散装的，按照这个算的话，一克没有进过打粉，打粉肯定超两块了啊。你就算它约2块钱左右，我包括你打粉价，行吧？
1: 好，
0: 人工费都算进去，2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只要订购，注意是4罐，别订2罐。订2罐比起来性价比不高哦。这个东西你是要常吃常调理的，常调理您这里边是有25包的量，那你就是毛快一个月了。
1: 哎，对，
0: 你这加在一起不到4个月，3个半月左右。那你一般来讲所有的调理，小着说短着说3月，长着说半年、6个月或者12个月，大家知道的啊，一般3、6、12都是这种时间段来调理的。没有人说我调理一个一周，我调理一个月就行，没有的啊。
1: 因为它很自然。
0: 对的，要是3个月，要不然所以要定就定大过程。你2罐装，你还没到3月呢，你调理不到，没照咱老祖宗的规矩的。所以你要记得，这个是直接入这个，什么都订过2罐，全都把它换掉啊。你只比它多加100块钱左右，你多拿2罐啊。你正常说2罐是卖了近400块啊，你多加100多块钱，多再拿2罐，是不是这个最划算？
1: 是，
0: 4毛钱左右一克。
1: 对，
0: 所以大家千万要留意，订购好东西，在我东方购物。而且我们今天的贺成泰堂，他原本之前还给大家推荐过什么
1: 陈皮
0: 什么的，
1: 对，
0: 品质有保障啊。
1: 是，
0: 而且原料打的还细，口感也不错。要想更好的口感，你可以放一点果汁，
1: 哎，可以跟牛奶一起冲，对，
0: 都搭，
1: 是
0: 都搭。
1: 我这边是给大家冲的牛奶哈，给大家来看，它跟牛奶冲在一起之后，你看它会变成一种好像像黑芝麻牛奶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对的，
1: 其实非常好喝，
0: 放点蜂蜜也行。
1: 对，放点蜂蜜也可以
0: 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啊，就订这个刚才说到的400多块钱这个啊，这个289啊，我还以为300多，289这个呢，
1: 300块钱差不多哈，
0: 你就能吃个一个多月而已。说实在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到3个月这个时间段，那你的调理有什么意义啊？
1: 对，
0: 才1个来月，
1: 因为大家选择了这种天然的方式，原始的方式，你就要给它时间。
0: 越快见效的东西，说实在话我倒是对它有点担心。
1: 哎，对，
0: 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好了，
1: 是，
0: 那你就要注意了啊，这个东西啊，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4罐装，02151111999。

上班的辰光嘛，睡眠还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嘛，哪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我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大家今天看到了，今天这个酸枣仁啊，不是粉啊，它不是原料啊。嗯，在咱老祖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明确了它对于身体的调理。
1: 我们酸枣仁粉它本来是一种食品嘛，嗯、本来是一种食材，
0: 它
1: 对人体对人体有益无害、嗯，所以大家把它当一个食品、当一个饮料来喝也没问题。但是它很厉害的是，它是入你的肝、心、肾三经。嗯、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我们的睡眠非常的有用，为什么？肝是藏血的，肝还藏魂。如果肝血不足的话，魂不守舍，你想你晚上能够觉得很甜蜜的睡觉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肝血补足，要把心阴虚给它补上去的原因。心血肝血足了，你能在一个非常自然的舒适的情况下感到累感到困，然后睡个好觉。
0: 包括一些饮料，我能吃天然的水果，我不吃一些这个添加一点有保什么什么防腐剂啦保鲜剂了，你说你愿意吃那些剂吗？
1: 因为我不想要走那种肝肾代谢的路线。
0: 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身体增加负担。但是咱老祖最经典的一个配方就是用原本食材，我们互相搭配。酸枣仁从古至今，它确实是很多您的方法里边的不可或缺的一味，它得参与。它可以作为基础，你没有它不行。
1: 是
0: 你有它以后，你再加别的锦上添花。
1: 是，
0: 但是很多人说我不要别的，我就要最经典的、
1: 原始的
0: 最正宗的。对，就这一罐里面什么都别给我放，放那些干嘛呢？我不需要。
1: 你放那些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第一增添口感，
0: 是
1: 第二就是降低成本，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酸枣仁贵哈。
0: 是，所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配料是什么？
1: 就是酸枣仁，
0: 就是酸枣仁，
1: 没有别的东西，
0: 全部来自于河北。
1: 河北对，
0: 河北酸枣仁。
1: 如果大家懂的话，河北啊，包括赞皇那边的。酸枣仁是全国驰名的。
0: 抓紧时间订购吧，抓紧时间订购咱们四罐装，02151119900。

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是虚劳心烦不得睡卧，酸枣仁一碗。这段文字出自于元代著名医家御医呼思慧啊，他的一部著名的也是中国最早的营养学专书《饮膳正要》，里边就记载这个酸枣仁粥，就用到怎么嚼取汁啊，怎么能够和米一起煮啊，最后咱们用于治疗失眠调理一个患者啊，有这个非常好的一道药膳。
1: 通过这个营养食疗方，我们可以看出酸枣仁在古代就是一个既有营养价值又有医药功能的食药材。由于它在众多食材中有改善睡眠的口碑，时至今日，酸枣仁在民间依然被誉为东方睡果。柳泉又称每天一把酸枣仁补肝血，睡得香，做梦都少了。酸枣仁果真有这么好的功效吗？
0: 酸枣仁呢是一个亦食亦药，应该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那个中药材。医圣张仲景他的《金匮要略》里头就记载，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就是说你要是失眠呢，酸枣仁汤主之。它是一个酸温平这么一个就是性质啊。它另外来讲，它是入什么呢？是入肝胆心脾经的，所以呢它有养心，还有补肝啊，还有安神，还有敛阴。
2: 所以酸枣仁的知名度这么高，我觉得和医圣张仲景是分不开的。酸枣仁汤用肝母，肝是甘草，母是知母，茯苓川芎一块煮，就这五种药，特别是适合用于更年期的那种失眠，效果不错的啊。这个方子治疗睡眠是一个非常名气非常大的一个方子，
3: 所以这是治疗失眠的一个基本方。
4: 酸枣和酸枣仁里面含有丰富的黄酮和皂苷，这两种物质呢都有一定的镇定安神的作用。因此多服用这样的食物呢，会对失眠的人很有帮助的。
5: 其实也可以用这个酸枣仁泡水代茶饮，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镇定安宁然后助眠的效果。
6: 张仲景先生的一个著名的方子，张仲景先生呢把它用来什么治肝阴、降肝火、养肝气，同时呢也养心气，效果也非常好。方把药，什么叫把方把药呢？就是说他专门打靶，比如说我睡眠不好，我用它，单用它就有效果。
7: 酸枣仁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吧，它是药食同源的，除了可以用在方剂里面我们吃药之外，是不是日常饮食也可以来食用酸枣仁？
6: 可以泡茶喝，
7: 直接拿来泡水，
6: 拿来把它一冲，或者不冲打碎的话，它很难的泡出来。
7: 那每人每天这个剂量是多少啊？
6: 严重失眠的10到15克，
7: 10到15克、
6: 一般的情况5克足够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今天您带回去的这一款产品，在市面上一般要是买的话，很多买到的是原材料。
4: 是，
3: 您看看，就是这个，
4: 因为打粉还要额外出加工费嘛。
3: 在上海的啊，可不是找的外地的啊，就是在上海，你一搜，就这些卖，你知道外送外卖的那些地方，你自己随便一个软件你搜一搜，
4: 是，
3: 一般好的原材料，注意原材料分3、6、9等。
4: 对，
3: 你不要拿一些不知道哪儿地段的过来啊，你就冒充是蒜枣仁，有好多冒充蒜枣仁的啊。我们是河北的，那你看它这个，它是炒过的，要炒过，
4: 对，一定要炒制，
3: 只是散装的，
4: 只是没有给你打粉，
3: 这不写了吗？这不价格都在这儿了吗？如果按照一罐算，我们一罐是250克一罐啊，这一罐是250克，这下面有字儿，这不250克吗？那你约算下来是481块钱一罐，我们今天459块钱除以4罐，每一罐110块钱，观众朋友们省多少钱？近400块，毛个400块钱，省个370、380，就是啊，一罐省370、380，你四罐来。4×4=16，是不到1600块钱呢，1500块钱左右啊。
4: 而且我们还帮你分的好好的，
3: 而且还给打粉，
4: 打粉，
3: 它这是原材料还不打粉，打粉的话要不要手工费？
4: 是，
3: 你要不要浪费？你还有一些原材料损耗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啊，你就抓紧时间就定那个四罐装就好了，一定要细水长流，润物细无声的慢慢滋补，
4: 对，
3: 它就是好调理的。这一包里面是有10克，
4: 10克
3: 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4: 那如果按刚才那个价算，就得20块钱一包。
3: 给大家稍微的
4: 剪刀在里面啊，
3: 剪刀给大家剪开啊。让大家看一看，看它里面长什么样。我们这杯子稍微有点大，你看它这个是一个小粉末状的。
4: 是。
3: 您刚才人家有一些专家也说了啊，10克左右是完全可以的。
4: 对的。
3: 你吃上一包就行了。
4: 是的，你用热水冲也可以，用牛奶也可以，
3: 完全可以。
4: 我们再用热水给大家就是冲一下，就大家就知道它非常好溶解，不会说你老冲老冲都会有残余，因为我们这个打粉的工艺也非常非常的好。
3: 好了，
4: 特别
3: 好了吗？
4: 对，特别细的。
3: 就融了。有成块吗？
4: 对，没有。
3: 大家自己看看，没有成块，
4: 没有，
3: 是吧？没有成块。它的口感呢，有点像是刚才大周周说的，就是那个大麦茶的味道，但不是完全一样。大麦茶是更多偏向于香一点啊，它是香中略带一点点回甘的微苦。所以它呢，本来因为仁儿。所有像这种仁状的是略微有一点小苦的。
4: 对，给大家来看一下，其实酸枣仁里面有两个核心成分，一个是司匹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呢，司匹诺素不得少于0.07，我们的检测结果抽检结果出来是0.115，这个还是翻了差不多快一倍了吧。然后这个酸枣仁皂苷国标要求不得少于0.03，我们有0.093，三倍左右哈。所以我们的核心成分含量非常的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大家不加什么枸杞，不加其他的可能稍微甜一点好吃一点的食材，但是能够把成本整体降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在外面卖的很贵的酸枣仁粉，为的就是这个核心成分给你特别的高。
3: 所以这些人群啊，梦也特别多的，
4: 很累啊，
3: 时间睡得还好的，反正就是这个都是，你就记住您的眠质量很差的就好好的留意留意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你关于静心呐、安神呐、注意了啊，静心安神，刚才说到了，所有那些专家都提到什么呢？酸枣仁。换句话讲，它作为根基，
4: 对，
3: 你可以换别的，你看它别的可以换，你说这些里面什么东西一直没换？
4: 那就是酸枣仁。
3: 我想要吃纯的，我不想要左一个东西右一个东西，我讨厌那些东西，我只要纯净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纯的。
3: 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只有酸枣仁。
4: 是。
3: 但是咱有一说一，只有它，您一定要给它时间，别着急，
4: 因为它很天然、很自然、很原始。
3: 越是天然、越是自然的，调理的身子的健康的安全性就越高。所以你要给它一定时间。为什么说大建议大家一定要吃4瓶装，3个月左右？这是25包啊，一天一包的话，25天的量，那你4周嘞，4瓶嘞，就近4个月的量嘛，
4: 对，
3: 3个多月，正好是在咱们中国人调理讲究里的。一般最短，一般来说是3个月为一个周期，
4: 更新的一个周期，
3: 362，
4: 是不是
3: 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要建议大家定四罐，就是在这儿，2罐你就别碰了，2罐你定2套花多少钱？近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块钱，你说你能省干嘛不省呢？最后21分钟，我们的备货不多了，4罐快要售罄了啊。把握住随时随刻好好的调理调理自己睡眠的好机会，好吗？打电话02151119900。
5: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 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大家看到的啊，就是这些包括专家呀，还有一些顾客，大家对于他的吃完之后的反馈都是不错的。
4: 对，
3: 就你这个东西肯定是有效果，只是对于针对每个人的你的敏感程度不一样。
4: 没错，
3: 有些人真的是比较敏感，
4: 是的，
3: 可能吃上个几包他就有感觉了。
4: 对，
3: 但有些人稍微的不是那么敏感，那您就别着急。您的体质需要长久调理，
4: 是
3: 调理咱就安心吃。它本来就不是药，它是食材。
4: 对，
3: 纯纯的酸枣仁是河北酸枣仁，给它进行麸炒之后呢，炒过了之后，然后再打粉。有的时候不能过于依赖所谓的外界的那个东西。
4: 对，就是依赖的感觉。
3: 对的，我们今天呢是用食物，大家注意啊，它本身就是天然食材，给您打成了粉。
4: 没错。
3: 做到仅此而已。
4: 是，
3: 但是酸枣仁的正不正宗，这件事最根本最根基的东西您自己没法做到，
4: 是
3: 我们今天的鹤城泰堂帮您做到了。本身人家在我东方购物卖的陈皮卖的就很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就这个老字号，就是换这个品牌吧，对于制作这些咱中国人传统的
4: 天然草本的东西
3: 特别在行，
4: 特别在行。而且这个思路是什么样，为什么希望大家有点信心呢，它是通过酸枣仁这种养心补肝宁心养神敛汗生津的好的草本的东西，补你的心肝血，补心补肝，让你肝血足了可以藏魂，让你心血足了可以藏神，就不再是那种魂不守舍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气血亏阴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气血充盈的状态，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自然感觉到困倦，然后能够自然的睡一个好觉。我们这个是纯纯的食补。
3: 就跟你说我身体当中需要吃一些营养的时候，你吃食物当中自带营养嘛，维生素，这个维生素你不都说过，要么是蔬菜，
4: 是
3: 要么是肉类补进来的，就是食材嘛。它就是纯纯天然的食材。只是你选的正不正宗这咱做不到，我们今天可以选择咱鹤城泰堂的正宗的河北的原材料，给您做了很好的工艺，打的粉也很棒，
4: 很细。
3: 你自己打粉，万一有些什么刀头热呀，再什么黏糊糊啊，弄得
4: 也不好。而且你不知道炒制，这是属于炮制的一种，它必须得炒熟，然后你一泡就能喝了。
3: 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咱老祖宗是怎么形容这个酸枣仁粉的啊？酸枣仁它还当时不是粉。
4: 对，
3: 你看，如果是不得睡卧，不得睡卧，
4: 这是给皇帝开的一个就是膳食的饭啊，
3: 膳食啊。你看怎么着？
4: 酸枣仁。一碗，
3: 那这个吃起来可累得慌，这得牙口好啊。它不是粉，你看这个，如果是不得眠啊，又劳又烦，不得眠的夏季会不会烦？天气一热，
4: 是的，夏天就容易这样，
3: 容易睡不着。由于天气一热，你更是辗转反侧。那你就酸枣仁汤煮之，那你何必呢？何必酸枣仁汤呢？
4: 是，
3: 咱这硬邦邦的小籽儿，你天天就煮它，煮的
4: 能煮出来的东西有限，但是古代没有那个大的打粉机器是没办法。
3: 你煮它煮个什么劲儿啊？你煮完之后你还得嚼的，何必呢？我们今天有什么呀？有粉，这粉一包里面是有
4: 十克，对。
3: 就
4: 非常细腻的这个粉，大家用牛奶冲，或者是用那个就是开水冲都可以，温水冲也可以。
3: 给大家来一下，
4: 我们可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3: 看看这粉长什么样啊？
4: 粉的质感
3: 非常细腻啊，
4: 很细很细。
3: 对，哇，而且它不少，你看，这量不少吧？
4: 10克，
3: 其实是挺多的啊，不错的啊。你回去以后呢，愿意温水，反正你别凉水了。
4: 是，
3: 一般温水泡起来呢比较的快速方便一些。你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好了，这就化了，都不用搅。
4: 对。
3: 这就已经融了，
4: 都不用搅，
3: 完全不用搅，不用搅，没事，周周都不用搅，我就这么晃一晃，大家看看，晃一晃就好了，
4: 晃一晃就好了，
3: 完全都不用搅，所以它融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调理的话呢，你就喝它就好了。我们今天呢有2罐或者是4罐装，您看看您自己需要的是哪一个。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个喝它呢，有的时候你要不是参考价格， 一定要参考自己对于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滋补的一个小周期。嗯，中国人滋补周期要么仨月，我之前吃任何的补品我都跟大家讲，
4: 对，
3: 你要么仨月六个月、嗯、周周也是老说这个话了，
4: 是
3: 如果有条件的是一年起，
4: 你总要给自己身体代谢一个就是了解的时间，
3: 你往回调理的时候它一定有时间，
4: 是
3: 没有说啪的一下到位，那是我觉得会有问题的，
4: 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3: 过于一下子让你马上就变得怎么怎么着的，要么它大力丸里面添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嗯，你可能要留意留意，所以要自己安心静心的安神的来调一调，用它四罐装25包，一包里有10克，非常多的量，所以25天的量咯，四包嘞，四罐是多少，近4个月的量，
4: 对，
3: 3个多月，正正好，这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跟你老伴吃的话，你这4罐肯定不够，你得订2套4罐装才成，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单个价格做到的是4毛钱，
4: 划算啊，在外面2块钱，我们今天4毛钱、嗯、那外面吃一包要20块钱，我们吃一包才3-4块钱，
3: 对，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5111-9900。
6: 你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上班啊，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然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么的。

0: 四罐装最后的五组现货了。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电视机前的长辈姐姐们老师们呢，对于调理身子呢，终究是吃进去的东西还是稳着点比较好。
1: 当然当然，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了啊，我就是吃药三分毒，我还是希望以食补的方式，以天然健康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身体。
0: 你给我时间就行。
1: 它最早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被列为上品，说它哈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而且它是入心肝肾三经的，它能够补心肝血。大家都知道，心血肝血对于您的睡眠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脏器的部分。如果你觉得这些地方阴虚了、血虚了，可能真的很容易惊悸多梦啊、入睡困难啊，特别容易惊醒啊，然后身体很虚很烦，就是睡不着觉。其实你有点心慌意乱、魂不守舍的感觉。心肝血补足，就是让你能藏神、能藏魂、能够心满意足的、能够气定神闲的。在一种睡觉的状态当中，所以我们中国人不管是古代的皇帝，还是后来这个张仲景啊，给这个就普罗大众开的一个方子，如果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睡不太着觉，他会建议你用酸枣仁来煮汤。但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不仅是煮汤那么低效率了，我们直接把它打成粉，让您更彻底的、更有效率的吸收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里面的营养成分呢，一个主要是四皮诺素，一个是酸枣仁皂苷。我们今天因为是河北的酸枣仁，所以我们的含量都非常的高。一会儿给大家来看我们的鉴定报告哈，我们的四皮诺素能够达到0.115，国标是0.07，我们的酸枣仁皂苷是0.093，国标是0.03，所以完全翻倍哈，翻好几倍。
0: 最后的三组，咱今天的四罐装快要售罄了，大家很青睐、很喜欢于这个四罐装。也可以提醒大家一下，如果大家对于睡眠啊、绵绵的要求呢，你可以这样，每天睡觉之前、绵绵之前。前个
1: 半个小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一两个小时的。咱老祖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什么所谓的西方的整过来那些太多的东西啊，
1: 对，
0: 他也没有那么多合成东西，所以就是要用食物原材料。人家发现了，就用酸枣仁就好了。你要是睡卧不得睡卧的话，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要是不得眠的话，酸枣仁
1: 汤。
0: 你再看现在啊，现在你要关于安神的酸枣仁啊，你自己查
1: 是。
0: 你关于棉的酸枣仁，
1: 对，
0: 你包括养心的，刚才不说吗？入心吗？
1: 入心的，
0: 静心，安神，静心养心，酸枣仁，你就离不开酸枣仁。酸枣仁就是根基，它可以酸枣仁围绕着酸枣仁，我不断的加东西，
1: 对，
0: 加点这个就变成安神了。
1: 但是没有酸枣仁，那就没有主心骨了。
0: 对的，它一定是酸枣仁作为根基，大家发现了没有？所以如果大家是我就想要纯的。我们今天就给您带来的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的，它就是酸枣仁，
1: 是
0: 通过酸枣仁打的粉，仅此而已。而且它的保质期的时间也是蛮长的，达到了一年半的一个保质期，您安心吃。你要说我能不能吃的完？哎呀，这一罐里面是25包，一包里面呢是有10克，就这么厚厚的
1: 哦，
0: 非常厚实哦，
1: 是，
0: 对的。所以你一次吃上个一包，可以的，
1: 也快吃一个月的量了。
0: 对的，你这25包不就是25天吗？你4罐，你大概就3个多月、3个半月左右。你连，如果老两口一起分的话，你连2个月都不到，
1: 都吃不到。
0: 所以不要老两口分这一套，要调理按照3个月调理，要调理就订购4罐装就行了，那个2罐装就别碰了。你算算看，2罐你订购2套变4罐，你要花个近600，
1: 对，
0: 毛个600块。我们今天是400多，省了100多块钱、
1: 啊。那肯定直接订
0: 四罐装了呀，当然了，而且单个价格才4毛钱左右，划算的。抓紧时间抢4罐装，还有最后的2组现货，02151111990。
2: 睡眠呢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 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3: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么？那不要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哎，四五个钟头胖足了，五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哎，半夜里两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五六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葛么我后头不会得再困了。么困不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0: 各种这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啊，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1: 那是。
0: 我们今天四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1: 对。
0: 1.9元，
1: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0: 完全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吧。
0: 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嗯，你算算看，289，看右下角289吧，你乘以2，毛个600块，
1: 快600了，
0: 是吧？差个20块钱左右就600块。您今天呢？我们那个是450多。哦，
1: 那肯定
0: 差了100来块钱。
1: 对，肯定买这个四罐装的，而且可能家里不一定只有你一个人有睡眠问题吧？
0: 是啊，
1: 老伴儿也有，或者是您的
0: 孩子说不定也有啊。
1: 上班的也是经常焦虑的。
0: 多少人23点左右才到家？
1: 对，
0: 你让他马上睡觉睡得着啊？
1: 是，而且大家晚上都喜欢刷手机，现在好像睡前不刷个手机很容易，因为大家知道肝开窍于目，你的眼睛很累了，又直接影响到你的肝血不足，所以心血、肝血的补足对于夏天的我们来说非常。很重要。酸枣仁就是入心经、肝经，补心血、肝血的。
0: 是的，所以你看看啊，吃什么东西很讲究，原材料的地不地道很讲究。如果你对于食材讲究的话，你说我不要那种化学合成的，
1: 我不喜欢那种，
0: 我不喜欢左合成右合成的。咱老祖宗怎么调？我们是中国人。
1: 对。
0: 它调理出了结果，实际上是有作用，对中国是有效果的。
1: 我们喜欢食材，我们喜欢比较自然天然的草本。那今天您就捡着宝了，因为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直播了。或者是您看到其他的酸枣仁，或者是其他的形式啊，不是粉的，它是不是加了很多别的东西？
0: 对。
1: 可能让它更甜一些，可能让它的成本能下降一些，因为酸枣仁会比枸杞啊，会比其他东西贵很多嘛。
0: 对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坚持给大家纯的酸枣仁，让大家能够吃到更多的核心成分。
0: 我们今天的四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啊，那售罄就售罄了。如果大家买一买的话，我觉得不要着急心急啊。我说实在话，这个可以和你的牛奶或者是橙汁什么的蜂蜜搭配一下，
1: 可以，
0: 因为它本身的口感呢是在麸炒的，有一点点香味，同时呢略微一点点苦，因为它本来酸枣仁它就是这个口感。所以大家要提前心里有个小小的小准备，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通过多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调理，都是可以的，包括你的豆浆里面放一放
1: 都行，哎，
0: 也是行的。
1: 其实单喝也不难喝，也是有种大麦茶的口感，
0: 可以的，
1: 香香的。哎，
0: 您经常喝习惯了，我觉得完全都没有问题的。一罐里面有25包，一包里有10克，很多量了啊，这个量已经很大了。您一次喝上一包，自己喝的话，这四罐3个多月；如果跟老伴儿一起分的话，也就2多月。
1: 对。
0: 俩月不到，
1: 是
0: 一个多月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订购四罐装的大构成，花个400多块钱。如果您愿意参加满减送百，你就说我就差个400块，你相当于这一套给您了，免费的给您喝，
1: 就是
0: 多好呀。
1: 是的，现在看到这个价格就买4罐装，别买2罐装，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0: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意思不是很好，因为年纪大了嘛，有时候晚上要起夜，起夜完了以后睡在床上呢，要有半个小时是睡不着的。上厕所嘛，就把这个睡觉本来就不好，又打断了。做梦，有时做噩梦也有，做比较这个以前工作，因为现在退休了嘛，以前工作那个时期的梦嘛。睡眠不好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感觉呢，这个睡眠不好实际上就是大脑没有很好的休息，那么第二天呢，它会影响到这个精神上的不振，然后精神不振呢，它又会影响到食欲不振，吃不好睡不好，然后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周而复始的会给人造成一个精神上就萎靡不振。往往是上个厕所回来以后再想睡呢，就是感觉就是又重新开始要翻来覆去要这样了。而我睡觉呢，就是我不打呼噜，但家里有人打呼噜也给我这个睡眠带来困扰。
1: 既上班的辰光嘛，睡眠也可以，就是退休之后呢，好像太休闲了是什么的，反正睡眠不是老好，基本上要老晚才会得困得着，晚了困不着，不能办法，一直在看手机啊。最多好的辰光4-5个钟头，胖足了5个钟头往里胖足了。哎，有阵子的话，我老晚，半夜里2点钟左右往里再算正式困着，然后到了天亮辰光，5-6点钟辰光已经醒了，随后嘛，搿么后头勿会得再困了。没困勿着，夜到头夜里向呢，要弄得来无精打采，总归好像想要困觉了啥。
2: 各种各样的里面的东西呢，总是有一个基础。刚才说到的关于神方面、安神方面的酸枣仁，静心养心的酸枣仁，眠的酸枣仁。如果酸枣仁这么好，那自然市面上也有的卖。如果大家通过一些外卖的这种软件哈，你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当时上海的咱们这边呢，有正宗的河北的酸枣仁，它中国炒过，但没打粉。没打粉的情况下，1.9元一克。打粉呢，你肯定超过2块钱一克了。
3: 那是。
2: 我们今天4罐装的构成，大家比一比是多少？4毛。
3: 对。
2: 1.9元。
3: 而且我们有品牌，我们有产地，我们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包装保质期，跟那种散装的我感觉还是
2: 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吧？
2: 4罐装还有最后的一套现货了啊，观众朋友没有了。卖光就卖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再进行预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我想吃到什么3个月、4个月的这样的情况，那你就订购2套2罐装，
3: 太划算了。
2: 打电话吧，0215111-9900。
4: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夏天的专属啊，我们能够想到的除了小龙虾和烧烤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频繁会去吃到的，就是这个龙虾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牛蛙。哎呀，什么干锅牛蛙啦，什么蛋咸蛋黄牛蛙啦，还有辣炒牛蛙啦，尤其是现在晚上不是要看球嘛，来一杯啤酒再配上一盘牛蛙，别提多过瘾了。那尤其是爱吃牛蛙的观众朋友都说啊，吃牛蛙我就爱吃那个牛蛙腿，为什么？得肉率高啊，那个肉质很紧实啊，蒜瓣肉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蛙美家的牛蛙腿，给您带来的只有腿，而且分量特别足，关键是性价比也高，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了啊。那今天呢，跟耿瑶一起分享和推荐呢，还请到了妍心。你好，妍心。
5: 谢谢耿瑶，电器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刚刚耿瑶在说的时候，我口水都流下来啊，因为我今天中午的话呢没吃饭，为什么？想到我们今天这个牛蛙的话呢，口水流下来。然后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外面吃牛蛙的话呢，按只来计价，就一只牛蛙，你想想看，它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了。
4: 是的，
5: 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去，就像刚刚耿瑶说的，纯纯的牛蛙腿。
4: 是的。
5: 什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这种前腿，然后骨头、骨架子比较多的那种蛙的身体全部去除掉了，所以你在家里烹饪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是什么？今天组合构成价格力度很给力，
4: 是的，
5: 夏天专属夜宵你就可以做起来把握住了啊。
4: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妍心手里这一包呢，每包 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分量。
5: 嗯，
4: 今天给大家正常组合是卖到五包，
5: 哎，
4: 五包的基础上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包，也就是六包装，每一包半斤，也就是整整3斤的牛蛙腿哦，观众朋友，这不是单纯的牛蛙来的，
5: 嗯，
4: 每只腿其实只占身体上的比例只占20%，
5: 嗯，
4: 所以其实这个牛蛙腿的价值感一定是比其他部位来的更高的。
5: 对，
4: 多方购物的价格278块钱，六袋全部都带回去。
5: 哎，
4: 所以刚刚就像严欣说到的，本身牛蛙在市场上一整只卖就不便宜，
5: 嗯，
4: 牛蛙腿更贵，
5: 嗯，
4: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您去菜场也好，去外面也好，可以逛，可以去比价的，
5: 嗯，
4: 我们的价格优惠有实惠的同时呢，
5: 嗯，
4: 我们的品质相当有保证。
5: 对的，只有腿肉，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迫不及待了啊！来简单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每一袋上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标识，很多的朋友都说产地来自于哪里，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其实牛蛙它的产地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属性质的啊。我们今天产地是来自哪里？福建省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属于那种稻田，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牛蛙直接就像散养的模式，所以的话呢，这个蛙田共生。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我们每100克的牛蛙当中的话呢，蛋白质11.6克，然后脂肪含量2.3克，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每一包纯纯的蛙腿肉，好拿回家去，它是冷冻到您家里面，但是你知道吗？它化冻过后的状态。太漂亮了，
4: 很新鲜，
5: 很新鲜，哎，然后画面当中就是我们云霄县整体的一个这个生态环境啊。
4: 是的，
5: 哎呦，这个实话实说，你在这个上海还是确实比较难看到。
4: 是的，
5: 我们是稻田共生，蛙田共生啊。
4: 对的，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源特别的好，所以整个的这个蛙我们都是可以经得起检测的啊。
5: 对，
4: 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我们的品相，
5: 哎，
4: 好新鲜啊，
5: 新鲜的不得了。来，我今天随便拿一只啊，什么叫做大大的纯纯的牛蛙腿肉？来，放在我手中，你感觉一下这。这个蛙腿肉的厚实的感觉，然后每一只大家可以看到个头非常非常之大，如果我这样拿起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蛙腿市面当中随便买买看价格不便宜的哦。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用，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这个蛙腿肉还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粉粉的面面的，哎，我们是很结实的。为什么？它是相当于这种啊，在我们的这个稻田当中自然的去生长，所以的话呢，你看腿这儿的肉特别特别的瓷实，放放心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全部生长周期达到7-8个月，然后是活蛙直接捕捞，再给大家做到加工处理啊。
4: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都是真正的弹跳高手来的。所以这个牛蛙腿肉，很多观众朋友喜欢吃，因为真的很有嚼劲儿，蒜瓣肉 QQ 弹弹的，越吃越香，对不对？除了看上去品相特别好之外，在这里也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啊。你看一些什么农残呀，一些激素啊，抗生素等等的，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5: 对，
4: 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承诺给大家啊，鲜活的牛蛙，
5: 对，
4: 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不检出，
5: 是，
4: 然后各种什么病病蛙、残残蛙等等等等都没有，我们拿到手里是什么样的？去皮的，去头的，
5: 对，
4: 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的，拿到手里个顶个的肥肥大大白白嫩嫩的牛蛙腿。
5: 是是是
4: 啊，两只腿都给大家保留，所以就跟大家说了嘛，这个腿是最吃价格的，
5: 对，
4: 出肉率也是最高的。
5: 对，
4: 那我们今天全腿的这样一个牛蛙组合给到大家，一共6袋，到手只要278块钱。四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拿回家去怎么烧？
5: 好，
4: 因为我们这个牛蛙啊，它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5: 对
4: 啊，非常天然的一个环境这个养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简简单单的给它烹饪一下，
5: 对，
4: 就非常的好吃，没有土腥味。
5: 对，像我们今天这个做的什么泡椒牛蛙，
4: 泡椒牛蛙，
5: 我们今天因为其实给大家外面去都处理的很干净，这个相当于什么，稍微的改革刀就可以了，
4: 哎呀，
5: 方便简单。哎呦，这肉，
4: 大蒜瓣看到了吗，观众朋友？看到大蒜瓣了吗？
5: 对，
4: 所以我们说牛蛙腿上为什么大家喜欢吃牛蛙腿？蒜瓣肉紧实呀，嫩呀，牙口不好的老人都是可以放心去吃的。
5: 对的，
4: 而且偶尔吃一次牛蛙很过瘾，蛋白质很丰富。
5: 对，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下酒菜。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很多的这个红肉可能吃不太下啊，但这个的话呢，您吃吃看，真的特别下饭，
4: 哇，
5: 然后又很嫩，是不是牛蛙的这个腿肉特别嫩？然后里面的骨头
4: 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轻轻一抿就脱骨了，你看全是蒜瓣肉，
5: 对呀，
4: 所以。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腿啊？就两根主骨，没有那种稀稀拉拉的像排骨一样肋排一样的，两根主骨一缩，骨头直接吐出来，肉全都在嘴巴里。
5: 对的，刚刚这个耿瑶的话呢，吃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稍微处理一下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那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泡椒牛蛙。那这个是什么？直接我们油炸过后的，好吃的不得了。我给大家尝一下啊，
4: 咸蛋黄稍微裹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来点烧烤酱撒一撒，大家家里有空气炸锅，哎，又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的负担，关键是好吃，肥肉
5: 好嫩啊。有一个特点，家里。
6: 里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放暑假？暑假期间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多吃点高蛋白的东西，不要天天就是那几样啊，老三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在家里直接做一做，空气炸锅炸一炸，香得不得了啊！
4: 是的，关键是其实大部分人选择吃牛蛙以前都是出去吃的，因为在家里食材难买，价格呢也不便宜，关键觉得自己不会烧，对不对？你看市面上买点这种牛蛙，咸蛋黄牛蛙，168块钱一份儿，其实它用到的牛蛙总量都是数得过来的，而且不可能全是腿儿，不可能全是腿儿啊！然后你看这个所谓的牛蛙面，就这么一个面，一点点的浇头，几块牛蛙啊，三块四块的，就已经要50多块钱了，其实就贵在它的原材料上，对吧？泡椒牛蛙饭里边有几个牛蛙，而且这种牛蛙，我跟大家讲。其实一定是含身子的，含前腿的。
5: 对，
4: 我们今天是没身子没前腿，去头去骨，给大家就是完整的牛蛙腿儿，一只一只的腿儿给到您的。每一包我们是250克，总共到手一共是有6大包，
5: 对，
4: 也就是3斤的牛蛙腿啊，观众朋友，这个是重点，278块钱全部带回去，也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把自己的名额抢购起来再说，02151199000。

0: 它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
1: 置，大腿的位置，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4: 好的，已经有17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观众朋友，今天下手速度要快，因为真的是炎炎夏日，你要吃那种肥的腻的东西，大家也吃不下，也不愿意吃。哎，牛蛙它不一样哦，高蛋白低脂肪，清清爽爽的，肉质 QQ 嫩嫩，不会完全不会肥腻。
5: 对的，
4: 老人小孩，我跟你讲，小朋友啊，偶尔他也想解解馋的。小朋友吃着牛蛙腿也是没有问题的，为什么？咱的牛蛙腿什么农药呀、药残呀、农残呀、重金属呀、病蛙、残蛙等等的。你放心，
5: 对的，
4: 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
5: 是的，大家放心，东方购物的 QC 质检的话呢是非常严苛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拿回家其实肉眼可见的这个肉质很好。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说这个产地啊就在我们，比如说周边，我还要打个问号。但我们今天在福建的云霄县那个地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就真的是蛙田稻田共生的感觉。它是一种生态的养殖，然后我们今天全部是精挑细选，6到7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年的这个牛蛙，然后是活蛙进行捕捞，再给大家做到一个处理。然后你自己看看，其实市面当中很多的牛蛙馆子面，就是各种这种馆子的，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炭火牛蛙，然后这个上海还有个非常知名的
4: 牛蛙面，
5: 哈林牛蛙面，一份几十块钱，就像刚刚这个葛瑶说的，那里面能有多少牛蛙腿肉给你呀、肯定是有的身子的啊。
4: 而且其实出去吃牛蛙也很贵，大家对知道的对不对？
5: 对，
4: 它那是按只算的，一只可能28，38，然后呢，它一定是连着身子带着骨头的。
5: 对，
4: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我们一定要承诺全部组合里边满满的都是牛蛙腿，
5: 是
4: 牛蛙腿，你知道吗？只占牛蛙从头到脚大概也就20%左右吧，但是它却是出肉率最高的部位，也是大家普遍大家都更喜欢的部位。
5: 是，
4: 那这么好的牛蛙腿，我们给大家啊，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
5: 对，
4: 只剩下安心蛙、放心蛙的牛蛙腿，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啊，鲜活的牛蛙。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各种你所担心害怕的东西，我们都是有品质报告和检测报告的，让大家买的是明白和放心啊。
5: 是，
4: 我们的产地都是来自于福建漳州那边的，
5: 对，
4: 我们叫做蛙稻共生，
5: 对对，
4: 关键是解冻之后，您来看看我们的品质啊，整个牛蛙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5: 对的，就是拿回家以后的话呢，直接化冻过后可以开始烹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说整个的半斤左右的这个分量。然后大家想想看啊，今天我们不是说带头什么身子前腿，我们就是纯纯的后腿肉。很多的朋友都说你今天什么精挑细选这一只，不是的啊，随便拿出来，我们这个品质品相是非常棒的。你看这一只看到了吗？这整个的话呢，肉很瓷实。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啊，用力的去你看捏一捏，它是鼓鼓的，说明什么？直接是活蛙进行捕捞，然后保持的特别特别的棒，预处理也非常非常的干净。我就问问大家，在家里，哎，这个半大小子现在不是暑期嘛，对不对？直接给他来上一份，吃上2-3只，特别特别的舒服。
4: 是的。
5: 而且蛙腿肉有个特点，它很嫩，哪怕一些中老年朋友，你也不用担心说牙口不好的能不能吃得动，没问题的啊。
4: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聚餐，像什么炭火牛蛙、干锅牛蛙，多火呀，对不对？
5: 太火了，
4: 一份都很少有低于200块钱。

0: 头骨了，一口下去全是肉，一点点细细的主骨，
1: 对，
0: 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呀，或者小朋友都可以吃的。
1: 对，你看啊，这一大半全是肉，然后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就是你吃完以后，这里面这个骨头一点点，也就意味着什么？它有个特点，它得肉率非常高。
0: 是的，
1: 它就这么一丢丢，一小小点的这种主骨，所以你吃的你就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大快朵颐啊！
0: 太香了，而且我跟大家讲，他们的牛蛙啊，就吃到嘴巴里真的没有那种土腥味儿。
1: 对，
0: 买到质量不好、品质不好的牛蛙，你会发现，哎呀，一定得用浓油赤酱，烧来烧去，烧来烧去，它这个味道还是掩盖不了，还是有点土腥味儿。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牛蛙。哪怕你说就简单的在锅里炒一炒，或者是稍微来点这个蛋黄酱呀，稍微来点这个泡椒呀，炒一炒，辣椒炒一炒，味道就已经很香了啊。
1: 对对对，
0: 今天给到大家每一包是250克，记住这250克都是牛蛙腿，
1: 对，纯纯的牛蛙腿肉，
0: 纯纯牛蛙腿啊。
1: 对，
0: 五包我们今天加送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其实算一算，你会发现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菜场上能买到牛蛙，但是你很难只买牛蛙腿。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腿肉给到大家啊。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的组合数量有限啊，都是新批次给到您的，02151199000。

0: 谢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特别快。刚刚我还在跟严欣在这里说，哎呀，那外面哪能买到纯的牛蛙腿啊？嗯，就算是买到纯的牛蛙腿，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嗯，出去吃牛蛙大可以，但是出去吃牛蛙你看看不便宜啊。哎，人均消费都是100多，哎，100+的价格你买到的绝对不是纯牛蛙腿，一定是有身子，嗯，哎，有前掌，
1: 还
0: 有前腿。
1: 对 对，
0: 我们今天都是牛蛙大后腿，两个那个大跟。大肌肉发达的那个大腿儿，
1: 对，
0: 吃起来就是肉多骨头少，骨头说白了就两根儿，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这种叫做真正的就是大快朵颐了。原来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腿肉的话呢，哪怕去外面啊，就点一点，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一份下来总觉得像打牙祭一样的，要再加一份，再加一份才能吃得好，吃得饱。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在家里随便你拆啊，反正我们今天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都是后腿，就是画面当中看到的腿肉特别瓷实的，但是我跟大家讲，就很嫩的那一块，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保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会处理，今天不需要大家怎么处理，因为我们是什么去头去皮去身子，对吧，已经全部处理好了啊。
0: 是的，而且我们每一包都给大家250克，嗯，少冰的精细加工过的，帮你调就是浆过了，嗯，整个的牛蛙腿可以说是筋道又爽滑。来，各位观众朋友，6包带回去，今天只要278块钱，就是拼手速，抓紧时间，有了原材料拿回家去给家人给爱人一顿非常精美的大餐，
1: 对，
0: 或者是当夜宵或者当晚饭都没问题的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0: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1: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1至2个小时。
2: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扎哪里？
3: 这个是有的，它是这样好的，是这样扎在这个腿上的。
2: 扎腿上是吧？
3: 对对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儿子女儿，哎呀，我小孙子小孙女在外面就爱吃这个东西。嗯，说实话，咱们作为家长的真不知道他在外面吃的是啥品质，啥质量，
1: 对，
0: 有检测报告吗？能安全过关吗？嗯，那东方购物今天有个好处，就自己在家里做，老放心啊，对不啦？就你自己。

0: 怎么烧，然后包括我们的品质也给大家看了，我们的什么农残呀、药残呀，
1: 对，
0: 然后什么重金属啊，
1: 对，
0: 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所以给家里的老孩子吃、老人吃，哪怕说给家里爱那些馋嘴的小年轻吃，
1: 是，
0: 你买我们这个牛蛙更放心，
1: 对，
0: 他肯定要吃的，他你不给他烧给他吃，他要出去花钱买着吃，
1: 对，一份你想想看价格不便宜的，
0: 对吧？
1: 打打牙祭结束了，但今天买回家去，就真的就是暑期的话呢，家里的孙子孙女，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做一做，那完全没问题。其实画面当中这些东西在家里还原度其实蛮方便、蛮简单的，有个锅，甚至很多的家里都说我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干锅啊等等，做一做非常方便啊。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的这个品质有保证啊，观众朋友，品质好，价格呢也不贵。
1: 对，
0: 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每一包呢都是这样的牛蛙腿，给大家去皮、去上身，然后整个去头。留下的就是精致的大腿啊，这是出肉率最高的部分。
1: 对，
0: 五包再加一包，六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一共到手多少重？3斤，整整3斤啊！
1: 是，
0: 我们都是寒冰非常非常少的，都是给大家严选的水稻牛蛙。
1: 对，
0: 刚刚说了，我们的产地是在福建漳州，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挖稻共生的。
1: 哎，
0: 捕捞完了之后，马上鲜活速冻，当选个儿大的。我说实话，牛蛙太大，你反而打个问号。
1: 对，
0: 哎，怎么那么长得那么大？
1: 对，
0: 差不多就行了。精细加工，寒冰少，高蛋白，夏天一定要吃高蛋白低脂肪的，然后又经过专业的检测，所以我们的品质一直在强调是在牛蛙当中，那绝对是属于这个。
1: 对，
0: 但是今天的价格相对来说非常的亲民。
1: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是纯牛蛙腿儿。
1: 哎，
0: 你知道吗，观众朋友，5斤的牛蛙才能出1斤的腿儿。
1: 哎呀，它的出肉率还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去头、去身子、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前爪全部去掉以后，我们就是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牛蛙到底新不新鲜，个头大不大？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只的牛蛙腿肉。这不是说我要额外的去挑哪一只啊，拿出来都是这样子的。6到7个月的自然的缓慢生长，然后挖田共生，人家就长在水稻当中，觅食也好，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生养生息的地方也好，都不一样的啊，嫩的不得了，但是肉质肉壁大家可以看到是厚厚的啊，所以吃的那叫一个什么，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那句话，高蛋白低脂肪。
0: 是的，
1: 现在是夏季，很多红肉，大块红肉可能你稍许有点没胃口，苦下苦下，对不对？今天吃吃这个，
0: 这大牛蛙
1: 腿，咸蛋黄的。
0: 观众朋友，这大牛蛙腿，我就问问您，出去买一买，光这一只腿18块钱要不要？20块钱要不要？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裹点咸蛋黄酱，做个咸蛋黄的，或者是做一个麻辣香锅的，吃起来老过瘾了。你看啊，这么大一块肉。
1: 拿出来，我们不是说是牛蛙腿肉，可能很多的朋友觉得是什么？这是个大鸡腿肉。对吧，
0: 全是肉，
1: 全是肉，真的特别棒。
0: 里面肉都是雪白的，因为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没有一点的肥膘，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夏天吃起来腻。
1: 对，
0: 那
1: 然后除了这个做法，我跟大家讲啊，旁边我们不是说之前看到的这个哈林牛蛙面，这一碗这价格不是不便宜吗？咱今天你来看看，拿上2只，拿上3只，你就这样做一份，我跟你说，纯纯的。就是美味，就是营养，
0: 全是大腿，看到了吗？
1: 对对，蒜瓣肉啊，大腿。
0: 我说实话，你去哪个面馆能给你4个牛蛙大腿？
1: 对呀，
0: 太困难了。但今天自己在家里想怎么吃怎么做，
1: 对
0: 对？
1: 对，这一份市面当中你去看看，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啊，50多块钱、60多块钱很正常。然后我们今天在家里的话呢，你拿上一份，就拿上这样的一份，随便加工一下，然后两碗面条弄好一盖，哎呦，我跟你说，这味道绝得不得了。一家比如说2口人、3口人吃吃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与其他们要出去花钱买，您还不放心品质，不如咱自己在家里吃个安全，吃个放心，而且还能解馋。鲜活的牛蛙啊，农药残留未检出，农药残什么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
1: 对，
0: 各种残蛙病蛙没有，全都是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你看细节，连脚都给你去掉了，所以就是留下大块大块的牛蛙肉，让您直接轻松的一缩，直接脱骨啊！各位观众朋友，6大包带回去只要278块钱，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我们的备货可能要提前售罄了啊！抓紧时间拼手速，先在炎炎夏日把食材囤起来，02151199000。

0: 呀，我们节目还有15分钟呢，但是现在我们的组合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嗯，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大家也不想冒着30多度的这个气温出去买菜吧？
1: 对对，
0: 菜场都来逛来，你会发现什么时候解冻的你也不知道，哎，品质怎么样，原材料检测报告可能都没有。嗯，菜场买牛蛙真的不便宜，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馋的时候，我也是求了我婆婆给我烧了一次。哦，我婆婆说，哎呀，这点牛蛙100多块钱呢，所以说牛蛙这东西本身食材就比较贵。
1: 对，
0: 但是市面上我们看到的比较多的啊，都是那种整只的牛蛙，很少有这种全腿的。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腿吗？
1: 当然全腿，而且我们今天不是前腿，是后腿，也就是肉质比较厚实，然后比较嫩，让你吃到的纯纯的牛蛙的后腿肉。大家放放心心，哎，就画面当中这个样子，你想想看，我们给你摆个盘，然后各种，比如说烧烤店里面，各种我们说吃火锅的这种店里面，你去走一遭，你看看点一点一份多少钱，
0: 是的，
1: 按只计价，一只可价格不便宜啊。
0: 是的，而且这个牛蛙，就刚刚严欣提醒我了，就我每次吃火锅必点牛蛙，火锅店的牛蛙，尤其那种重庆火锅啊，都是按只算钱的，
1: 对对对，
0: 1只28，
1: 对，
0: 1只38，
1: 正常，对。
0: 那我们今天呢，拿回家去，你退一万步讲，你说我不会烧，你弄点火锅底料，
1: 可以
0: 把这个牛蛙放进去煮一煮，
1: 对，
0: 捞出来的牛蛙都可香了，可好吃了，
1: 对，真的就是可以吃出满足感。像我爱人的话呢，平时在外面吃火锅啊什么的，就要点牛蛙，2只不够的，3只4只，然后点点看，随便点点，100来块钱没有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278，你不是说一顿两顿，你可以吃很长时间。
0: 是的，关键就以这一袋来说的话，这一袋是250克，这一袋里边就有好几个牛蛙腿，拿回家去全部都是这种真空包装，放在冰箱里不占空间的，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解冻，
1: 对，
0: 直接就可以下锅烹饪，250克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几乎看不到什么水吧。含一层轻轻的这种薄冰，
1: 对，
0: 有一点点薄冰在上面。
1: 是，
0: 然后呢，拿回家去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没问题。拿回家去的话呢，这个就是我们大货解冻出来的整个的一个感觉。爸爸妈妈说：“哎呦，这牛蛙腿肉，姿势嘛，我拎起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啊。每一只牛蛙腿肉，你自己来看看。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稻田共生，直接是什么？就是这种生态养殖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前前后后360度转一转就您知道，而且肉质现在粉嫩粉嫩的，活的牛蛙长到6到7个月直接是长成熟以后，然后肉质肥美的时候，我们直接再给大家做到预处理啊。我问大家，家里这个孩子长个子的、半大小子的，然后现在暑期还有很多的小朋友说要吃点与众不同的，经常说啊吃这个油炸的、那个油炸的，外面买买不便宜的，我们自己在家里弄弄好不好？然后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随便吃，香的不得了啊！
0: 烤也可以，炸也可以，炒也可以，炖也可以，或者是自己家里买点那种现成的半成品的酱料，
1: 可以啊，
0: 比如说那种泡椒汤啊，清汤肥牛的锅底
1: 啦，这不来了吗？
0: 你把我们的牛蛙加进去，观众朋友，出品率老高了，关键是特别的简单，
1: 对，
0: 加点金针菇，加点莴笋，哎呦，味道好吃的不了，这么一锅，自己想想饭店有多少钱？
1: 对呀，
0: 关键这么一锅，饭店里可能只给你腿吗？不可能的，
1: 对对对，
0: 肯定是连身子带腿。我们今天是纯牛蛙腿来的，
1: 对呀，好吃的不得了啊！然后肉质的话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嫩的不得了，嫩兮兮的啊。但是我们提醒大家，牛蛙就是尤其是后腿肉的话呢，真的市面当中价格非常的贵，把握住了。我们今天保证都是全新批次送货到您家里面，明后两天基本上都可以拿到现货。哎呀，暑期到了，反正还是那句话，总归做点与众不同的，孩子肯定喜欢吃啊。
0: 是的，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构成的部分啊。还是那句话，菜场上能不能买到？可能也能买到，但是你会发现纯腿的真的是比较少。
1: 对，
0: 我们今天是5袋牛蛙腿，再加一袋牛蛙腿，括号都是后腿来的啊。哎呀，6袋牛蛙腿带回去只要278块钱。我们的备货非常的有限，观众朋友都是新鲜的批次、新鲜的货号给到您的，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02151099000。

0: 我们已经吃了十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吃牛蛙的，火锅店也要吃。现在很多烧烤店那个烤牛蛙，哎呦，也是很好吃的。
1: 对，
0: 以前上海很多长一段时间风靡那个干锅牛蛙，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说夏天谁要吃这个，越是到了夏天大家越要吃这个。
1: 哎，对，
0: 配个冰啤酒，
1: 哎呦，
0: 配个王老吉，配个冰饮料，别提多过瘾了。
1: 是是是，
0: 现在很多。 当家烧菜的阿姨妈妈一直在抱怨，天一热，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做饭的人可头疼了。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抱怨说，你们到底要吃什么了呀？烧饭的人就这么着，不让给大家烧什么？然后她儿子还嫌弃说，哎，怎么翻来覆去就是这几样啊？所以牛儿得翻花样吧，牛儿得买点新鲜的材料吧，牛蛙这个东西，但凡家里有年轻人、有小朋友、有老人爱吃牛蛙的，你把咱们这牛蛙腿摆回去，怎么烧，炸也可以，烤也可以。
1: 或者是拿那个麻辣香锅的锅底炒一炒也可以，再不济你拿火锅底料涮一涮都好吃。对呀，所以就是其实有了好食材以后，做法各种各样。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不是说让大家说绝对不要出去外面吃东西，关键牛蛙这个东西我们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外面这个牛蛙的话呢，我真的不知道，哎，到底这个牛蛙本身的原材料怎么样，合不合格？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做到严格把关，而且关键是什么？纯纯的腿肉这一点，你敢想象吗？你。
0: 我们实话实说，如果把这个牛蛙一整只保留的完整一点，我们这个前腿也有，然后身子也有，我们这个价格其实也可以的，对吧？
1: 是的，
0: 其实因为它的身子是最占分量的，那个骨头比较多。大家吃过那个牛蛙的背，你肯定就知道嘛，那都是一排一排的肋骨头。哎，但是那个缩起来确实有点麻烦啊，吐出来的都是骨头，有时候连着肉啊都一起吐出来了。那牛蛙腿它占比大概多少呢？20%。
1: 哎，
0: 5斤的牛蛙也就能出1斤的腿肉。
1: 对，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后腿。
1: 精华吧，就像您吃鸡的时候，先把鸡大腿掰下来给孩子放碗里，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朋友，我们的牛蛙核心贵就贵在它的腿上。
0: 对，
1: 那今天让大家吃个过瘾，我们整个组合当中全是腿儿，
0: 再给大家看一眼，
1: 没问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要看到这个眼见为实的一个品质，拿回家去的话呢，每一包每一包我们
0: 解冻了之后就这样，
1: 都是冷冻配送到您家里面，因为炎炎夏季大家都比较担心啊，但您放心，直接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
0: 哎呀，
1: 我随便拎啊，这第二只了哈，我把这只放下，很多人说你就是挑的，没有必要。
0: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化冻过后，整体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牛蛙腿肉真是孔武有力。为什么？蛙田共生，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养殖水稻、种植水稻的这个地方，让它自然的这种生态的一个养殖，吃的也好，休养生息的过程也是足了。所以芸香县那个地方的话呢，真的得天独厚，养殖我们今天整个的牛蛙。我们今天就是6到7个月长成熟的牛蛙，活蛙捕捞再给大家处理加工啊。 是的，而且买牛蛙这个东西，像妍希说的，别的东西可能在外面青菜。
1: 菜呀什么的，
0: 吃吃也就算了。牛蛙还真的不敢随便在那儿吃，我儿子在外面一只牛蛙一口牛蛙都没吃过。为什么？因为外面的牛蛙它没有报告，你可能吃起来说打个问号的。你看咱们今天这些，什么杀星啊，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叫不出来名字的。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哎，
0: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检测报告，可以给您承诺，我们的品质，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 对。
0: 然后呢，100%都是牛蛙腿，帮您去皮、去头、去脚趾。
1: 对。
0: 去内脏、去身子，拿到手的就跟妍希给您呈现的那个一样，
1: 哎，
0: 孔武有力、粗粗壮壮的腿儿，吃起来 Q 弹的。拿回家怎么烧，再给大家理一遍。
1: 没问题，
0: 重新编开始看。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我们的麻辣香锅开始。
1: 干过的来了啊，就等了好久吧，对不对？现在好多的小年轻到了周末，总归要去点一点。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午点一个，这个一人食的，哎呦一丢丢呀。我们今天拿回家去，你来看看。哎呀，这个
0: 全是这大蛙腿儿。
1: 这蛙腿肉，我就。
0: 哎呀。
1: 清清一夹都是蒜瓣肉，对你来看看这肉质不够嫩吗？嫩兮兮的，好吃的不得了，就是照顾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的，放心，这是一种做法。然后旁边这是干锅的，干锅料现在好多的，随便买买很方便的啊。
0: 是的，
1: 做起来简单。然后这是什么？泡椒的啊，这个直接也是特别的棒，
0: 赞，
1: 藤椒牛蛙。然后这边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水煮牛蛙，
0: 水煮牛蛙
1: 来一个，
0: 来来来，给大家举起来看一看。
1: 哎呀，
0: 咱们这个牛蛙的个头啊，是真的挺大的。
1: 这玩意儿就每次
0: 但我还是说那句话啊。 这个牛蛙腿太大，你也得打个问号了。
1: 大小个头差不多就行。对，
0: 你看那种市面上卖很多小青蛙，就个头很小很小的，味道不好吃。
1: 对对对啊，浓缩的都是精华，然后这里面的这个腿肉你自己来看看，嫩嫩的，好吃的不得了。反正这个就是咸蛋黄的，您平时在家里咸蛋黄的各种这样的料一裹一炸，不就香香的不得了吗？哈林牛蛙面，你平时去市面当中点一份，50-60块钱很正常。我们随便做做。
2: 对，
0: 全是这样的大挖腿儿，
2: 对对，
0: 全是这种香香大大的大牛蛙腿，一口下去全是肉，
2: 吃出幸福，
0: 而且不会有这种肥膘，不会有身体多余的负担，嗯，满满的高蛋白，对吧？又是真正的低脂肪。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回去的价格，给您梳理一下啊，
1: 对，
0: 1、2、3、4、5，5袋278，今天额外再送一袋。每一袋250克，总共到手我们是整整3斤，嗯，278，记住这是全腿全后腿的一个组合啊。
1: 对，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我们的名额即将全数售罄了，您先来拨打电话抢一波线吧，02151999000。

0: 友，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还是那句话，炎炎夏日，苦夏的，嘴巴里觉得没味道的，其实这个时候正是想稍微吃点重口味，
1: 哎，
0: 来刺激刺激，对不对？来点干锅牛蛙，来点香辣牛蛙，
1: 对，
0: 来点那个麻辣香锅，来点那个蛋黄咸蛋黄牛蛙，对吧？不管牛蛙怎么烧，大家都很喜欢，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我还是那句话，妈妈们、阿姨们，你不让孩子出去吃，他还是会背着你偷偷出去吃的。与其咱吃些不放心的，咱不如今天东方购物买个明白，
1: 对，
0: 还能让他夸夸您的手艺。咱们这个牛蛙它没有什么土腥味儿，
1: 哎，
0: 所以特别的好烧。
1: 对对对，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处理的还蛮干净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牛蛙好吃，但是的话呢做法难，所以为什么老是想吃的时候去到这个门店当中？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去头、去皮，然后脚趾等等的身子都给您去的干干净净，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我们今天批次都非常的新鲜啊，把握住了。我们只有最后三分多钟，然后东方购物送货大家都知道非常的快，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是的，
1: 暑期已经在眼前了，吃点与众不同的其实很重要啊。
0: 而且今天不是普通的牛蛙，
1: 嗯，
0: 全牛蛙后腿啊，
1: 嗯，
0: 我们说五斤牛蛙才能出一斤的牛蛙后腿，
1: 对，
0: 所以我们吃的都是精华，吃的是吃价格的部位，
1: 哎，
0: 但今天实实在在让大家省钱，278块钱，
1: 嗯，
0: 你买全牛蛙买得到，
1: 嗯，
0: 对吧？三斤，
1: 对，
0: 我们今天是全牛蛙后腿，
1: 嗯，
0: 去身子、去头、去脚、去内脏、去皮，
1: 嗯，
0: 给你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了，拿回家去只要。手起刀落，一分为二，
1: 对，
0: 就可以下锅烹饪，
1: 哎，
0: 特别的方便啊。
1: 对，
0: 最后的两分钟时间，电话线全面满线，赶紧先来抢最后的电话线，02151999000。

的电话线特别忙碌，只有最后的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把握住了啊！有很多的朋友还在犹豫纠结，因为就是担心说在家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今天不需要，因为我们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去头、去皮、去脚趾、去内脏、去身子，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感觉一样。然后大家回想一下，平时大家吃牛蛙腿肉是不是基本上都到门店当中，门市里面随便你点点看，吃火锅也好，或者烧烤也好，按只来计价，一只的价格还不便宜。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在家里自己随随便便烧一烧就是一道大菜，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牙齿不太好的，我们今天是什么嫩嫩的牛蛙腿肉，所以这一点大家完全放心。然后组合构成方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是纯的牛蛙腿肉，不是一包两包，今天足足带回去是6大袋，每一袋是我们今天的半斤装，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随便怎么烧烧都可以的，278块钱的价格，还有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一下，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才270块钱左右啊。然后我们足斤足两，免浆免洗，鲜活速冻，把握住了。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批次全新的。然后我们今天冷冻保质期的话呢，达到了18个月，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现在我们只有个位数的现货了，把握住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屏幕下方的订购电话留给大家，加油抢先了。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外面可以说是风雨交加的，这个天气啊，就最近一段时间，你都感觉到这个雨水比较丰沛，然后空气中呢，仿佛都弥漫着这个水分的因子，床上也黏哒哒，身上也黏哒哒，到处都湿哒哒、黏哒哒的，特别的难过，对不对，观众朋友？外在的环境都已经湿成这个样子了，更别说咱们体内的这种湿气了，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在这个时候人体当中的这个湿气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观众朋友说有什么表象呢？外在的表象非常的多，比如说伸出自己的舌头来查看一下，上厕所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有没有粘在那个马桶壁上，包括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其实我每天吃的饭也不是很多，这个肚子啊就大得不得了，对不对？我们说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我们稍微给它注重一下，哎，把一些好的东西、好的配方融入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神象的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它的配方特别特别好，而且神象老牌子大品牌，我们都是信得过的。更重要的是，今天在本档还有免费试吃，还有额外的加赠。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耿瑶是特别把邱老师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邱老师你好。
2: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身体里面但凡有湿啊，很多人都会觉得很难受，这些难受呢会让你有憋闷的感觉，也会有伤觉得身体啊气机不顺的那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它被吸收之后，它的代谢出来，就好比我们把好水喝进去以后就会产生废水，这些废水要被我们身体要排掉。那么在排的过程当中，有的人他可能每天的比如说通过大小便出汗，他就顺顺畅畅排出去了，但是还有一些本身因为自身的身体的能力下降之后，哎，这些物质啊它就堆积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有可能在细胞液里面，有可能在我们的血管当中，也有可能在我们的各个脏器里面。所以这些组织在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啊，它既没有被我们身体能作为好的材料去利用，同时呢又阻碍了我们很多的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说湿，我们对它有个说法，就叫中浊，而且是阻遏气机。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及时的把它清除干净。所以自古以来啊，我们都会通过一些好的方式，在好的季节来解决它。
1: 是的。
2: 所以刚才耿瑶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湿重啊很重，外面环境当中的潮湿，环境当中让你感觉的难受，时间特别长。但是也不可忽略的说，我们现在开始的整整40天，就是身体去把这个湿往外排的好季节。
1: 是的，邱老师的意思就告诉大家，在这40天当中，大家把握住机会，
2: 对，
1: 利用这个时节的优势，把自己的湿排出去。你看啊，从这个多雨时节，湿气围绕，空调冷饮会让自己怎么样？更重，
2: 对，
1: 会让这个湿更重。然后你看啊，在今年的这个日期来说的话，从7月7号的小暑，一直到8月23号的出伏，
2: 对，
1: 就把握住这整整好好的40天。在这40天当中，可以说是老天爷帮忙，
2: 哎，
1: 您自己得给力，
2: 对，
1: 把这个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啊吃起来。
2: 哎，我们这个时候是毛孔是打开的，新陈代谢是旺盛的，但只要把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脾的运化给加强了。
1: 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首先告诉大家啊，神象大品牌。

0: 今天不是说什么叫不出来名字的一个品牌给大家做出来的这种五谷杂粮粉，不是的，真正的有配方来的，而且他们的配方非常的讲究。然后咱们看到瓶身这个盒身侧面啊，有一个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所有的成分可以给大家讲清楚，红豆粉、薏米，而且这个薏米不是普通的薏米，是要薏仁。
1: 对，
0: 白扁豆粉、红枣粉、山药粉、茯苓粉以及芡实粉，几个配方加在一起才组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哎，所以不再是你简单的说，哎，这个季节我自己煮点红豆薏米水喝喝不行吗？
1: 啊，当然不行，
0: 还真不行
1: 啊，是。
0: 它没有这些茯苓呀、这些白扁豆啊等等这些所有的东西加持在一起，它的效果可以说是大打折扣的。哎，
1: 我们这个配伍 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配伍里面第一个考量的是健脾，在健脾这一块的时候，我们身体的湿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在上焦，我们很多老人家起来是不是嗓子眼经常会觉得难受，对吧？这里面上焦有湿，我们里面有专门的材料对应。第二个，到了夏季你觉得胃口不好，看东西没有胃口吃饭，中焦有湿。另外就是到了那个肠道里面经常会觉得难受，而且每次一种水泄的这个状态，这就是下焦有湿的表现。所以我们这一系列全都给大家考量到了，把这一些相关的在上焦、中焦、那个下焦，帮助我们去健脾运湿的这些物质，都在我们今天的配伍当中。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打开这一盒之后，你会发现里边都是独立的这种包装，一条一条的，
1: 是
0: 非常便于大家携带外出旅游呀，或者是你说哎呀我要放到办公室里啊，放到孩子的这个书包里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给大家打开一包去冲调一下，看一看我们今天啊，因为用到的原材料特别的好，所以你看到配料表没有加什么可以易溶的成分，
1: 对，
0: 没有加什么防腐添加，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同时，它整个的这个溶解速度会非常快，
1: 是
0: 溶解速度快，从侧面也反映了它的吸收，
1: 哎，
0: 吸收会就会特别特别的好。
1: 是
0: 啊，
1: 我们这里面的粉啊是量特别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或者下午晚餐做个代餐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倒进去以后基本上有三分之一的这个量啊，然后平时您用这种粉倒进去之后，是不是上面经常会一团那个匀不开的，我们现在只要三下哦，一二三，好了，已经全部溶解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粉粉啊里面加工的也是特别细，就像刚才耿瑶说的，这样的加工可以让我们吸收的就更快。
0: 我是从今年入梅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他们家的这个红豆茯苓薏米粉，然后他们家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喝，因为里边是加入了红枣的。这个红枣呢，一来对女性特别的好，二来这个红枣你会发现中和它的口感，甜甜 的，
1: 对，
0: 特别特别香醇。而且邱老师刚刚说到一个重点，它的饱腹感是会非常强的。这一盒我们是有10条10包，你每天早上起来喝一包就足够了，一天一包就可以。当你说我下午茶，
1: 哎，
0: 来个壶，或者是晚上也要喝，没问题。然后呢，这一盒今天观众朋友，您知道在外面多少钱吗？在神像我们的门店啊，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子，真的是神像自己的方，特别特别值钱，39块钱就这么一盒。如果说你说在外面买10盒的话，今天基本上就已经是390块钱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大家什么样的价格啊？告诉大家，首先我们今天是买8盒，因为这一提就是这一箱当中是有8盒的，买8盒我们再送8盒，买就等于说是一步到位买了16盒，
1: 对，
0: 16盒外面你想想是不是要500多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298全部给大家送货到家，送货到门，你送人都很好看，因为它这个红色的礼盒装，
1: 对。
0: 然后今天只在本档啊，我们再升级额外加送一盒，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加一盒，这一盒干嘛的？先让大家免费试吃，
1: 对，
0: 拿回家去打开尝一尝，尝尝口感呀，尝尝味道呀，你坚持把这10包吃完之后，你看看效果，你满意你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全额退款退货的啊，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所以直接白送给大家39块钱的一个见面礼，也是满满的神像的诚意。而且在这个季节了，这个时候了，我们也是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您自己也自查过了湿气比较重的，可以把我们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吃起来，
1: 对，
0: 因为方子好，原料好，而且对咱们的身体是真真正正有好处啊。各位观众朋友，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